0: 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白云瑞往屋里一看，这个人把他吓了一跳，他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叠云峰的二寨主电光侠火玉贵。就见火玉贵在这坐着，独对孤灯，眉头紧锁，拧了个疙瘩，手捻着虚髯在这品茶，衣服在墙上挂着，腰里头挂着七星折叠宝刀。云瑞就问师傅：“老师，您不是看错了？这不是电光侠火玉贵吗？他能告诉您徐良的人头在哪儿，还能帮您的忙。”“我找的就是他。”“孩子，你不知道的事儿多得很，你就跟为师我来吧。”说话之间，就见风僧醉菩提凌空，双腿一飘，噌跳到院里，云瑞紧跟着也跳到院里，爷儿两个来到窗台这块，凌空压低声音：“阿弥陀佛，火寨主一向可好？贫僧到了。”“
4: 好。”
3: 电光侠火玉贵抬头往外头一看，看得清清楚楚的，一见窗口这站俩人，一个和尚一个俗家，一眼他就看出来了，风僧醉菩提凌空。火玉贵先是一惊，紧跟着站起身，开门就出来了，来在凌空的近前，撩衣服就跪下了：“恩人，您这是从哪来？院中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老和尚一笑，点点头，拉云瑞进了屋了。就见火玉贵可没进屋，回过身去吩咐一声：“奶奶，你老伙计也有新夫人呢。”呼啦朝过来七八个：“寨主爷，寨主爷有什么吩咐？”“把大门拴牢，你们把门都给我看好，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准放出放入，知道吗？我这有特殊的客人，我需要招待。”“哎，是是，全明白了。”把这小院把守的噔噔的。火玉贵一看没有别的事儿了，心多少放下一些，迈步着才进屋。来到屋里边，先让凌空和云瑞坐下，他在旁边垂手一站。凌空也乐了：“寨主爷，老僧深夜前来打搅，居心不忍呐，你怎么不坐下讲话呀？”让了半天，火玉贵这才坐下：“老师傅，您这是从哪儿来？”老僧云游天下，四海为家，哪儿不行来？我今儿晚上是从葵花岗开封府的临时公馆来。”“
4: 哦哦，
3: 原来如此。那么敢问这位是？”电光侠一指白云瑞。凌空没有隐瞒，连奔儿都没打，他 是我徒弟，白玉堂之子白云瑞是也。
4: 啊，
3: 就是白天大战飞剑仙朱亮刀削他头巾的那位。云瑞点点头，哎呀，实敬实敬，闹了半天是白公子。白云瑞真有点糊涂了，看这个意思，这个火玉贵跟老师感情不错呀，这是有深交，多年的熟人啊，不然谈话能这么随便，一点隐晦都没有吗？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火玉贵对凌空这么尊敬？张口恩人闭口恩人的，因为这凌空确实是他救命的恩人。这个电光侠火玉贵人不错，他的原籍是湖广武昌府江夏县八宝安善村火家寨的人。火玉贵家趁人直啊，幼年之间他就学武，结交江湖的英雄，故此才成名当了侠客。就因为他练武，把万贯家财全挥霍一空，后来就落成了一个人。为了练武，他连媳妇都不娶，连家口都不要，他是遍走江湖，到处访名人。说这话是15年前，电光侠火玉贵走到黄河渡口，钱花没了，一着急病倒在店房。哎呀，到了店房啊，这一头就扎到床上起不来了。多大的英雄就怕有病，身边又没有钱，把带的这点衣物全都当卖一空。这店里的人就是这样，你有钱在我这住着行，你没钱你马上给我搬家，欠我的账还得如数还给我。火玉贵天大的英雄，躺在床上起不来呀，还得吃药，还得还账。后来实在没有可卖的了，就跟这个掌柜的哀求，说我身边就剩一把宝刀了，你把这宝刀拿到集上去替我卖了，卖完钱之后我还你的电饭账，剩下一部分我养病，我好了之后一定马上离开，你看怎么样？那掌柜的一听也自好如此了，就拿着他的七星宝刀到街上去卖。哎，事儿也巧了，正好风僧醉菩提凌空出来化缘，路过黄河渡口，他到这一看围着一伙人，凌空往里一探头，应该是卖刀的。你看别人是外行啊，光看着不买，另外也买不起。凌空是武术大师，见兵器能不爱吗？他把这刀拿过来仔细一端详，七星折铁宝刀啊，这口刀虽然不敢说是上品，在一般的来讲这也不得了啊。哎呀，什么人能舍得把它卖了呢？万两黄金也买不来啊。他问这掌柜的，这刀要多钱？掌柜就说，你看着给吧，能给20两银子就行。凌空一听这是外行，20两银子，200也不卖。老和尚说，这么办，这刀我买了。说买呢，他就问这掌柜的，这刀是你的吗？嗯，不是我的，我一见这玩意儿都害怕。那你怎么卖呢？嗨，大师傅您不知道，我是开店的，我姓王，开的是王家老店。前些日子来个人就住到我们这儿了，你看这人带着病就来了，一头扎床起不来了，吃药看病吃饭不都得花钱呢？他身边钱还不多，都花光了，随身带的衣物该当的当该卖的卖也都没了，现在就剩下这一口刀，就等着卖俩钱还我们电饭账，剩下一部分他好养病，就这么个经过。
4: 哦，凌空明白了，
3: 就知道这人是了不起的。

0: 病得真不轻，号脉之后，家气伤寒。就这样，他也住在这个店了，天天诊脉给他看病，亲自服侍他。另外由和尚花钱去抓药，亲自给他煎汤熬药，把电光霞火玉桂铸剑的将养复原。又过了1个多月，病好了。火玉桂都没想到，身若异乡，居然遇上这么个好心人，跟人家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人家侍奉我，救了我这条命，我得怎么补报人家？后来电光霞火玉桂好了之后，就问恩人您是谁？凌空也没隐瞒，说贫僧啊，我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僧，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我叫凌空。火玉桂一听，脑袋嗡了一声，少林八大名僧的第三位，早就听说过，没见过这么高身份的人把我给救了，把火玉桂感动得哭了。老罗汉，您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怎么答报啊？恐怕我来世变牛变马，难报恩情之万一呀。凌空一乐，我是出家人，普度众生，大慈大悲，救一个人，这不算什么新鲜的事儿。你也不要太客气了，我认识你这样人，我也挺高兴。这是你的刀，我还给你。要不是那天我在街头上看见，就错过这个机会了。结果把七星折叠宝刀又还给火玉桂，这火玉桂感激他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打那以后，两个人分手。临分手的时候，火玉桂说了：“老罗汉呐，咱这么办，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混好了，一定到庙上看您去。您就放心，我是个有心的人。”可是火玉桂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办的。3年以后，他到了叠云峰狼牙涧，投靠了半赤峰王典。由于他有能耐，那是侠客的身份，很快就当了二寨主。但是火玉桂这个人是挺正的，他坚决主张咱们这座山公买公卖，不要调戏妇女，不要奸盗邪淫。可我们这些人都是走投无路被逼的，我们要做坏事，官兵要抄山，谁能对抗得了？平日呢，咱们就自重自吃，对于贪官污吏绝不留情。王典也乐意这样，所以两个人处得非常近。等他当了二寨主，有了钱了，有了地位，有了势力了，他没忘凌空的恩情，带着重礼赶奔平凤岭啊。偏赶凌空正在家，到那块他就跪门，非要送礼不可。凌空是坚持不受。老和尚说得好，当初我救你是巧遇，你不要惦记在心里头，我不图其你给我送礼，你就送多少礼也买不了你这条命，你这何苦的呢？一次送礼不收，再次送礼不收，这火玉桂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说师傅，那究竟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报得了您的恩呢？凌空乐了，说这么办吧，人生在世没有不求人的时候，倘若老僧遇上为难的事，我找你去，你看好不好？你帮我点忙，如果我不找你去，这事儿就算了。火玉桂对天盟誓啊，老人家，只要您遇上困难，您要找我去，我脑袋掉了，二话不说，不管什么事，我一定替您办。这个话说完了，两个人分手了。事到今天，凌空也没找过他。但这个事儿太巧了，俩山到不了一块儿，两个人自然有见面的机会。你说这个事儿阴差阳错，今天真是老凌空找到他头上了。为什么心里那么有底儿，说话那么理直气壮？白云瑞哪知道这些内情啊？凌空知道火玉桂是有心的人，我不叫你干别的， 就问你徐良的人头搁在哪儿？你给帮个忙，真格的，你能驳我的面子吗？你当初你怎么说的呢？他有这个把握，故此直接来见火玉贵。火玉贵也不识前言呐，对待恩人呢格外的尊重。林空一说从开封府来的，别人知道这事还了得吗？针锋相对，你死我活呀。火玉贵冒着这危险绝对替凌空保密，明知道白云瑞那跟山上眼睛都红了，那见着面二话没有啊，就得动刀子，但是看在凌空的份上也像贵宾一样招待，一句错话也不说。火玉贵就问呢，老人家，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又从公馆来的，大概有重要事情吧，有话你就只管说，凡是我能办到的。
1: 弥陀佛，
0: 火侠客，确实贫僧遇上为难的事了，咱们俩无话不谈，我不要求你干别的，你给我帮个小忙行不行？您说吧，什么事儿？看着没，我这徒弟云瑞进山想要取徐良的人头，不知道你们把这人头放在什么地方了，你能不能给指点个方向，帮着我们办到这个事儿？真要办成了，你放心，下不为例，我绝不跟你找麻烦，我对你的救命之恩你就算补报了，贫僧就要求这么点事儿。火玉贵心里一翻个，稍微又愣了一下。你看这个事儿，他真感到为难。他跟王典的关系也不错呀，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哥哥长，兄弟短，而且这些年两个人形影不离。没有王典，哪有他火玉贵的今天？现在王典恨开封府的人恨的都甭提了都。我再背着他不知道，把徐良的人头给了这二位，将来王典知道拿我当什么人呢？我简直是吃里扒外的势力小人了，我背叛了爹云峰，轻松狼牙剑，绿林人得怎么看我呀？这，他脸上就露出为难来了。白云瑞一看，握紧了刀把，用眼睛瞅他老师，心说：“师傅，看见没？你现在撞了南墙了，这小子没心。他要胆敢不帮忙，您嘴一歪歪，我拽一刀，我就把他劈在这儿。”这白云瑞就讲究带打的，但是凌空呢，挺沉得住气。火寨主，老僧是不是自不量力，有点太叫你为难了？不，老人家，当初我怎么说的，今天我怎么办，您就别管我多为难，是您的话我一定得听，您不就是为人头吗？啊，实不相瞒，后山仙人洞那是假人头，那是个幌子，用蜡做的，就是骗开封府的人上钩，那里边布满了机关小险，地下全是绝命坑，掉下去都活不了，真人头不在那儿，但搁这个地方可挺难拿呀。您看着聚义分赃厅没有一座高台，高台后头有八扇洒金的屏风，正中央那两扇门是活动的，开开那两扇门就是墙，墙上有个暗壁，也是门关着，给那门开开，有个地道通到后面，这地道下头有一个小笼子，徐良的人头就在那儿搁着呢。这都是王典的主意啊，我们几位往台上一坐，屏风门一关，墙上的暗门再关上，谁能想象的这个人头在那儿搁着，而且那块一天一晚上也不带离开人的，谁能进去偷这人头呢？是谁也做不到啊。我只能告诉您这些事儿， 您叫我帮忙。

0: 怕我难办到啊。当着王典的面，我怎样下手呢？老人家，您说，如果需要我翻脸，我为了报您的恩，宁愿我死，我也得办。
1: 阿弥陀佛，行，够意思，够朋友。你能把实底告诉老僧，我就感恩不尽。冲你这么一说，我听明白了，恐怕你帮着下手不是容易事儿。我也不能叫你为了我而得罪王典，那就强人所难了。好吧，我把话问清楚就得。至于我们怎么到这个人头，你就甭管了。告辞了。说着话站起来往外就走，云瑞紧跟着。火玉贵一把把林空给拉住了，恩人呐、啊，那您的意思是非得到徐良的人头？
0: 当然了，
1: 迫在眉睫，非到不可，今天晚上还就得做到这件事儿。
0: 哎呀，是方才我回来，王典还领着众人议事，恐怕这一晚上他们离不开分赃厅啊。那老有人，您怎么个道法？出来走屏风门之外，没有第二条道可进呢，恐怕您办不到。
1: 哎，这个你就甭管了，多谢啊，咱们后会有期。你放心，你对得起我，我就对得起你。火玉贵不敢多问，一直把他们送到院里头。林空和云瑞头一晃，翻身形上墙，跳到院外。安下火玉贵咱不说，咱单表这师徒二人离开火玉贵的家，到一片密林里头。云瑞就问师父，那么现在你相信他说的话？
0: 相信，这人绝不会骗我。
1: 但愿如此。那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你想怎么取这个人头？
0: 孩子，这就要看你的了，
1: 因为我是暗中保护你呀，说大话的是你呀，取人头的事儿也是你呀，为师子能给你打帮手，你看此事应该如何呢？这个
0: 师父，我有个冒险的打算，看来现在暗中下手已不可能，
1: 我打算如此这么办，这么办，您看行不？
0: 嗯，跟为师想到一块儿去了，我就看看你小子学这能耐用得上用不上。
1: 好，你就大胆这么办，不行有为师给你帮忙。遵命。这白云瑞这小伙子真横，
0: 爷儿两个商议完了之后，起身赶奔前的厅。现在的天气正是三更三点，山上除了大厅这块灯火辉煌，一般的人已经熟睡了。静悄悄的，爷儿两个又到了大厅，脚踏瓦笼，身形扶好了，往下观看。
1: 可不是吗？半世风王典还在当中这坐着呢。往大厅里看，仍然有二三百人。商议什么事儿呢？七月十五人头大会，如果这些高人来了，都安排到什么地方住，怎么招待，什么样人，用什么接待的方法，正研究这些事儿。因为七月十五眼看就到了，王典请的人也太多了，其中广成了名的侠剑客就不下一百余人，招待这些人是个大问题、啊、你稍微有点不周到，叫人家挑了理，往后就不好办了。他们在这听了听，与徐良人头的事没有关系。云瑞轻轻地请示老师，
2: 我可以行动了，
1: 可以马上去办。哎，白云瑞不管凌空了，飞身行跳到院外，转身往前走，就赶奔聚义分赃厅的正面。 在门口这儿二鬼把门，有俩站岗的。白瑞一看呢，这俩这个头可不小，就像哼哈二将似的。因为太晚了，这两人有点困了，别看在这站着，一个劲儿有点打瞌睡。银瑞抓紧这个机会到了左面这个人身后了，抬头一看，这位比自己能高着一脑袋，他把掌中金丝龙鳞闪电劈一横，哎，把这位连帽子在头发给薅住了。还没等他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右手一推，齐刷刷把人头给切下，扑通，死尸栽倒。对面那个打了个机灵，哎，那意思怎么回事？什么声？还没等看明白呢，被白瑞一刀就刺进天心，那小子也死了。与此同时，云瑞参往里头一纵，就跳进中平大厅。那帮人正在屋里的议事，谁注意这个呀？白瑞抓紧这机会跳进来之后，把掌中的人头一晃，对准座上的半赤峰王典，把这大肉球就撇过去了。王典低着头正跟朱亮大伙议事呢，听外头有声音不对，仰头的一看，蹦起个小伙子来，一扬手，一个东西奔他来了。王典吓得魂不附体呀！啊，甩脸闪身往后一躲，这人脑袋没砸着他，正砸到后头的屏风门上，啪哗，把屏风砸倒。由于云瑞用力过猛，不但把屏风给砸倒，把墙上那两扇暗门也给砸开了，哗，往左右一分，白云瑞浑身都是胆呐。说时迟那时快，人头出去他身子就动了，跟着这人头烧着一声就窜进暗门。这下大厅可开了锅了，哇，飞人啊，飞进一个人来，进去一个人呢、啊、单说白云瑞肉一下跳到里边，猛击夺速之法，他进来用眼睛一看呢，墙壁上有灯，迎着面是张桌子，在桌子上放着个笼子，里边正是一颗人头，他就明白这人头肯定是真的，就是我徐三哥的，成功不成功就在此一举。伸手他提起人头，转身就往外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 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白云瑞一身都是胆，这小伙子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他用一颗人头撞开大厅的屏风门，飞身形就跟着进去了。到了里边，用猛击夺速之法把徐良的人头搞到手，然后飞身形又跳出地道，把两旁的贼全给惊呆了，一个个瞪着眼，直着脖子，谁也没动。那位说，为什么都不动呢？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给惊呆了，人们还没闹清怎么回事呢，也没看清是谁，就见啪一声屏风门一开，进去一个人，一道白光就出来了。所以大伙一愣的时候，谁也没动手，也该着白云瑞露脸。他拎着徐良的人头也出了聚义分赃厅了，这帮贼这才明白过来，哎呦，有人来偷徐良的人头，这小子是白云瑞，别让他跑了。等他们各拉刀剑到了院里，小达摩已经踪迹不见，哪儿去了？拎着这徐良的脑袋飞身上房，找着他师父凌空，爷儿俩一块走了。安下这帮贼寇怎样慌乱搜山，咱暂且不提，单表凌空把白云瑞领到没人的地方，用手拍拍他肩膀，呵呵呵呵，罢了，孩子还真有出息，今儿这活做的是真漂亮，为师我算服了。怎么，事情办成了吗？办成了，老人家请看。白云瑞说着，把这小笼子往前一递，凌空看罢多时一皱眉呀，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他用手点指着徐良的人头，徐良啊徐良，可叹可叹啊，才二十几岁的年纪就落了个妖王，这要过多少年，你这能耐还有比的吗？真是武林之中少了一个明星啊。其实这明星二字不是现在发明的，那时候就有一个人出人头地，一压所有的人，就可以称作明星二字。凌空看罢多时，把这人头还给云瑞，孩子，我护送你一段，赶紧回葵花岗，为师就此告辞。白云瑞一听傻了，师父，怎么您要走？我得回峨眉山呐，见着你师父夏侯仁，把你的情况向他禀报一遍，他还非常担心，正等着我的回信呢。白云瑞这心里头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师父，那么这次分别
1: 何时才能见面？
0: 不好说了，孩子。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要切记，不管老师在你身边或者不在你身边，你都不准骄傲从事。别忘了，骄者必败呀。每做一件事情，你都要慎重考虑，千万莫忘。师父您放心吧，这回我一定记得住了。凌空和尚叮咛再三，然后把白云瑞送出叠云峰，老和尚走了。安下凌空不提，单表小达摩白云瑞带着徐良的人头回到葵花岗。他到了公馆呢，天已经就放亮了，正好小义是爱虎今天当班，领着帮人正在巡逻，抬头一看，庄子外头来个人，一看呢是云瑞，把爱虎给乐的，老兄的你回来了。白云瑞紧行几步躬身施礼，五哥我回来了，昨天晚上怎么样？大获全胜，马到成功，我把徐三哥的人头请回来了。爱虎一听喜出望外啊，等伸手接过徐良的人头，小义是眼泪刷刷点点掉下来。三哥，三哥，他这一哭啊，白云瑞和所有的人也掉了眼泪了。可门口这一乱，公馆里边的人也听着信儿了，急忙禀报蒋平，蒋四爷率着老少的英雄都从屋里边出来，大家把白云瑞给围住，一看他平安返回，无不高兴，让着云瑞到了屋里头，白云瑞就把经过讲述一遍。众人一听又惊又喜，惊之惊，云瑞深入虎穴遇上了危险，哎，反倒转危为安。喜之喜，大获全胜，把徐良的人头夺回来了。蒋四爷频频点头，好吧，现在咱们就办一件事儿，把棺材打开，让徐良啊落个完尸，找个皮匠用针线把人头缝到腔子上，这总算也对他取死去的亡灵了。蒋四爷一提议，大家都同意。哎呀，老少英雄忙活上了，到了后院把徐良的棺材抬下来，这棺材盖呢就是那么虚盖着，并没有钉钉子。爱虎大伙把棺材盖周开，白云瑞往里头一看呢，里头就是个尸身，奇骨伦敦的，没脑袋，这玩意儿瞅着真吓人呢。另外呢，大伙提鼻子一闻，也有点难闻的气味。现在天气不好，正在热天呢，尽管采取了许多防护措施，拿水银给灌呐，抹药啊，上药冰镇呐，不管你怎么说，这尸体也在逐渐的变腐，因此才有这么一种难闻的气味。这皮匠把手洗干净了，拿着大针，拿着线，把脑袋对着腔子上开始缝，大伙围到旁边不住的掉眼泪，众人都注意的看着。细脖大头鬼方树安从徐良的头顶转到脚跟，从脚下又转到侧面，在人群之中穿来穿去。蒋平一看就一瞪眼， 说哎，你怎么没老实气儿？你蹦跶什么呢？老老实实在旁边待着得了。
1: 哎，四爷爷，我可不是多嘴啊，我不是闲溜的，方才我正给我干老相面，我怎么看着不像我干老呢？
0: 方栓这一句话把大伙全打动了。
7: 哦，说哎，
0: 你说不是巨良？
1: 嗯，我看着不像。
0: 哎，你虽然说死的日子不少了，哎，也有点走形，但是我看着有点不一样。不信咱们好好检查检查。
2: 你看话不在多少，击中要害。蒋四爷眼珠一转，也注意了。
0: 哎呀，可不是嘛，打冷眼看是徐良，一点都不带错的，但你仔细一端详又不是。好像这个死者的人头啊比徐良的脸盘大，除了眼眉、眼睛、牙齿这像，整个的轮廓不那么像。四爷问爱虎：“虎啊，你跟你三哥徐良耳鬓厮磨在一起那么多年，你能记住你三哥身上有什么记号没有？”“
7: 哎，我想想，有。
1: 我三哥这头后啊，就后脑勺这儿，有三颗红痦子。痦子上头长的是黄色的毛。没事儿，他洗头的时候，我们就拿他开玩笑。有一次，我给他蹬起一根黄毛来，把他疼得够呛，还打了我一巴掌。你记住了，那错得了吗？快看看。”哟，众人全围过来了，把人头拿出来，翻个个，头发破开，看他的后脑勺，一看呢，没有。蒋四爷眼睛就瞪大了，胡啊，你看看在什么地方？就在这儿，哎，怎么没有啊？人们更怀疑了。霹雳鬼韩天锦也挤过来了，
7: 我四叔啊。我再说一样，再看看我们老三的身上，他后腰有块紫迹，没事我们洗澡的时候我常看见，像巴掌那么大，形状好像个葫芦，看看有没有。
1: 这要把尸体搭出来，扒掉衣服一看，没有。
2: 哎呀，小武艺的弟兄，大家提供线索，尽量找徐良从头上到脚下的记号，结果提供了十几样，一找是一样也没有。蒋平啊，马上做出结论：我们上当了，死者不是徐良。
0: 这公馆就开了锅了，上上下下的人奔走相告，全都聚中到后院了。人们这心呢就跳成一个了。为什么跳？说这个不是徐良，徐良哪儿去了？好几个月这人没影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不是新鲜的事吗？那这是谁呀？这是，即使他不是徐良，他也得点原因吧。哎呀，大伙一想，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真是一件怪事儿啊。
2: 总而言之，都盼着徐良不死。如果徐良还能回来，那可真是天大的喜事。
0: 蒋四爷拉着白云瑞的手：“孩子，你算立了大功了。另外，你也给我们解开这个疙瘩。我告诉你，这不是你三哥徐良，你三哥肯定还活着，我敢保证你们弟兄还有见面的机会，
2: 是吗？”云瑞也高兴了，要那样我真是求之不得呀。
0: 蒋平说：“这么办吧，这尸体不管是谁，有待调查，
2: 仍然把他装殓起来，把脑袋缝在腔子上，将来备不住找着他们家的人还能来取尸体。大伙一听也只好如此了，就把这人装到棺材里了。棺材盖仍然没定，扶搁着，然后抬到后院空房里头，灵棚也拆了，牌位也劈了。哎呦，这些日子大伙眼泪流了多少桶，好些人都没哭死，闹了半天是一场虚惊，他不是徐良。人们对这个事情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白云瑞一宿没睡觉，得让他好好休息休息，找了间空房让云瑞睡觉。简短接说三天，这三天蒋平下了话了，任何人不准出门。三天以后，白云瑞也服了园了，精力照样充沛。蒋平这才传话，老少英雄开紧急会议，另外呢，把那位大老爷副将李勇也请来了，因为他带着三千军兵呢，上这来帮着开封府捕盗抓贼的，开会少不了人家。李勇李副将也参加了。大家在会议上做出决定，干什么？攻打叠云峰狼牙涧，把这贼窝子给他端了，绝不能留情啊！你呀、啊，也别开什么人头会了，我们也不吃亏上当了。大家是一致同意，小弟兄们摩拳擦掌，等待厮杀。有叫四大爷的，有叫四叔父的，你马上就传令吧，派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已经急不可待。好，蒋四爷笑呵呵的看看李副将，我说将军大人，我们打算明天就端这贼曹，您呢可就得多出力了，但不知您这三千军兵准备怎样分派。四老爷，我都想好了，连日来我勘测了地形，对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事儿我心里有点数，还制定了一张草图，请四老爷过目。人家不愧是领兵带队的，把草图往八仙桌上一放，李勇用手指着，四老爷请看，这是叠云峰正面的山口，我准备从山口正面用一千军兵抢占山寨，另外再派一千军兵攻打后寨，另外一千军兵分两部分攻打左右翼。我不是跟四老爷吹，我手下这三千弟兄可以当三万人使用，都是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这三千人是足够用啊，就等着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猛扑山寨。好，另外你们攻山有什么重火器没有？
8: 有，
2: 为了攻山，我在武昌府特为运来四门铁炮，前山配备两门，后山配备两门，可以做攻城之用。
9: 妥了，神仙难躲一溜烟呐，这可算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弟兄们，大伙听见没？军兵可都准备好了啊，现在就看咱的了。我说云瑞呀、啊，咱，你现在是顶梁柱，你跟着我，还有展昭、展的兄弟，小武义的弟兄，咱们攻打前山。你们大伙乐意不？
10: 乐意，乐意。
2: 劈了鬼、韩天锦、玉面专诸、白云生，小义是爱虎、粉子都、卢真，一个个是兴高采烈。蒋平一点手，把贺瑶湖智化叫过来了。
9: 智子兄弟， 老李的驾，你领着小七杰配合官兵攻打后山，你意下如何？
2: 没说的，四哥您放心吧，把这事就交给我了。
9: 笑面郎君沈明杰、义侠太保刘世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刘金杰、柳玉杰、井底蛙邵环杰，全交给东方侠制化。余者的，像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开路鬼乔斌、蒋昭、蒋小义、圣手秀士方渊、行如龙、行如虎、小侠龙天彪等等等众人，配合官兵攻打叠云峰的两翼。在这块儿还有几位高人呢，洪文女剑客，还有南昆仑司马真、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这些人配合官军搜山，如有漏网的贼寇，叫这些人负责。大家欣然领命啊，蒋平一一安排完了，让大家早早休息，让李副将回去调动军队，这件事一定要严守机密，不能走漏消息。山上要事先做了准备，咱可就麻烦了。会散了以后，大家分头行动。这一天呢，人们过得紧张而又愉快，不知不觉之间就过去了。到了晚上，兴奋的有点睡不着觉。头一件高兴的事儿就是徐良没死，人们都盼着这徐良半截腰崩爆出来了，或者正睡着觉呢，徐良一砸门进屋了，这才好呢。另外一件高兴的事儿，总盼着攻打叠云峰轻松狼牙剑，把贼窝子给端了，可以奏凯还朝，放几天假，大伙儿松口气儿。把这么些的事情处理之后啊，人们都好好休息休息，故此这才兴奋。晚上没事儿，到了次日天光似亮似不亮，按着原计划，几路人马开始出发了。咱先不说别人，单表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南侠展雄飞和小武艺的弟兄，他们一共老少十七个人，带着一千军兵起身行赶奔叠云峰的山口。刚见亮的时候，他们就进了山口了。这军兵弟兄拉着大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马蹄子踩在山路上，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来来，往前面看看怎么回事。哎，霹雳鬼韩天锦压着冰铁大棍奔前面去看去了。时间不长，韩天锦回来了。四叔，怪不得大伙不走了呢，半道上那坐着个和尚，正好把去路给拦住，怎么让他躲开他也不躲开。后来我一问他，这和尚说话了，非要亲自见领队的人不可，我没办法，这才给您来送信儿。和尚，四爷一想，这是个什么人？多大的胆子，给拦住我们的去路？让他进来，让那和尚进来。蒋平就在这等着。时间不长，就见霹雳鬼韩天锦和几个军兵领进一个和尚来。哎呦，这家这个可够大的，平顶身高能有一丈一尺挂零，这张脸长得又白又嫩，两道弯眉，一对月牙眼。冷不丁一看呢，这人就是乐，实质他不是乐，就是长了一张笑脸，大耳垂肩， 油光满面，看这意思素日的营养相当好啊。身上穿着灰布僧衣，圆领大袖，腰系丝绦，胖袜开口僧鞋，斜背着个黄兜子，手里头拿着把拂尘，看年纪也就在40左右岁。蒋四爷不认识他呀，就见这和尚来到蒋平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双手往一起一并，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施主请了。哎呦，还礼还礼，师父不必客气。请问师父，出家在哪座名山，哪座古刹，贵上下又怎样称呼，因何拦住我等的去路？阿弥陀佛，请问施主，您是哪一位？在下姓蒋，单字平，我叫翻江鼠蒋平。
8: 哦，
9: 久闻大名，四老呀，我听说是您带队，故此我才要见您。要问小僧住的离这儿不远，有座山叫秃顶山，庙叫关王庙，贫僧乃是关王庙的主持，法号叫智能。
10: 哦，那么请问智能师父见我作甚？
9: 四老爷，贫僧知道一件机密的事，特来向四老爷告知。
10: 机密的事儿？什么事儿？
9: 四老爷，因为咱们离这都不远，你在葵花岗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可能传到山上。山上的贼头叫半赤峰王典，这个人老练成达，非常狡猾。贫僧昨夜发现他们山上夜已做了充分的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把前山的山口已经吞死了。你们要不去那是便宜，你们要去，就这点人还能打得破这座山吗？为此贫僧很替你们着急呀。我在这住了多年了，知道一条秘路可通到叠云峰的山里，管让四老爷不费一刀一枪就能打到他的心脏，不知四老爷意下如何？
10: 哎呦，那感情好。智能师父，您不愧是个出家人，您这不是帮我的忙，您这是给大宋朝帮忙。
9: 真要我们凭着叠云峰狼牙剑，我奏明当今天子，必然有重赏于你。蒋平说完了，吩咐一声，来啊，给我改道前进。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1: 现在是上午9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1: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
8: 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主顾二人先后命丧黄泉，两起案件到底有何关联？
15: 火车上这个小点钟写字了，这个 DNA 分型和这个王三样的 DNA 分型是一致的。
14: 犯罪嫌疑人意外身亡，被害人家属难逃公道。
16: 不能赔啊，赔赔我都伤心透气了。
14: 两份协议引发两个家庭冲突不断。
17: 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可以给我们这边做适当的做补偿了。
18: 他是闹出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19: 调查并确认这两份不上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4: 面对复杂的案情，法官该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
2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故意杀人罪是中国刑法当中少数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如果证据确凿啊，凶手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如果凶手在未判决之前死亡，那么被害人一方的权益该如何维护？由此引发的纠纷，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杨新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人。2014年12月6日，他的儿子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残忍的杀害。就在同一天，家住内乡县赤梅镇的老人马粉芝，他的儿子王宝银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一起凶杀，一起交通事故，看似不相关的两起案件，却把两位老人卷入了同一场官司。 那么，两位承受丧子之痛的老人到底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官司？针对这起案件，我们今天请到了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的院长程延周来讲一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14: 程延周，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院长，2014年荣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优秀法官，2015年荣获河南省法院系统调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0: 两位老人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9: 他们涉及的是一起不上协议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十分特殊，因为它与两位死者的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
20: 同一天死亡的两位死者为何会与一起补偿协议纠纷案件有关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4: 2014年12月6日上午9点左右，河南省内乡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当地居民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杀害。
15: 我们初步对尸体进行一个检验，发现他的这个头部包括肢体上有多处的这个创口，初步判定死因是一个这个肾上腺休克死亡。
14: 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同时，警方也对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走访调查。
21: 废品收购站一个姓冯的工作人员反映，早上7点的时候，他开车到这个废品收购站，当时大门锁着，但是门口放了一辆红色的弯脸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经我们调查，是他们这个废品收购站一个叫王宝银的男子平时所驾驶的。
14: 除了这辆摩托车之外，在案发现场的外围，警方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菜刀和一个空酒瓶，
15: 基本上是没复回的。通过他这个血迹跟这个物品的这个特征，我们判定，这辆这个物品呢，跟这个案件是有关联的。
14: 随后，警方调取了废品收购站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4点04分的画面时，有了重大发现。
22: 这门开了，死者就在这个院里边住，就在他这屋里边。然后把整个晚上的监控调出来以后，从晚上8点以后。只开了这一次门，就所以肯定这个时间就是说嫌疑人到场的时间，因为他这个门开过以后就没有再关了。这儿一个人头，而且是一个秃顶的男子。
14: 据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反映，
20: 监控视频中的秃顶男子与王宝银的体貌特征极为相似。结合案发现场停放的红色弯梁摩托车，警方将王宝银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21: 我们拨打王宝银的手机电话，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上。因为当时我们对王宝银的家属进行走访，12月5日夜晚上，王宝银的哥哥王宝丁住在他的家里。据王宝银的哥哥王宝丁反映，早晨3-4点的时候，王宝银接了一个电话，接了以后就出去了。
20: 王宝银的出租屋距离废品收购站只有5-6分钟的车程，于是警方调取了沿路所有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3:57的画面时，他们发现了王宝银的踪迹。
22: 因为他之前在这个废品收购站干过嘛，废品收购站的这些人也辨认，就是说这个肯定是王宝银。
20: 监控视频显示，王宝银当晚所驾驶的摩托车正是停放在案发现场的那一辆。就在警方积极寻找王宝银下落的同时，内乡县交警大队传来消息，王宝银遭遇交通事故，被一辆重型货车碾压致死。时间是2014年12月6日凌晨4:26，地点就在距离凶案现场不足500米的地方。随后，法医提取了王宝银的 DNA 样本，
15: 检测的结果呢，发现他这个裤子上这个小点状血迹了。这个DNA分型和这个王三阳的这个DNA分型是一致的。
20: 与此同时，凶案现场发现的菜刀和酒瓶的鉴定也有了结果，两者上面均有王宝银的指纹以及死者王三阳的血迹。根据调查结果，警方建立了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线。当天凌晨3:57，王宝银拿着酒瓶从家里出来，凌晨4:04，他骑着摩托车到达王三阳的住处。4:13，王宝银从命案现场出来向北逃跑。4:26，在行驶距离案发现场500多米处的路段时被撞身亡。据此，警方将王宝银认定为杀害王三阳的唯一犯罪嫌疑人。然而，就在案发后第20天，也就是2014年12月26日。内乡县公安局对王三阳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了撤销此案的决定。
4: 警方不是已经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了吗？怎么案件突然又撤销了呢？
6: 因为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已经无法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所以公安机关也没有必要再申请推进接下来的刑事诉讼程序。
4: 那么既然王宝银杀人的犯罪事实已经被确认，为什么还称其为犯罪嫌疑人呢？
6: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任何人不能确定其有罪。既然王宝银已经死亡，已经不具备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所以我们只能给他定性为犯罪嫌疑人，
4: 无法刑事立案。那么对于王三阳的家属来说，他们的权益该如何来维护？
6: 王宝银死亡以后，虽然不能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在民事侵权上仍然不能因为他的死亡而消灭他生前应该承担的民事债务。王三阳的家属可以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以王宝银的个人遗产来进行赔偿。
20: 王宝银是内乡县赤眉镇人，2004年，他便来到王三阳的废品收购站工作。由于他是肯干，他一直被王三阳一家当亲人一样对待。
7: 他们一切，你像那学生上学了，老人看病了，弄啥了，都是俺们走后门跟着弄。他们户口不是这里人。
20: 令王三阳家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亲如手足的人，竟然会对王三阳痛下杀手。
23: 把他当亲兄弟对待，然后他背后砍你几十几刀，你怎么？你怎么受得了？
24: 天塌了吗？桌子倒了吗？不能白啊，白白我都伤心透气了。
20: 由于涉案的两名当事人均已死亡，案发原因已无从知晓。事发后，双方家属曾就赔偿一事进行协商，然而却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原来王宝银家境十分贫困，
0: 多年在外打拼，他却一直和妻子儿女租房居住。就在案发前不久，他的妻子又突然患上重病，不仅花光了积蓄，王宝银还为此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
4: 那么从王宝银的这个家庭

0: 个人遗产。
1: 两份协议真假难辨，法官该如何评判？
0: 调查并确认那两份不上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据王三阳的家人反映，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审理期间，2015年1月5日和2015年2月10日，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和妻子王婵分别签署了两份内容相同的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表示，由于王三阳被害一案已由内乡县公安局认定凶手为王宝银，并确认王宝银已死于交通事故，王宝银家属对此感到痛心与同情，故王宝银家属同意将王宝银死亡的所有赔偿款及保险理赔款给王三阳家属作为补偿。
2: 那个协议本来是没有想你这个协议，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就是可以给我们这边适当的做补偿嘛。我就是想吧，人都不在了，总有一种表达方式吧，安抚一下我们这个父母，我这个孩子嫂子们这些人嘛。
1: 2015年3月10日，内乡县人民法院对王宝银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部分作出判决。判决肇事司机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付王宝银的家属死亡赔偿金447960.6元，王宝银的母亲及儿子的抚养费74295.2元，王宝银丧葬费18979元，共计541234.8元。其中关于死亡赔偿金部分，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妻子王婵和他的一对儿女各享有11190.15元的份额。交通事故案件判决后，王三阳的家属找到王宝银的家属要求履行协议，然而对方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3: 后来我应该律师跟他说签上钱的事情上怎么回事，他们就现在就一直不想调解。
1: 在多次索要补偿款未果后，2015年11月11日，王三阳的家属向内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按补偿协议支付补偿款。
4: 王宝银家属所获得的这笔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补偿款来支付给王三阳的家属呢？
5: 这笔死亡赔偿款是赔偿给王宝银的近亲属的，它不属于王宝银的个人遗产，不能作为王宝银的个人遗产赔偿给王三阳的家人。
4: 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补偿协议的话，王三阳的家属可能拿不到这笔补偿款。
5: 是的，所以调查并确认这两份补偿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 两份协议内容完全相同，婆媳二人为什么要分开签署？
2: 可以签字的人不止一个，他婆媳关系，他和他岳母关系，还有他们父女关系都不太好，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谁啊。
1: 办案法官通过调查发现，王宝银的妻子王婵在2015年4月份，也就是王宝银交通事故案判决后不久，就因为重病医治无效死亡了，王婵的指纹根本就无法获取，而王三阳的家人也没有提供签协议时在场的有效证人。这是鉴定王婵签名成为鉴别协议真伪的重要方法。通过字迹对比，办案法官发现补偿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出自王婵之手。
3: 他因为写不了字，然后按的指印这样的。字当时间他让带签的。
6: 我看到现在拿在医院签的，咱那么几个假谁知道？我也不知道。
1: 为了证明该协议的有效性，王三阳的家属提供了一段签协议当天拍下的手机视频。
7: 对宝银，对你们，对我这孙娃，怎么我比我这孙娃怎么都亲？
8: 我相信我也不是故意。
4: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份手机视频资料能不能够证明啊王婵所签协议的有效性呢？
5: 我们当时看了这段视频以后，发现王婵当时病得十分严重，语言表述也不清晰，另外这段视频也并没有记录当时协议的签订过程，所以我们觉得单凭这段视频是不能确认这份补偿协议真实性和合法性。
4: 我们看到这个王婵已经是死亡了，那么他还能不能被列为本案的被告呢？
5: 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去世的人是不能作为诉讼主体的。王三阳的家人 起诉时，是将王禅的法定继承人即王禅的母亲和其子女作为共同被告进行诉讼的。
4: 目前已经确认一份协议无效，那么另一份由王宝银母亲签署的协议，调查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一份协议四种说辞，当事人说法真假难辨。
9: 他是拿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2: 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都在。
1: 两名死者，两个家庭，法官该如何维护公平与正义？
5: 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1: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在调查过程中，马粉芝向办案法官表示，他的这份协议是在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的胁迫下签署的，属于无效协议。
9: 他让他哄着我，我不是在这个瞎子，不是在这个，我怎么上我去？他是拿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拿那个写我这个名。
2: 他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说被骗了钱还有可能。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那孙子都小了不说，都在场。
1: 根据王宗阳的说法，王宝银的哥哥和嫂子见证了协议签署的过程。随即，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的嫂子了解情况，
10: 都没在场。我说为啥不在场？那个时间，俺们小孩，俺们几个去找老师说题了。
1: 但是，当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哥哥了解情况时，得到的却又是另外一个答案。
6: 前天有我在场，我们说的，妈呀，你给写个钱了，我们说的话，我们只能看。
4: 我们看到四个当事人的说法都不一样，那么法官又该如何来判定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5: 王宗阳反映，在协议签订时，马分之的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现场。在我们的调查中，马分之的大儿子是承认的，马分之也没给予否定，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分之的大儿媳是撒了谎的。既然马分之的大儿子、大儿媳都在现场，一般情况下，他称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对他进行了胁迫，我们觉得可能性很小。可随后，马分之的大儿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进一步增加了本案的调查难度。
1: 据马分之的大儿子所说，尽管当时他在现场，但是他根本理解不了协议的真实内容。
6: 打着看是看了，不是那样子，不他也看不懂。
1: 对于王宝银哥哥的说法，王宝银的嫂子却又说出了不同的答案。
10: 我失职，那我老公也失职了，俺都没在家。
4: 那王宝银家人所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听起来感觉是自相矛盾呢、啊。
5: 是的，通过我们对王宝银家人的分别了解，可以判断出他们对本案的案件事实是有所隐瞒的。
4: 那么他们所说的话真实与否，对本案有什么影响？
5: 马分之签订这份协议时，相关证人是否在场，直接影响到这份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我们的案件裁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
1: 办案法官再次找到了马粉芝的大儿媳，向其释法明理。最终，马粉芝的大儿媳承认，签订协议时她与丈夫均在场。因为有两位有效证人在场，办案法官确认马粉芝所签的补偿协议真实有效。然而，就在这时，王宝银的哥哥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王宝银并没有经过人民法院判决定性为真正的凶手，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对王三阳的家人做出补偿。
6: 俺的我是，俺们不同意讲的，讲那个欠不欠的，我怎么想怎么，我明说，我说我兄弟也是阎王死了，不接受我兄弟是杀人犯。
1: 根据王宝银哥哥提出的观点，办案法官针对案件撤销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4: 那么，程院长，以上的调查情况说明了什么呢？
5: 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应遵循一罪从无原则，但是在民事案件中还存在着一个高度概然性原则。王宝银虽然没有经过法院裁判确定其为真正的凶手，但根据我们掌握的现有的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指指其具体的杀人行为。既然这份补偿协议是基于杀人行为而签订的，我们把它定性为具有 道德意义上的赠与合同，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是不可以撤销的。但毕竟两名死者的家属都是无辜的，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很好，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11: 最后的感觉怎么样？就像你今天，还有个有没有上讲？
12: 如果是今天他态度各方面很不错的话，在20万基础上，我们可以做适当的往下调整。
13: 不一定说非要要多少钱，这个钱是要主要我们想个是这个一个换成一个轻的呀，是这个
11: 价。啊，主要刚才说的是20万，20万，那你说给有协商钱，还得再涨。
12: 等，不管涨也不是办法。
11: 现在就是说，人那边想叫你干的钱，你同意不同意可以的。
13: 我不同意干钱。
4: 船长，那么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调解结果如何呢？
5: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调解不怀成功。我院审理认为，马分之与王山阳的家属签订的不上协议是合法、真实、有效的。被告马分之在没有得到其他受益人的授权和事后追认，他无权处分其他人的财产，他只能处分自己所得到的那一份赔偿款。
1: 2016年5月13日，内乡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马粉之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履行协议义务，将其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中所得的死亡赔偿金11万1990.15元支付给原告。一审判决之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是因原被告双方均未及时缴纳诉讼费，2017年2月23日，二审法院对原告一方按自动撤回上诉，对被告一方准许撤回上诉，一审法院判决生效。
4: 那么，针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14: 根据我们合同法186条的规定，交付赠与的财物之前，合同是没有生效的。在生效之前，那合同当然是可以撤销的。那么有三种情况是例外，一种就是涉及到救灾和国家公益的这样的一种赠与，还有一个呢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第三种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这三种是不能撤销的。那本案之中呢，恰恰适用的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
4: 感谢专家说法。法律代表着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工作当中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用法律来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当中，两方家庭都是不幸的，亲人的离去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伤痛，而对簿公堂让这种伤痛变得更加的沉重。我们也希望通过法院的判决，双方家庭能够放下心结，早日走出伤痛。感谢陈院长，谢谢，再见。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
17: 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6: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7: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6: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7: 但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6: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7: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6: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7: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6: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1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8: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9: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8: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0: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8: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1: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8: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9: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2: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1: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8: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圣山岛是东海的一颗明珠，位于中国最东端，面向太平洋。在这个4平方公里的悬水小岛上，渔民们常说法垂西边桥，东边都听得到。内陆法庭通常开庭审理的时间都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这儿的法庭却并非如此。算潮期，看海况，坐小船，讲舆情，击法锤，是圣山法庭法官们的看家本领。圣山岛上这特殊的审理模式被上级法院认可为后朝开庭。每月农历23日都是潮汐落下去的日子。清晨7点钟，47岁的陈遵义庭长就带着80后的助手范凯凯，赶在落潮时节前往下辖的陛下岛社区做例行走访。每次去，他们都会像走亲戚一样，大包小包地给交通不便的陛下社区带一些食品和水果。今年27岁的范凯凯来圣山法庭已经2年了。2012年，刚刚从浙江工商大学法学系专业毕业的范凯凯，就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进嵊泗县人民法院工作。嵊泗县人民法院规定，年轻法官要到小岛轮岗2年。经过2年的基层锻炼，范凯凯于2015年6月通过司法考试，并光荣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每次下社区，陈庭长都会喊上他一同前往。冬季海上气候多变，陈庭长特意挑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出海，没想到半路上就起了风浪。行驶的船伴随着海浪，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摇荡，运船的范凯凯一脸痛苦。范凯凯和运船的博弈中，终究还是败了下来，呕吐不止。一旁的陈庭长却安之若素，一点运船的迹象都没有。
23: 你没事啊？
7: 陈庭长18岁招干，考入圣泗法院，风里来浪里去，在小岛工作已经20多年，破浪乘船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就在船靠岸时，陛下岛社区的老书记早已在码头等待。海边渔民自古有个说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23见海滩。圣山法庭法官们到岛上走访，也都严格地按照潮汐规律，每半个月到岛上的社区走访。
24: 我们老书记在这里有多30年了吧。
25: 老书记，我们这次来啊，主要是一方面要了解一下社区里面的纠纷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来走访这个社区来走访，是吧？这是我们法院自己编的，那你们应该也是。
26: 好，谢谢。
27: 每一年都会编一本，就是以我们当年发生的
26: 一些事情，
27: 发生的一些案例，就是一些稍微有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也稍微就是相当于也是增加老百姓法律意识。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这边的一些治安啊、纠纷啊情况是？
26: 纠纷是这样，现在呢，我们这里毕竟人小，大的纠纷基本上是没有的。
7: 陛下岛是圣山镇下辖的一个小岛。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舟山市提出大岛建小岛迁的政策，陛下岛的居民大部分已经迁出去了，只剩下一些故土难离的老人守着这个小岛。在陈厅长看来，只要小岛上还有一个渔民，也不会让他失去法律的保护，这是法官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圣山法庭管辖圣山岛、枸杞岛和陛下岛，三个岛加起来有一万多居民。法庭里的工作人员只有庭长陈遵义、助理审判员范凯凯和书记员黄辉，外加一名保安、一名食堂阿姨。
24: 圣山法庭受案就是商事案子收了16个，就是民事案子大概有40几个。
7: 一年不足60件案子，还不及内陆法庭一周的量。但是由于辖区内居民大多数从事渔业，每一件案子都必须得按照潮期和渔民劳作的周期来安排庭审日期。在内陆一周能结案的案子，在这里常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审结，既费时又耗力。
2: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生财更重要。开庭可能我今天不开，我下次过两天还可以开，因为什么？不开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过两天他可能一起风又有浪，他就出不来海了，然后他这个一起等于就是一个航次可能就耽搁掉了。
7: 为了照顾渔民的生产，不影响他们的生计，每一个案子的庭审日期，陈厅长他们都要精心计算潮期，反复和当事人沟通。
24: 一般我们在送达法律文书的时候，如果先告知他我们要预期排的开庭的时间，告知他如果有什么跟你这个捕鱼的这个时间啊工作有冲突的，他会提出来，我们再另外来改动这个开庭的时间。
7: 除后朝开庭外，圣山法庭还有假日开庭和夜间开庭。
24: 回港的时候已经夜间了，他的夜间就是他才有空，案子的当事人需要开庭的就也排到外夜间开庭。
7: 这种在内陆法庭不可能出现的状况，在这里成了他们司空见惯的工作方式。
24: 天平上面不是有支点，那我们作为法官就是这个支点。
2: 那我们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个我们圣山法庭的候朝法庭实际上就这样来的，那只能是按照这个人家渔民要出海生产的话，我们尽可能照顾他们，然后等他们回港的时候再那个。
7: 陈庭长的法袍每次都由他自己亲自熨烫，然后披挂上身。又到月末，需要审理的案子明显增多。
6: 现在我宣读法庭纪律：一、法庭内要保持肃静，不得喧哗，不得吸烟，不得随地吐痰；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得随意走动，不得进入审判区；三、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发言或提问；四、手机等通讯工具一律关闭；五、对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员，审判人员、司法警察有权予以训诫，责令其退出法庭或予以罚款拘留；六、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人民法院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报告审判员，人员已到齐，可以开庭。
24: 圣山县人民法院圣山人民法庭现在开庭。
7: 今天开庭的是起离婚案，当事人双方结婚7年，婚后不久就分居了，孩子一直跟着男方生活。
24: 一个离婚，
8: 还有一个6万块钱，
9: 这是个无理的要求。这个承担我养的我儿子几年了。
8: 啊，你是抢过去的，你不是那个耶。你要抢过去的。
24: 原告方，你要注意法庭纪律啊。
10: 人家就说可能要听的。
24: 旁听人员不得发话，也不得询问。
10: 可能我就告你这样听的。
24: 如果是第一次警告你，第二次就。责令你退出法庭啊！那么他刚才原告不是说了，就是他结婚几天有就回娘家住的。
9: 他整天喜欢到娘家住，叫我怎么办？我去叫他，他不来。
7: 陈庭长办过很多个离婚案件，但是今天的这个却很棘手。当事人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对财产分配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双方发生了异议。
24: 下面的人呢，第二次警告你了。你要在下面要注意法庭纪律。你在旁边的那个小伙子劝他到外面去，否则我们开庭这个程序无法进行了。都像你们那个没。把门关起来。结婚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也不是父母能干预。父母的意见作为一个参考。这种情绪在我们这里是很普遍的，这里是老百姓是很随意的，在法庭上对他宣布法庭纪律也是对他的触动是不大的。
7: 陈庭长对原告当事人婆婆的过激行为并没有过多的责备。
8: 我不要，因为我根本没能力养孩子的，毕竟我是个女人，然后我的工资也只有2块钱一个月，然后我房子住的还是1000块钱，然后我要买衣服吧，我偶尔生病感冒我要看病吧，我哪有钱去抚养他。
24: 你认为是你经济能力上面是不具备这抚养婚生子的问题？
8: 就是啊。
24: 那么你到顺便法庭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婚生子有感情还是没感情？
8: 没有。
24: 没感情。
8: 对。
24: 孩子是你亲生的吧？
8: 孩子是我亲生的。
24: 啊。
8: 但是我不怎么去扮演他，不怎么去想
9: 念他。儿子是两个人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
24: 本庭会综合原告这个提供的证据与被告的答辩，来综合来审查这个案件的事实，那么最终做出一个判决。那么今天的开庭到现在休庭。
7: 陈庭长一锤定音，用法律的力量保护了儿童的合法权益。
24: 蛮听话的，蛮懂事的。
7: 陈庭长有一个幸福的家，21岁的儿子现在在上海海事大学读大二。因为常年在小岛工作，儿子在小学5年级时就被送到了寄宿学校。
24: 两个人去照顾，精力也不多，所以还是下决心把他送出去。
7: 陈庭长在18岁时招干考入圣司法院，21岁的时候在小岛上遇到了心仪的姑娘。小岛法庭见证了两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生子的历程。即便之后妻子调到县城和陈庭长开始两地生活，也从未有过抱怨，尽心尽力地替陈庭长照顾着父母。
1: 人家都说他福气很好的，我呢年轻时候挺漂亮的，现在呢就难看，不好看。
7: 前不久陈庭长的母亲因病去世，他一直深深自责。
1: 他呢就妈妈刚过世没多久，两个月不到，40几天啊。
24: 最大的遗憾就是对我母亲来说是在生前是没有很大的照顾的。
7: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没有陪伴在他身边成为陈庭长心中最大的痛。好在相濡以沫的妻子始终守护在婆婆身边，这让陈庭长心中的遗憾少了许多。有通情达理的妻子支持，陈庭长更能安心地在圣山法庭工作。
26: 就是说这个能不能产生这个法律效应，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或者是写个纸派一个微信传过来，或者是用那个录音都行，电话录音都行。
24: 不是电话录音，我想想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很偏僻的。
7: 圣山岛没有律师事务所，每次遇到法律方面的事情，群众都喜欢找经验丰富的陈庭长咨询。范凯凯始终将陈庭长当作自己的榜样，眼下他又要马上跟着陈庭长去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
27: 我们去枸杞乡的大王社区去执行一个案件。
7: 今天他们要执行的案子是一个百货商品分割，被执行双方当事人曾合伙经营，因其一方股东的丈夫死亡，另一方要求解除合伙关系，但因财产类别甚多，造成分割纠纷。从立案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陈庭长他们庭内庭外调解不下十多次，最终法庭判定双方解除合作关系，并以财产分割的形式将商品一分为二给当事人双方。
24: 啊，这个车子要把它拿掉了。钥匙不对了。
5: 钥匙一直是在你这边。
24: 是的，是的。有可能也这个时间长了，这个钥匙了。
27: 新密码，新密码，
24: 等一下。
7: 一股刺鼻的异味让在场当事人都退了好几步。
24: 按照判决书清单里面一样一样对好了。下方下面你过来一下呢，你那个还有个王秀珠，你那你文娜娜，文娜娜就是你，就是文娜娜是吧？就是按照这个商品分割清单，我们一件一件的来分好了，好吧？就是按照这个数量。
11: 不按那个评估报告书分啊。
24: 评估报告就是这个、啊、
11: 那里面不是也有数量的、
24: 啊、这也是这个各一样的、
11: 嗯、
24: 是一样的、
11: 嗯、
24: 哎呦，那我们进去好了。
7: 为了让财产分割顺利进行，立案之后陈庭长他们就专门从圣寺县城请来评估公司，将百货商品进行了评估。
24: 对，评估公司来了以后呢，对这个评估这个觉得为难，因为这有很多的商品一个一个的去看。
7: 陈庭长耐心跟评估公司沟通，最后才说服评估公司一件件记录，拿到了评估结果。
24: 那龙哥哥是、
27: 这个、你最好就是拿到外面 去，然后比如说有一块地方放一下，不然的话东西很多的。
24: 啊，
7: 一年多没打开门，屋子早已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霉味儿。陈庭长三人没有任何措施，就开始分头工作了。
24: 会有些商品有调换嘛，如果这个种商品是单块，这个商品是上多了，相互交叉一下。
7: 按评估报告显示，百货商品共有21471件，如何分清所有的商品让双方满意，着实有很大难度。大到一件电器，小到一针一线，都分得清清楚楚，逐一分割。法官们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双方当事人都颇为感动。
12: 分割商品，他们一件一件，这个我满意的。

0: 上万件商品足足分了三天，终于分割完毕。夜幕降临，陈厅长他们正准备锁门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所有年轻政策该不是白底。
0: 按照法律程序，执行完此案件的分割流程后，必须上锁封门。当事人双方都认为，分割完货物的店铺归自己所有，拒绝法院执行锁门。没想到开门不易，封门更难。为了安抚当事人双方的情绪，陈厅长他们耐心做着工作。
2: 什么时候行动？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开始？反正我们今天要结束了，把这个门做好。
0: 按法律，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妨碍执法。为避免案情复杂化，陈厅长急中生智，请来了更熟悉当事人的人民调解员。当事人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这扇门关闭时，耗时三天的分割执行终于全部结束。淅沥沥的小雨并没有让深夜归途的法官感到寒意，每顺利结一次案，他们的心中就充满着一片阳光。这两天陈厅长有些心事重重，原来按照圣泗县人民法院轮岗的规定，和他朝夕相处两年之久的助理审判员范凯凯不久就要离开圣山法庭，回圣泗县人民法院工作。陈厅长舍不得这个得力的小助手。
3: 为了凯凯，我马上要回去了，对不对啊？我们也师傅来了，我
4: 好，谢谢谢谢阿姨，
3: 谢谢。
0: 范凯凯大学毕业四年了，一直倾心海岛的司法事业，一晃也是个大龄青年。
3: 跟侬回去找个晓得呀，你就把阿姨去修读找个晓得吧。
4: 哦，晓得嘞。
5: 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就要组织再给我们加把劲，该帮的时候帮一把。
6: 你所谓的帮是什么帮？怎么帮？
7: 比如说请假条，你说我要去找对象，
5: 对，
7: 会组织这个假一定要请，要批，对吧？
5: 这个挺有道理的。
0: 在这个海岛唯一的咖啡厅里，年轻人畅聊着未来。对于回县城法院的工作，有期待也有未知。不管如何，干好司法工作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潮起潮落，离范凯凯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今天陈厅长决定和大家一起为范凯凯包他最爱吃的饺子。小小的圣山法庭在大海深处进山之上默然屹立了半个多世纪，春去秋来，一茬茬的法官们心系百姓，潮起垂落，将法理和情理的天平持稳，手中法锤应潮而起，公平公正地敲在百姓的心坎上。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 最后还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宋江管严坡西要招文代，软的硬的怎么说也不行，最后只好动武了。宋江伸手把严坡西身上盖的被子一拽，这才发现招文袋就在阎婆惜的怀里。宋江第二次往前扑，打算抢招文袋。这阎婆惜呀，也是个泼妇，他双手抱住，说什么也不给呀。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从床上咕噜到地上，踢腾扑腾踢腾扑腾，你给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我就不给。您想，天快要亮的时候了，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他们这么一折腾，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哎，这个事情就背不住败露。宋江害怕呀，没有办法，又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压低了声音跟阎婆惜商量：婆惜呀，我求求你，你就还给我吧，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阎婆惜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好吧，这是你说的啊，我要求三个条件，说吧，都是什么？第一，我爹死的时候在你手拿的钱，我们娘俩的生活供应也是你拿的钱，包括租赁着房子买这些东西，我们欠了你的钱，你必须得答应不要了。你立一纸的文书，这全是我们娘俩的。哎呀，宋江说这算的什么呢，我出手的钱就没打算要，可以。还有呢，我跟你徒弟张文远，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早已经是夫妻了，今后你必须立一纸文书答应我们俩匹配良缘，你不准插手干涉，更不准报复，你是净身出户，这你答应不？
4: 这好，答应。
3: 宋江一听，好淫妇啊，怪不得寺外有这种传言呢，果然事实。 又一想，你又不是我原配的夫人，我只当个取个乐子，你爱嫁给谁嫁给谁。情急之下，宋江答应了。阎婆惜又说，这第三条恐怕你不能答应。能，只要我能办到的，说吧。你那信上说，那个晁盖给了你100两黄金，如数的交给我，你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就算完了，往后我一个字也不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这婆媳呀，你听我解释，给我送了100两不假，我没要，我只留了10两，剩下的都拿回去了。这么多的钱，我一时难以凑齐呀、啊。可怎么办呢？你得容期缓限，你给我10天的时间，哪怕我变卖财产，东挪西借，我也给你凑足这个数目，你看如何？不相信，现在我就立字据。阎婆惜冷笑了一声，说什么？我宋江啊，你真能瞪眼说瞎话呀，你拿我当3、2岁的孩子了。我说那金子都到你手了，你能往回退？天底下有那么傻的人吗？哎，再说你们这些做工的，见着钱呢，就好像黄鼠狼子见着小鸡儿，小猫见着了鱼，那个色狼看见了美女，你们能撒手吗？你是神仙呐！啊，你不爱财呀？冲这一点，你就是欺骗我。不给，不给，算黄，算黄。他有法儿了。宋江说：“这么办，你要嫌时间长，3天。”我给你凑齐怎么样？不行，现在就给我，现在拿不出，我刚才说的话就不算数。于是谈话又破裂了，又打低潮又转入高潮，这阎婆惜就喊上了，我说4邻8家的，你们都听见没听见？你们知道有个黑三郎叫宋江吧？表面上他是县衙门的押司，实质上他跟梁山。哎呦，把宋江吓得过来就捂他的嘴，莫要高声，你说那能捂得住吗？阎婆惜18、9岁，身体倍儿棒，又是个泼妇，今天他豁出一头去了，因此断断续续也把宋江跟梁山结成伙，这事儿吵着出去了。那么周围邻居听见没听见，谁也不知道了。宋江的汗就下来，心说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过去又抢，阎婆惜不给，两个人又扭作一团，劈腾扑腾劈腾，把8仙桌太师椅子全碰倒了，桌上摆的壶碗摔了个粉碎。可这么一折腾啊，宋江那个腰带子上有把牛耳尖刀，咱们前文说了，就在那上挂着。可这玩意儿不是杀人的，平常带着它方便呢，裁个纸了，干点什么呢？可这么一整整，这刀嘡啷掉到楼板上了。由于绷簧不紧，匕首脱离鞘落在地上了。这阎婆惜呀，真横啊！看着刀子之后，他就喊上了：“干什么？你拽刀干什么？你还想杀人灭口不成？”一句话把宋江给提醒。本来宋江哪有杀他的心，但是阎伯奇这一句话，宋江看了看刀子，脑子里一转个，好狠毒的阴妇啊！你非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呀、啊！既然如此，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宋江伸手 真把刀子抄起来了。我且问你，你还不还我东西？
4: 不还。
3: 婆媳呀，咱们一点冤仇都没有，你可不能把我逼上绝路。
4: 绝路怎么的？你还敢杀我吗？不给不给，就是不给。
3: 人要到这份上，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宋江脑袋热，把牙关一咬，我看你给不。这一刀从软肋就给扎进去了，一刀毙命啊。阎婆惜眼睛一翻，吭了一声摔在楼板上，那鲜血噗噗噗噗噗噗一个劲儿往外喷呢、啊、眨眼之间地上全是血。宋江顾不了许多呀，赶紧把招文袋夺过来，双手颤抖着把那封信翻出来了，点着灯呢，马上借着灯火把信点燃，最后烧成灰，又用水把灰全都给洗净。到了现在，宋江像泄了气的皮球，也坐在楼板上看了看阎婆惜，宋江也害了怕了。人命关天呐！虽然说梁山这个事情，他们一点证据都没有，但是我杀死人，这是。

这阵这个天呢刚亮，这个阎婆子一晚上也没睡好。前半夜呢，他惦记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埋怨女儿不懂事儿。你就伺候他能怎么的，让他一高兴咱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你为什么拿财神爷往外推呢？哎，因此他就听着声，一直没听着什么动静。后来他胡了八吐的就睡了，刚睡着宋江从楼上下来了，开门往外走，把他惊醒了。他一看宋江天不亮就走了，下地关上门又睡回笼觉。刚要睡着，宋江推门又回来了。回来干什么？找赵文代。时间不大，就听这个楼上噼里啪啦砰的，阎婆惜嗷嗷直喊，也没听喊的什么玩意儿。老阎婆子就坐起来了，心说哟哟哟，这怎么还动了手了？有心上楼去劝账，一想不行，你看他们呢怎么打都可以，外人一干预他们就更来劲儿了，看一会儿能不能结束。哎，果然一会儿没声了。阎婆子心说谢天谢地呀，不打就好啊。迷迷瞪瞪正然闭目养神，宋江从楼上又下来了，阎婆子可迷不住了，赶紧掌起灯光过来把宋江拦住了。大官人，你们两个人又拌嘴了吧？是不是他把您气着了？我没说嘛，他年轻不懂事儿，您看在我老婆子的份上，别跟他一般见识。说这些话都晚了，我一怒之间把他给杀了。我，您说什么？我把他杀了？哎呦我的大官人呐，您真能开玩笑啊，至于的吗？看您说的这个吓人劲儿，您吓唬一个老婆子有什么用？他再刁蛮也犯不了死罪。不信你自己上楼去看。老阎婆子一瞅宋江面沉似水，好像杀神附体一般，还真有点信了。上这楼他不知道怎么上来的，到了里屋一看，我的娘，一看女儿在地上躺着，那个血呀躺的哪儿都是。他好悬没昏倒了，从楼上就咕噜下来了，过来是抓住宋江，你真把我女儿给杀了，杀人的偿命，你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连锤宋江再撞头，宋江好像一块木头一样，连动也没动。容等老阎婆子撒过泼之后，宋江这才说，妈妈，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我一怒之间把他杀了。这么办的，你说官断还是私了？要想官断，咱俩赶奔县衙门，按律治罪，我宋江宁愿给他抵偿对命，你愿意私了，我出钱，你提条件，我尽量满足你，你看怎么样？两条路你选吧。我的女，老阎婆子不哭了，坐在椅子上琢磨了那么一会儿，我说大官人呐，我恨死你了，为什么呢？我老头子不在了，我就指着我女儿养我的老，现在把这条路你也给我断了，就剩我一个老婆子，后半辈子我可怎么活呀？但是人死又不能复生，你说你得给我多少钱？哎，宋江一听有门，你说吧，你要多少钱？少说也得个200两、300两的。好。

0: 我给你纹银500两，够了不？你的后半生我包下来了，生养死葬。我你说话可算数，大丈夫说话焉有不算之理，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不信我给你写下字据。那你写吧，光凭你这么说我可不信。这屋里头笔墨砚瓦还真有，宋江给他写了个字据给了他们，就说欠他纹银500两，条件是生养死葬。为什么？那没写，签字画押交给阎婆子。丫头啊，非是娘心狠呐，看来这是你自己找的，8个字造定也没法更改了。你在九泉之下，别怨娘不给你报仇啊。好吧，大官人，那咱怎么办？宋江说，咱呢先到西关找范德郎，设一口棺材，回来就料理丧事。邻人们问起来你女儿怎么死的，你就说暴病而亡，知道吗？
1: 知道，可不就得那么说吧？要不怎么说呀？此事就得咱俩亲自动手，不能被旁人看见，要看见可就糟了。宋江一看这老婆子还行，哎呀，没想到这个事情的结局竟如此顺利。
0: 锁上门到街上了，范德郎住在西门里，本来呀从正街直接可以找到他们家，老阎婆子主张走胡同，宋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他从胡同往那儿转，感情出了胡同不远就县衙。这阵天已经亮了，街上也有不少行人了，正走的人口密集的地方，老阎婆子突然就变了脸了，转回身来，砰一把把宋江的腰带和前心给抓住了。
1: 快来人呐，捉拿杀人的凶犯，他把我女儿阎婆惜给杀了。
0: 你看宋江那么聪明，没料到这手，你这老婆子老于世故吧。方才闹了半天用稳军计把宋江给稳住了，阎婆子深知我要跟宋江闹翻了，他背不住就把我也宰了，反正已经杀了人了，一个也是杀，俩也是杀，那不就犯不上了吗？稳住宋江，到了街上人多的地方我再喊，你想杀你也不敢了。宋江果然上当。
1: 哎呦，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在郓城县有几个不认得宋江的话，这人就围上来了。怎么回事？到了现在，宋江方寸一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完全处于被动的情况。正在这时候，衙门还有几个人去上班去，正好在这路过，分人群进来了，一看认得宋江，我问。这怎么回事？
1: 各位快点抓他，他是杀人的凶犯，把我女儿阎婆惜用刀给杀死了。
0: 这帮人一听根本不信，嘿，我说大清早起的你耍什么疯？宋押司能干那种事儿吗？慢说是人，鬼都不信。撒手，谁也不信。
1: 哎呦，老阎婆子一听可不干了，人命关天，我岂能胡说呀？不信你们去看看，可不能让他跑了，把他抓住。
0: 正在这时，人群外头冲进一个小伙子，小伙子长得5大3粗的，愣头愣脑的，能有个22、23岁吧，穿着一身粗布衣服，麻鞋挽着裤腿儿。这小伙子进来，劈面一把把这阎婆子给抓住了。
1: 撒手，你他妈撒手，你撒手，你再抓宋押司我他妈扇你。
0: 阎婆子一看认得，是本街上一个无业的游民，姓唐，叫唐牛。这唐牛啊跟阎婆子挺不对付，
1: 两个人过去就有矛盾。原来呢，这阎婆子连饭都吃不上，管唐牛啊借过一回钱，借了5个老钱，说我过两天就还你。过后他不认账了，唐牛去讨债，不但没讨来，让阎婆子给臭骂一顿。正赶上宋江遇上这个事儿，宋江一问怎么回事，唐牛说了：“宋押司，你给评评理，你说这老婆子讹人不是这么回事？”宋江一笑：“5个老钱算了，没钱我给。”给了唐牛一吊钱。这唐牛平日啊没少花宋江的钱，对宋江的印象非常好。今天早上起来，唐牛又没辙了，上街来混饭吃，要看见熟人了再借两吊。哎，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他一看，呀呵，阎婆子抓着宋江满嘴胡说八道。唐牛一想，机会来了，我非揍这老婆子几巴掌出出我的气，我揍你5个老钱的。另外讨好宋江，顺便呢跟宋押司再借个3吊2吊的。他出于这种想法进来还暴打不平，这一给拉开，阎婆子可不干了，上去把唐牛给抓住了。你要干什么？莫非你跟宋江是一伙不成？他杀人你给放风吗？他杀了我的女儿了。唐牛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什么？你说什么？他把我女儿给杀了。唐牛一听这话害怕了。是啊，那杀没杀的跟我没关系，再见。说个再见要走，阎婆子不让他走了。为什么呢？这一乱的功夫，宋江溜之乎了。你看那宋江也不傻呀，一看混乱之际，我不走我等什么呢？36计走为上策，他一闪身钻进人群，没影了。阎婆子找不着宋江，就拿这唐牛顶账。事儿越闹越大，官人一看不动手不行了，把阎婆子唐牛全带上公堂。石文斌石知县一听，大早晨起来的，出了人命案了，是真的是假的？人命关天呢，立刻升堂，把阎婆子带上来了。阎婆子是又哭又喊，说明了经过。石文斌一听，宋江杀了他姑娘？不可能啊，宋江在我手下干了多少年了，那人品质是最好不过呀，那是积德行善的大善人，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啊，啪啪桌子一拍，阎婆子，你要说话不实，这可属于诬告啊！诬陷好人，罪次也要判刑3年。哎呀，青天大老爷，口说无凭，你不信派人去看。来人，马上带着阎婆子勘察现场。到那一看，真的。马上回来禀报知县，知县一听也傻了眼了，心说宋江啊，你既然杀了人了，我焉能饶你。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 T 型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4: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3: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4: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3: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4: 赤橙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3: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4: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7: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7: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7: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0: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7: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石县令知道宋江真杀人了，想袒护也不可能了，马上撒下飞天火票捉拿宋江。那唐牛倒霉不，管一档闲事，把他也暂时收监听候处理。唐牛进了监狱，咧了大嘴了，大早上起来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老人说那话一点不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该我倒霉。按下他不说，那么抓差办案的一共是俩人，马步班头就是美髯公朱仝，步兵班头插翅虎雷横，他们两个人跟宋江交情莫逆，那还不是一点半点的好，两个人都替宋江担心，埋怨宋江，你读了那么多书，你那么明白，你怎么做糊涂事，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到了现在，亲不亲友不友，上知下派，我们还就得抓你，这怎么办呢？不愿意去也不行。结果四外八方全找到了，没有宋江的影儿。俩人心里还挺高兴，回禀县太，凶手宋江渺无踪迹，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干脆大老爷行文吧，海捕公文，可能他跑到外县去了。知县呢还是袒护宋江，但能大事化小，小事就把他化了，一听没抓着啊，还挺高兴，当堂了断，马上行文缉捕宋江，出赏钱1000贯，此案先把他挂起来。你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宋江那个徒弟张文远，那张三儿挺不住东西，他听说相好的阎婆惜死了，哎呦，把他疼的顿足捶胸，咬牙切齿，恨宋江，心说甭问，醋海生波，就是因为我呀，他恨上阎婆惜了，肯定为这个事儿杀死的我心上人，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他俩找阎婆子，告诉阎婆子，知县这么断不公平，你必须一追到底儿，你擂鼓鸣冤再上堂，你这么说，我给你撑腰，你别怕。老阎婆子一听张文远给撑腰，这张文远也是知县的官人，也是个押司，跟宋江干一路活的，所以阎婆子二次上堂就撒开泼了。
1: 一口咬定知县处置的不公，宋江肯定还在本县，他绝不能外逃，就逃也逃不了这么快。知县连拍桌子，再瞪眼睛，不好使，吓不住这个泼妇。他最后就问：“那你说叫我上哪儿去找宋江呢？”这阎婆子是听张文远告诉他的，回县太爷。宋江有家有业呀，他的父亲、他兄弟都住在宋家庄，肯定他跑他们家去了。你要派人到那儿去搜，一定能把他抓着。如果没有宋江的话，就把他爹、把他兄弟全抓来，当做人质，限期让宋江自行投手。他要不回来，就不放他爹，也不放他兄弟，看抓得着，抓不着。知县一听这老刁婆的道还挺多，哎，知道有人给他出的主意，明知是这么回事儿，但他说的也有道理啊。知县没有办法了，当堂吩咐让朱仝和雷横领人赶奔宋家庄搜捕宋江，如果没有，就把他爹跟他兄弟立居所带抓到县里来。俩人一听这糟糕不糟糕，没有办法，领着40多人到了宋家庄了，前后都手把住了。雷横说：“我先搜搜，我去看看。”雷横敲开门到了里边，宋江他爹亲自接待的，他爹是宋太公，哎，家生活过得不错，大院套前后屋。老头接触了一看，认识，这不是雷都头吗？请到里边吧。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雷横一抱拳：“老伯，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儿子杀了人了。”“
12: 啊，
1: 都头，他杀谁了？”“他把一个女子叫阎婆惜给杀了。”“为什么杀？”“现在还不清楚。奉县太爷所差，我们来抓他来了。如果他真回了家，您就把他交出来吧，藏也藏不住啊。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迫不得已，还望老伯原谅。”宋太公闻听是顿足捶胸，破口大骂：“宋江，哎，你个不孝的逆子，你竟给家里找事儿啊！我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啊？可把我气死了。”老头哭了半天，雷横还劝：“老伯呀，您再着急也没有用了，知县还没退堂，立等回报啊，我们可就得搜了。”老头这才说：“雷都头，我想起件事儿来，我这儿子宋江，我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我们父子根本就不和。你想想，他在县里住，接家里几次我们不去，哎，甚至他连家门都不登，这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父子光有其名，无有其实。我没有这儿子。你们还记得不？3年前我跟宋江闹翻了，在县里备了案了，断去父子之情。不信你去查阅去，登记在册，有案可查。我绝不说瞎话，他怎么能回来呢？都头不信你就随便搜。”雷横也想起这事儿，哎，对对对，哎呀，老伯呀，那么说呀，跟您就没关系了。这个坏事啊，还是个好事。就这么，雷横转了一圈，搜搜没有，出去跟朱仝说。朱仝说：“那没有，那就算了呗。”雷横说：“老头还提出这么个事儿来呢，跟他儿子3年前脱离关系了，你说怎么能抓他呢？”朱仝说：“算了，既然那样，咱就回去吧。”
0: 哎呀，宋太公出来把他俩接到里头，不吃也得吃，找人给做了不少菜，凡是来的这些差人每人都给了俩钱儿，这些人欢欢喜喜回到县衙，见知县如实一禀报，石文斌心说：“哎，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让别的押司把档案拿出来了，啪啪啪一查阅，果然查着了，宋江跟他爹妥立父子的关系了，手雅都得上恩人。”因此要把阎婆子找上来，说搜捕宋江渺无踪迹，另外想带宋太公不可能，三年前断去父子之情了，不信你看，我们没理由抓人家家里的人。阎婆子一听没词儿了，下堂之后又请教张文远，张文远说不行，不能来，他们瞪眼说瞎话，老头不能来，还有宋江的兄弟宋清呢，你怎么不说把宋清抓来顶账呢？阎婆子说我一着急我忘了，那怎么办？擂鼓喊冤，好嘛，他又顶堂来了。知县第三次升堂，阎婆子又哭又喊又提出要求，知县没办法，二次派朱仝雷横赶奔宋家庄抓宋清去了。等到这之后，大兵围困了庄村，雷横不去了。雷横说：“你看，咱也吃人家喝人家，话都说绝了，又回来了，显见咱们说话不算数。”朱仝说：“我去，你在外头领人等着，我去见太公去。”等朱仝见着宋太公，宋太公就有点害怕了：“我朱都头，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这事儿还没了结吗？”老伯呀，了结什么呢？人家盯得太紧呐，太爷也没办法呀。我们现在例行公事，来找你二儿子来了，您去不了，你二儿子得顶账啊。我二儿子没在家呀，出去讨债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不还不得个三年二年的？其实瞪眼说瞎话，朱仝上回看见宋清了，这都是熟人有意袒护。朱仝点点头：“啊，那好好好，那好，就叫他逃个三年二年的吧。啊，回来也别让他回来，没抓着那怎么办呢？”另外朱仝还说：“老伯，我得啊假装转悠一圈，压压众人的口舌，假装搜一搜，您了可别介意。”“怎么能呢？随便吧。”就这样，朱仝叫几个人在草堂上看着宋太公，他一个人转到后院，后院还有个小跨院，是佛堂。那年头人都迷信，不管有钱没钱的吧，都得有个佛堂。朱仝啊跟宋江是好朋友，前些年老来串门来，吃喝不分，这佛堂他知道。不仅如此，他推门进了佛堂之后，反手把门关上，把供桌给挪开，往供桌底下一看，有块活板儿。朱仝蹲下把这活板掀起来，冲着下边啪啪啪击了三掌，时间不大，在里边钻出个人来。谁呀？宋江。你说这事儿倒霉不？原来宋江跟朱仝关系好啊，无话不谈。宋江曾经对朱仝说过：“说我们家佛堂的下边有个地印子，把桌挪开，有块活板，活板掀开可以下去，那底下能藏三五个人呢，必要的时候准备吃喝可以不出来。哎，我如果要摊上什么事儿，我就躲到那里边，你要找我去，你就把那板掀开，击三掌，我就能出来。”朱仝说：“你准备那么干嘛？”哎，宋江说：“人呐，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看咱们这个年月，当官的好干，当吏的不好干。
1: 当官的花上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就是咱这些下边的人，你不知把谁给伤着，也不知把谁给碰着，也许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怎么办呢？只留条归路，应急时使用。朱仝呢，深表赞同。今天朱仝想起这个事儿来了，那宋江肯定跑不了那么快，能跑哪儿去？在他们家，嘿嘿。再说他跟他爹脱离关系那事儿，我都知道那是假的。宋江就怕本身摊上什么事儿，株连父亲、株连家族，所以呢才演了那么出戏。哎，在衙门备了案，留个后手，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所以朱仝今天按宋江所说，击了三掌，宋江真出来了。朱仝看看没人啊，把宋江拽上来了。我宋大哥，你好大的胆子，你为什么杀死阎婆惜呀？啊？宋江跟朱仝无话不谈，还真就把内情都告诉他了，是怎么回事。我为了向他索取招文袋里边有一封密信，是晁盖给我来的，我要不要回来，叫县衙门知道焉有我的命在，为此发生争吵，以致我要了他的性命。他欺人太甚了，怪不得那是这么回事。朱仝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宋江说，我也没辙了，我藏一时说一时呗。我宋大哥呀，本来县太爷和我们弟兄都袒护你，可是这个阎婆子揪住不放啊，背后有个张三给他出谋划策，所以这事儿就难了。依我所说，郓城县你待不了了，快走吧，远走高飞，只有这样你才能平安脱险。你看我这阵回去，背不住县太爷，还许派大兵再来宋家庄，把你给搜出来，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连老爷子都得跟着受株连。宋江千恩万谢，好吧，就依你，今夜晚间我们就走，快走啊，趁现在还没紧，河路码头还没派人。哥俩告辞，宋江又回去了，盖扣好桌子，放回原处。朱仝把门开开，看看没人偷听，装得跟真事儿似的，转了那么两圈，到了外边了，没有。这宋江腿真快，不知道跑哪去了。雷横说，我就知道没有嘛，这不白费事吗？宋清没在家讨债去了，得好几年才能回来，如实回禀吧。领着人回到县衙，见知县这么一说，知县长出一口气，算他腿快，算宋清也捡个便宜，带阎婆子，把阎婆子带上来了，啪啪一说，阎婆子没辙了。阎婆子一想，这怎么办？抓谁谁没有。知县说，悬赏严拿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怎么能说得过人家呢？只好委委屈屈下了堂了。朱仝和雷横都商量好了，准知他背后是张文远给出的主意。阎婆子刚下堂，他们俩把阎婆子带到差官棚，一进这屋谁都发傻呀，墙根戳着棒子，墙上挂着鞭子、铁链子、手铐子、刑枷，挂的都是满墙啊。把他一带进来，阎婆子腿肚子就有点转筋，二位这什么意思？你坐下。我说，老阎婆子，你应当明白点事儿。你看看把我们知县大人气的那样啊，你三番五次叮嘱不放，似乎大老爷有意包庇宋江，是那意思吗？啊，我们能向着宋江吗？人命关天，谁也包庇不了啊。你不要听旁人给你出主意，将来倒霉的可就是你呀、啊！
0: 你要真把大老爷给激怒，先揍你40板子，带上20斤重的脚镣和刑枷，把你投入大牢，过不了一个月你就得死，你信不信？明有理，你得变成没理。这一顿拍，阎婆子害怕了。但是我不乐意这样，是张文远给我出的主意。哎，好好，你是不是？我们猜着就是他。算了吧，知县大人已经悬赏捉拿凶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相信迟早有一天，凶手能够归案。到那时候，你姑娘仇不就报了吗？哎，你呀，不要再盯堂了，困难没关系，我们大家给凑俩钱儿。要说宋江人缘好，这帮人主动给宋江帮忙，替他了结这官司，凑了20两银子给了阎婆子了。阎婆子一想，不拿白不拿呀，他们二位说的有理呀，多咱我一进这大堂，我后脖子都冒凉风啊！算了吧，人已经死了。阎婆子不盯了，朱仝和雷横又来找张文远。对张文远不能拍，拍不住，他是衙门的官人啊。找出几位头面人物，暗中给张文远递话啊，说你这是何苦来呢？阎婆惜已经死了，听着真人别说假话，你跟阎婆惜勾搭连环，你本身这事儿就没理呀，就。哎，宋江是不是你师父？阎婆惜不管跟宋江年岁合与不合，人家宋江赎的他的身，人家宋江给他爹发丧出的殡，一切的钱都是宋江拿的。你说你插了一腿，你把你师娘夺到你手里，你缺德不缺德呀？现在显而易见，你要给阎婆惜报仇，这叫官报私仇。将来一旦宋江没死，或者宋江的3亲6故得知真情，能不能饶过你？你这叫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将来你可要找倒霉啊。啪啪啪一说，张文远有点后怕了。好吧，他也不敢给出主意，也不敢盯了，故此这案子又悬挂起来。不说他们，单说宋江，连夜晚间带着他兄弟宋清给他作伴。其实宋清也没讨债，就在家眯着呢。哥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给爹磕了几个头，离开宋家庄。老头还说呢，儿啊，一路保重，不要以老父为念，我身子骨挺硬实，不会有事儿，远点走，越远越好哦。嗨，老头说着哭了。宋江给爹磕完头，爹爹恕儿不孝了，你要保重吧，掉着眼泪跟宋清走了。连夜逃出郓城县管辖地界，又走了几天，这心才放下，小鸟出了笼了。但是官司可没完呢，你至什么时候落到官人手里头？光这么跑这么流荡也不像回事儿。哥俩一商量，上哪儿去找个安身之地呢？哎，宋清想起来了，我哥哥，我见你家里的那阵有不少往来的书信，其中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呢，住到横海郡，人送绰号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大伙儿都管他叫柴王爷。我那个人是个海交，跟你关系不错，咱投奔他去得了呗。对，哎，宋江说，好兄弟，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奔横海郡柴家庄。结果两个人飞止一日，到了横海郡柴家庄。啊，柴进真在家呢，一看宋江来了，柴进非常高兴。我说宋押司，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你总说来串门，总说来也不来，今天怎么这么得暇呀？里边请，里边请。宋江一看人家这么热诚啊，这心里头热乎乎的。可到了草堂之上，洗脸
1: 落座。宋江看看周围没人，扑通给小旋风柴进跪下了。大官人，被难之人宋江来求您来了，我惹了祸了。哎呦，请起请起，有话慢慢说。惹了什么祸了？宋江不能坑人家，有什么得说什么，把沙阎婆惜这些经过全都说了。小旋风柴进不但不吃惊，相反仰面大笑。我说公明啊，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还把你吓得。我寻你惹了什么大祸了呢？闹了半天杀了个风流的女子，那跟撵臭虫差多少啊。官司完了，从我这儿说没事儿。那又说柴进有神经病吧，是吹的牛。不，人家有势力有钱，那年月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财大气就粗。那柴进司管两面全认识，小小的运城县知县他拿眼皮都不眨一下，告诉宋江，你上我这来对了，你就在我这一待，管保平安无事，就吓死那些当差的也不敢到我这庄子上来抓你。哎呀，多谢大官人。洗个澡换衣裳，来人把跨院收拾好了，让我这两位好朋友在这住啊，一年半年不能离开，再拨四个人服侍着。宋江哥俩还真就享福了。吃晚饭之时，小旋风一乐，我公明啊，四海之内皆朋友，你来的正好，今儿个我给你介绍一个英雄，你们俩见见面。来，有请那位英雄。时间不大，连龙一瞟，从外边走进一位惊天动地的好汉。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4: 现在是上午11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7: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日照调频103.8，
6: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 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凌晨时分，立国街头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17: 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
16: 出生不久的孩子是谁狠心将他遗弃街头？
17: 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16: 面对支离破碎的线索，真相还能否浮出水面？
18: 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
16: 一起特殊的弃婴案背后却暗藏惊天内幕。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啊，生下来之后呢，嘴唇这儿有一个豁口啊，这种疾病呢被叫做先天的唇腭裂，所以这些宝宝呢也被称作兔唇宝宝。兔唇宝宝呢，其实他们经过手术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歌星王菲的孩子呢，曾经就是兔唇，经过家人的照顾，良好的医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并不是每一个兔唇宝宝都如此的幸运。今天我们这一起案件当中啊，给您讲述了一个兔唇宝宝他的曲折命运。他生下来之后不久就被人遗弃街头，孩子的父母如今现在何处？兔唇宝宝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这里是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一个小镇，名叫立国镇。回到2013年7月24日的这一天，这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17: 那天早上5点多钟，我们立国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16: 报警的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当天晚上他经过这条街道时，突然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于是他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在一个破旧的纸箱里竟然躺着一个男婴。情急之下，他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接到报警后随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17: 当时我们就是在石门的路边发现这个被遗弃的婴儿的，婴儿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用包被包着，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附近围观很多群众。
16: 警方发现这个孩子胖嘟嘟的，很是可爱，但随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体是有缺陷的。
17: 因为这个孩子他有个特征比较明显，他的嘴是兔唇。
16: 那么是谁把这个孩子放到这里的呢？为了弄清这一切，警方开始走访周围的一些人，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关于婴儿的线索。
17: 附近有那个早摊，有扫路的，有那个出摊的卖小吃的，问一下这个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16: 另外，警方在纸箱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孩子身份相关的线索。
19: 看到这儿，也许您会猜，是不是这对父母担心医疗费用太高昂没法承担，所以最后一狠心把孩子遗弃在了街头呢？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刘翠颖法官，有请刘法官。
16: 刘翠颖，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1级法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被评为优秀法官、先进个人。
19: 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名男婴啊，他是患有先天的唇腭裂啊，就是所谓的兔唇。这个孩子除了唇腭裂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20: 经过这个福利机构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除了这个嘴唇有这个缺陷以外，没有发现任何的疾病。
19: 他的唇腭裂严重吗？
20: 他的唇腭裂和其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兔唇的孩子，从他的这个唇腭裂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19: 大到一定
20: 豁到了鼻子上。
16: 考虑到孩子嘴唇的特殊性，警方猜测附近的几个医院很有可能接生过这个婴儿。
17: 在附近的医院也走访过，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
16: 几天后，他们并没有查找到与这个孩子相关的线索，警方决定通过媒体的力量把孩子的消息扩散出去。
17: 另外一个呢，也通过报纸刊登出去，就是想查获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16: 就在媒体刊登的第三天，民警就接到了一个举报人的电话，对方说他知道婴儿的亲生父母是谁。
19: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举报人说啊，我知道。这个举报人是谁啊？
20: 这个举报人是我们徐州妇幼保健医院的一名护士，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发现是他在帮忙接生的一个婴儿。在医院的病历上有详细的记载儿童的父母的情况，他的父亲叫周来纯，母亲叫段荷花，都是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人。
3: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立即前往周来存的家中了解情况。谁知当他们来到周来存家里时，却发现只有段荷花一个人。原来周来存在闻讯警方赶来的消息后立马逃跑了。
17: 我们跟他说明来意，说根据把这个小孩事也给他提了一下子。
3: 段荷花听说是打听孩子的事情，立刻告诉警方，那个兔唇男婴正是自己前不久刚生的孩子，
21: 也是出了月子，也没满月嘞就送走了。
3: 当警方询问段荷花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遗弃时，段荷花显得很惊讶，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被遗弃在路边，同时他否认说自己并没有遗弃孩子。
17: 孩子当时也是比较惊讶的，说怎么小孩怎么被扔到外面了，
21: 他就要给人家，他觉得一看谁知道怎么能两个孩儿，
3: 怎么会有两个孩子呢？段荷花的回答让民警十分诧异。据段荷花说，2013年7月15日，他在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了这对龙凤胎，女孩很健康，但男孩却是个纯恶劣的孩子。在孩子出生十天后，丈夫周来存就联系好抱养人，将孩子送人了。
21: 打医院来的时候就抱出来，大门就送走了。
3: 两个孩子同时被送人，男孩找到了，那么女孩在哪里呢？段荷花说，孩子是被丈夫周来存抱走的，至于送给了谁，他并不知情。
21: 第一天又到10点多，他走的，他不知道搁哪走的，走的他来到宋族就被他抱走了。
3: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却再次中断了。就在案子毫无进展的时候，2013年8月18日下午，派出所收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信上说自己叫陈福，是中间人。几天前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而报纸上的那个男孩不久前他报给了一个叫厉志海的人。
17: 后期我们找到中间人之后，中间人因为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周来存是同村的，对周来存的家庭比较了解。
22: 他这么说，他要么请我找他们研究
23: 书。你属于什么？
22: 我属于黄金院人，那家人想要孩子。
3: 那么抱养孩子的厉志海会不会是个人贩子？看到男孩是兔唇后就把孩子遗弃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个女孩现在又在哪里呢？为圆孙子梦，他四处找人帮忙。
24: 养了一户，挺小孩。
3: 辛苦抱来的龙凤胎，为何却让他忧心忡忡？
24: 你这个字具体说的花落几万，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3: 一笔不寻常的交易为何会牵出两起犯婴案？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通过中间人提供的信息，警方找到了抱养人厉志海，并从中了解到那个女孩现在由厉志海的儿子抚养，不过那个男婴的确是他遗弃的。
24: 他那个地方比较繁华，人呢比较密集，好容易呢第一时间好被人发现，但是咱丝毫没有杀害他的意思，对吧？
3: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兔唇就遗弃了他，那么当初厉志海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抱回来呢？难道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24: 自从小孩结完婚以后，迟迟老是不怀孕。
3: 因为这个事，厉志海的儿子和儿媳没少闹矛盾，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随后厉志海就向家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17: 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收养一个孩子，给他的儿子儿媳妇呢，这样让他们关系更和睦一些。
3: 于是厉志海找到中间人陈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让陈福帮自己打听一下。没想到很快厉志海就从陈福那里得到了回复。
24: 有那么一户天小孩，家庭呢非常穷，无能力抚养。
19: 刘法官，厉志海是怎么认识中间人陈福的？
20: 这个厉志海和这个陈福是平常在那么钢铁厂打零工认识的。他呢就是在和他交谈过程中呢，得知他这个厉志海的儿子结婚多年一直不能生育，一心想抱养个孙子。他也知道这个陈福交际面比较广，认识的人比较多，因此呢他在得知他的妻子又一次怀孕了， 然后他就马上找到了这个陈福，让他找一个买家。
19: 陈福知不知道他帮助买卖双方达成协议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
20: 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是想到我这个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周来群那边家庭确实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中间牵个线，把这种买卖关系的桥。
19: 他收取费用了吗？
20: 没有。
19: 如果说没有收取费用，那么他的这种行为

0: 没顾上多想，决定先把孩子抱回去。
1: 回到家里面，他也发现了，说这个男婴兔唇炎比较严重。
0: 李志海的家人看到孩子后，对女孩都十分喜欢，但男孩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以后给这个孩子治病会花很多钱。
2: 你这个治，据您说得花六七万，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0: 经过一天的考虑，李志海决定把这个男婴遗弃掉。凌晨五点，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孩子放进纸箱后，便匆忙出了门。在走到附近的一条小路时，李志海按照事先选择的地点，把孩子偷偷地放在路边，希望有人能把孩子捡走。
1: 比如说夜里放过去的话，那肯定小孩就比较危险了。
0: 李志海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由于对方已经收了钱，自己再把孩子退回去肯定会遭到对方的拒绝。李志海的一番回答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 他这个说的比较隐晦，他就说一些营养啊，住在自己妻子等等花生孩子之后一些营养以及他们住院花费的费用啊，他说这样的费用。
0: 当李志海说出买孩子的数额时，警方马上察觉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弃婴案件。
3: 刘法官，李志海当初啊，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子收养这对龙凤胎，他花了多少钱呢？
4: 花了4万块钱。
3: 怎么理解这4万块钱？
4: 这个4万块钱在作为这个周来纯他的家庭情况是比较困难，而且呢，他住在这个柳泉镇的一个山区，他这个当地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呢也调查了解了，在我们当地生一个孩子所需要的费用，一般呢就是顺产的话呢要4-5千块钱就可以了，剖腹产呢一般也是10000元左右。而这个周来群的妻子在生育孩子过程中呢，医院也了解到他家庭比较困难，也对他的费用呢也进行了减免，因此呢他的花费的费用呢也不到10000块钱。他收取了这个40000块钱呢，这个数额是远远超出了这些费用，就医疗的费用。这个显然这是这个费用是非法的。
0: 2013年9月6日，警方将周来存抓捕归案。2014年2月21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检察院向法院提起诉讼。
5: 因为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以及那相关司法解释都规定，以非法获利为目的出生即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并且呢收取高额的这个营养费，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0: 2014年3月2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3: 刘法官，我们都知道拐卖孩子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如果是孩子亲生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给卖掉，这种行为该如何解读呢？他是不是也涉嫌刑事犯罪？
4: 根据这个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是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第一个呢，是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的手段，出生后即出卖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呢，是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能力，或者也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的目的，为收取所谓的一些费用将子女送给他人的。第三个是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费用将子女送养给他人的。第四个呢，是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的。而本案中被告人周来纯在得知他的妻子是怀孕之后，即开始联系买主，他不考虑这个买家买孩子是自己抚养还是出卖，或者还是有其他的目的，他都不去了解，并且呢又收取了高额的费用，他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0: 本是亲生骨肉，他却把孩子当成商品买卖。
1: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0: 一段不幸的婚姻让他沦为生孩子的工具。
6: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
0: 贩卖亲生子女，无良父亲将会受到怎样的制裁？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
7: 法庭上，周来存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同时他交代出自己早在2012年的时候还卖掉过一个男婴，那个男婴是段荷花为他生下的第二个孩子。
6: 怎么不心疼了？自己身上掉的肉怎么能不心疼？
0: 让人不解的是，身为母亲，段和华为什么会默许周来存卖掉自己的孩子呢？
8: 当他知道之后，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但是对被告人周来存的行为，他也很无奈。
0: 周来存53岁，是柳泉乡前巷村人，有过盗窃、抢劫前科。出狱后，他整日无所事事，家里的农活全由段和花一人打理。
1: 周来存本身呢，他是没有正当职业，在村里面呢，偶尔打打零工。
6: 他一点活也不干，他地里活这个草都没了人那么高，他都不觉好些。
0: 据段和花讲，周来存除了不关心家里的情况，还经常拿家里的钱去赌博喝酒，而每次喝酒稍有不对，都会引来周来存的不满。
6: 一来家喝点酒就老是犯脾气，就打人，都把我的脸都给我打的都烂的肿的跟啥呀。
0: 同居后，段和花为周来存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旺旺。小旺旺一直跟着父母生活。
6: 旺旺也行，特行，特好。
0: 2012年时，段和花再次怀孕了。然而，这个孩子出生后，他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取个名字，周来存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中间人了。
1: 周来存的妻子段和花怀孕期间，周来存事先就和中间人联系过，希望中间人帮助他找到收买愿意收买这个婴儿的人。
0: 孩子生下来后，段和花留在家中调养身体，周来存觉得这是个好时机，于是他告诉段和花要把孩子带去医院做检查。当时的段和花并没有多想，
6: 他说去检查一下，哪里医院检查去一会子，那他到晚黑来是几点，他还没来。他等到这天来了，他一家到来到了，小孩就叫给诊了，说的，他说他搁医院里住看病了，说的，他说这个孩有心脏病不好，说的。
0: 几天后，段和花才发现周来存故意欺骗了他。
9: 老周他没有跟你就是说过我要卖孩子这个事儿，您不知情是吗？
6: 不知道，
9: 是事后的时候，您什么时候才知道？哦，老周把这个孩子给卖掉了，并不是说孩子他有心脏病啊。
6: 他说他养不起。
0: 而卖掉孩子的钱，周来存并没有拿来贴补家用，反而将钱全部据为己有。
6: 不给，什么也不给，他连我连一分钱连用的买的啥的用的东西。他都不给你。
1: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还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0: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段和花曾多次向周来存提出要做结扎手术。
6: 有危险，你要再生，你这个刀口就得回来。
0: 但是段和花的多次要求都遭到了周来存的拒绝。
6: 这一多都说咱都是拿你给个机器人啊，拿你耍着玩，他说揍你就揍你。
0: 其实周来存私下里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这次卖掉孩子的事情让他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无论如何他是不会答应段和花的。
6: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我跟你说了也多会走。
0: 2013年的7月份，当段和花生下那对龙凤胎的时候，周来存决定再一次重拾故技，把孩子卖出去。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4: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第67条第3款、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来存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赃款30,000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10: 这个案子非常典型，影响极大，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给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对于儿童的成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这要求我们社会，都要关注这件事情。对于一些不法的分子，要进行严厉的打击。
0: 如今兔唇宝宝被送到了福利院，有工作人员细心照顾着。
3: 卖自己亲生孩子的周来存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那么收买孩子的这家人呢，他们的行为是否违法呢？刘法官您怎么认为？
4: 他们的行为当然也违法，他这个行为呢是发生在2014年，根据这个当时的法律，他的行为呢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遗弃，但是呢如果不影响解救，在抚养孩子的行为过程中呢没有对孩子进行虐待，当时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
3: 嗯，
4: 但是在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9，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要并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呢就从源头上减少了这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发生。
3: 所以根据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只要买卖孩子就涉嫌刑事犯罪。
4: 嗯，
3: 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拐卖遗弃孩子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1: 对这个判决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认为他也没去抢、没去偷、没去拐、没去骗，对别人家的孩子呢他没有侵害行为，那么为何要判得这么重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一般要判处5到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还要并处罚金或者呢没收财产。周某卖了3名亲生子女，要在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这个幅度内来选择，所以呢，从轻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量刑是适当的。
3: 好，感谢专家说法。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
14: 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13: 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14: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1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
13: 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
14: 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但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1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6: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6: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9: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0: 撕扯哀嚎，一对母女为何惨遭暴打，
21: 把我打个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20: 愤怒失控是什么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21: 把门一关就把他放出来，他说我把咱家人炸死。
22: 亲子还阻挡了，
20: 举证、狡辩、喧嚣过后，他们该何去何从？
2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徐州呢，有一个纺织女工，她被一个男子当街打得满脸都是血。不只是她，还有她10岁的女儿以及上来劝阻的人，无一幸免。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一个女人呢？而且呢是如此的疯狂，见人就打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赵芳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如今每次走出纺织厂大门前，她总是心有余悸，因为在这个地方，她曾经经历了自己不愿回想的一幕。一天下午，在这家纺织厂门口传来了女人和孩子的哭喊声，一名男子挥拳打向一名女子，还用手抓住女子的头发，把她摔在地上，而这个被打的女子就是赵芳。
21: 把我打个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0: 此时的赵芳已经满脸是血，看到赵芳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男子又试图拉走旁边五岁的孩子。不幸的是，年幼的女儿想去保护母亲，也被扇了耳光。
21: 我先把他放下，放下他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他没让我说话，全部直接就落下来。
0: 事发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四周很快聚集了不少人，不断有好心人上去劝阻，却遭到了男子的辱骂甚至殴打。
21: 不论是谁，只要是去劝你，好的把你撵走，闹着直接把你打一顿。
0: 很快有人报了警，徐州

0: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当事人呢，他的面部伤情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他就那个手伤啊、脚伤啊，到处是那个伤，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在第一时间，把这位妇女送到了我们辖区最近的一处医院进行了救治。
2: 经医院检查，赵芳的头部和脸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伤，已经构成了轻伤。
3: 两个眼，包括鼻子那个位置、颧骨那个位置，都能看到青紫，还肿胀呢。
4: 大庭广众之下，为什么这个男子会对赵芳下此毒手呢？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林霞，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林法官。
2: 林霞，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荣获2014年度徐州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4: 林法官您好，那这个打人的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要下这么重的手呢？
5: 是这样的，这个男的叫周伟，是赵芳的丈夫，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因为女儿要保护妈妈，所以也遭受到了爸爸的殴打。
4: 既然是一家人，怎么还会打起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周伟是一名货车司机。2001年，赵芳经熟人介绍和周伟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在邻里的眼中，周伟是出了名的顾家勤快。
6: 他也顾家，整天都一叫，你要外成天开车在外面，整天家都叫给你。
7: 找他帮忙修，只要拿回还拿回到，其实他有孩才好。
2: 虽然在外跑运输十分辛苦，但是每次回家，他都不忘给老婆孩子带些礼物。
7: 他说我到徐州，我从徐州深圳来的，我饭都没舍得吃，把我5块钱的饭钱给你买了一个钱了。
2: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一家人花销也大了，而周伟跑运输的生意却不如以前，他的脾气变得有些暴躁，而且开始酗酒成性。赵芳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操持家务，但是为了能给丈夫减轻压力，她不得不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7: 在服装中学食堂里边给人家打杂。
2: 本以为有了钱，丈夫的脾气会有所收敛，但是没想到她的付出并没有打动丈夫。2008年深夜，周伟出车回家，因为忘记带钥匙，就敲门让赵芳开门。
7: 那次打我，把我打的真是打懵了。他开了门就打我，开了门就骂我。他说他在外边敲门敲了5-6分钟，我没给他开门了的。
2: 这是赵芳第一次被打。当天赵芳想了一夜，甚至想要离开周伟。第二天，周伟意识到自己行为过激，向赵芳赔礼道歉，并承诺以后不再打赵芳。看到周伟道歉的时候，想到孩子还小，就原谅了周伟。
7: 刚开始打认错，然后跪着搁那求我，说以后没有这样的事。
8: 他这个人也是比较那种，就是想守着一个人好好过一辈子。
2: 刚开始周伟的确像承诺的一样对赵芳百依百顺，但是周伟的体贴只为

0: 持了三个月。这天傍晚下班回家，赵芳穿过小巷子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影闪过。因为天黑，赵芳没有看清楚对方是谁，也就没有打招呼就走了过去。
1: 进我来过来一会儿，他进来了，他说你没听见啊，我是说那么大声你没听见。
0: 赵芳没有听周伟絮叨，直接走到厨房打算去做饭，没想到周伟却追了上来。
1: 他抓头就打我，他就说了，他不是说啥我不理人家，说我不懂事，说我给他婶子说脸色。
0: 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但是却惹怒了周伟。带着浑身的伤痛，赵芳一夜未眠。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向丈夫妥协了。第二天，趁周伟不在家，赵芳一个人去派出所报了警。
1: 因为等不到我报警，就得到第二天了。我自己上派出所这边去的。
2: 我当时给他的建议就是及时的采取拍照或者是录像的方式固定当时的证据。
1: 那个警察给我说完以后，第二天我拿钱去拍照片了，我那照片没地方放，我就把照片放到家里边了。
0: 隐瞒忍让是什么让他招来横祸？
3: 这怎么还是相册？
1: 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
0: 爱情亲情，他要做出怎样的艰难抉择？
4: 这边都缝针呢，
1: 那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0: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再沉默。接连的两次家暴让赵芳整天神情恍惚，她担心不知何时就会激怒周伟。为了躲避周伟，赵芳每天都会在工厂待到很晚才回家。就在赵芳报警后的第三天，周伟急匆匆地来到了赵芳所在的单位，让赵芳回家。
1: 我当时跟他回的时候胆战心惊，他你把照片藏在哪里啊？
0: 回到家之后，周伟气冲冲地拿出来赵芳拍的被家暴的证据照片，一把摔在地上。
3: 我扔在家里好人拿刷洗，你挪着个站柜呢，哟，这怎么还有个相册？
1: 他俩回来就打，把照片撕了让我吃，我还有吗？
0: 因为担心再次挨打，赵芳不得不编了个谎话。
1: 我说干大改嫁了，我那时候就想出来了，我觉得我要管，要是让他管我奶奶打死我。其实没有，你就给他说一下，我觉得有亲戚他得顾及一点，结果他给一点都不顾及，赶到个店里面就骂我。从死完照片来，他就说我算计了，关系就越来越闹越来越闹。
0: 赵芳对这次的遭遇一直压在心里，依然保持着沉默，除了向同事诉苦，从来没有跟家人提过。
5: 周伟呢，可以说是习惯性的殴打他的妻子了。那究竟是什么助长了他的这种行为呢？
6: 因为赵芳的性格比较内向，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对周伟对他的家暴采取了隐忍和沉默的做法，但是恰恰他这种做法导致了周伟对他长期的家暴。
5: 那赵芳呢，可以说是比较内向的一个性格，那面对周伟经常对他实行的这种家暴，他应该怎么办呢？
6: 首先应当及时报警，再就是可以到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双方的单位进行投诉、求助和反映。
0: 自从第二次家暴以后，挨打对于赵芳来说也成了家常便饭，稍有不顺，周伟就会对赵芳大打出手。一次，赵芳无意间看到了周伟和网友的聊天记录，并在质问周伟的时候彻底激怒了他。
1: 他说我现在问你干什么呢？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他直接就用脚照我的肚子跺，然后又打我的眼。
0: 赵芳被打倒在血泊中，女儿求邻居把她送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赵芳才意识到原来丈夫一直瞒着自己谈了个女网友。
1: 谈的那个网友叫张丽峰，在浙江湖州的，搁郫县开了一个厂子。
0: 赵芳彻底失望了，决定不再忍受丈夫的暴力，不仅报了警，她还一纸诉状将周伟告上了法庭。2010年1月7日，经鼓楼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离婚。
5: 两个人呢已经离婚了，那按理说呢，两个人离婚后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为什么还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在街头打了起来呢？
6: 对，是这样的，周伟和赵芳呢是在2010年经调解以后，双方自然离婚的。

0: 但是在2012年，双方又办理了复婚手续，
1: 也就是说离婚了又复婚了。
0: 对，
1: 为什么赵芳还同意复婚呢？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赵芳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2: 离婚后只有4个月大的儿子判给了钟伟，由年事已高的奶奶代为抚养，5岁多的女儿由赵芳抚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赵芳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3: 小孙子，我得哄他，我这都是我教我送。
4: 当时他自己一个人就有1000多块钱，在外头租房子住的。
2: 然而离婚没多久，4个月大的儿子高烧不退，周伟出车不能回家，无奈的老人只能给赵芳打电话，让他回家照顾孩子。
5: 到家里边以后还有点有病，发热，小儿子他才几个月。
2: 因为心疼儿子，周伟不在家的时候，赵芳就经常回家看看孩子。
5: 他4个月你又把他搬了，你受多大的苦，你断胳膊断腿比他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而此时的周伟也知道了之前的过错，出车回来专门去找了赵芳。
5: 他又去找我去，找俺妈以后我不愿意回去。
2: 看到赵芳不为所动，周伟主动向赵芳承诺要和女网友断绝联系，对赵芳的态度也变了很多。
5: 他自己也承诺着，行，我给这个女的断了，我干活上班累了，他也知道洗衣服，衣服脏了，他要是不得行，他就知道收我洗衣机里了。
2: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儿子，一边是周伟的甜言蜜语，赵芳心软了。
4: 他对象就打过他之后又跟他说好话，然后孩子太小嘛，疼孩子。
5: 他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你说我不复婚吗？
2: 2012年，两人又办理了复婚手续。复婚后，钟伟对赵芳的态度大有好转，这让赵芳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然而复婚后一段时间，钟伟又开始迷恋网上聊天，甚至一天晚饭时，周伟心血来潮要给儿子改名字，赵芳当场拒绝了。
5: 我说只要不叫风，你叫什么都管，他那网友就叫张立峰。
2: 赵芳此时明白了，原来之前所有的都是假象，丈夫其实并没有和网友断绝联系，两个人又打了起来。他们的争吵惊动了4周邻居，大家纷纷前来劝架，但是周伟根本听不进去，竟然当众用木板继续殴打赵芳。赵芳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床上不动了。
6: 右眼的外侧，右眼上睑在这个位置差不多，啊，还纱布包扎了。然后打开纱布，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缝合了3针左右吧，啊，一个创口。
7: 这边都缝针了，那个额头那里都缝了好几针，被他打的。
2: 此时正在气头上的钟伟还不解恨，见赵芳躺在床上没有了动静，他又拿起赵芳的手机狠狠地摔在墙上，然后用脚反复踩踏，
5: 让他睡了5、6次，睡得3、3、3、3的，一边睡一边骂，再给我弄，我就让你给个手机，我睡3年。
2: 而后情绪失控的钟伟竟然还搬出了煤气罐，扬言要引爆煤气罐，
5: 把煤气罐就给他放弃了。他说我把咱家人都炸死，你有点高怀着吧，接着哭。
2: 情急之下缓过神来的赵芳急忙报了警，直到警察过来才制止了周伟的危险行为。
1: 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呢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在法律上是如何来惩处的呢？
0: 反家暴法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周伟殴打妻子赵芳，导致妻子赵芳受伤，被我们当地派出所予以了拘留。
1: 那么家庭暴力在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0: 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我国反家暴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2: 询问、走访，家暴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3: 他人生碰我人生都是的。
2: 躲避、推脱，证据面前，他该如何面对妻子的控诉？
3: 我不能弄大家，我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不再沉默。这一次，赵芳没有再沉默。他向当地村委会求助的同时，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接手案件后，法官林霞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安排开庭审理。为了了解周伟和赵芳真实的婚姻情况，他决定进行一次实地走访。他首先来到了赵芳所在的村委会。
8: 对，
1: 行，你要是有事儿。
2: 在村委会的带领下，林法官又来到了钟伟的母亲家。一进门还没聊几句，钟伟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就已经泣不成声。对于儿子殴打媳妇的事，他说自己也有一肚子苦水。
3: 等俺结婚那天，娘啊，俺去拉不去车去叫结婚，搁个车里头，他那头娘那头人搁车里头俩拽出俩揍一顿。
2: 原来两人结婚前，赵芳就瞒着父母和周伟住在了一起。后来赵芳的家人知道了此事，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才发生了娘家人殴打新郎的事。这件事给两人婚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为了彻底弄清楚他们之间矛盾的前因后果，2016年2月份，林法官又来到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经过了解得知，他们复婚后的短短三年之内，因为双方矛盾，赵芳两年间曾三次因家暴到医疗机构就诊治疗，两次因遭到殴打分别向公安机关报警。
1: 对于周伟对赵芳的这种拳打脚踢，法律能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保护呢？
9: 针对赵芳的实际情况，我们法院依法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1: 这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保障他的哪些安全呢？
9: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有禁止家暴、骚扰、跟踪等措施。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做出了禁止周伟对赵芳实施家庭暴力。
1: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9: 第一，首先必须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在我们这个案件中，赵芳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情形，请求我们法院给予保护，符合上述条件，所以我们法院依法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2: 赵芳遭遇家暴虽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调查中，钟伟的母亲却不认可赵芳所说的遭到家暴的事实。
3: 俺桌子我弄的碗菜我没吃，没碗看了一身，看了一身碰我这一身都是的。
2: 有时候周伟出车回家已经非常劳累，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之后，赵芳还习惯性的离家出走。由于双方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有时导致事情的矛盾越闹越大。
3: 这呢也到那一看他跟一块喝酒了，两人小的去吧，跟你爹吧，来家来汽车都走了。
10: 那么作为丈夫来讲的话，他在外边打拼，他回到家之后，他更多的时候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关怀、理解、支持，但是呢因为妻子的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所以他很难去给予他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满足他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
2: 2016年3月1日，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家庭暴力案件。
11: 每请求事项，第一项，依法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第二，未生女由原告抚养；第三，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2: 开庭这天，周伟没有到庭，由其代理律师代表出庭。期间，被告对原告因家庭暴力交出的证据产生了质疑。
11: 1月13日，住进记录中明确显示，双方发生争执，继而发生推搡，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家暴的行为。
2: 关于这一质疑，被告方姐姐出具证明：
11: 你弟弟殴打你弟媳这个事实，你知道不知道？
3: 我听说，我没亲眼看见。
11: 听说。
3: 对。
8: 我怕我听说他俩打架，我不知道有没有打架，我也不知道打的情况怎么样。
2: 为了证明殴打事实不成立，钟伟也找来了朋友出庭作证。
11: 经常殴打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
12: 这个事我还真不大清楚，但是我听了过那么三四次，两三次。
2: 最后原告方作出陈词，
11: 两名证人均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这一事实
2: 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合议庭合议之后，对这一长达几年的家庭暴力案作出了宣判。
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第二十条、第三十三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被告离婚，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8000元。
2: 离婚后，赵芳带着女儿一直居住在纺织厂的宿舍内，而还没有上小学的儿子一直由婆婆照顾，原本幸福的一家四口也妻离子散。
1: 像赵芳这样的实施家庭暴力的家庭其实是特别多的，但是呢，他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沉默。你说沉默有用吗？
9: 沉默当然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当我们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当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1: 这样的一起家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4: 在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要知道法律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打击这样一些带有一些恶的性质的行为，像家暴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性质上是一种恶的行为，对于这种恶的行为你不要容忍你容忍了只会遭受什么这种恶的继续的侵犯所以说要相信法律，它是来制止暴力行为的，制止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的。
1: 谢谢专家说法。
1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6: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7: 在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芯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6: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7: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呢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地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截至6月7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1740.4万亩，占全省种植面积的28.7%。嘉祥秸秆资源化利用，让田间废料变身绿色资产。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已筹措30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省农科院科学改良盐碱地，节水减肥增效益。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截至6月7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1740.4万亩，占28.7%，当日收获面积197.5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4.1万台，为确保夏收工作有序进行，广饶县坐实机具保障、检修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4: 在广饶县亨通农业机械公司，销售人员正为农户耐心讲解机械性能和相关补贴政策。经过讲解，农机手许善喜对刚买的新款联合收割机的性能很快完全掌握。
5: 今天又刚换了一台新，比以前的老旧车型就是，舒适性高，收割速度快，收割质量好。
6: 我们准备了播种机、大中小型拖拉机、小麦收割机等各类机具上100台，目前大约销售了40-50台套。
4: 整机销售场面火热，货架上各类农机易损件配件也一应俱全，随时满足农户需求。
5: 收割机保养好了，如果你再买上点这个备用件，确保在这个没收的时候吧，避免万一地里有什么障碍物吧，把护道器什么弄坏了，又提前买上了好几个以后备用着，确保这个撒下吧顺利生产。
4: 今年三夏期间，广饶县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1.1万台套，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机具检修安全排查，为夏收夏种提供农机安全保障，
7: 保障所有作业农机状态良好、安全可靠，大力推广新型高性能农机，通过示范对比与技术培训，全面提升三夏机械化作业水平。
3: 三夏生产进入抢收抢种关键阶段，菏泽市定陶区统筹小麦收割与夏玉米播种工作，收种接力，不误农时，多措并举，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在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连片麦田里，小麦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麦浪里，脱粒清粮，就地收麦。收割完毕，玉米精酿播种机又紧随其后驶入地块，旋耕、下种、施肥同步完成，使小麦收割与夏玉米播种环环紧扣，无缝衔接。
8: 现在地里伤情正好，播种机直接下种，种子肥料一次性下地，省时省力。种肥同步，还能提高肥料的利用率。玉米种上了，我们心里也就安稳了。
3: 为夯实夏粮生产根基，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种子质量、种一包一质量，现场勘察地块伤情与土壤土质，并针对农户播种中的选种、晒种、规范播种等问题答疑解惑，把精细化种植指导送到农户身边。
9: 油藓、酸寨、森林合格、抗刀物、抗病虫、耐米子，适合本地土壤的油籽玉米种，播种前要晒种2到3天，打破这个种子的休眠期，提升发芽率和粗苗增肌度。播种深度3到5分，播种的密度是4500到5000株每亩。如果是示范地块，可提升至5500到6000株每亩。咱玉米播种后要及时的覆土镇压，实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3: 当前三夏生产正有序进行，为有效解决小麦秸秆处置难题，嘉祥县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秸秆收储利用模式，推动小麦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在嘉祥县梁堡四镇的一处麦田，麦收工作已经完成，搂草机正在将散落的秸秆快速归拢成行，打捆机随即高效作业，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整齐的方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
10: 现在用的是方包机，比原包机效率更高，更方便储存运输。我们一台设备可以搞1500亩的一天，整个三亚期间，我们预计可以收10000吨左右小麦秸秆。
3: 当地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这一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置难题，更让农户直接受益。据介绍，企业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每亩地给予15元补贴，既让农户省心省力，又为下一茬播种创造了良好条件。
10: 收回来这个小麦秸秆一部分送到电厂当燃料了，完了还有一部分送到牛场当饲料了。小麦秸秆这一茬一年能收20万块钱左右。
3: 目前嘉祥县麦收进程已过半，17家秸秆收储经营主体同农户签订收储合作协议，投入搂草机、秸秆打捆机等机械设备120余台套，全年预计完成秸秆犁田10万余亩，资源化回收秸秆5万余吨。
11: 实现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三方共赢，为乡村绿色振兴注入动能。
3: 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了解到，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已筹措30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为保障夏收资金供给，农发行山东省分行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提前完成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对全省250多家夏粮收购贷款客户进行信贷支持，涵盖粮食储备、购销、龙头加工等各类收购主体，收购网点近1000个，基本覆盖了全省各县市区，能够满足农民就近售粮的需求。
12: 农发行呢，我们作为全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始终把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收购资金供应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目前呢，已经筹措了3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后续资金按需追加，全额满足，不留缺口，切实保障种粮农户粮出手、钱到手。
3: 夏粮收购期间，农发行山东省分行还通过创新推广一线一企模式，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作为中间商，衔接产粮农户和用粮企业，有力促进了产融结合，活跃了粮食市场。目前已支持国有粮食市场化购销企业113家，一企一线覆盖率达到70%以上。6月7号上午，盐碱地智慧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项目观摩会在潍坊昌邑举办。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昌邑市青富盐碱地智慧生态农场示范基地，实地了解项目在盐碱地智慧监测、智能农机装备、水肥精准调控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盐碱地智慧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项目重点开展盐碱地天空地协同监测、生态农业措施优化等关键技术研究，目前已在滨海和内陆盐碱地区域建立试验示范基地10个，累计示范面积9277亩， 示范区小麦玉米周年平均增产 13.85%， 节水节肥 16% 以上，并筛选出适宜盐碱地生态化利用作物品种22个，提出盐碱地生态农业措施7项。聊城高新区许营镇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规模化发展精品口感番茄种植，小番茄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果。
4: 走进许营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果蔬种植大棚，藤蔓上番茄果形饱满。今年园区精选培育了夏日阳光、青田、黄飞等多款优质口感番茄品种。
13: 我们主推的都是口感型番茄，像夏日阳光酸甜比适中，很受市场欢迎。现在每天成熟能采摘2000多斤，一到周末就基本被采摘一空。
4: 为保留番茄的自然风味，园区在授粉环节上做足了文章。
14: 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授粉雄蜂，就是能保证咱们这个番茄绿色健康。你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个籽粒啊是特别饱满的，汁水也很足，能让咱们这个番茄的口感呢能回归最原始的一个味道。
4: 围绕品质提升，园区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有机肥施用、精准滴灌等实用技术，全程按绿色标准生产，主打近郊采摘和本地零售，依托良好的生态品质和舒适的采摘体验，成为周边市民采购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15: 这里的番茄口感特别脆嫩，吃起来有小时候的味道，而且这里的田园风光体验感也非常的强，非常的好。
16: 一亩地的这个产量大约在这个1万到12000斤，收益的话一亩地的2到3万，大约这三亩地的话高收益的话能达到9万左右。
4: 如今园区年产优质口感番茄600余吨，入园采摘价稳定在每斤10元以上。
17: 重点推广青田等高端口感番茄，不断丰富采摘配套，做精休闲农业，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3: 从游艇制造到深海育苗，从海工装备到生态护海，莱西凭借新质生产力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走进莱西的这家游艇生产车间，一艘艘休闲艇、钓鱼艇、救援艇等有序下线。目前莱西已集聚36家游艇制造企业，年产能达1.2万艘，占青岛游艇制造业总规模的40%，稳居山东县级市首位。每年约10000艘游艇出口全球，占全国游艇出口总量的3%。
18: 我们聚焦了中小型实用艇赛道，目前我们年产量超300余艘，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3: 不止于造船出海，莱西更在育种深蓝上实现突破。在青岛首家陆海接力标苗基地，智能化循环水系统24小时运转，年产优质三文鱼苗达30万斤。鱼苗在这里完成培育后，将搭乘深远海养殖工船奔赴黄海海域生长，为青岛打造蓝色粮仓提供关键种源支撑。
19: 我们采用的是陆基标苗加深海养殖的模式，相当于把

0: 承载着莱芜制造品质的炯炬正加速发力，将建立国际顶级赛事舞台，漂洋过海亮相全球。
1: 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赛事即将拉开帷幕，借着这波赛前经济红利，莱芜区专精特新企业济南市时代炯炬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定制化高品质的赛事专用酒泡，斩获大批海外订单。眼下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员加班赶工，全力保障海外订单如期交付。
2: 目前公司开启24小时轮班生产模式，全员加班加点，全力以赴赶工期保交付，抢注市场。
0: 针对本次世界杯定制酒泡，企业在外观造型、环保材质、实用性能上进行了专项优化升级，产品更适配大型赛事观赛、户外休闲、派对聚会等多元场景。凭借过硬品质与成熟供应链体系，企业常年和青岛啤酒、华润雪花等头部酒企达成稳定战略合作，产品畅销欧美、俄罗斯、亚太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此番借势世界杯打开外增销量，既扩充了企业全球经销版图，也持续擦亮莱芜制造外贸金字招牌。
3: 持续聚焦研发创新，严守产品质量关口，深耕国际外贸市场，紧盯各类大型赛事与经济机遇，不断丰富产品品类，优化产品结构，以优质的莱芜制造、中国制造产品亮相国际舞台，为地方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4: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7: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6: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7: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6: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7: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6: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 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

0: 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那前段时间呢，一场充满温度的慈善晚会在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举行，没有豪华的舞台，却有一群艺术家和企业家用作品和善款为处于困境中的女童点亮了求学路。
3: 3100元，3400元，3700元，4000元。
4: 5月27日晚，在淄博市朱家庄国际艺术村，一场为爱集结的春蕾助梦一起发光慈善晚会正在举办。150多位爱心人士齐聚现场，用实际行动托起孩子的求学希望。
3: 2300元，2600元，2900元，3500元，第三次。
5: 感谢您献出的爱心。
6: 好，谢谢，谢谢。我身为企业家嘛，也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帮助更多的儿童，帮助更多的孩子。好，献自己一点爱心吧。
7: 你今天拍了什么呀？
8: 龙行天下，
9: 我希望把这份温暖与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4: 早在晚会之前，123位艺术家率先行动，无偿捐献145件艺术作品，件件匠心之作化作助学微光。
10: 这都是全国获过特等奖的，名字叫《快乐童年》。我是通过写意的艺术造型语言表达手法，传达儿童那种美好快乐的童年。别的活动我可以不参加，这种比较有意义的就是活动，慈善活动我是比较乐意参加的。
11: 这张作品就是去年在安徽平山的写生作品，画了一共是10幅。对，其他大部分呢都已经被收藏了，我特意留下了这一幅作为这个慈善拍卖的这个作品。艺术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我的理解呢就是，并不是说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说我只是拿着画笔去描绘它，而是心中呢真的是装着，这个人民，是吧？我们能在这个活动当中献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觉得非常荣幸。
12: 我们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呢，已经是国家旅游局审批了，我们是2A级景区啊。驻村艺术家已经有20多位了，所以我们主动承担这样一个工作啊。我们以我们的驻村艺术家为引发吧，哈，我们驻村艺术家率先捐赠作品，引发社会各方各面的艺术家一起来汇聚爱心。
4: 短短2个小时就募集到了20多万元善款，鲁中公证处全程监督，每一份善款都将精准直达困境女童，从小学到大学全程帮扶。这场活动由淄博市妇联、市文联、市传统产业发展中心主办，多部门协同发力落地暖心公益，也是齐鲁润春蕾项目的一个创新。自2021年至今，淄博累计募集春蕾善款563万余元，资助春蕾女童超3100人次。
13: 这场春蕾慈善晚会为困难家庭女童送去希望，托起梦想，我也会带动身边更多的力量参与公益，传递温暖，守望成长，践行民主党派的社会责任。
2: 最近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合并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举办的春季蔬菜新品种观摩会在济南市长清区举办。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记者小栾去现场来看看有哪些新品种、好品种吧。
13: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农科院春季蔬菜新品观摩会的现场，今天呀，超多的品种集中亮相，让我们一起去先睹为快吧。咖啡色的番茄你见过吗？
14: 螺丝椒中的战斗椒，巨辣，
13: 这么甜啊！
14: 对，
13: 这也太可爱了吧！73种番茄，131种茄子，172种瓜，这不是山东农业在凡尔赛，而是每个品种的背后都凝聚着科技赋农的成果，瞄准了市场最前沿的需求。
15: 咱们国内口感番茄市场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产品，我们推出来之后叫优化2045，它这个市场前景现在是非常好，现在栽培面积的话应该达到3万亩以上，
16: 产量呢特别高，平均瓜重呢在4.5斤到5斤左右，成熟以后呢糖度到17到18，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山东省 省的产量特别高，各地的产量在武汉、成都、重庆，我们都种过这个品种。
5: 这个小胖墩的这个茄子，这个抗氧化性还是挺强的，一个半小时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褐变的，这说明这比较适合走加工方向。
13: 当前蔬菜产业的痛点不是缺品种，而是如何把良种变良品，让良品成品牌。这背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到渠道，一头牵着农民增收，一头连着百姓餐桌。
7: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达到了。我们公司呢，目前的计划是跟他们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不是就单一品种，而是就系列品种进行整体这个转化合作。
8: 下一步呢，今天通过这次观摩会呢，与有意向的企业进行深入的合作，把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品种尽快的推广出去，为服务这个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贡献我们蔬菜所的力量。
17: 一场观摩行收获满满，新品种不断涌现，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今天看到的这些新品种啊，会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而这片山东的沃土也将走向更远的未来。
2: 最近，名聚全城茶香天下，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在济南举办。那接下来，咱们跟随易如一起云逛展，从云南喝到福建，从乌龙喝到普洱，咱一路走一路品，说不定啊，哪一杯就会让您停下脚步，怦然心动。
18: 拿着我的小杯子来逛茶博会了。像每年5、6月份在济南举办的这个茶文化博览会，我都会来逛一逛。像今年的光展位就有1500个，从早逛到晚，一天都不带重样的。这个白茶可以冲30多泡，傣族小姐姐泡的这个生普。
19: 你今天喝的任何一款茶，你都会觉得没有滋味。它能霸占你的口腔。
18: 来喝的话，可以先尝尝别的茶，然后最后来喝这个老白茶。哇，现在泡茶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做的像胶囊咖啡一样的胶囊茶，还有这个智能泡茶机。
20: 每一期我都点赞好评加转发，
21: 碰见粉丝了，开心、啊！
20: 还给你私信了
18: 啊！谢谢。除了传统的茶企之外呢，整个茶博会上出现了几家茶叶超市。进来之后呢，就像在超市购物一样，拿一个小筐子就可以随意的挑选。像这个陈皮茶就是9.9元一盒。我觉得逛茶博会还是挺有意思的，你不用懂茶，拿这个小杯子就可以从云南喝到福建，从乌龙喝到普洱，然后呢和茶农呀茶企聊一聊啊，每一片叶子背后的故事。在这儿你就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喝茶呢，喝的不仅仅是味道，而是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2: 那对于咱们果农来说呢，要想种好樱桃多卖钱，选择好品种很关键啊。尤其是在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线上销售除了对果实的大小口感有严格要求之外呢，这果肉的硬度以及耐贮运性也成为了衡量樱桃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不，我们的记者在莱西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个樱桃品种，它果个大，糖度高，硬度大，不怕摔，甚至啊能敲锣，货架期长达半个月，咱一块到现场见识一下吧。
22: 这是一个矿泉水盖，这是一枚樱桃，樱桃比矿泉水盖还要大，非常脆并且很甜。这种樱桃啊，不仅好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咱们来个自由落体哈，现在我已经蹲下了，距离地面大概1米左右哈，我们来看看，一下。两下，再来一下，来，我们看看樱桃啊，就是这么三下自由落体，樱桃依然是完好无损呢，连把都在呢，是不是很硬？
23: 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货架期也比较长。
22: 一般的樱桃啊，亩产也就在2000斤左右，而这种樱桃亩产能达到3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到底什么来头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莱西市马林红的樱桃种植基地，里面呀有很多的樱桃品种。今天呢，将给大家介绍一种独特的樱桃品种，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咱们这个樱桃啊是什么品种？它到底有什么来头的？
24: 叫05-5，它的果个呢是非常的大的。我们在每天都要测量的，我们这里有个测量工具。
22: 好，
24: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果个。
22: 好，这个是多少？
24: 3.4吧。旁边这一个，
22: 这个
24: 在3.2。
22: 旁边还有没有？再给我们测量一个，随便随机抽取一个吧。
24: 这一个三。
0: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果盖都很大，
24: 普通的果基本上是2.8或者是2.6就算大果了，我们这个已经算巨无霸的果子。
0: 哎呦，巨无霸果子哈。那平均克重有多少呢？
24: 平均克重一般在32左右。
0: 32左右。
24: 对对对对。
0: 亩产能有多少？
24: 这是2年送的果树，第3年我们见果，能在2300到2500之间。27年丰产期的话，我们这亩产能达到3000，一般的樱桃基本上在2200左右。就应该是丰产了。
0: 咱现场摘一颗尝尝怎么样？看看口感怎么样，好不好？
24: 可以可以，
0: 随便找一颗吧。
24: 哎，
0: 就这一颗吧。哎，巧了哈，又大又红哈，尝尝怎么样？这颗真的是非常甜，
1: 不是的，
0: 非常的脆。那我们来看看糖度怎么样，测一下，好吧？
24: 好嘞。
0: 这个是挺甜。
24: 这是20。平均糖度一般就是20到23，一般的樱桃糖度在16到18，甚至都达不到20吧。
0: 咱们樱桃还有什么突出特点吗？
24: 它这个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果实比较硬。正好这里有个我们采摘用的
0: 盆儿。
24: 我拿起来给大家做个试验。
0: 先看看
24: 啊。对，
0: 确实是盆儿啊。
24: 我们就可以当那个
0: 来敲锣了是吧？
24: 对，
0: 您敲这边，我在这边再试试。哇，这个樱桃哈，反正面都敲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哈。确实我们这樱桃硬度是够大的啊，咱们这个硬度这么大的话应该是比较耐储存了。那它的货架期是多长呢？
24: 基本在15天左右。
0: 15天左右。那一般樱桃的话货架期多长？
24: 一般樱桃的就是在7到8天吧。
23: 这个品种硬度也比较大，好多樱桃到6-7成的时候呢它就不甜，一成熟过了以后呢它就有点果肉有点软，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货架期也比较长。因为你这样这么好的品种，你光靠在当地销售是不行的，还有我们还要到南方大城市、北方大城市去。
3: 市场有很大的潜力，甜度那么高，硬度还这么大，颜色还这么好。现在利用这种棚的这个保护情况下，它的成熟期还要往后压，可以，这样就和市场相匹配。市场多的时候它不出库，市场缺货的时候它出来了，
23: 这叫延迟栽培。我觉得这个你下一步应该。我觉得应该这样是对，这是推广。
0: 咱们这个樱桃，这个好种植、好管理吗？
24: 好管理，都能种。
0: 会种樱桃就能种咱这个品种。
24: 对。现在我们所有的都是西方水型，特别在大棚种植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树的高度一般控制在1.8米到2米之间，所以说它这个从人工采摘、用工成本就降下来了，
0: 省工省力。
24: 对。
2: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6: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计件计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9: 在这干活得押金吗？想哪儿来哪儿来，想哪儿挣哪儿挣。
25: 这都是60岁了，这干哪想多少钱，干哪想多少钱。
6: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26: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9: 3000块钱，给你订单量，磨石楼给这多干一点，都是计件的东西。
27: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25: 4500，一天115块钱。挣那咱就不少了，跟农村。
6: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25: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个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他做个续料，续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挣钱。他常年有活，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6: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厂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25: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啊，造炕、蹦坑、整理都奖励这1000块钱，你还给老百姓能办点喜事啊？
6: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25: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了，他自然的他振兴。
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我是门峪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王正房的村。
2: 我是门峪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10: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9: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10: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9: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琼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10: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1: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因为连续的降雨，河南不少蒜农的大蒜比往年是晚播了10多天。大蒜晚种，生长期缩短，后期还容易出现早衰，产量自然也就会受到影响了。可是在河南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大蒜不但没有减产，这亩产反而是比去年增加了800多斤。同样是遭遇天气影响，同样是晚种，他的大蒜为啥能够逆势增产呢？
12: 大蒜丰收了，
13: 中牟的大蒜丰收了，
14: 用史丹利肥料种出来的中牟大蒜丰收了。
15: 5月中旬，
14: 在河南省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蒜田里，一场大蒜测产会即将开始。还没正式测产，赶来观摩的蒜农们就已经琢磨起了大蒜的长势。有人扒开蒜头看个头，有人拿着卡尺量直径，越看越眼馋。
15: 冯同学，跟对比一下，你的拳头大还是蒜的？
16: 大家看一下哈，长势喜人。
17: 这个你看，卡刀都不小这。
18: 麻烦就
19: 都不行，最好。
20: 二零五，
21: 肯定不行，
19: 不行。
22: 这这不得卖2块钱一只，真大。
23: 品质好，价格也高。
22: 那肯定了。
24: 它这个亩产能有多少？你觉得？
25: 亩产呢，不低于6000斤。
14: 正常来说，大蒜播种偏晚会导致生育期缩短，后期容易早衰，蒜头膨大也会受到影响。可陈建雷这块蒜田几乎看不出晚种带来的影响。
26: 哎呀你看这个大蒜这糊溜了啊，这在我们农村都是说这个糊鸡、这手把不严。
27: 770哈，你看
28: 770。
27: 对，
28: 这个蒜如果是等到收获时候，它能达到8.5左右吧。因为这个时候大蒜的膨大其实是最关键的。
27: 对，一天能膨大
28: 这一块地，我估计一亩地一天增长个100斤200斤很轻松。
27: 很轻松。
28: 这一块地。
27: 咱这个预计还有多长时间能收？
28: 1星期。
24: 你这块地去年多少？
28: 就是算6000斤吧。
14: 陈建雷种了十几年蒜，他知道越是晚种后期越不能松劲儿，尤其到了蒜头膨大的关键期，叶片一旦早衰，蒜头就再也长不动了。
19: 这现在这个大蒜这还有个气片儿，它还捋住了，就是它还在这个膨大过程当中，
28: 这现在还在生长着吧。
19: 对，
28: 1、2、3、4、5、6、7欺骗功能也了，现在
19: 对，还在膨大，还在
28: 膨胀，正在生长。往年的情况下，现在都可以成熟了。由于去年种了晚，它都会延缓一个收获时间。
14: 叶片不仅多，而且厚。
28: 一个叶片可以说有时候顶别人的两个叶片厚。像这个节节还比较短，它不旺长。每年同等情况下，卖蒜的时候要比别人基本上贵2毛钱不成问题。我也去过江苏，江苏的净蒜都可以达到这种标准，能赶上他们的质量。
14: 蒜长得好不好，地上看叶，地下看根。扒开土，大家发现到了收获前最后几天，这块地里的蒜根依然又白又密。
27: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蒜根系啊，已经来看这个根底下已经有挖断过，对不对？但实际上你看，即使挖断过，它剩下的根量还是如此的大，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大蒜到了后期，它还有一周左右收获。你看我们的根系，全部是白根，对不对？有句话什么叫做“白根有劲儿”，黄根呢，它就是属于最后就是保命，灰根呢就已失去活性了。你看咱们这个根系，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基本上你看没有黄色的，对不对？还能够吸收营养。
28: 早熟的蒜有那些蒜头小蒜，它都是那个根系受损的。所以说它会产量提不上去，早衰。
14: 大家一边看一边琢磨，同样是晚种，为啥有的地减产明显，有的地却还能继续增产？答案很快被懂行的人点了出来。
25: 今年普遍都是种的晚，天下雨一直都抓不上，今年瞅着算好的希望没有。
26: 他算你种真丑，他算长着耳朵真不来了，
19: 说明地还是有劲儿，能够吸收那么多养分，
26: 它还是地有劲儿的，
19: 肥料好，
29: 还是肥料好，
30: 还是肥料好，你说到重点了。
14: 由于蒜价不稳定，不少农户后期都不愿再投入，有人减少施肥，有人减少浇水，可陈建雷没有。种了十几年蒜，陈建雷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行情谁也说不准，但土地从来不会骗人。你舍得下功夫，它就准能长出好庄稼。
28: 地肥是我用了在那个石丹里的3/17纯有机的，一亩地用了150斤，用了2袋矿泉水6。
31: 那这150斤，在咱中牟来说，算是地肥施肥量相对较少的。
28: 提前咱们的一亩地用复合肥都用3袋，
31: 用三袋
28: 啊，是。
31: 但是150斤的表现也不比其他这个200斤的表现要差，
28: 不差。
14: 为了保住根系活力，陈建雷在管理上也比别人更细。
28: 种完大蒜之后浇这个蒙头水的时候用了这个特立根，这那个蒜出来苗细，出来苗旺，并且出来蒜苗溜的粗根根的，比较壮实。
27: 特立根呢主要功能是促进根系发育，让大蒜的根系啊扎得更深，数量更多，范围更广。这样的话咱们到了大蒜的一个生育期呢，它的养分吸收能够完全足够满足大蒜的一个需求。尤其是到了后期，大蒜的一个生长呢伴随着根系的一个衰老，我们呢 特立根的一个充实，可以让大蒜呢在后期减缓根系的一个早衰，让根系呢更有活力，更多的去吸收营养。
14: 陈建雷做的这些努力最终都体现在了测产结果上。
27: 我们算这个席子是1.3米宽，我们总取样长度是6米，我们加起来一个取样面积是7.8个平方米。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产量呢，是取样7.8个平方，取样面积是80斤。我们折算一下，就是80除以7.8，再乘以一亩地是667个平方。我们的亩产量是6837.9斤一亩地，而且等到收的时候，至少还得有5到7天，达到7000斤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应该是会超了，
27: 应该会超，
0: 应该会超七千。
27: 比这还超是不是？啊，
31: 咱这一亩地这个密度有多大？
0: 基本上33000克左右。
31: 33000克啊。咱这一个蒜，煎完蒜头之后能喝到，
0: 咱喝到4两左右鲜蒜。平时的蒜它喝不了那么大啊，咱这个蒜不但周径大，它整个厚实，它比别的蒜要厚出1公分左右吧。要同样的蒜，
27: 要压沉啊，
0: 压沉肯定压沉。
31: 3万多。
14: 在大蒜普遍晚种的情况下，这样的产量让不少蒜农都直呼没想到，而最高兴的还得数当地代理商徐进奇。
1: 今年产量比去年增加了有800斤，去年他是用咱的山里纯溜机，今年加一点框架一杠六，
0: 价格虽然高点，但效果好，能出产量。所以老百姓都爱用，他爱用，用咱药咱再卖啊。
14: 对于种地人来说，天气无法改变，行情也无法左右，但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愿不愿意认真管理，这些却掌握在自己手里。陈建雷的大蒜之所以还能逆势增产，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别人想放弃的时候他还愿意下力。
0: 我种蒜，我是不管他是价钱高也种，价钱低也种，我每年就是这7-10来亩蒜，他高低我正常管理。
31: 可能有了农户他觉得行情不好，我就投入少了。
0: 咦，可多啊，这哈这一说，一今年一看那个大蒜，一说这价钱不中，后期浇水都不想浇了，那个没劲儿管呢，反正就草丝给我的蒜种种了。
11: 在聊城市深县的茄子种植大棚内，种植户小孙正在忙着采收成熟的圆茄子，眼前的果实啊是个个圆润饱满，表皮油亮，长势那是十分喜人。令人意外的是呢，面对这样的场景，他却频频坦言有些后悔。那么丰收的景象为何会引来这样的感慨呢？这答案呢就藏在这片大棚里。
2: 哎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真后悔了。不得全用这个双肩了，这个左边这个是用的双肩，右边这个是没用的，用的别的肥料，用的双肩这个亮度又高，果性还高，没用的这个有点起硬果，光泽还不好，没亮度，1斤的差2毛，浇的时候一半浇，打药的时候一半打，管理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冲的肥料不一样。它长势不一样，一片厚，一片大，这明显看这个，摘了有17-18次呗。那回最多的时候差了一个300多斤。
0: 这个棚总共是5亩，这边2亩半用双肩的，那一边是2亩半没用双肩的。这边摘茄子，每次都比那边多摘到200斤。
31: 因为用过双肩以后呢，它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核心成分南极双氨聚，降低土壤的盐分，调节土壤的 pH 值。让作物的根系呢达到一个最适宜生长的环境，根系更加的粗壮茂密，那么养分吸收自然就快，植株长势壮，茎杆粗。我们使用双碱的株高和未使用双碱的株高呢是提升了21.6%，茎杆粗度呢是提升了21.4%，我们的 EC 值下降了54.5%，我们的 pH 值也是提升了17.5%，达到了我们一个土壤的一个中性，更利于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在47天的生长期内，我们亩增产呢是到了1980斤，那么我们总的2.5亩增产的话是到了4950斤。后续还有一个多月的采摘期，我们这个产量会持续的提升，它的增产幅度会更高，我们的双碱值得期待。
11: 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呢，是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农业科学家，经过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生物基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
4: 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
1: 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薄膜控制肥。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着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薄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薄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薄膜控制肥。
11: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若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的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的持续下降。对此呀，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为重要。
3: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4: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3: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蓝板你看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白粉虱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呢做好消毒填埋，防止这个病虫再进入随人再进棚内。
4: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3: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他们那个咱的蜘蛛能够健壮，增强它的蜘蛛的个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疫早疫灰霉这个根腐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呢能够提低温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往下浇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空气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布设稻草或者是这个玉米秸。
4: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3: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防蚜虫七星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尽量的要延长，采收前的一周就不要用药了。
1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
4: 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嗯，多少钱？
6: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二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7: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6: 那也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9: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9: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2: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3: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8: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9: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6: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主顾二人先后命丧黄泉，两起案件到底有何关联？
7: 裤子上这个小点状血迹了，这个 DNA 分型跟这个王三样的 DNA 分型是一致的。
6: 犯罪嫌疑人意外身亡，被害人家属难逃公道。
8: 不能白呀，白白我都伤心透气了。
6: 两份协议引发两个家庭冲突不断。
9: 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他也跟我们这边做适当的做补偿了。
10: 他是闹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11: 调查并确认这两份不上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6: 面对复杂的案情，法官该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故意杀人罪是中国刑法当中少数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如果证据确凿啊，凶手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如果凶手在未判决之前死亡，那么被害人一方的权益该如何维护？由此引发的纠纷，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杨新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人。2014年12月6日，他的儿子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残忍的杀害。就在同一天，家住内乡县赤梅镇的老人马粉芝，他的儿子王宝银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一起凶杀，一起交通事故，看似不相关的两起案件，却把两位老人卷入了同一场官司。 那么，两位承受丧子之痛的老人到底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官司？针对这起案件，我们今天请到了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的院长程延州来讲一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6: 程延州，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院长，2014年荣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优秀法官，2015年荣获河南省法院系统调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2: 两位老人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1: 他们涉及的是一起不上协议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十分特殊，因为他与两位死者的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
12: 同一天死亡的两位死者为何会与一起补偿协议纠纷案件有关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4年12月6日上午9点左右，河南省内乡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当地居民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杀害。
7: 我们初步对尸体进行一个检验，发现他的这个头部包括肢体上有多处的这个创口，初步判定死因是一个这个肾上腺休克死亡。
6: 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同时，警方也对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走访调查。
13: 废品收购站一个姓冯的工作人员反映，早晨7点的时候他开车到这个废品收购站，当时大门锁着， 但是门口放了一辆红色的弯梁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经我们调查是他们这个废品收购站一个叫王宝银的男子平时所驾驶的。
4: 除了这辆摩托车之外，在案发现场的外围，警方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菜刀和一个空酒瓶，
7: 基本上是没复回了。通过他这个血迹和这个物品的这个特征，我们判定，这辆这个物品呢，和这个案件是有关联的。
4: 随后，警方调取了废品收购站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4:04的画面时，有了重大发现。
14: 这个门开了，死者就在这个院里边住，就在他这个屋里边。然后把整个晚上的监控调出来以后，从晚上8点以后只开了这一次门，就所以肯定这个时间就是说嫌疑人到场的时间，因为他这个门开过以后就没有再关了。这儿一个人头，而且是一个秃顶的男子。
4: 据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反映，监控视频中的秃顶男子与王宝银的体貌特征极为相似，结合案发现场停放的红色弯梁摩托车，警方将王宝银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13: 我们拨打王宝银的手机电话，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上。因为当时我们对王宝银的家属进行走访，12月5日夜晚上，王宝银的哥哥王宝丁住在他的家里。据王宝银的哥哥王宝丁反映，早晨3-4点的时候，王宝银接了一个电话，接了以后就出去了。
4: 王宝银的出租屋距离废品收购站只有5-6分钟的车程，于是警方调取了沿路所有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3:57的画面时，他们发现了王宝银的踪迹。
14: 因为他之前在这个废品收购站干过嘛，废品收购站的这些人也辨认，就是说这个肯定是王宝银。
4: 监控视频显示，王宝银当晚所驾驶的摩托车正是停放在案发现场的那一辆。就在警方积极寻找王宝银下落的同时，内乡县交警大队传来消息，王宝银遭遇交通事故，被一辆重型货车碾压致死，时间是2014年12月6日凌晨4:26，地点就在距离凶案现场不足500米的地方。随后法医提取了王宝银的 DNA 样本，
7: 检测的结果呢，发现他这个裤子上这个小点状血迹了，这个 DNA 分型和这个王三阳的这个 DNA 分型是一致的。
4: 与此同时，凶案现场发现的菜刀和酒瓶的鉴定也有了结果，两者上面均有王宝银的指纹以及死者王三阳的血迹。根据调查结果，警方建立了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线。当天凌晨3:57，王宝银拿着酒瓶从家里出来。凌晨4:04，他骑着摩托车到达王三阳的住处。4:13，王宝银从命案现场出来向北逃跑。4:26，在行驶距离案发现场500多米处的路段时被撞身亡。据此，警方将王宝银认定为杀害王三阳的唯一犯罪嫌疑人。然而，就在案发后第20天，也就是2014年12月26日，内乡县公安局对王三阳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了撤销此案的决定。
15: 警方不是已经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了吗？怎么案件突然又撤销了呢？
16: 因为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已经无法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所以公安机关也没有必要再申请推进接下来的刑事诉讼程序。
15: 那么既然王宝银杀人的犯罪事实已经被确认，为什么还称其为犯罪嫌疑人呢？
16: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任何人不能确定其有罪。见王宝银已经死亡，已经不具备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所以我们只能给他定性为犯罪嫌疑人，
15: 无法刑事立案。那么对于王三阳的家属来说，他们的权益该如何来维护？
16: 王宝银死亡以后，虽然不能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在民事侵权上仍然不能因为他的死亡而消灭他生前应该承担的民事债务。王三阳的家属可以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以王宝银的个人遗产来进行赔偿。
4: 王宝银是内乡县赤眉镇人，2004年他便来到王三阳的废品收购站工作。由于他是肯干，
17: 他一直被王三阳一家当亲人一样对待。
18: 他们一切，你像那学生上学了，老人看病了，弄啥了，都是俺们走后门跟着弄，他们户口不是这里人。
17: 令王三阳家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亲如手足的人竟然会对王三阳痛下杀手。
19: 把他当亲兄弟对待，然后他背后砍你几十几刀，你怎么受得了？
20: 天塌了吗？桌子倒了吗？不能背啊，背背我都伤心透气了。
17: 由于涉案的两名当事人均已死亡，案发原因已无从知晓。事发后，双方家属曾就赔偿一事进行协商，然而却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原来，王宝银家境十分贫困，多年在外打拼，他却一直和妻子儿女租房居住。就在案发前不久，他的妻子又突然患上重病，不仅花光了积蓄，王宝银还为此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
15: 那么从王宝银的这个家庭情况来看，他根本没有个人的遗产能够清偿他生前的债务。
16: 虽然没有个人遗产，但在交通事故案件中，他的家人得到了一笔死亡赔偿金，也正是这笔死亡赔偿金的存在，才使两家对簿公堂。
17: 死者家属难讨公道，理赔过程一波三折。
9: 人都不在了，总有一种表达方式吧，安抚一下我们这个父母啊，我这个孩子嫂子们这些人嘛。
16: 这笔死亡赔偿款是赔偿给王宝银的近亲属的，它不属于王宝银的个人遗产。
17: 两份协议真假难辨，法官该如何评判？
16: 调查并确认那两份不上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17: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据王三阳的家人反映，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审理期间，2015年1月5日和2015年2月10日，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和妻子王婵分别签署了两份内容相同的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表示，由于王三阳被害一案已由内乡县公安局认定凶手为王宝银，并确认王宝银已死于交通事故，王宝银家属对此感到痛心与同情，故王宝银家属同意将王宝银死亡的所有赔偿款及保险理赔款给王三阳家属作为补偿。
9: 那个协议本来是没有想你这个协议，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就是可以给我们这边适当的做补偿嘛。我就是想吧，人都不在了，总有一种表达方式吧，安抚一下我们这个父母啊，我这个孩子嫂子们这些人嘛。
17: 2015年3月10日，内乡县人民法院对王宝银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部分作出判决。判决肇事司机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付王宝银的家属死亡赔偿金44万7960.6元，王宝银的母亲及儿子的抚养费74295.2元，王宝银丧葬费18979元，共计541234.8元。其中关于死亡赔偿金部分，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妻子王长

0: 王宝银的近亲属的，他不属于王宝银的个人遗产，不能作为王宝银的个人遗产赔偿给王三阳的家人。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补偿协议的话，王三阳的家属可能拿不到这笔补偿款。
0: 是的，所以调查并确认这两份补偿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2: 两份协议内容完全相同，婆媳二人为什么要分开签署？
3: 可以签字的人不止一个，他婆媳关系，他和他岳母关系，还有他们父女关系都不太好，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谁啊。
2: 办案法官通过调查发现，王宝银的妻子王婵在2015年的四月份，也就是王宝银交通事故案判决后不久，就因为重病医治无效死亡了，王婵的指纹根本就无法获取。而王三阳的家人也没有提供签协议时在场的有效证人，这是鉴定王婵签名成为鉴别协议真伪的重要方法。通过字迹对比，办案法官发现补偿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出自王婵之手。
4: 他因为写不了字，然后按的指印这样的字，当时间他让代签的。
5: 王三阳现在拿在医院签的，咱们这个假谁知道？我也不知道。
2: 为了证明该协议的有效性，王三阳的家属提供了一段签协议当天拍下的手机视频。
6: 得报应，得你们，得我这孙娃怎么，我比我这孙娃怎么都亲。
7: 我相信我也不是故意。
1: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份手机视频资料能不能够证明啊王婵所签协议的有效性呢？
0: 我们当时看了这段视频以后，发现王婵当时病得十分严重，语言表述也不清晰，另外这段视频也并没有记录当时协议的签订过程，所以我们觉得单凭这段视频是不能确认这份补偿协议真实性和合法性。
1: 我们看到这个王婵已经是死亡了，那么他还能不能被列为本案的被告呢？
0: 按照法律规定，已经去世的人是不能作为诉讼主体的。王三阳的家人起诉时是将王婵的法定继承人，即王婵的母亲和其子女作为共同被告进行诉讼的。
1: 目前已经确认一份协议无效，那么另一份由王宝银母亲签署的协议调查结果又会如何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一份协议四种说辞，当事人说法真假难辨。
8: 他是闹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3: 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都在。
2: 两名死者两个家庭，法官该如何维护公平与正义？
0: 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2: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在调查过程中，马粉芝向办案法官表示，他的这份协议是在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的胁迫下签署的，属于无效协议。
8: 他让他哄着我，我不是在这个瞎子，不是在这个，我怎么上我学？他是闹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拿那个写我这个名。
3: 他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说被骗了钱还有可能，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那孙子都小了不说，都在场。
2: 根据王宗阳的说法，王宝银的哥哥和嫂子见证了协议签署的过程。随即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的嫂子了解情况。
9: 都没在场，我说为啥不在场？那个时间俺们小孩俺们几个去找老师说题了。
2: 但是当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哥哥了解情况时，得到的却又是另外一个答案。
5: 前天有我在场，我没说的，妈你给写个钱了，我没有说的话，我没有指纹卡。
1: 我们看到四个当事人的说法都不一样，那么法官又该如何来判定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0: 王宗阳反映，在协议签订时，马分之的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现场。在我们的调查中，马分之的大儿子是承认的，马分之也没给予否定，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分之的大儿媳是撒了谎的。既然马分之的大儿子大儿媳都在现场，一般情况下他称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对他进行了胁迫，我们觉得可能性很小。可随后马分之的大儿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进一步增加了本案的调查难度。
2: 据马分

0: 知的大儿子所说，尽管当时他在现场，但是他根本理解不了协议的真实内容。
1: 打着砍是砍了，不是那样子，不他也砍不动。
0: 对于王宝银哥哥的说法，王宝银的嫂子却又说出了不同的答案。
2: 我狮子，那我老公也狮子了，啊，都没在家。
3: 那王宝银家人所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听起来感觉是自相矛盾呢、啊。
4: 是的，通过我们对王宝银家人的分别了解，可以判断出他们对本案的案件事实是有所隐瞒的。
3: 那么他们所说的话真实与否对本案有什么影响？
4: 马分子签订这份协议时，相关证人是否在场，直接影响到这份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我们的案件裁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
0: 办案法官再次找到了马粉芝的大儿媳，向其释法明理。最终马粉芝的大儿媳承认，签订协议时她与丈夫均在场，因为有两位有效证人在场，办案法官确认马粉芝所签的补偿协议真实有效。然而就在这时，王宝银的哥哥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王宝银并没有经过人民法院判决定性为真正的凶手，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对王三阳的家人做出补偿。
1: 反正我是俺们同意讲的，讲的我欠不欠你，我怎么想怎么，我没事，我说我兄弟也是阎王死了，不解释我兄弟是啥人犯。
0: 根据王宝银哥哥提出的观点，办案法官针对案件撤销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3: 那么程院长，以上的调查情况说明了什么呢？
4: 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应遵循一罪从无原则，但是在民事案件中还存在着一个高度概然性原则。王宝银虽然没有经过法院裁判确定其为真正的凶手，但根据我们掌握的现有的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指指其具体的杀人行为。既然这份补偿协议是基于杀人行为而签订的，我们把它定性为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赠与合同，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是不可以撤销的。但毕竟两名死者的家属都是无辜的，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很好，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5: 最后一个结论呢，就像你一天还有没有上讲，
6: 如果是今天他态度各方面很不错的话，在20万基础上我们可以做适当的往下调整。
7: 不一定说非要要多钱，这个钱是要主要我们想个死者一个换成一个轻的，是这个
5: 的。主要刚才说的是20万，20万，那你说给有协商钱还是得涨，
6: 等不过涨也不是办法。
5: 现在就是说人那边想叫你干的钱，你同意不同意可以的？
7: 我不同意干钱。
3: 陈院长，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调解结果如何呢？
4: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调解不怀成功，我院审理认为马分子与王山阳的家属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合法真实有效的，被告马分子在没有得到其他受益人的授权和事后追认，他无权处分其他人的财产，他只能处分自己所得到的那一份赔偿款。
0: 2016年5月13日，内乡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马粉芝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履行协议义务，将其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中所得的死亡赔偿金11万1990.15元支付给原告。一审判决之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是因原被告双方均未及时缴纳诉讼费，2017年2月23日，二审法院对原告一方按自动撤回上诉，对被告一方准许撤回上诉，一审法院判决生效。
3: 那么针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8: 根据我们合同法186条的规定，交付赠与的财物之前，合同是没有生效的。在生效之前，那合同当然是可以撤销的。那么有三种情况是例外，一种就是涉及到救灾和国家公益的这样的一种赠与，还有一个呢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第三种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这三种是不能撤销的。 那本案之中呢，恰恰适用的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
3: 感谢专家说法，法律代表着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工作当中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用法律来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当中，两方家庭都是不幸的，亲人的离去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伤痛，而对簿公堂让这种伤痛变得更加的沉重。我们也希望通过法院的判决，双方家庭能够放下心结，早日走出伤痛。感谢陈院长，谢谢，再见。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1: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10: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11: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
10: 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
11: 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
10: 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11: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10: 如果中午 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1: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圣山岛是东海的一颗明珠，位于中国最东端，面向太平洋。在这个4平方公里的悬水小岛上，渔民们常说法锤西边敲，东边都听得到。内陆法庭通常开庭审理的时间都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这儿的法庭却并非如此。算潮期，看海况，坐小船，讲舆情，击法锤，是圣山法庭法官们的看家本领。圣山岛上这特殊的审理模式被上级法院认可为后朝开庭。每月农历23日都是潮汐落下去的日子。清晨7点钟，47岁的陈遵义庭长就带着80后的助手范凯凯，赶在落潮时节前往下辖的碧下岛社区做例行走访。每次去，他们都会像走亲戚一样，大包小包地给交通不便的碧下社区带一些食品和水果。今年27岁的范凯凯来圣山法庭已经2年了。2012年，刚刚从浙江工商大学法学系专业毕业的范凯凯，就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进圣四县人民法院工作。圣四县人民法院规定，年轻法官要到小岛轮岗2年。经过2年的基层锻炼，范凯凯于2015年6月通过司法考试，并光荣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 每次下社区，陈亭长都会喊上他一同前往。冬季海上气候多变，陈亭长特意挑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出海，没想到半路上就起了风浪，行驶的船伴随着海浪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摇荡，运船的范凯凯一脸痛苦。范凯凯和运船的博弈中终究还是败了下来，呕吐不止，一旁的陈亭长却安之若素，一点运船的迹象都没有。陈亭长18岁招干，考入圣司法院，风里来浪里去，在小岛工作已经20多年，破浪乘船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就在船靠岸时，碧下岛社区的老书记早已在码头等待。海边渔民自古有个说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二十三见海滩。圣山法庭法官们到岛上走访，也都严格地按照潮汐规律，每半个月到岛上的社区走访。
19: 我们老书记在这里有30年了吧？
20: 老书记，我们这次来啊，主要是一方面了解一下社区里面的纠纷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就来走访这个社区来走访。对吧，这是我们法院自己编的，你们应该也是。
21: 谢谢。每一年都会编一本，就是以我们当年发生的一些事情发生的一些案例，就是一些稍微有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也稍微就是相当于也是增加老百姓法律意识。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这边的一些治安啊、纠纷啊情况是？
22: 纠纷是这样，现在呢，我们这里毕竟人小。大的纠纷基本上是没有的。
18: 碧下岛是圣山镇下辖的一个小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舟山市提出大岛建小岛迁的政策，碧下岛的居民大部分已经迁出去了，只剩下一些故土难离的老人守着这个小岛。在陈亭长看来，只要小岛上还有一个渔民，也不会让他失去法律的保护，这是法官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圣山法庭管辖圣山岛、枸杞岛和碧下岛，三个岛加起来有10000多居民。法庭里的工作人员只有庭长陈遵义、助理审判员范凯凯和书记员黄辉，外加一名保安、一名食堂阿姨。
19: 圣山法庭收案就是商事案，只收了16个吧。就是民事案子大概有40几个，
18: 一年不足60件案子，还不及内陆法庭一周的量。但是由于辖区内居民大多数从事渔业，每一件案子都必须得按照潮期和渔民劳作的周期来安排庭审日期，在内陆一周能结案的案子，在这里常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审结，既费时又耗力。
23: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身材更重要，开庭可能我今天不开，我下次过两天还可以开，因为什么，不开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过两天他可能一起风又有浪，他就出不了海了，然后他这个一起等于就是一个航次可能就耽搁掉了。
18: 为了照顾渔民的生产，不影响他们的生计，每一个案子的庭审日期，陈庭长他们都要精心计算潮期，反复和当事人沟通。
19: 一般我们在送达法律文书的时候，那如果先告知他我们要预期排的开庭的时间，告知他如果有什么跟你这个捕鱼的这个时间啊工作有冲突的，他会提出来，我们再另外来改动这个开庭的时间。
18: 除后朝开庭外，圣山法庭还有假日开庭和夜间开庭。
19: 回港的时候已经夜间了，他的夜间就是他才有空，案子的当事人需要开庭的就也排到外夜间开庭。
18: 这种在内陆法庭不可能出现的状况，在这里成了他们司空见惯的工作方式。
19: 天平上面不是有支点， 那我们作为法官就是这个支点。
23: 那我们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个我们审裁法庭的候草法庭实际上就这样来的。那只能是按照这个人家渔民要出海生产的话，我们尽可能照顾他们，然后等他们回港的时候再那个。
18: 陈庭长的法袍每次都由他自己亲自熨烫，然后披挂上身。又到月末，需要审理的案子明显增多。
1: 现在我宣读法庭纪律：一、法庭内要保持肃静，不得喧哗，不得吸烟，不得随地吐痰；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得随意走动，不得进入审判区；三、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发言或提问；四、手机等通讯工具一律关闭；五、对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员，审判人员、司法警察有权予以训诫，责令其退出法庭或予以罚款拘留；六、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人民法院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报告审判员，人员已到齐，可以开庭。
19: 上市县人民法院深山人民法庭现在开庭。
18: 今天开庭的是起离婚案，当事人双方结婚七年，婚后不久就分居了，孩子一直跟着男方生活。
19: 一个离婚，
2: 还有一个六万块钱。
5: 这是个无理的要求，这个承担我养了我儿子几年了。
2: 啊，你是抢过去的，你不是那个耶，你要抢出去的。
19: 原告方，你要注意法庭纪律啊。
6: 人家技术可能要经营啊。
19: 旁听人员不得发话，也不得询问。
6: 可能我就大人在经营啊。
19: 如果是第一次警告你，第二次就责令你退出法庭啊。那么他刚才原告不是说了，就是他结婚几天有就回娘家住了。
5: 他整天喜欢到娘家住，叫我怎么办？我去叫他，他不来。
18: 陈庭长办过很多个离婚案件，但是今天的这个却很棘手。当事人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对财产分配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双方发生了异议。
19: 下面的人呢，第二次警告你了，
2: 警告过你
19: 了，你要在下面要注意法庭纪律。你在旁边的那个小伙子劝他到外面去，否则我们开庭这个程序无法进行啊。都像你们那个没
2: 有。
19: 我要把门关起来。结婚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也不是父母能干预。父母的意见作为一个参考。这种情绪在我们这里是很普遍的，这里是老百姓是很随意的，在法庭上对他宣布法庭纪律也是对他的触动是不大的。
18: 陈庭长对原告当事人婆婆的过激行为并没有过多的责备。
2: 我不要，因为我根本没能力养孩子的，毕竟我是个女人，然后我的工资也只有两块钱一个月，然后我房子住的还是1000块钱，然后我要买衣服吧，我如果生病感冒我要看病吧，我哪有钱去抚养他。
19: 你认为是你经济能力上面是不具备这抚养婚生子的问题？
2: 就是啊。
19: 那么你到顺便法庭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婚生子有感情还是没感情？
2: 没有。
19: 没感情。
2: 对。
19: 孩子是你亲生的吧？
2: 孩子是我亲生的。
19: 那。
2: 但是我不怎么去挂念他，不怎么去想念他。
5: 儿子是两个人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
19: 本庭会综合原告这个提供的证据与被告的答辩，来综合来审查这个案件的事实，那么最终做出一个判决。那么今天的开庭到现在休庭。
18: 陈庭长一锤定音，用法律的力量保护了儿童的合法权益。
19: 蛮听话的，蛮懂事的。
18: 陈庭长有一个幸福的家，21岁的儿子现在在上海海事大学读大二。因为常年在小岛工作，儿子在小学5年级时就被送到了寄宿学校。
19: 两个人去照顾，精力也不多，所以还是下决心把他送出去。
18: 陈庭长在18岁时招干考入升司法院，21岁的时候在小岛上遇到了心仪的姑娘。小岛法庭见证了两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生子的历程。即便之后妻子调到县城和陈庭长开始两地生活，也从未有过抱怨，尽心尽力地替陈庭长照顾着父母。
3: 人家都说他福气很好的，我呢年轻时候挺漂亮的，现在呢就难看，不好看。
18: 前不久陈庭长的母亲因病去世，他一直深深自责。
3: 他呢就妈妈刚过世没多久，2个月不到吧，
19: 两个月不到，
3: 40几天啊。
19: 最大的遗憾就是对我母亲来说是在生前是没有很大的照顾的。
18: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没有陪伴在她身边，成为陈庭长心中最大的痛。好在相濡以沫的妻子始终守护在婆婆身边，这让陈庭长心中的遗憾少了许多。有通情达理的妻子支持，陈庭长更能安心地在圣山法庭工作。
4: 就是说这个能不能产生这个法律效应，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或者是写个纸派一个微信传过来，或者是用那个录音都行，电话录音都行。
20: 不是电话录音，我想想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很偏僻的。
18: 圣山岛没有律师事务所，每次遇到法律方面的事情，群众都喜欢找经验丰富的陈庭长咨询。范凯凯始终将陈庭长当作自己的榜样，眼下他又要马上跟着陈庭长去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
7: 我们去枸杞乡的大王社区去执行一个案件。
18: 今天他们要执行的案子是一个百货商品分割，被执行双方当事人曾合伙经营，因其一方股东的丈夫死亡，另一方要求解除合伙关系，但因财产类别甚多造成分割纠纷。从立案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陈庭长他们庭内庭外调解不下10多次，最终法庭判定双方解除合作关系，并以财产分割的形式将商品一分为二给当事人双方。
19: 啊，这个车子要把它拿掉了。钥匙不对了。
3: 钥匙一直是在你这边。
19: 是的，是的。有可能也。这个时间长了，这个钥匙了。
7: 好。亲密一些，亲密一些。
19: 等一下。
18: 一股刺鼻的异味让在场当事人都退了好几步。
19: 按照判决书清单里面一样一样对好了。下方下位，你过来一下了。你那个还有个王秀珠，你
8: 我
19: 把你文娜娜，文娜娜就是你，就是文娜娜是吧？
8: 嗯。
19: 就是按照这个商品分割清单，我们一件一件的来分好了，好吧？
8: 嗯。
19: 就是按照这个数量。
8: 不按那个评估报告数分啊。
19: 评估报告就是这个。
8: 那里面不是也有数量的？
19: 这也是这个各一样的。
8: 嗯。
19: 是一样的。
8: 嗯。
19: 哎呦，那我们进去好了。
18: 为了让财产分割顺利进行，立案之后，陈厅长他们就专门从胜寺县城请来评估公司，将百货商品进行了评估。
19: 这评估公司来了以后呢，对这个评估这个觉得为难，因为这有很多的商品，一个一个的去看。
18: 陈厅长耐心跟评估公司沟通，最后才说服评估公司一件件记录，拿到了评估结果。
19: 那龙哥哥是
21: 最好就是拿到外面去，然后比如说有一块地方放一下，不然的话都是很多的。
18: 一年多没打开门，屋子早已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霉味儿。陈厅长三人没有任何措施，就开始分头工作了。
19: 会有些商品也调换嘛，如果这个种商品是单块，这个商品是上多了，相互交叉一下。
18: 按评估报告显示，百货商品共有21471件，如何分清所有的商品让双方满意，着实有很大难度。大到一件电器，小到一针一线，都分得清清楚楚，逐一分割。法官们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双方当事人都颇为感动。
0: 分割商品，他们一件一件，这个我满意的。

0: 上万件商品足足分了三天，终于分割完毕。夜幕降临，陈厅长他们正准备锁门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所有年轻作者特别是官邸，
0: 按照法律程序执行完此案件的分割流程后，必须上锁封门。当事人双方都认为分割完货物的店铺归自己所有，拒绝法院执行锁门。没想到开门不易，封门更难。为了安抚当事人双方的情绪，陈厅长他们耐心做着工作。
2: 什么时候心痛了，什么时候结束，大概什么时候开门，反正我们今天要结束了，把这个门关好做好。
0: 按法律，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妨碍执法，为避免案情复杂化，陈厅长急中生智，请来了更熟悉当事人的人民调解员。当事人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这扇门关闭时，耗时三天的分割执行终于全部结束。淅沥沥的小雨并没有让深夜归途的法官感到寒意，每顺利结一次案，他们的心中就充满着一片阳光。这两天陈厅长有些心事重重，原来按照圣泗县人民法院轮岗的规定，和他朝夕相处两年之久的助理审判员范凯凯不久就要离开圣山法庭回圣泗县人民法院工作，陈厅长舍不得这个得力的小助手。
3: 为了开开，我马上要回去了，对不对啊？我们也舒服来了，我
4: 好，顺风，
5: 谢谢谢谢阿姨，
3: 顺风啊，
4: 谢谢。
0: 范凯凯大学毕业四年了，一直倾心海岛的司法事业，一晃也是个大龄青年。
3: 跟侬我一起做个做的呀，你就把阿姨去修读，做个修的吧。
5: 哦，修的嘞。
4: 哎，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就要组织再给我们加把劲，该帮的时候帮一把。
6: 你所谓的帮是什么帮？怎么帮？
7: 比如说请假条，你就说我要去找对象，
4: 对，
7: 会组织这个假一定要请，一定要批，对吧？
4: 这个挺有道理的。
0: 在这个海岛唯一的咖啡厅里，年轻人畅聊着未来。对于回县城法院的工作，有期待也有未知。不管如何，干好司法工作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潮起潮落，离范凯凯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今天陈厅长决定和大家一起为范凯凯包他最爱吃的饺子。小小的圣山法庭在大海深处进山之上默然屹立了半个多世纪，春去秋来，一茬茬的法官们心系百姓，潮起垂落，将法理和情理的天平持稳，手中法锤应潮而起，公平公正地敲在百姓的心坎上。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 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3: 宋江管严坡西要招文代，软的硬的怎么说也不行，最后只好动武了。宋江伸手把严坡西身上盖的被子一拽，这才发现招文袋就在阎婆惜的怀里。宋江第二次往前扑，打算抢招文袋。这阎婆惜呀，也是个泼妇，他双手抱住，说什么也不给呀。这两个人就扭作一团，从床上咕噜到地上，踢腾扑腾踢腾扑腾，你给我不给，不给就是不给，我就不给。您想，天快要亮的时候了，四邻八家还都没起来，他们这么一折腾，必然把周围的人惊动了，叫人们一听这是怎么回事。哎，这个事情就背不住败露。宋江害怕呀，没有办法，又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压低了声音跟阎婆惜商量：婆惜呀，我求求你，你就还给我吧，你要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阎婆惜眼珠一转，有主意了。好吧，这是你说的啊，我要求三个条件，说吧，都是什么。第一，我爹死的时候在你手拿的钱，我们娘俩的生活供应也是你拿的钱，包括租赁着房子买这些东西，我们欠了你的钱，你必须得答应不要了。你立一纸的文书，这全是我们娘俩的。哎呀，宋江说这算的什么呢，我出手的钱就没打算要，可以。还有呢，我跟你徒弟张文远，我们两个人志同道合，早已经是夫妻了，今后你必须立一纸文书答应我们俩匹配良缘，你不准插手干涉，更不准报复，你是净身出户，这你答应不？
4: 这
3: 好，答应。宋江一听，好淫妇啊，怪不得寺外有这种传言呢，果然事实。 又一想，你又不是我原配的夫人，我自当个取个乐子，你爱嫁给谁嫁给谁。情急之下，宋江答应了。阎婆惜又说，这第三条恐怕你不能答应。能，只要我能办到的，说吧。你那信上说，那个晁盖给了你100两黄金，如数的交给我，你这天字第一号的官司就算完了，往后我一个字也不提，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怎么样？这婆媳呀，你听我解释，给我送了100两不假，我没要，我只留了10两，剩下的都拿回去了，这么多的钱我一时难以凑齐呀，可怎么办呢？你得容其缓限，你给我10天的时间，哪怕我变卖财产东挪西借，我也给你凑足这个数目，你看如何？不相信，现在我就立字据。阎婆惜冷笑了一声，说什么？我宋江啊，你真能瞪眼说瞎话呀，你拿我当3-2岁的孩子了，我说那金子都到你手了，你能往回退？天底下有那么傻的人吗？嗯，再说你们这些做工的，见着钱呢，就好像黄鼠狼子见着小鸡儿，小猫见着了鱼，那个色狼看见了美女，你们能撒手吗？你是神仙呐，啊，你不爱财呀，冲这一点你就是欺骗我，不给不给，算黄算黄。他有法儿了。宋江说，这么办，你要嫌时间长，3天我给你凑齐，怎么样？不行，现在就给我，现在拿不出，我刚才说的话就不算数。于是谈话又破裂了，又打低潮又转入高潮，这阎婆惜就喊上了，我说4邻8家的，你们都听见没听见？你们知道有个黑三郎叫宋江吧，表面上他是县衙门的押司，实质上他跟梁山。哎呦，把宋江吓得过来就捂他的嘴，莫要高声，你说那能捂得住吗？阎婆惜18、9岁，身体倍儿棒，又是个泼妇，今天他豁出一头去了，因此断断续续也把宋江跟梁山结成伙，这事儿吵着出去了。那么周围邻居听见没听见，谁也不知道了。宋江的汗就下来了，心说看来不动武是不行了，过去又抢，阎婆惜不给，两个人又扭作一团，劈腾扑腾劈腾，把8仙桌太师椅子全碰倒了，桌上摆的壶碗摔了个粉碎，可这么一折腾啊，宋江那个腰带子上有把牛耳尖刀，咱们前文说了，就在那上挂着，可这玩意儿不是杀人的，平常带着它方便呢，裁个纸了，干点什么呢，可这么一整整，这刀嘡啷掉到楼板上了，由于绷簧不紧，匕首脱离鞘落到地上了。这阎婆惜呀，真横啊，看着刀子之后他就喊上了，干什么？你拽刀干什么？你还想杀人灭口不成？一句话把宋江给提醒，本来宋江哪有杀他的心，但是阎婆惜这一句话，宋江看了看刀子，脑子里一转个，好狠毒的阴妇啊，你非置我于死地而后快啊，既然如此，我也顾不了许多了。宋江伸手 真把刀子抄起来了。我且问你，你还不还我东西？
4: 不还。
3: 婆媳呀，咱们一点冤仇都没有，你可不能把我逼上绝路。
4: 绝路怎么的？你还敢杀我吗？不给不给，就是不给。
3: 人要到这份上，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宋江脑袋热，把牙关一咬，我看你给不。这一刀从软肋就给扎进去了，一刀毙命啊。阎婆惜眼睛一翻，吭了一声摔在楼板上，那鲜血噗噗噗噗噗噗一个劲儿往外喷呢、啊、眨眼之间地上全是血。宋江顾不了许多呀，赶紧把招文袋夺过来，双手颤抖着把那封信翻出来了，点着灯呢，马上借着灯火把信点燃，最后烧成灰，又用水把灰全都给洗净。到了现在，宋江像泄了气的皮球，也坐在楼板上看了看阎婆惜，宋江也害了怕了，人命关天呐。虽然说梁山这个事情他们一点证据都没有，但是我杀死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也活不了啊。这后来又一想，算了，大丈夫生有处，死有地，做了不怕，怕了不做，怕也不行啊，干脆挺着吧，是砍头是点天灯，爱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想到这，宋江啊，这心情倒平稳下来了，把衣服归整归整，把自己的东西带着从楼上下来了。这阵这个天呢刚亮，楼梯这么一响，惊动楼下的阎婆子。这个阎婆子一晚上也没睡好，前半夜呢他惦记宋江和阎婆惜的关系，埋怨女儿不懂事儿，你就伺候他能怎么的，让他一高兴咱要多少钱就有多少钱，你为什么拿财神爷往外推呢？哎，因此他就听着声，一直没听着什么动静，后来他胡了八图的就睡了。刚睡着，宋江从楼上下来了，开门往外走，把他惊醒了。他一看宋江天不亮就走了，下地关上门又睡回笼觉、刚要睡着，宋江推门又回来了。回来干什么？找招文袋。时间不大，就听这个楼上噼啪砰的，阎婆惜嗷嗷直喊，也没听喊的什么玩意儿。老阎婆子就坐起来了，心说：“哟哟哟，这怎么还动了手了？”有心上楼去劝仗，一想不行，你看他们怎么打都可以，外人一干预，他们就更来劲儿了。看一会儿能不能结束。哎，果然一会儿没声了。阎婆子心说：“谢天谢地呀、不打就好啊。”迷迷瞪瞪，正然闭目养神，宋江从楼上又下来了。阎婆子可迷不住了，赶紧掌起灯光过来把宋江拦住了。大官人，

0: 你吓唬一个老婆子有什么用？他再刁蛮也犯不了死罪。
1: 不信，你自己上楼去看。
0: 老阎婆子一瞅宋江面沉似水，好像杀神附体一般，还真有点信了。上这楼他不知道怎么上来的，到了里屋一看，我的娘！一看女儿在地上躺着，那个血呀，躺的哪儿都是。他好悬没昏倒了，从楼上就咕噜下来了。过来是抓住宋江，你真把我女儿给杀了，杀人的偿命，你还我女儿，你还我女儿！连锤宋江在撞头，宋江好像一块木头一样，连动也没动。容等老阎婆子撒过泼之后，宋江这才说：“妈妈，事情已经发生了，不可挽回。我一怒之间把他杀了。这么办吧，你说官断还是私了？要想官断，咱俩赶奔县衙门，按律治罪。我宋江宁愿给他抵偿对命，你愿意私了，我出钱，你提条件，我尽量满足你，你看怎么样？两条路你选吧。”我的女，老阎婆子不哭了，坐在椅子上琢磨了那么一会儿，我说：“大官人呐，我恨死你了。为什么呢？我老头子不在了，我就指着我女儿养我的老，现在把这条路你也给我断了，就剩我一个老婆子，后半辈子我可怎么活呀？但是人死又不能复生，你说你得给我多少钱？”哎，宋江一听有门，你说吧，你要多少钱？少说也得个200两300两。好，我给你纹银500两，够了不？你的后半生我包下来了，生养死葬。我你说话可算数，大丈夫说话焉有不算之理，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仙。你不信我给你写下字据。那你写吧，光凭你这么说我可不信。这屋里头笔墨砚瓦还真有，宋江给他写了个字据给了他们，就说欠他纹银500两，条件是生养死葬。为什么？那没写，签字画押交给阎婆子。丫头啊，非是娘心狠呐，看来这是你自己找的，8个字造定也没法更改了，你在九泉之下别怨娘不给你报仇啊！好吧，大官人，那咱怎么办？宋江说：“咱呢，先到西关找范大郎，设一口棺材，回来就料理丧事。邻人们问起来你女儿怎么死的，你就说暴病而亡，知道吗？”“知道，可不就得那么说吧？要不怎么说呀？此事就得咱俩亲自动手。”不能被旁人看见，要看见可就糟了。宋江一看这老婆子还行，哎呀，没想到这个事情的结局竟如此顺利。
1: 锁上门到街上了，范大郎住在西门里，本来呀从正街直接可以找到他们家，老阎婆子主张走胡同，宋江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跟着他从胡同往那儿转，感情出了胡同不远就县衙。这阵天已经亮了，街上也有不少行人了，正走的人口密集的地方，老阎婆子突然就变了脸了，转回身来蹭一把把宋江的腰带和前心给抓住了。“
0: 快来人呐，捉拿杀人的凶犯，他把我女儿阎婆惜给杀了。”
1: 你看宋江那么聪明，没料到这手，你这老婆子老于世故吧。方才

0: 才闹了半天，用稳军计把宋江给稳住了。阎婆的深知，我要跟宋江闹翻了，他背不住就把我也宰了。反正已经杀了人了，一个也是杀，俩也是杀，那不就犯不上了吗？稳住宋江，到了街上人多的地方我再喊，你想杀你也不敢了。宋江果然上当了。哎呦，人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在郓城县有几个不认得宋江的，哇，这人就围上来了。怎么回事？到了现在，宋江方寸一乱，不知道怎么的好了，完全处于被动的情况。正在这时候，衙门还有几个人去上班去，正好在这路过，分人群进来了，一看认得宋江，我问这怎么回事，各位快点抓他，他是杀人的凶犯，把我女儿阎婆惜用刀给杀死了。这帮人一听根本不信，嘿，我说大清早起的，你耍什么疯啊，宋押司能干那种事儿吗？慢说是人，鬼都不信。撒手，谁也不信。哎呀，老阎婆子一听可不干了，人命关天，我岂能胡说呀？不信你们去看看，可不能让他跑了，把他抓住。正在这时，人群外头冲进一个小伙子，小伙子长得五大三粗的，愣头愣脑的，能有个22、23岁吧，穿着一身粗布衣服，麻鞋挽着裤腿儿。这小伙子进来劈面一把这阎婆子给抓住了。撒手，你他妈撒手，你撒手，你再抓宋押司我他妈扇你。阎婆子一看认得，是本街上一个无业的游民，姓唐，叫唐牛。这唐牛啊跟阎婆子挺不对付，两个人过去就有矛盾。原来呢，这阎婆子连饭都吃不上，管唐牛啊借过一回钱，借了5个老钱，说我过两天就还你。过后他不认账了，唐牛去讨债，不但没讨来，让阎婆子给臭骂一顿。正赶上宋江遇上这个事儿，宋江一问怎么回事，唐牛说了：“宋押司，你给评评理，你说这老婆子讹人不是这么回事？”宋江一笑：“5个老钱算了，没钱我给。”给了唐牛一吊钱。这唐牛平日没少花宋江的钱，对宋江的印象非常好。今天早上起来，唐牛又没辙了。上街来混饭吃，要看见熟人了再借两吊。哎，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他一看，呀呵，阎婆子抓着宋江满嘴胡说八道。唐牛一想，机会来了，我非揍这老婆子几巴掌出出我的气，我揍你5个老钱的。另外讨好宋江，顺便呢跟宋押司再借个3吊2吊的。他出于这种想法进来还暴打不平，这一给拉开，阎婆子可不干了，上去把唐牛给抓住了。你要干什么？莫非你跟宋江是一伙不成？他杀人你给放风吗？他杀了我的女儿了。唐牛这才听明白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你说什么？他把我女儿给杀了。唐牛一听这话害怕了。是啊，那杀没杀的跟我没关系，再见。说个再见要走，阎婆子不让他走了。为什么呢？这一乱的功夫，宋江溜之乎了。你看那宋江也不傻呀，一看混乱之际，我不走我等什么呢？36计走为上策，他一闪身钻进人群，没影了。阎婆子找不着宋江，就拿这唐牛顶账。 事儿越闹越大，官人一看不动手不行了，把阎婆的堂妞全带上公堂。石文斌石知县一听，大早晨起来的，出了人命案了，是真的是假的，人命关天呢，立刻升堂把阎婆子带上来了。阎婆子是又哭又喊，说明了经过。石文斌一听，宋江杀了他姑娘？不可能，宋江在我手下干了多少年了，那人品质是最好不过呀，那是积德行善的大善人，他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啊，啪啪桌子一拍，阎婆子，你要说话不实，这可属于诬告啊，诬陷好人，最次也要判刑三年。哎呀，青天大老爷，口说无凭，你不信派人去看。来人，马上带着阎婆子勘察现场。到那一看，真的，马上回来禀报知县。知县一听也傻了眼了，心说宋江啊，你既然杀了人了，我焉能饶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盛夏是花的季节，男女老少都在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吊带儿、T 恤、背心、衬衫，或简约或飘逸，把大街当成了梯形台，演绎着夏日街头的时尚。在展示美丽的同时，你遇到过夏天穿衣服带来的烦恼吗？怎样才能既穿得舒适又漂亮呢？
3: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那每个人呢，由于爱好习惯的不同啊，在选择服装的时候也会有所差异。那夏季呢，气候炎热，日照比较强，那室内外的温差也是比较大的，所以选择服装的凉爽简便、美观防晒啊，便成为了我们着装的原则。那要想安然度夏呀，您在选择服装的时候还真要讲点科学呢。
2: 因为天气炎热，不少女孩喜欢穿吊带装，有些年轻小伙子甚至会打赤膊，以为这样可以凉快一点，其实并不是这么回事。一般来说，衣服覆盖面积越小，身体散热也就越快，因而越觉得凉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打赤膊最凉快，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错误。研究表明，皮肤温度高于环境温度时，赤膊可以增加皮肤的辐射，传导散热，而盛夏酷暑之日，气温一般都会接近或超过37摄氏度，皮肤不但不能散热，反而会从外界环境中吸收热量，所以越是暑热难熬之时，穿得太少反而不凉快。
3: 夏季是色彩斑斓的季节，轻软薄透的衣料啊，都可以在这个季节展现得淋漓尽致。那各种各样的时尚因素呢，也是让女士们个个穿得风情摇曳，男士们潇洒俊朗。那在夏季正确的选择服装的面料啊，也是有不少的讲究的。
2: 一般来说，丝、棉、麻等天然纤维都是适合的夏季衣料。真丝衣料非常适合夏季服装，它可以保护人的皮肤免受太阳紫外线的伤害。麻质服装健康环保，还具有抗紫外线的功能。化学纤维的面料重量轻，价格便宜，花色品种多，因而有人喜欢用它做夏天的服装。其实夏季人体出汗很多，而化纤布料吸水性、透气性都比较差，因而夏天穿这类面料的衣服并不凉爽。
3: 张黄绿青蓝紫这大街上啊，色彩斑斓的衣服还真是让人有点目不暇接呢。那都说呀，在夏天穿浅色衣服会凉快一点，那难道这深色衣服穿在身上就一定会热吗？
2: 一项研究表明，在炎热的夏季，深红色或藏青色的服装防晒效果最理想。深色衣服比白色衣服吸热多，但吸收的热量可以在衣服内形成对流的动力。就像夏季的午后，地面受热容易形成局地对流，甚至雷阵雨天气一样，衣服内的空气对流可将皮肤表面的汗液和部分热量带走消散，人体自然就会感觉凉爽。
3: 当然了，深色的衣服啊，我们要穿得宽松一点，这样呢可以使对流加强，衣服的凉爽程度呢也会增加。有兴趣的朋友啊，不妨也来试一试。好了，夏天穿衣服的话题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白得耀眼的棉质布料夏季慎用，这种布料往往含有荧光增白剂，很容易把紫外线反射到人体裸露的部位，造成伤害。二，防晒服装看仔细，选择防紫外线时装时要多留个心眼，以免吃亏上当。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0: 石县令知道宋江真杀人了，想袒护也不可能了，马上撒下飞天火票捉拿宋江。那唐牛倒霉不，管一档闲事，把他也暂时收监听候处理。唐牛进了监狱咧了大嘴了，大早上起来我这不没事找事吗？老人说那话一点不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该我倒霉。按下他不说，那么抓差办案的一共是俩人，马步班头就是美髯公朱仝，步兵班头插翅虎雷横，他们两个人跟宋江交情莫逆，那还不是一点半点的好啊。 两个人都替宋江担心，埋怨宋江，你读了那么多书，你那么明白，你怎么做糊涂事，这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吗？到了现在，亲不亲，有不有，上知下派，我们还就得抓你，这怎么办呢？不愿意去也不行。结果四外八方全找到了，没有宋江的影儿。俩人心里还挺高兴，回禀县太，凶手宋江渺无踪迹，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干脆大老爷行文吧，海捕公文，可能他跑到外县去了。知县呢，还是袒护宋江，但能大事化小，小事就把他化了。一听没抓着啊，还挺高兴，当堂了断，马上行文缉捕宋江，出赏钱1000贯，此案先把他挂起来。你看，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宋江那个徒弟张文远，那张三儿挺不是东西，他听说相好的阎婆惜死了，哎呦，把他疼的顿足捶胸，咬牙切齿，恨宋江，心说甭问，醋海生波，就是因为我呀，他恨上阎婆惜了，肯定为这个事儿杀死的我心上人，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他俩找阎婆子，告诉阎婆子，知县这么断不公平，你必须一追到底儿，你擂鼓鸣冤再上堂，你这么说，我给你撑腰，你别怕。老阎婆子一听张文远给撑腰，这张文远也是知县的官人，也是个押司，跟宋江干一路活的，所以阎婆子二次上堂就撒开泼了，一口咬定知县处置的不公，宋江肯定还在本县，他绝不能外逃，就逃也逃不了这么快。知县连拍桌子，再瞪眼睛，不好使，吓不住这个泼妇。他最后就问，那你说叫我上哪儿去找宋江呢？这阎婆子是听张文远告诉他的，回县太爷，宋江有家有业呀，他的父亲他兄弟都住在宋家庄，肯定他跑他们家去了，你要派人到那儿去搜，一定能把他抓住，如果没有宋江的话，就把他爹把他兄弟全抓来当做人质，限期让宋江自行投首，他要不回来，就不放他爹也不放他兄弟，看抓得着抓不着。知县一听这老刁婆的道还挺多，哎，知道有人给他出的主意，明知是这么回事儿，但他说的也有道理啊。知县没有办法了，当堂吩咐让朱仝和雷横领人赶奔宋家庄搜捕宋江，如果没有，就把他爹跟他兄弟立居所带，抓到县里来。俩人一听，这糟糕不糟糕？没有办法，领着40多人到了宋家庄了，前后都手把住了。雷横说，我先搜搜，我去看看。雷横敲开门到了里边，宋江他爹亲自接待的，他爹是宋太公，哎，家生活过得不错，大院套前后屋。老头接触了一看，认识，这不是雷都头吗？请到里边吧。到了里边，分宾主落座，雷横一抱拳，老伯，实在是对不住啊，你儿子杀了人了。
11: 啊，
0: 都头，他杀谁了？他把一个女子叫阎婆惜给杀了，为什么杀现在还不清楚，奉县太爷所差 我们来抓他来了。如果他真回了家，您就把他交出来吧，藏也藏不住啊。我们这是例行公事，迫不得已，还望老伯原谅。宋太公闻听是顿足捶胸，破口大骂：宋江哎，你个不孝的逆子，你竟给家里找事儿啊，我要你这儿子有什么用啊，可把我气死了。老头哭了半天，雷横还劝老伯呀，您再着急也没有用了，知县还没退堂，立等回报啊，我们可就得搜了。老头这才说：雷都头，我想起件事来，我这儿子宋江，我掐半拉眼角看不上他，我们父子根本就不和。你想想，他在县里住，接家里几次我们不去，哎，甚至他连家门都不登，这是众所周知的。为什么这样呢？我们父子光有其名，无有其实，我没有这儿子。你们还记得不？三年前我跟宋江闹翻了，在县里备了案了，断去父子之情。不信你去查阅去，登记在册，有案可查。我绝不说瞎话，他怎么能回来呢？都头不信你就随便搜。雷横也想起这事儿，哎，对对对，哎呀，老伯要那么说呀，跟您就没关系了。这个坏事啊，还是个好事。就这么的，雷横转了一圈，搜搜没有，出去跟朱仝说。朱仝说：“那没有，那就算了呗。”雷横说：“老头还提出这么个事儿来呢，跟他儿子三年前妥离关系了，你说怎么能抓他呢？”朱仝说：“算了，既然那样，咱就回去吧。”哎呀，宋太公出来，把他俩接到里头，不吃也得吃，找人给做了不少菜，凡是来的这些差人，每人都给了俩钱儿，这些人欢欢喜喜回到县衙，见知县如实一禀报，石文斌心说：“哎，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让别的押司把档案拿出来了，啪啪啪一查阅，果然查着了，宋江跟他爹妥离父子的关系了，手雅都得上恩人。”因此要把阎婆子找上来，说搜捕宋江渺无踪迹，另外想带宋太公不可能，三年前断去父子之情的，不信你看，我们没理由抓人家家里的人。阎婆子一听没词儿了，下堂之后又请教张文远，张文远说不信，不明白，他们瞪眼说瞎话，老头不能来，还有宋江的兄弟宋清呢，你怎么不说把宋清抓来顶账呢？阎婆子说我一着急我忘了，那怎么办？擂鼓喊冤。好嘛，他又顶堂来了，知县第三次升堂，阎婆子又哭又喊又提出要求，知县没办法，二次派朱仝雷横赶奔宋家庄抓宋清去了。等到这之后，大兵围困了庄村，雷横不去了。雷横说：“你看，咱也吃人家喝人家，话都说绝了，又回来了，显见咱们说话不算数。”朱仝说：“我去，你在外头领人等着，我去见太公去。”等朱仝见着宋太公，宋太公就有点害怕了：“我朱都头，你们怎么又回来了？难道说这事儿还没了结吗？”老伯呀，了结什么呢？人家盯得太紧呐，太爷也没办法呀。我们现在例行公事，来找你二儿子来了，您去不了，你二儿子得顶账啊。我二儿子没在家呀，出去讨债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怎么不还不得个三年二年的？其实瞪眼说瞎话，朱仝上回看见宋清了，这都是熟人有意袒护。朱仝点点头，啊，那好，好，好，那好，就叫他逃个三年二年的吧，啊，回来也别让他回来。你没抓着，那怎么办呢？另外，朱仝还说，老伯，我得啊假装转悠一圈，压压众人的口舌，假装搜一搜，您了可别介意。怎么能呢？随便吧。就这样，朱仝叫几个人在草堂上看着宋太公，他一个人转到后院，后院还有个小跨院，是佛堂。那年头人都迷信，不管有钱没钱的吧，都得有个佛堂。朱仝啊跟宋江是好朋友，前些年老来串门来，吃喝不分，这佛堂他知道。不仅如此，他推门进了佛堂之后，反手把门关上，把供桌给挪开，往供桌底下一看，有块活板儿。朱仝蹲下把这活板掀起来，冲着下边啪啪啪击了三掌，时间不大，在里边钻出个人来。谁呀？宋江。你说这事儿倒霉不？原来宋江跟朱仝关系好啊，无话不谈。宋江曾经对朱仝说过，说我们家佛堂的下边有个地印子，把桌挪开，有块活板，活板掀开可以下去，那底下能藏三五个人呢，必要的时候准备吃喝，可以不出来。哎，我如果要摊上什么事儿，我就躲到那里边，你要找我去，你就把那板掀开击三掌，我就能出来。朱仝说，你准备那么干嘛？哎，宋江说，人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看咱们这个年月，当官的好干，当吏的不好干。当官的花上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就是咱这些下边的人，你不知把谁给伤着，也不知把谁给碰着，也许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怎么办呢？只留条归路，应及时使用。朱仝呢，深表赞同。今天朱仝想起这个事儿来了，那宋江肯定跑不了那么快，能跑哪儿去？在他们家，嘿嘿。再说他跟他爹脱离关系那事儿，我都知道那是假的。宋江就怕本身摊上什么事儿，株连父亲，株连家族，所以呢才演了那么出戏。哎，在衙门备了案，留个后手，瞒得了旁人，瞒不了我。所以朱仝今天按宋江所说击了三掌，宋江真出来了。朱仝看看没人啊，把宋江拽上来了。我宋大哥，你好大的胆子，你为什么杀死阎婆惜呀？啊？宋江跟朱仝无话不谈，还真就把内情都告诉他了，是怎么回事。我为了向他索取招文袋里边有一封密信，是晁盖给我来的，我要不要回来，就要县衙门知道，焉有我的命在，为此发生争吵，以致我要了他的性命。他欺人太甚了，怪不得那是这么回事。朱仝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宋江说，我也没辙了，我藏一时说一时呗。我宋大哥呀，本来县太爷和我们弟兄都袒护你，可是这个阎婆子揪住不放啊，背后有个张三儿给他出谋划策，所以这事儿就难了。依我所说，郓城县你待不了了，快走吧，远走高飞，只有这样你才能平安脱险。你看我这阵回去，背不住县太爷还许派大兵 再来宋家庄把你给搜出来，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连老铁子都得跟着受株连。宋江千恩万谢，好吧，就依你，今夜晚间我们就走，快走啊，趁现在还没紧，河路码头还没派人。哥俩告辞，宋江又回去了，盖扣好桌子放回原处，朱仝把门开开，看看没人偷听，装得跟真事儿似的，转了那么两圈，到了外边了，没有。这宋江腿真快，不知道跑哪去了。雷横说：“我就知道没有嘛，这不白费事吗？”宋清没在家讨债去了，得好几年才能回来，如实回禀吧。领着人回到县衙，见知县这么一说，知县长出一口气，算他腿快，算宋清也捡个便宜，带阎婆子，把阎婆子带上来了，啪啪一说，阎婆子没辙了。阎婆子一想，这怎么办？抓谁谁没有？知县说，悬赏严拿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怎么能说得过人家呢？只好委委屈屈下了堂了。朱仝和雷横都商量好了，准知他背后是张文远给出的主意。阎婆子刚下堂，他们俩把阎婆子带到差官棚，一进这屋谁都发傻呀，墙根戳着棒子，墙上挂着鞭子、铁链子、手铐子、刑枷，挂的都是满墙啊。把他一带进来，阎婆子腿肚子就有点转筋，二位这什么意思？你坐下。我说老阎婆子，你应当明白点事儿。你看看把我们知县大人气的那样啊，你三番五次叮嘱不放，似乎大老爷有意包庇宋江，是那意思吗？啊，我们能向着宋江吗？人命关天，谁也包庇不了啊！你不要听旁人给你出主意，将来倒霉的可就是你呀！你要真把大老爷给激怒，先揍你40板子，带上20斤重的脚镣和刑枷，把你投入大牢，过不了一个月你就得死，你信不信？明有理你得变成没理。这一顿拍，阎婆子害怕了，他我不乐意，这样是张文远给我出的主意。哎，好好，你是不是我们猜着就是他，算了吧，知县大人已经悬赏捉拿凶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们相信迟早有一天凶手能够归案，到那时候你姑娘仇不就报了吗？哎，你呀不要再盯堂了，困难没关系，我们大家给凑俩钱儿。要说宋江人缘好，这帮人主动给宋江帮忙，替他了结这官司，凑了20两银子给了阎婆子了。阎婆子一想，不拿白不拿呀，他们二位说的有理呀，躲咱我一进这大堂，我后脖子都冒凉风啊，算了吧，人已经死了。阎婆子不盯了，朱仝和雷横又来找张文远，对张文远不能拍，拍不住，他是衙门的官人啊，找出几位头面人物，暗中给张文远递话啊，说你这是何苦来呢？阎婆惜已经死了，听着真人别说假话，你跟阎婆惜勾搭连环，你本身这事儿就没理呀、啊！就，哎，宋江是不是你师父？阎婆惜不管跟宋江年岁合与不合，人家宋江赎的他的身，人家宋江给他爹发丧出的殡，一切的钱都是宋江拿的。你说你插了一腿，你把你师娘躲到你手里，你缺德不缺德呀？现在显而易见，你要给阎婆惜报仇，这叫官报私仇。将来一旦宋江没死，或者宋江的3亲6故得知真情，能不能饶过你？你这叫自己配药给自己吃啊，将来你可要找倒霉啊。啪啪啪一说，张文远有点后怕了。哎，好吧，他也不敢给出主意，也不敢盯了。 故此这案子又悬挂起来。不说他们，单说宋江，连夜晚间带着他兄弟宋清给他作伴。其实宋清也没讨债，就在家眯着呢。哥俩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给爹磕了几个头，离开宋家庄。老头还说呢，儿啊，一路保重，不要以老父为念，我身子骨挺硬实，不会有事儿，远点走，越远越好哦。嗨，老头说着哭了。宋江给爹磕完头，爹爹恕儿不孝了，你要保重吧，掉着眼泪跟宋清走了。连夜逃出郓城县管辖地界，又走了几天，这心才放下。小鸟出了笼了，但是官司可没完呢，你知什么时候落到官这手里头，光这么跑这么流荡也不像回事儿。哥俩一商量，上哪儿去找个安身之地呢？哎，宋清想起来了，我哥哥，我见你家里的那阵有不少往来的书信，其中有一个了不起的人呢，住到恒海郡，人送绰号小旋风，柴进柴的官人，大伙儿都管他叫柴王爷。我那个人是个海交，跟你关系不错，咱投奔他去得了呗。对，哎，宋江说，好兄弟，你这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就奔恒海郡柴家庄。结果两个人非止一日，到了恒海郡柴家庄。啊，柴进真在家呢，一看宋江来了，柴进非常高兴。我说宋押司，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儿来了？你总说来串门，总说来也不来，今天怎么这么得暇呀？里边请，里边请。宋江一看人家这么热诚啊，这心里头热乎乎的。可到了草堂之上，洗脸落座，宋江看看周围没人，扑通给小旋风柴进跪下了。大官人，被难之人宋江来求您来了，我惹了祸了。哎呦，请起请起，有话慢慢说，惹了什么祸了？宋江不能坑人家，有什么得说什么，把沙阎婆惜这些经过全都说了。小旋风柴进不但不吃惊，相反仰面大笑。我说公明啊，你上我这儿来就对了，还把你吓得，我寻你惹了什么大祸了呢？闹了半天杀了个风流的女子，那跟撵臭虫差多少啊。官司完了，从我这儿说没事儿。那又说柴进有神经病吧，是吹的牛？不，人家有势力有钱，那年月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财大气就粗。那柴进司官两面全认识，小小的郓城县知县他拿眼皮都不眨一下，告诉宋江，你上我这来对了，你就在我这一待，管保平安无事，就吓死那些当差的也不敢到我这庄子上来抓你。哎呀，多谢大官人。洗个澡换衣裳，来人把跨院收拾好了，让我这两位好朋友在这住啊，一年半年不能离开，再拨四个人服侍着。宋江哥俩还真就享福了。吃晚饭之时，小旋风一乐，我公明啊，四海之内皆朋友，你来的正好，今儿个我给你介绍一个英雄，你们俩见见面。来，有请那位英雄。时间不大，连龙一挑，从外边走进一位惊天动地的好汉。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11: 现在是下午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6: 凌晨时分，立国街头传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
17: 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
16: 出生不久的孩子是谁狠心将他遗弃街头？
17: 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16: 面对支离破碎的线索，真相还能否浮出水面？
18: 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
16: 一起特殊的弃婴案背后却暗藏惊天内幕。本期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啊，生下来之后呢，嘴唇这儿有一个豁口啊，这种疾病呢被叫做先天的唇腭裂，所以这些宝宝呢也被称作兔唇宝宝。兔唇宝宝呢，其实他们经过手术是可以痊愈的。比如说歌星王菲的孩子呢，曾经就是兔唇，经过家人的照顾，良好的医疗，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并不是每一个兔唇宝宝都如此的幸运。今天我们这一起案件当中啊，给您讲述了一个兔唇宝宝他的曲折命运。他生下来之后不久就被人遗弃街头，孩子的父母如今现在何处？兔唇宝宝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这里是江苏省徐州市北部的一个小镇，名叫立国镇。回到2013年7月24日的这一天，这里却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
20: 那天早上5点多钟，哎，我们立国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
16: 报警的人是一名30多岁的男子。当天晚上，他经过这条街道时，突然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声。于是他循着声音找过去，发现在一个破旧的纸箱里，竟然躺着一个男婴。情急之下，他立马拨打了报警电话。民警接到报警后，随即赶到了案发现场。
20: 当时我们就是在石门的路边发现这个被遗弃的婴儿的，婴儿放在一个纸箱子里面，用包被包着，纸箱里面放了一个奶瓶，附近围观很多群众。
16: 警方发现这个孩子胖嘟嘟的，很是可爱，但随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孩子的身体是有缺陷的。
20: 因为这个孩子他有个特征比较明显，他的嘴是兔唇。
16: 那么是谁把这个孩子放到这里的呢？为了弄清这一切，警方开始走访周围的一些人，希望从他们口中得到一些关于婴儿的线索。
20: 哎，附近有那个早摊，有扫路的，有那个出摊的，卖小吃的，问一下这个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哎，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在这边了。
16: 另外，警方在纸箱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孩子身份相关的线索。
19: 看到这儿，也许您会猜，是不是这对父母担心医疗费用太高昂，没法承担，所以最后一狠心把孩子遗弃在了街头呢？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今天啊，也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刘翠莹法官，有请刘法官。
16: 刘翠莹，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法院一级法官，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多次被评为优秀法官、先进个人。
19: 这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这名男婴啊，他是患有先天的唇腭裂啊，就是所谓的兔唇。这个孩子除了唇腭裂之外，还有其他的疾病吗？
3: 经过这个福利机构对他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除了这个准唇有这个缺陷以外，没有发现任何的疾病。
19: 他的唇腭裂严重吗？
3: 他的唇腭裂和其不同于一般的这个兔唇的孩子，从他的这个唇腭裂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19: 大到什么程度？
3: 大到已经豁到了鼻子上。
16: 考虑到孩子嘴唇的特殊性，警方猜测附近的几个医院很有可能接生过这个婴儿。
20: 在附近的医院也走访过，有没有这样的情况，他们说呢也不知道。
16: 几天后，他们并没有查找到与这个孩子相关的线索，警方决定通过媒体的力量把孩子的消息扩散出去。
20: 另外一个呢，也通过报纸刊登出去，就是想查获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16: 就在媒体刊登的第三天，民警就接到了一个举报人的电话，对方说他知道婴儿的亲生父母是谁。
19: 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举报人说啊，我知道。这个举报人是谁啊？
3: 这个举报人是我们徐州妇幼保健医院的一名护士，他在看到了媒体的报道以后，认出了这个婴儿，发现是他在帮忙接生的一个婴儿。在医院的病历上有详细的记载儿童的父母的情况，他的父亲叫周来纯，母亲叫段荷花，都是徐州市铜山区柳泉镇人。
16: 根据这条线索，警方立即前往周来存的家中了解情况。谁知当他们来到周来存家里时，却发现只有段荷花一个人。原来周来存在闻讯警方赶来的消息后立马逃跑了。
20: 我们跟他说明来意，我说根据把这个小孩事也给他提了一下子。
16: 段荷花听说是打听孩子的事情，立刻告诉警方，那个兔唇男婴正是自己前不久刚生的孩子，
21: 也是出了月子，也没满月嘞就送走了。
16: 当警方询问段荷花为什么把自己的孩子遗弃时，段荷花显得很惊讶，他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孩子会被遗弃在路边，同时他否认说自己并没有遗弃孩子。
20: 孩子当时也是比较惊讶的，说怎么小孩怎么被扔到外面了。
21: 他就要给人家，他觉得一看谁知道怎么能两个孩儿，
16: 怎么会有两个孩子呢？段荷花的回答让民警十分诧异。据段荷花说，2013年7月15日，他在徐州市妇幼保健院生了这对龙凤胎，女孩很健康，但男孩却是个唇腭裂的孩子。在孩子出生十天后，丈夫周来存就联系好抱养人，将孩子送人了。
21: 打徐州打医院来的时候就抱出来，大门就送走了。
16: 两个孩子同时被送人，男孩找到了，那么女孩在哪里呢？段荷花说，孩子是被丈夫周来存抱走的，至于送给了谁，他并不知情。
21: 第一天又到10点多，他找的，他不知道搁哪找的，找的他来到宋族就被他抱走了。
16: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却再次中断了。就在案子毫无进展的时候，2013年8月18日下午，派出所收到了一封实名举报信，信上说自己叫陈福，是中间人。几天前他从报纸上看到了这条新闻，而报纸上的那个男孩不久前他报给了一个叫厉志海的人。
20: 后期我们找到中间人之后，中间人因为和这个犯罪嫌疑人周来存是同村的，对周来存的家庭比较了解。
22: 他就说他要么请我找他母亲就说。
23: 你属于什么？
22: 我属于黄金，要人那家人商量
16: 的。那么抱养孩子的厉志海会不会是个人贩子？看到男孩是兔唇后就把孩子遗弃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个女孩现在又在哪里呢？
2: 为圆孙子梦，他四处找人帮忙。
7: 能维护，小小孩
2: 辛苦抱来的龙凤胎，为何却让他忧心忡忡？
7: 你这个是具体说的话逻辑吗？我的情况。

0: 词。
1: 一笔不寻常的交易为何会牵出两起犯阴案？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通过中间人提供的信息，警方找到了抱养人厉志海，并从中了解到那个女孩现在由厉志海的儿子抚养，不过那个男婴的确是他遗弃的。
2: 他那个地方比较繁华，人呢比较密集，好容易呢第一时间好被人发现，但是咱丝毫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对吧？
1: 如果是因为孩子的兔唇就遗弃了他，那么当初厉志海为什么还要把孩子抱回来呢？难道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2: 自从小孩结完婚以后，迟迟老是不怀孕。
1: 因为这个事，厉志海的儿子和儿媳没少闹矛盾，他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随后厉志海就向家人提出了一个想法，
3: 他就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养一个孩子，给他的儿子儿媳妇呢，这样让他们关系更和睦一些。
1: 于是厉志海找到中间人陈福，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并让陈福帮自己打听一下。没想到很快厉志海就从陈福那里得到了回复。
2: 有那么一户天小孩，家庭呢非常穷，无能力抚养。
4: 刘法官，厉志海是怎么认识中间人陈福的？
5: 这个厉志海和这个陈福是平常在什么钢铁厂打零工认识的。他呢就是在和他交谈过程中呢，得知他这个厉志海的儿子结婚多年一直不能生育，一心想抱养个孙子。他也知道这个陈福交际面比较广，认识的人比较多，因此呢他在得知他的妻子又一次怀孕了，然后他就马上找到了这个陈福，让他找一个买家。
4: 那陈福知不知道他帮助买卖双方达成协议的这种行为是犯法的？
5: 他那个时候是没有考虑那么多，他是想到我这个可能是做了一件好事，因为周来群那边家庭确实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在中间牵个线，把这种买卖关系的桥。
4: 他收取费用了吗？
5: 没有。
4: 如果说没有收取费用，那么他的这种行为算是违法行为吗？
5: 没有收取这个行为呢，只要是他要是明知道他们这种关系是一种买卖孩子的这种行为，他尽管他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是一定要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
1: 陈福传来的这个消息无疑让厉志海很开心，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想去看这个小孩。在妇幼保健院，厉志海看到陈福怀中的孩子居然是一对龙凤胎，非常高兴。可是看到其中的男婴是兔唇时，他犹豫了。但当时的厉志海没顾上多想，决定先把孩子抱回去。
3: 回到家里面，他也发现了说这个男婴兔唇比较严重。
1: 厉志海的家人看到孩子后对女孩都十分喜欢，但男孩却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担心以后给这个孩子治病会花很多钱。
2: 你这个治具体说得花好几万，我的情况也没钱给治。
1: 经过一天的考虑，厉志海决定把这个男婴遗弃掉。凌晨五点，为了掩人耳目，他把孩子放进纸箱后便匆忙出了门。在走到附近的一条小路时，厉志海按照事先选择的地点把孩子偷偷地放在路边，希望有人能把孩子捡走。
3: 比如说夜里放过去的话，那肯定小孩就比较危险了。
1: 厉志海说自己实在是没有办法了，由于对方已经收了钱，自己再把孩子退回去肯定会遭到对方的拒绝。厉志海的一番回答立刻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3: 他这个说的比较隐晦，他就说一些营养啦，周来群的妻子等等花生孩子之后一些营养以及他们住院花费的费用啊，他说这样的费用。
1: 当厉志海说出买孩子的数额时，警方马上察觉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弃婴案件。
4: 刘法官，厉志海当初啊为了帮助自己的儿子收养这对龙凤胎，他花了多少钱呢？
5: 花了4万块钱。
4: 怎么理解这4万块钱？
5: 这个4万块钱在作为这个周来群他的家庭情况是比较困难，而且呢他住在这个柳泉镇的一个山区，他这个当地的生活水平也不是很高。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呢也调查了解了，在我们当地生一个孩子所需要的费用，一般呢就是顺产的话呢要4-5千块钱就可以了，剖腹产呢一般也是1万元左右。而这个周来群的妻子

0: 亲生子女，并且呢收取高额的这个营养费，这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1: 2014年3月2日，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2: 刘法官，我们都知道拐卖孩子是犯罪的行为，但是如果是孩子亲生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给卖掉，这种行为该如何解读呢？他是不是也涉嫌刑事犯罪？
3: 根据这个我国相关的司法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是出卖自己的亲生子女，应当以拐卖儿童罪论处。第一个呢，是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的手段，出生后即出卖自己的孩子。第二个呢，是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能力，或者也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的目的，为收取所谓的一些费用，将子女送给他人的。第三个是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费用，将子女送养给他人的。第四个呢，是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的。而本案中，被告人周来群在得知他的妻子是怀孕之后，即开始联系买主，他不考虑这个买家买孩子是自己抚养还是出卖，或者还是有其他的目的，他都不去了解，并且呢又收取了高额的费用，他的这个行为呢已经构成了拐卖儿童罪。
1: 本是亲生骨肉，他却把孩子当成商品买卖。
4: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了钱还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1: 一段不幸的婚姻让他沦为生孩子的工具。
5: 你要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
1: 贩卖亲生子女，无良父亲将会受到怎样的制裁？法治天下之不寻常的买卖正在为您讲述。法庭上，周来存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同时他交代出自己早在2012年的时候还卖掉过一个男婴，那个男婴是段荷花为他生下的第二个孩子。
5: 怎么不心疼了？自己身上掉的肉怎么能不心疼？
1: 让人不解的是，身为母亲，段荷花为什么会默许周来存卖掉自己的孩子呢？
6: 当他知道之后，他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但是对被告人周来存的行为他也很无奈。
1: 周来存53岁，是柳泉乡前巷村人，有过盗窃、抢劫前科。出狱后他整日无所事事，家里的农活全由段荷花一人打理。
4: 周来存本身呢，他是没有正当职业，在村里面呢偶尔打点零工。
5: 他一点活也不干，他地里活这个草都没了人那么高，他都不觉好些。
1: 据段荷花讲，周来存除了不关心家里的情况，还经常拿家里的钱去赌博喝酒，而每次喝酒稍有不对都会引来周来存的不满。
5: 一来家喝点酒就老是犯脾气就打人，都把我的脸都给我打的都烂的肿的给啥呀。
1: 同居后，段荷花为周来存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旺旺。小旺旺一直跟着父母生活。
5: 旺旺也行，特行，特好。
1: 2012年时，段荷花再次怀孕了，然而这个孩子出生后，他还没来得及给孩子取个名字，周来存就已经开始四处寻找中间人了。
4: 周来存的妻子段荷花怀孕期间，周来存事先就和中间人联系过，希望中间人帮助他找到愿意收买这个婴儿的人。
1: 孩子生下来后，段荷花留在家中调养身体，周来存觉得这是个好时机，于是他告诉段荷花要把孩子带去医院做检查。当时的段荷花并没有多想，
5: 他说去检查一下，上哪里医院检查去一会子，那他到晚黑来是几点他还没来，他等到这天来了，他一家都来到了，他小孩就叫给诊了，说的他说他搁医院里住看病了，说的他说这个孩有心脏病不好，说的
1: 几天后，段荷花才发现周来存故意欺骗了他。
7: 老周他没有跟你就是说过我要卖孩子这个事儿，你不知情是吗？
5: 不知道。
7: 是事后的时候，您什么时候才知道？哦，老周把这个孩子给卖掉了，并不是说孩子他有心脏病了。

0: 养不起。
1: 而卖掉孩子的钱，周来存并没有拿来贴补家用，反而将钱全部据为己有。
0: 不给，什么也不给。他连我连一分钱连用的买的啥的用的东西，他都不给你。
2: 他卖第一个孩子之后用的钱，用来买了一辆面包车。
1: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段和花曾多次向周来存提出要做结扎手术。
0: 有危险，你要再生，你这个刀口就得回来。
1: 但是段和花的多次要求都遭到了周来存的拒绝。
0: 这一多都说咱都是拿你给个机器人啊，拿你耍着玩，他说揍你就揍你。
1: 其实周来存私下里有着自己的小算盘，因为这次卖掉孩子的事情让他尝到了一点甜头，所以无论如何他是不会答应段和花的。
0: 你养不起，你要啥的？我叫你带我上花，你都不带去上。我跟你说了一年多回走。
1: 2013年的7月份，当段和花生下那对龙凤胎的时候，周来存决定再一次重拾故技，把孩子卖出去。不过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3: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0条、第67条第3款、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来存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二、赃款30,000元予以没收，上交国库。
4: 这案子非常典型，影响极大，给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他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给家庭造成极大的伤害，对于儿童的成长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因此这要求我们社会都要关注这件事情，对于一些不法的分子要进行严厉的打击。
1: 如今兔唇宝宝被送到了福利院，有工作人员细心照顾着。
5: 卖自己亲生孩子的周来存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那么收买孩子的这家人呢，他们的行为是否违法呢？刘法官您怎么认为？
6: 他们的行为当然也违法。他这个行为呢是发生在2014年，根据这个当时的法律，他的行为呢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遗弃。但是呢，如果不影响解救，在抚养孩子的行为过程中呢没有对孩子进行虐待，当时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但是在2015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9，规定了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一律追究刑事责任，要并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这样呢就从源头上减少了这个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发生。
5: 所以根据2015年8月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9，只要买卖孩子就涉嫌刑事犯罪。好，关于这样的一起拐卖遗弃孩子的案件，我们的专家到底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7: 对这个判决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认为他也没去抢、没去偷、没去拐、没去骗，对别人家的孩子呢他没有有侵害行为，那么为何要判得这么重呢？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拐卖儿童罪一般要判处5到10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拐卖妇女儿童3人以上的要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还要并处罚金或者呢没收财产。周某卖了3名亲生子女，要在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这个幅度内来选择，所以呢从轻判处他10年有期徒刑，量刑是适当的。
5: 好，感谢专家说法。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一般家庭里都备有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 幽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车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首先，夏季天气炎热，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你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夏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一两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 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 撕扯、哀嚎，一对母女为何惨遭暴打？
16: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1: 愤怒、失控是什么让他选择走上绝路？
16: 把门一关就把他放了，他说我把咱家人炸死。
17: 看到妻子还走
1: 了。举证、狡辩、喧嚣过后，他们该何去何从？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徐州呢，有一个纺织女工，她被一个男子当街打得满脸都是血。不只是她，还有她10岁的女儿以及上来劝阻的人，无一幸免。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打一个女人呢？而且呢是如此的疯狂，见人就打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 赵芳是一家纺织厂的女工，如今每次走出纺织厂大门前，她总是心有余悸，因为在这个地方，她曾经经历了自己不愿回想的一幕。一天下午，在这家纺织厂门口传来了女人和孩子的哭喊声，一名男子挥拳打向一名女子，还用手抓住女子的头发把她摔在地上，而这个被打的女子就是赵芳。
16: 把我打到地上，然后我又爬起来，爬起来又打。
1: 此时的赵芳已经满脸是血，看到赵芳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男子又试图拉走旁边5岁的孩子。不幸的是，年幼的女儿想去保护母亲，也被扇了耳光。
16: 我先把他放下，放下他放下来了，放下来他没让我说话，全都直接就落下来。
1: 事发时正值下班高峰期，四周很快聚集了不少人，不断有好心人上去劝阻，却遭到了男子的辱骂甚至殴打。
16: 不论是谁，只要是去劝你，好的把你撵走，闹着直接把你打一顿。
1: 很快有人报了警，

0: 我们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这个当事人呢，他的面部伤情还是比较明显的。
1: 他就那个手伤啊、脚伤啊，到处是那个伤，青一块紫一块的。
0: 在第一时间，把这位妇女送到了我们辖区最近的一处医院进行了救治。
2: 经医院检查，赵芳的头部和脸部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挫伤，已经构成了轻伤。
3: 两个眼，包括鼻子那个位置、颧骨那个位置，都能看到青紫，还肿胀呢。
4: 大庭广众之下，为什么这个男子会对赵芳下此毒手呢？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过节吗？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林霞，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林法官。
2: 林霞，江苏省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一级法官，曾荣获2014年度徐州市巾帼建功标兵荣誉称号，多次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4: 林法官您好，那这个打人的男子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连女人和孩子都不放过，要下这么重的手呢？
5: 是这样的，这个男的叫周伟，是赵芳的丈夫，他们已经结婚十几年了，有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当时因为女儿要保护妈妈，所以也遭受到了爸爸的殴打。
4: 既然是一家人，怎么还会打起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周伟是一名货车司机，2001年赵芳经熟人介绍和周伟结婚，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在邻里的眼中，周伟是出了名的顾家勤快。
6: 他也顾家，挣钱都一叫，你要外成天开车在外面，挣钱家都叫给你。
7: 早上帮忙修，需要拿回还拿回到，觉得他有孩儿才好。
2: 虽然在外跑运输十分辛苦，但是每次回家他都不忘给老婆孩子带些礼物。
7: 他说我到徐州，我从徐州省城来的，我饭都没舍得吃，把我5块钱的饭钱给你买那个钱了。
2: 随着女儿慢慢长大，一家人花销也大了，而周伟跑运输的生意却不如以前，他的脾气变得有些暴躁，而且开始酗酒成性。赵芳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家操持家务，但是为了能给丈夫减轻压力，她不得不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
7: 在服装中学食堂里边给人家打杂。
2: 本以为有了钱，丈夫的脾气会有所收敛，但是没想到她的付出并没有打动丈夫。2008年深夜，周伟出车回家，因为忘记带钥匙，就敲门让赵芳开门。
7: 那次打我，把我打的真是打懵了。他开了门就打我，开了门就骂我。他说他在外边敲门敲了5-6分钟，我没给他开门说的。
2: 这是赵芳第一次被打，当天赵芳想了一夜，甚至想要离开周伟。第二天，周伟意识到自己行为过激，向赵芳赔礼道歉，并承诺以后不再打赵芳。看到周伟道歉的时候，想到孩子还小，就原谅了周伟。
7: 刚开始他认错，然后跪着搁那求我，说以后没有这样的事。
8: 他这个人也是比较那种，就是想守着一个人好好过一辈子。
2: 刚开始周伟的确像承诺的一样对赵芳百依百顺，但是周伟的体贴只维持了3个月。这天傍晚下班回家，赵芳穿过小巷子的时候看到有一个人影闪过，因为天黑，赵芳没有看清楚对方是谁，也就没有打招呼就走了过去。
7: 进我来过来一会儿，他进来了，他说你没听见俺五十说那么大声，你没听见？
2: 赵芳没有听周伟絮叨，直接走到厨房打算去做饭，没想到周伟却追了上来。
7: 他抓头就打我，他就说的他无事说啥我不理人家，说我不懂事，说我给他婶子说脸色。
2: 本来是很平常的一件小事，但是却惹怒了周伟。带着浑身的伤痛，赵芳一夜未眠，她觉得自己再也不能向丈夫妥协了。第二天趁周伟不在家，赵芳一个人去派出所报了警。
7: 因为等不到我报警就得到第二天了，我自己上派出所这边去的。
0: 我当时给他的建议就是及时的采取拍照或者是录像的方式固定当时的证据。
7: 那个警察跟我说完以后，第二天我拿钱就去拍照片了，我那照片没地方放，我就把照片放到家里边了。
2: 隐瞒、忍让，是什么让他招来横祸？
9: 哟，这怎么还跟下菜？
7: 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
2: 爱情、亲情，他要做出怎样的艰难抉择？
1: 这边都缝针呢，
7: 人家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不再沉默。接连的两次家暴让赵芳整天神情恍惚，她担心不知何时就会激怒周伟。为了躲避周伟，赵芳每天都会在工厂待到很晚才回家。就在赵芳报警后的第三天，周伟急匆匆地来到了赵芳所在的单位，让赵芳回家。
7: 我当时跟他回去的时候胆战心惊，他你把照片藏在哪里啊？
2: 回到家之后，周伟气冲冲地拿出来赵芳拍的被家暴的证据照片，一把摔在地上。
9: 俺人来家了，好人拿刷洗，一挪这个站柜呢，哟，这怎么还有个相片？
7: 拉回来就打，把照片撕了让我吃。我还有吗？
2: 因为担心再次挨打，赵芳不得不编了个谎话。
7: 我说跟俺大哥家了，我那时候就想出去了。我觉得我要管，要是让他管我了，他能打死我。其实没有，你就给他说一下。我觉得有亲戚他得顾及一点，结果他给一点都不顾及，赶大哥店里面就骂我。从死完这边来，他就说我算计他，关系就越来越闹，越来越闹。
2: 赵芳对这次的遭遇一直压在心里，依然保持着沉默，除了向同事诉苦，从来没有跟家人提过。
4: 周伟呢，可以说是习惯性的殴打他的妻子了。那究竟是什么助长了他的这种行为呢？
5: 因为赵芳的性格比较内向，就是因为他这种性格，对周伟对他的家暴采取了隐忍和沉默的做法。但是恰恰他这种做法导致了周伟对他长期的家暴。
4: 那赵芳呢，可以说是比较内向的一个性格。那面对周伟经常对他实行的这种家暴，他应该怎么办呢？
5: 首先应当及时报警，再就是可以到当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双方的单位进行投诉、求助和反映。
2: 自从第二次家暴以后，挨打对于赵芳来说也成了家常便饭，稍有不顺，周伟就会对赵芳大打出手。一次，赵芳无意间看到了周伟和网友的聊天记录，并在质问周伟的时候彻底激怒了他。
7: 他说我现在问你干什么了，你有什么权利看我的聊天记录？他直接就用脚照我的肚子跺，然后又打我的眼。
2: 赵芳被打倒在血泊中，女儿求邻居把她送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后，赵芳才意识到原来丈夫一直瞒着自己谈了个女网友。
7: 谈的那个网友叫张丽峰，在浙江湖州的，搁郫县开了一个厂子。
2: 赵芳彻底失望了，决定不再忍受丈夫的暴力，不仅报了警，她还一纸诉状将周伟告上了法庭。2010年1月7日，经鼓楼区人民法院调解，双方离婚。
4: 两个人呢已经离婚了，那按理说呢，两个人离婚后呢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了，那为什么还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在街头打了起来呢？
5: 对，是这样的，周伟和赵芳呢是在2010年经调解以后双方自然离婚的，但是在2012年双方又办理了复婚手续，
4: 也就是说离婚了又复婚了。
5: 对，
4: 为什么赵芳还同意复婚呢？这不是自己往火坑里跳吗？赵芳究竟是怎么想的呢？我们接着往下了解。
2: 离婚后只有4个月大的儿子判给了周伟，由年事已高的奶奶代为抚养，5岁多的女儿由赵芳抚养。因为没有一技之长，赵芳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9: 小孙子，我得哄他，我这都是我接我送。
8: 当时他自己一个人就有1000多块钱，也在外头租了房子住的。
2: 然而离婚没多久，4个月大的儿子高烧不退，周伟出车不能回家，无奈的老人只能给赵芳打电话，让他回家照顾孩子。
7: 到家里边以后，还有点有病，发热，小儿子，他才几个月。
2: 因为心疼儿子，周伟不在家的时候，赵芳就经常回家看看孩子。
7: 他4个月，你又把他掰了，你受多大的苦？你断胳膊断腿，比他一辈子没有娘怎么样？
2: 而此时的周伟也知道了之前的过错，出车回来专门去找了赵芳。
7: 他又去找我去，找俺妈以后，我不愿意回去。
2: 看到赵芳不为所动，周伟主动向赵芳承诺要和女网友断绝联系，对赵芳的态度也变了很多。
7: 他自己也承诺着，行，我给这个女的断了。我干活上班累了，他也知道洗衣服，衣服脏了，他要是不得钱，他就知道是我洗衣机里头。
2: 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儿子，一边是周伟的甜言蜜语，赵芳心软了。
8: 他对象就打过他之后，又跟他说好话，然后孩子太小嘛，疼孩子。
7: 他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了，你说我不复婚吗？
2: 2012年，两人又办理了复婚手续。复婚后，钟伟对赵芳的态度大有好转，这让赵芳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然而，复婚后一段时间，钟伟又开始迷恋网上聊天，甚至一天晚饭时，钟伟心血来潮要给儿子改名字，赵芳当场拒绝了。
7: 我说只要不叫峰，你叫什么都管。他那网友就叫张立峰。
2: 赵芳此时明白了。原来之前所有的都是假象，丈夫其实并没有和网友断绝联系，两个人又打了起来。他们的争吵惊动了四周邻居，大家纷纷前来劝架，但是周伟根本听不进去，竟然当众用木板继续殴打赵芳。赵芳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床上不动了。
3: 右眼的外侧，右眼上睑的，在这个位置差不多。还纱布包扎了，然后打开纱布我看了一下，应该是缝合了3针左右吧，一个创口。
7: 这边都缝针了，那个额头那里都缝了好几针，被他打的。
2: 此时正在气头上的钟伟还不解恨，见赵芳躺在床上没有了动静，他又拿起赵芳的手机狠狠地摔在墙上，然后用脚反复踩踏。
7: 让他睡了5-6次，睡得3-3-3-3的，一边睡一边骂。再给我弄，我就让你给个手机。我睡3年。
2: 而后情绪失控的钟伟竟然还搬出了煤气罐，扬言要引爆煤气罐。
7: 把煤气罐就给他放弃了，他说我把咱家人都炸死。你有点搞坏人吧，接着哭。
2: 情急之下缓过神来的赵芳急忙报了警，直到警察过来才制止了周伟的危险行为。
4: 家庭暴力这种行为呢，是一种违法的行为，那在法律上是如何来惩处的呢？
5: 反家暴法规定，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在我们这个案件中，周伟殴打妻子赵芳，导致妻子赵芳受伤，被我们当地派出所予以了拘留。
4: 那么家庭暴力在法律上是如何来界定的呢？
5: 家庭暴力不是家务事，而是违法甚至是犯罪行为。我国反家暴法规定，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
2: 询问、走访，家暴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9: 他人生捅我人生都是的。
2: 躲避、推脱，证据面前，他该如何面对妻子的控诉？
9: 我不知道有什么打架，我也不知道打情况怎么样。
2: 法治天下正在为你讲述，不再沉默。这一次，赵芳没有再沉默。他向当地村委会求助的同时，向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接手案件后，法官林霞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安排开庭审理。为了了解周伟和赵芳真实的婚姻情况，他决定进行一次实地走访。他首先来到了赵芳所在的村委会。
10: 对，
11: 你要是有事了。
2: 在村委会的带领下，林法官又来到了钟伟的母亲家。一进门还没聊几句，钟伟白发苍苍的老母亲就已经泣不成声。对于儿子殴打媳妇的事，他说自己也有一肚子苦水。
9: 等俺结婚那天，娘啊，俺去拉布去车去叫结婚，搁个车里头，他那头娘那头人搁车里头连拽手连揍一顿。
2: 原来两人结婚前，赵芳就瞒着父母和周伟住在了一起。 后来赵芳的家人知道了此事，在两人举行婚礼的时候才发生了娘家人殴打新郎的事，这件事给两人婚后的生活埋下了隐患。为了彻底弄清楚他们之间矛盾的前因后果，2016年2月，林法官又来到当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经过了解得知，他们复婚后的短短3年之内，因为双方矛盾，赵芳2年间曾3次因家暴到医疗机构就诊治疗，2次因遭到殴打分别向公安机关报警。
4: 对于周伟对赵芳的这种拳打脚踢，法律能给他什么样的一个保护呢？
5: 针对赵芳的实际情况，我们法院依法做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4: 这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能保障他的哪些安全呢？
5: 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内容有禁止家暴、骚扰、跟踪等措施。在这个案件中，我们做出了禁止周伟对赵芳实施家庭暴力。
4: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都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5: 第一，首先必须有明确的被申请人；第二，有具体的请求；第三，有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现实危险的情形。在我们这个案件中，赵芳有遭受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情形，请求我们法院给予保护，符合上述条件，所以我们法院依法作出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2: 赵芳遭遇家暴虽然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在调查中，周伟的母亲却不认可赵芳所说的遭到家暴的事实。
9: 俺桌子我弄的碗菜我没吃，抹碗看了一身，看了一身碰我这一身都是的。
2: 有时候周伟出车回家已经非常劳累，因为一点小事闹了矛盾之后，赵芳还习惯性的离家出走。由于双方没有进行必要的沟通，有时导致事情的矛盾越闹越大。
9: 这呢，一到那一看，他跟一块喝酒了，俩人小的，去吧，跟你爹吧，来家来汽车都走了。
10: 那么作为丈夫来讲的话，他在外边打拼，他回到家之后，他更多的时候希望能够获得一些关怀、理解、支持。但是呢，因为妻子的这样一种性格特征，所以他很难去给予他这样的一种，心理需满足他的这样一种心理需求。
2: 2016年3月1日，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起家庭暴力案件。
11: 我请求四项：第一项，依法解除原被告的婚姻关系；第二，婚生女由原告抚养；第三，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2: 开庭这天，周伟没有到庭，由其代理律师代表出庭。期间，被告对原告因家庭暴力交出的证据产生了质疑。
11: 1月13日，诉讼记录中明确显示，双方发生争执，继而发生推搡，并不能证明被告存在家暴的行为。
2: 关于这一质疑，被告方姐姐出具证明：
11: 你弟弟殴打你弟媳这个事实，你知道不知道？
12: 我听说，我没亲眼看见。
11: 听
12: 说，对，我听说他俩打架，我不知道有什么打架，我也不知道打情况怎么样。
2: 为了证明殴打事实不成立，周伟也找来了朋友出庭作证。
11: 经常殴打这个事情你知不知道？
13: 这个事我还真不大清楚，但是我听了我那么3、4次，2、3次。
2: 最后原告方作出陈词，
11: 两名证人均能证明被告对原告实施家庭暴力这一事实。
2: 基于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合议庭合议之后，对这一长达几年的家庭暴力案作出了宣判。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2条、第20条、第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准予原告、被告离婚，自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30日内。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8000元。
2: 离婚后，赵芳带着女儿一直居住在纺织厂的宿舍内，而还没有上小学的儿子一直由婆婆照顾，原本幸福的一家四口也妻离子散。
4: 像赵芳这样的实施家庭暴力的家庭其实是特别多的，但是呢，他们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沉默。 你说沉默有用吗？
5: 沉默当然是不可行的，也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当我们遭受到家庭暴力的时候，当然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这样的一起家暴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5: 在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我们要知道法律它的一个功能就是打击这样一些带有一些恶的性质的行为，像家暴行为实际上就是在性质上是一种恶的行为，对于这种恶的行为你不要容忍你容忍了只会遭受什么这种恶的继续的侵犯所以说要相信法律，它是来制止暴力行为的，制止一系列的违法行为的。
4: 谢谢专家说法。
16: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炎热的夏季，王女士想总算是可以把家里的被子褥子拿出来洗一洗晒一晒了，但是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忽视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枕头。
18: 这样的天气里啊，大家呢都和王女士有一样的习惯，就是喜欢呢把床单呢被罩还有枕巾等等啊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但是呢却很少有人呢会想到要把里面的枕巾也拿出来洗一洗晾一晾，认为啊它被层层的枕套包裹着，里面一定很干净。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7: 人的一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因此床上用品比如被褥、床单和枕头的卫生直接影响着人体的健康。因为夏季气候炎热，人们头部更容易出汗，在睡觉时头部分泌的汗渍、油垢和嘴巴流出的口水不断地浸染枕头，使枕头成为藏污纳垢的地方。仅仅清洗外表的枕巾和枕套是治标不治本的，枕芯内的污秽气味和病菌是不能去除掉的，这使得枕芯更容易成为藏匿病菌的地方，成为威胁健康的一个隐形杀手。
18: 我们平时呢用稻草、芦苇还有棉花等等的植物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潮，而用太空棉还有羽绒等原料填充的枕芯呢很容易吸附汗液，这些灰尘呢还有汗液长期呢藏在枕头里啊就很容易滋生各样的细菌了。那么有的枕头啊表面上看起来干干净净的，但是枕上去啊却会传来难闻的气味，这就与枕头没有经常的晾晒有很大的关系。那不仅如此，像我们经常遇到的脱发还有皮肤不好等原因也与枕头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啊晒枕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所以我们在晾其他被褥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也把枕头晒一晒。
17: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还会将细菌、病毒或寄生虫带入枕芯，可能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交叉感染，因此各个家庭成员最好有自己的专用枕头，而且更要定期的进行晾晒。您最好直接将枕芯拿到阳光下暴晒3到4个小时，尽量让阳光晒到枕头的每一个角落，这样可以更有效的杀死细菌。最好不要在雨后晾晒，因为雨后就算日照足够强烈，但是湿气很大，达不到晾晒的效果。
18: 的枕芯呢更需要经常的晾晒，因为婴儿呢有的时候会吐奶，更容易造成枕头的污染，而且呢婴儿的皮肤啊都比较娇嫩，更容易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在定期清理房间的时候一定不要忽略了枕头的卫生问题。那在天气晴朗的时候呢，最好把枕芯布啊拆下来洗一洗，然后呢在阳光下暴晒一下。
17: 对于比较潮湿的房间，枕芯呢最好是每星期晒一次，枕芯晾晒之后松软无异味，睡起来也让人感觉更加的舒适。如果使用米糠、荞麦皮等植物原料做成的枕芯，最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定期的更换填充物，或者定期的把整个枕芯换掉一批。
18: 其实啊，生活中每一个健康的小细节呢，都需要我们去寻找和发现。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生活得健健康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7: 温馨提示：一，患有呼吸道、消化道或皮肤传染病的人，要有各自的专用枕头。二，枕头应在日照充足的时候暴晒3到4个小时。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4: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5: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6: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8: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3: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在唐王街道王兴村的第一书记赵焕英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推荐他在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农电商平台上开设的派驻村店铺，还要为大家来推荐唐王的大白菜、西红柿和草莓、玉米等农特产品，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
9: 孔书记来到我们村担任第一书记，给群众致富带来了希望，鼓舞着我们通过不断奋斗创造出幸福的生活。
2: 有了第一书记，百姓心中点燃了希望。
10: 刘书记自从到俺村来以后啊，村这个环境心里觉得亮堂堂的，尤其是下的雨，以前还哪里在说，哎呀，睡觉也睡得也舒坦，真是。
2: 有了第一书记，村民们回家的道路不再泥泞。
11: 老师告诉我们，暑假开学的时候新教室就可以盖好了。
12: 我希望以后的教室能够宽敞，
11: 我希望教室会更加美丽。
2: 有了第一书记，孩子们上课的教室洒满阳光。
13: 我的名字由孙子兵法中的两个字组成，叫孙兵。长期从事传统军事思想研究的我走上了第一书记的光荣岗位，我们热诚期待爱心公益人士和社会的大力支持，将全省独一无二的红香葵做成脱贫致富产业，为山东农业品牌新家族的壮大伸出友爱援助之手。
2: 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力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发展产业，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
0: 欢迎朋友们收听收看第一书记朋友圈。马上有请的是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的第一书记赵焕英。赵书记您好。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唐王街道王新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赵焕英。
0: 欢迎您的到来。那之前的时候我已经走进您的派驻村王新村了，那今天呢欢迎您来到山东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哈。那也来感受一下我们听众和网友的热情，因为我在王新村感受到了老百姓对我们赵书记的热情哈。那先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派驻王新村的呢？
14: 我是2023年7月正式到王新村报到的。
0: 哇，已经3年的时间了是吗？
14: 嗯，
0: 啊，不知不觉3年过得快还是慢啊？
14: 感觉跟3个月差不多。
0: 哦，非常快是吗？
14: 对。
0: 但是呢你说快吧，可是咱对于王新村的这种了解和这种投入也好哈，其实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是不是？
14: 可以说是
0: 真的是用情用力哈。那说到了王新村，您先代表咱们王新村的老百姓推荐推荐咱王新村都有什么特色农产品呢？
14: 我们王新村的主导产业就是唐王大白菜和草莓。
0: 嗯，
14: 然后今天能把我们王新村的好东西好故事讲给大家听是我的荣幸。
0: 哎呀您客气了哈，其实能把您邀请到直播间哈也是我们广大的网友和听众期待的哈，因为大家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视频号已经一步步的了解到了您的帮扶工作，也了解到了咱们村子里面哈这些特色的农产品比如说唐王大白菜这曾经是地标产品。
14: 对，
0: 可是如何让我们的一个老品牌焕发它的新活力哈，其实您到了村里真没少下功夫是不是？
14: 是的。
0: 是做了哪些工作来助力咱们这个唐王大白菜的品牌再次焕发活力呢？
14: 首先吧，我到了唐王王新，我作为一个外地人，我就到田间地头经常去征求民意，然后大家告诉我以前他们这里特别有名的地标产品唐王大白菜现在已经很少人种植了。然后我就想，那这么有名的地标性产品，我们不应该让它消失，应该让它继续发挥余热。然后我就去了解这个，跟山东农科院的专家去对接，赵志忠博士嘛，他是在我们唐王是白菜专家。赵志忠博士对我的工作非常支持，就免费赠予了我们村很多种子，让我带回去给大家种植，并且他还经常到我们村去给予技术上的支持。
0: 那其实赵博士他手里的这个种子就是咱唐王的老种子老品种是不是？
14: 对。
0: 我们到村里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哈，这个季节可能种白菜的很少了，但是咱们唐王还有这个老百姓还在种着哈，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就摆放着我们唐王大白菜哈。那说到了这个大白菜，其实呢我们把这个好的品种留下来并且不断的去打造这个市场的影响力，其实还是受到市场认可的是吗？
14: 对，非常认可。
0: 这也是几十年的一个品牌了。哎，刚才呢又说到哈，后来呢唐王又开始种草莓了。好几届的草莓节都在咱们唐王举办是吗？
14: 是的。
0: 那所以这个已经有了一定知名度和品牌的草莓，这个文章在该怎么做呢？
14: 我也是经常到田间地头到大棚里跟农民交流的时候，就也听到他们有很多的不满足的地方。比如说就是草莓收购商到村里去收购，一是把价格压得很低，然后再一个就是结款速度非常慢，10天半月都不结款，到了结款的时候那给的价格就不是当天说好第一天说好的，可以说看那个收购商的心情，
0: 或者看这个市场的波动也非常的快是吗？
14: 然后我就想能不能给大家克服这个困难，既然大家提出来了，我可以去努力去做些什么。然后我就去经过各方面的资源吧，然后找到了山东全新农业的刘总。
0: 那是把新的品种引进来呢，还是把一个新的市场引进来呢？
14: 嗯，首先是把刘总这家大企业直接引进到我们村定向收购了。
0: 嗯，
14: 然后我们村的草莓，在刘总的各种精心养护下，进了那个银座和家家悦超市。把我们村的这个草莓品种打然后那个质量打出去了。
0: 嗯，
14: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刘总这儿不断的创新，因为他是一家专门做草莓的，从育苗啊到种植啊到销售一体的那个草莓大型企业。
0: 嗯，
14: 然后他引进了一个新品种，在我就是用心的观察下，这个品种还挺不错的。然后我又去跟刘总沟通，
0: 嗯，
14: 我说刘总能不能把我们这个品，把咱们这个获得金牌证书的这个品种引进到我们村？刘总说没问题啊，非常支持你。
0: 嗯，
14: 然后就
0: 这样，于是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
14: 嗯，
0: 同时也引进了一个新的市场，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定向栽培的方式。
14: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自己销不出去或者价格不满意的话，也可以给刘总这边，是吗？
14: 对，刘总直接把菜篮子车开到我们村，
0: 嗯，
14: 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无论什么样的价格，他都那个风雨无阻的在我们村里。
0: 嗯，哎，刚刚呢，我们的赵书记哈介绍了他驻村之后发现村子里面有两个是支柱产业哈，一个呢是我们的唐王大白菜，我们让他继续保留好我们这个原种哈，原来的老口味。那另外呢就是草莓，哎，我们让它焕发新的活力，我们引进了新的品种，那同时呢也采用了新的这种合作模式，让老百姓种得更踏实，是吧？
14: 对，
0: 嗯，那这是在我们现有的这个农特产的这个基础之上哈，其实我们在提质增效。因为我知道哈，您在派驻之前，在我们这个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呢，是从事会计工作，是吗？
14: 嗯，对，
0: 特别会算账。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驻村了之后，你就开始算这个村子里面的这种投入产出比的账了，是不是？
14: 嗯，对，
0: 啊，一看，哎，这老百姓吧，他们种这个草莓它是有季节的，可是外面的那个育苗的地呢，它就出现了空档期，是吗？
14: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咱就开始算细账了。
14: 嗯，
0: 这个账该怎么算呢？
14: 就是你把这个地利用起来，能是不是能增加，就是别说很多，是吧？
0: 嗯，
14: 别说几万几十万什么的，
0: 嗯，
14: 那我们增加几千块钱的也是一个不小的收入，
0: 嗯，
14: 是吧？
0: 其实老百姓他们都特别的勤快哈。
14: 嗯，对，
0: 但是呢就是如何通过改良品种，通过增加我们这些地的这种负重率哈，其实是可以给他们增收的，是吧？
14: 嗯，对，
0: 嗯，所以那您发现了咱们这个地有一定的这个空窗期，咱们如何来利用呢？
14: 嗯，一个就是种了我们的秋季大白菜，这个唐王的地标产品小根白菜，这个菊花顶的这个老品种，
0: 嗯，
14: 然后村民种了，我帮他们销出去，
0: 嗯，
14: 主要他们为什么不种呢？因为也就是前几年白菜价就是白菜的这个价格很低，
0: 嗯，
14: 所以大家也有点后怕。
0: 嗯，
14: 但是呢我就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利用自己的资源帮他们销售出去。
0: 嗯，
14: 那他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种植了。
0: 嗯嗯，
14: 所以我们这个唐王大白菜又种
0: 又负重起来了。
14: 对对，嗯，
0: 而且其实真正走到市场上还真的就有很多的消费者喜欢这个老的口味，是不
14: 是？
0: 是
14: 的，非常喜欢。
0: 好，这是种白菜。我到了村里还看见有种玉米的。
14: 嗯，对，种完这个大白菜不是在冬天之前已经收了吗？然后春季它不是又空了吗？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看市场上咱现在就是无论是为了身体还是为了健康，都在吃那个鲜食玉米，口感不错，然后价格也挺好的，然后我就动员村民们又去种这个春季鲜食玉米，
0: 嗯，
14: 然后同样我也是找了山东农科院的穆主任，玉米专家，然后那个穆主任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也是免费赠予了很多玉米种子。还有唐王唐和堂的严总也是提供无偿给提供了很多那个多彩玉米种子。然后我们村民就开始种植了。
0: 然后也是同样的做法，我又帮他们消出去了。哦，哎，那就说，我觉得说明一点哈，就是别管种什么，其实吧，我们老百姓他们都是老把式了，尤其是咱引进的这些品种哈，又都是大家熟悉的，所以在种上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在销路上。 可能是大家的一个困惑，是不是？就怕过去没有种植的传统，又没有新的销路，那我们种出来好东西能不能卖得出去？那咱就回到这个拓宽销路上哈。我知道您是通过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去销售咱们村子里面种出来的这些优质的农产品，是吗？嗯，对。嗯，那先来说说这个线下，刚才咱说到了哈，又是找这个部门，又是找那个企业哈，都通过哪些方式帮助
14: 大家来助销农产品呢？在这个销路方面，首先吧，非常感谢我们那个组织部门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第一书记助农大集，然后在大集上我就带着我们特色的农产品，然后也是

0: 我要经常帮村民打开销路，拓宽渠道。在这个第一书记大集之后吧，我就去首先想到肯定是我们的后备力那个最大的支持娘家力量嘛，然后就到了我们单位，经过领导的大力支持，我们就是带着村委，带着村民，带着很多的农产品，尤其是很多草莓，到了我们单位搞了一场大型的展示展销，现场销售火爆，同事们非常热情，非常积极，一售而空了。
1: 哇，第二炮又响了。
0: 对，
1: 那这第三炮该往哪儿放呢？
0: 哦，然后就经常想到各种，那我既然能把我们的产品卖，不就是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啊，销售这么好，然后同事们啊都反馈很好，就是无论在质量啊还是这个各方面吧，都不错。然后我就想，那我一定要帮村民更多的销售，就去找了很多那种央企，还有银行，还有社区，包括我自己的小区，都是我的回头客。就是他们说，但凡吃过我带回去的草莓，就是外面的都不香了。
1: 哦，那其实你是有信心的哈。
0: 对，
1: 因为你看到老百姓他们的这种付出，再加上呢我们引进的这个新品种的这整个的生产环节的这种管理哈，
0: 对，
1: 所以产出来的一定是好东西。那就是如何来敲开市场这个大门了，是吗？
0: 对。
1: 那通过这三炮哈，我们已经在线下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这种购买圈了，是吗？
0: 对。
1: 然后其实你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啊，又把我们的这个销售放到了网上。
0: 对。我想就是这样，线下一次次的，也费时费力啊，然后现在不是要跟随时代的脚步嘛，那个线上这个要抓住这个风口，然后就为村集体开了这个抖音账户，账号，然后把我们村的草莓宣传出去，农民种出来的是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的，然后我们村那个种植范围也比较大，就是希望有需要这方面资源的可以找到我们。
1: 那么在抖音上有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店铺哈，我们的赵书记呢还成为了我们这个代言人，也做过直播，是不是？
0: 对。
1: 那同时呢在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助农平台上，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面，你搜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进入到了我们这个小程序。那么进入到这个助农平台之后呢，只要搜索王新庄，王是三横一竖的王，辛呢是辛苦的辛哈，王辛村，就可以找到我们赵书记他们村的这个店铺。那么在店铺里面呢也有我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农特产品，是不是？
0: 对。
1: 其实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是可以助力到第一书记哈，我们在销售农产品的过程当中解决咱们几个困惑的，比如说先说这个收款的问题哈，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书记作为这个产品的代言，大家都很希望可以购买到，可是呢面临这个收款的时候，这个到底是把我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给大家，那么我收了款转给村里，还是把村子里面的这个收款码给大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很困惑，是吗？
0: 是的。
1: 尤其是有的时候还会有账期啊等等，但是呢在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这个平台上，那他就打消了这些问题了哈。那么你可以给第三方，那么在这个售后方面呢，我们平台也是可以给大家一个助力的。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日常的工作，不可能天天在抖音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平台上去开直播，那所以能够留下一个店铺给到村里面，那么每天大家只要是能想到来助力我们第一书记，或者我们新产品上架，我们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长期的来购买。
0: 是的，
1: 它是具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那么我觉得第三个方面哈，优点就是如果一旦我们赵书记他的帮扶工作结束了，那么他可能之前积累下来的这些购买群等等可能就会有一半都会缺失掉，但是有了这个平台，大家只要是关注就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王新村，是吧？
0: 对。
1: 对，所以呢，其实这个平台是可以助力啊，我们所有第一书记哈，省市县派第一书记在这里给自己的村子里面开一个店铺，这样呢，通过我们的店铺销售我们的农产品，而且它还可以起到哈，比如说赵书记可以帮着王书记去卖东西，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如果咱们的一些生鲜的产品

0: 品可能下架了，那么这段时间如何给村子里面啊能够有一个增收，我们就可以卖其他第一书记的农产品。那么我们形成这样的一个闭环啊，第一书记的一个真正的朋友圈哈，就可以起到为村子里面啊来增收，另外呢可以带动老百姓共同致富。好，那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助农平台宣传先到这里哈，回到咱们王新村哈。那你看，通过这种线上线下，我们销售这些农产品，其实呢都是带着村里的这些优质的产品走出去。其实刚才咱们在讲述这些产品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引进来的力量，是吗？就比如说草莓吧，我们引进了一个新的品种，我们这个价格就有自己的话语权了，而且我们的销售呢也更有了这个底气了。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老百姓他们是一呼百应的，还是其实他们也会有自己的顾虑，也会有自己的一个小算盘。
1: 是的。
0: 那咱先来说说这个草莓。你看啊，要说我们唐王种草莓，大家也有一段时期了，所以也有自己的这个经验了。可是你说要引进一个新的品种，大家会不会有顾虑呢？
1: 顾虑很大，很难改变其实。
0: 对，这个种植习惯很难改变，因为我知道我种下去可能今年我能收入3万块钱，但是你给我引进一个新品种，你说我可以挣到5万块钱，但是那2万块钱它是有风险的呀。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
0: 作为他们来说，这个风险怎么去把它化解啊，然后继而的从3万变成5万，那你跟我们说说这个过程好吗？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新品种啊，就叫中梅香玉，中间的中啊，中梅最美的遇见嘛，它那个谐音就叫冬天里最美的遇见。中梅香玉这个品种呢是在杭州大会上获得过金奖的，无论在果形、果色、果感上都比其他草莓啊略胜一筹。并且这个草莓啊，它抗病性特别强。然后我们村呢主要种植的草莓品种呢叫张基，也就是市面上的那个甜宝。这个甜宝大家都熟知哈，就是非常难运输，那么它皮特别薄。当我看到这个甜宝这个各种缺点，并且市场接近饱和，价格持续走低的情况下呢，我就跟村民推荐了这个中梅香玉。可是就是大家想也知道，让农民去接受一个新鲜事物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他们种这个甜宝，一个是多年已经习惯了，第二个呢就是他们用自己的苗繁殖苗，这个是省下这个育苗费的。就是用老苗去育苗。然后这个新品种呢，中梅香玉呢，那你肯定得去买人家的，第一年肯定得去买苗母苗，然后第二年的话你就可以繁殖了其实。然后并且这个新品种啊，苗那个一颗苗得将近2块钱。对。
0: 有投入是吗？
1: 对。并且一个大棚投入一亩地的话得5000以上。所以村民还是
0: 有顾虑的。
1: 对对。只是观望的态度。但是我想那个既然刘总敢保证就是他全部接收，并且这个各方面他也会给提供技术上的支持，那我想我们总归要创新，是不是？不尝试那没有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所以我就勇于邓阳，我们网格员他比较年轻嘛，他家也种草莓。我说你来做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然后如果这个苗钱的话，我可以拿出自己的钱给你买上。你只管种好，在刘总的技术支持下。这个销售你不要那个什么
0: 有顾虑。
1: 对。因为村两委也很支持我和村两委以及刘总的力量去销售，绝对没问题。然后那个我们网格员还有他家的阿姨也是比较明智，比较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他们自己掏钱去种了这个品种。然后直接供不应求。
0: 哦，也就是说，哎，我刚才还在想哈，这看来得需要第一书记垫付这个资金了哈。
1: 没有。
0: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是感受到了我们第一书记是真真切切的想帮助大家能够提质增效哈，能够改良一 下我们的品种，那所以其实他们也很开明，
1: 对，很开明，
0: 做
1: 很大
0: 气啊，勇于吃螃蟹的人哈，
1: 是
0: 啊，而且没想到，你看第一年就成功了，
1: 嗯，
0: 那其他那些观望的老百姓呢？
1: 然后今年我们村就是大肆推广这个中梅香芋，因为太一个是抗病性太强了，非常好，易于管理，然后产量高，然后主要是这个口感，就是很多男士朋友不太喜欢吃水果的，当尝了这个草莓之后，哎呀，就觉得
0: 也能接受。
1: 对，不仅能接受还喜欢。
0: 所以今年就有很多的老百姓跟上种这个品种了，是吗？
1: 对，
0: 其实
1: 特别多。
0: 对，我们达到了一定量的时候，刘总那边他来收购的时候，他也好去跟客户去谈这种供应，是不是？
1: 对。
0: 那听说咱们已经被有些大的平台和商家来认购了。
1: 对，我们的草莓都是进那个银座和家家悦超市的。
0: 那你看哈，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是敢于尝试，尤其是哈种了多年的一个品种啊，它需要去改良的时候，那么有第一书记的这种劝导也好，或者说支持也好哈，其实老百姓他们就吃了一颗定心丸，而且能够受益了。这是说到的草莓。那大白菜呢？大白菜刚才也专门说到了哈，其实很多人因为它的这个市场价格不理想，所以就不种了。可是我们现在复种了之后，这个效果是怎么样的呢？
1: 大家也都了解这个汤王大白菜这个地标产品，还是有情怀在的，并且它确实就是口感上啊，炖起来比较容易烂，就是现在我们吃到的白菜就是嘎吱嘎吱的，反正没有很大的白菜味儿，这个有清香那个甜味儿，也有加上我们的情怀，所以也是深受市场的欢迎。
0: 好，那我想哈，在我们下一季上市的时候哈，一呢是通过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这个助农平台哈，我们的小程序大家可以买到啊，我们地道的唐王大白菜。那同时呢，其实我们的节目也会及时的播报给大家哈，到时候也来助力我们的赵书记啊。那说到了引进来，还有就是引进的这个玉米，这个鲜食玉米，没想到也是深受市场的欢迎，是不是？
1: 对，这个玉米吧，有咱小时候的味道，就是既甜又糯还黏，所以各位专家也是非常的努力哈，研究出各种好的品种，让农民去增收了，
0: 而且种植玉米吧，大家其实对于这个技术的掌握也是不在话下的哈，所以呢，刚刚我们介绍的就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不管是从我们品种的改良也好，还是引进了一些新的我们的种植的品种也好哈，其实都是在帮老百姓算细账，在我们现有的土地基础之上，在我们现有的这个种植的水平之上哈，我们如何来提高我们的收入。其实呢，说到了这个小账本哈，咱们稍后的时间呢，继续跟随我们的赵焕英书记哈来听听王新村他们的小账本都怎么记的这些账，同时呢，也来关注一下我们赵书记的朋友圈如何来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稍后的时间，第一书记朋友圈期待您的参与。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3: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3: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3: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3: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0: 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4: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5: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6: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7: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8: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9: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4: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携手全省第一书记，通过线上线下的《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济南市历城区城乡交通运输局派驻在唐王街道王新村的第一书记赵焕英，他为我们推荐的呢是他在第一书记朋友圈电商平台开设的派驻村店铺，同时也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唐王的大白菜、西红柿、草莓和玉米等农特产品，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赵书记到济南市历城区唐王街道王新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好的，说到了走进这个王新村哈，其实呢青青是走进过而且呢很多的我们的爱心企业也都走进过我们的这个王新村哈。咱就先说一说，哎，咱这个引进来的这些不管是专家呀、新品种啊还是企业哈，刚才咱提到的像这个草莓，我们引进的新的品种是吗？那大白菜呢，我们又把我们的老品种引回来了，这是通过农科院的专家哈。那玉米也是农科院的专家给我们提供的是吗？
10: 对。
0: 那我在咱们这个历年来的这些资料当中还看到哈，还有这个肥料企业是吗？
10: 对。
0: 那他们是如何和咱们的这个生产结合起来的呢？
10: 我经常在村里走进串巷跟那个村民沟通的时候啊，就你看到他们一车车的往村里带肥料。我说叔你干嘛去了？他说我买肥料，我买农药。然后每很多很多，然后并且车上是满满当当的。我说需要这么多吗？他说是啊，种玉米、种小麦、种草莓都需要。然后我就想，那个需要这么多的肥料，那我们能不能就是根据他们买肥料的这个厂家去把厂家请过来。然后我就让村民把那个需求量最大的那个肥料那个袋子用完的给我拿过来。我说你用的最多的是什么？他就告诉我是云南云天化的，这个大小三环什么这些二安之类的。然后还有种草莓的各种肥料。然后我就去联系云南云天化，央企吧，这是个上市央企，非常助农。然后就把山东区那个负责人告诉了我们。山东区负责人也非常支持。我们也在街道的大力宣传下。因为这个企业，因为 把价格最优的价格给了我们村民、
0: 嗯、
10: 那我们一个村的话我觉得企业来一趟

0: 是吧，也不容易。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联合塘王，这么多种植蔬菜啊，那个还有粮食作物的村民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那街道领导呢也非常支持，就广发下发了各种通知，有需要肥料的可以到我们村儿去哪一天那个厂家来做活动，然后可以到我们村儿，然后就是肥料厂家带着各种各样的肥料到了我们王新村的操场上，进行了精准的助农活动，以最优的价格给了大家，然后非常成功。今年还有很多村民就是不是我们村的都找到我说，那个赵书记你能不能还联系一下那个
1: 肥料厂家，我们今年又需要肥料了，这就是抱团发展的力量是吗？其实我们也不是给云南的这家公司在做广告哈，因为我们先不说这个肥料的效果怎么样，但是我们第一书记联系到他，他们立即就安排相关的这种销售人员跟我们进行对接，并且呢给了我们一个最优惠的价格哈，就是这种这个身体力行也好，或者说助力我们第一书记也好哈，其实他们的这种爱心的善举，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支持，因为刚才我说到了哈，我们的赵书记特别会算账，一呢是算投入这个产出的账哈，哎，我们怎么利用好我们的地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哎我们在这个投入上哈，我们投入产出比嘛，在投入上我们能不能节流一下是吧？那么开源 节流才能够中间有这么一个提升，这个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哈。所以呢通过我们这样现场的一个对接活动，其实就真的是让我们老百姓直接受益了是吗？
0: 对，
1: 因为这也是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一个这个可以联系对接的一个参考的品牌是吗？因为他们平常在用，所以呢是有口碑的。那么我们就发挥了我们这种抱团发展的力量，就是一家一户去购买，你肯定是一个零售家哈。但是我们抱团去购买的话，它就是一个批发价了，量
0: 大从优。
1: 对，我刚才说哈，咱赵书记呢他特别会算这些账哈，而且哈，我觉得这可能是跟他<笑> 在派驻之前可能从事会计工作有关系哈。哎，他不自觉的可能就在我们帮扶工作当中开始利用自己过去的专长，但是呢其实这个跑市场也好，引进新品种也好，这并不是你过去擅长的一件事儿。
0: 对，我也不善言辞。但是哈，
1: 你看两方面，第一方面你要和老百姓打交道，第二方面你要跟社会各种资源去打交道，所以你现在的这种社交能力或者是交流的能力 已经越来越强了是吗？
0: 只要脸皮厚。
1: 这是开玩笑哈，其实不是，你是带着全村人的嘱托，所以这种责任让你不得不迈出这一步，不得不张嘴是吧？
0: 对，
1: 那这是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可能过去你的工作是跟那些数字啊财务啊打交道，但是现在 对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不是有了一个新的理解，和这种个人能力水平的一个提高呢？
0: 对，我觉得成长了不少。所以其实在帮扶的过程当中哈，你给村子里面带来这些资源也好，带来这些我们这些收益也好哈，其实同时也是在让自己不断的一个提高和丰满是吗？对。
1: 其实这是一个相互的成长哈，彼此的这样的一个托举。哎，那说到了刚才哈，我听到你多个方面，不管是走出去还是请进来哈，其实都离不开单位的这种托举。
0: 对，支持，
1: 让你很有底气。是，有事就找单位，有事找单位哈。刚才先说到了哈，就是销售的时候想到了，哎，我们那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我们这么好的农副产品，市场这么欢迎，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们，我们的同事们肯定也喜欢，他们喜欢吗？
0: 非常喜欢。
1: 那有了这个想法是跟领导先去汇报，然后给咱们创造这样的条件吗？
0: 对。那个先跟领导汇报啊，我必须先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跟领导，领导就非常支持，领导就是一呼百应，首先带头，给我那个助力增收，
1: 来采购是吧？
0: 对，
1: 来认购。你们是采取线下的方式还是预售的方式？ 直接线下，村民还有我们村两委带着我们的草莓在我们机关前面直接就是摆上桌子，让大家那个尽情的选购。其实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现场我卖了几斤的大白菜，卖了几斤的这个草莓哈，其实你是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不断的去
0: 告诉大家我在王新村帮扶，我们的乡村振兴需要你们的助力，哪怕他可能现场没有买咱们的这个草莓，但是他心里记住了，下次他有朋友或者说他有资源他认识的这种渠道，他就能够想到咱们。主持人说的太对了，那你给我们讲讲是不是有故事啊？对，那个
1: 当时他可能没买，但是就是逢年过节他需要草莓的时候，或者是小朋友放假的时候他需要的时候，哎，他给我打电话了，不仅是同事给我打电话，他们的朋友就说，哎，我是你同事的朋友，我是你同事的弟弟，我是你同事，都去找我采摘呀，或者是购买草莓呀，螳螂大白菜呀，什么做酸菜呀之类的，都去要螳螂大白菜。
2: 哎，你看真的是被我猜对了哈，就是你可能如果说只是默默的在村子里面帮扶，你没有 把这些成果展现在同事的面前，他们可能也真的不知道咱们现在又重新种螳螂大白菜了啊，咱们的草莓现在是多少钱一斤，可能大家可能也就是擦肩而过在朋友圈了，但是呢因为你到了我们这个单位里面，让大家看到哇，这就是我们第一书记帮扶他们村的产品哈，真的很亲切。
0: 对，
1: 而且
0: 可能你以为你是一个人在帮扶这个村，其实你们全单位的人都跟王新村产生了一种感情。对，情怀特别重。那通过自己的朋友圈是不是也引进了很多的爱心企业呢？是的，这个感觉就是你走出去会越走越多，资源也会越来越被发现。就像滚雪球一样是吗？对，只要你敢走出去，你就会发现非常多的资源。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哎呦，你都联系到了央企，这过去是你朋友圈当中的朋友吗？不是，那怎么就开发出来这样的朋友了呢？
2: 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吧，反正我感觉做事啊，你就要用心用力用情。真的会那个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 是的，其实我知道这种传播的力量哈，因为我们做第一书记朋友圈已经十年的时间了，很多的第一书记都反馈给我，不管是他们通过做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好，做我们的短视频也好，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推送也好哈，其实都在无形当中帮
0: 对，
1: 我们必须得吆喝出去。
0: 是的。
1: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第一数据朋友圈从我们的广播节目啊，然后啊荣登到了电视节目，在我们的电视农科频道的乡村季风，我们也会推出特别节目。那同时呢，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哈，就是第一数据朋友圈这样的一个微信小程序，大家搜索一下就可以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很多第一数据他们的店铺，他们在推荐自己村里优质农产品的同时呢，其实也可以给村子里面增收，可以带动我们更多的老百姓来发展我们的这个乡村的产业哈。那刚才说到了，那我们今天做客第一书记朋友圈直播间的赵焕英书记，他呢是得到了啊我们单位的，不管是从这个同事的支持啊，领导的支持啊哈，其实呢我知道实实在在的咱们单位还给村子里面投入了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不是？
0: 嗯，是。
1: 嗯，那这方面您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0: 我们领导啊比较对乡村振兴啊也有很大的情怀，也比较认可我们的工作。然后我跟领导汇报的时候就说，村里有些路啊，那个在有一年是非常冷，很多冻坏了的。领导说会尽力给协调，然后就提供了沥青啊，还有那种修补路面的那种原料。提供沥青给修了一段路，然后那个到处的那种裂缝啊什么都给修补了。并且我们那个村里出口处啊，就是一个交通比较繁华的地方，经常发生交通事故。然后领导就帮协调安装了那个减速带，为我们村民的出行呢保驾护航。还有就是 我们的村里的电灯，然后因为那个时间很长了，也不是很亮了哈，然后就给协调了那种太阳能的路灯，节约了电费，并且就是晚上特别亮。还有呢，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去慰问我们的那个困难群众，也给提供了很多的那个助农资金。
1: 说到了这一点啊，其实我们到村里去采访的时候，不管遇到的老大娘还是老大爷哈，一说起我们的赵书记，哎呀，首先是先打招呼，忙着呢，干啥呢？然后呢，还要告诉赵书记我刚才是去干什么，我现在要去干什么哈。其实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路修进了老百姓的心里，我们的灯照亮了老百姓的心，所以他们才能够 把你当成自家的孩子一样，是不是？是。哎呀，其实我想哈，真的是人心换人心。刚才我们说到的哈，我们派驻的单位啊，他可以拿出一定的资金帮我们改善道路啊、交通啊，还有这个啊，让村里亮起来哈。其实我们赵书记自己也自掏腰包，哎呀，不管是这个 从交通工具上，还是从这个逢年过节上哈，因为很多的资金呢，我们是可能没法从这个帮扶资金里面去出，所以你跟老百姓的感情又走到这一步了，
0: 对，
1: 就觉得哎呀，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
0: 这就是我想去表达的这个心情。是啊，
1: 给他们都买的啥呀？
0: 就是过什么节买什么东西，比如说因为临近端午节了哈，今年 还会一如既往的给他们发粽子，这是第三年了。因为也是一个文化振兴嘛，发粽子的同时我们还会搞一些活动，就是端午节的由来啊，让大家竞赛啊，还有那个包粽子比赛啊等等。那中秋节代表着我的心意嘛，肯定叫让大家团圆甜蜜，就发点月饼。那个元宵节的时候也发了汤圆，那个春 新的一年嘛，让大家甜甜蜜蜜的，像我们的草莓一样。
1: 哎呀，你听听哈，心里就觉得暖暖的。而且其实这样的一个书记，尤其是女书记到了村里来之后哈，我想其实是很容易走进老百姓的心里的，是吗？然后因为我知道你通过走访调研也知道一些困难家庭他们的需要，也是力所能及的去帮助他们。而更多的可能在村子里面的老年人，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关怀。
0: 对，
1: 所以通过这些传统的节日啊，我们增进彼此之间的这种感情。
0: 我三年我已经把王新村当做第二个故乡了，第二个家乡。我很想知道哈，有没有带着孩子来过咱自己的家？有，我孩子也特别难忘，就是村里那个去年十月一不下了很久的雨嘛，村里有些就是积水了，因为济南以全省全水闻名嘛，地下泉水很丰富，然后我们村里水有点大，然后大家就在抗洪，就是抢险嘛，然后那个晚上村委啊都奋斗了好几天了，我周末我觉得那平时我可能辅导作业什么的不方便，晚上不方便在这儿，那周末了我想那个我必须得跟大家
1: 奋斗在一起，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在这值夜班，让他也来感受感受，是吗？因为这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哈，两个孩子都在小学，其实他们也是在最关键最需要陪伴的一个时期。那你住村之后肯定经常听到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妈妈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当面对这样的声音的时候，那 又看到村里特别需要你的时候，那个时候哎呀，自己是怎么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的呀？
0: 没办法的事，只能静下心来慢慢的去干。
1: 当你那个夜晚带着孩子跟老百姓共同战斗在一起的时候，孩子们虽然还小，但是不是他们对你的理解又增进了一步呢？
0: 对，他非常理解了，然后他觉得我干的一项 伟大的事业。
1: 哇，你看在孩子的视角哈，其实他就觉得妈妈真的很伟大，因为他可以看到老百姓对你的这份情这份意，所以其实虽然他很小，他不知道这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是你作为第一书记对这个 村子里面的这种付出，老百姓对你的这种认可，但是他看到了，这就是妈妈的家人，是吗？哎呀，动情了是吗？因为这三年的日日夜夜仿佛又回忆在眼前了，是不是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可能说到此的时候，赵书记真的是回忆了一些画面，所以他潸然泪下哈。我们给他一点点时间，那么说到我们这个王新村的发展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女性的第一书记，年轻的第一书记，她需要克服家庭的一些困难，或者说减少对家庭的这种付出，同时呢面对一个新的工作啊，面对需要一个新的能力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胜任了这个工作，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自己也得到了不断的历练啊。我知道你也得到了很多的荣誉哈，比如说济南市这个那个出彩的那个是乡村振兴，
0: 对，济南市乡村振兴先见个人。
1: 哦，对不起啊，我可能因为手边没有我们的证书啊。对，其实这可能只是一张纸，但是这背后是我们三年的对于乡村振兴的一个付出，一个肯定，
0: 对，
1: 同时也是一个激励，是吗？
0: 是。
1: 好，擦干我们的眼泪哈，我觉得这是一个胜利的眼泪，或者说是对自己满意的眼泪，是不是？是吗？那我们其实还是要站在王新村的这个发展上哈，跟大家做接下来的这种交流，就是王新村的发展，其实在我们的赵书记的这种带领下，我们跟老百姓的共同付出下哈，其实大家都是欣欣向荣的啊，而且是热火朝天的。
0: 对，
1: 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发展，您可以代表我们的老百姓发布一下需求。我们你看发展好了，我们种的这些东西，我们的品种也很好，我们的管理技术也越来越先进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怎样的一个期许，或者我们社会资源还如何来可以助力到我们，您可以在这儿跟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平台吸引到更多的资源，好吗？
0: 我仅代表个人意见哈，
1: 好，
0: 就是我看到其实农民是最辛苦的。如果真的如果有流量的话，我真的希望引进到这个田间地头去。因为农民他就是全心全意的想种好这我们的这个无论是粮食还有水果蔬菜。他们没有别的心思，是吧？他们也不会用任何的科技与狠活。但是呢，经常遇到这种恶劣天气，还有这个技术方面的限制，会有很多的困难，所以我就想能不能有一家规范性的龙头企业，能标准化到我们村去那个驻扎，然后让我们百姓吧不用这么辛苦的操劳，有统一的管理，我们村民负责种，然后标准化嘛，也会更加的合理和规范。现在我们每个村民都是单打独斗的，形不成很统一的模式。然后外界对我们种出来的东西也有很多声音，是吧？所以我就想有能不能有哪家企业可以到我们那儿去，我们有比较好的区位优势啊，那个人也比较有经验，又吃苦耐劳的，这个泉水比较那个优质，种出来的又草莓啊，泉水草莓又格外的香甜。
1: 我觉得是这样总结一下哈，你看因为你在村子里面跟老百姓共同生活了三年的时间，你是可以感受到如果只是一个基础的农业的话，它风险是很大的。
0: 对，
1: 包括天气方面，包括你这个品种的管理方面，再包括当年的这种市场行情方面，
0: 对，
1: 其实所有的风险可能都需要这个种植户，这个农民他自己去承担。那其实是很心疼的。
0: 对，
1: 当然赶上好年景，那大家都丰收丰产，我们是很开心的。
0: 是，
1: 可是如果赶上了这几个方面重叠在一起，那老百姓真的是他这一年的付出，我们真的是舍不得让他有这种亏空的。所以我们希望引进这种现代化的农业企业，从品种的 选择上，然后再到技术的管理上，再到市场的这种把控上。因为当这种大的企业能够入驻的时候，它抗风险的能力是要比个体是要强很多的。
0: 是的
1: 啊，因为它甚至可以通过自己的冷库冷藏起来，通过自己的深加工啊，把它生产成为这种加工产品，都能够在这个市场的价格上有话语权，而不是老百姓就是被动的去接受，是吗？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发出一个邀约，因为像我们这个唐王街道的王新村，我们有区位的优势，我们有水土的优势，我们的老百姓也都是非常的勤奋淳朴的，所以我们从人工上也是非常有优势的，而且通过第一书记的派驻，我们也引回了很多的年轻人，是吧？
0: 对，
1: 今年发展的这个新党员就是两位年轻人哈，也希望他们能够回村，共同带领着我们的老百姓哈，来推动我们的这种乡村振兴。那这是在农业生产方面。那么其实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方面，我们也是有对于农文旅发展项目的一个规划，是吗？
0: 是的。
1: 那这方面我们又有怎样的一个优势？我们又希望通过哪些方式和大家这个共赢呢？
0: 也是，我们也想发展这个三产农文旅，既要种出来，还要把我们的好产品介绍出去，然后也让大家来看看我们怎么种出来的，让大家能买到放心的农产品。
1: 那就是比如说刚才说到的深加工就是其中之一。那其实呢我们也在探讨哈，这个农文旅发展包括可能像三产的研学啊等等哈，因为咱们有区位的优势，离济南市区还是比较近的，而且我们也有这种种植的这些品种也是适合像研学呀、采摘呀还有这种休闲度假等等哈，都是适合的。所以如果有这种文旅的发展投资，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0: 对，
1: 这样因为我们可以解决这个投资的问题，而且它可以快速的被市场认可的一种模式哈。当然了，也可以有策划公司帮我们来策划一下，我们也通过第一书记和我们这个村两委，我们老百姓共同往这个发展的方向去努力，是不是？
0: 对，
1: 就是希望对，好像刚才咱们还说到了咱周边也有河有湖，是吗？
0: 对，
1: 也有垂钓项目哈，但是如何把它这个规划成一个非常有机的非常吸引人的农文旅项目哈，还需要专业的公司帮咱们出谋划策。
0: 是的。
1: 好的，今天呢我们感受到了赵书记的笑容，灿烂的笑容，但是呢又感受到了我们泪水背后的这种辛勤的付出，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看到了王新村的发展是欣欣向荣的。那在这儿呢，其实我也要替老百姓感谢我们的赵书记哈，因为在采访当中我们听到了无数的感谢的声音。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视频号，去看看老百姓他们淳朴的表达。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告一段落，那赵书记在您帮扶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0: 好的，
1: 好，谢谢。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5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 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主顾二人先后命丧黄泉，两起案件到底有何关联？
8: 火车上这个小电装泄气了，这个DNA分型和这个王三样的DNA分型是一致的。
7: 犯罪嫌疑人意外身亡，被害人家属难逃公道。
9: 不能白呀，白白我都伤心都结了。
7: 两份协议引发两个家庭冲突不断。
10: 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可以给我们这边适当的做补偿嘛。
11: 他是拿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12: 调查并确认这两份补偿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7: 面对复杂的案情，法官该如何审理？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故意杀人罪是中国刑法当中少数性质最为恶劣的犯罪行为之一。在这一类案件当中，如果证据确凿啊，凶手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但是如果凶手在未判决之前死亡，那么被害人一方的权益该如何维护？由此引发的纠纷，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杨新美，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城关镇人。2014年12月6日，他的儿子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残忍的杀害。就在同一天，家住内乡县赤梅镇的老人马粉芝，他的儿子王宝银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不幸身亡。一起凶杀，一起交通事故，看似不相关的两起案件，却把两位老人卷入了同一场官司。 那么，两位承受丧子之痛的老人到底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官司？针对这起案件，我们今天请到了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的院长程延州来讲一讲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7: 程延州，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人民法院院长，2014年荣获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优秀法官，2015年荣获河南省法院系统调研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13: 两位老人牵扯进的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
12: 他们涉及的是一起补偿协议纠纷案件。这起案件十分特殊，因为它与两位死者的死亡有着直接的关系。
13: 同一天死亡的两位死者为何会与一起补偿协议纠纷案件有关呢？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7: 2014年12月6日上午9点左右，河南省内乡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当地居民王三阳在自家的废品收购站内被人杀害。
8: 我们初步对尸体进行一个检验，发现他的这个头部包括肢体上有多处的这个创口，初步判定死因是一个这个肾上腺休克死亡。
7: 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同时，警方也对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走访调查。
14: 废品收购站一个姓冯的工作人员反映，早晨7点的时候他开车到这个废品收购站，当时大门锁着，但是门口放了一辆红色的弯脸摩托车。这辆摩托车经我们调查是他们这个废品收购站一个叫王宝银的男子平时所驾驶的。
7: 除了这辆摩托车之外，在案发现场的外围，警方还发现了一把带血的菜刀和一个空酒瓶，
8: 基本上是没复回的。通过他这个血迹跟这个物品的这个特征，我们判定这辆这个物品呢这个案件是有关联的。
7: 随后警方调取了废品收购站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4点04分的画面时有了重大发现。
15: 这个门开了，死者就在这个院里边住，就在他这个屋里边。然后把整个晚上的监控调出来以后，从晚上8点以后只开了这一次门，就所以肯定这个时间就是说嫌疑人到场的时间，因为他这个门开过以后就没有再关了。这儿一个人头，而且是一个秃顶的男子。
7: 据废品收购站的工作人员反映，
16: 监控视频中的秃顶男子与王宝银的体貌特征极为相似。结合案发现场停放的红色弯梁摩托车，警方将王宝银作为重点调查对象。
14: 我们拨打王宝银的手机电话，手机处于关机状态上。因为当时我们对王宝银的家属进行走访，12月5日夜晚上，王宝银的哥哥王宝丁住在他的家里。据王宝银的哥哥王宝丁反映，早晨3-4点的时候，王宝银接了一个电话，接了以后就出去了。
16: 王宝银的出租屋距离废品收购站只有5-6分钟的车程，于是警方调取了沿路所有的监控视频。在播放到凌晨3:57的画面时，他们发现了王宝银的踪迹。
15: 因为他之前在这个废品收购站干过嘛，废品收购站的这些人也辨认，就是说这个肯定是王宝银。
16: 监控视频显示，王宝银当晚所驾驶的摩托车正是停放在案发现场的那一辆。就在警方积极寻找王宝银下落的同时，内乡县交警大队传来消息，王宝银遭遇交通事故，被一辆重型货车碾压致死。时间是2014年12月6日凌晨4:26，地点就在距离凶案现场不足500米的地方。随后，法医提取了王宝银的 DNA 样本，
8: 检测的结果呢，发现他这个裤子上这个小点状血迹了。这个 DNA 分型和这个王三阳的这个 DNA 分型是一致的。
16: 与此同时，凶案现场发现的菜刀和酒瓶的鉴定也有了结果，两者上面均有王宝银的指纹以及死者王三阳的血迹。根据调查结果，警方建立了两起案件发生的时间线。当天凌晨3:57，王宝银拿着酒瓶从家里出来，凌晨4:04，他骑着摩托车到达王三阳的住处。4:13，王宝银从命案现场出来向北逃跑。4:26，在行驶距离案发现场500多米处的路段时被撞身亡。据此，警方将王宝银认定为杀害王三阳的唯一犯罪嫌疑人。然而，就在案发后第20天，也就是2014年12月26日，内乡县公安局对王三阳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了撤销此案的决定。
17: 警方不是已经找到了犯罪嫌疑人了吗？怎么案件突然又撤销了呢？
12: 因为犯罪嫌疑人已经死亡，依据有关法律规定，已经无法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所以公安机关也没有必要再申请推进接下来的刑事诉讼程序。
17: 那么既然王宝银杀人的犯罪事实已经被确认，为什么还称其为犯罪嫌疑人呢？
12: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对任何人不能确定其有罪。见王宝银已经死亡，已经不具备刑事诉讼的主体资格，所以我们只能给他定性为犯罪嫌疑人，
17: 无法刑事立案。那么对于王三阳的家属来说，他们的权益该如何来维护？
12: 王宝银死亡以后，虽然不能对他进行刑事责任的追究，但在民事侵权上仍然不能因为他的死亡而消灭他生前应该承担的民事债务。王三阳的家属可以提起民事侵权诉讼，以王宝银的个人遗产来进行赔偿。
16: 王宝银是内乡县赤眉镇人，2004年，他便来到王三阳的废品收购站工作。由于他是肯干，他一直被王三阳一家当亲人一样对待。
18: 他们一切，你像那学生上学了，老人看病了，弄啥了，都是俺们走后门跟着弄。他们户口不是这里人。
16: 令王三阳家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亲如手足的人，竟然会对王三阳痛下杀手。
19: 把他当亲兄弟对待，然后他背后砍你几十几刀，你怎么受得了？
20: 天塌了吗？桌子倒了吗？不能白啊，白白我都伤心透气了。
16: 由于涉案的2名当事人均已死亡，案发原因已无从知晓。事发后，双方家属曾就赔偿一事进行协商，然而却一直无法达成一致。原来王宝银家境十分贫困，
0: 多年在外打拼，他却一直和妻子儿女租房居住。就在案发前不久，他的妻子又突然患上重病，不仅花光了积蓄，王宝银还为此向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
17: 那么从王宝银的这个家庭情况来看，他根本没有个人的遗产能够清偿他生前的债务。
12: 虽然没有个人遗产，但在交通事故案件中，他的家人得到了一笔死亡赔偿金，也正是这笔死亡赔偿金的存在，才使两家对簿公堂，
0: 死者家属难讨公道，理赔过程一波三折。
10: 人都不在了，你总有一种表达方式吧，安抚一下我们这个父母，我这个孩子嫂子们这些人吧。
12: 这笔死亡赔偿款是赔偿给王宝银的近亲属的，他不属于王宝银的个人遗产。
0: 两份协议真假难辨，法官该如何评判？
12: 调查并确认那两份不上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0: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据王三阳的家人反映，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审理期间，2015年1月5日和2015年2月10日。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和妻子王婵分别签署了两份内容相同的补偿协议，协议中明确表示，由于王三阳被害一案已由内乡县公安局认定凶手为王宝银，并确认王宝银已死于交通事故，王宝银家属对此感到痛心与同情，故王宝银家属同意将王宝银死亡的所有赔偿款及保险理赔款给王三阳家属作为补偿。
10: 那个协议本来是没有想你这个协议，他那个女儿过来的时候就表示他们那边就是可以给我们这边适当的做补偿嘛。我就是想吧，人都不在了，总有一种表达方式吧，安抚一下我们这个父母，我这个孩子嫂子们这些人嘛。
0: 2015年3月10日，内乡县人民法院对王宝银交通事故的民事赔偿部分作出判决。判决肇事司机及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付王宝银的家属死亡赔偿金447960.6元，王宝银的母亲及�儿子的抚养费74295.2元，王宝银丧葬费18979元，共计541234.8元。其中关于死亡赔偿金部分，王宝银的母亲马粉芝、妻子王婵和他的一对儿女各享有11919.15元的份额。交通事故案件判决后，王三阳的家属找到王宝银的家属要求履行协议，然而对方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21: 后来我应该律师跟他说签上钱的事情上怎么回事，他们就现在就一直不想调解。
0: 在多次索要补偿款未果后，2015年11月11日，王三阳的家属向内乡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按补偿协议支付补偿款。
17: 王宝银家属所获得的这笔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补偿款来支付给王三阳的家属呢？
12: 这笔死亡赔偿款是赔偿给王宝银的近亲属的，他不属于王宝银的个人遗产，不能作为王宝银的个人遗产赔偿给王三阳的家人。
17: 那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补偿协议的话，王三阳的家属可能拿不到这笔补偿款。
12: 是的，所以调查并确认这两份补偿协议的效力，就成了本案的关键。
0: 两份协议内容完全相同，婆媳二人为什么要分开签署？
10: 可以签字的人不止一个，他婆媳关系，他和他岳母关系，还有他们父女关系都不太好，他们谁也代表不了谁啊。
0: 办案法官通过调查发现，王宝银的妻子王婵在2015年4月份，也就是王宝银交通事故案判决后不久，就因为重病医治无效死亡了，王婵的指纹根本就无法获取，而王三阳的家人也没有提供签协议时在场的有效证人。这是鉴定王婵签名成为鉴别协议真伪的重要方法。通过字迹对比，办案法官发现补偿协议上的签名并非出自王婵之手。
21: 他因为写不了字，然后按的指印这样的。是当时间他让代签的。
22: 我看到现在拿到医院签了，咱那么这个假谁知道？我也不知道。
0: 为了证明该协议的有效性，
1: 王三阳的家属提供了一段签协议当天拍下的手机视频。
2: 得报应，得你们，得我这孙娃怎么，我比我这孙娃怎么都亲。
3: 我相信我也不是故意。
17: 那么原告提供的这份手机视频资料能不能够证明啊王传所签协议的有效性呢？
12: 我们当时看了这段视频以后，发现王传当时病得十分严重，语言表述也不清晰，另外这段视频也并没有记录当时协议的签订过程。

0: 一份协议四种说辞，当事人说法真假难辨。
1: 他是闹出我手，拿着脚写这个，写我这个名。
2: 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都在。
0: 两名死者，两个家庭，法官该如何维护公平与正义？
3: 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0: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长命协议》。在调查过程中，马粉芝向办案法官表示，他的这份协议是在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的胁迫下签署的，属于无效协议。
1: 他让他哄着我，我不是在这个瞎子，不是在这个，我怎么上我学？他是闹着我手，拿着脚写这个，拿那个写我那个名。
2: 他如果是他一个人的话，说被骗了钱还有可能，他儿子、大儿子和儿媳，那孙子都小的不说，都在场。
0: 根据王宗阳的说法，王宝银的哥哥和嫂子见证了协议签署的过程。随即，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的嫂子了解情况，
4: 都没在场。我说为啥不在场？那个时间，俺们小孩，俺们几个去找老师说题了。
0: 但是，当办案法官找到王宝银哥哥了解情况时，得到的却又是另外一个答案。
5: 前天有我在场，我们说的妈呀，你给写个钱了，我们说的话，我们基本看。
6: 我们看到四个当事人的说法都不一样，那么法官又该如何来判定到底谁说的是真的？
3: 王宗阳反映，在协议签订时，马分芝的大儿子和大儿媳都在现场。在我们的调查中，马分芝的大儿子是承认的，马分芝也没给予否定，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马分芝的大儿媳是撒了谎的。既然马分芝的大儿子、大儿媳都在现场，一般情况下，他称王三阳的弟弟王宗阳对他进行了胁迫，我们觉得可能性很小。可随后，马分芝的大儿子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进一步增加了本案的调查难度。
0: 据马分芝的大儿子所说，尽管当时他在现场，但是他根本理解不了协议的真实内容。
5: 打着看是看了，不是那种，不他也看不懂。
0: 对于王宝银哥哥的说法，王宝银的嫂子却又说出了不同的答案。
4: 我失职，那我老公也失职了，都没在家。
6: 那王宝银家人所说的这些话，让我们听起来感觉是自相矛盾呢、啊。
3: 是的，通过我们对王宝银家人的分别了解，可以判断出他们对本案的案件事实是有所隐瞒的。
6: 那么他们所说的话真实与否，对本案有什么影响？
3: 马分芝签订这份协议时，相关证人是否在场，直接影响到这份协议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我们的案件裁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
0: 办案法官再次找到了马粉芝的大儿媳，向其释法明理。最终，马粉芝的大儿媳承认，签订协议时她与丈夫均在场。因为有两位有效证人在场，办案法官确认马粉芝所签的补偿协议真实有效。然而，就在这时，王宝银的哥哥又提出一个新的观点，他认为王宝银并没有经过人民法院判决定性为真正的凶手，所以他们也就不需要对王三阳的家人做出补偿。
5: 俺们我是，俺们同意讲的，讲那个欠不欠的，我怎么想通了？我明说，我说我兄弟也是阎王死了，不解释我兄弟是杀人犯。
0: 根据王宝银哥哥提出的观点，办案法官针对案件撤销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6: 那么，程院长，以上的调查情况说明了什么呢？
3: 我国法律规定，在刑事案件中，应遵循一罪从无原则，但是在民事案件中还存在着一个高度概然性原则。王宝银虽然没有经过法院裁判确定其为真正的凶手，但根据我们掌握的现有的证据，所有的证据都指指其具体的杀人行为。既然这份补偿协议是基于杀人行为而签订的，我们把它定性为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赠与合同，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是不可以撤销的。但毕竟两名死者的家属都是无辜的，他们的经济状况都不很好，他们又都是间接的受害者，所以作为法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调解结案。

0: 最后的感觉给你们，征求你看你给我上讲。
1: 如果是今天他态度各方面很不错的话，在20万基础上，我们可以做适当的往下调整。
2: 不一定说非要要多少钱，这个钱是要主要我们想跟死者一个换成一个清白，是这个
0: 的。啊，主要刚才说的是20万，20万，那你说跟有协商一下，还是得让。
3: 等，
1: 别
3: 管
1: 涨也不是赔偿。
0: 现在就是说，咱那边想要你干的钱，你同意不同意给的？
2: 我不同意干钱。
4: 站长，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调解结果如何呢？
5: 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调解不怀成功。我院审理认为，马分之与王山阳的家属签订的不上协议是合法、真实、有效的。被告马分之在没有得到其他受益人的授权和事后追认，他无权处分其他人的财产。他只能处分自己所得到的那一份赔偿款。
6: 2016年5月13日，内乡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马粉之于判决书生效后10日内履行协议义务，将其在王宝银交通事故案件中所得的死亡赔偿金11万1990.15元支付给原告。一审判决之后，原被告双方均不服，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是因原被告双方均未及时缴纳诉讼费，2017年2月23日，二审法院对原告一方按自动撤回上诉，对被告一方准许撤回上诉，一审法院判决生效。
4: 那么，针对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说法。
7: 根据我们合同法186条的规定，交付赠与的财物之前，合同是没有生效的。在生效之前，那合同当然是可以撤销的。那么有3种情况是例外，一种就是涉及到救灾和国家公益的这样的一种赠与，还有一个呢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第三种是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这3种是不能撤销的。那本案之中呢，恰恰适用的就是具有道德义务的赠与合同。
4: 感谢专家说法。法律代表着公平公正，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工作当中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用法律来维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当中，两方家庭都是不幸的，亲人的离去让他们承受着巨大的伤痛，而对簿公堂让这种伤痛变得更加的沉重。我们也希望通过法院的判决，双方家庭能够放下心结，早日走出伤痛。感谢陈院长，谢谢，再见。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
10: 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
9: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不论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2: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8: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8: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8: 圣山岛是东海的一颗明珠，位于中国最东端，面向太平洋。在这个四平方公里的悬水小岛上，渔民们常说法锤西边敲，东边都听得到。内陆法庭通常开庭审理的时间都是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这儿的法庭却并非如此。算潮汐，看海况，坐小船，讲舆情，击法锤，是圣山法庭法官们的看家本领。圣山岛上这特殊的审理模式被上级法院认可为后朝开庭。每月农历23日都是潮汐落下去的日子。清晨7点钟，47岁的陈遵义庭长就带着80后的助手范凯凯，赶在落潮时节前往下辖的碧下岛社区做例行走访。每次去，他们都会像走亲戚一样，大包小包地给交通不便的碧下社区带一些食品和水果。今年27岁的范凯凯来圣山法庭已经2年了。2012年，刚刚从浙江工商大学法学系专业毕业的范凯凯，就参加公务员考试，考进嵊泗县人民法院工作。嵊泗县人民法院规定，年轻法官要到小岛轮岗2年。经过2年的基层锻炼，范凯凯于2015年6月通过司法考试，并光荣成为一名助理审判员。每次下社区，陈庭长都会喊上他一同前往。冬季海上气候多变，陈庭长特意挑了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出海，没想到半路上就起了风浪。行驶的船伴随着海浪，像荡秋千一样来回摇荡。运船的范凯凯一脸痛苦。范凯凯和运船的博弈中，终究还是败了下来，呕吐不止。一旁的陈庭长却安之若素，一点运船的迹象都没有。陈庭长18岁招干，考入圣泗法院，风里来浪里去，在小岛工作已经20多年，破浪乘船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就在船靠岸时，碧下岛社区的老书记早已在码头等待。海边渔民自古有个说法，初一十五涨大潮，初八23见海滩。圣山法庭法官们到岛上走访，也都严格地按照潮汐规律，每半个月到岛上的社区走访。
19: 我们老书记在这里有30年了吧？
20: 老书记啊，我们这次来啊，主要是一方面要了解一下社区里面的纠纷这个问题啊，一方面要来走访这个社区来走访。对吧？这是我们法院自己编的，那你们应该也是。
21: 谢谢。每一年都会编一本，就是以我们当年发生的一些
22: 事情，
21: 发生一些案例，就是一些稍微有一些典型的案例，然后也稍微就是相当于也是增加老百姓法律意识。现在最近一段时间这边的一些治安啊、纠纷啊情况是？
22: 纠纷是这样，现在呢，我们这里。毕竟人小，大的纠纷基本上是没有的。
18: 碧下岛是圣山镇下辖的一个小岛，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舟山市提出大岛建小岛迁的政策，碧下岛的居民大部分已经迁出去了，只剩下一些故土难离的老人守着这个小岛。在陈庭长看来，只要小岛上还有一个渔民，也不会让他失去法律的保护，这是法官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圣山法庭管辖圣山岛、枸杞岛和陛下岛，三个岛加起来有10000多居民。法庭里的工作人员只有庭长陈遵义、助理审判员范凯凯和书记员黄辉，外加一名保安、一名食堂阿姨。
19: 圣山法庭受案就是商事案子收了16个，就是民事案子大概有40几个。
18: 一年不足60件案子，还不及内陆法庭一周的量。但是由于辖区内居民大多数从事渔业，每一件案子都必须得按照潮期和渔民劳作的周期来安排庭审日期。在内陆一周能结案的案子，在这里常常要花上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审结，既费时又耗力。
0: 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生财更重要。开庭可能我今天不开，我下次过两天还可以开，因为什么？不开船的话，他可能就是说过两天他可能一起风又有浪，他就出不了海了，然后他这个一级等于就是一个行子可能就耽搁掉了。
18: 为了照顾渔民的生产，不影响他们的生计，每一个案子的庭审日期，陈庭长他们都要精心计算潮期，反复和当事人沟通。
19: 一般我们在送达法律文书的时候，那如果先告知他我们要预期排的开庭的时间，告知他如果有什么跟你这个捕鱼的这个时间啊工作有冲突的，他会提出来，我们再另外来改动这个开庭的时间。
18: 除后朝开庭外，圣山法庭还有假日开庭和夜间开庭。
19: 回港的时候已经夜间了，他的夜间就是他才有空，案子的当事人需要开庭的就也排到外夜间开庭。
18: 这种在内陆法庭不可能出现的状况，在这里成了他们司空见惯的工作方式。
19: 天平上面不是有支点，那我们作为法官就是这个支点。
0: 那我们也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这个我们圣山法庭的后朝法庭实际上就这样来的，那只能是按照这个人家渔民要出海生产的话，我们尽可能照顾他们，然后等他们回港的时候再那个。
18: 陈庭长的法袍每次都由他自己亲自熨烫，然后披挂上身。又到月末，需要审理的案子明显增多。
1: 现在我宣读法庭纪律：一、法庭内要保持肃静，不得喧哗，不得吸烟，不得随地吐痰；二、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得随意走动，不得进入审判区；三、未经法庭允许，不得发言或提问；四、手机等通讯工具一律关闭；五、对违反法庭纪律的人员、审判人员、司法警察有权予以训诫，责令其退出法庭或予以罚款拘留。六、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审判人员等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人民法院可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报告审判员，人员已到齐，可以开庭。
19: 圣山县人民法院圣山人民法庭现在开庭。
18: 今天开庭的是起离婚案，当事人双方结婚7年，婚后不久就分居了，孩子一直跟着男方生活。
19: 一个离婚，
2: 还有一个6万块钱。
23: 这是个无理的要求，这个存在我养了我儿子今天
2: 的。啊，你是抢过去的，你不是那个耶。
19: 你要抢过去的。袁大光，你要注意法庭纪律啊。
23: 人家
19: 记者肯定要听的。旁听人员不得发话，也不得询问。
23: 可能我去干的事情啊。
19: 如果是第一次警告你，第二次就责令你退出法庭啊。他刚才原告不是说了，就是他结婚几天有就回娘家住了。
23: 他整天喜欢到娘家住，叫我怎么办？我去叫他，他不来。
18: 陈庭长办过很多个离婚案件，但是今天的这个却很棘手。当事人双方都同意离婚，但是对财产分配和孩子的抚养问题，双方发生了异议。
19: 下面的人呢，第二次警告你了。
2: 你告过你了，打了之后。
19: 你要坐在下面要注意法庭纪律。你在旁边的那个小伙子劝他到外面去，否则我们开庭这个程序无法进行啊。都像你们那个没
4: 有。
19: 你就。把门关起来。结婚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也不是父母能干预。父母的意见作为个参考。这种情绪在我们这里是很普遍的，这里是老百姓是很随意的，在法庭上对他宣布法庭纪律也是对他的触动是不大的。
5: 陈庭长对原告当事人婆婆的过激行为并没有过多的责备。
2: 我不要，因为我根本没能力养孩子的，毕竟我是个女人，然后我的工资也只有2块钱一个月，然后我房子住的还是1000块钱，然后我要买衣服吧，我偶尔生病感冒我要看病吧，我哪有钱去抚养他。
19: 你认为是你经济能力上面是不具备这抚养婚生子的问题，
2: 就是啊。
19: 那么你到顺便法庭再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对这婚生子有感情还是没感情？
2: 没
19: 感情。
2: 对。
19: 孩子是你亲生的吧？
2: 孩子是我亲生的。
19: 啊。
2: 但是我不怎么去挂念他，不怎么去想念他。
23: 儿子是两个人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生的。
19: 本庭会综合原告这个提供的证据与被告的答辩，来综合来审查这个案件的事实，那么最终做出一个判决。那么今天的开庭到现在休庭。
5: 陈庭长一锤定音，用法律的力量保护了儿童的合法权益。
19: 蛮听话的，蛮懂事的。
5: 陈庭长有一个幸福的家，21岁的儿子现在在上海海事大学读大二。因为常年在小岛工作，儿子在小学5年级时就被送到了寄宿学校。
19: 两个人去照顾，精力也不多，所以还是下决心把他送出去。
5: 陈庭长在18岁时招干考入圣司法院，21岁的时候在小岛上遇到了心仪的姑娘。小岛法庭见证了两人从相识、相知、相爱到结婚生子的历程。即便之后妻子调到县城和陈庭长开始两地生活，也从未有过抱怨，尽心尽力地替陈庭长照顾着父母。
6: 人家都说他福气很好的，我呢年轻时候挺漂亮的，现在呢就难看，不好看。
5: 前不久，陈庭长的母亲因病去世，他一直深深自责。
7: 他呢，就妈妈刚过世，没多久，2个月不到。
19: 两个月不到，
7: 40几天啊。
19: 最大的遗憾就是，对我母亲来说是，在生前是没有很大的照顾的。
5: 在母亲最后的日子里。没有陪伴在他身边，成为陈庭长心中最大的痛。好在相濡以沫的妻子始终守护在婆婆身边，这让陈庭长心中的遗憾少了许多。有通情达理的妻子支持，陈庭长更能安心地在圣山法庭工作。
24: 就是说这个能不能产生这个法律效应，就是说什么意思呢？他或者是写个词派一个微信传过来，或者是用那个录音都行，电话录音都行。
19: 不是电话录音，我想想这个地方不可能是很偏僻的。
5: 圣山岛没有律师事务所，每次遇到法律方面的事情，群众都喜欢找经验丰富的陈庭长咨询。范凯凯始终将陈庭长当作自己的榜样，眼下他又要马上跟着陈庭长去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案子。
25: 我们去枸杞乡的大王社区去执行一个案件。
5: 今天他们要执行的案子是一个百货商品分割，
18: 被执行双方当事人曾合伙经营，因其一方股东的丈夫死亡，另一方要求解除合伙关系，但因财产类别甚多，造成分割纠纷。从立案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陈庭长他们庭内庭外调解不下十多次，最终法庭判定双方解除合作关系，并以财产分割的形式将商品一分为二给当事人双方。
19: 啊，这个车子要把它拿掉了。钥匙不对了。
7: 钥匙一直是在你这边。
19: 是的，是的。有可能也这个时间长了，这个钥匙了。好。
25: 是明显，是明显。
19: 等一下。
18: 一股刺鼻的异味让在场当事人都退了好几步。
19: 按照判决书清单里面一样一样对好了。夏方，夏方，你过来一下啊！你那个，还有个王秀珠，你那，你文娜娜，文娜娜，就是你就是文娜娜是吧？
3: 嗯。
19: 就是按照这个商品分割清单，我们一件一件的来分好了，好吧？
3: 嗯。
19: 就是按照这个数量。
3: 不按那个评估报告书分啊。
19: 评估报告就是这个。
3: 那里面不是也有数量的？
19: 这也是这个各一样的。
3: 嗯。
19: 是一样的。
3: 嗯。
19: 那我们进去好了。
18: 为了让财产分割顺利进行，立案之后，陈庭长他们就专门从圣寺县城请来评估公司，将百货商品进行了评估。
19: 对，评估公司来了以后呢，对这个评估这个觉得为难，因为这有很多的商品，一个一个的去看。
18: 陈庭长耐心跟评估公司沟通，最后才说服评估公司一件件记录，拿到了评估结果。
19: 那是农高岗是
25: 最好就是拿到外面去，然后比如说有一块地方放一下，不然的话都是很多的。
19: 啊，
18: 一年多没打开门，屋子早已斑驳，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霉味儿。陈庭长三人没有任何措施，就开始分头工作了。
19: 会有些商品有调换嘛，如果这个这种商品是单块，这个商品是上多了，相互交叉一下。
18: 按评估报告显示，百货商品共有21471件，如何分清所有的商品让双方满意，着实有很大难度。大到一件电器，小到一针一线，都分得清清楚楚，逐一分割。法官们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双方当事人都颇为感动。
4: 分割商品，他们一件一件，这个我满意的。

0: 上万件商品足足分了三天，终于分割完毕。夜幕降临，陈厅长他们正准备锁门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
1: 所有年终调查还没有是关底。
0: 按照法律程序，执行完此案件的分割流程后，必须上锁封门。当事人双方都认为，分割完货物的店铺归自己所有，拒绝法院执行锁门。没想到开门不易，封门更难。为了安抚当事人双方的情绪，陈厅长他们耐心做着工作。
2: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结束？反正我们今天要结束了，把这个门做好。
0: 按法律，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妨碍执法。为避免案情复杂化，陈厅长急中生智，请来了更熟悉当事人的人民调解员。当事人最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当这扇门关闭时，耗时三天的分割执行终于全部结束。淅沥沥的小雨并没有让深夜归途的法官感到寒意，每顺利结一次案，他们的心中就充满着一片阳光。这两天陈厅长有些心事重重，原来按照圣泗县人民法院轮岗的规定，和他朝夕相处两年之久的助理审判员范凯凯不久就要离开圣山法庭，回圣泗县人民法院工作。陈厅长舍不得这个得力的小助手。
3: 为了凯凯，我马上要回去了，对不对啊？我们也舒服来了。我
4: 好，顺风，谢谢谢谢阿姨，
3: 顺风
4: 啊。谢谢。
0: 范凯凯大学毕业四年了，一直倾心海岛的司法事业，一晃也是个大龄青年。
3: 跟侬回去找个晓得呀，你就把阿姨去修读找个晓得吧。
4: 哦，晓得嘞。
5: 哎，当条件成熟的时候，就要组织再给我们加把劲，该帮的时候帮一把。
6: 你所谓的帮是什么帮？怎么帮？
7: 比如说请假条，你就说我要去找对象，
5: 对，
7: 会组织这个假一定要请，一定要批，对吧？
5: 这个挺有道理的。
0: 在这个海岛唯一的咖啡厅里，年轻人畅聊着未来。对于回县城法院的工作，有期待也有未知。不管如何，干好司法工作是他目前最大的心愿。

潮起潮落，离范凯凯离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今天陈厅长决定和大家一起为范凯凯包他最爱吃的饺子。小小的圣山法庭在大海深处进山之上默然屹立了半个多世纪，春去秋来，一茬茬的法官们心系百姓，潮起垂落，将法理和情理的天平持稳，手中法锤应潮而起，公平公正地敲在百姓的心坎上。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2: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1: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2: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1: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2: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哈，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地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1: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2: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啊，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1: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2: 最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朋友们在关注节目同时啊，也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随时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面的直播页面呢，也可以进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中医诊疗是讲究望闻问切，而其中的望诊是作为四诊之一，也是医生运用视觉观察患者的形态、神色、精神，以及舌诊和手诊。那很多信赖中医的人也会通过手上的纹路来辨证自己的健康。手上的健康如何辨证？我们又如何根据自己的体质来调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那首先欢迎出李院长。您好，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非常欢迎李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啊，一起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化健康的话题。李主任，在3年前啊，我记得您出过一本书叫《观手之内》。
3: 是的。
0: 那意思是通过手掌来判定我们的身体健康。
3: 是的。
0: 那今年又出了一本书《观手之内》，中医手诊幽玄探秘。那这本书和之前的那本书有什么区别吗？
3: 那本书呢是一个引言，这本书呢大家可以看到哈，什么叫玄幽探秘呢？很多呢大家会把中医的手诊和手相进行一个鉴别。这个手诊呢它是有客观规律的，因为中医的这个诊疗讲究的就是望闻问切啊。其中呢望诊呢作为四诊之一，是医生就是运用视觉来观察我们患者手掌的比如说形态。类风湿的患者呢，你看骨节比较大是吧，然后比如说这个运动神经元渐冻症的那一类患者呢，他的手肌肉是萎缩的啊，包括我们的精神啊，以及这个舌诊啊，面诊等等。所以很多信赖中医的人呢也会通过手上的一些纹路来辨证我们自己的这个健康。平时呢我们这个有一些患者啊，比如说今天在门诊上我就看到了一个患者啊，也是一个癌症的一个患者啊，他的手呢就特别的干燥啊，同时呢他的肝区和肺区分别啊是有相对应的病理纹啊。我呢也给他就说了，你吃了服药之后，不管是化疗、放疗还是中药，如果你的手的颜色开始变得红润，相对应的干涩已经取消的话，代表你的这个病情是有好转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个观手之内的中医 《玄幽探秘》这本书呢，其中呢和原来那一本书最大的一个区别是教给大家如何的来望诊，同时有一些保健的穴位以及饮食治疗啊预防为一体的。原来那本书呢上面呢有一些实际的病例案例进行一个展示啊，这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
0: 嗯，是，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中医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通过我们手诊的纹路来判断我们的身体健康。那今天也邀请刘主任一起带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通过手掌怎么去辨别我们的这身体健康。那前面您刚才也说到了，通过我们的手诊其实除了一些包括纹路，包括我们的手掌，包括我们的一些色泽都可以来辨证我们是否有什么样的疾病。那通过手诊一般能辨别哪些方面的疾病呢？
3: 它是这样，我先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手诊吧。
0: 好的。
3: 就是中医呢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0: 嗯，
3: 它不是说和西医一样啊，头是头脚是脚，是吧？中医它不一样，它呢是上下都有关系。
0: 嗯，
3: 比如说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什么天人合一啊？就是你人体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嗯，这个时候呢夏天啊，我们应该是什么，是这个夜短昼长。
0: 嗯，
3: 所以我们的睡眠时间是要减少的。但是到了冬天呢是冬藏，冬藏是什么，就是夜长昼短，所以我们睡眠时间是增加的。
0: 嗯，
3: 所以我们人体的这个气的变化要顺应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同时呢我们的朋友之间，人和人之间啊，也是有互相吸引互相这个有七情的这个摄入。
0: 嗯，
3: 同时呢我们自己五脏之间啊也是有互相的影响。
0: 嗯，
3: 啊比如说因为肺部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我们心脏的问题，肺心病。
0: 嗯，
3: 啊影响了我们肾脏的问题，它都是有一个互相的关系。
0: 嗯，
3: 所以呢人体呢从中医来看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局部的病变它是可以影响全身，内部的病变呢能够反映于外，所以外部的疾病的表现可以反映内在的疾病的本质。所以中医在诊断疾病的时候往往呢也是通过患者的一个自我的感觉和医生的一个观察，啊，观察到患者的一些外在的表现来推断患者内部的病理变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医手诊呢便有了思外揣内以表知理的诊法理论。
0: 嗯，是，所以说在中医为什么我们诊疗是讲究这个望闻问切。
3: 嗯，
0: 那这个望首先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表现出来的我们的形态呀，包括我们的这个气色呀等等等等，都能够从中来窥探到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3: 是
0: 那刚刚您也介绍到了，通过手诊来辨别我们的身体一些疾病。嗯，那是不是像我们身体出现了问题都能够通过我们的手掌来显现出来呢？
3: 它是这样的哈。
0: 嗯，
3: 就是当时不说了吗，知观其外知其内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手纹是有变化的。
0: 哦，有变化的。
3: 啊包括今天下午门诊也是来了一个小姑娘。
0: 嗯，
3: 啊跟我说啊，你看李主任你的药还是不错的。
0: 嗯，
3: 啊我说怎么，你看我的这个手纹原来我是特别操心啊特别烦乱的那种手纹，但是我发现自从看了你的这个观手之内之后，这个手纹都在变浅。
0: 嗯，
3: 啊，我一看，这就是我们通过自我的观察。
0: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观手之内的这个玄幽探秘呢，也是希望教给大家，就是日常保健当中，啊，自我观察发现，哎，我有哪些问题，我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或者是我将来可能会有哪些问题，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0: 嗯，
3: 啊，达到一个自我保健的一个效果。
0: 嗯，是，那像是您说到了这我们的这个纹路也是会出现变化的，像是我们是不是从小到大，
3: 嗯，
0: 包括到我们老年的时候这个手掌也是会随着年龄变化。
3: 必须是会随着你的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的情况，
0: 嗯，
3: 你的包括一些阅历啊各个方面的因素都会对你的这个掌纹手掌的这个颜色呀这个质地呀，造成一定的影响。
0: 嗯，
3: 啊，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 哦，很多糖尿病的患者都知道三多一少它消瘦，
4: 对，
3: 它消瘦它不光身体消瘦，它手是不是也在消瘦？
4: 嗯，
3: 是吧？
4: 对，
3: 而且它的肝区啊、胰区啊，包括它的这个手掌，它会有很多的这种阴虚内热的一些症状，
4: 嗯，
3: 啊，它的就会发红，
4: 嗯，
3: 啊，那我们用中药干预的话，首先就是益气养阴，啊，所以中医对于这个呢，这个消渴的认识呢，就有什么上消啊、中消啊、下消，
4: 嗯，
3: 也有对应的方子。
0: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了这么多，对于我们通过手掌来看辨别出来我们的健康，那一会儿啊，我们也请李主任一起共同来给我们揭晓一下。那首先是先看我们那个手掌纹路。那在上一期直播的时候啊，李主任也给我们介绍到了我们这手掌的三条主线，
3: 嗯，
0: 包括我们一些凌乱的一些其他的，可以说叫杂线是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导线，
3: 嗯，
0: 那其实通过这几种线呢，也能会发现我们身体一些主要问题。那同时呢，这三条主线也可能主导着我们身体有三种不同的方向。在这儿，您给我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来再来介绍一下，
3: 嗯，
0: 好吗？
3: 啊，首先呢，我先说生命线嘛。我觉得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是比较关注的。
0: 是的。
3: 啊，首先先说生命线啊。
0: 生命线就是我们这个手掌，
3: 对，
0: 贯穿我们这个手掌中间的这条线，是不是？
3: 是的，啊，
0: 嗯，
3: 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线呢，最好呢是比较深刻，而且呢，不要有断，不要有纹路，不要有倒纹啊，这是一个优秀的这个生命线。但是不要害怕它短，啊，经常
0: 短不代表寿命短吧？
3: 啊，经常呢，有的时候这个门诊上，
0: 嗯，
3: 这个患者说：“李主任，你研究手诊，你看看我的这个生命线这么短，我是不是明天就要挂掉？”
0: 不是，这有点太夸张了
3: 啊！我说不会的，我说不会
0: 的，
3: 我说不会的啊！我说这个生命线，它呢代表的就是我们人体生命力的一个强弱。
0: 嗯
3: 啊，你生命力强，它就特别的深刻，没有杂纹。
0: 嗯，
3: 但是你看有很多的有那种小断纹、小线纹啊，或者是断掉，可能就代表它某一个时期神经比较衰弱啊，容易长病，免疫力低下。啊，甚至有会有住院啊一些风险在内，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生命线。
0: 是，
3: 这个生命线的这个起点这个地方啊，生命线起点这个地方，
0: 嗯，
3: 我的这个生命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哈，是有一些是这个地方，你看有一些小
0: 导
3: 纹，一个圆一个圆一个圆，
0: 很多人是这样，
3: 锁链状的。
0: 哦，是的，
3: 锁链状的
0: 有导纹啊。
3: 嗯
0: 啊，锁链状，对，一圈一圈的，
3: 一圈一圈的锁链状的一些小导纹，
0: 哦，第一次看到。哦，这代表什么呢？
3: 代表我年幼的时候比较体弱，容易长病。
0: 哦，这是代表幼年时期。
3: 幼年时期，哦，这个地方啊，
0: 嗯，其实这个纹路，那这个长短跟寿命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和生命力的强弱有关。
0: 哦，
3: 它的这个线是会长。它的这个线是会长的，
0: 嗯嗯，
3: 它的这个线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的，
0: 嗯，
3: 它的这个生命线，
0: 嗯嗯。
3: 同时呢，因为上次已经介绍过三大主线了，这里呢再给大家介绍第四个线，
0: 啊，
3: 哦，就是
0: 四根线，
3: 你看，就是从掌心下面啊，斜着往小拇指这个地方，它这叫健康线。
0: 哦，我也有，但是因为这四根线不是很明显。
3: 嗯，对，
0: 所以大家可能平时时候不太关注这根线
3: 、哦，这根线
0: 把我们的手掌暴露出来，我们的
3: 暴露出来，
0: 对，看到李主任这本书大体通过这个我们的手掌也能看出一些我们身体
3: 健康。这个背背的就是这根线，看它这个线还是挺明显的，
5: 嗯，
3: 是吧？
0: 说明我的身体健康还可以，是吧？
3: 不是的
0: 啊，不是这样子，
3: 健康线，这叫健康线，嗯，
0: 啊，
3: 健康线不健康
0: 啊，有健康线说明身体不健康，
3: 有健康线说明你最近你的身体开始出现了亚健康的状态。
0: 天哪，
3: 就说
0: 我需要休息了。
3: 你最近比较疲惫，比较劳累。
0: 是的，是的，是的，
4: 您这样，
3: 我这也有健康线，
0: 啊，
3: 嗯，说明最近我也是
0: 比较劳累，是吗？
3: 压力比较大。
0: 嗯，是，
3: 嗯，
0: 那哎，正好想问您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男生，女生和左右手有没有关系呢？看左右，
3: 你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在说啊，男左女右，但是呢不对的，
0: 啊，女右男左，
3: 更不对啊，应当是什么？应当是一般手诊左手代表的是先天，右手代表的是后天。
0: 后天，哦。
3: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你看哈，我的一般情况下呢，是刚才说的这是生命线和这是智慧线，对不对？
0: 嗯。
3: 你看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在我的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在这个它是往上走的，对吧？这个线和上面的这个距离短，和下面的这个距离长，对不对？
0: 对。
3: 所以因为左手代表的是先天，所以这里提示什么？我可能有家族的高血压的遗传病史。
0: 哇，
3: 啊，是这样。但是你再看我的右手，但是我右手的我的这个生命线和智慧线的连接的这个地方，我在这两个的中间，
0: 嗯，
3: 代表我现在的血压非常的正常。
4: 在这中间是代表正常。
3: 对呀。
4: 啊，那如果要是偏高的话，是说明代表高血压吗？
3: 对。
4: 哦。
3: 要是偏低的话，就代表他低血压。
4: 那我这属于正常吗？
3: 你这正常。啊，你血压不高。
0: 我怎么感觉偏高呢？手短。
3: 但是看你的这个颜色，只能证明最近你的口味比较重，可能吃盐或者是吃辣相对的要多一些。
0: 肥甘厚味吃的多点了，是不是？
3: 嗯，可以减一缩食。
0: 嗯，也可以就稍微清淡一点，是吧？
3: 对，是的。
0: 是。那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说，刚才没看到哪里是健康线啊？再给朋友们说一下。
3: 对，在这个健康线呢，就是从手这个手掌根这个地方，往小指这个地方斜着的这条线，
0: 这条并不清晰的线，
3: 并不清晰的这个
0: 健康线。那有了这个健康线呢，说明你的身体并不健康，
3: 是属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
0: 亚健康的状态是，我属于亚健康人群。
3: 嗯，
0: 这些学会这一招了，可以去给朋友们看一看。
3: 不应该请。

0: 表的是后天。
1: 嗯，
0: 一般是这样看手诊，所以我们看手诊的时候都是要他把两个手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个手。
1: 其实是没有完全相同的这个手纹的，
0: 嗯，
1: 是吗？
0: 对，没有完全。你想，司法机构为什么要按指纹？
1: 嗯，
0: 是因为没有完全
1: 相
0: 同的
1: 指纹。
0: 指纹，嗯，
1: 是。那这个是生命线，生命线是代表我们生命力的强弱，并不代表我们的这个寿命的长短。
0: 是的，
1: 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是这个生命线比较短的朋友，
0: 嗯，
1: 那除此之外，那我们还有两条主线，
0: 嗯，
1: 还有两条主线。我的手掌比较乱啊，
0: 嗯，
1: 先插一句，这个乱代表什么呢？是操心吗？
0: 它这个乱，它有很多的这个纹路啊，它是没有特殊的意义的。
1: 嗯，
0: 刚才我说了，你看你的这个线很深刻哈，
1: 嗯，
0: 也是代表你的这个意志力比较坚强，
1: 嗯，
0: 但是你看他的这个手很细，
1: 嗯，
0: 代表什么？他的临场的反应会非常的好，但是呢，因为整个手的颜色是偏黄白色，
1: 嗯，
0: 所以你的休息不是很够，而且配合这个健康线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你最近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够，
1: 嗯，
0: 同时呢，你看这个地方呢，我们一般情况下代表的是这个脊柱。但是你脊柱这个地方，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小竖纹，则代表你可能平时坐着工作比较多，扶
1: 是这个纹，
0: 对，
1: 是是
0: 对，这几个
1: 小竖纹
0: 啊，还有这里的这个小竖纹，这上面呢可能是代表颈椎不是很好，腰椎不是很好。你想你什么情况下会颈椎腰椎不好？只有伏案工作的时候会，
1: 坐的时候
0: 啊，腰椎颈椎不是很好。
1: 知道了我太多秘密，我觉得你也有，山羊哥哥肯定也有。对，
0: 嗯，
1: 这个我们这个大拇指这个位置，大拇指这个位置如果有这个锁纹，小细纹的话，说明我们这个颈椎腰椎不是太好。
0: 是的，
1: 平时可以关注一下。
0: 是的，
1: 说的太对了。对，我们平时伏案工作是比较多一些的嘛，
0: 嗯，
1: 也有一些会这种僵硬麻木的感觉。
0: 嗯，
1: 那除此之外，除了我们这个生命线，
0: 嗯，
1: 除了这个您看到的这个生命力的这个强弱之外，还能看出一些什么其他疾病来吗？
0: 生命线，
1: 嗯，
0: 啊，比如说哈，从生命线，你看这个地方，这个主持人贝贝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叉号，能不能看到？而且发青这个地方，
2: 嗯，
0: 代表你的甲状腺不是很好。
1: 哦，在这个位置，甲状腺不是很好。
0: 对，对，你看有点发青吗？你看。
1: 是的。
0: 啊。
1: 我一直以为是青筋呢，嗯，血管。
0: 底下可能有就是个血管，但是在这个地方出现这个地问题的话，
1: 啊，
0: 就可能在手诊里边代表你的甲状腺并不是很好。
1: 是很好，
0: 嗯，
1: 哦，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交叉的这个位置。
0: 是的，是交叉的这个位置，
1: 嗯，
0: 在这个地方。
1: 嗯，
0: 叉角这个地方。
1: 叉角。
0: 你看我不轻吧？
3: 不轻，代表你甲状腺没有问题。
0: 我甲状腺没有问题。
1: 哦，
0: 嗯。
1: 好，那这是第一个主线，
0: 对，
1: 我们的生命线。
0: 对。
1: 啊，哦，可以看出我们一些身体健康的一些情况。
0: 对，
1: 哦，
0: 嗯，
1: 您再继续给我们介绍。
0: 这样吧，咱们说一下哈。
1: 啊，您说。
0: 这个中医的治病啊，
1: 嗯，
0: 它分外因、内因和不内不外因。
1: 哦。
0: 这个咱就先做一下排除法。
1: 哦。
0: 啊，不内不外因是什么？
1: 是什么？
0: 就是一些意外，比如说车祸、外伤啊，或者是坠楼啊等等，那些咱们先不考虑。
1: 嗯。
0: 那我们中医很多的情况下治病，它是有外因和内因，
1: 嗯，
0: 对吧？什么是外因？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治病，
1: 嗯，
0: 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比较热，是吧？
1: 嗯，
0: 但是呢，中暑了，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中暑了，是吧？不该有的我们有了。
1: 嗯，
0: 那就是一个阳症，我们会有发烧、头晕、恶心等等，这是一个
1: 中暑的症状、
0: 哦，一些外因。
1: 嗯，
0: 同时呢，我们还会有内因，我们的内因呢，就是我们的七情，
1: 七情六欲，
0: 啊，
1: 是吗？
0: 七情
1: 哦，七情
0: 不说六欲，
1: 哦，
0: 只先说七情。
1: 好的，
0: 啊，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是我们的七情。但是你知道，原来我讲过，您知道金庸小说里面谁活的时间最长？
1: 杨过吗？
0: 不对，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杨过，我是随便猜的
0: 啊。
1: 因为我觉得他应该是生活的是一个比较最后比较安逸的一个环
0: 境吧。那你为啥不猜老顽童呢？
1: 哦，老顽童，真的是老顽童吗？
0: 不对啊。
1: 啊。

0: 个人感觉啊，应当是小龙女。
1: 小龙女。
0: 啊。
1: 哦。
0: 为什么？第一个，她从出生就在古墓里。
1: 嗯。
0: 她能够16年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独自生活16年。那你想，我们自己关到一个房间里，可能一个星期就疯掉了。
1: 嗯。
0: 没有人交流，没有人说话。对不对？
1: 对，
0: 你可能很快就疯掉了。第二，他啊和杨过认识了啊，热恋，是不是？
1: 嗯。
0: 后来分开了之后，
1: 嗯，
0: 那你想分开了多么的
1: 伤
0: 心，撕心裂肺的痛，对吧？人家没有，在谷底又是16年没有人说话，
1: 嗯，
0: 是吧？他没有任何的这种情绪波动。刚才说了。他你的这个情绪波动会什么，就是治病的内因，是吧？这就也就是我们人体正常的情志活动，
1: 是，
0: 你想是这道理吧？所以因为他对外界的这个刺激没有任何的这种反应，
1: 嗯，
0: 所以你看他的寿命他应当是延长的，他的没有契机的变化，
1: 是。所以说我们在中医里面经常会说到这个大喜大悲伤心怒伤
0: 肝，对
1: 啊，
0: 嗯，
1: 思伤
0: 脾，
1: 对对。所以说如果说是人没有这个七情的话，那相对来说会长寿一些，会健康一些，是吧？
0: 对，
1: 那也没什么意思了。
0: 所以你刚才说了一句七情六欲，
1: 嗯，
0: 是吧？
1: 有七情才有六欲，是吧？
0: 对，有了六欲才会影响我们的
1: 身体
0: 健康。
1: 哦，
0: 那你看佛教我们叫什么叫放下戒欲，
1: 嗯，
0: 道教教我们要有节制，
1: 嗯，
0: 是吧？都是在让我们的身体的气机啊是一个正常的左升右降，升降出入正常，
1: 嗯
0: 啊，这样达到一个人体刚才说过气机的变化，
1: 嗯，
0: 顺应24节气的变化而变化啊，达到一个长寿。
1: 是的。那您刚才说到这个七情和我们的手掌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那你看，
1: 嗯，
0: 先说喜吧。
1: 嗯，
0: 喜呢为心志，适度的喜悦啊有益于我们的身体健康，
1: 嗯
0: 啊，过喜则会损伤我们的心神，比如说那个叫泛金中举，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过度的大喜
1: 结果人傻了，
0: 就傻了，就大悲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呢过喜会损伤我们的心神，会出现什么，比如说心慌心悸啊，失眠等一系列的症状，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我们的生命，泛金中举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所以过喜我们的手掌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1: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第一个，我们的手掌呢，你看我今天就很开心啊，见到了主持人，你看
1: 我也很开心，所以我们的手掌都
0: 微微的发红，
1: 哦，
0: 微微的发红，
1: 发红代表你
0: 对吧，
1: 心情不错，
0: 心情不错啊，而且各个指头的这个赤白肉际这个地方有一些散落的微红色的这些血团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再看我的这个各种的这个纹路啊，比较和缓，是吧？
1: 比较和缓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人手你一看，哇塞，很深刻，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那一类，
1: 这也能看出来。
0: 嗯，但是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线条就很和缓，不是那种锋利的。
1: 哦，我们都不是属于那样的。
0: 不是歇斯底里的人。
1: 对，
0: 嗯，
1: 对。所以说从这个我们的手掌能看出来，
0: 对，
1: 今天的心情很不错。
0: 对，
1: 是吧？啊，
0: 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心情好，心好的人啊，
1: 嗯，
0: 他的这个智慧线一般你看他会很长，智慧线会很。
1: 看一下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智慧线，这个智慧线难道不是代表着我们的啊，代表了我们的智慧吗？
0: 这个智慧线代表的是我们的一个更多的是什么，悟性的高低，
1: 悟性的高低
0: 啊，
1: 哦，
0: 很多悟性高的人啊，
1: 嗯，
0: 你学中医呢必须带悟性高一些，是不是？
1: 嗯， 嗯，是的。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条线属于智慧线，
0: 嗯，
1: 那之前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我看这个线来判断以后能不能考上大学，是不是？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啊，真的可以，
0: 真的可以的，
1: 啊，
0: 你看哈，有一次我的一个患者前两天也发了一个类似的小视频，
1: 嗯，
0: 他的那个智慧线，你看我的这个智慧线基本上到了小拇指下面，
1: 嗯，这个智慧线如果说是他有这种断或者有杂，说明什么呢？
0: 说明有问题。
1: 哦，

0: 如果说这个智慧线，上次有一个啊，也大概就是两三指的这个距离。
1: 嗯嗯嗯。
0: 他跟我说的就是，小学没毕业。
1: 哦，就是很短，
0: 很短，代表什么？他的这种思维比较狭隘，啊，没有发散性的思维。如果再浅，代表的他的记忆力也不是很好。
1: 哦，
0: 那你想，他学又学不会，背又背不过，他就会对什么？对学习丧失兴趣。
1: 哦，
0: 是吧？
1: 那您
0: 所以
1: 啊，您说，
0: 所以他就不会学习，继续深造，
1: 不
0: 爱学习，
1: 是。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5: 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大学城医院副院长李春林来做客直播间。那您刚才说的，我们的左手一般是先天的，先天的智慧线。那如果说先天我们的智慧线比较短，那我们后天是不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改造把我们的智慧线拉长深刻一点呢？
0: 真的是有这样的。
15: 哦，真的有啊。
0: 真的有这样。
15: 给我们很多这广大的学子们介绍一下吧。
0: 这个第一个哈，这个叫什么？我的命由我做主。
15: 嗯，不由天。
0: 不由天，我命由我不由天。
15: 嗯。
0: 啊，这是第一。
15: 嗯。
0: 第二呢，举一个例子先。齐鲁医院的某一位专家，我给他看过手。
15: 嗯。
0: 博导，很牛，但是他左手的智慧线就很短，但是他右手的这个智慧线。它是有两根，到了这个中指下断掉了，后边又连着一块一直到小拇指下。但是一看它那个是后来这个长出来的。
15: 长出来的。哦、
0: 我们就和它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沟通交流。
15: 嗯。
0: 哎呀，我就说主任，你这小学的时候学习不大行哦。
15: 这个也。
0: 真是这么说的。
15: 啊、
0: 哦。他说我小的时候从来不学习，天天回家挨揍。就是到了5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老师，然后哎
15: 开窍
0: 顿悟了
15: 啊、
0: 哦、顿悟了
15: 嗯
0: 顿悟了

0: 之后，哎，他就开始把他的心思用到学习上了，啊，从那之后开始严格的自律，开始努力的学习。
1: 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后天的，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包括我们智慧线，它的这个改变，需要我们在环境中可能遇到有良医。
0: 对，对，所以呢，还是靠就是刚才说了，我命由我不留天。
1: 嗯，
0: 我们还是得靠自己，在努力。
1: 嗯，
0: 不能说为什么一般情况下不能给小孩儿啊说你聪明，你说他聪明，他就自我满足、自我骄傲。哎，我谁谁谁说了，我很聪明。
1: 对，我觉得凭我的不用努力了就可以，
0: 不用努力了
1: 就
0: OK 了，
1: 很好啊，
0: 对不对？
1: 考双百。
0: 但是呢，也有的呢。你还不能给他说这孩子真笨，你给孩子一说这个，
1: 我就这样了，
0: 我论堆了，躺平了，你也很麻烦。
1: 嗯，
0: 是吧？所以一般不要给孩子去说这些你的聪明也好，不聪明也罢，是吧？就是给他说今天努力，明天更努力，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
1: 是，那也是在我们这个后天的努力下，我们这个智慧线有可能就会续上去拉长。
0: 但是呢，
1: 啊，
0: 有一个友情提醒啊，
1: 哦，还有提醒
0: 啊，可以看一下哈。
1: 嗯，
0: 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这个智慧线，我这个是没有的啊。
1: 哦，
0: 我的这个是没有的，是很直的这样过来的。
1: 嗯，
0: 啊，我看看您呢，你看这个主持人的这个稍微有点小花头啊，
1: 嗯，又暴露了，
0: 又暴露了，
1: 嗯，
0: 代表什么？
1: 代表什么呀？
0: 代表你想法很多
1: 哦，
0: 多才多艺，
1: 这话还
0: 这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好事，所以有很多的智慧线的这个线头，它有两条的分叉的，有三条分叉的，
1: 嗯。
0: 啊，代表他的想法比较多
1: 啊，不是代表换工作比较多，
0: 不是，
1: 哦，
0: 那是下边的这个叫玉柱线。
1: 玉柱线，
0: 对，也叫事业线，和这个这是智慧线，我们讲的这是，
1: 哦，
0: 嗯，
1: 但其实不是一回事的，
0: 不是一回事的。
1: 哦，懂了
0: 啊。但是你如果智慧线出现了很多的倒纹，
1: 嗯，
0: 可以再给我切一下这个倒纹吗？
1: 这个倒纹说明什么？说明想法很多，有自己的思想，
0: 因为这个地方呢，
1: 啊，
0: 能 OK，
2: 能看电视，
0: 啊啊，好的，就这里，你看我这很明显的一个圆的，
1: 啊，这是倒纹是吗？
0: 倒纹啊，有一个圆形的一个倒纹，则代表什么呢？则代表我小的时候，刚才说了，年小的时候体弱多病，我曾经得过心肌炎，而且现在去做心电图，他们就会说，哎呀，你曾经得过心肌炎，用西医的检测已经验证过了。
1: 在这个智慧线的位置上，
0: 对，这个地方，
1: 啊，正好和这个生命线是
0: 连
1: 接
0: 的这个地方，
1: 交接处，
0: 啊，
1: 哦，
0: 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不会供血呀什么的，可能不会太好。
1: 嗯，但这个后天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这种调理啊、调整啊，
0: 是的，
1: 改善的，
0: 是可以的。
1: 嗯，
0: 所以呢，如果一些家长朋友们，
1: 嗯，
0: 啊，可以观察自己的孩子他的这个智慧线有没有分叉。如果是有分叉呢，他如果是真的不愿意学习的话，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比如说寻求个他喜欢有兴趣的，
1: 嗯，
0: 因为只有有兴趣的东西他才能做好，
1: 嗯，
0: 条条大道通罗马嘛。
1: 是的，
0: 嗯，
1: 那您刚才我们介绍两条主线，包括我们这个七情会包喜怒忧思悲恐惊，
0: 嗯，
1: 会导致我们的这个手掌出现不同的这个样子，
0: 嗯，是的
1: 啊，也会影响纹路吗？
0: 嗯，会的，
1: 也会影响
0: 啊
1: 啊
0: 啊！比如说这个怒吧，刚才讲了喜了，
1: 嗯，
0: 现在我再说大怒，
1: 嗯，
0: 中医都说大怒伤肝，是吧？怒呢是为肝治，
1: 嗯，
0: 所以呢，轻度的发怒呢，比如说可以舒缓情绪。你比如说刚才惹着我了，我要拍桌子，我要生气。
1: 嗯，
0: 常说那句话就是，我不能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我要拿着我的错误去惩罚你，
1: 怎么惩罚，啊，这个？
0: 对呀，啊，就是宣泄嘛。
1: 嗯，宣泄一下。
0: 啊，你冲我宣泄完了之后，如果我不怼回去的话，是不是我等于是拿着你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
1: 很憋得上，是吧？
0: 很憋得上
1: 啊，
0: 所以就会什么肝郁。
1: 哦，
0: 啊。很多的我们的女同志，她会什么肝郁？
1: 嗯，
0: 比如说老公比较强势，
1: 嗯，
0: 或者是某一些领导比较强势，啊，光骂他，
1: 嗯，然后生了气了，
0: 要不就破坏家庭，要不就没有工作， 怎么办？只能忍了。
1: 嗯，
0: 忍了很多的时候，
1: 也有可能回去以后把这个情绪带给家里人，例如把孩子吵一顿，
0: 对，
1: 把小狗踢一脚，是吧？
0: 对，对，
1: 这个怒气转移了。
0: 对，
1: 哦、
0: 啊，所以轻度的发怒呢是有助于宣泄的情绪。
1: 是，那之前也听说过有这老中医看手掌说，哎，你昨天晚上发火了，
0: 嗯，
1: 哎，看手纹就能看出来。
0: 是的，
1: 是啊，
0: 他呢有的时候如果是刚发完怒的话。他的这个手啊，整体的，就是你离远了看，你看我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吧？
1: 嗯，对。
0: 但你可以看看我这个地方是不是，不是很厉害啊？是有点青色，
1: 有点
0: 青色。
1: 嗯，我也有，也是发青的。
0: 嗯，代表我们也是有多多少少的肝郁。
1: 也就是说，
0: 就是它会成为一个
1: 想发个火是吗？
0: 哎，颜色呢想发青啊。
1: 嗯，
0: 没有光泽，
1: 嗯嗯，
0: 啊，红色的是很溶润的，
1: 嗯，
0: 但青色，你看它这个地方就没有，
1: 嗯，
0: 我看贝贝您呢，它的这个地方也是，你看刚才说了代表甲状腺是吧？但是它也是甲状腺是怎么形成的？有很多的都是
1: 气
0: 郁
1: 啊，气郁
0: 是吧？所以肝气郁结，它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啊，甲状腺啊，这些腺体、乳腺啊，
1: 嗯，
0: 啊子宫啊，例假呀。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
1: 嗯，是在我们这个位置，其实能看出我们是不是、嗯、这个我们的七情里面的怒。那我们我们看到有朋友说想让老师讲讲生命线，这是一位刚进来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生命线刚刚李准颖给我们讲过了，生命线不代表你的这个寿命的长短，是代表你的生命力，你们的生命力的强弱。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嗯。那如果这个生命线的这个头上有导纹的话，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0: 嗯、
1: 说明身体小时候身体不是很好。
0: 对，
1: 那主要还是看下面，是吧？
0: 对，
1: 嗯，
0: 人要往前看嘛，
1: 要往前看，不要回头看。
0: 啊、是的，
1: 是啊。那您继续给我们介绍。
0: 那我继续介绍哈、啊，刚才说了这个喜怒，
1: 嗯，
0: 那再说悲吧。
1: 悲，
0: 啊，悲呢为肺之，啊，过度的悲伤会伤肺，啊，所以呢导致我们的肺气瘀。啊，耗散气阴，
1: 嗯，
0: 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肺和大肠相表里，肺和皮肤相表里，所以很多啊便秘的，它一定是肺气郁的。简单举一个例子，小孩发烧，
1: 嗯，
0: 发高烧，他一定没有大便，
1: 哦，
0: 但是他什么时候
1: 是食欲不好，所以
0: 是吧？
1: 嗯、
0: 他退烧的时候，哎，他大便就好，就泄下
1: 来了，
0: 或者是大便泄下来的时候。他就不发烧了，
1: 嗯，
0: 是吧？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举一个例子哈，这个肺啊，大家一定，先说个保健穴位吧，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府、
1: 哦、
0: 啊，云门中府，大概就这个位置，
1: 两边
0: 啊，这不解释具体了，就这两个大体这个位置，因为两个穴位挨着，
1: 嗯，
0: 没事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拍一下，啊，把我们拍完了之后呢，可能会打嗝放屁。啊，多一些，把我们的这个肺气瘀排出去，
1: 接我们的肺气。
0: 啊、对，刚才讲了一个例子嘛，
1: 嗯、
0: 有一个患者过来，手呢无滑无汗，啊，大鱼际、小鱼际这两个鱼际都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病理纹。
1: 嗯，
0: 后来我就问他，他呢是而且手特别的干涩。
1: 嗯，
0: 啊，无汗嘛，特别的干。
1: 嗯，
0: 代表他有肺癌。
1: 啊，
0: 肺癌，嗯，
1: 那我们手很干燥，说明他肺不太好了。
0: 对，是的。然后我就给他深度聊天嘛，我说你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个人呢，身体一直很健康，
1: 嗯，
0: 但是三个月前他的孩子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离世，他就一直没有走出来，然后天天的郁郁寡欢，然后过度的这种。悲伤，啊，导致他的这个肺气瘀，所以出现的相关的肺系的疾病。
1: 悲不是伤心吗？
0: 悲为肺之，
1: 肺之
0: 啊。刚才说了，喜过喜
1: 伤
0: 心、
1: 哦、
0: 啊。
1: 我们经常说大喜大悲伤心啊。
0: 下一步呢，就是我们的恐和惊。
1: 恐和惊、
0: 啊、恐惊惊恐的一般是在一起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的肾
1: 嗯
0: 啊，简单举一个例子，比如说那小孩
1: 嗯，
0: 你看跑着跑着你突然一吓唬他怎么尿裤了
1: 嗯，
0: 是吧？ 你
1: 小孩的肾气不足
0: 啊，大人就会说这孩子肾不行，肾气虚，啊，是有这种情况吗？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死刑犯，你看到最后他不是说他自己不想走出去，他也想很爷们的走出去，
1: 但走不出去了，
0: 但是被过度的惊吓恐惧，更多的不是惊吓，应该是恐惧，可能他无力了就把他嫁出去。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过度的惊恐它会耗伤我们的肾气，使我们的叫肾气下陷。
1: 嗯
0: 啊，从而会什么大小便失禁。
1: 哦
0: 啊，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遗精啊，或者是啊过度的这种恐惧，有过度恐惧自己吓死自己的。
1: 有听说过这样的例子
0: 是吧？有自己吓死自己的，
1: 哦，
0: 所以还是挺可怕的。
1: 嗯
0: 啊，所以过恐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是
1: 手掌、
0: 哦，啊，中指下这个区域可能会出现一些比如说较白的白色的这个斑片啊，或者是一些暗红色的一些条纹，因为咱们都没有，现在咱不害怕，
1: 哦，
0: 咱不恐惧。
1: 嗯，
0: 所以呢这里呢没有手纹给大家解释，只能文字描述一下。
1: 嗯
0: 啊，再就是这个忧思
1: 很多人都会有，这个在手掌也能体现出来。
0: 是的，
1: 嗯，
0: 啊，这个思呢为脾滞啊，多思呢会伤脾啊，出现这种气血不足啊，脾胃病。比如说举一个例子，
1: 嗯，
0: 正在热恋当中，突然啊男朋友要和你分手，或者女朋友跟男朋友分手，
1: 您的例子都是比较接地气，
0: 再见不联系，那你觉得这个男生或者是这位女士他能吃进饭去吗？他肯定是没胃口的，
1: 没有胃口，对
0: 对吧？哎，什么时候和好的时候
1: 这个心情就不一样，
0: 马上可能一顿火锅就解决了，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是不是？
1: 是。
0: 所以很多失恋的人们在一段时间内他会什么
1: 吃不进饭去，
0: 消瘦，吃不进饭去他还能胖吗？
1: 嗯，
0: 没听谁说谁失恋了之后
1: 狂吃
0: 奶胖奶胖了对不对？
1: 是的，
0: 都是在消瘦，
1: 嗯，
0: 啊，所以呢中医讲思则气结。
1: 嗯，
0: 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吃饭啊。在手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思啊它属脾胃，
1: 嗯，
0: 对吧？它脾胃不好的话它手会什么黄色，
1: 发黄
0: 啊。还有一些过度的减肥的不吃饭的人
1: 也发黄，
0: 它的整体的颜色它会发黄。
1: 哦，
0: 很多你看尤其一些女同志一伸出手来，我说哎呦最近不大好好吃饭，为什么？她的手颜色发黄，
1: 嗯，
0: 或者是有就是黄色的这个斑块斑点啊，
1: 斑点，嗯，
0: 啊，所以如果说是你这个手的整体的颜色发黄，并且我们的中庭这个地方是有凹陷的，你看有很多特别瘦的小姑娘
1: 是有凹陷的，
0: 你看我的这个手一伸出来是块肉，是个手掌，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俺这也不发黄，是不是？
1: 发黄凹陷是吗？
0: 对啊，说明你最近吃饭不行哦。
1: 是我的这个吃饭可能是
0: 减肥，
1: 你胃口不好不是减肥，
0: 压力太大
1: 是的，
0: 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他是你看是有凹陷的，
1: 有凹陷，
0: 有凹陷，这个地方是吧？你看而且他的，你看他手的颜色和我一比，我的颜色就发红一些，他的就偏黄一些，
1: 而且感觉有点干，而且
0: 对
1: 发干，
0: 对，说明你最近喝水也太少，
1: 喝水少，
0: 嗯，天热，
1: 哦，
0: 喝水少，
1: 嗯，
0: 出汗多，
1: 嗯，要注意
0: 津液不足啊，
1: 就在我们的手指上，手指上手掌上都能体现出来。
0: 嗯
1: 嗯，是，这是我们七情能表示在我们这个手掌上的，
0: 对，
1: 这个一个表现。
0: 是的是的，
1: 啊，嗯，那除此之外，
0: 嗯，
1: 我们直播间还有朋友说，
0: 嗯，
1: 让李主任跟我们讲讲这个三条主线，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两条了，
0: 对，
1: 还有第三条就是感情线，
0: 感情线
1: 没说错是吧？
0: 没说错。
1: 这个一个人的这个感情顺不顺，是不是在这里体现出来呢？请给我们讲一讲吧。啊，不要看我的了，是这样您的吧？
0: 看我的吧。他这个感情线啊， 代表什么？第一个，是否斤斤计较？有的人的这感情线很短，则代表什么？则代表这个人斤斤计较。
1: 哦，不是代表婚姻美不美满，是不是？
0: 肯定是有这方面的因素。
1: 哦，
0: 那你想，他自私自利的话，心胸狭隘的话，谁愿意跟他呢？谁愿意娶他呢？
1: 您这说的太对了，
0: 对不对？
1: 对，
0: 啊，他必须得哎，很清晰、深刻，而且要长，不能有杂乱。啊，不能有杂乱啊！
1: 哦，
0: 如果说啊，你看了吗？如果说是这条线下面，如果是有一颗深刻的小纹的话，
1: 嗯，
0: 有一颗比较深刻的啊，则代表这个线呢叫失望线，
1: 失望，
0: 或者是叫失恋线。
1: 这条是从这分出来的吗？这代表失望线，就失望比较多，攒多了出来这条纹路吗？
0: 代表原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恋爱。
1: 好，这一段掐去。继续，就是我们如果是纹路比较多的话，可能说明这个感情上比较丰富，是吗？
0: 对，
1: 嗯
0: 嗯，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呢，就是选择。啊，选择配偶的时候，选择男女朋友的时候，
1: 看看感情线
0: 、第一个要清秀，要长，不能有分叉，不能断啊，这个人是可交的，包括左手和右手。
1: 嗯
0: 啊，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情线的这个底部呢，它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在熟人呢，它属于坤，代表的是男性呢代表的是生殖啊。嗯啊，比如说这有一条放纵，这个叫什么？这个性线，啊，如果是感情线上面有一个平行的线的话，啊，则代表男士可能是他的这个是，我这没有这个线。
1: 基本上这个杂乱代表是感情比较丰富，
0: 感情比较丰富。
1: 总之是看我们的这个一生中的这个感情上的，
0: 是的，
1: 这个有没有波折，是吧？
0: 对的。
1: 是这三条主线，那这个也没有很短的吧？
0: 它确实，它这个短呢，比如说它不超过中指，
1: 嗯，
0: 不超过中指就是短，
1: 嗯，
0: 有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1: 短是代表什么呢？
0: 心胸狭隘，自私自利。
1: 哦。
0: 长呢代表的是为人仗义，仗义疏财。
1: 所以说
0: 还有两条感情线的
1: 啊，两条。
0: 对，
1: 那代表什么呢？
0: 代表他非常的理性又非常的感性，中间一句话就是人不闹。
1: 哦，
0: 人好。
1: 是，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感情线。
0: 嗯
1: 嗯，如果对孩子的话，我们可以着重注意他一下的这个
0: 培养他的情商，
1: 情商，对，
0: 培养情商，
1: 说的没错。培养情商的话，我们主要是看我们的智慧线。
0: 嗯，
1: 那同样，如果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呢，就要看我们的生命线。那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不知道，通过李主任刚刚说的这介绍的这几条主线，有没有发现自己对应的找到了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啊？那通过我们这三条主线，其实也能辨别出我们这个身体的健康，是吗？
0: 是的。
1: 嗯
0: 嗯，
1: 那您给我们讲一讲好吗？
0: 刚才说了，最理想的状态呢，就是这个三条的主线。第一个要清秀，不乱，不断，身长，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但是呢，因为它途径的区域不一样啊，所以呢，它在我们身体反应的位置也是不一样。刚才已经讲过了，比如说血压呀，甲状腺呢，比如说手黄白的话，可能代表的是什么？失眠呢，包括这个感情，这个智慧线和我们的生命线的起点这个地方，如果是有倒纹呢，可能代表可能心脏原来一开始有过不适。
1: 嗯，
0: 但是你想，有很多的患者呢，刚才说了，喜主心，对吧？那我们的整体的手掌如果是过分的发红的话，则代表什么？则代表可能我们的心脏可能会出问题。
1: 心脏出问题，
0: 那你想整个发红的话，暗红色的话，可能有可能是什么？包括我们上面的这个指节，手足至清洁咱们都不清啊，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是特别的黑，这个则代表什么？
1: 什么呀？
0: 气滞血瘀。
1: 就气滞了，
0: 气滞血瘀。
1: 嗯，
0: 那你气滞血瘀首先反映到哪？就是我们的心脏。
1: 嗯，
0: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阀门一样， 正常呢，它抽清水的时候转速很快，流速很大，而且呢压力它的这个力量也不会太强，不用太费劲。
1: 嗯，
0: 但是你想，这个波轮它在波一个稀饭或者是水泥的时候，它能搅得动吗？但是我们身体又需要心脏给我们使劲的往上泵血的时候，
1: 嗯，
0: 那怎么办？那我们的心肌就容易劳累。
1: 嗯，
0: 过度的心肌劳累到最后是什么呀？就是心衰。
1: 嗯，是的，
0: 对吧？你看，就像我们天天举哑铃，是吧？一天举上十万次，那肌肉是不是累挺了，没劲儿了，乳酸分泌过多啊等等，它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的手掌是可以反映我们身体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晴雨表。
1: 是，那我看到我们直播间有朋友想问一下，这个断掌怎么解？断掌，
0: 这个断掌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感情线和智慧线合成了一条线，
1: 叫断掌。
0: 它叫断掌。
1: 哦，
0: 啊，断掌呢，它一般情况下，它可以看看它，因为时间的有限哈，咱不展开多讲。
1: 嗯。
0: 这个他呢可以看看他的父母或者是爷奶这一代，应当是有一个人也是断掌，
1: 遗传，
0: 他有遗传。
1: 哦，
0: 所以从疾病这个角度来考虑，
1: 嗯，
0: 就是他的爷奶或者是父母谁断掌，他就遗传了谁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遗传因素比较强。
1: 这个两条线合二为一的话又能说明什么呢？
0: 遗传性比较强嘛。
1: 哦，
0: 就是你的人生被别人先走了一遍，
1: 然后再重新走一遍，
0: 他的疾病也被你走了一遍。
1: 哦，就是说如果是遗传的这个家里老人有这样的断掌的这样的一个掌纹，
0: 嗯，
1: 那看看老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基本上自己要避免掉。 是吗？
0: 是的。
1: 嗯，是。那李主任给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三条主线，以及我们通过这个手掌的我们的这个纹路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手掌的一些特点，来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身体有可能存在哪些健康隐患。那我看您这本书也介绍到了，其实针对每一种的问题都有相应的一个中医治疗的这么一个
0: 解决方式。
1: 解决方式。
0: 是的，是的。 啊，
1: 嗯，
0: 咱们这个不能光提出问题，一定要解决问题，
1: 嗯，解决
0: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是吧？
1: 嗯，是。那您这个像是我们现在夏天比较炎热，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这个身体上比较感觉很虚啊，或者说容易出汗啊，
0: 嗯，
1: 或者就有这种亚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像这样的朋友您在这里有没有比较好的一个小方法或者穴位啊，或者是这样的良方给我们推荐一下呢？
0: 嗯，第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在手掌的话，
1: 嗯，
0: 啊，我们这个小指后这个位置啊，是我们三焦经的一个循行。
1: 嗯，
0: 没事的时候呢，可以从上往下掐一下，按揉一下，往下捋一下。
1: 嗯，
0: 啊，我们针灸呢叫水液透中主，
1: 嗯，
0: 是我们三焦经的两个穴位。
1: 嗯，
0: 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祛湿，因为这个三焦是水液的通道。
1: 嗯，
0: 啊，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足三里。
1: 足三里
0: 啊，足三里呢是脾经。
1: 嗯，
0: 脾主运化。水湿的一条经络。
1: 嗯，
0: 可以刮一下啊，用刮痧板自己刮一下我们的这个三阴交啊，足三里是这个胃经，三阴交是脾经啊，可以刮一下脾经的这个穴位。
1: 嗯，
0: 帮着我们祛湿啊。
1: 是，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体中我们的上肢包括我们的下肢都有一些保健穴位。
0: 是的。
1: 然后如果说是有觉得在夏季有这种不舒适啊，有点中暑的感觉，可以稍微调理一下。
0: 对，可以按揉啊，或者是刮痧都是可以的。
1: 嗯，是。那在夏季是不是比较推荐现在喝一些像是酸梅汤啊或者是绿豆汤之类的饮品呢？
0: 啊，是这样哈，首先推荐的呢是叫乌梅汤。
1: 乌梅汤
0: 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到了夏季，我们的腠理都是打开的。
1: 嗯，
0: 所以实际上夏天更容易吹空调的话感冒。
1: 嗯，
0: 不管是热中暑还是冷中暑。
1: 嗯，
0: 对吧？所以喝乌梅汤呢，它是发酸，酸性呢它有收涩的作用。
1: 收敛啊，
0: 收敛。
1: 嗯，
0: 就让我们的这个腠理都紧起来。
1: 嗯，
0: 啊，让这个凉气不会这么容易的这个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 这个酸梅汤呢，它能够收，因为它收敛嘛，
1: 嗯，
0: 所以不会让我们过多的流汗，
1: 嗯，
0: 很多的人应该一出去大汗，大汗完了之后什么中暑了，电解质紊乱了，
1: 对，
0: 啊，喝一些这种寒这个收涩的药物，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敛汗，
1: 嗯嗯，
0: 啊，保护我们的身体的水分，从而达到身体健康。
1: 嗯嗯，是，也非常感谢李主任带来的科普，通过手诊来辨别健康。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这个手掌啊、手纹啊，来及时判断辨别，不留健康隐患。也希望我们每位朋友们都身体健康。好，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李主任，
0: 谢谢，
1: 嗯，
0: 谢谢主持人，
1: 好，
0: 谢谢观众朋友们，
1: 下期见，
0: 下期见。
3: 山东省是农业大省。山东省用约占全国1%的水资源，灌溉了全国6%的耕地，贡献了全国7%的 GDP 值，养育了全国7%的人口。现代化的灌溉技术让农业不再靠天吃饭，但只有节约用水，才能让有限的水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精准高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实现了科学合理用水，更加有利于提高农作物产量。留住青山绿水，从节约使用每一滴水开始，树立节水意识，守护生态文明。
4: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4: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6: 共绘
4: 乡
6: 村
4: 振
6: 兴、海
4: 洋强
6: 盛
4: 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5: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6: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7: 我们将坚定抗牢，序幕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8: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9: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0: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山东的泰安。那说到泰安呢，作为五岳之首的泰山所在地，不仅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泰安的畜牧业更是蓬勃发展。泰安依托当地的生态优势，形成了蜂产业与梅花鹿产业并驾齐驱的鲜明特色。
10: 那泰安蜂产业以军饷、泰山老蜂农、蜂师乐等品牌为引领，构建了集养殖、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链条系。产品通过欧盟 BCS 和美国 FDA 以及 HACCP 体系等国际认证，畅销国内外。军饷蜂蜜更获评山东老字号，并通过电商直播、赛事认证等方式提升了品牌影响力。
0: 那泰安的梅花鹿产业呢，则以永成利、九星等大型项目为核心，打造华北地区最大的三产融合基地，存栏量持续增长，鹿茸等产品年创收是非常可观的，同时带动了当地就业与经济发展。两大产业均通过 规模化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从养蜂到养鹿，泰安靠啥打造了乡村振兴的新名片呢？我们就请到三位嘉宾与我们一起探讨。
10: 嗯，好了，首先呢，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哈，他们分别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泰安市蜂业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理事长。
1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谢谢。
10: 嗯，
0: 好，欢迎三位嘉宾走进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那我想今天的这两个产业哈，我都非常感兴趣。
10: 嗯，
0: 我想大家也会很感兴趣的，是不是？
10: 对，因为两个产业啊，可以说都是附加值很高，而且呢，对身体健康很有益的产业了。
0: 是，不仅是对我们的人类健康，对我们的农作物的健康，对我们的生态环境的健康哈，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欢迎大家呢，跟随我们的节奏呢，走进泰安，来关注到泰安市的梅花鹿和小蜜蜂的产业以及正在发生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高主任哈给我们首先介绍介绍咱们泰安在发展蜂业以及梅花鹿产业方面到底有哪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那我想泰山在泰安哈，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哈。我们请高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11: 好，这个泰安发展蜂业和梅花鹿的优势可以说是天设地造。从地理自然条件看吧，泰安地处鲁中山区，山地丘陵平原交错，属于温带大陆型半湿润季风气候。我们这里呢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无霜期呢长达195天。全市呢有这个高等植物呢1212种，这个主要的蜜源植物呢有这个刺槐、枣树、荆条等10几种。花期呢也从4月份开始，一直到持续到9月，为蜜蜂呢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口粮。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泰山、兔来山、莲花山等景区呢周边生态环境优良，空气、土壤含有污染少，产出的蜂产品呢天然纯净，这是我们这个最核心的竞争力。从产业基础看呢，泰安呢养蜂历史悠久，蜂农呢积累了丰富的这个传统养殖经验。目前呢全市呢这个蜂群呢5.7万群，去年呢这个虽然这个蜂蜜的产量下降了，但是也达到了951吨，蜂王浆呢320吨，已经形成了两种繁育、规模养殖、产品加工、品牌销售的这个完整产业链。
10: 嗯，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蜂产业啊，这个是有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自然条件。
0: 是的，
10: 在咱们山东啊，可以说山东人都叫山东丘陵地区嘛。这个丘陵啊，这个山呢有大山，而且呢我们这个自然资源植被啊非常的茂密，所以说呢特别适合小蜜蜂的栖息，也特别适合我们这里能产出非常优良的蜂蜜啊。比如说今天来到我们直播台前的这蜂蜜，一看这样子就非常非常的好哈。刚才还没有给大家说，我们今天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和互动。
0: 嗯，那我想到过泰安的朋友肯定是深有体会哈。你到了这个山顶之后，你放眼望去哈，这个生态环境啊，这个植被覆盖啊，这个空气啊，都是非常好的。
10: 哎，像款款说的，站在山顶上看到的是一番景象哈。其实如果说还没有爬山，在山底下呼吸到的，那简直就是天然氧吧。
0: 是的，那依托如此优质的生态资源发展枫叶，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10: 嗯，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这个产业。这个产业跟我们泰安当地的自然风光啊，这个生态环境啊，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高主任？
11: 是的，这个主持人说得很对啊。泰安发展梅花鹿产业呢，主要有3个方面的优势。首先呢是历史文化基因，《诗经》有云：“叫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梅花鹿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长寿吉祥。泰山呢，作为五岳之首，历史上呢就有这个群鹿栖息的记载。这个在大汶口文化呢，也有很多的遗址哈。这个你像那个梅花鹿骨骼呢，是仅次于家猪的常见这个动物遗存。这个莱芜的这个鹿野村这个地名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发展这个鹿产业呢，也有深厚的这个历史文化基础。 第二个呢，就是生态环境优势。泰安呢，地处鲁东山区，森林呢覆盖率高，空气清新，水源纯净，尤其是初来山、莲花山啊，这些植被呢丰富，非常适合这个梅花鹿的生态养殖。第三呢，就是政策与市场机遇。随着这个健康中国战略的推进，消费者呢对养生滋补品的需求呢日益增长，鹿茸、鹿血等产品的市场前景广阔。同时呢，团员作为旅游城市，发展这个绿产业和这个文化融旅也有天然的契合点。目前呢，泰安梅花鹿产业呢正处于快速的起步阶段，主要有三个特点吧。一是呢，规模呢这个扩张加速，全市呢梅花鹿的存栏量呢目前呢已突破了1000头。新建呢永成立、九新等大型的养殖场，其中呢永成立一期存栏呢就500多头，二期呢计划发展到5000头。产业规模呢正在快速壮大。第二呢，就是全链条布局，不再局限于单纯养殖，而是向这个深加工延伸。永成立呢已建成了这个酿酒、制粉等生产线，也开发了鹿酒、鹿茸等产品。下一步呢，也有这个鹿的文化旅游哈、啊、等吧。第三个呢，就是政府服务到位。我们的畜牧部门呢也成立了这个特种畜禽的科技服务团，从项目的审批、技术指导到产品开发，全程的跟踪服务，为企业解决现实的很多问题。
10: 嗯，刚才其实提到这个鹿这个产业啊，怎么说呢？很多朋友啊，可能是都非常的这个有种不能说崇敬，应该觉得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个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在就像刚才咱们李总提到的哈，现在啊，我们可以说这个整个的发展鹿产业的话，是这个到了一个等于是结合上了现在的这个
0: 大健康产业，
10: 大健康产业，还有就是高科技的一些产业融合进来，把我们这个传统的鹿的产业做大做强，而且呢，现在的产品呢也是在不断的丰富壮大，能让我们消费者呢来进行更多的体验和享受这个特色的畜牧业产品。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两款产品啊，其实都是咱们山东泰安当地的一个特色，一个畜牧业的特色。那在发展畜牧业特色方面，可以说咱们泰安的这个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而且呢，咱们这两个产业刚才提到了，都是对我们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利的啊，蜂蜜这个鹿的这个制品啊，所以说呢，很多很多志同道合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些企业也会参与到咱们这两项非常好的事业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别就来说一说这两个产业哈。刚才因为高主任提到了这个产业链哈，我们知道这个近些年来可以说泰安一直在推进蜂业质量提升行动方面，就咱们特别注重这个质量这块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效，还是有请高主任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1: 行，这个我们呢主要从四个方面发力，推动呢蜂业从这个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首先呢，就筑牢两种根基，建成了以泰安建红种蜂场为核心的蜜蜂两种繁育体系。这个种蜂场呢是省一级种蜂场，存养了意大利蜂、这个卡尼阿拉蜂等原种群呢300多群，每年呢能生产优质蜂王呢上万只，全市蜜蜂这个两种化水平呢大幅提升。第二个方面呢是强化项目带动，在肥城市和新泰市，我们实施了2轮的蜂业质量提升行动，累计呢就是政府投资这一块就是935万多，建设了呢标准化的养蜂示范区，推广蜂场加蜜源基地模式，带动了一批蜂场实施规模化饲养。第三呢，就是打造了这个区域品牌，依托这个泰山啊，这个包括莲花山哈、啊、这些地理品质吧，培育了这个军翔、这个泰山老蜂农、这个蜂石乐等这个地方特色品牌。其中那个泰之源的这个军翔蜂蜜呢是山东老字号，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的蜂蜜呢通过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呢也出口到东南亚和欧盟。第四个呢，就是严格质量监管，一方面呢联合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开展技术培训，每年呢我们都培训蜂农呢200余人次，另一方面呢也加强了蜂产品的检测，近三年呢抽检蜂蜜29批，蜂王浆9批，全部合格，确保消费者吃得放心。
0: 刚才高主任讲到哈，说我们当地的这个蜂产业发展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了哈。其实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刘总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哈，听说也已经养了30多年的这个蜂蜜了，这个蜜蜂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一个产业的发展真的是要一代一代的养蜂人共同努力哈。刚才也讲到说3年的初检结果的合格率保持在100%，哎呦，我觉得这个数据就太厉害了哈。想问一下高主任，像这种初检会覆盖我们摊所有的蜂产品企业以及养蜂户吗？能达到这样的覆盖吗？
11: 这个全市呢，目前呢有900多户养蜂户，这个全覆盖难度比较大。这个我们的初检呢也是随机的。这个随机抽取养蜂户查看它的这个蜂群的用药、饲料投入、品管理、这个蜜蜂的重大疫病防控、养蜂过程的控制等等，再一个呢，对这个蜂蜜产品进行监测。
0: 所以这个养蜂户多，说明我们这个产业应该是很好的一个产业，所以才有大家共同来养殖哈。
11: 对。
0: 那像刘会长这样的，是泰安的蜂业协会，他也会带领我们这些养殖户一起来学习一些先进的一些技术啊，来经常也进行一些培训，是吧？
12: 对对对，我们近两天刚做了2期。
10: 其实提到刘理事长啊，这个他的合作社啊很了不起。
0: 是
10: 为什么很了不起哈？我给大家说个这个数字哈。刚才提到的一个是他这个养蜂合作社是国家级的示范合作社。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您的这个合作社哈，做农业的朋友应该知道，要想达到一个级别，特别是有这种认证的一种级别哈，你到了国家级啊，那是需要很多这个条条框框的啊，所以说很不容易啊。而且呢，人家的合作社里边呢，有多少户校园呢？有265户，这是我们之前看资料得到的哈，265户，没错吧，刘理事长？
12: 对
10: 啊，265户，而且呢，年产蜂蜜啊，达到了1200余吨。1200余吨，这个规模可以说在全省来讲都不是说很多见的。我特别想问问刘理事长，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12: 其实这个我们这个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发展的今天啊，核心就是抱团取暖，规范发展。2013年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当时就90户蜂农，大家呢各自为战。产品质量呢，这个参差不齐啊，卖不上价。后来我们意识到，必须统一标准、统一品牌，才能站稳市场。首先呢是规模化养殖，合作社先后投资300多万元，其实这是保守的说啊，建立了2处蜜蜂育种基地，配备了10多套机械化取浆设备。30多台套取这个摇蜜装备啊，还联合我们这个泰安建红种蜂场展开人工授精育种，每年为社员提供10000只这个优质蜂王，让蜂群品质有了保障。现在我们社员的蜂群啊，

0: 山东省蜂产品检测中心检测连续12年通过 BCS 这个欧盟有机认证，产品能够直接出口到欧盟。第三是这个技术赋能，我们呀这个就是这个长期聘请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徐宝华老师和这个王桂芝老师作为这个专家顾问，每年组织社员参加这个培训， 怀派年轻人啊到外地考察学习，比如我们推广的蜜蜂授精授粉技术，不仅能让农作物啊增产增收，能提升这个 30%到50%， 还能提高蜂蜜的品质。现在我们每年啊为周边的果园蔬菜基地啊提供授粉服务超过10万多亩，
1: 既增加了收入，又打响了品牌。丁源，你看看哈，我们这个枫叶不仅是让我们消费者吃上了这个放心优质的蜂产品，还让我们的果园、我们的蔬菜园来这个生产出更加优质的这个水果和蔬菜。
2: 其实这都是循环产业发展的一个表现了。所以我们更要发展好这个枫叶，对，保护好我们的小蜜蜂。<咳> 再有一个呢，就是让我们的小蜜蜂来服务于更多的蔬菜的和水果的种植。
1: 是，那刚才刘会长介绍的时候，我听得很认真。我有几个地方就是很感兴趣，很想让刘会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哈。那比如说您刚才也讲到，我们有很多相关的机械化的设备，用于我们的这个取蜜啊、咬蜜啊这等等这样的工作。我没有见过哈，我就想问一下，这是怎么样把我们的这个蜜取出来的？
2: 是要上我们的这个蜂箱里先取出来，然后再用机器取出来吗？我们呀，现在这个对于养蜂生产的举行，都是说制定了专门的，就是操作规范嘛。就是尽量的使用机械化，能减少人的这个劳动能力。这样呢，让大家呢，能够多养蜂。你没有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嘛。所以，在机械化这方面，我们呢做的就是说比较有前瞻一点，前瞻性吧。你看我们这个机械化使用率在全省的话也比较，就是超前吧。
1: 其实款款好奇的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这个参加乡村旅游的时候可能有体验过的哈。
2: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1: 你也体验过吗？
2: 我体验过，就是带上那个面罩，然后去那个蜂箱里把蜂把这个蜜蜂的这个巢取出来，
1: 搬出来，
2: 对，搬出来
1: 之后插到那个
2: 有很多。
1: 有很多蜜蜂和很多蜂蜜，叫蜂巢应该是那个，
2: 然后放到一个圆的一个机器上，一个缸里，然后使劲摇，费劲吗？费劲，
1: 这是传统的方式。对，这是应该说我们都使用的电动摇蜜机。哦，是个，它和那个以前的那个有什么区别吗？
2: 原理是一样的。
1: 以前你靠这个手动吧，甩出去，
2: 人的体力呢？
0: 离心力哈，离心力，对。现在我们这个用的这个电动摇蜜机啊，一天的工作量能干这个10个人以上的这个劳动都是效率吧。哎呦，再一个呢，从卫生方面也比较卫生，因为摇蜂蜜的时候，人他要出汗啊，你这个电动的呢。
1: 人他就特别轻松了。
0: 这么一说好像这个画面就出来了哈，就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出来的，怎么样加工的。对，那用机械来摇的话，是不是它那个出的会更加的多一些，效率会更高一些？主要的就是降低人的劳动力吧。你降低劳动力以后，你本来养100箱蜂，这样呢你就可以养到200箱、
1: 300箱，
0: 是这样。取蜜应该也会取得更加干净。
1: 对，
0: 从卫生方面还是机械化要卫生一点。
1: 我们跑畜牧也知道哈，这个人工授精是用在比如说牛啊、猪啊这样的这个动物上，这个养蜂用人工授精育种我还第一次听说。现在能达到这种技术了吗？这么厉害了吗？
0: 这个作为这个蜜蜂人工授精啊，是为了搞这个蜜蜂这个优质蜂王的一个配种。因为这个蜜蜂这个蜂王交尾的时候吧，按照自然的它是空中交尾，容易搞起这个群体性的一种混。

0: 杂，通过人工受精呢，能够把蜜蜂的这个纯度啊，种性的纯度啊能够提高，然后呢进行这个杂交组配的时候啊，这样我们做的呢就是说比较纯度比较高一点，你例如说双胶种啊三胶种啊，你们不做人工受精的话你很难分辨的。
1: 就是它这个血统的一个纯正。
0: 对对对，
1: 那它这个纯正与它这个蜂蜜的品质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养蜂吧，蜂产品你看有蜂蜜，有蜂王浆啊，还有花粉、蜂胶哈、现在呢，根据我们做人工受精啊，也选出了蜂蜜高产的品种、蜂王浆高产的品种哈、花粉还有蜂胶这些高产的品种啊，我们都把它给分开了。根据不同的养蜂人的年龄、劳动强度，给他们进行啊这个提前这个。就是组配蜂王嘛，就是利用杂交优势嘛。
2: 你看，
1: 这不听不知道啊、
2: 这个。通过节目，我们又长了知识了，是不是？
1: 对。
2: 其实刘会长这边哈，一个是自己在养蜂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好的技术，好的这种经常给大家做一些培训。另外呢，也带动我们更多蜂农通过加入到我们的协会呢，也一起发展这个产业，致富增收哈。我想请刘会长给我们介绍介绍咱们带动当地蜂农致富增收的故事，好不好？有没有一些典型哈，给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
0: 这个我们啊，这个始终坚持社员富才是富嘛，啊，一方面通过统一采购生产资料、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品牌销售，降低社员的这个养殖成本，提高产品这个售价。比如我们批量采购这个蜂箱、蜂药，价格呢比市场都低50%。都知道量大嘛，可以享受批发价，统一销售的蜂蜜啊，每斤啊也能多卖个每公斤吧，多卖个2-3块钱，社员年均收入啊，平均在40,000元左右吧，比散养这个蜂户啊高30%。另一方面，我们建立了蜂农互助机制，成立了蜂农互助基金，每年为贫困蜂农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叫人身意外保险，至今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蜂农互助，也有50多位这个社员啊，取得了这个40多万元的这个赔偿救助。这个其实呢，这个40多万元也是我们就是也是一种保守，应该支出的是70多万元，因为这里面呢包括这个人身受伤。蜜蜂中毒，还有这个洪水灾害啊，你像去年在莱芜啊发生水灾，汶上的一个蜂友，这不让水泥石流哈、这个我们及时的救助了他12,000元。还有这个以前就是说生了疾病的，我们泰安一个上将的一个老蜂农，这不是一次性我们也救助了50,000块钱嘛。
2: 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哈。
0: 对，还有我们这个也积极的参与这个政府响应政府的号召吧，积极参与这个乡村振兴啊，对口帮扶这个重庆的这个巫溪县，我们又也援疆到了这个新疆的月浦湖啊，通过技术培训捐赠物资等方式啊，帮助当地发展枫叶啊，累计投入啊也这个几十万元了。
2: 是，整理照片的时候我看到哈，咱们协会真的是经常的搞一些捐赠蜂箱的活动。哎呀，这个捐赠蜂箱应该很贵的吧，为什么要捐呢？
0: 因为这个话呢就说到了我们养蜂人的初衷。我从93年养蜂吧，到2005年的时候成立协会，就是因为喜欢蜜蜂，就要把这个蜂业呢做好，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初心啊。你看，我们这个协会吧，也成立这个20多年了，这不是在我们这个就是这个业务主管部门，就是我们畜牧部门领导啊，也这个常年的关心支持下，啊，这个带领广大蜂农呢，也个在经济收入上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们呢也要回报社会， 所以呢积极响应政府呢这个你像这个做些乡村振兴的力所能及的事哎，就是哎，就反正就是从养蜂这个初心，我们一直到现在是在坚持。
2: 嗯嗯，那如果还有这样的机会让您捐，您还捐吗？
0: 要说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说这几年我们这个泰安市蜂业协会吧啊，在业务中央部门呢给我们的大的这个关心指导下呢，我们也参与慈善事业。
2: 嗯，
0: 这个像去年吧，我们给泰安慈善总会啊也捐助了50000块钱。
2: 嗯，
0: 但是呢这一个呢
2: 咱稍后再聊哈，半年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
3: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因为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3: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5: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6: 好家乡。
3: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8: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9: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7: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1: 我们将坚定抗牢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9: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2: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7: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9: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6: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2: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2: 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泰安的蜂产业和梅花鹿产业。有请到三位嘉宾走进到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
1: 首先欢迎到的是泰安市畜牧兽医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党委委员、泰安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玉军。高主任，欢迎您。
1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
2: 再来认识到泰安市蜂业协会会长、肥城市康乐养蜂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建宏。你好，刘会长。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长健。李总，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
2: 好，那在半点广告之前呢，跟刘会长讲到说，这个如果再有机会，会不会还继续送蜜蜂、送蜂箱？然后刘会长说会，然后又说了几个送这个产品的一个例子哈，送了很多，是不是每年都在送哈？
0: 每年都送 哎，
2: 嗯，还会继续送。
0: 只要除非干不动了，哈哈哎，只要能干，那么继续干。
2: 也感受到了咱们这个养蜂人和我们协会的这种温度和担当哈。
1: 嗯，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产业，好不好？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要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了啊。这个产业呢，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因为鹿茸啊，自古以来就是咱们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滋补佳品了，而且我们都知道这个价值是非常高昂的。
2: 嗯，
1: 那么我们今天呢来做客直播间的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呢，是香港永成利集团跨界投资的这么一个项目。那为什么会选择在泰安进行布局啊？咱们这个梅花鹿产业呢，李总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说一下呢？
14: 好，这个首先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山东啊永成利集团自2003年创建以来，它始终坚持永远诚信方可得利的企业宗旨，坚持产业经营与资本经营并双举，已经形成房地产开发为主、物业运营、酒店管理、工程建造、文化旅游、现代牧业、矿业资源、矿泉水，包括大型的工业园区，多元化协调协同发展综合性企业集团。集团啊，这个为什么选在泰安？因为我们集团深耕泰安市场20余年，已经成功啊开发了多个标杆项目。近年来啊，集团积极响应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主动啊谋求转型，应顺啊乡村振兴与健康中国2030战略，投资大健康产业，利用泰安啊这个得天独厚的区域位置，于2004年成立了山东永成利鹿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我们啊专注于梅花鹿产业全产业链的深度开发，是一家集两种繁育、生态养殖、科研生产、产品深加工、文旅研学一体三产融合示范企业。这个打造啊，继房地产之后，全新增长极。这个选在泰安啊，还我们啊，主要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环境和产业氛围。泰安的自然条件非常的适合梅花鹿的生长，而且啊，政府对这个特种养殖的支持力度啊很大。从项目的审批到技术服务，都很贴心，让我们投资啊也很安心。另外啊，这个高主任刚才说了，这个泰安啊作为这个旅游城市啊，在未来的鹿产业与文旅融合的潜力啊巨大，这也是我们投资泰安最看重的一个点。在这个养殖方面啊，我们啊坚持生态化标准化，所以啊基地选择了在泰安出来。因为这里的这个山清水秀，空气好啊，我们采用了半散养的模式，让梅花鹿啊有这个足够的空间。同时啊，我们还配备了现代化的这个鹿舍和这个饲料加工设备，保证啊这个鹿的营养均衡。更重要的是，我们啊与这个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深度成立建立合作模式，引进了纯种的梅花鹿，建立了完善的这个疫病防控体系，确保每一头鹿啊都能健康的成长。在这个深加工方面啊，我们也特别注重科技的研发和品质的管控，啊，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特产所的技术，所以啊，我们研发了鹿茸酒啊、鹿茸片、参茸粉等三大系列，其中啊，这个鹿酒采用的是我们传统的泡制工艺和现代化的这个生物科技技术的相结合，既保留了鹿产品的营养成分，又保证了我们的口感，啊，我们啊还建立了这个高标准的质量检测中心，从 原材料的采集到成品的出厂，每一个环节啊，我们都比较严格的检测，确保啊产品的安全可靠。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这个年产鹿产品500吨，年产值5500万。产品不仅在这个国内市场销售，现在还出口到东南亚地区啊，主任。
2: 嗯，啊，李总，咱现在养的这个鹿有多少只啊？
14: 现在我们分两个鹿场。
2: 嗯。
14: 泰安这个鹿场啊，这个是有500头。
2: 嗯。
14: 啊，一期。在东北啊，农科院那块还有1300头。
2: 嗯。
14: 啊，我们接近1800头左右。
2: 嗯。那这个养鹿和养猪啊、养羊啊、养牛是不一样的哈。
14: 啊。
2: 那养这个羊啊、牛啊，我们一般会讲出栏。那这个养这个鹿呢，咱就不能叫出栏了，是不是？
14: 我们叫存栏量。
2: 叫存栏量，对。那养到几岁或者养到多大，它可以用于我们的深加工的这个项目？
14: 哦，这个梅花鹿啊。在这个大家都知道，它这个是一种啊，鲜兽，啊，
2: 嗯、
14: 这个你像猪啊、牛呀、啊、鸡呀、啊，这它都叫禽兽，啊，它所以说只有这种梅花鹿，啊，它叫一种鲜兽。至于我们说多长时间，存栏能利用到这个生产，因为我们是三产，一产呢。是我们的养殖，
2: 嗯，
14: 二产呢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深加工，三产啊是我们的产学研的一个微旅，
2: 嗯，
14: 旅游这个，所以说我们一产的养这个鹿呀，如果是说我们的生产鹿，在2岁就可以母鹿就可以作为生产鹿了，
2: 哦，
14: 它的这个鹿茸啊，我们的这个公鹿呀，包括种鹿呀，都是在2年，啊，从叫毛桃。到2杠到3杠，
2: 嗯，
14: 啊，这个是有这个时间阶段，
2: 嗯，
14: 啊，
2: 好，今天又是学习的一天啊，
1: 嗯，
2: 以前对于梅花鹿确实不是很了解哈，那今天通过李总的介绍哈，大概了解了一下，那其实发展这个鹿产业的话，结合滩的文旅产业哈，
1: 嗯，
2: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一个是让我们当地的这个这个游客哈，能够有更丰富的体验哈，
1: 哎，
2: 另外也让我们的这个健康能够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
1: 嗯，
2: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产业，今天你也带来了两个咱们的主打产品是吧？
14: 哎，对
2: 啊，一个是酒，一个是鹿茸，
14: 鹿茸酒，
2: 嗯，
14: 一个是全鹿酒，
2: 能够我们介绍介绍吗？
14: 可以，可以，
2: 啊，
14: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呀，还是依托中国农科院，这个几十年的研发团队，他这个我们出的这款叫鹿茸血酒啊，它主要的成分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血养殖的梅花鹿，包括这个红参。啊，是5年以下的，啊，包括这里边的黄芪，啊，当归，啊，甘草、肉桂，啊，苁蓉山药，啊，这一款它主要是，人对人体啊小分子吸收比较好，啊，它人喝了之后能提高这个身体的免疫力，
2: 嗯，
14: 啊，这个特别女性，喝了之后啊，它这个增加它的阳气，啊，
2: 哦，
14: 这个是比较好，啊，啊，
2: 嗯
1: 嗯。确实通过这个介绍啊，我们也是了解了我们这个好产品啊，因为这个刚才在节目当中我多次也说到了，这个产品啊是咱们千百年来老百姓认为很高档的一个滋补佳品了，那么今天
2: 所以不用多说，一听鹿茸鹿茸酒就知道是好东西，
1: 嗯，哎，嗯，所以说呢，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咱们整个的生产的这个泰安梅花鹿产业发展的势头是很好的，但我们呢也知道，任何产业其实进展下来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目前产业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政府和企业又准备如何的进行应对？高主任，您来说一下吧。
13: 好。这个确实吧，这个泰安梅花鹿的产业呢，虽然这个发展的快，但是呢也面临着一些挑战。首先呢就是产业基础薄弱，虽然呢有这个大型的项目带动，但是呢目前呢全市的存栏量呢也刚过1000头，与打造有形影响力的这个特色畜牧业这个产业基地呢还有差距。其次呢就是这个技术的这个精细化需求，随着这个养殖规模的扩大，疫病的防控、饲料的配比，这个都需要更科学的这个管理。 第三个呢，就是市场的认知度有待提高，很多的消费者呢对鹿产品的功效和食用方法还不了解，市场呢需要加强的宣传推广。针对这些问题吧，我们政府部门呢主要从三个方面吧，一个是呢扩大产业的规模，继续支持新建规模养殖场，通过重点项目带动，力争呢3到5年内呢全市的梅花鹿的存栏量呢能达到5000头左右。二是呢就是强化科技支撑，也依托吧山东农业大学、农科院、特产所等科研机构，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定期开展技术培训，提高养殖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水平。第三个呢就是优化营商环境，主动的靠前，为有意愿有潜力的养殖加工企业排忧解难，在项目审批、技术指导、政策对接等方面呢提供高效贴心的服务，为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2: 所以说下一步我们要继续的把这个产业发展好哈，也需要我们像李总这样的企业家哈共同的助力。那在面对挑战的这方面，咱们企业有什么样的应对方式吗？李总。
14: 这个因为通过大的环境啊，包括高主任也前期也分析的很到位，作为我们企业呀，我们也在积极地应对挑战。首先呢是我们的一个扩大养殖规模啊，在提量上我们一定要占优势。第二呢，我们是集团呀，计划投资2.5亿，现在已经啊投资了1.3亿了啊，建成了这个生产基地项目，将建成后啊，我们的存栏量将达到5000头，年产鹿产品达到2000吨，年值突破2亿元。其次呀是深化加深我们产学研的这个合作，除了与中国农科院特产所合作以外，我们呀还计划与山东农业大学建立博士后工作站啊，在这个鹿产品的改良，包括产品的深加工等方面，我们进一步的做开展这个研究。刚才说这个市场呀，说第三呀，我们这个渠道市场的销售，我们呀集团现在布局线上线下相结合，加上旗舰店，加上我们的大型的企业的这个商超，包括企业商会啊，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啊渠道销售模式啊，包括另外啊，我们还这个计划建设梅花鹿主题公园，开展呀这个研学旅游、亲子活动等等啊，让更多的人呀了解梅花鹿，走进梅花鹿，了解梅花鹿产品，把好东西啊传递给更多的家庭里边。
2: 好，
14: 谢谢。
2: 刚才李总说到，其实要对接很多的平台来推荐我们的产品哈，打开这个销路。其实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就有很多的平台哈，是不是？比如说好品山东哈，那下一步帮你们对接对接，好不
14: 好？
2: 好，
14: 谢谢。
2: 好，通过我们的平台哈，把这么好的畜产品哈，让我们更多的消费者了解到。刚才您还讲到，我们下一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说梅花鹿的文化主题公园哈，到时候提前跟我们说一声哈，我们也带着消费者去打打卡，好不好？
14: 欢迎。
2: 之前我们带着游客到临沂啊等地方哈，去看过小蜜蜂，喝过蜂蜜，还做了这个蜂蜜的肥皂，我觉得这种方式啊，消费者很喜欢。那下一步我们再去梅花鹿这个地方哈，带领大家去打卡。
1: 刚才呢也是聊到了梅花鹿产业啊发展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啊，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解决的。那么其实蜂产业也是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的，高主任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3: 好，这个我们泰安蜂业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面临着不少瓶颈。最突出的呢就是龙头企业带动不足，全市呢目前呢只有3家蜂产品加工企业，而且呢规模都比较小，加工的设备呢也落后，产品呢主要还是以原料蜜、蜂王浆等初级产品为主，缺乏这个高附加值的深加工产品，比如蜂产品、保健品、化妆品等等，这个呢我们都难以进入这个中高端市场。其次呢就是科技的支撑薄弱，我们没有专门的养蜂技术推广机构， 技术人员不足，工作经费有限，无法呢为蜂农呢提供常态化的技术服务。而且呢，目前的蜂农呢普遍的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也低，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弱，部分蜂场呢还沿用了那个传统的饲养方式，这个效率不高。那个另外呢，就是市场的竞争激烈，市面上的蜂产品呢质量呢参差不齐，这个低价这个劣质产品呢对我们的这个优质产品呢造成了冲击，消费者呢对泰安蜂产品的认知度呢还不够高。
2: 嗯，就是还有很多问题需要下一步亟待解决哈。那刚才其实我们也了解到，我们这个蜂产业呢，有像刚才说的这个老龄化的问题呀，规模不大的问题，也需要我们继续的努力哈，能够把这些来进行有效的应对。那具体有哪些措施呢，高主任？
13: 这个具体吧，就是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给这个好好的给这个蜂农们充电。把这个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专家陆慕云的课堂的线上课程，还有这个科技的特派员呢都请过来，教大家怎么用现代化的方法养蜂，怎么防止病虫害，甚至怎么开网店啊卖蜂蜜啊。这个呢就是不光我们要教技术，还要帮助这个大家呢搭建这个信息网，这个比如哪里这个蜜源好，市场上什么蜂蜜好卖啊，最近有没有病虫害预警，这个呢我们及时的和蜂农们通知。第二个呢，就得多扶持几个这个行业标杆，重点培养那些能把产业链做长、会创新、牌子响的这个龙头企业，让这些大企业呢带着合作社、小农场和蜂农一起干。比如一些签订这个订单啊，或者让这个蜂农入股，大家呢一起赚钱，同时呢把这个蜂业合作社好好的这个再进一步提升，让他们真正的发挥作用，统一呢给大家这个提供优质的蜂箱、蜂药啊，统一的这个教技术，用一个牌子卖蜂蜜。这一个呢就帮这个合作社的这个建设标准化的这个养蜂场，这个蜂蜜的初级加工车间和冷库，让大家就尽量的少走弯路。第三个呢，要把这个泰安的蜂蜜的这个牌子打响，卖得更火。以后呢我们要做成这个熟蜜，提高生产效率，多产好蜜。销售上呢要两头腿走路，线上呢搞直播带货，把这个粉丝群运营好，线下呢可以给企业客户定制这个蜂蜜礼盒，拓宽销路。这个呢还要讲好这个蜂蜜故事啊，比如通过这个直播让大家看看泰山脚下的蜂场，尝尝纯正的好蜜，让更多的人呢知道泰安的蜂蜜好，再也不出这个好蜜卖不出去，卖出一个好价钱来。
2: 就是一个是生产好我们的蜂蜜，另外呢还要让我们的这个标杆哈多出几个啊，能够更有效的带动我们这个产业发展。另外还要搭建一些平台哈，让我们把好产品卖出去。那其实今天刘总也带来了他们这个合作社的好产品哈，我看有好几种颜色哈，我也闹不清是什么蜂蜜哈，刘会长给大家说一说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泰山特有的洋槐蜂蜜，有小枣蜂蜜，还有这个荆条蜜，这三种蜂蜜呢就是我们泰安的特有的这个大批的，就是说那有很高的产量吧，就是我们的一种特色蜂蜜吧。
2: 好，这个不同颜色也代表不同的这个花型是不是？
0: 对，它各种蜂蜜啊颜色不一样，这个口感也不一样。它里边呢都知道喝蜂蜜吧，蜂蜜里边的成分呢主要为那个单糖成分吧。你像洋槐蜜吧，一般比较清亮，不怎么容易结晶，它主要的含的果糖呢比较高。这个荆条蜜呢是最容易结晶的，它含的葡萄糖比较高。所以有时候吧，说这个蜂蜜啊，就是说这个怎么今年结晶了，明年结晶了，这个蜂蜜的结晶呢，它也是一个根据每年蜂蜜的产量，它也不是说很稳定的。赶上这个天气旱了，欠产了，蜂蜜呢，你像槐花蜜啊，欠产的时候它就会里边有这些水果蜜啊，就是说樱桃啊，或者山楂啊混进去了，那么呢就容易结晶。 是这个样子啊。
2: 好，所以也是经过检测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是吧？
0: 同时我们每个批次，刚才这不高主任说了吧，我们每个批次啊都去化验去。像这个洋槐蜜啊，他就是说我们按照一个理化指标的话，都高于这个叫果战环嘛，都高于这个58以上，甚至60个嘛。所以这是我们泰山特有的蜜啊。哎，
2: 你看多专业哈。
1: 哎，刚才说到了这个蜜蜂了，接下来

0: 后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梅花鹿。下一步，咱们台湾梅花鹿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又是什么呢？高主任，
1: 行，这个我们未来这个台湾梅花鹿产业呢，要朝着这个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融合化的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呢也规划着哈，大约通过3到5年的努力吧，把台湾打造成华北地区重要的梅花鹿养殖基地和鹿产品的深加工中心，形成养殖、加工、销售、纹旅的全链条这个发展的产业集群。这呢对这个乡村振兴的意义重大。一方面呢，也可以带动这个农民增收，养殖梅花鹿的收益是养猪养鸡的好几倍，而且呢可以吸纳农村的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呢，也可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台湾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力。
0: 嗯，好的，那么感谢高主任哈。那么接下来再有请刘总再来介绍一下吧。
2: 好，这个作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我们企业啊，这个也有目标。首先我们企业目标啊是打造国内一流的鹿产品品牌。未来啊，我们持续将加大科技的投入，开发出更好的高质量的鹿产品，同时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一个模式，带动周边的养殖户共同发展。我们还计划将建设梅花鹿研究院，将来培养一批专业的人才，为梅花鹿的发展提供技术的支撑。相信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台湾梅花鹿产业，我包括我们集团也有信心，那能把这个梅花鹿带到一个更高的起点，一定能实现高质量的发展，为乡村振兴啊做出更大的贡献。好，谢谢主持人。
3: 嗯，好，别客气哈，感谢李总。今天我记住了两个品牌，我考你一下，哪两个品牌？
0: 一个叫风湿乐，
3: 另外一个呢？
0: 一个叫这个咱们的这个梅花鹿的
3: 泰鹿祥，
0: 泰鹿祥
3: 就是跟泰安有关系，跟梅花鹿有关系，跟吉祥有关系，所以这三个词儿加一块就是泰鹿祥。
0: 嗯。
2: 这个泰鹿祥啊，
3: 是这个意思吗？
2: 因为这个泰安的泰啊，就是我们这个泰鹿祥的泰，
3: 对，
2: 叫泰安的梅花鹿吉祥，
3: 泰安的梅花鹿吉祥，也给我们泰安梅花鹿做了一个代言哈，
2: 所以说叫泰鹿祥，接下去的啊，
3: 你这就很好记，是不是？所以我想很多消费者下一步要送亲戚朋友送健康，那就不如送我们的蜂产品和这个梅花鹿的产品哈，哎，又吉祥又健康，多好，是不是？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我们泰安蜂产业和这个梅花鹿产业的一些故事哈。那我想这个今天节目一个是给大家科普了我们很多的知识，另外也给大家开拓了一个眼界哈。泰安呢现在正在发展这两个产业，如果大家想要参与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跟高主任这边跟咱畜牧中心联系哈？
1: 欢迎欢迎，
3: 一起把我们这两个产业发展壮大。
0: 好的。那么泰安蜂产业的像君祥、泰山老蜂农、蜂湿乐等等这样的品牌呢，也是通过了欧盟和美国认证走向了国际。梅花鹿产业呢，以永成利、九星等项目为引领，推动三产融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那么相信在各方努力下，两大产业一定能够克服挑战，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产业金名片。
3: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各位嘉宾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4: 好，
3: 好，
0: 好，
3: 再见。
0: 好，
3: 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啦。
5: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 及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股，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现在是晚上八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5: 绿色家园。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12: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截至6月7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1740.4万亩，占全省种植面积的28.7%。嘉祥秸秆资源化利用，让田间废料变身绿色资产。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已筹措30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省农科院科学改良盐碱地，节水减肥增效益。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截至6月7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1740.4万亩，占28.7%，当日收获面积197.5万亩。上阵联合收割机4.1万台，为确保夏收工作有序进行，广饶县坐实机具保障、检修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5: 在广饶县亨通农业机械公司，销售人员正为农户耐心讲解机械性能和相关补贴政策。经过讲解，农机手许善喜对刚买的新款联合收割机的性能很快完全掌握。
13: 今天又刚换了一台新，比以前的老旧车型就是，舒适性高，收割速度快，收割质量好。
14: 我们准备了播种机、大中小型拖拉机、小麦收割机等各类机具上百台，目前大约销售了40-50台套。
5: 整机销售场面火热，货架上各类农机易损件配件也一应俱全，随时满足农户需求。
15: 收割机保养好了，如果你再买上点这个备用件，确保在这个没收的时候吧，避免万一地里有什么障碍物吧，把护刀器什么弄坏了。又提前买上了好几个以后备用着，确保这个撒下吧顺利生产。
5: 今年三夏期间，广饶县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1.1万台套，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机具检修安全排查，为下收下种提供农机安全保障，
16: 保障所有作业农机状态良好安全可靠，大力推广新型高性能农机，通过示范对比与技术培训，全面提升三夏机械化作业水平。
12: 三夏生产进入抢收抢种关键阶段，菏泽市定陶区统筹小麦收割与夏玉米播种工作，收种接力，不误农时，多措并举，保障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在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连片麦田里，小麦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麦浪里，脱粒清粮，就地收麦。收割完毕，玉米精酿播种机又紧随其后驶入地块，旋耕、下种、施肥同步完成，使小麦收割与夏玉米播种环环紧扣，无缝衔接。
17: 现在地里伤情正好，播种机直接下种，种子肥料一次性下地，省时省力。种肥同步还能提高肥料的利用率，玉米种上了，我们心里也就安稳了。
12: 为夯实夏粮生产根基，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种子质量、种一包一质量，现场勘察地块伤情与土壤土质，并针对农户播种中的选种、晒种、规范播种等问题答疑解惑，把精细化种植指导送到农户身边。
18: 优先选择审定合格抗刀物、抗病虫、耐米子、适合本地土壤的优质玉米种，播种前要晒种2到3天，打破这个种子的休眠期，提升发芽率和出苗增肌度。播种深度3到5分，播种的密度是4500到5000株每亩。如果是示范地块，可提升至5500到6000株每亩。咱玉米播种后要及时的覆土镇压，实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12: 当前三夏生产正有序进行，为有效解决小麦秸秆处置难题，嘉祥县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秸秆收储利用模式，推动小麦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在嘉祥县梁堡四镇的一处麦田，麦收工作已经完成，搂草机正在将散落的秸秆快速归拢成行，打捆机随即高效作业，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整齐的方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
19: 现在用的是方包机，比原包机效率更高，更方便储存运输。我们一台设备可以搞1500亩的一天，整个三亚期间我们预计可以收10000吨左右小麦秸秆。
12: 当地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这一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置难题，更让农户直接受益。据介绍，企业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每亩地给予15元补贴，既让农户省心省力，又为下一茬播种创造了良好条件。
19: 收回来这个小麦秸秆一部分送到电厂当燃料了，完了还有一部分送到牛场当饲料了。小麦秸秆这一茬一年能收20万块钱左右。
12: 目前嘉祥县麦收进程已过半，17家秸秆收储经营主体同农户签订收储合作协议，投入搂草机、秸秆打捆机等机械设备120余台套，全年预计完成秸秆犁田10万余亩，资源化回收秸秆5万余吨。
20: 实现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三方共赢，为乡村绿色振兴注入动能。
12: 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了解到，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已筹措30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为保障夏收资金供给，农发行山东省分行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提前完成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对全省250多家夏粮收购贷款客户进行信贷支持，涵盖粮食储备、购销、龙头加工等各类收购主体，收购网点近1000个，基本覆盖了全省各县市区，能够满足农民就近售粮的需求。
2: 农发行呢，我们作为全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始终把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食谷资金供应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目前呢，已经筹措了3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后续资金按需追加，全额满足，不留缺口，切实保障种粮农户粮出手、钱到手。
21: 夏粮收购期间，农发行山东省分行还通过创新推广一线一企模式，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作为中间商，衔接产粮农户和用粮企业，有力促进了产融结合，活跃了粮食市场。目前已支持国有粮食市场化购销企业113家，一企一线覆盖率达到70%以上。
12: 6月7号上午，盐碱地智慧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项目观摩会在潍坊昌邑举办。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昌邑市青富盐碱地智慧生态农场示范基地，实地了解项目在盐碱地智慧监测、智能农机装备、水肥精准调控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盐碱地智慧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项目重点开展盐碱地天空地协同监测、生态农业措施优化等关键技术研究。目前已在滨海和内陆盐碱地区域建立试验示范基地10个，累计示范面积9277亩。示范区小麦玉米周年平均增产13.85%，节水节肥16%以上，并筛选出适宜盐碱地生态化利用作物品种22个，提出盐碱地生态农业措施7项。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规模化发展精品口感番茄种植，小番茄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果。
5: 走进许营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果蔬种植大棚，藤蔓上番茄果形饱满。今年园区精选培育了夏日阳光、青田、黄飞等多款优质口感番茄品种。
22: 我们主推的都是口感型番茄，像夏日阳光酸甜比适中，很受市场欢迎。现在每天成熟能采摘2000多斤，一到周末就基本被采摘一空。
5: 为保留番茄的自然风味，园区在授粉环节上做足了文章。
23: 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授粉雄蜂，就是能保证咱们这个番茄绿色健康。你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个籽粒啊是特别饱满的，汁水也很足，能让咱们这个番茄的口感呢能回归最原始的一个味道。
5: 围绕品质提升，园区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有机肥施用、精准滴灌等实用技术，全程按绿色标准生产，主打近郊采摘和本地零售，依托良好的生态品质和舒适的采摘体验，成为周边市民采购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24: 这里的番茄口感特别脆嫩，吃起来有小时候的味道，而且这里的田园风光体验感也非常的强，非常的好。
25: 一亩地的这个产量大约在这个1万到12000斤，收益的话一亩地的2到3万，大约这三亩地的话高收益的话能达到9万左右。
5: 如今园区年产优质口感番茄600余吨，入园采摘价稳定在每斤10元以上。
26: 重点推广青田等高端口感番茄，不断丰富采摘配套，做精休闲农业，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12: 从游艇制造到深海育苗，从海工装备到生态护海，莱西凭借新质生产力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走进莱西的这家游艇生产车间，一艘艘休闲艇、钓鱼艇、救援艇等有序下线。目前莱西已集聚36家游艇制造企业，年产能达1.2万艘，占青岛游艇制造业总规模的40%，稳居山东县级市首位。每年约10000艘游艇出口全球，占全国游艇出口总量的3%。
27: 我们聚焦了中小型实用艇赛道，目前我们年产量超300余艘，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12: 不止于造船出海，莱西更在育种深蓝上实现突破。在青岛首家陆海接力标苗基地，智能化循环水系统24小时运转，年产优质三文鱼苗达30万斤。鱼苗在这里完成培育后，将搭乘深远海养殖工船奔赴黄海海域生长，为青岛打造蓝色粮仓提供关键种源支撑。
28: 我们采用的是陆基标苗加深海养殖的模式，相当于把深海养殖的第一车间建在了内陆，让内陆真正成为海洋产业的后方大本营。
21: 从船舶制造到海洋科创，从产业集群到生态守护，莱西深耕蓝色经济，成为新质生产力引领内陆城市转型发展的鲜活范例。
0: 我们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产业集群为支撑，打通内陆研发、海上应用全链条，让内陆城市的海洋梦愈发清晰。
12: 济南莱芜区抢抓世界杯赛事经济风口，凭借定制化高品质的赛事专用酒泡，接连斩获大批海外订单，承载着莱芜制造品质的酒具正加速发力，将借力国际顶级赛事舞台漂洋过海亮相全球。
1: 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赛事即将拉开帷幕，借着这波赛前经济红利，莱芜区专精特新企业济南市时代酒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定制化高品质的赛事专用酒泡，斩获大批海外订单。眼下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员加班赶工，全力保障海外订单如期交付。
3: 目前公司开启24小时轮班生产模式，全员加班加点，全力以赴赶工期保交付，抢注市场。
12: 针对本次世界杯定制酒泡，企业在外观造型、环保材质、实用性能上进行了专项优化升级，产品更适配大型赛事观赛、户外休闲、派对聚会等多元场景。凭借过硬品质与成熟供应链体系，企业常年和青岛啤酒、华润雪花等头部酒企达成稳定战略合作，产品畅销欧美、俄罗斯、亚太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此番借势世界杯打开外增销量，既扩充了企业全球经销版图，也持续擦亮莱芜制造外贸金字招牌。
4: 持续聚焦研发创新，严守产品质量关口，深耕国际外贸市场，紧盯各类大型赛事与经济机遇，不断丰富产品品类，优化产品结构，以优质的莱芜制造、中国制造产品亮相国际舞台，为地方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6: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5: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5: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21: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5: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21: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
7: 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

0: 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那前段时间呢，一场充满温度的慈善晚会在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举行，没有豪华的舞台，却有一群艺术家和企业家用作品和善款为处于困境中的女童点亮了求学路。
2: 3100元、3400元、3700元、4000元。
3: 5月27日晚，在淄博市朱家庄国际艺术村，一场为爱集结的春蕾助梦一起发光慈善晚会正在举办。150多位爱心人士齐聚现场，用实际行动托起孩子的求学希望。
2: 2300元、2600元、2900元、3500元，第三次。
4: 感谢您献出的爱心。
5: 好，谢谢，谢谢。我身为企业家嘛，也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帮助更多的儿童，帮助更多的孩子。好，献自己一点爱心吧。
6: 你今天拍了什么呀？
7: 龙行天下，
8: 我希望把这份温暖与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3: 早在晚会之前，123位艺术家率先行动，无偿捐献145件艺术作品，件件匠心之作化作助学微光。
9: 这都是获得全国获过特等奖的，名字叫快乐童年。我是通过写意的艺术造型语言表达手法，传达儿童那种美好快乐的童年。别的活动我可以不参加，这种比较有意义的就是活动慈善活动，我是比较乐于参加的。
10: 这张作品就是去年在安徽萍乡的写生作品，画了一共是10幅。对，其他大部分呢都已经被收藏了。我特意留下了这一幅作为这个慈善拍卖的这个作品。艺术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我的理解呢就是，并不是说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说我只是拿着画笔去描绘它，而是心中呢真的是装着，这个人民，是吧？我们能在这个活动当中献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觉得非常荣幸。
11: 我们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呢，已经是国家旅游局审批了，我们是2A级景区啊。驻村艺术家已经有20多位了，所以我们主动承担这样一个工作啊。我们以我们的驻村艺术家为引发吧，哈，我们驻村艺术家率先捐赠作品，引发社会各方各面的艺术家一起来汇聚爱心。
3: 短短2个小时就募集到了20多万元善款，鲁中公证处全程监督，每一分善款都将精准直达困境女童，从小学到大学全程帮扶。这场活动由淄博市妇联、市文联、市传统产业发展中心主办，多部门协同发力落地暖心公益，也是齐鲁润春蕾项目的一个创新。自2021年至今，淄博累计募集春蕾善款563万余元，资助春蕾女童超3100人次。
12: 这场春蕾慈善晚会为困难家庭女童送去希望，托起梦想，我也会带动身边更多的力量参与公益，传递温暖，守望成长，践行民主党派的社会责任。
1: 最近，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山东省合并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举办的春季蔬菜新品种观摩会在济南市长清区举办。那接下来啊，让我们跟随记者小栾去现场来看看有哪些新品种、好品种吧。
12: 我现在是在山东省农科院春季蔬菜新品观摩会的现场，今天呀，超多的品种集中亮相，让我们一起去先睹为快吧。咖啡色的番茄，你见过吗？
13: 螺丝椒中的战斗椒，巨辣，
12: 这么甜啊！
13: 对，
12: 这也太可爱了吧！73种番茄，131种茄子，172种瓜，这不是山东农业在凡尔赛，而是每个品种的背后都凝聚着科技赋农的成果，瞄准了市场最前沿的需求。
14: 咱们国内口感番茄市场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产品，我们推出来之后叫优化2045，它这个市场前景现在是非常好，建新栽培面积的话应该达到3万亩以上，
15: 产量呢特别高，平均瓜重呢在4.5斤到5斤左右，成熟以后呢糖度到17到18，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山东省的产量特别高，各地的产量在武汉、成都、重庆，我们都种过这个品种。
12: 这个小胖墩的这个茄子，这个抗氧化性还是挺强的，1个半小时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褐变的，这说明。

0: 这比较适合走加工方向。
1: 当前蔬菜产业的痛点不是缺品种，而是如何把良种变良品，让良品成品牌。这背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到渠道，一头牵着农民增收，一头连着百姓餐桌。
2: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打包了。我们公司呢，目前的计划是跟他们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不是就单一品种，而是就系列品种进行整体这个转化合作。
3: 下一步呢，今天通过这次观摩会呢，与有意向的企业进行深入的合作，把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品种尽快的推广出去，为服务这个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贡献我们蔬菜所的力量。
1: 一场观摩行收获满满，新品种不断涌现，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今天看到的这些新品种啊，会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而这片山东的沃土也将走向更远的未来。
4: 最近凝聚全城茶香天下，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在济南举办。那接下来咱们跟随易如一起云逛展，从云南喝到福建，从乌龙喝到普洱，咱一路走一路品，说不定啊哪一杯就会让您停下脚步怦然心动。
5: 拿着我的小杯子来逛茶博会了，像每年5、6月份在济南举办的这个茶文化博览会，我都会来逛一逛。像今年的光展位就有1500个，从早逛到晚，一天都不带重样的。这个白茶可以冲30多泡，傣族小姐姐泡的这个生普。
6: 你今天喝的任何一款茶，你都会觉得没有滋味。它能霸占你的口腔。
5: 来喝的话，可以先尝尝别的茶，然后最后来喝这个老白茶。哇，现在泡茶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做的像胶囊咖啡一样的胶囊茶，还有这个智能泡茶机。
7: 每一期我都点赞好评加转发，
8: 碰见粉丝了，开心
7: 了，还给你私信了
5: 啊！谢谢。除了传统的茶企之外呢，整个茶博会上出现了几家茶叶超市。进来之后呢，就像在超市购物一样，拿一个小筐子就可以随意的挑选。像这个陈皮茶就是9.9元一盒。我觉得逛茶博会还是挺有意思的，你不用懂茶，拿这个小杯子就可以从云南喝到福建，从乌龙喝到普洱，然后呢和茶农呀茶企聊一聊啊每一片叶子背后的故事。在这儿你就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喝茶呢，喝的不仅仅是味道，而是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4: 那对于咱们果农来说呢，要想种好樱桃多卖钱，选择好品种很关键啊。尤其是在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线上销售除了对果实的大小口感有严格要求之外呢，这果肉的硬度以及耐贮运性也成为了衡量樱桃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不，我们的记者在莱西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个樱桃品种，它果个大，糖度高，硬度大，不怕摔，甚至啊能敲锣，货架期长达半个月，咱一块到现场见识一下吧。
9: 这是一个矿泉水盖，这是一枚樱桃，樱桃比矿泉水盖还要大，非常脆并且很甜。这种樱桃啊不仅好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咱们来个自由落体哈，现在我已经蹲下了，距离地面大概1米左右哈，我们来看看，一下，两下，再来一下。来，我们看看樱桃啊，就是这么三下自由落体，樱桃依然是完好无损呢，连把都在呢，是不是很硬？
10: 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货架期也比较长。
9: 一般的樱桃啊，亩产也就在2000斤左右，而这种樱桃亩产能达到3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到底什么来头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莱西市马林红的樱桃种植基地，里面呀有很多的樱桃品种。今天呢，将给大家介绍一种独特的樱桃品种，跟我一起去看看吧。咱们这个樱桃啊是什么品种？它到底有什么来头的？
11: 叫05-5，它的果个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在每天都要测量的，我们这里有个测量工具。
9: 好，
11: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果个。
9: 好，这个是多少？
11: 3.4吧。旁边这一个，
9: 那个
11: 在3.2。
9: 旁边还有没有？再给我们测量一个，随便随机抽取一个吧。
11: 这一个3。
9: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果个都很大，
11: 普通的果基本上是2.8或者是2.6就算大果了，我们这个已经算巨无霸的果子。
9: 哎呦，巨无霸果子哈。那平均克重有多少呢？
11: 平均克重一般在32左右。
9: 32左右。
11: 对对对对。
9: 亩产能有多少？
11: 这是2年送的果树，第三年我们见果，能在2300到2500之间。27年丰产期的话，我们这亩产能达到3000，一般的樱桃基本上在2200左右，就应该是丰产了。
9: 咱现场摘一颗尝尝怎么样？看看口感怎么样，好不好？
11: 可以可以，
9: 随便找一颗吧。
11: 哎，
9: 就这一颗吧。哎，巧了哈，又大又红哈，尝尝怎么样？这颗真的是非常甜，
12: 但不是，
9: 非常的脆。
12: 嗯，
9: 那我们来看看糖度怎么样，测一下，好吧？
11: 好嘞。
9: 嗯，这个是挺甜。
11: 这是20，平均糖度一般就是20到23，一般的樱桃糖度在16到18，甚至都达不到20吧。
9: 咱们樱桃还有什么突出特点吗？
11: 它这个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果实比较硬。
9: 哦。
11: 正好这里有个我们采摘用的
9: 盆儿。哦。
11: 我拿起来给大家做个试验。
9: 先看看
11: 啊。对。
9: 确实是盆儿啊。
11: 我们就可以当那个。
9: 来巧活了是吧？
11: 对。
9: 您敲这边，我在这边再试试。哇，这个樱桃哈，反正面都敲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哈。确实，我们这樱桃硬度是够大的啊。咱们这个硬度这么大的话，应该是比较耐储存了。那它的货架期是多长呢？
11: 基本在15天左右。
9: 15天左右，那一般樱桃的话，货架期多长？
11: 一般樱桃的就是在7到8天吧。
10: 这个品种硬度也比较大，好多樱桃到6、7成的时候呢，它就不甜；一成熟过了以后呢，它就有点果肉有点软。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货架期也比较长。因为你这两个这么好的品种，你光靠在当地销售是不行的，还有我们还要到南方大城市、北方大城市去。
13: 市场有很大的潜力，甜度那么高，硬度还这么大，颜色还这么好。现在利用这种棚的这个保护情况下，它的成熟期还要往后压，可以，这样就和市场相匹配。市场多的时候它不出库，市场缺货的时候它出来了，
10: 这叫延迟栽培。我觉得这个你下一步应该。我觉得应该这样是对，这是推广。
9: 咱们这个樱桃，这个好种植、好管理吗？
11: 好管理，都能种。
9: 会种樱桃就能种咱这个品种。
11: 对。现在我们所有的都是西方水型，特别在大棚种植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树的高度一般控制在1米8到2米之间，所以说它这个从人工采摘、用工成本就降下来了，
9: 省工省力。
11: 对。
4: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14: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即见即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15: 在这干活得押金吗？想哪儿来啥来，想哪儿挣啥挣。
16: 这都是六岁前，这干哪想多少钱，干哪想多少钱。
14: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17: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15: 3000块钱，给你订单量，磨石楼给这多干一点，都是几件的东西。
18: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16: 4500，一天115块钱。农村咱都不少了，跟农村。
14: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16: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他做个续料，续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挣钱。他常年有货，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14: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厂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16: 给老百姓安路灯，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老百姓身上了，照靠本科生的都奖励这1000块钱，你还给老百姓能办点喜事啊？
14: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16: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老百姓手里有钱啊，他自然的他振兴。
4: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是孟义县道上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狗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村。
2: 我是孟义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技术。
6: 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合适的番茄抗黄化曲叶病毒病品种，根据抗性可分为中等抗性、高抗性和特高抗性三种。一般秋季延迟栽培需要选择特高抗品种，秋冬茶选择高抗品种，冬春以及早春茶可选择中抗品种。另外，在订购种苗时建议选择有防范能力的当地正规育苗厂。
3: 其次要做的就是在育苗前彻底清除棚内杂草及残留植株，并进行闷棚熏杀虫源，防止幼苗期携带病毒。如若发现病苗，立即拔除，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6: 需要注意的是，番茄黄化曲叶病毒病防治最重要的就是要控制烟粉虱的传播，因其有趋黄色的特性，可在棚植株顶部大概20厘米处挂设黄板，每亩地可设置50到60张，并且在防风口处选用100目以上的防虫网，避免外界烟粉虱成虫进入棚内。
3: 在刚发现棚内有烟粉虱的时候，可施用3%定虫米3000倍、25%塞虫芹2500倍、2.5%联苯菊酯乳油2000倍等药剂，每6天一次对棚内及四周进行全面喷洒，不留死角。
6: 除了上面所讲的防治技术，在整枝打岔时也要注意先处理健康植株，后处理病株，注意手和工具要消毒，减少人为的传播病毒。然后就是要在定植后加强肥水管理，促使植株生长健壮，提高抗病能力，注意通风换气，避免棚内高温高湿，减少黄化曲叶病毒病的发生。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6: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8: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因为连续的降雨，河南不少蒜农的大蒜比往年是晚播了10多天。大蒜晚种，生长期缩短，后期啊还容易出现早衰，产量自然也就会受到影响了。可是，在河南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大蒜不但没有减产，这亩产呀、反而是比去年增加了800多斤。同样是遭遇天气影响，同样是晚种，他的大蒜为啥能够逆势增产呢？
9: 大蒜丰收了，
10: 中牟的大蒜丰收了，
11: 用史丹利肥料种出来的中牟大蒜丰收了。
12: 5月中旬，
11: 在河南省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蒜田里，一场大蒜测产会即将开始。还没正式测产，赶来观摩的蒜农们就已经琢磨起了大蒜的长势。有人扒开蒜头看个头，有人拿着卡尺量直径，越看越眼馋。
12: 冯主任，给你对比一下，你的拳头大还是这个蒜的？
13: 大家看一下哈，长势喜人。
14: 这个你看，卡刀都不小这。
15: 八分九
16: 都不行，都少。
17: 嗯，还是零五，
18: 也不行，
16: 不行。
19: 这次我得卖2块钱一斤，真大。
20: 品质好，价格也高。
19: 那肯定了。
21: 它这个亩产能有多少？你觉得？
22: 亩产呢，不低于6000斤。
11: 正常来说，大蒜播种偏晚会导致生育期缩短，后期容易早衰，蒜头膨大也会受到影响。可陈建雷这块蒜田几乎看不出晚种带来的影响。
23: 哎呀，
24: 你看这个大蒜，这糊溜了
25: 啊！
24: 这在我们农村都是说这个糊叽糊叽，这手把不严。
26: 770哈，你看，
27: 770。
26: 对，
24: 这个蒜如果是等到收获时候，它能达到8.5左右吧。因为这个时候大蒜的膨大其实是最关键的。
26: 对，一天能膨大
24: 这一块地，我估计一亩地一天增长个100斤、200斤很轻松。
26: 很轻松。
24: 这一块地，
26: 咱这个预计还有多长时间能收？
24: 1星期。
21: 你这块地去年多少？
24: 就是算6000斤吧。
11: 陈建雷种了十几年蒜，他知道越是晚种，后期越不能松劲儿，尤其到了蒜头膨大的关键期，叶片一旦早衰，蒜头就再也长不动了。
16: 咱现在这个大蒜，咱还有个气皮叶，它还捋住了，就是它还在这个膨大过程当中。
24: 这现在还在生长这边。
16: 对，
24: 1、2、3、4、5、6、7，七片功能也了，现在。
16: 对，还在膨大，还在生长。
24: 往年的情况，现在都可以成熟了。由于去年种了晚，它都会延缓一个收获时间。你看
11: 咱这个叶片不仅多，而且厚。
24: 一个叶片可以说有时候顶别人两个叶片厚。你像这个节节还比较短，它不旺长。每年同等情况下卖蒜的时候要比别人基本上贵2毛钱不成问题。我也去过江苏的净蒜都可以达到这种标准，能赶上他们的质量。
11: 蒜长得好不好，地上看叶，地下看根。扒开土，大家发现到了收获前最后几天，这块地里的蒜根依然又白又密。
26: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蒜根系啊，已经来看这个根底下已经有挖断过，对不对？但实际上你看，即使挖断过，它剩下了根量还是如此的大，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大蒜到了后期，它还有一周左右收获。你看我们的根系，全部是白根，对不对？有句话什么叫做“白根有劲儿”，黄根呢，它就是属于最后就是保命，灰根呢就已失去活性了。你看咱们这个根系，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基本上你看没有黄色的，对不对？还能够吸收营养。
24: 早熟的蒜有那些蒜头小蒜，它都是那个根系受损的。所以说它会产量提不上去，早衰。
11: 大家一边看一边琢磨，同样是晚种，为啥有的地减产明显，有的地却还能继续增产？答案很快被懂行的人点了出来。
22: 今年普遍都是种的晚，天下雨一直都抓不上，今年瞅着算好的希望没有。
28: 他算你种真丑，他算长着二个整不来了，
16: 说明地还是有劲儿，能够吸收那么多养分。
28: 对，它还地有劲儿了，
16: 肥料好，
29: 还是肥料好，
13: 还是肥料好。你说到重点了。
11: 由于蒜价不稳定，不少农户后期都不愿再投入，有人减少施肥，有人减少浇水，可陈建雷没有。种了十几年蒜，陈建雷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行情谁也说不准，但土地从来不会骗人。你舍得下功夫，它就准能长出好庄稼。
24: 地肥是我用了在那个石丹里的3个时期纯有机的，一亩地用了150斤，用了2袋矿泉水缸6。
30: 那这150斤在咱中牟来说，算是地肥施肥量相对较少的。
24: 提前咱们的一亩地用复合肥都用3袋，
30: 用3袋
24: 啊，是。
30: 但是150斤的表现也不比其他这个200斤的表现要差，
24: 不差。
11: 为了保住根系活力，陈建雷在管理上也比别人更细。
24: 种完大蒜之后浇这个蒙头水的时候用的这个特立根，咱这个蒜出来苗细，出来苗旺，并且出来蒜苗溜的粗根根的，比较壮实。
26: 特立根呢主要功能是促进根系发育，让大蒜的根系啊扎得更深，数量更多，范围更广。这样的话，咱们到了大蒜的一个生育期呢，它的养分吸收能够完全足够满足大蒜的一个需求。尤其是到了后期，大蒜的一个生长呢伴随着根系的一个衰老，我们呢
0: 特立根的一个充实可以让大蒜呢在后期减缓根系的一个早衰，让根系呢更有活力，更多的去吸收营养。
11: 陈建雷做的这些努力最终都体现在了测产结果上。
0: 我们蒜这个席子是1.3米宽，我们总取样长度是6米，我们加起来一个取样面积是7.8个平方米，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产量呢是取样7.8个平方，取样面积是80斤，我们折算一下，就是80除以7.8再乘以一亩地是667个平方，我们的亩产量是6837.9斤一亩地，而且等到收的时候至少还得有5到7天，达到7000斤是一点问题没有。
1: 应该是会超了，
0: 应该会超、啊、
1: 应该会超7000斤，
0: 比这还超是不是啊？
30: 咱这一亩地这个密度有多大？
1: 基本上33000克左右。
4: 33000克
1: 啊，
30: 咱这一个蒜建完蒜头之后能喝到，
1: 咱喝到4两左右旋蒜，平时的蒜它喝不了那么大
30: 啊。
1: 咱这个蒜不但周径大，它整个厚实，它比别的蒜要厚出1公分左右吧。要同样的蒜，
0: 要压成
30: 啊，
1: 它肯定压成。
30: 3万多。
11: 在大蒜普遍晚种的情况下，这样的产量让不少蒜农都直呼没想到，而最高兴的还得数当地代理商徐进奇。
5: 今年产量比去年增加了有800斤。去年它是用咱的山里纯溜剂，今年加点矿加一杠六，
1: 价格虽然高点，但效果好，能出产量。
7: 嗯，
1: 所以老百姓都爱用，他爱用，用咱药咱得卖啊。
11: 对于种地人来说，天气无法改变，行情也无法左右，但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愿不愿意认真管理，这些却掌握在自己手里。陈建雷的大蒜之所以还能逆势增产，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别人想放弃的时候他还愿意下力。
1: 我种蒜，我是不管它是价钱高也种，价钱低也种，我每年就是这7-10来亩蒜，它高低我正常管理。
30: 可能有了农户他觉得行情不好，我就投入少了。
1: 咦，可多啊，这哈这一说，一今年一看那个大蒜，一说这价钱不中，后期浇水都不想浇了，那个没劲儿管呢，反正就草丝给我的蒜种好就种了。
8: 在聊城市深县的茄子种植大棚内，种植户小孙正在忙着采收成熟的圆茄子，眼前的果实啊是个个圆润饱满，表皮油亮，长势那是十分喜人。令人意外的是呢，面对这样的场景，他却频频坦言有些后悔。那么丰收的景象为何会引来这样的感慨呢？这答案呢就藏在这片大棚里。
15: 哎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真后悔了。不得全用那个双肩嘞，这个是左边这个是用的双肩，右边这个是没用的，用的别的肥料，用的双肩这个亮度又高，果性还好，没用的这个有点奇异果，光泽还不好，没亮度，一斤的差2毛，浇的时候一法浇，打药的时候一法打，管理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冲的肥料不一样。它长势不一样，一片厚，一片大，这明显看着这个，摘了有17-18次呗。那回最多的时候插了一个300多斤。
30: 这个棚总共是5亩，这边2亩半用双肩的，那一边是2亩半没用双肩的。这边摘茄子，每次都比那边多摘到200斤。
17: 因为用过双肩以后呢，它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核心成分南极酸氨聚，降低土壤的盐分，调节土壤的 pH 值。让作物的根系呢达到一个最适宜生长的环境，根系更加的粗壮茂密，那么养分吸收自然就快，植株长势壮，茎杆粗。我们使用双碱的株高和未使用双碱的株高呢是提升了21.6%，茎杆粗度呢是提升了21.4%，我们的 EC 值下降了54.5%，我们的 pH 值也是提升了17.5%，达到了我们一个土壤的一个中性，更利于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在47天的生长期内，我们亩增产呢是到了1980斤，那么我们总的2.5亩增产的话是到了4950斤。后续还有一个多月的采摘期，我们这个产量会持续的提升，它的增产幅度会更高，我们的双碱值得期待。
8: 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呢，是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农业科学家，经过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生物基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
18: 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
2: 用在大田上的，能不能用得起的这种保姆工作品。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啊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了。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保姆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啊，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去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秸秆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保姆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保姆控制肥。
8: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若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的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的持续下降。对此呀，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为重要。
3: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4: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3: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你看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你做好消毒啊、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4: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3: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它们那个咱的蜘蛛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蜘蛛的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疫啊、早疫啊、灰霉呀、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呢能够提低温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往下浇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空气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布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
4: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3: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寄生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尽量的要延长，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用药了。
8: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6: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
4: 精巧别致。
6: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7: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7: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7: 那是啊，如果收购的这么高，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14: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12: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14: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12: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1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9: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4: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0: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3: 好家乡！
4: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

0: 地。
1: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我们去德州看看，德州市多地出现了降雨、冰雹、大风等天气，这给机收小麦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武城县5号晚上降雨暂停，种植户找来了适配湿地的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收。
3: 晚上8点，在山东德州市武城县鲁泉屯镇的一处连片麦田里，收割机打开照明设备，在麦田里匀速作业。受前期降雨影响，麦田泥泞松软，普通轮式收割机难以下地。为了抢抓降雨间歇，种粮户郭艳芝找来3台履带式收割机连夜抢收。
4: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雨点能进去。现在过了3个，收效果就是慢一点，这一台机子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3: 晚上10点多，当地再次迎来降雨，收割机只能暂停作业，雨停后再继续抢收。
4: 包子不有中了大雨嘛，停下雨就抓紧时间进地收，只要是能进地就得抓紧时间收，就抢收，收了之后回去就立马上路就轰。
3: 目前当地已紧急调配了140余台履带式小麦收割机，帮助农户抢收。此外，30多处粮食烘干点配备了124台烘干设备，24小时运转，保障小麦能及时脱水。
2: 民以食为天，粮食太重要了。眼下呢，平原县89万亩小麦丰收在望，当地统筹整合涉农服务资源，依托29处为农服务中心提前部署，精准发力，以标准化、市场化、便民化的贴心服务，打通为农服务最后一公里，全方位护航夏粮丰产丰收。
5: 在平原县桃源街道为农服务中心，机械设备轰鸣，工作人员正加班加点开展收购设备、输送设备、烘干设备连调连试，同步推进粮仓天然气配套安装、仓内清洁消杀、通风防潮等收尾作业，全力保障新粮仓按期投入使用。据了解，平原县桃源街道为农服务中心新建标准化粮仓，可储存小麦20000吨，将于近日正式投用。
6: 在设备方面，现阶段正在进行多设备一体化连调连试，现在整体调试工作已经完成95%以上，各项指标均达到粮食仓储作业标准。
5: 与此同时，平原县恩城镇腰站镇为农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粮食收购检测仪、清理筛、输送机等各类设备进行全方位检修保养，确保设备满负荷稳定运行。针对夏收期间的不良天气，提前采购储备雨衣、防水篷布、防汛沙袋等防汛防灾物资，细化应急处置预案，全力应对夏收期间各类天气风险。
7: 夏收期间天气多变，我们早准备、早防范，全面检修所有收储设备，保障收购效率，足额储备各类防汛应急物资，完善应急应对方案，最大限度守护好夏粮安全和农户的种植收益。
5: 为切实保障农户切身利益，平原县优化夏粮收购服务模式，各位农服务中心统一搭建线上线下价格公示平台，实时更新小麦收购基准价格，让优质粮食卖出好价钱。此外，为农服务中心推出暖心免费代存服务，有效规避小麦集中上市带来的价格波动风险，切实助力农户增收。
8: 目前 桃园、恩城、腰镇等重点委农服务中心下手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全县29处委农服务中心将全面投入下量收购仓储便民服务工作，全方位、全流程护航三下生产，全力保障下量丰产丰收颗粒归仓，切实筑牢全县粮食安全底线。
2: 上年在日照，有一名缺乏户外登山经验的男子呢，轻信了网上推荐的网红路线，一个人沿着非正规登山的爬山路线去爬山，结果被困了。接警之后，消防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
9: 我们到这个山脚下了哈，我们再赶紧确认一下，你是自己一个人哈，没有受伤？
10: 没有受伤，没有受伤，
9: 不需要我们用搭架哈。
10: 不用不用不用。
11: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这里地势险峻，沟壑纵横，再加上前一晚刚下过雨，路面湿滑，给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了解了被困男子的具体情况后，消防员用无人机进行高空搜寻，精准锁定男子位置。随后消防员攀爬到男子被困位置的上方平台，分工协作，一组搭建绳索锚点并做好安全防护，另一组消防员穿戴装备后索降约20米，靠近被困男子，并为其穿戴好防护装备，通过上方牵引下方保护的方式，男子被稳妥转移至安全区域。经了解，这名被困男子是一名户外徒步新手，在网上看到马蹄山的非正规登山路线后，便独自进山徒步，下山时脚底打滑，身体沿陡坡滑落，所幸其随身的背包被山间藤蔓勾住，避免了继续坠落。由于这处岩壁近乎垂直，上下均无可通行的路线，男子体力消耗殆尽，最终报警求助。
2: 近期啊，全国多地呢出现了持续降雨的天气，不少进山野游的人就被困住了，救援力量频频出动。近年来呢，这驴友闯入未开发的野山被困的事件时有发生，那么遇到这种情况都需要出动大量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救援。
12: 在河南巩义，不久前七名驴友在一处野山徒步时被困，接到报警后，当地救援队迅速集结奔赴现场，但由于被困人员无法说出他们的准确位置，手机定位又误差较大，因此救援人员只能根据线索先确定进山路口，再划定大致位置，开展地毯式搜索。山林茂密，地形复杂，给救援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13: 主要是因为下雨，下雨之后的这个山里面是土路，它走到这个是野线，导致这个它下雨之后它特别滑，就和滑梯一样。
12: 当晚7:30左右，搜救队员在深山里找到了4名被困人员，经检查4人均存在体力透支、身体外伤等情况。今了解，还有3人被困在另一处陡坡位置，于是救援队员利用绳索牵引继续在山中搜索。20分钟后，终于找到了另外3名被困人员。
14: 都是要从这个坡上去，上去这个坡就可以出去了，因为当时天气下雨，道路湿滑，然后他们这个坡爬不上去了，然后就停在那里。
12: 晚上9点左右，7名被困人员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山脚下。据了解，此次救援的费用由救援队承担。
2: 说到这儿了，对于救援人员来说，这救人是一道必答题，必须得去救。那这种救援的代价呢，往往就是由政府部门以及民间救援组织等机构来承担。那么因为被困者自身原因导致的救援，该不该收费呢？这救援的费用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在四川绵阳，不久前，当地救援人员展开了一场18小时的深山救援行动。由于一名男子独自进入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中采集植物样本，下山时在密林中迷失了方向。当救援人员赶到时，已是晚上7点多。由于原始森林内能见度极低，于是救援队启用热成像无人机，从空中对森林进行扫描，锁定了被困人员的大致方位。
15: 由于山路非常陡峭，我们到达山林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我们通过呼喊，被困人员也进行了回应。我们发现，虽然距离我们直线距离100多米，但是却被一个深度200米左右的悬崖隔开。我们需要绕行前往被困人员的位置。
12: 就这样，经过两个多小时后，救援队员终于抵达了被困者身边，为他送上食物和水。
15: 他的右脚也扭伤了，我们没有办法按照原路线返回，因为原路线非常陡峭和危险。
12: 于是救援人员改用新路线，下车约一个多小时后又遇到两处悬崖，在夜间下降难度巨大，救援队和被困者只能等待天亮后继续下山。经过18个小时的救援，第二天下午被困人员终于被成功营救。
16: 我们平时主要维持运转的话，主要是靠第一个是我们的主管单位应急管理部门，然后给我们拨了有60%左右的一个装备，然后剩余20%的话就是来自于社会上的爱心企业，还有20%的话就是我们队员自行筹建，然后我们包括一些生命探测仪，然后热成像无人机、大型的吊装飞机，还有水下声呐等等这些装备。
12: 据了解，针对救援过程中可能的受伤风险，当地政府还为救援队员们购置了保险。
17: 为了更好地发挥好我们这个社会救援力量的补充协作作用，今年安排了5.5万元的资金，主要用于蓝天救援队的队伍100余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的购买，努力地降低我们救援队员因为参加救援行动而发生意外造成的治疗和生活的负担。
12: 由此可见，在一次次救援的背后，各项费用支出是一笔不小的金额。
14: 驴友登山进山的行为呢，本质上属于我们民法当中的自甘冒险行为啊。那他应该就进山过程中发生的各类可以预见的风险呢，承担必要的费用支出啊。除非在难以预见的风险发生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无需承担必要的费用。
2: 爬山很好的一个运动，但是千万别拿生命安全开玩笑。普通人根本扛不住山里的突发危险，那些没有开发的野景点啊、野山沟啊，千万别图新鲜，图小众硬往里闯，不光容易迷路摔伤，遇上暴雨啊、落石啊，更是要命的行为。任性涉险自己遭罪，大批救援人员呢也跟着忙活，也冒着受伤的风险啊。刚才咱提到说，对救援人员来说这救人是必答题，那么对驴友来说，珍爱生命敬畏自然，这就是必修课。咱们接着往下说，近期呢，某手机芯片厂商相关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给网上热炒的这个秒解 BL 锁行为啊敲响了警钟。那么大家要问了，说什么是 BL 锁？盲目秒解 BL 锁又会带来哪些隐私与安全的风险呢？对此，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咱们来看一看。
18: 所谓 BL 是引导加载程序的简称，好比手机自带的官方防盗门，是手机开机后最先运行的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相当于主动拆掉这扇门，以获得刷机自由。秒解的捷径可能成为别有用心之人窃取数据、安装木马的后门。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随着秒解 BL 锁的走红，一些高风险场景正在出现。个别论坛、网盘上打着简化流程旗号的解锁工具、刷机包，看似省心省力，实则可能被篡改。一旦用户下载安装，恶意程序就会植入设备底层，隐私泄露、设备失控的风险随之而来。所谓手把手教程，其实是诱导用户下载不明驱动应用程序，看似贴心指导，实则暗藏陷阱。缺乏判断力的用户容易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安装恶意程序，大开系统权限之门。不法分子会打着远程帮忙解锁旗号，诱导用户安装远程控制软件，授予设备权限。一旦授权，设备就可能被植入后门，沦为他人掌控的傀儡机。需要注意的是，风险并非源于刷机本身，而是来自背景不明的系统包、不可信的工具、不规范的流程以及缺乏安全意识的操作。不法分子利用用户对便捷的追求，一步步突破安全防线。群众应注意保护信息及数据安全，避免落入不法分子预设的圈套，不盲目跟风秒解 BL 锁刷机自由，不拿设备安全、隐私安全、资金安全换取所谓的个性化体验。确需 BL 解锁、系统修改、 固件更新等问题，应通过厂商提供的官方渠道，确保工具与服务来源可靠，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安装恶意程序。警惕论坛群组中声称免费帮助解锁的热心人，不随意向陌生人开启设备远程控制权限，不轻易提供设备识别信息系统高级权限。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19: 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孩子们加油，张老师等你们的好消息。
20: 四所幼儿园要求家长报名时提供工资流水。6月7日，云南大理通报，报名所需提供材料要求中存在部分不规范、非必要的内容。祥云县教育体育局指导祥城镇中心学校重新规范调整通告内容，现予更正发布。把蒙汗药植物当菠菜吃，山东一家三口重度昏迷。6月20日下午，东营一名老人误将野生曼陀罗幼苗当作菠菜采回家，炒制后和女儿女婿共同食用。不久后，三人陆续出现面部潮红、全身发抖、神志不清等症状，被送入急诊 ICU， 三台洗胃机同时运转，十几名医护人员参与抢救。6月4日，两名患者意识完全恢复，另一名患者脱离呼吸机转入普通病房。医生介绍，曼陀罗全株剧毒，水洗、焯水、蒸煮都无法分解剧毒，辨别不清的野菜坚决不采、不买、不吃。低保老人被贷款20万元。6月7日，记者从河南南阳市委宣传部获悉，经查，共涉及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1笔20万元为贷户借用低保户名义贷款，均存在贷户涉嫌借名骗取贷款、农商银行工作人员违规操作问题。目前，涉事群众相关贷款及被自动扣划的低保金已全部追回，失信被执行信息已删除。唐河县纪检监察机关、农商银行纪委已对事件中15名相关责任人员依法依规作出处理，其中开除党籍1人、留党察看1人，其他人员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警告、行规降级、行规记大过、记过等处分，涉嫌犯罪的已移交公安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
2: 夏天天热了，这空调呢是很多朋友离不了的。济宁的史先生跟我们反映说，今年的5月，他在济宁嘉悦家电有限公司购买了一台奥克斯的空调。空调完成上门安装之后呢，就发现了异常，这包装箱里啊多出了一个配件，机身上呢还出现了不规则的划痕。于是史先生就怀疑自己买到的是一台返修机。
21: 5月26号，我买了一台奥克斯的空调，我是在安装后发现内机包装箱里面多余了一个配件，多余了一个轴承，然后我又检查的机器身上有很多划痕，还有油污，店家还有奥克斯济宁售后这边解释不出来，拿着买新机的钱买了一个返修机，我现在的诉求就是退一赔三。
22: 是从代理商那发来的，发到我这个店门口，直接从店门口拉着用户家去的，现在公司他们正在处理这个事。
23: 您这边也不清楚是怎么导致的吗？
22: 对，现在那公司的他们去鉴定这个东西。
23: 正常来说，他肯定不会有配件跟着一块过去了，是吧？
22: 嗯，那是。
23: 他怀疑这不是一台新机啊。
22: 嗯，对对，他是怀疑，现在公司正在处理这事，换机也行，退机也行。
23: 有补偿吗？
22: 公司他们一直说没有这一块。
24: 根据条码查询，空调2020年5月26号安装的，考虑您的使用体验，我司可给办理这个退机加补偿1200元。
23: 正常的话，发过来的不就是一台整机吗？不会多出来配。

0: 海一样，想到的就是冬季。其实各位，夏季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心血管疾病的危险期。随着气温的升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会明显增加。那么为什么夏季心血管疾病会容易找上门？平时该如何预防？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为大家邀请到了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王烨王主任来跟大家伙好好聊聊。您好，王主任。
1: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内科的王烨王大夫，生活帮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个夏季心血管疾病容易找上门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误区，就觉得夏天好像并不是，因为都会说热胀冷缩，夏天好像大家要出汗啊，包括整个的这个心肺功能啊，都会好像比冬天更活跃。但是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反而是夏季心血管疾病容易找上门，这个心血管这个有很多的隐形危机。首先，请您来给我们讲讲这是为什么。
1: 哎呀，谢谢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病人哈，特别是我们老年人的一种疑问哈，或者是一种误区。其实呢，这个夏季它的这个心血管疾病，它有很多的高危。第一个高危就是血管扩张与血流的拥堵啊，在这种高温这个潮湿的这种环境下呢，人体为了快速的散热，它的皮肤血管会快速的一个扩张，大量的血液会涌向我们的体表，就是皮肤。就类似于这种城市道路在高峰时段哈，车辆都涌向了几条主干道，导致其他的这种区域这种旁就是相对小的这种管道，比如说我们的心脏、大脑，它的血液供应就会相应的减少。而心脏为了维持全身的这个血液循环，它不得不加快跳动，增加它的泵血量呀，这就无疑增加了心脏的负担。同时呢，血液它在这个扩张的血管中流动速度可能会相对的会变慢哈，就像这个河道变宽之后哈，这个水流会变缓，容易形成这种沉积的情况，血液粘稠度增加，增加了这种血栓形成的风险以及栓塞的这种概率啊，这是第一个危机。第二个就是危机二，就是心率的狂飙以及心肌的缺氧。高温它还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种交感神经，而交感神经是一个兴奋性的神经，它会使这个心率加快啊，血管收缩。而心脏呢，就像一台发动机，在高温持续的高速运转之下呢，心脏的耗氧量会急剧的增加。但是呢，由于这个血管扩张和血液粘稠度的增加，它的这个心脏的供血相对不足，就是那种氧供的失衡哈，好比是发动机在高速运转时却得不到足够的燃油的供应，会容易出现故障。心脏长期处于这种状态之下呢，会因为心肌会因为缺血缺氧而受损，从而引发类似于心绞疼啊、心肌梗死啊等严重的这种心血管的疾病啊。
0: 明白。
1: 第三个危机啊，就是血压啊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如同坐上了过山车哈。刚才像我们主持人说的，这个夏季血压热胀冷缩，可能认为血压是降低的，但是呢，它的这个夏季的血压，它的是高高低低啊，就是像过山车一样，让人猝不及防的。一方面，血管扩张会导致血压的下降，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出汗增加哈，水分的这种流失又会使血液粘稠度的增加，可能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这样一升一降反而会导致这种血压的这种剧烈波动，对心血管系统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尤其是本身就对于血压控制不是很好的一些老年患者哈，更容易引发心血管的事件。此外哈，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情况，叫温差刺激哈。当我们这个人体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到20度以下的这种空调房哈，出现了这个剧烈的这个冷热交替，血管会骤升，会骤然的收缩啊，血压也会瞬间之间出现了一个剧烈的一个波动，这对于血管弹性本来就下降的中老年人群，以及高血压人群，以及有过脑血管重度狭窄的这种人群来说呢，这种剧烈的血管的这种变化，血压的变化更容易诱发心梗或者是脑梗啊。主持人，
0: 王主任说的太好了，这个三个方面呢，这个完完全全的给我们解释清楚了之前的我们的这种误区。那么通过 果您刚才说，就会进一步的，大家就会考虑说这个夏天的高温和冬天的寒。

0: 冷。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到底哪个更考验我们的心血管呢？
1: 是这样的，其实都很考验。其实不管是过冷还是过热，它对我们这个心血管的这种威胁其实都很大。我们很难简单的说，哎呀，你就一定是夏天好，一定会冬天好，它不是的哈，它很难去判断，简单的去说哪个更威胁啊，需要客观的综合性的去分析。夏季的高温潮湿，血压的波动呢，血液粘稠度它会增加哈，刚才咱们说到了，它就像是隐形杀手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呢，就会侵袭我们心血管的这种健康。而冬天啊，这个极低的这种气温会导致血管的这种收缩，血压的升高，以及呢天冷大家都不愿动，运动减少等等的这些因素，就像一把利刃一样哈，直接对心血管造成一个伤害。因此呢，其实无论是这种夏季还是冬季，对于我们老年人，尤其是对这种心血管疾病的这种病人来说，我们都需要去高度重视哈，及时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都不能忽视。
0: 明白了，刚才您那个比喻特别的贴切，就是冬天的这种危险呢，就像利刃一样，大家都能看得见。夏天的这种危险往往就是潜藏在大家一些看不见或者说并不了解的这些区域，
1: 隐形的杀手，
0: 反而会更加的危险。
1: 是的。
0: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任何的这种疾病啊，它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求救信号，身体有一些求救信号。心血管疾病当然不容小觑，因为有的时候一发病，它就是一些比较严重或者比较着急的事儿。
1: 是的。
0: 那像这种心血管疾病，它有什么样的求救信号呢，王主任？
1: 我们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真的特别特别好。我们经常给大家做科普，其实就是希望大家不要真的出现了我们这些心梗、脑梗了，我们才关注。而出现这种一种先兆的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去注意了哈。所以说呢，当我们身体出现以下情况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我们要提高警惕了啊。第一个出现的这种胸闷气短，尤其是活动相关的胸闷气短，它可能是心脏在求救哈，出现这种喘息啊，心脏的喘息求救呢。比如说我们在高温天气之下哈，出现了这种症状，感觉这个胸口啊像被大石头给压住了，喘不上气来啊。这个呢不一定说是啊我体力差了或者是累了，它有可能就是心脏在向你发出求救信号，它有可能是由于这种心肌缺血缺氧导致的这种心绞疼的这种表现，它会增加心绞疼以及心梗的这种风险。此时呢，我们不能忽视哈，也不能说大意，我们应该立即停止我们正常进行的这种活动，找一个通风良好、相对凉爽的地方进行休息。如果是症状持续，要尽快就医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会出现了这种心悸啊、心慌的这种情况，它可能是我们的心跳失控了，出现了叫心律失常的这种表现。心慌、心悸，它也是我们心血管疾病常见的症状之一。你会感觉到这种啊，突然间心跳的啪啪啪啪跳得很快哈，或者跳得不规律，就像心脏在失控的跳动。这可能是由于心律失常引起的，比如说早搏、房颤，或者是室速等等哈。心律失常如果是不得到及时的救治哈，它可能会导致心功能的进一步受损，尤其是这种室性的心律失常可能会引发猝死。因此呢，一旦出现心悸、心慌持续不缓解的症状呢，伴有这种眼前发黑或者头晕的情况，要及时就诊，进行心电图、动态心电图等相关的检查啊。上面是一个是我们水管子堵了，第二是我们电路失控了，是上面两个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出现头晕头疼，它可能是我们的大脑在进行抗议哈。头晕头疼可能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表现哈。当我们出现脑部血管供血不足的时候呢，会出现类似于头晕的症状。如果是脑血管发生了痉挛或者是阻塞，则会引起头疼，这可能是由于高血压啊、脑卒中的前兆这些情况导致的。尤其是在高温天气下哈，头晕头疼的症状呢会更容易出现，我们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要注意我们的血压监测啊。第四个，除了头晕头疼之外，肢体麻木无力也可能是脑血管堵了哈，尤其是我们的一侧的这个肢体麻木无力，或者是伴有一侧的这个面部的出现流涎呀，或者是出现了面瘫的类似情况啊，就像是被定住了一样，这可能是脑卒中就是脑梗或者是脑出血的 前兆哈。脑卒中它是由于这种脑卒中呢分为出血性脑卒中和缺血性脑卒中，它可能是由于血管的破裂或是阻塞导致脑组织的缺血缺氧，从而引起的一种严重的脑血管相关的疾病哈。因此呢，如果一旦出现了肢体麻木无力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立即拨打急救电话，争取在黄金时间内把我们的脑血管得到一个有效的救治。
0: 那出现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呢？我们一般都知道说随身备一点这个硝酸甘油，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速效救心丸放在身上。那除了这种的大家常知道的方法，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没有？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1: 啊。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哈，特别是就是我们的天很热呀，炎炎夏日哈，出现了上述的症状，刚才我们说过，第一个要立即停止我们的活动，原地坐下或者躺下，不要说哎呀地上很脏，我不管脏与不脏，咱们的健康是第一位的。
0: 那时候就别管干净和脏了。 对，
1: 我们要避免剧烈的活动哈，因为剧烈的活动会增加加重我们的心脏的负担。需要强调的是哈，时间就是生命，我们要尽快进行一个所谓的急救，与时间赛跑。第一个，如果上述症状出现了一个持续的一个情况，尤其是持续的超过半个小时，伴有大汗、头晕、黑蒙、眼前发黑的情况，我们需要抓紧拨打我们的120急救电话，告知接线员我们的症状以及所在的位置。当然像主持人刚才说到的这个救心丸，它其实被称为心血管的万金油，但是前提是你的这个高压不低于100毫米汞柱，我们才能去应用，才能去含服。如果是血压偏低的情况下，尤其是夏季可能出汗比较重，
0: 反而加重，对，
1: 加重会出现一个低血压休克的这种情况。因此呢，硝酸甘油也不一定是一个万金油，所以在我们不明白不清楚血压的情况下，我们还是不建议去含用啊。同时呢，如果是有条件的话，我们需要去监测我们的血压和心率这些情况，一个自救啊。
0: 刚刚您说了这个夏天呢有很多隐形的这种危险，那咱今天就来说说这个如何保护心脏，如何预防心血管疾病，我觉得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1: 是的是的，其实预防永远重于治疗哈。我们就刚才一直说我们这个叫治未病，在疾病还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尽早的干预哈。对于夏天刚才说了第一个哈，我们需要去提前去注意的事情叫补水有道哈，说了是这个天热呀，出汗量比较大呀，这个我们需要保持血液的这种清爽。高温天气下呢要特别注意补水哈，但是补水呢也是有讲究的，不能一次性哈咔咔啦1000毫升进去了，那个是不行的哈。避免这个血压的一个剧烈的一个变化哈，这是以及我们的这个血液的这个皮脂以及这个渗透压的这种变化，这个是要注意的哈。我们应少量多次饮水，保证每天1000到2000毫升的水分摄入。当然咱指的是没有心衰以及肾功能不全的这些病人哈。我们可以选择的这个饮品呢，其实最好就是我们凉白开，白开水是最好的。此外呢，就是对于部分病人，我们也可以部分的这个咱老年人也可以喝点淡茶，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肾功能不好以及我们高血压的病人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喝这种淡盐水。其实我们现在咱们山东人群，包括咱们全国的人群，咱们是盐量其实超标的，与高血压有关系。
0: 口重
1: 对，要避免喝这种含糖的饮料和酒精类的饮品。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饮食调养，要吃的健康，我们能尽量吃出健康的心脏。夏季的饮食呢应以清淡为主，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如黄瓜、西红柿、苹果、香蕉，但是呢也要适量哈，我不能一下吃好几斤哈。适量的摄入是合理的。这些食物呢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有助于降低血压，保护心血管，还能减少这种高盐高脂高糖食物的摄入，把我们的肚子先撑起来哈。此外呢，我们要减少什么盐类啊、油炸食品啊、这种甜点的这种摄入。另外呢要注意饮食的均衡，保证摄入足够的蛋白质、鱼虾、豆类，尤其是鸡蛋啊，其实我们一天吃一个鸡蛋是完全合理，而且是合适的啊，
0: 不用多吃。
1: 以根据情况，对于高胆固醇血症的病人，吃一个鸡蛋是足够的。但是别人说啊，我吃个鸵鸟蛋吧，那就有点多了。适量非常重要。
0: 明白。
1: 第三个就是运动要适度哈，这个要动出活力的心脏。因为虽然夏天它天气炎热哈，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哎呀我就不出门也不动了。尤其是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这种基础疾病的这些人群，一到夏天就不敢动了。其实呢，大可不必如此哈。我们可以选择在清晨或者是傍晚，气温相对较低的时候进行适当的运动。而我们的运动，我们推荐的包括散步啊，就是快走啊、慢跑啊、太极拳呀、等等等等，都是比较安全有益的这个活动。而运动的强度呢，不宜过大，以不感到疲劳为主。运动的时间呢，控制在30分钟左右，每周3到5次即可。同时重要的是，在运动过程中要注意补充水分，避免中暑。如果是出汗量很高，而且又没有明显的高血压，可以适当的补充部分淡盐水。要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整啊。
0: 电解质，
1: 电解质要保证电解质的一个平衡。第四个就是空调的使用，夏天我们离不开空调哈。我们要通过空调调试出一个叫舒适的心脏哈。夏季使用空调的时候呢，要注意室内室外的温差不能过大啊！你在外边将近40度，进屋20度，那肯定是不合适的。它的温差控制在80度以内可能更好。我们要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需要定期的、定时的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空气新鲜。此外呢，由室外进入空调房的时候呢，我们建议可以在门口哈有点凉风的地方，先稍微适应一下这个低温的这个温度，避免进入低温环境突然导致血管的收缩啊，出现心脑血管的问题。
0: 明白。
1: 第五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我们要好好的监测血压，掌握我们的健康脉搏。夏季刚才咱说了，夏季血压波动比较大，在这一个特殊时期里面呢，高血压的患者更应该定期监测血压。我们推荐呢是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有条件早中晚睡前各测一次，并记录下来。如果出现血压的持续的异常，或持续的升高，或持续的降低，需要及时就医。但是我们说，偶尔一次的血压升高或降低可以观察，也不要太过紧张，情绪也很重要啊。同时呢，我们要遵照医嘱按时服药，千万不要说一次的血压波动随意停药或者是更改剂量。
0: 明白了，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的这个科普啊。其实总结一下，就是大家有很多事情不要太过啊，不要太过于极端，无论是吃啊，还是这个在温度的这种体感的温度上，然后包括大家对于这种心脑血管的这种危险性的评估上，也不要，首先不能不当回事儿，其次呢也不能去太过的去紧张，因为本身紧张的过程也是给心脑血管的一个施压
1: 啊。
0: 所以今天王主任跟我们讲的非常非常的透彻，那也相信希望大家都不会用到这些方法，但是呢我们这个也要做到提前了解。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我们也将会邀请到更多的专家来做客，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再次感谢王主任，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
1: 各位观众。
2: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冬季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由蓝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 今天重磅，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子烟啊。我国的这个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呢，正是整治的重点。但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是换上了新马甲，藏在了短视频和评论区，通过暗语来营销、私域交易等等这样的方式偷着干。
3: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4: 你去网上买呗，
5: 去网上买，
4: 有些
5: 网上搜不到啊，
4: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啊。
5: 微商，
4: 三千点只能找微商买。
3: 顺着这一线索，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为了规避电商平台监管，商家和买家之间早已形成了一套心照不宣的暗语体系。
6: 但网上都有卖，他说的是什么口什么什么喷雾器，
7: 哪儿买哪儿卖，
6: 就抖音上面、淘宝上面就有卖。
7: 抖音淘宝上还有
6: 口腔喷雾器，
7: 你就搜口腔喷雾器。
6: 对，它就是电子烟，商家也会跟你说不是电子烟，但是你买回来就知道是电子烟，就你我都懂，但他不会说。
3: 监管的高压之下，正规平台真的做到了滴水不漏吗？记者首先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随即点开一条标题为清爽果味的帖文，配图展示着灵魂薄荷、红心芭乐、冰鲜荔枝等水果图样。顺着帖子留下的线索，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来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对方表示可以根据凉度和甜度来挑选口感，不同人抽完的感觉也不同。这种利用社交平台暗语引流、私域交易的猫腻并非孤立，在另一家电商平台上直接检索电子烟同样搜不到相关产品，但记者将关键词微调为电子喷雾、雾化器，大量外形与电子烟高度相似的产品便无所遁形。翻看用户评价，水果味浓、雾很大等买家留言直接戳破了这层雾化器的虚假伪装。
0: 不少人甚至很多青少年认为这果味电子烟只是普通的雾化产品，无害无瘾，对果味电子烟的健康风险是一点儿都不知道。那么吸食这些电子烟到底会有多大的危害呢？我们来看医生的介绍。
8: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因为我们的烟草里的尼古丁啊，会对我们的烟部啊会有刺激，但你一旦吸食的是这种果味的香烟，它会掩盖了我们的尼古丁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刺激，这种情况下吸的量就会更大，那吸的量更大之后呢，它的成瘾性也会更大。现在电子烟里边其实还有一些非法的添加剂，那这些的话并不被我们公众所知道。长期吸食的后果，第一个对于我们神经系统来说可能会造成记忆力的下降甚至有不可逆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第二的话就会造成肺部的不可逆的肺功能的下降，出现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肺的损害，那是可以随时危及生命的。
0: 更可怕的是，不少流到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了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把给动物实施麻醉的猛药塞进部分青少年频繁接触的电子烟当中。那么这带来的未知风险和致命后果，想想都觉得后背发凉。
3: 今年刚满18岁的小慧在湖南康达精神卫生中心已接受了2次住院治疗， 而将他拖入这个痛苦深渊的，正是去年七月朋友递来的一支果味电子烟。对方声称抽了会很上头，出于好奇，小慧尝试了几口，殊不知这并非普通的烟草，而是不法分子精心伪装的毒饵。
9: 然后坐在沙发上休息的时候，想去厕所抽两口，睡醒了又要抽，那就把它当成了一个习惯，就当成普通的烟抽了一样那种。
3: 瘾头越陷越深，正常情况下，一个电子烟烟弹，普通人可以抽三天左右，可小慧一天竟然要吸掉五个烟弹，最快的一枚20分钟就会被强行吸空。小慧超量摄入成瘾物质6个月后，她的健康出现问题，双手剧烈颤抖，连碗筷都拿不稳，语言功能退化，甚至频繁出现被害妄想和暴躁易怒等严重的精神症状。
9: 做什么事情都很暴躁，只有这个感觉才能让自己快乐起来。
3: 与此同时，小慧意识到自己可能遭到了毒害。今年春节前，她瞒着家人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求助，毒物检测结果令人震惊。小慧吸食的果味电子烟里竟然被非法添加了兽用麻醉剂替莱他明。遗憾的是，在经过一周的急性期治疗，身体机能稍有恢复后，小慧便不顾医生劝阻，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出院。
10: 我并不同意他出院的，我认为他并没有真正到具备到我可以抵御外面的对我的诱惑。
3: 医生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回到原有环境的小慧迅速复吸，并在今年4月因急性中毒引发休克，遭遇上头电子烟毒害的远不止小慧一人。丁先生在误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同样遭受了难以逆转的重创。
11: 什么味道？
12: 就什么味基本上都有，什么芒果啊、葡萄什么之类的，
11: 就各种水果味。
12: 对，
11: 当时吸是什么感觉？
12: 吸就头晕，然后就容易有那个幻觉。去医院当时就因为身体不行，然后去医院检查一下，说话说不行，走路走不稳，慢慢以后身体就反应了，然后腿也不行，说话也不行，然后身上还抖，语言说话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0: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为了精准诱骗未成年人，市场上许多非法电子烟被刻意伪装成了奶茶杯、卡通玩偶等网红潮玩。这种披着时尚外衣、散发着清甜果香的伪装，让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误以为这只是普通的雾化玩具，在猎奇和从众心理的驱使下，一步步地沦为新型毒品的受害者。
13: 水果气味可以掩盖其他气味，如果添加了伊托米酯、替莱他明或者其他毒致幻致瘾的成分，消费者就更加难以辨别了。
3: 随着伊托米酯、美托米酯和异丙帕酯等成分被列入法定管制目录，纳入国家严格管控，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迅速将黑手伸向了尚未被列入毒品目录的替莱他明。
10: 列管之后，这个一下就下去了，然后就出来了新的一样东西，就是替莱他明电子烟，损伤更严重。
13: 比如说像滥用替莱他明，仅给予警告，罚款200元，难以形成震慑，导致复吸率高，蔓延快，给当前禁毒工作带了新的挑战。
3: 目前网络平台虽设置关键词拦截机制，但不法商家通过暗语、缩写、假名、虚假资质包装等方式规避审核。
13: 电商和社交平台落实主体责任时遇到的技术障碍，一是语义识别滞后，平台主动发现了，新词生成周期仅7至15天，且多由私域社群自发传播，无固定规律，难以及时发现。二是交易方式隐蔽，平台自主追踪难，涉嫌违法信息公寓仅残留极少量的引流信息，核心交易沟通数据通过私域闭环完成， 完全脱离平台监管的视野，平台难以自主追踪。
3: 针对公域引流、私域交易的情况，专家建议平台必须利用最新的智能技术排查翻新暗语。与此同时，烟草部门也开始尝试利用快筛技术检测电子烟里的违禁成分。
13: 烟草部门自主研发并逐步推广使用便携式的涉毒电子烟初筛检测仪器，实现了现场快速检测涉毒成分，都初筛发现可能添加了涉毒成分的散毒电子烟，迅速移交公安禁毒部门立案查处。
0: 咱们接着往下说，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的这类代办消分广告真的是屡见不鲜啊，看的眼睛都起茧子了。但是呢，这也让不少车主就动了心，最近呢就有人就轻信了所谓的花钱消分的捷径。我们呢接下来一块来看一看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14: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15: 杨先生在前几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这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六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14: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15: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14: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15: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就的他发现自己的手机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14: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
0: 民警于是紧急启动了拦截程序，最终呢帮助杨先生挽回了12000元的损失。那么根据民警介绍，这是一起典型的屏幕共享加远程操控类的电信诈骗。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看这一骗局具体都有哪些套路。
14: 在这起案件中，诈骗分子提供的均为虚假信息，而杨先生却向对方提供了手机号、银行卡号及行驶证、驾驶证照片，泄露了真实个人信息。随后对方诱骗杨先生下载钓鱼软件，该软件仅用于窃取信息，帮助诈骗分子获取银行授权。在诱骗下，杨先生开放手机权限，使对方可远程登录手机，同时诈骗分子让杨先生完成人脸识别，其银行信息等全部落入对方手中，
16: 发送陌生的链接，说是要帮你下载正规的代理消分的软件，实际上就是给你植入了木马病毒，诱你共享屏幕，声称帮助指导操作，实则是诱骗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
14: 警方表示，诈骗分子成功远程控制受害人手机后，通常会直接执行黑屏操作，让受害人彻底失去对手机的控制。
16: 因为一旦你开启了屏幕共享，你的手机在骗子面前就是完全透明的，你的密码、验证码、余额，骗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骗子呢会一边分散你的注意力，一边引导你进行各种各样的操作，输密码、验证码、转账， 看似是帮你办业务，其实就是在实时盗刷。
14: 这类远程操控诈骗披着官方代办外衣，迷惑性极强。诈骗分子通过屏幕共享直接控制受害人手机，悄悄转走资金，受害人往往毫无察觉，一旦中招损失惨重。警方再次提醒，一旦遇到陌生人要求您开启屏幕共享的，100%是诈骗。
16: 这四项权限呢，坚决不能开。第一呢，就是屏幕共享；第二呢，悬浮窗的权限；第三，辅助功能设备的管理权限；第四，陌生软件不装，陌生的权限不开。
14: 据交管部门介绍，驾驶人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需处理时，应通过互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交管12123 APP 或违法处理窗口等法定渠道依法办理。
17: 对于处理完交通违法行为，本记分周期内记分未达12分的且符合一定条件的机动车驾驶人，可以申请接受交通安全教育，扣减交通违法行为积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法减分。那么通过学法减分，一个积分周期内最高可以减免6分。机动车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学法减分模块申请和办理。
0: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齐凯，我们下期再会。
18: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9: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8: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9: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8: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9: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8: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9: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8: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9: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8: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9: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8: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9: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8: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9: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2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23: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 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 好家乡！
2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智力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和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观看节目同时啊，随时可以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现在职场人士啊，更多是和椅子为伴，那活动也是非常的少，偶尔跟着做个操啊，活动一下，对自己的筋骨有没有好处呢？那如果长期的坐着让我们骨骼不舒服的状态，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缓解吗？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好大夫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经常坐办公室的职场人士职业病脊柱腰椎的健康。那首先呢，让我们来邀请出今天的嘉宾，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脊科主任，齐鲁卫生与健康领军人才，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王少辉王主任。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3: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冬日的阳光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脊柱方面的健康问题啊。
0: 是，那也非常欢迎王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啊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化疗一下关于我们年轻人的这个脊柱健康的话题。
3: 是的。
0: 哎，王主任，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的都市上班族啊，几乎是以这个天天都是坐家呀，在家坐沙发，哎，路上坐公交坐私家车，在单位呢可能是8个小时，更是与椅子为伴了。
3: 是的，
0: 也没有干什么体力活，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反馈说，哎，我总是觉得这个脖子也不舒服，腰椎也觉得很酸软无力，想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呢？
3: 那我们说有一句老话哈，叫久坐伤腰啊。那我们坐着的时候呢，身体的整个的压力啊，全部压在了腰上，所以呢我们说坐着的腰椎的负担受力也会更大。那么同时呢，由于我们长期低头伏案工作，因此呢我们的颈椎呢也会遭受这种力的困扰。所以啊，久而久之，这种长期的受力的姿势会加快我们颈椎腰椎病的发生。
0: 是，那所以说经常与椅子为伴的一些职场白领啊，平时工作中啊，可能会加速对我们颈肩啊腰椎的一些，就是应该说是包括一些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疾患的发生。
3: 是，
0: 在工作中我们经常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经常很多这朋友啊坐着的时候啊，有时候是趴着的，有时候坐的是倚着的。
3: 对，
0: 其实这种坐姿无形之中可以说对我们的这个职场的这个作家们来说，就是对我们的腰椎啊颈椎就形成了一定的就是健康的隐患，是吗？
3: 是的啊。刚才提到了啊，这个脊柱的问题啊，不仅是我们成年人啊，包括孩子，咱们提到了这个坐姿姿势。所以我们从孩子身上也可以观察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啊。我们孩子有时候放学回家写作业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姿势啊，就是这个样， 啊，什么样呢？啊，就是他的这个腰在这个位置啊，但身子呢是斜的，啊，斜到一侧，啊，这个作业本子在身前最一大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哎，他这个脊柱啊就产生了这种倾斜，产生了这种偏歪，哎，从而呢形成了青少年这种脊柱侧弯。
0: 嗯，
3: 那么我们说，当他这个脊柱啊不正之后，啊，歪了之后呢，啊，它会使我们这个受力啊发生倾斜。
0: 嗯，
3: 啊，首先呢，从胯腰啊到我们的胸椎到我们的颈椎，会产生啊，哎，这种脊柱的受力不均衡。
0: 嗯，
3: 那么受力的不均衡啊，产生了这种差异化，因此呢，它可以出现了，首先在外在的话呢，肌肉出现这种劳损呀，啊，然后呢，久而久之骨骼产生变形啊，啊，那么在由表由浅往内会出现一些哎椎间盘的突出啊、神经的压迫啊等等，因此呢一系列的脊柱病的问题就出现了。那么因此呢，现在我们对这个脊柱的关心啊、关爱啊，我们说要从青少年、孩子啊、学生来抓起。
0: 是。那您刚才说到也是一大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包括家长们会发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孩子这个伏案学习的时候啊，经常选择一个看似好像很舒服，但实质上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这么个姿势。
3: 对，
0: 这个姿势长期下来呢，直接是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无论是这个颈椎啊、腰椎啊、脊椎的这个发展，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青少年的脊柱侧弯，
3: 对，
0: 或者说是那种驼背等等这种情况，
3: 是
0: 吧？
3: 是的，啊，你看，在我上节目之前啊，刚才我就在这个一楼啊接到了一个电话啊，他有咨询，哎，关于他儿子的问题。
0: 嗯，
3: 那么他儿子呢已经是大学生了，
0: 哦，
3: 啊，但是呢，他发现他的儿子哎肩胛骨啊说后背啊高低不一样，
0: 嗯，
3: 啊。那同时呢，出现了这个脊柱反弓的现象。
0: 嗯，
3: 啊，哎，这就是一个机理问题啊。从青少年现在到了一个工作一族了，年轻人了，大学生了啊。
0: 嗯，
3: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机理的问题就出现了啊。第一方面呢，造成了我们外观的问题啊，外观哎显得不够挺拔啊。同时呢，出现了这个弓腰塌背的现象啊。第二个呢，哎，出现了一些症状啊，说孩子经常这个腰疼背疼啊，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一样，那久坐之后啊，哎，老师啊觉得腰疼不适感会出现啊，那么因此呢，他就说，哎，能不能找你来矫正一下毛？那我们说这种结构的问题呢，啊，除了这个注意正确的姿势之外呢，哎，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哎这种力学的矫正方法，哎，对这种朋友啊，哎，有一定的帮助和改善。
0: 嗯，是。那对于青少年的这个脊柱侧弯，不单单是集中在这个少年，可能青年，像我们说的大学生，甚至白领啊，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脊柱侧弯的这样的情况。
3: 对。
0: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问题，那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我们下方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啊也可以与我们来进行一个留言互动。那我们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有位朋友说自己是30多岁了，脊柱也是有点侧弯，就想问一下怎么办，需要治疗吗？我觉得这个30多岁的朋友是不是也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造就的呢？
3: 是的啊，我们说由于长期的啊这种姿势或者习惯啊，造成了我们脊柱的这个偏歪或者是侧弯啊。那么我们说脊柱啊像一个电线杆子一样啊，那我们说两边的肌肉啊像拉绳一样啊，那如果这个杆子不正，所以两边的拉绳拉力啊就会造成啊不一样，
0: 嗯，
3: 那么因此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一侧肌肉松，一侧肌肉紧，哎，所以老是这个朋友啊会感到有这种疲劳感啊，甚至酸痛感啊，有时候呢他只有不断的晃动活动才能得到缓解，所以这都是初期。那么因此呢，在初期发现之后啊，如果伴有啊这种脊柱的侧弯变形，那我们会建议他呢，哎，及早的进行矫正矫治。啊，那么具体的方法呢，哎，就是通过这种传统的手法啊和现代的整脊相结合，哎，通过生物力学啊结合它的影像学啊解剖学啊，哎，然后呢进行有目的性的这个矫正，那么这个样呢，我们说骨正筋柔，哎，当它的骨头正了之后呢，它两边的这种肌张的肌肉的拉力就平均了啊，就平衡了，哎，这个样呢肌肉就开始松解了，防止啊哎量变到质变，让肌肉进一步的这种纤维化劳损产生。那因此我们说，哎，脊柱的问题啊，应该是早发现，及时的干预。 啊，防止方位杜渐。
0: 嗯，也就是说出现这种侧弯的问题，无论是什么年龄发现的，但如果说及时干预的话，它还是有这种缓解和恢复的这个可能性的，是吗？
3: 是的啊，像我们临床上看到了好多腰椎间盘突症的患者啊，很多人和我们大家想的不一样，不是因为突然发作啊，不是因为他想象的是腰是不是下大力啊搬重物了，哎，很多患者哎没有明显的诱因。那么这类的病因呢，我们往往会归结为叫什么呢？哈，叫退行性的病变。
0: 哦，
3: 退行性病变啊。那什么叫退行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人直立行走，哎，承受了压力，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脊柱方面的这种老化。
0: 嗯
3: 啊，我们都知道，随年龄增长，头发会变白，啊，脸会有皱纹啊，但是呢，我们的脊柱也会出现这种增生啊，哎，椎间盘会出现膨出或者突出啊，不可避免。
0: 嗯
3: 啊，是的，
0: 是。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来点击搜索，点击我们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的话题页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体科主任，我们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王绍辉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关于这个骨健康的话题。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那现在无论是我们这个应该说长期与椅子为伴的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这个白领一族啊，天天都是坐家，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种颈椎啊腰椎的一些问题。在过去啊，我们的认知里觉得只有那时候好像是老年人容易出现，而且很多都是一些伴随一些劳损性的，就是经常年轻时候从事体力劳动才会出现的。为什么现在在我们这个青少年中，我们有时候选择的这个姿势是很舒服的呀，
3: 对，
0: 它怎么就会出现问题了呢？
3: 是的啊，那我们说现在脊柱病的患者哎越来越多，其中出现了第一个趋势叫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它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和现在年轻人包括青少年的学生啊，他们这种课外运动的减少有关系。我们说脊柱要保持它的这个良好的健康状态啊，一定要保持它的这种柔韧性灵活性。那我们说用进废退，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啊，是越活动啊这个关节啊越灵活啊，身姿越矫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学生这个学习负担比较重啊，整天是以这种坐家的姿势啊，在教室啊在家庭当中啊，哎，所以缺乏这种活动，长期坐着啊，让我们脊柱就产生这种用进废退，加快了它的退行性病变啊。对，那第二个呢刚才讲了啊，就是长时间的这个久坐啊这种姿势。那现在我们孩子最重要的一个姿势啊，一个通病啊，一个通这个一个标准的动作，哎，我们看到好多孩子，哎呦，每天这个负担很重。那么他这个负担，无论是学习负担还是心理负担啊，其实我们从他体态上可以看出来。哎，为什么看出来？哎，每天看到孩子走路像背着一座大山一样。哎，后背反空，哎，头前倾，探着头，哎，走路啊，低着个头。没有朝气，溜溜的走。我们发现这么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就出现了第一个，从专项来看，出现了颈椎的前倾现象啊，头向前探啊。第二个呢，出现了这个肩膀内扣现象啊，肩膀一扣呢，这样他的这个肺活量啊、呼吸啊都会减少，哎，所以呢，氧气少，血氧饱和度会受影响，哎，所以好多孩子就觉得我精力不够充沛学习，哎，孩子容易犯困。这都是由于脑缺氧，脑缺氧其中我们的呼吸啊这种减少，肺活量减少有关系啊，所以肩膀打不开啊。那么肩膀打不开呢，不仅对呼吸有影响啊，而且对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尤其我们的这个后背啊、胸椎，哎，造成了反弓啊。那么反弓呢，就形成了这个脊柱的变形啊，然后呢，那腰椎呢，由于脊柱的胸椎带动，哎，所以腰椎呢，结果呢也出现了变直现象啊。那因此我们说就开始颈腰椎病啊开始出现了这种年轻化的这种状态啊，年轻化啊。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很多学生啊，由于这个受腰的困扰，哎呀，说一节课坐不住，酸胀难受，所以家长带了来到诊室来看病啊。那么还有的孩子呢，哎，因为颈椎的问题，哎，这么小的孩子说是头晕，哎，头痛，结果呢影响了身心健康，影响了孩子的学习， 啊，那因此呢，我们一直也在呼吁这个问题啊，这个脊柱健康一定要从青少年、学生抓起啊。
0: 嗯，是，所以说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就是不从事体力劳动不会引起这种肌肉劳损啊，出现这种颈椎、腰椎的问题，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
3: 对了啊，那么以前我们都认为好像是这个体力劳动者啊更容易得颈椎病啊，或者是腰间盘突出症啊，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却发现呢，这个呢和职业没有明显的关系。啊，尤其是做办公室人员，像我们今天的讲座一样，哎，作家，哎，经常坐的朋友，坐办公室的，你从事的不是体力劳动，但是呢，他却是腰椎病，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高发的一些人群啊。那为什么呢？哈，那我们说，由于久坐啊，然后缺乏活动，那么锻炼啊，因此呢，腰部的这种肌肉啊，腰肌啊会薄弱啊，对腰椎啊产生这种保护啊会减小。啊，那么对腰椎保护减小之后呢，势必会增加腰椎和椎间盘的这种力量和负担，那么因此呢，它就会让我们的腰椎病啊、脊柱病啊发生了就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坐办公室的朋友虽然啊不是从事体力劳动，也是啊腰突症啊、脊柱病的高发人群，就是因为你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啊，腰椎不够稳固啊。
0: 嗯，是。那朋友们可以通过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来搜索我们的直播间，点开我们的直播页面，然后呢可以与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脊科主任，那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王少辉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骨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已经被朋友们刷屏了啊，关于各种问题。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朋友来，
3: 我换成
0: 来解答一下吧。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久坐前倾会导致脖颈处难受疼痛怎么办呢？想问一下王主任。
3: 哦，那我们说他这个长期低头啊前倾之后啊会出现这个疼痛，哎，这就是一个钢杆儿，像力学一样。哎，你看，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我们大椎穴这个位置啊，和就是颈胸结合处，会形成一个这种角度啊。那么在这个大椎穴啊形成这个角度之后啊，像钢杆一样呢，因此我们大椎穴这个位置啊受力最大的啊，所以很多朋友啊低头伏案头疼啊，首先是出现在哪里呢？哎，就出现在我们这个大椎穴附近啊。那么因此呢，哈。抱过来，当这个位置啊疼之后啊，它会出现保护性的这种痉挛，会变短，因此呢会影响我们那个头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因此呢会建议什么呢？哈，会建议啊，哎，在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些反向拉伸，啊，比如他这个长期低头啊，那我们要让他练这个仰头的动作，要仰头啊，那通过仰头呢，对这个大椎穴、颈胸连接处啊，形成一个这种拉伸，因此呢，我们说，像这位网友所问到的，由于长期低头，我这个位置啊，老是这个酸痛不适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会建议你，这个脖子啊，会做一些拉伸运动啊，
0: 那我们第二位，网友的问题是想问一下，头晕一系列的症状是颈椎问题引起的吗？
3: 好，那我们说这个。这个问题啊，好啊。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好呢？哈，那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呀头晕啊，首先呢会想到是头的问题啊，是脑袋的问题啊，
0: 是不是血压高了？是不是这个脑血管出什么问题了？是吗？
3: 对啊。那么其实呢，那通过现在临床大量的这个临床，我们会发现哈，好多人的眩晕和颈椎有关系。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啊，它有一个。数据公布啊，就在临床上啊，其实70%人的眩晕和颈椎有关系啊。那为什么晕啊、脑缺血、供血不足和你的颈椎有关系呢？那这就谈到了脑供血一个重要的一个血管，通过颈部的血管叫椎动脉。那么椎动脉呢，在我们颈椎的两侧，我们知道供血一定是从发源地从心脏往上来啊，那么如果到了这个颈椎这个路径，结果呢

0: 大众，哎，可能我想左就没有出现晕的现象，哎，所以它就有位置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更加典型啊，包括由于长期颈椎不好，影响脑供血，会造成大脑的供血不足。那因此呢，好多朋友会说了，哎，要说我今年年龄不大，才50岁，我查体来发现了脑多发性的缺血灶，非常受打击。啊，我这么年轻，结果和脑血管病挂上钩了。那其实呢，这些问题也是和我们颈椎长期供血不足啊，造成那个血打不上来，因此呢，造成了脑缺血，造成缺血灶有关系啊。那因此，我们也呼吁大家，如果啊，预防脑血管病啊，应该从颈椎的这种保健开始。
1: 哦。
0: 啊，所以我们说，脑供血、眩晕。啊，和我们颈椎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1: 是。那我们有时候出现眩晕的时候啊，可能就跟我们的颈椎有关系。那同样，刚刚王主任也给我们大家讲述到了，如果怎么去判断我们的这个眩晕是跟颈椎有关系呢？主要是看是不是我们通过位置的变换，我们脖子位置的变换来判断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引起的眩晕。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那点击关注，可以与我们进行在直播间里进行留言互动。我们邀请到王主任王少辉主任一起和我们探讨一下关于骨健康的话题。那我们接着再来看我们下面的网友想问一下，这个腰总是疼，去推拿管用吗？练瑜伽能缓解吗？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因为腰疼去推拿管用吗？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可能还不太明确，是不是？
0: 对，
1: 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吧。
0: 好的啊，我们说腰痛呢啊，像常见的由于腰肌劳损所出现这种疼痛呢，它主要是、肌肉为主啊。那么肌肉韧带的劳损，那么治疗呢是当然要选保守治疗了啊。那保守治疗里面呢，我们说中医的推拿、中医的针灸啊就非常这个优势明显。那么尤其是中医推拿，哎，中医推拿它通过这种专业的手法啊，拨筋啊、理筋啊、松解啊，哎，把这个劳损的肌肉啊、粘连的肌纤维啊，哎，能够有效地剥离开啊、分开啊。当然呢啊，这个中医推拿治疗这种软组织损伤啊是有非常强的优势，非常适合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推拿呢也有它的一些禁忌症啊。那么比如有一些这个椎间盘突出患者，哎，他在急性期，在水肿期啊。第二个呢，哎，像有一些这个踝关节扭伤啊，他现在刚刚损伤，由于局部呢会有一些淤血、毛血管破裂啊，说这个时候呢就不适合过早的推拿啊。
1: 所以说选择推拿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是不是？
0: 是啊。
1: 对，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练瑜伽能缓解吗？这可能好多这位朋友啊练瑜伽，但是没有想过是不是这个去缓解腰疼去练瑜伽。
0: 其实呢，瑜伽我们说它不仅是对我们的这种体型形体啊、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有帮助哈。那瑜伽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和我们是类似的哈，它也是关注了脊柱方面的健康啊。那同时练瑜伽呢，它就能够达到刚才我所讲的，哎，如何保持脊柱的柔韧性啊和灵活性啊。所以练瑜伽呢，由于它能够充分的让您得到一些关节的活动，同时呢让关节周围的韧带、肌肉啊得到充分的拉伸。那因此呢，在原理上它是适合的啊，解除我们疲劳啊。这个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重新焕发这种活力的感觉。不过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哈，在临床上呢，我们也遇到了好多朋友，由于过分的训练，做一些超过关节运动活动范围的训练，反而呢，造成了颈腰椎的损伤。像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健身不成反伤身。这个朋友，最近呢，说了颈椎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头晕啊，那么手麻的症状。后来呢，我们经过了解，他自己就说到了，他可能和有一些不当的训练有关系啊。我们并不是说人也不好啊，我们说不当的训练有关系啊。他练了什么动作呢？就练了个倒立动作，就是头朝地啊，这个动作比较难了啊。然后呢，下肢向上，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头由于和地面接触，受了身体过大的压力， 这个样呢对颈椎也造成

0: 这种挤压啊，我们说人到中年嘛，本身脊柱就有这种退行性病变这种隐患，
1: 嗯
0: 啊，如果在这个诱因下，结果就会出现了对颈椎的损伤，结果出现症状了。所以说我们会提醒好多朋友啊，练瑜伽的时候呢要量力而行啊，不要追求那种高心难的动作去。
1: 嗯，是，那除了这个瑜伽之外，像是我们平时的一些活动啊，健身活动啊，真的是特别挑战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你像是我们年龄比较像是中年以上的这个朋友，平时又没有健身的这个功底的话，在这儿还是建议朋友们是从简单易行开始。
0: 对，
1: 那我们看到我们也有朋友继续发来问题，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我们的直播互动来与我们与王博士来进行留言互动。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我们发现在路边上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推拿按摩店特别的多，可能有的朋友就说是哎出现了这种不舒服的情况症状啊，就会去这种按摩店去按一按。他想问一下，如果说这种不专业的手法，假如说不专业的话，会不会更加损伤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呢？
0: 啊，好的啊，首先我们说中药健康啊，离大家越来越近啊，在我们的社区啊家庭周围啊，也有很多这种推拿保健店啊。
1: 嗯，
0: 我们说大部分保健店啊，好多这个从事这种健康的从业者啊，都受过了啊正规专业的训练。那么一些常见病，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啊，长久的开车啊，长期坐办公室啊，造成这种办公室这种常见的普通的这种劳损、啊，我们说，哎，这种中医药服务方法啊，哎，通过这个推拿、拔罐啊，甚至艾灸啊，哎，对我们社区老百姓也提供了一些这种方便啊。
1: 嗯。
0: 因此呢，大部分、啊、我们说是值得可信的啊。
1: 嗯。
0: 当然了啊，我们说有一些呢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啊，那因此呢，我们往往啊，会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啊。第一个呢，就是哎，你这个从业者啊，师从何来？哎，你的师道从哪来的？你学了技术啊？有时候你可以问问他从哪培训的？干过这个几年的从业经历啊？有没有相应的证书啊？你像这位朋友说了，哦，我是吧，是这个毕业于山东省中医针灸推拿整骨职业学校啊，跟王博士学的。哦，一听没问题了，放心了，呵呵，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说，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啊中医药保健服务啊，因此大部分是值得可信的啊。当然，遇到了一些涉及到医学方面的一些这个挑战啊，当然还是要上专业的医疗机构啊，向咨询相应的医生，
1: 是去正规的医院科室来选择我们正规的治疗。那因为我们的颈椎腰椎啊，其实说实话不要去忽视它的这个健康。那一旦如果出现了，因为这个诊治出现了一些问题呢，真的是后悔终生。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2: 作为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 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和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那点击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在办公室坐久了腰椎疼痛怎么去缓解？
0: 那么我们说第一个要坐的时候不要太老实。那什么意思呢哈？你坐那之后包括长时间的开会我们要轻轻动一动啊，因为这一动就可以让刚才的这种量变防止发展成质变啊。那么你久坐伤腰是和受力有关系啊。那么受力太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前后左右一活动之后会让我们的腰一下子打破了刚才那种僵硬持续状态啊。第二个呢在工作之余我们会建议做一些课间操做一些腰椎的拉伸做一些这个腰椎的这个放松动作啊。那么最重要的动作呢，我们说第一个在办公室了练下蹲，练下蹲啊。当你坐完当你长期坐着这个时候要换个姿势，要下蹲啊。那么下蹲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根和臀相接触去，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把我们的下腰部、腰底部做一个这种拉伸下坠动作让我们的这个受挤压的受委屈的这个腰肌重新回到这种正常的这种弹性去那么另外呢我们说坐办公室的话呢，为了防止腰出问题建议这个后边加一个支撑加一个腰垫那么这种腰垫撑在我们的腰上由于我们的腰有生理曲度，所以正好呢后面曲度相吻合这个样呢它就可以起一个对腰椎辅助的支撑承担分解力量的作用因此呢可以减小我们腰的受力同时有时候呢我们做这个办公室坐椅的时候呢一定腰部最好能够向后贴紧靠背像我一样你看贴近靠背这样呢他就牢牢的把我的腰给箍住了所以我坐在上面呢我的腰并没有承担它应有的这么大力量被我的后背给分担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办公室的小健康智慧经常要关注我们这个栏目健康山东对包括有一些健康知识你也可以关注王博士整脊的故事这个视频号
1: 是非常感谢王博士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办公室坐的时间太长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缓解一下我们的腰椎不能长期的一个姿势坐在这个椅子上那同样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女性朋友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翘二郎腿翘的时候很舒服其实无形之中也是在对我们这个腰椎造成了一些损害是吗
0: 对那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说翘二郎腿对腰不好但今天呢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临床同时仔细观察了好多生活当中和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呢我想这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为什么好多人愿翘二郎腿那肯定是倒推的话呢二郎腿带给他了一个这个舒服感
1: 特别舒服
0: 那么这种舒服感呢就值得我们来一分一分的看这个问题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可以对我们久坐呢产生缓解为什么当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这一翘呢腿这一搭然后呢我们的臀部腰部就被拉紧了那被拉紧之后长期受压的腰肌就起到了个拉伸状态
1: 就是
0: 所以这是有好处的一开始是
1: 对
0: 有好处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会建议什么呢第一个交替着翘就久坐之后可以适当翘一翘这对腰其实起个拉伸作用但是呢不要长期翘那为什么呢长期翘的话呢好了你要长期翘那你的这个力量就发生了倾斜
1: 了
0: 就倾斜 那么这个时候呢，会造成第一个骨盆的倾斜啊。

0: 这个呢，造成了我两边腰部啊受力不一样，那因此呢，一侧受力会增大，会加快这个方面的问题的出现。所以大方向我们说认为翘二郎腿不好，是指啊长期的啊长时间的翘二郎腿不好啊，短时间的呢还有好处啊。我想这么来解释了嘛，好多翘二郎腿的朋友呢觉得应该就心服口服了，哦，这种解释是非常科学的，一分为二的辩证的，还是啊，
1: 是从原理上给我们剖析了为什么翘二郎腿，单翘二郎腿对我们的骨盆啊，我们的腰椎啊是有这种损害的。那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我们的直播互动与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的青青朋友想问一下，这个颈椎难受啊，报了健身班，动作太难，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想问一下王主任能不能现场教两个简单的动作，平时在办公室里就能够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颈椎疼痛呢？
0: 好的啊，也欢迎这位朋友啊通过我们的直播啊能看到我们的这种动作啊，也是我们直播的一个优势啊。那我们说在这个办公室里啊，包括在这个家里啊，长时间之后呢，我们造成颈椎不适，那怎么办呢啊？那目前呢，我们给大家教这么几组动作哈。那么第一组动作，叫肩关节的环绕运动，肩关节的环绕运动啊。那么颈和肩它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说从解剖来说呢，我们的斜方肌就是从颈部啊沿着斜着向外侧到达了肩和肩胛骨的方向，叫斜方肌啊。所以如果你颈椎不好的时候呢，你往往会觉得哎我颈肩不适，像背着大石头一样啊。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根据这个原理要做的是呢，放松啊这个斜方肌啊。那斜方肌的放松啊，要从肩膀开始。你看，肩膀，抬高耸肩，向后转。往下沉，要做这种运动啊。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演示呢，是由前向后为主啊，由前往后为主啊。那么尽量呢，这个不要从后往前为主啊。为什么呢？我们从前往后啊，对这个腰，对这个脊柱，对胸椎啊，它都有一个这种松解作用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叫肩的环绕运动。你看。这么来松弛的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做这个颈部的拉伸动作，拉伸啊。那你比如说我向一侧来一侧，你看，我把这个手啊从头后啊绕头一侧，你看加个压力啊，让耳朵向肩来靠拢。对，到了极限之后啊，要坚持一会儿啊，让它有一个量的积累。
1: 那有的朋友觉得脖子会受限。
0: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说正常人呀，一个健康的颈椎啊，当他侧屈的时候耳朵和肩的夹角要小于45度。如果你达不到45度，说明你的幅度就小了啊。那为什么幅度小了呢？就是我们关节颈椎周围的韧带啊肌肉啊劳损之后挛缩，痉挛收缩变短了啊。因此呢反过来短要长，让变长去。所以我们要做一次拉伸，对吧，一次停留15秒这个时候呢，由于力的持续牵拉它开始产生了拉伸作用，你的颈部肌肉会略微疼痛然后反复做3组每一次停留15秒，然后呢再反方向做另一侧来这个做这种牵拉，这是第一组动作这是牵拉那另一组下组动作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这个颈部的后伸。刚才说了，我们整天这个低着头，现在要反过来，要反制法仰脖子那么仰脖子要缓缓的仰尤其一个前提，这个人呢没有椎管狭窄没有出现压迫神经的症状
1: 就没有反弓和之类的一些情况是吗？
0: 是的那么当我们仰脖的时候呢，正常人仰到什么程度呢？正常人仰之后他这个眼睛视线能和天花板是垂直的。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您颈椎在退化，所以您的颈椎可能达不到程度，因此呢我们要尽力的来恢复到正常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尽力的慢慢后仰。仰的时候呢，你这个颈椎也出感觉了，对，也会出现感觉，到了最大限度 啊，出现了酸胀的感觉之后呢，也停留个十五秒左右啊，一组也是做三次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哎这么这个几组动作啊，第一个环绕是吧，哎这个把肩打开是吧，第二组哎向侧方把这个肌肉做拉伸啊，第三组呢做这个仰头往前的动作，让我们的关节呢前边起到一个拉伸的这个作用啊，给大家先简单推荐这三个动作啊，以后有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不断的推一些非常实用的技巧方法。
1: 是的，那刚刚介绍了几组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平时做的时间太久可以做一些肩部和我们颈部的拉伸，但是刚刚有没有发现，就是刚刚王博士讲到时候左右和往后拉伸，但是这个脖子是不是不能前倾啊？
0: 那么这个脖子我跟你说其实呢虽然我们经常在前倾啊，在前倾啊，有时候我们是
1: 前倾的太多了，是不
0: 是？对，我们是反过来来弥补这个后仰的不足啊，所以我们大家建议练有一些仰头动作啊，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人会提建议来啊，说打羽毛球对颈椎好，放风筝对颈椎好啊，游泳对颈椎好。哎，对了，因为你游泳的时候你得抬头啊，不断练脖子啊，你不抬头你呛水啊，没法喘气儿，对吧？
1: 是的，是的。那可能很多这朋友，特别是有这个颈椎不舒服的朋友啊，可以用这种方法。可能没有时间，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去游泳啊，或打球，甚至放风筝，可以用这几招来缓解一下。那我们看到我们一位老纽扣朋友问一下，久坐多久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呢？
0: 我跟你说，一般来说久坐，40分钟到一小时啊，我们就建议大家要活动啊。那么尤其在这提醒长途开车的朋友啊，那我们最近是吧，也临近周末了，好多朋友啊，可能是要出去啊冬游啊。那如果长期开车，对腰的伤害是非常大的，那么因此我们会建议走高速的时候呢，不要超过两个小时，不要光埋头赶路啊。不要光做这种这个急匆匆的这个行路者啊，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脊柱健康啊。我们这个旅游啊，这个探亲啊，回家啊，外出行啊，要是健康出行，健康快乐啊。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最好开一个半小时、两小时之内，一定要下车，适当的休息一下。
1: 是的。那有的朋友可能是真的是一旦坐下忙起来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其实在这里也可以给朋友们提个醒，可以定个时间或定个闹钟，40分钟或者是50分钟的时候，提醒你起来活动一下，对我们的颈椎也好，对我们的腰椎也好。其实在我们医学角度来看，我们人在采取坐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腰部是受力最大的，我们这个背部肌肉和这个脊椎是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工作状态，时间一长就会出现这种肌肉劳损，引起一些肌肉的疼痛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朋友会有这种劳损啊，甚至出现这种腰椎间盘突出啊。那出现的肌肉劳损是一种损伤吗？还只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呢？
0: 那我们说腰肌劳损啊，是大家通常的一个说法啊。像你早晨起来刷牙，结果呢弯腰时间一长，那个腰疼得直不起来了啊。或者您在家里啊，这个做家务拖地了，拖一会儿地，那个腰疼就起不来了啊，这叫腰肌劳损啊。那么腰肌劳损啊，首先呢，它就是腰痛的一种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病种之一啊。当然呢，它在病理生理学上呢，我们会分析哦，这是腰肌纤维化的表现。腰肌本来是有弹性柔软的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分担承担力量啊。现在它没弹性了，没弹性了，表现为简单打比方的话，就肌纤维啊变硬了啊。所以在医学我们叫纤维化啊。那么这种纤维化之后呢，还会形成啊反复的这个劳累啊，让肌纤维也会发生这种炎性变化啊，会出现这种粘性的这种化学物质，这样呢肌肉又会产生粘连。所以腰肌劳损的朋友，好多人他自有经验，我一摸我的腰啊，这个肌肉啊，比较板结都聚一起了。是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腰肌纤维化，它就没弹性了，它对腰椎啊承担力量呢，它就会不堪负重。这样呢，同样的时间，它的耐久力就差，所以它就会产生啊这种腰痛啊。那么按道理的话呢，腰肌劳损、腰肌纤维化，这是一种啊腰肌性质的改变。那我们性质的改变，在以前的观念里边来讲啊，是不可逆的啊，是不可能的啊，只能是越来越厉害。 那其实呢，现在我们也通过一些研究啊，通过一些方法，要告诉大家，哎，如何让你的腰肌产生逆转啊？你如何让你的脊柱产生年轻化啊？我们说，人的衰老不仅仅是从第一根白发啊，也不仅仅是从第一道皱纹开始的，人的衰老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脊柱上。所以我们现在也呼吁啊，哎，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脊柱健康方面知识，让我们的脊椎、颈椎、腰椎回到15年前，回到20年前，让我们的腰肌重新焕发当年的弹性柔软啊。那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这方面的方法啊。
1: 太好了，那我们也希望王博士给我们多推荐一些，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生活中啊，简单实用、立竿见影的一些小方法。像您刚才说到，我们人上了年龄，首先就会体现到我们的骨骼上。有句老话也是"人老先老骨"嘛。其实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的身高是应该是往下降的。
0: 对了，
1: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很多这个身旁的老人，他的这个身体型是慢慢出现一个蜷缩状的。
0: 对，
1: 其实这就是可能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对这个骨骼啊这方面不在意造成的。所以在这里您也给我们教一些小方法，让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的骨骼一个青春和健康。
0: 是的，那我们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都是腰背挺直，是吧？哎，年老的时候呢，弓腰塌背啊。所以我们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到啊，脊椎和人衰老的一个演化过程啊。那我们说人直立行走啊，身体力量压在脊柱上哈，第一个会造成脊椎椎间隙的变窄。那么椎间隙变窄，在这个医学包括放射线，这个在这种诊断上啊，我们都会认为哦，椎间隙变窄，这就是一个脊椎退化啊，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那么，所以呢，给大家就提醒了第一个小贴士，那第一个提醒啊，要让脊椎不要变窄，让它慢一点变窄啊。对，慢一点变窄啊，变得越慢呢，我们这个人衰老的脊柱衰老的就会越慢啊。那我们说怎么能够让脊柱椎间隙增宽呢？倒过来增宽啊。所以第一个建议，你没事的时候要做脊柱的拉伸，比如像这个吊单杠啊。那么吊单杠悬挂就是很好的一种啊，让椎间隙拉宽的一种这个方法啊。我们说在拉单杠的时候啊，也有技巧啊，不要这个健身不成啊反上身啊。拉单杠的时候啊，不是靠你力量往上拽去啊，哎，我们要完全放松啊。那完全放松之后呢，让这个腰产生下坠感，由于这种重力作用啊。同时呢，这个悬挂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哎要轻轻的摆动，轻轻摆动，哎，通过这个摆动呢，哎，这种惯性进一步会增大我们这个腰的这种拉伸力气。啊，所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哎，要轻轻的摆动啊。那么这个摆动呢，可以前后的略微的摆动啊，同时呢也可以左右的略微的摆动啊。这样呢，通过这种重力的作用啊，以及这种加速度的作用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脊椎啊，能够这个尽量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哎，我劳了一天，他在压他，晚上我再补充，让他回来。哎，我们每天能坚持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椎间隙呢减少这种变窄啊，减少这种退化啊。当然了，这种牵拉啊，主要是指什么呢？是指对胸腰椎有拉宽作用。那我们掉下之后，哎，颈椎它不可能是吧？有时候不自觉使劲，颈椎在挤压。所以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下颈椎如何拉宽啊，颈椎如何拉宽啊啊。那么颈椎如何拉宽呢？哈。那么首先呢，大家有时候呢可能喜欢我们看到一些姿势，哎，倒立倒挂，哦，反过来倒挂啊。那倒挂的话，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训练过这种技巧啊，也有危险性倒挂。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简易的，哎，倒立床、倒挂床，哎，就像练瑜伽有瑜伽垫那样啊。倒挂呢也有那种小专门的小器械啊，比较经济实惠的。哎，我们呢头朝下。啊，这个时候呢，哎，头相对颈椎来说呢，重量是比较大的。哎，说头朝下的时候呢，哎，它对这个脊柱有一个对颈椎呢有一个很好的拉伸作用。哎，所以这是倒挂和正挂的区别。
1: 哦。
0: 哎，那么倒挂呢，整个的呢，它会头向下来，对我们脊柱有个拉伸作用。那么正挂呢，主要是对腰椎有这种作用。哎，那我这讲呢，正 卦倒卦结合起来，对我们整个脊柱都起到了拉伸作用啊，就比较全面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根据人脊柱老化的原理给大家提出啊这种切实可行、真正科学的这种保健方案啊。那个，这是第一招，这是第一招哈。
1: 第一招，倒挂和正挂。
0: 对
1: 啊，我觉得还挺有点技术难度的，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朋友来说，不太适合，是不是？
0: 嗯
1: 啊，力量可能也不够。
0: 对，那我们呢还有一个补充方法。
1: 嗯
0: 啊，那你比如说他这个悬挂的时候呢，哈，这个脚下，哎，他没有力量，这么大力量，他撑不住，没错吧？嗯。那同时呢，离地面太远啊，万一呢抓不住之后啊，
1: 摔一下，
0: 掉
1: 了，尝试啊。
0: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他踩着箱子，
1: 踩箱或
0: 踩箱子
1: 石头，
0: 哎、
1: 啊，
0: 踩硬箱子，哎，
1: 可以、啊，
0: 让他悄悄的刚刚离开，哎，脚尖和这个桌面相接触、
1: 嗯、
0: 啊，然后呢，哎，脚后跟轻轻的抬起，这样他和这个这个地面距离也就比较近了，相当于，哎，就等于箱子面成了地面了啊，这样就安全了啊，
1: 嗯，
0: 是。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教给大家什么呢？啊，防止脊柱摔倒的方法，你都可以做到了啊，就是提高脊柱的柔韧性去。
1: 嗯，
0: 柔韧性啊。那我们年龄大之后啊，脊椎都强直都强硬，哎，像主人说的一样，哎，都这个
1: 蜷缩
0: 佝偻起来了，反弓了，成螺锅了，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要练一些脊柱的柔韧性去啊。那么柔韧性最好的方法啊，最简易的方法啊。没有难度啊，没有危险的方法啊，就是啊，练爬行运动。
1: 爬行运动。
0: 练爬行
1: 啊、
0: 哦、啊！我们说有时候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啊、
1: 嗯。
0: 人呢是随着进化直立起来了啊，但是呢也带来副作用啊，其中脊柱病就是人类特有的副作用啊。那么动物不一样，那动物呢，我们说爬行动物啊，它这个脊椎啊和地面是平行的，
1: 嗯，
0: 走路、啊、摇头摆尾啊，因此它每一节都能得到活动。哦，我们发现我们人就不行了，年龄大之后啊，这个脊柱老胳膊老腿儿，它关节就硬了，活动度就差了。小时候能弯腰劈叉了，像年龄大了，那个腰都过不下了，别说弯腰了啊。那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了，哦，人老首先表现它脊柱柔韧性上，所以倒过来呢，我们要让大家脊柱得到活动啊，不要每天周五正忙了啊，每天我们周五正忙啊，我们为工作、为这个家庭、为社会，是不是？哎，但是到晚上了，释放一下自己，让我们的脊柱回归自然。啊，回归大自然啊，向这个动物学习啊，这个因此呢，练爬行，
1: 嗯
0: 啊，当然了，爬行也有讲究
1: 哦，
0: 啊，也有技巧，
1: 什么技巧
0: 啊？好多人爬不好之后啊，坏了，脊柱腰椎还没好嘞，把膝盖给爬坏了，对不对啊？我们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现在呢，这个我们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哈，如何正确的爬啊、
1: 嗯？
0: 正确的爬呢，其实呢，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啊，我们中医传统的一些保健的传统的一些这个经典的方法啊，像这个华佗五禽戏。
1: 哦。啊，
0: 顾名思义，哎，你看传说啊，华佗者创作的啊，五禽戏呢，禽啊，这个地方它代表鸟兽啊，就它模仿了五种鸟兽啊。五种鸟兽啊，所以我们又会发现了，哎，鸟兽，你像这个鹤啊，哎，它喝水啊，哎，它这个伸头啊，哎，它就是在练脊椎柔韧性啊，哎，这向动物学习啊，是吧？哎，那个熊，是吧？那个老虎，饿虎扑食，那我们尤其说这个老虎了啊，饿虎扑食啊，它扑的时候呢，你看了吗？哎，它这个头带着脖子，脖子带着胸椎，胸带着腰，哎，腰椎带着胯，哎。一节节的，哎，像那个疯人一样，蜈蚣一样，把它拉开。
1: 是，那刚刚王主任给我们讲到了，是在生活中，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个正挂、悬挂之外呢，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模仿动物，包括五禽戏，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四肢，活动我们的这身体，也可以就是说是缓解我们像是一些颈椎啊，包括我们腰椎出现了一些这种僵硬感。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在地上就可以坐，或者在床上，有没有就是说是受限，或者说是？包括您刚才说到，如果说在很硬的地方爬，是不是对我们的膝盖也会受限呢？
0: 啊，是的啊。首先呢，我们认为啊，当我们要选择什么地面很重要啊，不要水泥地。第二个呢，在公园里啊，可以铺上那个什么瑜伽垫子。
1: 以前也说过，我们这个骨其实不能遇到太凉太潮的地方，
0: 哎、
1: 是不是？
0: 有道理，是、
1: 啊，
0: 哎，是有道理啊。那么一个是硬啊，对关节会有这种力的挤压啊。第二个呢，就凉啊，所以呢，我们一个是要求在这个，这种，像瑜伽垫儿， 草地上，像夏天啊，冬天是有时候呢，在户外是不太适合的啊。所以大家就一直认为哈，就说是哎，向动物学习呢，其实动物学习呢一点不可笑啊，哎，只是我们动作可能让大家产生了一种这种哎这个在视觉上啊。那我们说通过脊柱的这种拉伸啊，锻炼脊椎的柔韧性，同时呢保持了我们腰颈腰椎这种年轻态。因此啊，我们说最高的智慧，哎，就是想办法保持脊柱的柔韧性去啊。当我们说脊柱的柔韧性保持了，因此呢，就是我们脊椎年轻态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脊柱年轻啊，啊，让它回到15年前、20年前。那我们说不一定是靠，吃药啊，不一定靠这个额外的治疗啊，就是我们通过一些自身的保护啊，自身的这种锻炼。啊，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脊柱保持年轻态，
1: 是，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易行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啊，
0: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哈，除了让我们的脊柱防止老化之外呢，啊，由于脊柱啊是神经的通道，它对我们的神经，自律神经，通过活动脊柱啊，关节保持柔韧性啊，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我们知道脊柱啊是神经的重要通道，那么所有神经都是脊柱出来的。那如果你缺乏活动，那么这个神经的这种自律性叫自主性，它就会变差，因此当我们经常活动脊柱保持柔韧性的时候呢，它就对我们的神经自律性啊，都会有很好的作用啊。
1: 经常练一练爬行是吧？
0: 是的。
1: 嗯，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有朋友想咨询一下王主任，说是这个平时在活动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啊，包括活动我们膝盖的时候，会听见这个咔咔的声音，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呢？
0: 好，那我们说关节弹响声哈，在大方向来说呢，哎，这属于正常弹响，像我们脖子在转的时候哈，或者膝关节反复的这个在这个屈伸的时候，偶尔我们也会听到响声哈。那其实呢，这不代表一定是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回应哈。
1: 嗯。
0: 但说实话呢哈，那从我个人角度上，有时候呢再进一步说呢，那我们说关节经常出现弹响声，其实呢也是一个关节老化退化的警号啊。我们比如说从脖子上来看啊，那么我们的脖子呢，如果咔咔响的话呢，像您的韧带钙化啊，像这个肌肉纤维化，哎，它都可以使我们的脖子响啊，不仅是骨关节会响啊，那么膝关节也是啊，由于关节反复的磨损啊，然后呢我们说关节液滑液会减少，因此呢润滑作用呢会这个减退，也会出现关节的响声。所以有时候呢我认为啊，如果是关节反复频繁的响，这也是一个关节发生退化的一个警号之一。那除了这个治疗之外呢，如果您出现了这个响的一些声音啊，那我们说只是个警号啊，不代表一定要发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一些正确的一些坐姿、站姿以及良好的自我保健方法了。
1: 那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王博士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骨健康的知识。
0: 好的，
1: 希望王博士下期再来做客好吗？
0: 好的，
1: 好，
0: 谢谢。
1: 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2: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4: 现在是晚上11点。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6: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5: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7: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4: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8: 我们将坚定操劳、胸有大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5: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9: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4: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5: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

0: 荣光之路，共赴同行。欢迎大家来收听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那今天我们聚焦的是退役军人群体，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热火朝天的创业一线，再到齐鲁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奋斗又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走进钦州，与您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奋斗故事，感受政策护航下的共赴之路。那么本节目呢，依然是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播出，也非常感谢潍坊市退役军人局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增强退役军人获得感、幸福感、荣誉感，使他们顺利融入社会，实现个人价值，成为国家发展建设的稳定力量和宝贵财富，这是我国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一环。军人啊，在退役后如何实现更好创业，实现个人价值，在钦州我们发现了一条清晰的退役军人创业路径，他的成功得益于精准的服务退役军人政策导航，源自退役军人的本色冲锋。今天我们将邀请两位嘉宾与我们共同分享退役军人创业的故事。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来认识一下走进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分别是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东。你好，张局长。
2: 你好。
0: 好，欢迎您。再来认识到钦州青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梅芝。你好，张总。
3: 你好。
0: 好，欢迎二位走进到直播间。那此时呢，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呢也看到啊，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有非常多的牛肉制品。创造这些产品的指挥官是一位来自青州的退役军人张梅芝。从一名战士到畜牧养殖，为乡亲们创造财富的转变，为人民服务的誓言从未改变。那么这场身份的突围战是如何打赢的？他的背后有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部队，青州市退役军人局给予了极大支持。那接下来呢，也想问一下张局长哈，那退役军人想要创业的话，最头疼的一般都是启动资金，那针对他们的需求有哪些实招？咱们钦州到底有多少退役军人，我们给他提供了哪些服务呢？也请张局长给来介绍介绍。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钦州是兵源大市，也是移交安置大市，全市现有退役军人3.8万名，退役军人创办领办中小企业224家，个体工商户1585家。对于他们来说，启动资金往往是创业路上面临的第一座大山。2019年，我市出台了退役军人创业扶持基金政策，这是我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退役军人重要指示要求的具体举措。政策实施以来，钦州市累计办理退役军人创业贷款1500笔，3.5亿元，发放创业贷款贴息16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省名列前茅。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金融支持，我们努力为每一位有创业梦想的退役军人搭建起暖心桥，让普惠金融服务真正惠及退役军人群体，帮助更多退役军人顺利踏上创业征程。退役军人创业贷款分为个人自主创业贷款和小微企业创业贷款两种，其中个人自主创业贷款最高能贷30万元，最长还款期限为3年，还本付息后给予全部贴息。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最高能贷500万元，最长还款期限为2年，还本付息后给予50%的贴息。此外，为了进一步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我们还提供了创业带动就业奖励和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累计为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和相关企业落实税收优惠政策1100万元。
0: 好的，感谢张局。那张总当时给您这个第一笔启动资金的时候，您当时心情是怎样的？就是当时这个钱用在了哪些方面哈？给我们也回顾一下那个时候好不好？
3: 当时企业啊遇到了资金困难，那真是我创业中最煎熬的一个坎儿。现在回想起来啊，多亏了退役军人扶持政策的帮助，前几年啊我们的牛肉市场已经供不应求，口碑也逐渐建立起来，想要扩建高标准屠宰车间，这样一来产能就能翻番，产品品质也会更加稳定，但存在几十万的资金缺口。就在我最为焦虑的时候，工作人员主动向我介绍了相关政策，帮我申请了退役军人创业贷，那种感觉就像战场上得到了弹药一样。正是退役军人这种身份，使我找到了组织归属，获得了支持跟保障。
0: 其实有了这笔资金，我们的一些想法呀、设想就可以实现了啊。有了这个钱，其实心里边也是有底了，是不是？
3: 对对。
0: 那张局长除了资金之外哈，咱们退役军人部门还给退役军人这个群体提供了哪些帮助和服务呢？
2: 近年来，我们结合青州实际，积极开展常态化联系退役军人和三走访系列活动，进一步加强帮扶力度，促进退役军人实现稳健创业和充分就业。一是注重教育培训，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围绕青州花卉这一金字招牌，开设了花卉种植、农业创业、互联网营销等专业技能培训，打造青州花卉、青州农匠等品牌，让退役军人掌握一技之长，积极投身当地经济社会建设。二是强化就业服务，拓宽就业渠道，建立健全退役军人就业信息网络，多平台同步发布招聘信息，积极为退役军人就业牵线搭桥，持续开展军岗日，服务省市重大项目人力资源对接系列活动，组织退役士兵到企业参观见学，开展企业现场推荐会、小型招聘会，精准提供用工岗位。近年来，我们共组织近千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实现培训参训率、职业资格证获取率100%，举办专聘招聘会35场次，提供就业岗位2.2万个，8300多名退役军人参加了招聘，达成了就业意向2800余人，帮助退役军人完成了从

0: 尼采绿保卫者到中国红建设者的身份转变。
1: 哎，其实听到了张局这样的服务哈，就是讲到了青州的花匠啊、青州农匠等品牌，也能够感受到我们青州的一些特色产业，比如说青州花卉哈。其实我们也是针对各地的不同的实际情况啊，推出了一系列的服务。那在咱们青州就是青州花卉等等一系列的品牌，那除了刚才讲的青州花卉，其实也是针对一些退役军人个体吧，也有不同的一些政策和服务啊。比如说张总这儿，那就是牛肉产业，啊，也依托着这个张总的这个产业体系哈，也给了很多的帮助哈。
2: 那张总，刚才您提到这个部队经历对您的创业影响深远哈，能否具体的给我们大家一块儿来分享一下，说一说呢？
3: 好的。我是83年11月入伍，87年1月退伍，曾服役潍坊炮八师。军营生涯锤炼了我坚韧不拔的意志跟严明的纪律观念。在校期间的主修医学，服役后呢，有幸担任卫生员，肩负着保障战友生命的健康的重任。这段经历与我的职业发展密切相关，塑造了我精益求精、注重细节的职业素养。回首往事，卫生员的历练对我日后创业之路帮助很大。退役后，我面临着人生的道路选择，我也迷茫过。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青州本地牛肉更紧张，说干就干，我辞掉了当时稳定的工作，揣着一点点积蓄，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独自登上了去往云南的绿皮火车。到达云南后，眼前的景象和我想的完全不同。当时的云南边境交通不便，天气恶劣，还有习俗差异等风险挑战。当时我也想放弃过，但当兵的经历让我身上始终有一棍儿不怕困难、迎难而上的劲头。如果我不是当过兵的人，或许成就不了我今天的我。
1: 您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哈，就从张总身上就可以感受到退役军人，就是当过兵的这种人的一种韧劲儿。就是想到了这个自己要努力的方向，说干就干，而且是敢打敢干。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哈。那张局长，像张总这样的一些退役军人，咱们给了资金之后，你比如说他企业也办起来了，我们还会不会扶上马再送一程啊？
0: 我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发展壮大更是难上加难。对于退役军人创办企业，我们绝不是扶上马就撒手不管，而是要送全程，主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创业服务保障，我们设立了军创企业联络工作专班，选聘军创企业联络员40多人，为军创企业提供办事指引、政策咨询，协调相关职能部门为企业发展纾困解难，选拔10名专业人士，组建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导师队伍，为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提供专业指导，依托东阳城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巴西文化旅游集团，建设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孵化基地，为退役军人创业者提供优质创业环境和服务，提高创业成功率。二是营造创业创新生态，组织军创企业积极参加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2个项目省赛获奖，8个项目潍坊市赛获奖。其中威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山东省第3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3等奖，纯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潍坊市参加首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成果展交会，荣获优秀参展企业。2025年山东省退役军人服务省市重大项目人力资源对接系列活动启动仪式上，云门酒业与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签订就业合作协议，共同探索新时代 促进退役军人就业的新模式、新路径，助力退役军人实现人生价值和社会价值。有一人获评山东省就业之星，九人获评潍坊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27人获评青州市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之星，成为了青州市退役军人群体中闪亮的名片。总而言之，我们的服务理念就是从创业孵化到成长加速再到成熟护航。退役军人创业的冲锋号响在哪里，我们的服务保障就延伸到哪里，真正实现全程陪伴、全链接支持、全力护航。
1: 嗯，要给张局长这句话哈、来点赞，就是真正实现了全程陪伴、全链支持和全力护航，这样我们的退役军人在干事创业的时候就更加的有劲头了，是不是？嗯，好，其实刚才张局长介绍的时候我一直在标注哈、在我们退役军人部门的这个指导下和全程跟踪下，有很多的创业这个退役军人创业实现了成功，而且还获得了全国的很多的奖项啊，参加了很多的展会啊。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退役军人和我们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哈，就是我们一起努力才有的结果，是不是？嗯，也给你们点赞哈，也希望你们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继续了解我们退役军人的需求，也针对他们的需求哈，继续做好我们的相关的服务哈。
2: 张总，您当过兵，而且呢对退役军人呢有天然的一种感情在里面，听说您给咱们退役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是怎么带动周围这些退役军人就业的呢？
3: 好的，我们积极践行家门口就业、军人军属优先的特色政策，让员工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同时也为军人军属提供了更多便利。目前公司现有员工40名，其中退役军人跟军属12名。我们还专门设立了军人军属优先岗，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用他们。此外还有10名员工来自周边村庄，我们在基地的养殖、加工、后勤岗位上优先聘请周边劳动力，特别是针对留守妇女跟困难家庭人员，帮助他们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真正实现挣钱顾家两不误，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问题，也为家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入。
1: 那既然讲到了带动我们身边的退役军人，我想问一下这个张总哈，就是您觉得您跟退役军人这个群体合作，或者说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干事创业，是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3: 因为在当兵有那个距离性啊，我们不用说吹风号，大家都比较贴心，而且军人有一种天生的距离性、组织性、严谨性，所以说我们感到比较踏实。军人战友包括军人的家属，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在部队就同吃一锅饭嘛。
1: 对，所以说就是退役军人他其实身上都是有一种特质的，
3: 对
1: 啊，然后他们的一些习惯呢，部队给予我们的一些精神鼓励啊，造就我们现在的品格，其实每个退役军人身上都有这样的特质。
3: 对，
1: 所以跟他们打交道起来就比较的方便，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有默契性哈。
3: 对，默契跟踏实，有些事儿不用说，一个眼神大家就能领会到
1: 啊。所以沟通起来就更加的便捷容易啊，然后大家一条心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干起来。
3: 对
1: 啊，那以后也会继续的跟这些退役军人一起干事创业，是不是？
3: 对
1: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一位咱们的退役军人哈，应该就是咱们公司的哈，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好不好？
3: 好的。
1: 哎，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能做个自我介绍吗？
4: 啊，可以。
1: 嗯，
4: 我是山东青州的刘勇。
1: 您也是退役军人吗？
4: 是的。
1: 那您在张总这儿工作吗？
4: 对，在张总那工作6年了。
1: 六年了，那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

0: 上班的地方离我的家很近，
1: 嗯，
0: 收入也稳定，
1: 嗯，就是
0: 对照顾老人和孩子都很方便，
1: 嗯，就离家比较近，也不耽误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
0: 对对对 对，
1: 啊，然后工作起来也很融洽，是不是？
0: 对对，
1: 嗯，收入咋样？
0: 收入可以比外出打工是强，
1: 是吧？比从外面要强，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好，那希望您继续在我们这儿哈好好的工作，也祝您生活愉快。
0: 好好好，
1: 嗯，好嘞，感谢您的连线。
0: 好，
1: 好，
0: 再见。
1: 哎，再见。
2: 嗯，
0: 好
1: 嘞。这个刚才听到了我们这个员工刘勇的声音哈，哎，听起来还真的是有一种军人的这种特质。
2: 没错，
1: 嗯，
2: 这个军人
1: 干净利索，
2: 对，干净利索，说话呀走路啊，反正一看就能看出来，但解放军就是不一样哈，
1: 啊，对，嗯，对，是的是的。那其实前两天我刚刚去了张总的企业去看了看，
2: 嗯
1: 嗯，有没有想要这个问我的
2: 这个
1: 提前透露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直播还没有介绍到哈。
2: 对，因为今天呢咱这个视频直播哈，大家伙儿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进来点那个视频号，或者您直接关注这个视频号就可以哈。这个为什么突然之间款款问我这个问题，要求大家进来呢？因为在我们直播台前摆了很多很多的产品哈。刚才我还问了一个我觉得挺幼稚的一个话，节目前的时候我说这是真的还是模型，因为它这个包的太精美了，就是猛的一看有点像，就是那么不像真的呢。
1: 对，真的是这样，就是
2: 太精美了，
1: 干一行爱一行，
2: 嗯，
1: 钻一行，
2: 嗯，
1: 就是说主持人吧，干主持的可能丁元老师是鼎鼎大名哈，
2: 那没有，
1: 就是干业务干得很好。那你要说做牛肉养这个牛，哎，怎么样去屠宰，怎么样销售，还是得张总，
2: 嗯，哎，所以说呢刚才款款说他到了这个是牛场还是公司，
1: 都去了，
2: 都去了哈，
1: 嗯，
2: 这个你当时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因为
1: 一激动济南话要出来了是吧？
2: 对，因为我感觉这个牛好像是应该是就是到那里感觉味儿啊或者是脏啊，看不到这个生产的过程啊，因为我没有去过，
1: 嗯，
2: 你去的感受是怎么样？是不是和我这个感觉是相反的？
1: 哎，我跟你讲讲，就是退军人养牛真的是不一样，
2: 嗯，
1: 就是差点那牛就排站了，你知道吧？就走正步了，
2: 就很规模化。
1: 对，它就很规整，很干净。
2: 干净。
1: 对，就不像有的牛场，哎呦，你老远就闻见一股味儿哈，
2: 哦，
1: 就他这就很干净，
2: 就管理的非常的井井有条。
1: 对，要不就说退役军人嘛，就是他脱下军装，他一样能干事创业，
2: 哎，
1: 一样能够干得很好。
2: 所以说，他对于这个事业，现在这个应该叫做事业了哈，
1: 嗯，
2: 这个事业原来是保家卫国，现在呢，咱们变成了乡村振兴啊，走在我们这个产业振兴的道路上。
1: 是，
2: 所以说把我们这个牛养得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对。那再回到你刚才的话题，说这个牛肉现在包装的很精美，
2: 太精美了，
1: 用到了一个词儿，哎，我问张总，我说这个怎么表述呢？是吧？就是包装好像也不叫真空包装，比真空包装还要高一个级别。
2: 对，咱朋友们哈，这个这样吧，我直接拿那个视频直播宽宽，你盯着点哈。
1: 我继续介绍哈，就是我们一般的。上农贸市场买的话，就是你买了直接塑料袋一装就回家了，
2: 嗯，
1: 然后再这个级别高一点的，档次高一点的，可能就真空包装是吧？啊，然后我们今天看到的呢，它是叫贴体的一种工艺是吧？
3: 对对。
1: 啊，为什么要用这个工艺啊？
3: 第一呢，这个是杜绝了一个空气，它跟拿掉贴体以后跟鲜肉是一样的。
1: 哦。
3: 最重要一点呢，你农贸市场拿的是。有菌落菌数、大肠杆菌超标的，
1: 是的，它暴露在空气之下，来来往往的人可能会有一些看不见的细菌呀、啊、什么的就沾上了。
3: 对，
1: 嗯，
3: 这个第一没有血水，第二呢，这个只有一点肌红蛋白，人需求的是肌红蛋白。
1: 嗯，明白明白，那就是为了我们消费者的这个安全的问题的考量，
3: 一个健康的牛肉。
1: 哦、
3: 嗯，
1: 那我们这个成本会不会很高啊？
3: 嗯，成本相对来说要高一点，但是我们这几年呢还是要以乡村振兴为主，跟农贸市场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哦，所以为了我们消费者吃到安全放心的牛肉，我们花高一点的价格去 这个做包装也是值得的，是不是？
3: 对对对，嗯，
1: 好，我们今天又学了个名词哈，叫贴体。

0: 就是比一般的真空包装还要高一个档次哈。
1: 对，
0: 那用这种方式让我们消费者吃上放心的、安全的、健康的牛肉。我到咱们张总的这个养殖场亲自去看过，真的发现了很多很多我以前没有见过的一些事物。你比如说咱作为农业记者，咱也跑全省全国，是不是？按说我们也是专家了，半个专家了，对不对？
2: 我们土专家还达不到半个土专家。
0: 但是你比如说我去了张总这儿，我真的是发现张总作为退役军人，他真的是很有创新，很有想法的一个退役军人。
2: 其实我觉得从今天这些产品就能看出来，咱们这位退役军人代表非常的用心。
0: 对，你说这些得有举个例子吧，是吧？
2: 举个例子，
0: 我举个例子，刚才举了一个叫贴体包装，是吧？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养牛，你要给牛吃什么？
2: 吃草啊。
0: 还吃什么？
2: 饲料啊。
0: 还吃什么？
2: 没了。
0: 就是张总养牛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是，他充分去考虑这个牛想吃什么。
2: 啊？这个牛想吃什么？
0: 不会去考虑说，哎呀，我这个成本我要压缩呀，哎呀，我不能给他吃这么好的东西啊。他不是这样的，就是从牛喜欢吃什么，
2: 他得表达
0: 牛的快不快乐
2: 啊，
0: 从牛的情绪啊，从牛的本质上来考虑他吃什么。
2: 哎呦，那等于是能够精通动物的语言，和动物用心去交流。
0: 因为要钻研呀，我们退役军人是很有钻研的镜头的。然后这个马上到半点了，我简单说一下哈，就是专门建了一个厂房，专门这个做了个立体的这个怎么说，怎么表述，叫商品架呀，还是叫什么？
1: 那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
0: 对，
1: 跟冷库的设计是一样的。
0: 是的，然后里面养的是什么呢？是用大麦，然后泡上水，让它生根发芽，让它长成大麦苗，来给牛吃。
2: 哎，朋友们，这个好不好奇，关不关心？马上到半点了哈，
0: 半点之后继续讲。
2: 对，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好，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 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10: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4: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1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9: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2: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目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3: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9: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4: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荣光之路，共赴同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今天我们聚焦退役军人群体，从保家卫国的军营到热火朝天的创业一线，在齐鲁大地上许许多多的退役军人完成了人生的华丽转身。他们是如何做到的？他们的奋斗又带来了什么？今天我们走进钦州，与您分享退役军人创业奋斗故事，来感受政策护航下的共赴之路。本节目由山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播出，也非常感谢潍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哈，这个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欢迎钦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海东，欢迎您，张局。
14: 啊、哦，你好。
2: 欢迎张局。再来欢迎到的是钦州钦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退役军人创业者张梅芝，欢迎您，张总。
1: 你好。
2: 欢迎张总做客节目哈，也欢迎我们二位嘉宾啊，在上半段节目为大家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内容，而且呢，在刚才中场的时候呢，我们用视频直播的方式啊，继续为大家呢在介绍我们的产品哈，因为我们今天视频直播台前摆放了咱们带来的特色的牛肉制品，那么大家伙如果想观看、想购买或者想咨询合作，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山东乡村广播啊，这六个字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目前正在为您直播，进来给我们点个小心心。
0: 是的，感谢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哎，说到这个这个三农记者哈，我们也确实去到过很多养殖场，但像张总这样的养殖场我是第一次见。
2: 你刚才还没说完呢，继续说。
0: 对，就是为了这个牛呢，是绞尽一切脑汁想这个牛喜欢什么，喜欢吃什么，它怎么样才能快乐成长，给消费者提供好的牛肉。
2: 刚才我在视频直播中场休息的时候哈，我给大家展示了，张总说是听音乐放古筝，
0: 还有给这个牛吃专门培育的大麦苗。
2: 你继续讲，我去拿手机给他展示一下。
0: 特别的嫩，就是看起来青青的绿色的，特别嫩，那这个牛吃起来得多开心呀，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这个牛呢还听着这个古筝，听着钢琴曲，哎呀，我就觉得作为您家的牛太幸福了。然后这个吃大麦苗这个事儿是专家给您支招啊，还是您自己想出来的点子？
1: 基本上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0: 您太厉害了，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 我们有几个朋友都比较不错，他们对吃牛肉也比较专业，
0: 就是成为美食家了。
1: 对，
0: 是不是？
1: 也不能说美食家，他们就说牛能不能每天吃到青草。我说这个应该也可以，
0: 但是很难呀、啊、你像咱北方，咱山东这个冬天这个菜很贵呀、啊、能吃的就是一些干料、饲料、粮食，是不是？那都是干的呀。
1: 对，
0: 想要吃到青草真的挺难的。
1: 这个大麦草最大的好处，它是玉米的蛋白的4倍。玉米毕竟是粮食嘛。咱怎么能把草能变成肉，这是我们国家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这样我们就种了一个大麦草，它蛋白高， 这样的话牛吃的呢就开心。
0: 所以用这种方式让我们的牛吃上好的草，
1: 对，
0: 才能够这个产出好的肉。
1: 对，
0: 那您这个成本会提高很多吗？
1: 不会很高，因为比那个干草还要低。
0: 但是您这个设施贵呀。
1: 对，
0: 是吧？
1: 这个设施的话我们是一次性投入，你用上100年那就很划算
0: 啊。是，就分摊到每天的话可能也没多少啊，但是有这种想法是很难得的。然后里面你看要专门建一个类似冷库一样的一个设施，里面还要有架子，
1: 对，
0: 还要有灯光，我看哈。有灯光，然后还要有喷水的设施，
1: 对，
0: 然后还要买这个大麦种啊，
1: 对，
0: 是吧？您是上哪儿买呀？
1: 这个大麦是我们甘肃省研发了一个叫甘皮巴。
0: 哟，您还专门去甘肃买的？
1: 对，在中国的一个首创。甘皮巴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大麦种子。
0: 那当地人是不是也把您这个典型就是拿到各地去宣传，说啊，你看我们这大麦苗都让这个青州的牛都吃上这个青草了。
1: 现在呢就是中国的这个甘皮巴呢相对来说少一点。中国也在大力的在新疆今年开始推了。
0: 然后我们说完这个哈，就是我再问一嘴，就是这个牛吃了会很高兴吗？
1: 它会舒服，舒服了就会口感啊，因为动物跟人是一样，它舒服了开心了，它应急的
0: 反应就少，
1: 反应就没有，没有的话它就会改变肉质。
0: 所以就是让牛吃它想吃的。
1: 对，
0: 那他想听音乐这个事儿，您是咋想的呢？
1: 因为我们最早根据一个古语“对牛弹琴”这个词儿，是说牛不懂音乐。我们10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结果一放音乐，它会动，我们就寻找不同的音乐。这就古筝这一类。对牛动起来是牛是最开心的
0: 啊，它动起来它的肉质就更好，
1: 那运动嘛，
0: 对，
1: 运动嘛。
0: 所以您也经常给它听音乐。
1: 对对
0: 啊，那做咱家的牛确实很开心，
2: 很幸福的。
0: 对，吃着好吃的，还听着音乐。
2: 对，刚才中场的时候我还和张总在说哈，我说您这个大麦苗，刚才给朋友们看的那个绿色的像草一样的那个大麦苗哈，我说哇，真的是摆在那里像一朵花，
0: 就你都想吃了，
2: 像盆栽。然后呢我感觉，我说这个是不是人也能吃啊？他说对，人也能吃。
0: 因为大麦是酿啤酒的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其实我们也可以吃吗？
1: 对，也能吃，你少量的吃，
0: 那一点的可以是吗？
1: 苗是可以吃的。苗是可以吃的。
0: 所以下次咱也尝尝，也是张总这儿的这个特色，是不是？其他地方吃不到，只有张总这儿能吃到哈。那我们的畜牧专家看到您这样养牛，他们给予什么样的评价呀？
1: 叫我们尽量的多的带头人，多多的推广。因为这样必定是降低咱的少用了玉米，对国家就解决一个大的问题。
0: 是，是。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打造这个畜牧大省，畜牧强省，就要用到这样的一些好的做法哈，然后降低我们的成本，还让我们的这个畜牧养殖发展得更好，肉质更加的健康哈。
1: 对。
0: 有没有一些地方也上您这儿去参观学习考察合作？
1: 除了草以后的话，每天有2波到3波的客人。也有四川的，也有新疆的，也有青海的。好，在北方的相对来说多一点。
0: 那您不怕把您这儿的精髓都学了去了，可怎么办？
1: 这个带头大家都致富才是致富的。
0: 所以就是您的格局还是很大的，是不是？我听说您还有一个养殖小镇的这个梦，是不是？
1: 对，
0: 就把我们这个产业做大做强，也吸引更多的退居人参与到这项事业当中哈。
1: 对的，
0: 跟我们谋划一下您的这个想法。
1: 好。退役军人呢跟我有相同的经历，跟他们呢比较有共同语言，做事方法又比较合拍。我刚才说了，自己富了不算富，能让我的员工工友都红火起来，这比我多赚100万都开心。 我现在已经培育出第三代安格斯小牛，而且这头小牛呢是公牛。同时呢，我们在正在积极规划，占约300亩土地，总投资约5000万，设计的养牛头数是8000头的一个养殖小镇。我们秉持社会责任，提供90%的就业岗位，优先退役军人及家属，以实际行动支持退役军人就业。养殖小镇规划主要有这几方面：一、促进退役军人创业就业。退役军人具有高度的距离性和执行力，能为团队注入力量，从而提升团队竞争力，同时搭建退役军人创业合作平台，激发创业热情，构建机制健全、资源丰富、服务完善、渠道串通的商业生活圈。二、增强农民收入。玉米秸秆作为牛的主要饲料，我们可收编几个乡镇的玉米秸秆，这不仅能为农民带来增收，还能解决环保问题，实现绿色发展，达到变废为宝的效果。三、畜牧文旅融合发展，以牧为本，以文为魂，以旅为镜，打造沉浸式生产景观，展现现代牧场的美好画卷。
0: 哎呦，说到这儿我就插一嘴哈，就是我觉得您描述的这三个方面真的非常的美好，我觉得也一定能够实现哈，以这种您的性格，
1: 谢谢，
0: 以您的这个身份哈，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就是我不仅是退役军人，我还要带动我周边的我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一起创业，一起致富，一起挣钱。哎，就是不光是个人哈，就是更多的是想着大家跟我们战友一起。第二呢，就是我们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哎，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作为农民来讲，他在土里刨食确实很难哈，很不容易。那能够带动他们一起，哎，这个项这一项也是非常好。另外呢，还说到下一步的畜牧养殖的农文旅，就是这个牛呢，它跟别的牛还不一样，它是您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而且呢，您还进行了改良，
1: 对，
0: 然后还有很多的好做法，给它听音乐呀，然后给它吃这个大麦苗。很多的都是我们现代人他接触不到的，就是他可能很感兴趣的，其实把它作为农文旅结合的一个点也是很好啊。我觉得下一步肯定是能够拉动这个消费啊，拉动这个销售，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的好。那除了以上的想法之外，您作为退役军人还有一些想法哈，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下。
1: 好的，在部队呢，我们常讲同吃一锅饭，同举一杆旗，胜利永远属于集体，荣誉属于每一个人。脱下军装后，我总觉得一个人的再成功，身边冷冷清清，那不算成功。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第一呢，这是我的责任，源于军人的本色，我是他们的带头人，就像在部队里我是班长，是骨干，我把大家带进这个企业，我就有责任把大家带好、带稳、带向更好的生活。看到公母的孩子能穿上新衣服，老人看病不再愁，家里盖起新房，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带头人最大的认可。第二呢，这也是我的福气，来自团队的回报，不是我单方面的在帮大家，而是大家成就了我，成就了公司。我们的员工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把产品当成自己的孩子，他们主动操心，节省每一份成本，他们严格把关，不让一点瑕疵流出。这种主人翁的精神，花多少钱难从市场上买到。这份同甘共苦的情谊才是我最宝贵的财富。第三，这是我的心愿，扎根乡土的情怀，我生在这里，长在这里，现在我又回到这里创业。我熟悉的每一道天罡，认识很多乡亲，我知道外出打工的艰辛，理解留守家庭的不易。我能做的就是我尽我所能，把机会留在本地，把发展的果实接在本地。
2: 嗯， 那张总啊，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很多，也是朋友们想了解的，还有很多这个大家不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这个独门的知识。那可以说呢，是给我们带来了咱们退役军人的这个创业的豪情，同时呢，也让我们感受到部队给您的不仅是冲劲儿，更是一套做事的方式方法。能否分享一下如何将咱们军队管理经验应用到咱们企业管理当中的？
1: 好的，部队给我的不仅就像主持人说的一股子冲劲儿，更是一道刻在骨子里的做事方法。尤其我做了食品企业，直接把军法搬到车间，成就了我们清户食品的生产条例。第一，标准化，一切行动听指挥，杜绝随意性。在部队里，从叠被子、战术动作都有严格标准，在车间里按照作业指导书，就像搞军事动作训练一样。引进的安格斯黑牛跟西敏泰尔牛均为世界著名的优质品种，每一头牛都有身份证，牛的品种、喂养时间、喂养饲料可追溯，饲料原料全部来自基地周边的优质玉米秸秆，从源头杜绝添加剂、激素、有害物质的摄入。第二是精细化，裁剪到最小单元去抠细节。部队有句话，细节决定成败，毫厘决定生死。食品生产差之毫厘，优之千里，为筑牢安全防线，建立多重检验体系，从进牧场就实施监控牛群状态，进入车间前必须经过更衣、洗手、消毒、封林六道程序，穿戴武警工作服、口罩、手套、鞋套，每一步都一丝不苟，确保加工过程中无任何污染，我们达到医疗级的标准武警车间。第三，质量意识，把质量等同于战场上的生命线，在部队枪就是第二生命，枪的可靠性关乎生死，在食品企业，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的生命线，关乎消费者的健康，更关乎企业的信誉。加工过程严格遵循分区操作原则，生熟区完全隔离，避免交叉污染，确保每一份牛肉符合卫生标准。采用传统工艺吊胆，确保血液充分排出。牛肉从碱度的 2.6 我们现在提高到 6.5， 口感更鲜嫩多汁，守护食品安全，打造清户牛肉独特风味。
0: 嗯，好，哎，讲到这儿哈，我再讲一个，就是丁元同志没有感受到的，就是我看了这个牛场，也看了他的这个分割啊。另外还品尝到了
2: 啊，
0: 就是吃青草的这个牛肉。
2: 你吃的是哪一款？你可能已经分不清了，你那是做熟了的是吧？
0: 我吃的是涮火锅的。
2: 涮火锅？
0: 对，我告诉你，这个牛肉它就是几秒钟就可以拿出来，几秒钟、九秒钟、十秒钟是吗？
1: 九秒钟那是长一点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叶片比较大。它没有完全展开，实际上三秒是最好，
0: 就是很有营养，也很好吃，很有牛肉的这个味道。
2: 就是肥牛，是那个是叫肥牛吗？算，
0: 统称为肥牛是吧？但您这儿我看有很多个不同的部位，
1: 对，
0: 然后不同的价格，不同的这个名称哈，就是很怎么说，很
2: 好吃，
0: 很精致。
2: 你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
0: 我就我还想吃的感觉。
1: 确切的说叫雪花牛肉。
0: 对，那天吃的就是雪花
1: 牛肉。它有大理石花纹。
0: 对，就是肥瘦相间的感觉，是吧？就是一片红肉，上面全是些白色的小点点，像雪花一样。这个得多少钱？
1: 现在我们对外卖的话，这个是价格很低的。比国外的要有三分之一的价格。
0: 咱为什么要卖这么低？
1: 因为我们自己养殖还是有优势的。
0: 就是让我们消费者就是不花很高的价钱就可以品尝到好东西。
1: 对，
0: 好像除了涮牛肉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高品质的这个切分割的这个部位，价格很高啊。我当时听你说，
1: 这个都是贴近老百姓的价格，
0: 也没有很高是吧？
1: 大约在 就说一下价格吧，35到45之间，每500克。每五百。
0: 那您今天拿来的这是叫贴体包装的，这一盒是多少钱？
1: 这些都是20多块的
0: 哦，
1: 200克。
0: 那其实也没有价格很高哈。
1: 对。
0: 但是品质绝对是非常上乘的。
1: 对，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些优良的品种，特色。
0: 所以作为消费者还是很幸福的哈。
2: 你平常经常买牛排吗？
0: 买啊。
2: 你有没有？
0: 我偶尔买啊。
2: 你觉得它这个价格和它这个包装？相符吗？
0: 相符啊。
2: 我觉得不相符
0: 啊。
2: 我觉得他卖便宜了。
0: 我便宜肯定是卖便宜了。
2: 我觉得是卖便宜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一些这个超市啊什么的买牛排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这个包装啊，要比刚才说到的20-30这个价格要贵很多。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物美价廉，是非常亲民的一个价格。
1: 他那不是厂家直卖，有可能倒了两倒。
0: 对，
1: 我们一般是企业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到超市里面。
0: 那今天其实张总也给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很多消费者他买到的牛排，比如说给孩子煎个牛排，他买到的必定是好的牛排。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咱的牛排，或者说去分辨什么是好牛排，好不好？
1: 第一呢，大家一定要认识原切牛排。我不是说过吗？你到西餐厅里有时间去吃，一定要吃三成熟的。这样的牛排就是原切的，它里面有肌红蛋白。希望观众们买牛排的时候，一定要不要买添加了一些佐料的牛排。
0: 对，我听他们讲哈，说这个牛排买不好的话，它可能不是原切的，
1: 对，
0: 它可能是合成的，
1: 合成的
0: 类似这种，
1: 合成的。
0: 所以要问西餐厅的工作人员，说我要三成熟的，
1: 对，
0: 他如果能做到，那他就是真牛排。
1: 对。
0: 但我们消费者去超市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辨别呢？
1: 一定要看它的牛肉添加了什么，主产牛肉。没有任何别的东西，那就可以。
0: 就看标签儿。
1: 对，
0: 就是仔细看一下包装上的标签儿。
1: 对，
0: 如果他只写了牛肉，
1: 原切牛肉，
0: 没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就是好的。
1: 对，
0: 确实哈，就是上张总这吃顿饭，真的会念念不忘，
2: 而且还能长知识。
0: 对，真的是，我这再描述一下口感哈，就是这种入口。即化，鲜嫩多汁，没有干柴的感觉。
2: 就是你说的，这是涮的雪花牛肉。
0: 对，就是没有浮沫。就咱一般会说，涮的时候会有浮沫，它这就很干净，就说明我们的肉质是好的。好，我们继续把这个节目继续往后啊，这个快到点儿了。
2: 哇，说的我都饿了哈，真的是。
0: 就是菌创企业真的是可以放心的。
2: 对，所以说每一个优质的菌创产品可以说都是一张流动的金名片，它呢可以说不仅承载着咱们创业者的梦想，同时呢也传播着青州尊重支持退役军人的良好营商环境。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享了张梅芝的创业故事，也感受到了退役军人创业的那股子劲头，不怕苦不怕累，遇到问题啊敢迎难而上。那么张局，咱们青州退役军人典型还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再来分享几位呢？
0: 但是时间紧张哈，张局长简单介绍吧。
14: 行，
0: 时间紧张。
14: 好的，主持人。退役军人经过了军队大熔炉的锻造，思想政治过硬，工作能力突出，有激情有干劲，能吃苦肯奉献。目前全市退役军人创办农民专业合作社有400多家，600多名退役军人担任了兵支书、兵委员，在乡村旅游、电商经济、特色农业种植等方面都能看到退役军人的身影。他们不仅自身创业，还积极带动了农民就业，让乡村焕发出新的活力，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创业案例，一个是光伏新能源领域的突破者。我是有一名自主职业军转干部江某，转业后成立公司，主营光伏工程安装。由于项目的特殊性，前期需要垫付大量资金，企业发展遇到了瓶颈， 2021年，他获批500万元退军的小微企业创业贷款，极大纾解了资金困境。如今，公司已与多家国企建立了合作关系，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退军人的创业典型，有一个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王某，退役后选择了自主创业，主营家用电器销售。他的创业初期，因为资金短缺，难以囤积现货，向乡镇退役军人负债了解情况后，主动靠上服务，为他成功申请了我市首笔创业贷款，在资金扶持下逐步站稳了市场，经营规模也持续扩大，带动了多名退役军人就业，如今已被推选为村支部书记，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带头人，实现了个人事业成功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0: 好，感谢您。那我们节目最后了哈，这个张总来上节目有什么感受啊？
1: 我对战友说几句话。
0: 好的。
1: 因为创业这场仗啊，没有退路，但你的冲锋姿势已经赢了。现在国家政策这么给力，再加上咱们在部队锻炼出来的那股子胆识跟魄力，只要认准了方向，就大胆的放手去闯吧。青州真是个能实现圆梦的好地方。
0: 好的，那非常感谢张总和张局长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让我们感受到了咱们退役军人这个群体去干事创业，去这个为群众服务啊，带领大家致富的这种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退役军人的这种劲头哈。也祝福我们张总，也祝福我们青州的退役军人，也包括全省的退役军人哈。也希望我们有关部门哈继续给予好的政策啊，助力我们退役军人哈能够去干事创业。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以下的精彩节目。再见。
9: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9: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9: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4: 蒋平吩咐改道前进，兵随将令草随风啊，这1000多人离开正道，翻开大山了。哎呦，这个道这个不好走啊，特别是军队还有战马，开始的时候骑着还行，后来干脆没有路，没法骑着马了，都牵着马而行。特别是军队里还带着不少东西，翻山越岭倍加困难呢。走的大伙是通身是汗，那个叫知能的和尚在前边引着路，走几步回头跟大家打招呼：快了，来来来，随我来，快了。再翻过一架小山梁，就是叠云峰的里边了。走着走着，白云瑞撵上蒋平了：四大爷，我有点事儿问您。什么事儿？您认识这和尚吗？
5: 我上哪儿认识，初次见面。
4: 四大爷，
5: 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实了吧。啊，此话怎讲？
4: 大爷，您都想一想，您跟这和尚初次见面，怎么能轻易听他的话呢？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人心叵测，什么样的都有。万一他要是山里派来的奸细，
5: 咱们可就得上当啊。
4: 这个事儿您不能不防备。
5: 哟，对。
4: 白云瑞这几句话把蒋平提醒了。
5: 蒋四爷把脑瓜一拨楞，越琢磨这玩意儿越有道理，停止前进。
4: 这队伍就站住了。
5: 来呀，把那个知能和尚给我请过来，我要问话。
4: 哎，
5: 大师傅，请留步，我们四爷找你有事儿。大师傅，
4: 可这会儿再找那大师傅啊，早已经踪迹不见。韩天锦拎着大棍跑到队伍的前面，一手和尚没影了，就知道上当了，转回身往回就跑。
6: 四叔，坏了，那个秃驴没了。
5: 哎呦，
4: 蒋平一跺脚，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来。蒋平这才往四外看看，他往前一瞅啊，悬崖绝壁，根本无路可行。慢说是走路， 你就长翅膀往上飞也得费点劲，脚下是一条山道，所谓的山道啊，根本就没有路，坎坷不平，往两边一看，像刀削的一样，石壁溜光发滑，高有百丈。现在这三面都无路可通，只有往回退，怎么来的还从哪儿回去？蒋四爷心说不好，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这队伍一转个，还没等走出半里地来，就听屁股后头咚哒哒哒哒哒，咕，地动山摇。怎么的了？把归路给卡断了。弓箭齐发，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加上火炮，把地都要震裂了。蒋四爷吩咐一声，趴下，关键趴下，大伙呼啦朝全掩蔽起来了。可怜宋朝的军兵被这帮贼给打的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呀！原来的归路整个让人给卡死了，大块的石头装在车上，把这车呀从山头上推下来，嘁哩咔嚓这么一查，谁也出不去。再往前靠拢，人家开弓放箭。四爷没办法，吩咐一声撤，又往里头退。刚退到石壁这儿，就听石壁上边一半鼓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四爷抱着脑袋，赶紧又往回跑。这一拉锯可不得了了，来的是1100多人，就死伤将近300-400呀。没死的抱着胳膊大腿直哼哼，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好半天这才消停一点，蒋四爷一跺脚，完了，大伙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这头是怎么当的？啪啪啪！蒋平急得撤自己嘴巴，被方树安过来给拦住了。哎，爷爷，爷爷，行了行了，您了，您就抽死你也没有用啊！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们上当了，带我仔细辨认辨认啊！方树安手打凉棚，往前后左右看了看，看完了，方树安把大脑袋一晃，我说四爷爷，咱倒了血霉了。我这才想起来，您知这什么地方吗？啊，什么地方？这叫棺材沟，活棺材，从头至尾长了下3里半地，宽了下不到半里。您看两边刀削的石壁，雁过拔毛，咱是上不去，前后都给堵上了，咱还往哪儿跑啊？看来啊，咱这1000多人算找着坟地了，完了。哎呦，蒋平一看，我不活了，我这领兵带队的我太饭桶了。蒋四爷一伸手把峨眉刺拽出来了，双手捧着峨眉刺的尖子，对准自己的梗嗓，我自杀就得了。哎，白云瑞手急过来把他给拦住了。四大爷且慢，您这是干什么？孩儿啊，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可惜我是个当头的，我把大伙领进棺材沟，走进绝路，犯了不赦之罪呀、啊！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你们别拦着我！大伙儿能看着他自杀吗？死劝活拉，算把他的兵刃给夺下去了。蒋平一屁股坐在地上，云瑞，你们大伙儿不让我死，
5: 咱们怎么能出得了这个地方呢？
4: 白月说这样吧，留着三寸气在，什么都能干，这气儿没了那就彻底交代了。你老人家不必着急，咱们从长计议。白瑞站起来，手提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傻目留神往四外观看，一看真出不去。这个地名起得多缺德，棺材沟，真是个大活棺材。嘿，这亏吃的这个豹啊！白云瑞心里说话：这要是我领队，我绝不上这个当。我认为我四大爷，这办事当中净当头了，经验丰富，他是不能吃亏的。结果我想错了，我要早言语呢，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方。看来呀，该说的话就得说，一迟误了就得误大事。云瑞心里这么想着，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正面的山头顶上鼓号齐鸣，啊，嘟嘟嘟，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云瑞掌面一看，就见彩旗飘扬，上头有人影晃动。云瑞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擦擦眼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旗脚之下有一行人，头一个就是大寨主半赤峰王典。在王典的上垂手是电光侠火玉贵，下垂手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屯、陈东波、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还有给他们领路的那个和尚。在后边还有不少人，看不太真切了。白云瑞单手提刀，高声朗诵：“呀，呆！”山头上，你是王典、王金龙吗？姓王的，有种的你下来，咱们把战场排开，分上下论高低，那才叫有种呢。暗箭伤人，想这种损办法，这不算真功夫。你敢不敢下来？王典手捻虚髯，哈哈大笑啊，硬的山谷都硬回声。白云瑞、蒋平，你们听着。你们已经上了我的当了，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我把你们困在棺材沟，一个也活不了。我听说你们开封府都是人尖子，这人尖子怎么还能吃亏上当呢？本寨料识小计，就把你们装进口袋。哎，看来你们还是不行啊，趁着你们没死以前，有什么话你留下，不然的话本寨令箭一发，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会儿蒋平也清醒过来了，四爷也豁出去了，把小脑瓜扬起来，看看王典和火玉贵他们。王典呐，有两下子，姓蒋的算灾，我佩服你有两下。不过有件事儿我得弄清楚，刚才给我们领路那和尚是谁？你让他跟我说两句话。王典点点头，把那和尚叫到眼前，就这和尚把身子往外一探：阿弥陀佛，蒋平，贫僧在此。
5: 哎呀，秃驴， 你可够损的啊！看在你是个出家人，张口念佛，闭口慈悲，我认为你不能说谎话，这才上了你的当啊！我且问你，你究竟是谁？刚才你说的那话是真还是假？
4: 好，江平啊，贫僧让你死个明白。我刚才报的那个名那个地点都是骗你。实质上贫僧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卧佛寺，人送绰号粉面切蓝佛，我叫法冲。刚才那都是化名啊。我跟大寨主王典我们有交情，只是贫僧晚来了一步，以前的事情我都没有参与。听说你们要攻打叠云峰，贫僧料使小计，把你们骗进棺材沟，这主意是大寨主出的，是我亲自把你们骗来的，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服吗？
5: 好小子，你叫什么粉面切蓝佛？哎，咱这么办行不行？有种的你下来，咱们分上下论高低，蒋平战死，死而无憾，你敢不敢下来？
4: 这和尚一乐，晃晃脑袋，大寨主无令，贫僧不能下去。蒋四爷小眼珠一转，危今之际就得叫他们下来开战，抓住他们一个主要的人，哎，或许我们当人质还有一线的生路，不然的话就得困死到这儿。
5: 你不管有多少人，你上不去，
4: 不吃不喝不得困死吗？四爷这坏劲儿也上来了，告诉韩天锦，孩儿啊，你没别的事儿，你嗓子还粗，声音还高，你就给我骂，什么难听你骂什么，骂下一个来，我赏你50两银子，骂下10个500两，咱们万一回去之后，我必定是加倍给你赏钱，你看怎么样？
6: 是啊。我四叔，别的能耐我不会，骂人我骂的可花花了，那我骂的可难听啊。
5: 越难听越好，骂，用激将法把他们激下来。
4: 好了，你往后退退。这韩天锦手戳着大棍子，扬起脸来，这顿骂呀，一开始骂的还有点道理，什么贼人失信了，当贼的没好结果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800里，国法天理都不容，你们不能得好结果。这骂的还挺文明，后来就带零碎了。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简直难听的合不上牙呀。韩天锦跳脚在这叫号，我那和尚你敢下来不？你叫粉面切来，你要不下来我如何如之何？这一骂把粉面切来可骂急眼了，
6: 弥陀佛，
5: 这个孽障可恶，哪有这么骂人的，你认为我怕你吗？
4: 想到这儿，他来到王典近前，大寨主让我下去吧，我把这小子舌头我割下来，
5: 哪有这么羞臊人的？王典说：“算了，他们现在是临死的人了，这叫垂死挣扎，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他有种他就骂呗，难道说他们能骂出棺材沟吗？师父，不要理他。
4: 不，
5: 那显见着我们山里没人了，我们昆仑派那也太丢人了。”我可不是您山上的人啊，
4: 恕我不能遵命，我非下去教训教训他不可。这大和尚非要下去，王典也不好说别的了。那人家说的对呀，人家不是你山上的人，要是蝙蝠寨主听你的令，人家是客人。王典点了点头，好吧，怎么个下去的方法呢？有招，让喽啰兵取过几盘大绳子，把它接在一块儿，然后拴到这大和尚的腰上，天鹅下蛋把它系下来。临下来的时候，王典再三叮咛大师傅，这绳子我们不撤，你要把事情办完，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我们把你拽上来。好了，就这样，把粉面切蓝佛系下山峰。

0: 不用您，只要他敢下来就行，交给我了。孩儿啊，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白瑞心说，今儿个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俩就赚一个，拼命算什么呢？想叫我们死啊，没那么便宜。云瑞想到这儿，飞身行来到凶僧的近前，唰唰唰，把宝刀一晃，亮了个夜战八方苍刀式。呆，凶僧可知道白某的厉害？和这和尚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娃娃，你是谁呀？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敢说大话吗？叫什么名？白云瑞。白云瑞，没听说过。你也是开封府的官人，不错。我父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哦哦，知道了知道了，你是白玉堂的儿子。这锦毛鼠我倒会过，想当年在冲霄楼我见过他的面，有两下子，浑身都是胆，那人武艺也不错，但是终于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呢，还真留下你这么个后代根。白云瑞啊，你真糊涂，你爹生养你异常不容易，他那么大的能耐都白给，何况是你呀？你就应当好好读书，找个地方过个安稳的日子。啊，你还子情父旨，给开封府效力当差，也要走你爹的老路。你爹死在冲霄楼，你死在叠云峰的棺材沟。哎，老白家岂不挖苗断了根了吗？贫僧有好生之德，我不跟你动手，你回去，你把刚才骂人那大个子你给我叫过来，我非割他的舌头敲他的牙。韩天锦在后头就骂，放屁，放嘟噜屁，我就不过去，我专门骂人，动手是别人的事儿。和尚一听这火更大了，哦，还有专门骂人的。云瑞听完了一阵冷笑啊，和尚你别往下说了，说这话没用，这是战场，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你要把我赢了，就是我死了也没说的，要赢不了我，恐怕大和尚你也难妥公道。
1: 弥陀佛，小娃娃岁数不大，敢口吐狂言，叫你知道知道昆仑派僧人的厉害。招掌，
0: 这一掌奔白云瑞面门便击，云瑞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掌走空了。白瑞的刀刃朝上，背朝下，一切他的手腕子。哎，大和尚不敢怠慢，唰，撤回右掌，现左掌，使了个丹风贯耳，打白云瑞的耳门。白云瑞赶紧往下一哈身，这一掌走空，再看和尚左脚一抬，右脚一立，啪就是一腿，点白云瑞的心门。云瑞使了个倒毛的跟头，金刚铁板桥，他这一腿踢空，白云瑞的身子刚直起来，他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啪啪，连着又是好几掌。这昆仑派啊，以勇字当先，专讲究硬功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这和尚长得像洗面佛似的，笑笑呵呵的，真身上手，那可是不留情啊。连着十几个照面，云瑞是左躲右闪，他没打着。白云瑞一看，哦，你就这两下子，行了，我心里有数了，现在该我进攻。

0: 踊跃把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凶僧，儿往哪里走？”接刀，力劈花身，唰就是一刀。粉面齐兰佛往旁边一闪身，刀走空了。但是云瑞手腕子一拧个，刀刃朝左，刀背朝右，使的叫莫秋斩，唰这一刀奔和尚的脖子。粉面齐兰往下一低头，刀从上面走空。他刚一抬脑袋，白云瑞的刀又回来了。老家伙，你给我再这样，这快劲儿就甭提了。粉面切兰一个没留神，这一刀正好扫到脖子上边，红光崩现，是人头落地。白云瑞飞起了一脚，把和尚的尸体蹬出去，噌跳出圈外，刀尖朝下这么一顺，和尚的血滴滴答答滴的下来了，然后抬靴子底儿，蹭蹭蹭把宝刀的血迹擦干，抬起头来叫阵：“王莲，你下来，今天小太爷我在棺材沟这块包下了，敢下来的都跟这和尚是走一条路，哪个敢跟我白云瑞动手？”方叔安在后头一看：“万良，真是我老叔啊！哎呀，看这两下子不次于我干老徐良啊，这刀是真快，老叔加油！要照这样砍到明天这时候，山里这人也就都砍光了啊！”大伙儿也不敢乐，但是没有不赞成白云瑞的，手底下真干净。再说王典这个后悔呀，心里说话：“大和尚，你要听我的话，何至于如此？明明咱打了胜仗了，在这摆着一桌酒席，连吹带打，咱在这一喝，多美呀！看看怎么把他们困死。可你非要下去，才得了这个结果。哎呀，王典就不打算再派人了。可是白云瑞在底这一叫阵，有几个人不爱听了，谁呀？就激怒了三世陈团陈东波。这老家伙一向目中无人呢，他对白云瑞就不服气儿。大寨主，给我一支令箭，待贫僧下面会斗于他，我赢不了白云瑞，我不上来。王冕一看这怎么办呢？陈东波也是客人，老罗汉，你可要多加谨慎。你放心吧，来呀，给我系绳子。陈东波要大战小达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那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哎，那是，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 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三世陈团陈东波，从心眼往外不服白云瑞。他一看你们现在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呀、啊，还竟敢如此猖狂，把我们昆仑派看得没人了。粉面切兰死在他的刀下，将来我要回了昆仑山，见着我那些弟兄，我怎么交代？大伙指着鼻子问我，你亲自眼见咱们的人被人家杀了，你连管理都不管，你叫什么三世陈团？他也怕受大伙的指责，故此非要下去跟白云瑞比试。王典呢，认为他是客人，尽管多此一举也不便深拦，因此啊，这才命人把绳子准备好了，系到陈东波腰上。这小子手提金漆盘，天鹅下蛋，双脚落到平地上，先把绳子解开，晃着高大的身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奔小达摩。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哎，又下来一个。我四叔，记住啊，一百两了。蒋平瞪了他一眼，心说这孩子别的出息没有，才还挺黑。你说他傻，这小账算得还挺精。好了，都记着，回去给你赏钱。
7: 哎，好了。
0: 韩天锦高兴咱不说，单表小达摩白云瑞，云瑞的眼眉都立起来了，反正他也豁出去了。今天呢，我也好不了，杀死一个我就赚一个呀。云瑞把刀在掌中一提，在这等候陈东波，时间不大，俩人凑到一起了。陈东波先把这大棋盘呢晃了几晃，甩了几甩，呜呜呜！您说他这兵刃有多特殊？这棋盘乃是冰铁凝钢打造的，一方面有扶手，另外还有一寸多高个边儿，后下也能有三分呢。这玩意儿砸在人身上，就把人得拍扁了。上面用金水走了16遍，因此光滑夺目。他身上挂着皮兜子，里边揣着32颗金棋子。
8: 阿弥陀佛，白云瑞，
0: 小畜生，我非打死你，给我们昆仑派的门人报仇雪恨！接棋盘吧！泰山压顶就拍下来了。白云瑞一看他这兵刃太特殊，还真不好架，因为自己这口刀论分量来比差的悬殊，没法往外磕呀。所以云瑞上步歇身，嗨，唰一闪，他这一棋盘拍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正砸在地上，啪啦啦啦啦啦，把地下有2个石块砸成碎粉呐。陈东坡就像疯了似的，一看这下没拍着，横着奔白云瑞腰部便扫，这家打在腰上骨断筋折。本来白云瑞往下一哈腰呢，这就过去了。这小伙子真狂，没使那招，相反的旱地拔葱，他往高里头纵，这就想露一招。他也纵起来了，棋盘在他鞋底下擦空。再看白云瑞身子在

0: 空中呢，双手举起金丝龙鳞闪电劈，人跟刀一块落下来的，奔陈东坡这脑袋力劈华山，歘，这一刀就到了。陈东坡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前一纵，云瑞这一刀砍空，歘，两个人转回来就站在一处。两方面的人呢都在这观战，咱单说王典和电光侠火玉贵等人。这王典一边看着一边心中暗想，这个白云瑞是第二号的徐良啊，非把他整死不可，不然的话早晚是个大祸害。他现在年纪这么轻就这么猖狂，再过几年再有了经验能力再往上一长，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死敌。他盼着陈东坡能把他拍死，但是电光侠火玉贵有不同的想法。火玉贵呢跟凌空和尚不错，咱们前文书讲了，凌空和尚是他的救命恩人。前者凌空领着白云瑞又到他的住宅去拜望，他们还背着王典不知道提供徐良人头的地点，后来听说人头果然被盗走了，王典大发雷霆啊，言语之间就说我们山上有了奸细了，肯定有人泄密，不然他怎么知道的。但是王典无论如何没怀疑到火玉贵身上。电光侠心里的清楚啊，看着没，就即使把开封府的人全消灭了，早晚我跟王典也免不了有一场争斗。他要知道这个信儿啊，非得跟我算账不可，我这八宝低云峰青松狼牙剑也就待不了了。为今之计呢，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遭殃啊。我得什么时候下手合适呢？我不为开封府，我得为我自己呀。要么我就把王典给干掉，要么我就出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呀。因此这火玉贵的心里是七上八下，他从心里往外的盼着开封府赢。开封府真要把山打破了也没关系，白云瑞可以作证，我帮了忙了，他们要谁的命也不能要我的命，就即使把我抓住到开封府也能从轻法办。火玉贵这心呢净想这些事儿，可朱亮有朱亮的想法，他是后来的，阎王寨一破，他跟陈东坡流落到此，王典对他可不错呀。尽管如此，是外来人呢，吃人家喝人家，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他也想露一手，取得王典的信任，在跌云峰混把椅子。哪怕三寨主四寨主有我个位置，那就扎实了。但是从多日来跟王典打交道，他发现这个半赤峰比较吝啬，始终没图这个口，拿自己当客人，好像这椅子没自己的份儿。因此他心也不太痛快。朱亮是两种打算，一露一手阵阵山威，抬高自己的威信，让王典对自己引起重视，那样呢将来就有可能在这扎根。另一方面呢，也报报当初阎王寨被迫之仇。所以他这心情啊比较复杂，他跟陈东坡交情最好，陈东坡下去他没拦着，他也希望自己的好朋友能把白云瑞给消灭，让你们山上的人看看我们俩不吃闲饭。所以他观阵就比较认真，虽然他没伸手，但是飞剑仙额角上也冒了汗了，咬着牙攥着拳头全身都使劲儿。 替陈通波在这着急。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拿那紫面金刚王顺来说，他心情是比较复杂的。他知道开封府所走过的地方平山灭岛没有不成功的，因为他有强大的后盾，有军队，实在不行把军队调来，调炮攻山，什么山能挡得住？看来这个叠云峰狼牙剑也不会长久，假如这个山破了我怎么办？我跟谁都不能比呀，我是属于国家的要犯。虽然说徐良死了，开封府的爪牙还存在，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抓我，除非我不在这世界上了。但是那样自己还不甘心，如果叠云峰破了，我下一步上哪儿投奔去？哎呀，这玩意儿难呐！上赶着不是买卖，到谁那块儿吃口饭也不易。想着自己要晃一座山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他这个心里头比较害怕，他是盼着山上赢，能把开封府的人整死的是越多越好。白莲花燕峰呢，比他胆儿还小。前些日子燕峰把徐良给杀了，呵，人头拎回来，这大伙把他捧上了天呐。七月十五要召开人头大会，无疑的要把他摆在前边。王典已经许可了，人头大会开过之后，我就是山上的四寨主。人前显圣，傲立多尊，有多好啊！但是看现在的形势，又冒出个白云瑞来，取代了徐良啊，迟早要找自己算账，因此他连觉都睡不好啊，连日来是心惊肉跳。今天可盼着大寨主这办法有效了，把他们困在棺材沟，最好一个也别活着回去，全把他们消灭，那才称意呢。这小子是这么个心情。至于被请来的这些人，那什么心的都有了。有的呢是专门来看热闹的，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面谁胜谁败跟我都没关系，我乐意呆呆，不乐意呆，把嘴一抹，尘土不沾，我走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啊。所以说这个人心他不齐，就难以取胜。要不说这座山呢，破就在眼前呐，厄运离着他们已经不远了。闲言少叙，再说战场上的事儿。陈东波那不是好惹的，人中的剑客，闯荡江湖五十余年，能说一会儿就败在白云瑞的手中吗？当然不能。两个人一照面就打到8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哎呦，陈东波把眼睛瞪得跟鸭子儿似的，不住的咬牙切齿，心说这玩意儿可真没地方讲理去啊。你看看白云瑞，小毛孩子，充其量也就练过10年武艺，那撑死了。说句粗了话，你就是在你娘肚子里就练功，你也不超过20年去呗。这小子能力怎么这么大？他是什么根基？就拿我来说，我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从来没打过败仗，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他想到这儿，心里有点急躁，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他本来是个脱头僧，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由于出汗太多，这头发也打了绺了。再说白云瑞，鼻洼鬓角，额头也冒了汗了，这是云瑞出世以来头一个硬仗。心中暗想，这个陈东波不简单呐、啊，也就是我白云瑞，要换个旁人早就败了。 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看来这么打是不行。对，有办法了，我何不如此这么办，用败中取胜的招数。就这么办。白仁瑞人小啊，主意可多了。打来打去，云瑞假意的这个刀没注意碰到他金漆盘上了，可没拿刀刃，拿的是刀背儿。他往下一砍，陈东波拿棋盘往上一撩，云瑞手一转个，刃儿朝里，背儿朝着外，他这一刀背子正剁棋盘上。借着这个劲儿，云瑞一撒手，就见金丝龙鳞闪电劈，然而高高的飞向天空，被崩起来十几丈高。云瑞一抖了手，转身就跑，嘴里还捣鼓了一句：“哎呀，我命休矣！”噌，往前一窜，他是有目标的。地下呢，有块石头，云瑞假意蹬这石头上一发滑，腾啪，正好趴在地上。陈东坡这一下子把云瑞刀给崩飞了，哎，他眼前就一亮啊，心说你没家伙，我就好对付你了。再看云瑞扑通摔到地上了，哎呦，陈东坡乐的就甭提了，小娃娃，刚才你还那么猖狂，眨眼之间你不行了。心中大喜，他揉就蹦过来了，举起棋盘往下就拍，打算把白云瑞拍死到这儿。他哪成想云瑞是假招啊，白云瑞趴在地下跟一般的趴着可不一样，他一只胳膊拖着自己的腮，一条腿蜷着，一条腿伸着，侧着脸盯着陈东波。这招叫卧看巧云式，一般人没看出来。陈东波的棋盘眼看要落下来了，就见玉面小达摩胳膊肘一拄，这地还身子悬起来了，胳膊肘当轴，两条腿抡开踹陈东波的小肚子。这一招叫顺风扯旗，说时迟，那时可快呀！陈东波再想躲来不及了，他往上一举这棋盘，俩胳膊都在空中呢，正好来个大开门，把前心、胸口、小肚子、小腿当全给了人家了，让白云瑞随便踢。这小肚子上哪儿躲去？耳轮中就听见啪，噔噔噔噔。把陈东波蹬出三丈多远去，站立不稳，扑通摔倒，嘡啷啷啷，棋盘落地。就这一下不要紧，陈东波就觉着眼前发黑，头重脚轻，起不来了。再说白云瑞，与此同时，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哎，伸手把地下刀捡起来，噌往前一纵，就到了陈东波的面前，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往空中一举，凶僧，你不是想给粉面齐兰佛报仇吗？我让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找找吧。陈东波迷迷糊糊的，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这家就知道不好了。啊！这一刀是斜肩铲背，把他劈为两半。山头上的群贼一看，哇，就乱了套了。飞剑仙朱亮，哎呦一声，身子一晃，好悬没在山头上摔下来。师弟，好朋友。哎呦，你死的太惨了！就这一下不要紧， 白云瑞是一举成名。这段书叫《玉面小达摩刀扫狼牙剑》，被人们传为美谈呐、啊。一提起这件事儿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这个败中取胜这招多漂亮！就拿开封府的众人来说，知道白云瑞有能耐，但正总战场谁也没看见过，这才佩服白云瑞，确实比一般人高的多的多。咱们再说玉面小达摩，一刀斩了陈东波，噌，跳出圈外，把鲜血擦净，高声断喝：“王典，你们哪个还来？谁下来？”王典把令字旗一晃：“各位，谁也不行下去。哪个威令不听者斩！”王典一想，这都是多余的。你说死这二位倒霉不？你们下去干什么？我原本打算活活把他们困死到这儿，你们觉着不含糊，受不了侮辱，结果死了一对儿。这要再下去，人再死了，岂不大大挫伤山上的锐气？明明我们胜了，还弄个打败仗，这何苦来的呢？所以王典吩咐一声，收兵撤退。山头上派人值班在这守候，他们要上山上来够开弓放箭，再离着近了挥瓶炮子滚木雷，谁给我往下砸，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能耐。你白云瑞，你这么横那么横，不吃不喝横不行，把你干起来。人家收兵撤退走了，单说云瑞喊了半天，一看人家走了，这才手提宝刀转回身来见蒋平和各位老少英雄。蒋四爷挑起大拇指：“啊，孩子，我服了你了，真有两下子，这功夫真够高的，水萝卜就酒嘎嘣脆呀。不过呢，孩子，咱怎么办呢？人家不下来，咱是干没辙呀。你得想个办法，咱怎么上得去才行呢？”哎呀，云瑞也皱了眉了，这事儿我也没办法，等咱们从长计议吧。大家找个地方坐下休息，因为这个棺材沟啊宽了下半里，要说一点隐蔽的地方都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儿，可以隐蔽，但是长了谁也受不了。大家正在这困了一天呢，也不知道那几路打得如何了，但盼着贺瑶湖智化，或者是洪文女剑客他们，要知道我们被困到这儿，好派兵来营救啊。但是这么大的叠云峰，个人有个人的事儿，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们困到这儿了呢？只好在这等着吧。光阴似箭呐，一眨眼一天过去了。大伙儿水米没沾唇，一直到了满天星斗，人们又等了一会儿，到定更天了。经过一天的激战，人们有点乏累了，东倒西歪，找地上躺下休息。白云瑞两手抱着后脑勺，眼睛望着天，在想主意。蒋平也不例外，他比任何人都苦恼啊！这个事儿就打他身上引起来的。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啊！四爷到现在还后悔呢，心思：假如啊，有一天我活着出去，到了开封府，我一定递辞呈。老了老了，不中用了，脑袋也不好使了，这全是自己指挥的错误啊！四爷心里头七上八下，正在难过。韩天锦呢，在那算账。韩天锦一想，就下来俩，一个五十两，俩一百两，太少点了，怎么不打了呢？要下来个十个八个的，我这银子挣的不就更多了吗？ 回去没事买大碗肉吃，那多过瘾呢。哎，想到这儿，他往山石喇子上一看，哎，什么玩意儿？他就发现石喇子上的黑影一晃，紧跟着有一件东西落下来了。韩天锦用手一推旁边的讲瓶，
1: 叔叔，你看那什么？
0: 把蒋四爷吓一跳，旁边的人也都听见了，大伙翻身坐起来一看，靠着左面的石壁上头系下一条绳子来，你不注意看不着。哎呦，蒋平安真好啊，谁系下的？是心中纳闷，这是谁干的呢？莫非是我们自己的人？那他为什么不说话不打个招呼呢？啊，明白了，夜深人静，他在山头一喊一吵吵，让贼就听见了，不能打招呼。可能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不然的话这绳子怎么离我们最近呢？他跟云瑞大伙一商议，众人一想，不然咱也得死在这儿，不如抓绳子上去看个究竟。十成占着九成是咱自己的人。蒋平说：“我头一个，我上去看看。”蒋四爷奔绳子来了，用手抓住，往怀里蹬了蹬，上面的人可能发现了。往上的一倒，就见蒋平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哧，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会儿不见面了，可能拽到山顶上去了。时间不大，那绳子又回来了。
1: 韩天锦一看，哎，我的老，这我的事了。哎呀，这谁呢？这是，快点上去吧，我离开这倒霉的地方。
0: 他用手抓住绳子，时间不大也拽上去了。第三是南侠，也是同样的方法拽上去的。爱虎大伙全都拍着号，最后是白云瑞。云瑞一看呢，真要是自己的人，这可得救了。咱们上去多准备几条绳子，利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些当兵的也都得拽上去，受伤的上号也得救上去。因此云瑞提刀在后，他断后把这几个人都拽上去之后，他跟当兵的头交代明白，说我上去之后我就救你们。军兵点头，云瑞一手提刀一手拽着绳子，上面一动把他拽上去了。云瑞心里还想呢，对不住是龙天彪他们，不然的话就是红文女剑客他们，但盼快到山顶，我非要看个究竟。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一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我是主持人崔英娇，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截至6月7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1740.4万亩，占全省种植面积的28.7%。嘉祥秸秆资源化利用，让田间废料变身绿色资产。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已筹措30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 省农科院科学改良盐碱地节水减肥增效益。

0: 据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农情调度，截至6月7号下午5时，全省小麦已收1740.4万亩，占28.7%，当日收获面积197.5万亩，上镇联合收割机4.1万台。为确保下收工作有序进行，广饶县坐实积蓄保障、检修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护航下粮颗粒归仓。
1: 在广饶县亨通农业机械公司，销售人员正为农户耐心讲解机械性能和相关补贴政策。经过讲解，农机手许善喜对刚买的新款联合收割机的性能很快完全掌握。
2: 今天又刚换了一台新，比以前的老旧车型就是，舒适性高，收割速度快，收割质量好。
3: 我们准备了播种机、大中小型拖拉机、小麦收割机等各类机具上百台，目前大约销售了40-50台套。
1: 整机销售场面火热，货架上各类农机易损件配件也一应俱全，随时满足农户需求。
4: 收割机保养好了，如果你再买上点这个备用件，确保在这个没收的时候吧，避免万一地里有什么障碍物吧，把护刀器什么弄坏了，也提前买上了好几个以后备用着。确保这个撒下吧顺利生产。
1: 今年三下期间，广饶县预计投入各类农业机械1.1万台套，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常态化开展机具检修、安全排查，为下收下种提供农机安全保障，
5: 保障所有作业农机状态良好、安全可靠，大力推广新型高性能农机，通过示范对比与技术培训，全面提升三下机械化作业水平。
0: 三下生产进入抢收抢种关键阶段，菏泽市定陶区统筹小麦收割与夏玉米播种工作，收种接力，不误农时，多措并举，保障三下生产有序推进。
6: 在菏泽市定陶区张湾镇连片麦田里，小麦联合收割机穿梭在金色麦浪里，脱粒清粮，就地收麦。收割完毕，玉米精酿播种机又紧随其后驶入地块，旋耕、下种、施肥同步完成，使小麦收割与夏玉米播种环环紧扣，无缝衔接。
7: 现在地里伤情正好，播种机直接下种，种子肥料一次性下地，省时省力。种肥同播还能提高肥料的利用率，玉米种上了，我们心里也就安稳了。
6: 为夯实夏粮生产根基，当地农业部门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种子质量、种一包一质量，现场勘察地块伤情与土壤土质，并针对农户播种中的选种、晒种、规范播种等问题答疑解惑，把精细化种植指导送到农户身边。
2: 优先选择审定合格、抗刀物、抗病虫、耐米子、适合本地土壤的优质玉米种，播种前要晒种2到3天，打破这个种子的休眠期，提升发芽率和出苗增级度。播种深度3到5公分，播种的密度是4500到5000株每亩。如果是示范地块，可提升至5500到6000株每亩。咱玉米播种后要及时的铺土镇压，实现一播全苗，苗齐苗壮。
0: 当前三下生产正有序进行，为有效解决小麦秸秆处置难题，嘉祥县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秸秆收储利用模式，推动小麦秸秆资源化高效利用，实现变废为宝。
6: 在嘉祥县梁堡四镇的一处麦田，麦收工作已经完成，搂草机正在将散落的秸秆快速归拢成行，打捆机随即高效作业，将秸秆压实打捆，短短几分钟，原本散落田间的秸秆就变成了一个个整齐的方形草捆，由装载机装车转运。
8: 现在用的是方包机，比原包机效率更高，更方便储存运输。我们一台设备可以搞1500亩的一天，整个三下期间，我们预计可以收10000吨左右小麦秸秆。
6: 当地高标准建设标准化秸秆仓储堆场，构建起田间回收、集中仓储、精准配送的一体化作业体系，大幅提升了秸秆收储效率。这一模式不仅有效解决了秸秆处置难题，更让农户直接受益。据介绍，企业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每亩地给予15元补贴，既让农户省心省力，又为下一茬播种创造了良好条件。
8: 收回来这个小麦秸秆一部分送到电厂当燃料了，完了，还有一部分送到牛场当饲料了。小麦秸秆这一茬一年能收20万块钱左右，
6: 目前，嘉祥县麦收进程已过半，17家秸秆收储经营主体同农户签订收储合作协议，投入搂草机、秸秆打捆机等机械设备120余台套，全年预计完成秸秆犁田10万余亩，资源化回收秸秆5万余吨。
9: 实现生态保护、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三方共赢，为乡村绿色振兴注入动能。
0: 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山东省分行了解到，农发行山东省分行已筹措300亿元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为保障夏收资金供给，农发行山东省分行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提前完成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对全省250多家夏粮收购贷款客户进行信贷支持，涵盖粮食储备、购销、龙头加工等各类收购主体，收购网点近千个，基本覆盖了全省各县市区，能够满足农民就近售粮的需求。
10: 农发行呢，我们作为全国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始终把服务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收购资金供应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目前呢，已经筹措了3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夏粮收购，后续资金按需追加，全额满足，不留缺口，切实保障种粮农户粮出手、钱到手。
6: 夏粮收购期间，农发行山东省分行还通过创新推广一县一企模式，支持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作为中间商，衔接产粮农户和用粮企业，有力促进了产融结合，活跃了粮食市场。目前已支持国有粮食市场化购销企业113家，一企一县覆盖率达到70%以上。
0: 6月7号上午，盐碱地智慧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项目观摩会在潍坊昌邑举办。
6: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现场观摩了昌邑市青富盐碱地智慧生态农场示范基地，实地了解项目在盐碱地智慧监测、智能农机装备、水肥精准调控等方面取得的成果。盐碱地智慧生态农业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项目重点开展盐碱地天空地协同监测、生态农业措施优化等关键技术研究，目前已在滨海和内陆盐碱地区域建立试验示范基地10个，累计示范面积9277亩，示范区小麦玉米周年平均增产13.85%，节水节肥16%以上，并筛选出适宜盐碱地生态化利用作物品种22个，提出盐碱地生态农业措施7项。
0: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依托现代农业产业园，规模化发展精品口感番茄种植，小番茄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果。
1: 走进许营镇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果蔬种植大棚，藤蔓上番茄果形饱满。今年园区精选培育了夏日阳光、清甜、黄飞等多款优质口感番茄品种。
11: 我们主推的都是口感型番茄，像夏日阳光酸甜比适中，很受市场欢迎。现在每天成熟能采摘2000多斤，一到周末就基本被采摘一空。
1: 为保留番茄的自然风味，园区在授粉环节上做足了文章。
12: 首先就是咱们这个授粉雄蜂，就是能保证咱们这个番茄绿色健康。你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个籽粒啊是特别饱满的，汁水也很足，能让咱们这个番茄的口感呢能回归最原始的一个味道。
1: 围绕品质提升，园区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有机肥施用、精准滴灌等实用技术，全程按绿色标准生产，主打近郊采摘和本地零售，依托良好的生态品质和舒适的采摘体验，成为周边市民采购游玩的热门打卡地。
13: 这里的番茄口感特别脆嫩，吃起来有小时候的味道，而且这里的田园风光体验感也非常的强，非常的好。
14: 一亩地的这个产量大约在这个1万到12000斤，收益的话，一亩地的2到3万，大约这个这三亩地的话，高收益的话能达到9万左右。
1: 如今园区年产优质口感番茄600余吨，入园采摘价稳定在每斤10元以上。
15: 重点推广青甜等高端口感番茄，不断丰富采摘配套，做精休闲农业，带动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0: 从游艇制造到深海育苗，从海工装备到生态护海，莱西凭借新质生产力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6: 走进莱西的这家游艇生产车间，一艘艘休闲艇、钓鱼艇、救援艇等有序下线，
0: 目前，莱西已集聚36家游艇制造企业，年产能达1.2万艘，占青岛游艇制造业总规模的40%，稳居山东县级市首位。每年约10,000艘游艇出口全球，占全国游艇出口总量的3%。
16: 我们聚焦了中小型实用艇赛道，目前我们年产量超300余艘，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0: 不止于造船出海，莱西更在育种深蓝上实现突破。在青岛首家陆海接力标苗基地，智能化循环水系统24小时运转，年产优质三文鱼苗达30万斤。鱼苗在这里完成培育后，将搭乘深远海养殖工船奔赴黄海海域生长，为青岛打造蓝色粮仓提供关键种源支撑。
17: 我们采用的是陆基标苗加深海养殖的模式，相当于把深海养殖的第一车间建在了内陆，让内陆真正成为海洋产业的后方大本营。
0: 从船舶制造到海洋科创，从产业集群到生态守护，莱西深耕蓝色经济，成为新质生产力引领内陆城市转型发展的鲜活范例。
18: 我们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产业集群为支撑，打通内陆研发、海上应用全链条，让内陆城市的海洋梦愈发清晰。
0: 济南莱芜区抢抓世界杯赛事经济风口，凭借定制化高品质的赛事专用酒泡，接连斩获大批海外订单，承载着莱芜制造品质的酒具正加速发力，将借力国际顶级赛事舞台漂洋过海亮相全球。
19: 万众瞩目的世界杯赛事即将拉开帷幕，借着这波赛前经济红利，莱芜区专精特新企业济南市时代酒具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凭借定制化高品质的赛事专用酒泡，斩获大批海外订单。眼下企业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员加班赶工，全力保障海外订单如期交付。
20: 目前公司开启24小时轮班生产模式，全员加班加点，全力以赴赶工期保交付，抢注市场。
0: 针对本次世界杯定制酒泡，企业在外观造型、环保材质、使用性能上进行了专项优化升级，产品更适配大型赛事观赛、户外休闲、派对聚会等多元场景。凭借过硬品质与成熟供应链体系，企业常年和青岛啤酒、华润雪花等头部酒企达成稳定战略合作，产品畅销欧美、俄罗斯、亚太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此番借势世界杯打开外增销量，既扩充了企业全球经销版图，也持续擦亮莱芜制造外贸金字招牌。
21: 持续聚焦研发创新，严守产品质量关口，深耕国际外贸市场，紧盯各类大型赛事与经济机遇，不断丰富产品品类，优化产品结构，以优质的莱芜制造、中国制造产品亮相国际舞台，为地方外贸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2: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3: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25: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4: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25: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4: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25: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4: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25: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4: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2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那前段时间呢，一场充满温度的慈善晚会在淄博高新区朱家庄国际艺术村举行。没有豪华的舞台，却有一群艺术家和企业家用作品和善款为处于困境中的女童点亮了求学路。
3: 3100元，3400元，3700元，4000元。
4: 5月27日晚，在淄博市朱家庄国际艺术村，一场为爱集结的春蕾助梦一起发光慈善晚会正在举办。150多位爱心人士齐聚现场，用实际行动托起孩子的求学希望。
3: 2300元，2600元，2900元，3500元，第三次。
5: 感谢您献出的爱心。
7: 好，谢谢。我身为企业家嘛，也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也帮助更多的儿童，帮助更多的孩子。好，献自己一点爱心吧。
8: 你今天拍了什么呀？
7: 龙行天下，
8: 我希望把这份温暖与爱心传递给更多的人。
4: 早在晚会之前，123位艺术家率先行动，无偿捐献145件艺术作品，件件匠心之作化作助学微光。
26: 这都是在全国获过特等奖的，名字叫《快乐童年》。我是通过写意的艺术造型语言表达手法，传达儿童那种美好快乐的童年。别的活动我可以不参加，这种比较有意义的就是活动，慈善活动我是比较乐意参加的。
27: 这张作品就是去年在安徽平山的写生作品，画了一共是10幅。对，其他大部分呢都已经被收藏了，我特意留下了这一幅作为这个慈善拍卖的这个作品。艺术家要以人民为中心，我的理解呢就是，并不是说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说我只是拿着画笔去描绘它，而是心中呢真的是装着，这个人民，是吧？我们能在这个活动当中献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我觉得非常荣幸。
28: 我们朱家庄国际艺术村呢，已经是国家旅游局审批了，我们是2A级景区啊。驻村艺术家已经有20多位了，所以我们主动承担这样一个工作啊。我们以我们的驻村艺术家为引发吧，哈，我们驻村艺术家率先捐赠作品，引发社会各方各面的艺术家一起来汇聚爱心。
4: 短短两个小时就募集到了20多万元善款，鲁中公证处全程监督，每一分善款都将精准直达困境女童，从小学到大学全程帮扶。这场活动由淄博市妇联、市文联、市传统产业发展中心主办，多部门协同发力落地暖心公益，也是齐鲁润春蕾项目的一个创新。自2021年至今，淄博累计募集春蕾善款563万余元，资助春蕾女童超3100人次。
1: 这场春蕾慈善晚会为困难家庭女童送去希望，托起梦想。我也会带动身边更多的力量。

0: 种瓜。这不是山东农业在凡尔赛，而是每个品种的背后都凝聚着科技赋农的成果，瞄准了市场最前沿的需求。
1: 咱们国内口感番茄市场的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产品，我们推出来之后叫优康2045，它这个市场前景现在是非常好的，建新栽培面积的话应该达到3万亩以上，
2: 产量呢特别高，平均瓜重呢在4.5斤到5斤左右，成熟以后呢糖度到17到18，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山东省的产量特别高，各地的产量在武汉、成都、重庆，我们都种过这个品种。
3: 这个小胖墩的这个茄子，这个抗氧化性还是挺强的，一个半小时了，然后基本上是没有褐变的，这说明这比较适合走加工方向。
0: 当前蔬菜产业的痛点不是缺品种，而是如何把良种变良品，让良品成品牌。这背后需要解决的问题，从技术到渠道，一头牵着农民增收，一头连着百姓餐桌。
4: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达到了。我们公司呢，目前的计划是跟他们达成战略合作关系，不是就单一品种，而是就系列品种进行整体这个转化合作。
5: 下一步呢，今天通过这次观摩会呢，与有意向的企业进行深入的合作，把我们的一些科研成果和品种尽快的推广出去，为服务这个我们老百姓的餐桌呢，贡献我们蔬菜所的力量。
0: 一场观摩行收获满满，新品种不断涌现，相信在不久后的将来，今天看到的这些新品种啊，会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而这片山东的沃土也将走向更远的未来。
6: 最近，名聚全城茶香天下，中国济南第20届国际茶产业博览会暨第14届茶文化节在济南举办。那接下来，咱们跟随易如一起云逛展，从云南喝到福建，从乌龙喝到普洱，咱一路走一路品，说不定啊，哪一杯就会让您停下脚步，怦然心动。
7: 拿着我的小杯子来逛茶博会了，像每年5、6月份在济南举办的这个茶文化博览会，我都会来逛一逛。像今年的光展位就有1500个，从早逛到晚，一天都不带重样的。这个白茶可以冲30多泡，傣族小姐姐泡的这个生普。
8: 你今天喝的任何一款茶，你都会觉得没有滋味。它能霸占你的口腔。
7: 来喝的话，可以先尝尝别的茶，然后最后来喝这个老班章。哇，现在泡茶都已经发展成这样了，做的像胶囊咖啡一样的胶囊茶，还有这个智能泡茶机。
9: 每一期我都点赞好评加转发，
10: 碰见粉丝了开心，
9: 还给你私信了
7: 啊！谢谢。除了传统的茶企之外呢，整个茶博会上出现了几家茶叶超市。进来之后呢，就像在超市购物一样，拿一个小筐子就可以随意的挑选。像这个陈皮茶就是9.9元一盒。我觉得逛茶博会还是挺有意思的，你不用懂茶，拿这个小杯子就可以从云南喝到福建，从乌龙喝到普洱，然后呢和茶农呀茶企聊一聊啊，每一片叶子背后的故事。在这儿你就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喝茶呢喝的不仅仅是味道，而是每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
6: 那对于咱们果农来说呢，要想种好樱桃多卖钱，选择好品种很关键啊。尤其是在电商产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线上销售除了对果实的大小口感有严格要求之外呢，这果肉的硬度以及耐贮运性也成为了衡量樱桃品质的重要标准。这不，我们的记者在莱西市的一处樱桃种植基地发现了一个樱桃品种，它果个大，糖度高，硬度大，不怕摔，甚至啊能敲锣，货架期长达半个月，咱一块儿到现场见识一下吧。
11: 这是一个矿泉水盖，这是一枚樱桃，樱桃比矿泉水盖还要大，非常脆并且很甜。这种樱桃啊，不仅好吃，还有一身的硬功夫。咱们来个自由落体哈，现在我已经蹲下了，距离地面大概1米左右哈，我们来看看，一下。两下，再来一下，来，我们看看樱桃啊，就是这么三下自由落体，樱桃依然是完好无损呐，连把都在呢，是不是很硬？
12: 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货架期也比较长。
11: 一般的樱桃啊，亩产也就在2000斤左右，而这种樱桃亩产能达到3000斤左右。这种樱桃到底什么来头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山东省莱西市马林红的樱桃种植基地，里面呀有很多的樱桃品种。今天呢，将给大家介绍一种独特的樱桃品种，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0: 咱们这个樱桃啊是什么品种，它到底有什么来头呢？
1: 叫05-5，它的果盖呢是非常非常的大的。我们在每天都要测量的，我们这里有个测量工具。
0: 好，
1: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果盖。
0: 好，这个是多少？
1: 3.4吧。旁边这一个，
0: 那个
1: 在3.2。
0: 旁边还有没有？再给我们测量一个，随便随机抽取一个吧。
1: 这一个3。
0: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果盖都很大，
1: 普通的果基本上是2.8或者是2.6就算大果了，我们这个已经算巨无霸的果子。
0: 哎呦，巨无霸果子哈。那平均克重有多少呢？
1: 平均克重一般在32左右。
0: 32左右。
1: 对对对对。
0: 亩产能有多少？
1: 这是2年送的果树，第三年我们见果，能在2300到2500之间。27年丰产期的话，我们这亩产能达到3000，一般的樱桃基本上在2200左右，就应该是丰产了。
0: 咱现场摘一颗尝尝怎么样？看看口感怎么样，好不好？
1: 可以，
0: 随便找一颗吧。
1: 哎，
0: 就这一颗吧。哎，巧了哈，又大又红哈，尝尝怎么样？这颗真的是非常甜，
2: 那不是，
0: 非常的脆。
2: 嗯，
0: 那我们来看看糖度怎么样，测一下，好吧？
1: 好嘞。
0: 嗯，这个是挺甜。
1: 这是20，平均糖度一般就是20到23，一般的樱桃糖度在16到18，甚至都达不到20吧。
0: 咱们樱桃还有什么突出特点吗？
1: 它这个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果实比较硬。正好这里有个我们采摘用的
0: 盆儿。
1: 我拿起来给大家做个试验。
0: 先看看
1: 啊。对，
0: 确实是盆儿啊。
1: 我们就可以当那个
0: 来敲锣了是吧？
1: 对，
0: 您敲这边，我在这边再试试。哇，这个樱桃哈，反正面都敲了，但是没有任何的变化哈。确实，我们这樱桃硬度是够大的啊。咱们这个硬度这么大的话，应该是比较耐储存了。那它的货架期是多长呢？
1: 基本在15天左右。
0: 那一般樱桃的话，货架期多长？
1: 一般樱桃的就是在7到8天吧。
3: 这个品种硬度也比较大，好多樱桃到了6-7成的时候呢，它就不甜；一成熟过了以后呢，它就有点果肉有点软。这个呢，比较有利于长途运输，它的货架期也比较长。因为你这样这样的好的品种，你光靠在当地销售是不行的，还有我们还要到南方大城市、北方大城市去。
4: 市场有很大的潜力，甜度这么高，硬度还这么大，颜色还这么好。现在利用这种棚的这个保护情况下，它的成熟期还要往后压，可以，这样就和市场相匹配。市场多的时候它不出库，市场缺货的时候它出来了，
3: 这叫延迟栽培。我觉得这个你下一步应该。我觉得应该这样，这推广。
0: 咱们这个樱桃，这个好种植、好管理吗？
1: 好管理，都能种。
0: 会种樱桃就能种咱这个品种。
1: 对。现在我们所有的都是西方水型，特别在大棚种植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个树的高度一般控制在1米8到2米之间，所以说它这个从人工采摘、用工成本就降下来了，
0: 省工省力。
1: 对。
5: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最近几年呢，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积极发展村级特色产业，通过引进多元化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增收，也为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6: 这里是东明县王高寨新村的毛绒玩具加工厂，几十名村民正忙着赶制一批出口订单。跟传统的工作作息时间相比，这里不是朝九晚五，而是计件计酬，来去自由。也正是这种灵活的就业方式，吸引了大批无法外出务工的村民来这里干活。
7: 在这干活得押金吗？想哪儿来，
8: 这都是流水线，这干哪想多少钱，干哪想多少钱。
6: 为了做好工作统计，管理人员会把每一位村民的劳动成果都明确地记录下来，根据不同的工序定额计价。
9: 平均下来一个月能干多少钱？
7: 3000块钱，给你定完量，没事楼搁这多干一点，或者几件的应该是。
10: 最高能挣到多少一个月？
8: 4500，一天150-200块钱，挣那咱就不少了跟农村。
6: 由于一年四季订单不断，所以工厂最高时的月工资支出可达30万元，成了当地不少村民稳定挣钱的门路。
8: 这些跟外国的客户订合同，你要是没有这厂，他没活干。你打个麻将，跟他做个序料，取个拉管啥事啊？那都不成家，他常年有活，他订单多，老百姓都能挣个钱呢。
6: 除了村民能挣到钱，加工厂每年还会为村集体带来8万元左右的租金收入，用于村庄绿化、基础设施维护和群众福利支出。
8: 给老百姓安路灯， 你卫生费了、水费了，咱都不用收了。这个钱都用到了百姓身上了，招考本科生的都奖励了1000块钱，你还给老百姓能办点喜事啊？
6: 现如今，王高寨新村不仅有玩偶加工，还引进了木质餐具、墩包加工等多元化产业，初步实现家门口就业，集体有收入，群众得实惠的良性循环，并成为了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
8: 振兴就是叫老百姓富呗，这老百姓手里有钱啊，他自然的他振兴。
5: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0: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1: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井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10: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1: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10: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1: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去年秋天，因为连续的降雨，河南不少蒜农的大蒜比往年是晚播了十多天。大蒜晚种，生长期缩短，后期啊还容易出现早衰，产量自然也就会受到影响了。可是在河南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大蒜不但没有减产，这亩产啊反而是比去年增加了800多斤。同样是遭遇天气影响，同样是晚种，他的大蒜为啥能够逆势增产呢？
12: 大蒜丰收了，
13: 中牟的大蒜丰收了，
14: 用史丹利肥料种出来的中牟大蒜丰收了。
15: 五月中旬，在河南省中牟县黄店镇陈建雷的蒜田里，一场大蒜测产会即将开始。还没正式测产，赶来观摩的蒜农们就已经琢磨起了大蒜的长势。有人扒开蒜头看个头，有人拿着卡尺量直径，越看越眼馋。
16: 风筝也给你对比一下，你的拳头大还是这个蒜的？
17: 大家看一下哈，长势喜人。
18: 这个你看，磕头都不消这。
19: 都不行，都
20: 好。嗯，看领悟。
21: 也不行，
22: 不行。
23: 这字不得卖2块钱就真大。
24: 品质好，价格也高。
23: 那肯定了。
25: 它这个亩产能有多少？你觉得？
26: 亩产呢，不低于6000斤。
15: 正常来说，大蒜播种偏晚会导致生育期缩短，后期容易早衰，蒜头膨大也会受到影响。可陈建雷这块蒜田几乎看不出晚种带来的影响。
27: 哎呀，你看这个大蒜，这糊溜了啊！这在我们农村都是说这个糊叽糊叽，这手把不严。
28: 770哈，你看，
29: 留到中间，
27: 770。
28: 对，
27: 这个蒜如果是等到收获秀，它能达到8.5左右吧。因为这个时候大蒜的膨大其实是最关键的。
28: 对，一天能膨大
27: 这一块地，我估计一亩地一天增长个100斤、200斤很轻松。
28: 很轻松。
27: 这一块地，
28: 咱这个预计还有多长时间能收？
27: 1星期。
25: 你这块地去年多少？
27: 就是算6000斤吧。
15: 陈建雷种了十几年蒜，他知道越是晚种，后期越不能松劲儿，尤其到了蒜头膨大的关键期，叶片一旦早衰，蒜头就再也长不动了。
22: 咱现在这个大蒜，这还有个气皮叶，它还捋住了，就是它还在这个膨大过程当中。
27: 这现在还在生长着吧？
22: 对，
27: 1、2、3、4、5、6、7，七片功能叶了，现在。
22: 对，还在膨大，还在
27: 生长。往年的情况，现在都可以成熟了。由于去年种完，它都会延缓一个收获时间。
15: 叶片不仅多，而且厚。
27: 一个叶片可以说有时候顶别人两个叶片厚。像这个节节还比较短，它不旺长。每年同等情况下卖蒜的时候要比别人基本上贵2毛钱不成问题。我也去过江苏的净蒜都可以达到这种标准，能赶上他们的质量。
15: 蒜长得好不好，地上看叶，地下看根。扒开土，大家发现到了收获前最后几天，这块地里的蒜根依然又白又密。
28: 我们看一下这个大蒜根系啊，已经来看这个根底下已经有挖断过，对不对？但实际上你看，即使挖断过，它剩下的根量还是如此的大，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大蒜到了后期，它还有一周左右收获。你看我们的根系，全部是白根，对不对？有句话什么叫做“白根有劲儿”，黄根呢，它就是属于最后就是保命，灰根呢就已失去活性了。你看咱们这个根系，全部都是白色的，那么基本上你看没有黄色的，对不对？还能够吸收营养。
27: 早熟的蒜有那些蒜头小蒜，它都是那个根系受损的。所以说它会产量提不上去，早衰。
15: 大家一边看一边琢磨，同样是晚种，为啥有的地减产明显，有的地却还能继续增产？答案很快被懂行的人点了出来。
26: 今年普遍都是种了个晚，天下雨一直都抓不上，今年瞅着算好的几望没有。
30: 他算你们种真臭，他算长多少个整不来了，
22: 说明地还是有劲儿，能够吸收那么多养分。
26: 对，
30: 它地有劲儿了，肥料好。
31: 还是肥料好，
17: 还是肥料好。你说到重点了。
15: 由于蒜价不稳定，不少农户后期都不愿再投入，有人减少施肥，有人减少浇水，可陈建雷没有。种了十几年蒜，陈建雷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行情谁也说不准，但土地从来不会骗人。你舍得下功夫，它就准能长出好庄稼。
27: 地肥是我用了在那个石丹里的3个时期纯有机的，一亩地用了150斤，用了2袋宽窄1.6。
16: 那这150斤在咱中牟来说，算是地肥施肥量相对较少的。
27: 提前他们的一亩地用复合肥都用3袋，
16: 用3袋
27: 啊，
16: 是。但是150斤的表现也不比其他这个200斤的表现要差，
27: 不差。
15: 为了保住根系活力，陈建雷在管理上也比别人更细。
27: 种完大蒜之后浇这个蒙头水的时候用的这个特立根，咱这个蒜出来苗细，出来苗旺，并且出来蒜苗溜的粗根根的，比较壮实。
28: 特立根呢主要功能是促进根系发育，让大蒜的根系啊扎得更深，数量更多，范围更广。这样的话咱们到了大蒜的一个生育期呢，它的养分吸收能够完全足够满足大蒜的一个需求。尤其是到了后期，大蒜的一个生长呢伴随着根系的一个衰老，我们呢特立根的一个充实可以让大蒜呢在后期减缓根系的一个早衰，让根系呢更有活力，更多的去吸收营养。
15: 陈建雷做的这些努力最终都体现在了测产结果上。
28: 我们蒜这个席子是1.3米宽， 我们总取样长度是6米，我们加起来一个取样面积是7.8个平方米。那么我们最终的一个产量呢，是取样7.8个平方，取样面积是80斤。我们折算一下，就是80除以7.8，再乘以1亩地是667个平方。我们的亩产量是6837.9斤一亩地，而且等到收的时候，至少还得有5到7天，达到7000斤是一点问题没有。
0: 应该是会超了，
28: 应该会超，
0: 应该会超7000斤，
28: 比这还超是不是？啊，
2: 咱这一亩地这个密度有多大？
4: 基本上33000克左右。
5: 33000克
4: 啊。
2: 咱这一个蒜煎完蒜头之后能喝到，
4: 咱喝到4两左右鲜蒜。平时的蒜它喝不了那么大
2: 啊，
4: 咱这个蒜不但周径大，它整个厚实，它比别的蒜要厚出1公分左右吧。要同样的蒜，
28: 要压成
2: 啊，压成
4: 肯定压成。
2: 3万多。
15: 在大蒜普遍晚种的情况下，这样的产量让不少蒜农都直呼没想到，而最高兴的还得数当地代理商徐进奇。
6: 今年产量比去年增加了有800斤，去年它是用咱的山里纯溜机，今年加点框架一杠六，
7: 价格虽然高点，但效果好，能出产量。
15: 嗯，
7: 所以老百姓都爱用，他爱用，用咱药咱得卖啊。
15: 对于种地人来说，天气无法改变，行情也无法左右，但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施肥，愿不愿意认真管理，这些却掌握在自己手里。陈建雷的大蒜之所以还能逆势增产，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别人想放弃的时候他还愿意下力。
4: 我种蒜，我是不管它是价钱高也种，价钱低也种，我每年就是这7-10来亩蒜，它高低我正常管理。
8: 可能有了农户他觉得行情不好，我就投入少了。
4: 咦，可多啊，这哈这一说，一今年一看那个大蒜，一说这价钱不中，后期浇水都不想浇了，那个没劲儿管呢，反正就草丝给我算种好的种了。
1: 在聊城市深县的茄子种植大棚内，种植户小孙正在忙着采收成熟的圆茄子，眼前的果实啊是个个圆润饱满，表皮油亮，长势那是十分喜人。令人意外的是呢，面对这样的场景，他却频频坦言有些后悔。那么丰收的景象为何会引来这样的感慨呢？这答案呢就藏在这片大棚里。
9: 哎呀，说实话，我真后悔了，真后悔了。不得全用这个双剪嘞，这个左边这个是用的双剪，右边这个是没用的，用的别的肥料，用的双剪这个亮度又好，果性还好，没用的这个有点奇异果，光泽还不好，没亮度，一斤的差两毛，浇的时候一番浇，打药的时候一番打，管理方法都是一样的，都是冲的肥料不一样。
4: 它长势不一样，叶片厚，叶片大，这明显看这个，
9: 摘了有17-18次呗。那回最多的时候差了一个300多斤。
4: 这个棚总共是5亩，这一半2亩半用双剪的，那一半是2亩半没用双剪的。这一边摘茄子，每次都比那边多摘到200斤。
20: 因为用过双剪以后呢，它能够通过我们的一个核心成分南极双氧菌，降低土壤的盐分，调节土壤的 pH 值。让作物的根系呢达到一个最适宜生长的环境，根系更加的粗壮茂密，那么养分吸收自然就快，植株长势壮，茎杆粗。
21: 我们使用双剪的株高和未使用双剪的株高呢是提升了21.6%，茎杆粗度呢是提升了21.4%，我们的 EC 值下降了54.5%，我们的 pH 值也是提升了17.5%，达到了我们一个土壤的一个中性，更利于我们根系的一个生长。在47天的生长期内，我们亩增产呢是到了1980斤，那么我们总的2.5亩增产的话是到了4950斤，后续

0: 还有一个多月的采摘期，我们这个产量会持续的提升，它的增产幅度会更高，我们的双减值得期待。
1: 山东农业大学杨岳超教授呢，是一位从乡村走出的农业科学家，经过30年潜心攻关，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研发出了可降解、低成本、易推广的生物基包膜控制肥，推动我国新型肥料技术从跟跑到并跑，再到全球领跑。
2: 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呢在地里追肥，觉得是非常的辛苦，也想着呢能不能将来考上农业大学，能够研发一些新型肥料，为这个农民呢减轻点负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以后，那么跟着张明教授来做新型肥料研发，当时呢国外新型控制肥料的技术都被美国和日本、欧洲垄断的，那么他们呢当时的研发的肥料呢叫贵族肥料，它的价格非常贵，只能用在经济作物上或者花卉园艺上，不能在大田推广。那么当时呢我的初衷呢就是想着是研发一款能够用在大田上的，农民能用得起的这种包膜控制肥。那么经过我们和张明老师的共同努力，我们当时已经实现了，但是是用石化类材料来做出来的。在美国留学，那么我就突然发现呢，他们是用甘蔗渣，可以把甘蔗渣呢做成一些工程塑料，做成一些木板等等，用学和交叉的这个角度上行，也可能能够把这些结构类的东西回收的植物油来转化成包膜材料，所以我就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最终呢又研发出这种生物级的包膜控制肥。
1: 大棚蔬菜病虫害防治，若过度依赖化学药剂，不仅会导致病虫害抗药性的增强，还可能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造成蔬菜产量和品质的持续下降。对此呀，专家强调，综合防治比药剂防治更为重要。
3: 综合预防呢，就是通过咱们的物理防治、生态防治这个营养防治、生物防治，这前边呢做好这个几个关口，到最后才是咱们的化学防治。
4: 李春华说，对于大棚蔬菜的病虫害，化学药剂的防治是最后一道防线，不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喷施化学药剂，前面的几道防线筑好筑牢了，事半功倍。
3: 物理防治呢，就是经常提到的，就是防虫网，那个粘虫板，防治这个现在效果比较好的这些黄板啊蓝板啊。像黄板吧，这个主要是诱杀咱们的这个蚜虫啊、白粉虱啊，效果都是表现得很不错的。蓝板呢，对咱们这个蓟麻呀，还是这个诱杀效果还是很好。然后棚内的，你像咱们这些老的病叶啊、老秧子呀，就是要提前做好移出棚外，然后你做好消毒啊、填埋，防止这个病啊、虫啊再进入，随人啊再进棚内。
4: 对于生态防治，李春华认为温度、湿度管理要格外重视。
3: 延长光照，因为光合作用是依靠光的，要给它合适的温度，不能过低，也不能过高。过高了以后，它也早衰，影响生长。你像西红柿吧，一般咱们就白天控制在25到30度，最高呀也别要超过32度。如果这个夜温吧，就是在13到15度左右吧，不要低了。水分这一块呢，哈，就是一个是给足水，促进他们那个咱的植株啊，能够健壮，增强它的植株这个抵抗力。不用管是低温高湿还是高温高湿，很容易形成很多病害，像晚叶啊、早叶啊、灰霉呀、这个根腐啊，都是因为这个湿度高湿引起的。咱们要地膜覆盖。地膜覆盖呢，能够提低温的同时呢，还能降低棚内空气湿度。采用这个微滴灌，抹下胶水呢，然后呢，不用大水灌溉的这个形式，也能降低空气湿度。另外，咱们也建议这个垄间吧，布设稻草啊，或者是这个玉米秸儿。
4: 营养防治，李春华说，合理的肥水管理是关键，在作物不同的生长阶段给予恰当的营养肥料，注重有机肥的施用，然后就是生物防治。
3: 生物防治呢，就是天敌来杀害虫，利牙小蜂啊，防蚜虫，基因瓢虫，瓢虫类的也能防蚜虫啊，防粉虱，还有一些生物菌剂，杀菌的、杀虫的都有，它这都是高效低毒的。最后呢，才是咱们的药剂防治，间隔期啊， 尽量的要延长采收期前，采收前的一周啊就不要用药了。
1: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田镇。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4: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3: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4: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3: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4: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3: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4: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有烟，着火了。
8: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1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8: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1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8: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1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8: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1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8: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1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8: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13: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8: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1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8: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11: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5: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1: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5: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1: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6: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我们的节目。观看节目的同时，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副主任、青岛院区骨科中心主任兼脊柱外科主任、全国骨质疏松专家司海鹏教授，欢迎您，司教授。
4: 你好，主持人。
0: 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0: 物科学博士李春林，欢迎您。
1: 您好，主持人。
0: 欢迎二位。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也逐渐步入了老龄化的社会，这人年纪大了，身体就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体内的钙大量流失，身体就会变得脆弱了。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位老人可能只是因为不经意的小动作而导致骨折，而让老人骨头变得脆弱的背后杀手就是骨质疏松。骨骼之于人体就似钢筋之于楼房，支撑人体重量，具备相当强度。那另一方面，骨骼还需要有足够的韧度才能支撑人体完成各种动作，强度与韧度并存是骨骼的理想状态。但随着人体的衰老，骨量流失，骨质疏松啊也随之而来。更可怕的是，这个杀手一点都不冷，骨质疏松人数并不在少数，但它对于人体的危害却是不容小视。那骨质疏松到底是怎么回事？它对我们的身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我们又是否能够预防它呢？今天我们请二位来带我们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先了解一下司教授的团队。那听说您的团队在这些年的时候，对于骨质疏松方面有一些探索和经验，形成了齐鲁模式，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好的，谢谢主持人，也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我们健康山东这个栏目给大伙来科普一下骨松相关的知识。我作为一名骨科医生，可能大众一般的理解呢，我们是来做手术的。为什么我们来讲骨松呢？这也是可以从我们的疾病谱的变化讲起。在我刚刚做一个医生的时候，那还是在20多年之前，那会儿我们碰到的病人里边骨松的病人只有5%的比例，但现在这个比例已经达到了65%。哎，我们大量的病人呢都是合并了骨质疏松，而且骨质疏松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危害。哎，所以呢，我们骨科医生除了把这个手术做好，哎，现在也有很大的一部分精力用在骨质疏松的综合防治上面。哎，一个是呢，我们做了手术的患者，哎，我们会规范的对他进行一个管理。另外呢，我们还做了一些工作呢，是希望对一些已经发生了骨松但还没有骨折的患者呢，进行一些早期的换教和管理，这样呢，尽量的避免他们发生骨折再来找到我们。那其实这里边就需要这个我们医生不仅仅是在医院里边去做手术，还要去做科普啊，去做换教，包括把这些患者呢能够筛选出来，那我们才能去做尽早的这个干预。这样呢，我们也就在我们前边很多老师的基础上呢，哎，做了一些我们齐鲁的模式，哎，不仅仅是在医院里去做手术，我们还会对病人呢做一个全程的骨松的管理，并且对很多社区的这种居民呢进行一些早期的骨松筛查和患者的教育，啊，那这样我们从2016年开始到现在呢，已经做了100多场的这种患者教育，啊，同时呢，这个为了让更多的医生认识到骨松，并且加入到这个骨松的防治来中来呢，我们也在全山东省做了非常多的骨松医生的基层的教育。现在呢，我们在全省137个区县已经跑了60多这个区县，啊，我们希望在未来呢，在所有的137个区县里，我们都会这个把我们的医生进行一个骨松的这个教育，让大家认识到骨松这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啊，他们呢能够去做更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齐鲁模式，谢谢。
0: 嗯，是。那骨质疏松这个词啊，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啊不太了解这个骨质疏松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那您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吗？
2: 好的，主持人，这个老百姓可能这个形象的感受，骨质疏松就是骨头糠了，哎，我们专业的叫法呢，就是骨的脆性增加，骨微结构的一个改变，它容易发生骨折的这么一个疾病。那其实这个老百姓这个理解是准确的，哎，一旦你这个骨头糠了，就非常容易发生骨折，哎，这就是这个骨松的这么一个定义。
0: 嗯，是。那前面我们说到骨质疏松啊，它是不是跟我们的年龄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吗？
2: 那它和年龄呢是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哎，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增龄性的疾病，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这个骨松的严重程度会逐年的加重。这是这个是这么一个情况。
0: 也就是说，其实对于我们的

0: 骨头来说，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慢慢慢慢这个骨头出现疏松，就是所谓的骨密度已出现流失了，可以这么解释吗？
1: 可以这么解释，如果我们不进行一些干预的话，这个我们的骨头呢大概是会一个这么样的曲线。我们这个从婴幼儿开始呢，骨头是在不断的增长，到了青壮年呢，它就达到了一个顶峰。中年期呢可能有一个短暂的平台期，但是到了这个50岁以后呢，它就开始缓慢的下降。但这里边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呢，就是女性绝经是一个很大的影响。一旦在女性绝经期后呢，它会有一个快速的骨流失的阶段，可能5年的时间就比正常人这个流失量可能是10年、20年还要多。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应该关注这个骨松。
0: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司主任，就是在您的门诊中，应该说是绝经期的女性朋友特别常见？
1: 我的门诊中还真不是这个类型，因为现在骨松的这个人群呢特别大，现在中国2.64亿的老人里边有1亿老人他是骨松，但是因为我们前期这个骨松大家并不重视，往往他只有骨松没有骨折，他不痛苦的时候，这个患者他不会来到我们这里来看病，往往他发生骨折了，有疼痛了，走路不好了，这会儿才来，所以这个人群呢可能比绝经后还要再大一点，可能60、70、80，这个比例呢会更多。可能在骨松的早期他并没有发生骨折，他不会到医院里来找医生来看病，只有当他骨折了，他走路困难，可能腰背疼痛、关节疼痛，那他才会来医院找到我们医生去看病。但其实这个时间呢让我们看就有点晚了，因为他已经发生了骨折，我们希望的呢是能够更早的去预防这个病，就像现在我们国家在提倡的这个医防融合这个项目一样。那我们不仅仅是等在医院里让这个我们的老百姓骨折了才找到我们来看这个病，我们更希望这些这个老人中年人能够早期把这个骨松筛查出来，及时的干预来避免将来发生骨折。
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有骨质疏松的人群应该说是占的比例比较大的应该是老年人群，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骨密度的流失是从老年开始呢？一般是在什么年龄开始流失呢？
1: 一般情况从40到50岁这个骨量就开始走下坡路，
0: 中年的时候
1: 中年的时候就开始走下坡路，当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群因为缺乏锻炼，或者一些疾病的原因，他可能在青年这个时期呢就会有骨松，当然这个比例呢是相对少的，对于老年人的比例呢是高的。我们之前2018年做的全国的流调显示呢，这个我们有2.64亿的老人60岁以上的老人，那这其中呢在50岁以上如果按我们的这个标准卡是骨量减少的这个比例呢有46%，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比例，如果60岁以上的这种骨松的患者呢也达到了30%以上，所以中国这个骨松的人群呢是非常巨大。现在中国的这个骨松人群，我们初步的统计有1亿以上的人群已经发生了骨松。
0: 天哪！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工作中，可能我们身边很多的像是家人啊、朋友啊、同事，40、50岁的人群可能就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了，但是绝大部分人可能因为没有症状，并不知道、不了解自己已经出现了骨质疏松，可以这么说吗？
1: 对，这个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为什么我们叫骨松是静悄悄的杀手？就是因为它在早期呢，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和症状。虽然你的骨头疏松了，你的骨头流失了，但是呢，你依然可以很好的吃饭、玩耍，可能没有太明显的症状。只有这个骨松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不典型的表现，比如说乏力，这个运动能力略微的下降，可能有些人就认为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其实这个骨松呢就会带来一些容易骨折的这些风险。
0: 那在这儿司主任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除了年龄原因还有什么样的原因会让我们就是更容易提早患上了骨质疏松呢？
1: 这里边的因素非常多，
0: 哎，
1: 首先从这个 一些不可改变的因素，比如说人种，啊，这个白人骨松的几率是最高的，啊，黑人是最低的，我们黄种人呢是在中间。这其实这个辐射的这种影响，主要还是对于维生素 D 的这种转化的因素。可能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要晒太阳，其实晒太阳是一个预防骨松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它可以让我们机体很好的转化这个维生素 D， 哎，这样的话对我们的骨健康是有很好的帮助。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运动习惯，这非常重要。哎，我们的骨头如果经过一些锻炼呢，它就会更加的强健。哎，所以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如果不晒太阳、不运动，这个那往往他们的骨头这个质量呢就是比较差的。哎，这一些包括一些碳酸的饮料、咖啡的饮料，哎，包括一些消化道系统的疾病，哎，包括饮食的一些偏离，这些呢都会让我们的骨健康呢受到一些损害。
0: 嗯。好，那对于年轻人来说，如果有骨质疏松啊，应该是他们骨量流失的原因是因为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习惯，是吗？那您给我们也介绍一下，什么样的坏习惯会导致我们的骨量提前流失呢？
1: 那现在我想我们大家的这个娱乐呢已经转变到电脑手机上来，嗯，啊，那其实你在用电脑看手机的时候，可能这个运动就少了啊。那其实缺乏运动就是一个非常不良的习惯，容易骨松。再这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节奏也有很大的改变，可能很多人去熬夜，其实在夜里呢，我们的这个身体会分泌很多的激素来让我们的身体进行一个修复。如果你天天熬夜是差的。再者呢，就是我们这个朝五晚九的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一早进了大楼，哎，中间也不出来晒晒太阳，哎，那缺乏这个日晒这些帮助，那也会让我们的这个骨头的质量呢，哎，这个不会太好，哎，所以这些都是影响我们骨健康重要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0: 嗯，是。那除了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也有可能会导致我们这骨质出现疏松。那像是在生活中，很多朋友喜欢吃甜，而且很多朋友喜欢像喝奶茶呀、可乐这样的一些饮料，其实这些饮料有可能在偷偷就在抽走我们的这个骨质量，可以这么说吗？
1: 主持人的描述非常准确，特别是一些碳酸饮料的这个摄入呢，还是对我们的骨健康有比较大的影响。哎，所以呢，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呼吁我们的青年一代，哎，能够减少这类的这个对骨健康有影响的这种饮品的摄入。
0: 嗯，是。那我们都知道，这骨骼之于人体就似钢筋之于楼房，支撑人体的重量。那如果它出现了问题，这个危害应该是非常的大的吧？
1: 是的，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个讲它是一个静悄悄的杀手？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为什么叫它静悄悄，那后边为什么叫它杀手呢？这个呢，这个我们有非常准确的统计学的数据。啊，一旦发生了骨松骨折，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大家都知道，人生中最后一次骨折，髋关节周围的骨折，大概一旦发生髋关节骨折，第一年的死亡率就有20%，以后每年的死亡率都有20%，所以呢，这个骨折就会要了老人的命。那另外，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脊柱的骨折，骨松骨折，它的5年的死亡率也有50%。可能很多老百姓都觉得你这个话有点危言耸听，我一个骨折怎么会要了我的命？其实骨折本身不会要这个我们的命，问题是因为骨折之后我们的活动能力下降了，可能需要卧床休息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一些内科的疾病，心脑血管的问题，肺炎、褥疮，这个下肢静脉血栓，哎，这些病呢它都会更多的爆发出来，那会导致老人的活动能力呢会不断的下降。而且卧床本身呢，就是会让你的骨头更加的疏松，啊，那这样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可能就打破了这个平衡之后呢，这个老年的这个寿命呢就可以明显的缩短。其实非常多的研究呢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哎，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断的出来呼吁，也就是希望让更多的老人能够重视骨松，来及时的这个防治它，来避免它对我们健康和寿命的影响。
0: 嗯。 也就是说出现骨质疏松之后啊，它让老人更容易出现像是骨折这样的情况。那出现骨折对于老人来说，不单单是影响了这个生活质量，那更有可能会影响他的这个生命周期。那前面刚刚司主任也说到了，既然骨质疏松是沉默的杀手，也就是说它在早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症状能让我们察觉到的。如果出现症状的话，是不是都已经我们的说明我们的骨头已经进入了一个很疏松的状态了呢？
1: 对的，主持人，它在早期并没有一些典型的表现，所以说要想发现它呢，你只能去做一些筛查，因为病人不会主动来就医，它没有太多的影响他就不会来，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呢去提前的去筛查这个工作。可能我们也是在前期的这些发现上呢，也做了非常多的这个筛查工作。特别是我们在崂山，青岛崂山，我们在当地卫健委的支持下呢，我们也对当地的3000社区的这个老年人群进行了这个骨松的这种规范上的管理。我们会去入户来筛查他的骨密度。来调查他的这个问题，那通过这个筛查呢，能够把他们这个很好的这个查出他的这个骨松来，然后给他进行一些换教，做出一些管理。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这个也我们也培养了一批学生，因为今年呢，我们这个也带来了我的这个博士，他呢也带队很多的学生呢参与到这个公益的这个骨松的管理中来。我这也请这个我的博士来介绍一下，这个他们学生在参与这个公益的骨松的管理中做的一些工作。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就是我从去年开始，我们跟着施老师团队，我们的山东省骨松大讲堂工作室，联合我们当地的卫健委，然后以及各个社区卫生中心的医生，我们走村入户，到老百姓的家里做筛查。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过程中，很多老百姓他是有很高的这个风险的，通过我们这个筛查，但是老百姓他自己对这个的认知是很低的，加上这一个各个基层医生，他们可能对于这种专科性的疾病的认识程度也不太够，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花了大量的人力在这个里面，然后呢，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大夫能做的是有限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宣传骨质疏松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我们学校和医院的大力支持，也让我们在学校、在医院，我们在有各种立项，然后呢，邀请我们更多的青年学生加入这个工作中。其实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他们一是早期的接触我们临床怎么样、社会怎么样；第二个，他们有非常强的创造力，他们可以协助我们完成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个信息化的一些工作。还有包括我们对于患者的一些沟通宣传，这是不仅是对于他们的成长，对于我们的帮助都是非常大。包括今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小队，我们叫一心护骨和那个骨康行动，两个小队走入我们的社区，走入到我们老百姓当中，然后也深受我们当地的基层医生和我们当地的村医老百姓的欢迎。然后今年就在此时此刻，像我们的队员们都还在下乡，跟着我们的医生一起来做老百姓的骨松筛查和为他们进行健康建档。
0: 是非常感动，司主任的团队包括我们的李博士在这基层中给我们的百姓们做这个骨骼的健康的检查筛查。在这也想问一下李博士，您在这个基层中发现，是不是远在这个乡村的这个老百姓，他们的这个骨质量和在这个城市中的老百姓来比的话，是不是更要坚韧一些呢？
2: 相对来说啊，因为乡村的老百姓，他们是各有差异吧，可以说是各有差异。像乡村的老百姓，他们的劳动强度相对大一点，然后呢，他们接触太阳也多，但是他们在饮食方面，他们就相对来说单一一点，以自己的季节性的这些作物啊这些为主，所以他们饮食，然后他们对于蛋类，然后肉类这些摄取的就相对少一些，而且他们相对于自己的健康查体，这些相对来说，重视度不高。所以说他们在这个方面是劣势，然而我们的城市的老年人呢，他们更多的话，他们的对自己健康查体还是很重视，但是可能像他们在运动量啊，就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晒太阳，这些方面他们都不太够， 然后我们整体看下来的话，我们在乡村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他都是到老年的时候都是有驼背啊，甚至各种疼，他不重视，他就觉得我疼了，然后弯腰了，驼背了，这是正常的，就像主持人最开始介绍的一样，他们不觉得这是一种

0: 这个骨质疏松的骨折和我们平常的骨折有什么不一样吗？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到底自己属于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们骨质疏松骨折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
0: 嗯，
1: 它一般是受到一个比较轻的外力发生的骨折。那我们经常讲，你在平地摔倒就发生了这种骨折，可能我们较为骨质疏松骨折，
0: 很容易的发生的骨折，
1: 很容易的这种力量，它骨折就伤了。主要就是因为骨头本身的一个病理状态，它才容易发生骨折。这样的这种骨折，我们诊断为骨质疏松骨折。当然，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办法去来明确你的骨头是不是松。那一般呢，我们会通过一个骨密度检测的方式，来明确它是不是一个骨质疏松。
0: 嗯，那关于骨骼的健康检查，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个骨密度的测试，是吗？
1: 对的。
0: 啊，
1: 这个骨密度测试呢，我们这个像筛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超声骨密度，一个便携式的，非常容易，打打手腕，打打这个足跟，就可以给出一个大约的数字。
0: 嗯，
1: 当然在医院里呢，我们也有一些 DEXA 或者 QCT 一些比较这个高精尖的设备，更精准的可以知道你骨头的这种健康状况。其实通过这个检测之后呢，我们就能够了解自己骨头呢到了一个什么阶段。这个而且会根据它的不同程度呢给一个不同的这个干预方式。
0: 嗯，那四主任怎么去判定我们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个骨质疏松呢？
1: 那基本上如果我们测了这个骨密度呢，它会出一个数字。如果这个数字呢到了-2.5，那我们就可以诊断它为骨质疏松。如果到了-1.5，我们就理解为它是一个骨量减少，这是两个层次。当然可能这个数字大家听起来好像有点抽象，我们大约的可以类比为，如果这个是-2.5的话，我们的骨头呢就比我们在正常状态下减少了25%，就大概的可以类比为这个情况，就是你的骨头丢失到一定程度，那我们就给它一个诊断。
0: 嗯，那很多人在这个骨骼健康方面也会有误区，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朋友们今天来谈一谈对于这个骨质疏松症的一个防治和误区。那很多朋友往往在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上是有争议的。那第一点呢，就是很多朋友认为这骨质疏松啊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老化现象，不能逆转，也没有必要去治疗。哎，您说这个说法是不是有误呢？
1: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觉得这个从在我们也希望借助这个平台呢给大伙来纠正这个误区。那首先来讲呢，骨松的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都会发生的。但这并不是这个我们必须去接受的。就像我们可能在不断的想办法活得再长一点，活得再健康一点，我们完全是有办法来逆转这个骨头的质量的。就是你已经发生了骨松，那如果我们进行一些干预和治疗，这个骨松完全是能够逆转的。如果在你这个中年的时候你做一些预防的措施，你有可能不发生骨松。所以这个病呢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情况。只要你重视了，那你可能付出很小的代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健康的骨骼。而且一旦你有一个健康的骨骼，你就会有一些健康的这个晚年。因为你能够活动，你就可以长寿。
0: 有一个好的生活质量。
1: 对的。
0: 是。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包括我也认为，其实年轻人是不会发生骨质疏松的。这样想法是对的吗？
1: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首先呢，这个我们骨松的确是个增龄性的改变，可能年龄越大，骨松的发病率就越高。这并不代表年轻人他不会骨松。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可以碰到很少的一些年轻人骨头就容易松。因为特别是一些发生了骨折的年轻人，我们现在因为都特别重视他的诊断，去给他做各种检测，就会发现他在年轻的时候骨量呢就已经明显的这个差了。那有这些问题呢，往往和一些疾病有一定的关系。你比如说早期的这个糖尿病、风湿类的疾病，或者一些神经蜕变性的疾病，包括你长期运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包括用一些这个镇静催眠的药物，这些呢都会在年轻的时候呢就会出现骨松。当然也有很少的，你看我们也会碰到一些妊娠哺乳期的这种骨松。他因为这个现在放开二胎之后呢，

0: 我们看到有很少的一部分比例的这个育龄妇女，哎，她也会有骨松的这个问题。其实虽然少，但是并不罕见，还是要重视的。
1: 是，那在生活中啊，很多容易出现骨折的这年轻人啊，这时候就要注意了。那首先要排除一下自己是不是这个骨密度已经出现下降，是不是有可能出现骨质疏松了。因为出现骨质疏松才容易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骨折，是吧？
0: 是这样。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 欢迎朋友们关注健康山东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副主任、青岛院区骨科中心主任兼脊柱外科主任、全国骨质疏松专家司海鹏教授。那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骨科学博士李春林。那除此之外，像一些高发人群也要注意，绝经期的女性朋友、老年人，包括是不是有遗传的这样的人群也会出现高发呢？
0: 这个是有非常准确的数据。遗传呢，可能有不同的这种情况。那有一种我们碰到过几个假戏，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脆骨症，那他有这个成骨不全这种基因的，那他这个家族里边呢，非常多的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会发生骨松，当然这个发病率呢不是特别高，那除了这种情况之外呢，往往如果你的父母在年老容易发生髋关节骨折，这种老人他们的这个孩子里边呢，发生骨松的比例啊，也是明显的比正常人群要高一些的。
1: 不光是这个发病人群要高，可能这个发病年龄也有可能会提前，是吧？
0: 更早一些，
1: 要早一些。那还有第三个问题，也是我们网友们平时关注的，就是认为平时如果注意补钙，就可以预防和治疗这个骨质疏松，这么想是对的吗？
0: 这个首先肯定一点，就是能够增加补钙是非常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骨骼呢，钙就是一个它的基本的构成元素。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你这骨骼就像一个大楼一样，它既有这个沙子水泥，它也有钢筋混凝土。其实我们的骨头呢不仅仅是钙，里边还有很多的胶原，只有胶原把这个钙固化在一起，它那个骨头呢才又韧又结实还有弹性，所以说补钙呢仅仅只是这个一个点，这个它不是全部，可能增加蛋白质的摄入，增加维生素 D 的摄入，包括现在我们研究增加维生素 K 的摄入，对骨健康呢都是有帮助的。所以在早期我们预防的时候呢，补充充足的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K 对我们的健康呢都有很好的帮助。当然一旦骨松到了一个严重的程度，单纯做这种钙、维 D 的这种补充呢，它可能就杯水车薪，没办法去逆转。那这会儿呢，我们就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药物的干预和治疗。
1: 那说到这儿，司主任，我们也有一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那对于这补钙，可能很多朋友就想问，除了您说这个喝牛奶啊、晒太阳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方式可以正确来补进钙吗？
0: 其实我们正常的饮食里边呢，这个钙的这种摄入呢是不少的，但往往这个我们还有骨松，并不单纯是缺钙，可能是钙的吸收有了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呢不单纯叫补钙，我们要补充维生素 D、 维生素 K， 这些维生素呢是促进钙的吸收，那这样的话你可能补进一克钙，那可能有0.5克都被吸收掉了。如果你不通过这个维生素 D 的这些补充呢，可能一克的钙你只能吸收0.1，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补钙呢都是要和维生素 D、 维生素 K 来配合使用，它才能发挥这个作用。
1: 是，也就是说补钙的话也不是单纯的去晒太阳、喝牛奶、单纯的吃钙片，要同时多项的多管齐下来共同来补。那在这里也想问一下司主任，就是我们的骨骼对于我们来说成分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身体最坚硬的骨头是哪里呢？
0: 我们这个最坚硬的骨头呢，就是我们的牙齿。
1: 牙齿。
0: 哎，牙齿。哦，所以说，在国外来研究骨松的这个医生呢，70%是口腔科医生。
1: 嗯。
0: 现在在中国呢，可能骨科医生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因为骨科医生会经常碰到骨折的病人。
1: 嗯。
0: 但其实我们的牙齿松动、老化这些呢，都和骨松呢这个关系非常大。哎，关系非常大。最坚硬的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牙齿。哎，
1: 嗯。
0: 那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们的骨头呢，不仅仅有这种钙这种矿化物。我们叫羟基磷灰石，这种硬的成分，还有非常多的蛋白质、胶原，哎，它就相当于钢筋一样，增加我们骨头的这种韧性。哎，其实老人的骨头呢，不仅仅是疏松了，更多的是它脆了，哎，可能一跌它就碎掉了。这种儿童的这种骨头呢，它的钙含量是很少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胶原含量特别高，所以儿童的骨头很柔韧，哎，所以它摔来摔去，它可能也不会容易骨折。但是老人可能一个轻微的跌脚，哎，他的骨头松了、脆了，他就会断，就会有这些问题。
1: 嗯，是，所以说出现骨质疏松的话，有可能存在，不论是我们的从头到脚，包括我们的牙齿，只要是有骨头的地方，都有可能会发生骨质疏松。那关于骨质疏松啊，刚刚前面司主任也介绍那么多，很多朋友对骨质疏松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在这里，很多朋友更想知道的是骨质疏松啊有什么样的危害。那发生骨质疏松是不是，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就是像是骨头骨密度流失，然后最后会导致骨折这样的一个次生的这么一个危害呢？
0: 对的，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其实骨松，它最严重的并发症就是骨折，因为它既然叫静悄悄的杀手，它早期的一些乏力的感觉，其他的这些可能对人的影响都不算太大。那它主要的问题是因为疏松之后会容易发生骨折。一旦发生骨折之后呢，那可能这种致病致残的这种几率呢就非常大。对于老人来讲，可能从传统的理念上来讲，他又不想接受手术，更多的时候呢就是卧床等这个骨折愈合。但在卧床的过程中呢，像肺炎、褥疮，哎，这些心脑血管疾病
1: 等等都会出现，
0: 这些都会出现
1: 啊。
0: 哎，所以说这个骨松的这个危害呢，其实是远远超过我们对他的这种理解。哎，他的这个前面讲到他的致死率啊，也是非常高的。就主要就是因为，在老年人发生了骨折，很多人是选择卧床休息，哎，来等这个骨折慢慢愈合。但这个过程，这些内科疾病呢就开始不断的爆发，哎，让老人的身体呢越来越差，啊，那可能呢就维持不了一个平衡，啊，就寿命就会缩短。
1: 嗯，是。那出现骨折呢，往往也是一个是发生率比较高，出现并发症。那除了痛苦之外，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同样也会给我们造成很严重的一个经济负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骨质疏松啊，一定要做好预防，包括治疗。那说到这儿，也想问一下司主任，那在之前呢，我们了解到骨质疏松，可能有的朋友去内分泌的这个专业的诊室去诊疗。哎，也同样去骨科这个诊室来进行治疗，是吧？
0: 对的，因为骨质疏松它本身呢是一个这个叫我们叫骨代谢的一个疾病，哎，这些疾病呢和我们的人体的很多激素的分泌的改变关系非常密切，比如是我们的这个雌激素，哎，比如说甲状旁腺激素、甲状腺激素，哎，那这些激素的分泌呢，这个异常呢都会和骨松关系很大。所以很多治疗上来讲呢，就主要是调整我们的骨代谢。所以说内分泌的这个医生呢，很早就开始关注这个病。但遗憾的是呢，这个很多老百姓呢，他在骨松的这个阶段呢，他没有认识到这个病要治疗，所以他很少会到我们的内分泌门诊或者骨松门诊去看病。为什么很多来到骨科门诊看病呢？是因为他骨折了，骨折了他疼痛，他生活受限制了，他并不是来找我们看骨松。他是来找我们看骨折的，
1: 骨折的哦，
0: 哎，只有骨折了，他有痛苦，他才重视，他才来找我们看。那所以说，我们骨科医生在早期呢，不认识这个病，那只是给这些人做手术。
1: 嗯，
0: 那做了手术就回家，回了家骨头还是松，他还会再反复骨折。我们见过最多的一个老奶奶骨折了8次，
1: 啊，
0: 做了8次手术，
1: 天
0: 哪！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可能骨科医生只去做了手术。哎，并没有去治疗骨松。当然后来我们发现呢， 这个可能是这种需要多方面的这个换教，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给患者讲，你这个骨折手术做得很好，哎，但是呢你要治疗骨松。
1: 嗯，
0: 那很多老百姓觉得我在骨折愈合这个过程中呢我可以吃点药，但是骨头长好了他就认为我不需要再吃了，
1: 嗯，
0: 我已经好了为什么再吃，但其实如果不治疗这个骨松他依然会反复骨折。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这个拿出大量的时间去给我们的病人做换脚，因为我们不想让我们自己的病人骨折了一次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好，回到家过了三个月又骨折了再来找我做手术，那我们这手里这种病人呢都非常多，那只有他规范的能够去这个抗骨松治疗，
1: 嗯，
0: 才有可能纠正骨松，避免未来越来越多的骨折。
1: 嗯，是。那对于骨质疏松的治疗，可能很多朋友不太了解，是不是只是吃点药就可以吗？一般骨质疏松是几种方式的治疗呢？
0: 这个骨质疏松的治疗呢，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治疗。我们第一步讲的就是最基础的治疗，基础的治疗就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运动能够让你的骨量不断的提升，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我们维生素 D 的这种补充和摄入，这里边包括饮食和晒太阳，因为你晒太阳呢就可以促进你的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活化，那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第三点就是一些饮食的一些补充，哎，这是基础治疗。除了这三点之外呢，那剩下的就是我们的一些药物的干预。那这个药物的干预呢，那我们就得对这个骨松呢进行一个分类和分程度，哎，那轻的是怎么样，重的是怎么样，那可能呢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方案，包括我们会做骨密度，哎，做骨代谢标志物，我们看一看你机体里边是骨头流失的太快了还是生成的太慢了，哎，你是缺了维生素 D 还是缺了维生素 K， 哎，还是有什么缺乏，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有针对的呢对每个患者呢进行一个这个有针对性的治疗，那选择一些这个减少骨流失的药，或者呢促进骨生成的药，或者补充它缺乏的维生素，那通过这些有针对性的治疗呢就可以有效的来改善这个骨松。当然前面这些最基本的维生素 D 和钙的摄入呢，那就是在最基本的那个层次都要去治疗。
1: 嗯，那司主任，像是在我们生活中啊，有的朋友说，哎，通过这期节目我知道了，这防止骨质疏松啊，除了补充钙，那我现在就开始补充维生素 D， 补充维生素 K， 我这直接就都吃上，这样可以吗？
0: 嗯，一般40岁以上的人，哎，维生素 D、维生素 K 的摄入，应该是肯定是有益无害的。
1: 哦，
0: 哎，有益无害的。当然呢，这个如果你能做一个检测，就更好了。因为你通过一些血液的检测呢，就能大概的知道你这些维生素，你的这一些和骨相关的这一些元素你是多还是少还是恰到好处，如果恰到好处你也不一定必须要去补充，但是从我们大量的这种观察来看，中国人群呢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呢是普遍现象，大部分人都是缺乏的。
1: 确实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了解，哎，去通过补充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可能更多的朋友是补充钙片啊，包括一些综合的维生素，是不是也里面会含有这个 D 和 K 呢？
0: 那必须你要看你的这个配料表上他们的这个成分是不是覆盖你需要的这个药，
1: 够不够是吗？
0: 第二个就是它的含量是不是够。
1: 哦，
0: 一般的情况下这个药我想是够的。
1: 嗯，是。那我们在这儿也有朋友想问一下，说这个骨质疏松的人啊容易骨折，那我平时就是不活动，一静不移动，免得发生骨折，哎，这个说法正确吗？
0: 这个说法是很错误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好。这个我们的骨头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呢，就是你越锻炼它越结实，越不用它就越疏松。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那个航天员，这个在天上飞了一周，他回到地球的时候呢，都是被抬下来的。
1: 嗯，
0: 为什么要把他们抬下来呢？是因为他们的骨头特别疏松，非常容易骨折。如果这个人体在失重的状态下呢，他这个骨量呢会快速的丢失。同样的情况呢，就是卧床，我们如果这一周卧床不下床， 你骨头的流失就相当于你一年到半年的流失量，大概会丢失你总骨量的1%。
1: 天哪！
0: 那所以说以前一些办法给老人来治疗骨折就是躺，躺上一周你就流失半年，躺上8周，你就相当于老了4岁的这个骨头。
1: 天哪！
0: 所以说这个适当的运动是防止骨松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你越不活动，骨头就越松了。
1: 是，这就是解释了为什么这就是卧床久病卧床的这病人，哎，往往在下床的时候啊，行动是非常不便的。其实有时候不光是疾病的原因，是更多的是我们这个骨质的一个流失。
0: 对，是这样，主持人。
1: 是，那前面我们也介绍到了骨质疏松，包括它的治疗。那说到骨质疏松啊，防大于治，预防其实是更重要的一步。那在谈到预防的时候，想先请教一下，那对于我们这普通的人群，从什么时候就开始要注重预防骨质疏松了呢？
0: 这个预防呢，应该是这个越早越好。哎，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就是我们前面讲了你骨代谢的这么一个规律，可能在婴幼儿的时候，你补充维生素 D 和钙，就可以得到一个更好的骨量。哎，那你就像存银行一样，你不断的让自己的骨量越来越好，到了这个青壮年达到一个顶峰，那这样的话呢，到了中老年你开始下滑的时候呢，你就有比较大的本钱可以去承受这种丢失。
1: 嗯，
0: 当然你在中老年的时候，你一些针对性的处理呢，让它流失的慢一些，它可能就会好一些。这里边其实从我们多年的这种预防经验上来讲呢，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民众的这个对这个骨松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因为从很多的调研里边看呢，真正对骨松非常了解，哎，并做了骨密度的这个比例不超过7%，大部分人呢都觉得它是一个自然的状况，没有对它足够的重视。那这样如果你不重视呢，你可能就不会去获取这些知识来想办法更多的去这个关注它，哎，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类似我们今天这类的活动呢，我们是非常乐意参与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老百姓，哎，了解到骨松的这种重要性，来把自己的骨健康呢能够关注起来，才能更好。
1: 是，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司教授给我们来科普关于我们这个骨健康的这个话题。那说到预防，可能更多的就是从饮食中来提取预防我们骨质疏松。那在这里也请李博士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生活中我们怎么去做到预防骨质疏松呢？
3: 生活中我们来预防骨质疏松，刚才我们施主任也有给我们介绍到，就它就像存钱一样，所以说我们要早点行动起来。就像我这个年龄啊，我们现在可能现在更多的年轻人更喜欢躺平文化，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告别它，我们更多的要走出户外去运动起来。然后呢，像我们的话，可能有时候饮食也比较单一，因为生活比较不规律嘛，然后也要把我们的平常的饮食，比如说肉蛋奶，然后还有我们的蔬菜，各种我们要注意平衡起来。另外的话就是这个熬夜这个问题，现在年轻人为了事业为了工作可能来说也比较拼，也要适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些稍微的去锻炼一下，走出我们的工作场所，去到我们的户外做一个锻炼。然后的话就是另外就是我们的这个像平常我们一些可能一些年轻女性啊，就我们在筛查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些办公室职员，因为我们山东省骨松大讲堂也走进了各个单位，我们可以看到像很多白领，他们就平常像很简单的一个就是像晒太阳这一点都做不到，甚至出去晒太阳他们是觉得我涂了防晒，甚至说就是全副武装的这样晒太阳，只是接受了它的热量。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要可能要我们直接去
1: 裸露的我们的皮肤去接触阳光，是这样子吗？
3: 对。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当然你不要灼伤晒伤自己，可以选择在早上10点以前和我们的下午4-5点之后这种比较温和的时候去。我觉得就一些很常见的一些生活的习惯的一些改善，刚刚像施主任提到的，我们可能像平常就像很简单的饮水啊，这些我们也不要就是摄入太多的像这些碳酸饮料，这些非常非常常见的，也是我们在老生常谈的一些工作，这些对我们的骨量的吸收，对我们整个的成骨这个过程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也是在各个场所反复的说，通过各种渠道反复的跟大家沟通，
1: 要多晒太阳，
3: 对，
1: 是，而且少摄入这种像是碳酸饮料，包括奶茶这样的一些饮料。那除此之外，像我们饮食中啊，其实也是需要提供足够的像是蛋白质，
3: 对，
1: 像您刚才说的肉蛋奶。那在生活中，我们要提供一天提供多少这种蛋白质是合适的呢？怎么去补充呢？
3: 像现在来说，我们正常的饮食中的蛋白质的量是足够的，它并没有说一个是要给我们一个定量的，像正常的我们这个是足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说，让我们的这个饮食均衡起来，然后不要偏某一个，因为如果说我们摄入过多的蛋白，也会影响我们的代谢。啊，谢谢主持人。
1: 嗯，是。那在前面刚刚思润也提到了，生活中啊我们要补充钙质。那李博士也提到，生活中我们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多晒太阳，这就是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这个骨密度的流失，它属于一个正常的情况，或者说是少流失，可以这么说吗？
3: 是的，我们正常的生活中，这个我们人到了30岁之后，我们的骨量到达了一个巅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它肯定会下降。然后我们做的各种干预措施，我们的饮食啊、运动啊、生活习惯，甚至用药，我们各种就是让它流失的少一些。所以说这个说法是很准确的。
1: 是。那我们看到我们平台也有网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哎，自己得了这个骨质疏松了，要注意什么，还适宜做什么样的运动？平时治疗的话是需要配合吃药治疗吗？
0: 得了骨松呢，首先不用紧张，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严重危害的疾病。非常注意的一点呢，就是要避免骨折。我们也经常会提到避免跌倒。可能骨松呢，它并不会太多影响生活，但是一旦你摔倒了，可能就会发生骨折。一旦骨折，可能影响就更大了。那这里边适宜的运动，像我们一般的游泳、慢跑、散步、太极拳这些都没有问题。那具体的治疗方案呢，我刚才也讲到了，其实骨松我们要测骨密度，再看看骨代谢的情况，然后呢根据这种测出来的结果呢，我们会有这个个性化的方案来给这个患者呢做一些这个更好的调理。在饮食上，那我们要适当的摄入蛋白质，包括这个维生素的摄入。
1: 是。那您刚才说到这测骨密度，很多朋友啊可能没有测过，您介绍一下，司主任，测骨密度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测量方法？我们在就是体检中是不是可以也去检测一下呢？
0: 骨密度呢，它是一个通过仪器来判断你这个骨质量的一种方式。那我们最标准的叫 DEXA， 就是这个双能 X 线，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筛查用的超声骨密度，就比较简单，来测测你的手腕，这个脚踝的骨头，它就可以给你读出一个数值来。那有了这个数值检测呢，对我们还是有很大的帮助。一般我们现在推荐40岁以上的女性，50岁以上的男性，你就应该一年测一次，来看一看自己的骨量怎么样。如果骨头质量很好，你可以这个拉长检测的时间。如果你已经发生了骨量减少甚至骨松这些问题，那你每年都应该做一个检测，而且针对性的一些干预，争取让自己的骨头呢尽快的强健起来。
1: 是。那在生活中啊，我们之前也经常会听到老人说，这个生病了骨折了多喝点骨头汤或吃点猪蹄之类的，这样是养骨头。想问一下司主任，在这种骨头汤是能补充我们的这个钙质，或者说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吗？
0: 看怎么理解，我觉得它是一个有益的补充。骨头汤这里边不仅仅有钙嘛，它其实还有蛋白质，包括你刚才讲的猪蹄儿，其实是很有帮助的。我刚才也形象的做了比喻，我们的骨头呢就像一个大楼一样，既有沙子水泥，也有钢筋混凝土。其实这些胶原的摄入呢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能够让我们的这个骨头呢更加的这个有弹性、有韧性、结实的，所以说我觉得吃个猪蹄儿，骨头汤是有帮助的。可能仅仅靠这些呢，是不一定够，但是它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1: 是。那司主任，您在从事这个骨质疏松治疗方面这么多年，您在您门诊上最年轻的患者有没有印象呢？
0: 有的， 我最年轻的患者只有20多岁，
1: 20多岁
0: 的这个，我应该碰到了有4到5名这种妊娠哺乳期的这种骨松骨折。还有呢，就是这个年轻的呢，就是家族的这种遗传的这种成骨不全。
1: 嗯
0: 啊，因为以前我碰到一些骨折的这种患者，我感受到他这种特别性。那我们通过一些检测呢，就发现他这个家族一共15口人，有9个人呢都是这种致病基因的携带者，所以他在10几岁呢就反复的骨折。那这些骨松的这种小患者，往往都是有一些特殊的疾病，所以我们这个也会经常给我们基层医生做这种教育，哎，这种年纪轻轻就发生这种低暴力的骨折，一定要小心，他是不是他的骨头有问题？哎，除了我们治好骨折之外，我们可能还得去看一看，哎，他是不是有一些骨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
1: 嗯，是。那像这样的人群，他们在治疗之后愈后的效果一般怎么样呢？
0: 愈后还是很好的，因为骨头的这个治疗呢，它其实通过你的锻炼，包括一些用药的这个调整，它是完全可以逆转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花时间去做这个很多的这个换教呢？啊，那我们的体会呢，可能我们与其在家里边不断的做一批手术，那不如我们拿这个时间讲给这个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种老百姓，让大家重视这个骨松。一旦你重视骨松，其实这些治疗措施呢都是比较完善的，也比较这个被证实有效的。那你的骨松呢完全是可以逆转的，哎，通过这些有效的这种干预和管理呢，这个骨健康呢是完全能够得到一个明显的改善。哎，从我们之前的很多病例和经验上呢，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点。
1: 嗯，是。那李博士，您刚才介绍到，您在这基层的这义诊，包括这个科普当中，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在这里，您是不是觉得在基层百姓中，可能更多的这老年朋友不太了解，或者说是根本就不清楚关于这个骨质疏松这个病症呢？
3: 嗯，是的，主持人。我们在现在我们就在光在崂山，去年加今年我们就有100来场了，我们的这个义诊活动，我们发现很多老年人朋友，他就算身边听说过很多他们的亲戚啊、邻居啊这些发生过这种骨折，他们都不觉得是骨松造成，包括他们身边很多这些弯腰驼背都是很严重，然后各种症状，他们就觉得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哎呀，我经常跟老年人在那聊，我说，我说你们这个弯腰驼背这么难受这么疼，你们都不那个吗？他说这不老了不正常吗，大夫？所以说他们对于这个意识是完全不够的，甚至他们在骨折之后已经很痛苦的情况之下，他们就通过这种很原始的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一样，他们就只针对止痛，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他这么痛苦，而这种方式没有解决，我觉得
1: 并不想去追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对对对，我们应该是我们要做的，我觉得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归咎到一句话，能够让老百姓知道骨质疏松，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和目的。
1: 嗯，是。那在这有没有之间发生过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3: 嗯，印象特别深刻的有很多，就是在这里的话介绍一个，就是就说到我们上个星期的那一个义诊，那个老奶奶，她的话就是也是主任上次领着我们一起去看的，因为之前的话她在我们临床上也来看过，但是像她对于这种，她回去就反复都我们跟她交代了很多，但是她像就都没有反复的都没有重视。可能就是对于这些药物的这些服用啊，因为他有很多疾病，他想着，哎呀，心脏病的这个药不能停吧，糖尿病这个药不能停吧，然后还有像帕金森这些药物都不能停吧，哎呀，那我就停骨松的药，因为它含有多种药。但是呢，这个骨松它一旦它特别还以前还骨折过，这就是我们的极高危人群，它一旦这个身体一垮了，一躺在那里，其他的各种疾病也会增加的。就像施老师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我们的很多这些病人，他一旦是有骨松的，他一般都是有多种病症共存，而骨松一旦发生了骨松骨折，他的其他的各项疾病也会增加， 也然后它的整个风险也会增加，包括我们说的我们有
1: 好，也非常感谢司主任和李博士的科普。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欢迎继续关注生活帮大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见。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凌晨3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4: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5: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代表郝红琴，从做生意到种良田，从建合作社到兴生态农业，作为荣获多项巾帼殊荣的高素质农民大师，他是如何扎根曹县大地，深耕设施果蔬产业？那又作为县人大代表与合作社带头人，他又是如何拥抱电商新风口，带领乡亲们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的？欢迎各位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果蔬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4: 创新创业创富，
3: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4: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3: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4: 创创创！
3: 齐鲁农创客，
4: 齐鲁农创客。
3: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5: 好了，欢迎各位收听收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有请咱们今天的创客代表郝红琴。欢迎你，郝总。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欢迎欢迎郝总来做客节目哈。这个郝总啊，今天带着一大堆甜蜜来的，呵呵，朋友们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哈，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观看哈。这观看之后就知道为什么我说他带了一堆的甜蜜啊，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里。现在我已经快被香晕了，呵呵，非常感谢这个郝总带来的这些甜甜蜜蜜啊，香气弥漫的甜瓜。是吧？
6: 是的。
5: 哎，今天和郝总这个可算见着面了哈。这个前两天一直在通电话，在聊节目哈。郝总啊，是一个特别善谈、特别健谈，而且呢，这个肚子里确实有东西的啊，一位女强人、女创客代表。
6: 谢谢，谢谢。
5: 所以说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仔细听一听，咱们这位优秀的创客代表在咱们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是如何前行的，又是如何带领乡亲们共同发家致富的。那么咱们其实要说起郝总啊，就不得不说一说这个郝总当年的故事哈。从哪一年说起呢？咱从二零一二年，这个一下子拉回去了十好几年哈。这个2012年之前的时候啊，我听说您是在县城里做生意的，是吧？
6: 嗯，是的。
5: 啊，那个时候是做什么生意？
6: 嗯，是卖鞋子的。
5: 卖鞋的，哎呦，
6: 对，
5: 这个卖鞋好像和这个做农业咱不沾边啊，我怎么感觉？那个是从年轻上就卖鞋吗？
6: 嗯，对，我卖了将近10年的鞋子。当时那时候是，开了有130多个平方的一个鞋城。
5: 嗯，
6: 运动鞋是双星，皮鞋是红豆，老北京、那个布鞋是老北京，小孩的鞋子阿曼迪。
5: 哦，就是都是卖的一些品牌货。
6: 哎，对，是
5: 吧？
6: 是的，
5: 证明咱们这个企业这个店铺很正规。啊，这个100多个平方，因为我没有卖过鞋子哈，我对这个还真是没有概念。在一个县城，在当年这个年代，100多个平方算是比较大的了，是吧？
6: 嗯，还算可以吧，还行，
5: 还行，
6: 哎，
5: 也比较谦虚啊。十年从商卖鞋啊，卖鞋可以说，嗯，这十年应该是，如果能干十年，干到这个规模的话，应该算是已经是上道了，步入正轨了。
6: 对，
5: 生活也算安稳了，是吧？
6: 嗯，对。
5: 啊，那又是
6: 算可以
5: 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决心放下咱们这个这么安稳的生活，去回乡投身农业呢？
6: 嗯，说到这会儿吧，因为我家是农村了嘛， 没钱的时候想挣钱，挣到钱了时候，然后就是干了十年的鞋店，然后自己也挣了第一桶金嘛，也算是，也在我们农村也算是一个年轻的小老板，但是自己有钱了，反倒不开心了，总觉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觉得生意适合人人干，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干了，所以说呢，当时那时候我就想着，回到家，这个与乡亲们一块做的事，这个多好呀，所以说这个，就有这种想着，总觉得反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然后因为我们都是老百姓嘛，然后我也是这个地地道道的老百姓，就想能给我们回到家，给我们乡亲们一块共同做点事儿，一块然后共同发家致富。
7: 哎呦，你看这思想，这觉悟，这格局，那真是太厉害了。这个哎呀，在节目当中啊，真的是我们有时候也能听到这句话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就是说咱一个人富不叫富，大家都富起来，那才叫真正的富裕哈，就大家都要过上一个好的生活啊。
6: 是的，
7: 其实啊，这个郝总啊，在这十年这个生意经营过程当中啊，可以说自己从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刚刚入行的新人，到摸爬滚打，到最后成了一个鞋圈的这么一个老人啊，可以说也是怎么说呢，生意是相通的，那个时候也是让自己提升了不少，是不是？
6: 对，是
7: 啊，当时可以说作为一个女人啊，在县城有了这么一份事业，应该是大家都很羡慕的，可以说都能成为父母的嘴边上的骄傲了，您就是邻居家的孩子，是不是啊？啊，经常把您来夸。那么这些年就是您在做鞋生意的时候有没有下过地呢？期间
6: 没有，
7: 一次没有，
6: 从来没有下过地，在娘家然后没干过，到婆家更没干过，因为我婆家吧，我老公是顶三个，我婆婆没有姑娘，到婆家以后啊，确实是婆家的掌上明珠，从来没有下过地。
7: 哎呦，真好啊，命运好。
6: 对，命运好
7: 啊，就是多好，你看都没下过地，但是家里边的老人都下过地是吧？家里边老人都是婆家和娘家都是种什么呢？
6: 平时就是种棒子种梅啊，
7: 就是种大田的，
6: 对，种大田
7: 啊。这个那这么算来的话，您是还真的是与农业有缘，但是呢这个缘分呢好像不是特别深啊，从最开始来看的话，
6: 对，
7: 因为一路走来咱也没下过那地，还做了是商业，还做出点名堂啊。那么后来您就选择回到农村去创业了，为了您的那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初您选择这个种什么作为创业方向的？因为我知道农业领域太广了，难道你也选择了种大田吗？
6: 没有，因为那个种大田呢，它确实那时候不是一直就说嘛，一亩园十亩田，当时那时候就想着反正这个一茬棒一茬梅啊，也确实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说呢那个，然后从一二年然后我就开始考察啊，一二年呢，然后就是在一直考察阶段当中，就是最终选择了水果中见效最快的葡萄，然后来种植。
7: 葡萄是水果当中见效最快的。
6: 对，
7: 这个是怎么个讲法？
6: 因为这个葡萄，然后就是你说当年种，就是今年种，明年就可以结果，就可以卖钱啊。因为平常你看桃呀、梨呀，都是三年才结果呀。是啊。
7: 所以说咱们就选择了考察了一下，哎，咱得见效快，得来钱快啊。
6: 对，
7: 这个首先一点，咱得把这个不相信我们的人的嘴堵住啊，让他们相信我们，知道我们有实力哈。当时家里人反对了吗？
6: 当时家里人那个都反对，
7: 都反对，
6: 婆家也反对，娘家也反对。因为是那个婆家也好，娘家也好，我刚才还没说，我是两家人的掌上明珠，但是呢，一说哎下地干活，要那不行，他说你地都没，地边都不知道，你还种地呢，那不是胡闹吗？他说，
7: 也觉着您这么多年，咱说句实话，一个女人做生意干了十几年，这个挣点钱不容易，
6: 对，是的，
7: 很辛苦啊。所以说呢，觉得哎，既然稳定了，干嘛还要再出去闯，还去闯了一个您不知道的领域，还是家里老人不看好的领域，所以说家里人都反对，其实也能理解。但当时你是怎么一点一点的去说服他们呢？
6: 是一二那个，我是一二年考察完之后，然后就开始自己做实践，从朋友那里那个种了一盆葡萄，然后那个一三年 结了果以后我就拿家走，然后我让我婆婆品尝一下。
7: 啊，
6: 我婆婆说，我说婆婆，你品尝一下这个葡萄咋样吃的。
7: 嗯，
6: 婆婆说，哎呀，你又胡乱花钱了，整天来家瞎买了。因为在我们农村哈，就是老人都会过嘛。因为我婆婆，然后婆婆家人，包括我小叔在，我们一大家都是对我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呢，然后我偶尔吧，也就是往家买点带点东西嘛。
7: 嗯，
6: 因为家里有老人啊，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这个给家人带点零食上来了。
7: 嗯，
6: 因为没有去，就因为我们家没有姑娘，就我是第一个媳妇儿。
7: 嗯，
6: 所以说这个偶尔往家给婆婆给爷爷带点吃的。
7: 嗯，
6: 所以说当时那我婆婆说，你又胡乱花钱了。
7: 嗯，
6: 我说你先尝尝看咋样，你先别嚷了。俺婆婆说，哟，那就你会花钱，净买点好吃的，光买那光花钱。她一说，我说你就先说好吃不好吃吧。我婆婆说，就说哦，好，挺好，挺好吃的，我怪甜的还。我说我你想知道这个葡萄咋来的不？他说咋回事？我说我试种，我种出来了。嗯，当时他都不相信。
7: 这个试种出来的，他当时这个很惊讶。是吧？
6: 对，是啊。
7: 哎呀，这个能种出葡萄来，今儿一个卖鞋的啊，还没有做过农业，居然还能种出葡萄来。太惊讶了。这个当时您种的葡萄还能记清楚是哪个品种吗？
6: 红巴拉多。
7: 红巴拉多。哦，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是什么红提吗那种？
6: 它是一个肉质性的葡萄，它可以切成片，可以切成丝，它耐储存耐运输啊。
7: 哦，就是有点类似于提子的那种。
6: 哎，
7: 肉质比较厚的那种。
6: 对对对对，它提子是皮厚肉软和。
7: 嗯，
6: 咱这个红巴拉多呢是皮薄肉脆。所以说耐储存耐运输。当时我本来就是想着带着我们家里人就是改变传统种植嘛。选择因为它是皮薄肉脆，这样耐储存耐运输呀。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品种。
7: 也试验了一下。哎，试验成功了哈。
6: 对，
7: 这个当时您是在您朋友的这个棚里种的？
6: 对，在朋友棚里种的。
7: 哦，您当时那个棚是种了整整的一个棚吗？还是就选了一点地单独试验了一下？
6: 那是一亩多地，那一个棚是一亩多地。然后
7: 都种的葡萄。
6: 就种了那一棚葡萄。那是一亩二分地。
7: 你朋友当时惊不惊讶？
6: 有，我们两个是一块种的，所以说，也确实非常高兴。
7: 那就是生意上的最初的战友，最初的伙伴哈。
6: 对，
7: 咱把这个先把第一个试验成果，哎，搞成功了，家里人呢这样的慢慢的也就算是支持你了。
6: 所以说，当时那时候我老公就说，因为我喊我老公都喊强哥嘛。
7: 嗯，
6: 我强哥说，哎呦，反正是只要你想干啥，反正到不了，那你愿干就干嘛。我说，反正是我自己干不了，我得需要您的支持。强哥说，只要是你愿意干，我就大力的支持。所以说就是用事实，这个反正是强哥就说了，因为我的性格嘛，就是先商量不同意，然后就用事实说话。所以说强哥说那就干嘛，反正是你要知道，你要先做好思想准备。反正是这个农活太累太苦。确确实实我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但是你坚持想干，我就极力配合吧。
7: 终于是全家人都转变了这个观念了，
6: 对
7: 您表示了支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就要进行农业领域的第一步了。第一步是干什么呢？先找地啊。这个地是最主要的，你没地说什么都白搭。这个那应该就是时间来到了2013年了哈。
6: 对，
7: 这个2013年当时应该是也是流转的地是吧？
6: 对，2013年，然后当时那时候就是回到老家，然后就给我一个叔叔，然后就说了，我的就是这个最初的想法。然后我叔叔他就给我那是53亩地。他就说行，他说那既然是你来家来就是带着咱的村民，然后这个改变传统种植是好事，然后我们大力的支持。所以说然后咱这边这是这一方地，这是53亩。然后就那个租给你了。所以说那时候就一下就当时第三天就签合同了。一签了20年的合同。
7: 当时先这个53亩地可以说就是您创业的一个根本。就是一个起步的一个点哈。
6: 对，
7: 当时这53亩地上种的都是您刚才说的那个红巴拉多吗？还是也有别的品种？
6: 都是红巴拉多，没有别的品种。
7: 您种的这个葡萄是必须要在棚里，还是说露天也可以？
6: 露天也可以。那个，然后就是因为考察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大棚啊，它可以种这个达到绿色有机啊。
7: 哦。
6: 所以说当时那时候我就建大棚，要做绿色有那个这个绿色食品。
7: 嗯，这起点就不一样啊。哎，咱们从最开始的这个起点就站在了绿色生态环保的这么一个产品上，
6: 对，
7: 去往下发展的。
6: 嗯，
7: 那么可以说啊，您这个绿色环保这几个字儿写出来很容易，但是支撑这几个字儿的那是纯纯的技术了，这个必须得有科技啊，技术，先进的农业技术在里面啊。那么在创业初期，比如说在农业技术啊，包括您的种植管理经验上，遇到过哪些的问题，您是怎么克服的？咱有没有借助农广校的力量呢？都可以给大家来讲一讲。
6: 那个是这样的哈，因为一三年租的地，一四年，然后我们就那个栽上葡萄了。
7: 嗯，
6: 栽上葡萄，当时做着生意，然后一边做生意一边管理葡萄。
7: 哦，就是鞋店还开着。
6: 哎，对，
7: 啊，
6: 鞋店还干着。这个在2015年的时候，就计划是2015年的时候用利用冬闲的时间，然后来建这个大棚。
7: 嗯，
6: 那个在这个。是2014年年底，然后我们镇啊推荐这个参加，当时呢2014年的时候，我们镇正好一看种地了嘛，然后我们都非常领导都非常支持。
7: 嗯，
6: 然后就当时推荐了，2014年的时候参加新兴职业农民培训。
7: 嗯，
6: 然后这个学到这个食品安全，所以说呢就更加更自信，因为当时管理虽然是这个农民嘛，
7: 嗯，
6: 种地种棒能可以，但是种这个经济作物呢我们没有技术。
7: 嗯，
6: 然后参加新兴职业农民培训，当时2014年参加新兴职业农民培训以后，然后都更有信心了。哎呦，太好了，我的天爷！我说，你看，正在这个迷茫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所以说就心里非常开心，也非常高兴。
7: 嗯，
6: 正开心高兴的时候，就是2015年那一场40年不遇的大雪让我给摊上了。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建棚，因为那时候请的寿光来给建棚了嘛。嗯，签了合同第三天，然后就下雨，接着就是雨夹雪。这个那到第三天的时候，那一场大雪就把所有的管理好的啊，长得非常好的那个葡萄一下全部就给卖完，就是给那个盖完了。
7: 嗯
6: 嗯，其实说实话，那时候真是，我整整哭了整整一夜。
7: 嗯。
6: 但是到第二天，我的姑娘那时候有8、9岁，
7: 嗯，
6: 啊，闺女说，妈妈你不是说了吗，困难像弹簧，你若他就强，加油妈妈。行，我说好了，我说不能再哭了，一个孩子都这样鼓励我，我觉得我一定要给孩子做好榜样。然后这个正在那是那个正好也是那是2015年的时候，2015年8月份吧，参加推荐被我们县市的参加山东省十大青年农场主培训，
7: 嗯，
6: 学了食品安全，然后这个当时那时候确实这个也是你看通过这有将近2年了嘛，
7: 嗯，
6: 从一个门外汉起床从农，然后到一个爱农业懂技术也会经营，只能说懂技术会经营的，然后这么一个摸爬滚打，然后就这样坚持着一直走。然后我们农广校呢每次培训学习我都参加，
7: 嗯，
6: 就是一步一步的就这样把这个困难就这样克服过来了。
7: 嗯，可以说农广校是咱们这个农民朋友的这个在农业生产道路上的老师，也是好的一个帮手啊，没有我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育和大力的帮助哈，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可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啊，这个克服起来会出现一定的难点，但是有了我们农广校的加持，就会让我们在农业生产领域哈，包括农业将来的一个大农业的发展领域就会轻松很多哈，因为有了这个助力了，所以说才会得到我们目前直播台前那么多丰硕的成果啊，这些成果朋友们也很好奇哈，这个因为爱吃甜瓜的朋友都很多，刚才呢咱们这个因为他主要介绍的是葡萄这块哈，朋友们这个进直播间已经很长时间了，有些朋友说哎呀主持人你怎么还不让他来介绍他的产品啊，咱把这个上半段剩余的这一点时间呢留给我们的郝总 啊，郝总啊，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这几款产品哈。首先咱们有品牌吗？
6: 啊，对，有，我们商标叫姊妹庄园。
7: 姊妹庄园，
6: 哎，对，
7: 啊，就是这个绿箱子上那个。
6: 哎，对，绿箱子这个。
7: 我怎么看还有一个头像是吧？
6: 啊，头像就是我本人。
7: 啊，太棒了！您看这个箱子啊，您就挨个介绍一下吧。
6: 行，就是说到这个介绍这个这些甜瓜之前呢，我说当时那时候种了葡萄学习，就是参加农校培训学习啊，然后就把种植结构这给调整了。调整呢怎么调整呢？就是也就是说那个葡萄是一年四季，

0: 葡萄呢确实很难那啥，这个你看平时呢也没有大货，也没大啥做了。所以说这个你像咱那个西红柿啊甜瓜呀，这个咱不但咱平时管理的时候哈，刚才我就说做的绿色，平时管理的时候我们是用黄豆这个煮了以后炒了以后用烟木菌去发酵之后，然后就这个去做这个地肥，做到那个有机肥，再上一些菌肥。这个再加上平时就是用我们这个叫中医草本古法种植技术，这两下的结合呀，第一能吃出这个甜瓜它原有的味道，这是这个直接洗了以后咔咔生吃的那种，就是也找着这个原有味道，也就是它原有的味道也找到童年的记忆。第二呢，然后就可以把这些那个甜瓜呀，这个西瓜，这个西红柿呀，一切了以后，然后一拌做这个水果沙拉呀都非常好吃。第一好吃，第二呢，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去这个改变，就是去生活一个小情节去调节一下吧。
1: 嗯
0: 嗯。你像这个箱子给呀，这个杨柳米啊，它是酥脆香甜，也能吃出就是六零后七，就也可以说能吃出六零后七零后的它的瓜香的味道，
1: 老味道了。
0: 哎，对，吃了老味道，因为我们是密封授粉自然成熟，所以说这个再加上这十几年地里都不上化肥，管理当中我们不打任何的农药，所以说能吃出它原有的味道。
1: 刚才提到这个种植管理这一块哈，特别提到了这个天然的种植管理很多的朋友啊，这个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看节目的不只有搞农业的朋友，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普通的市民朋友，可能他们只是说买，对于怎么种啊怎么管可能不是很了解哈。其实有一个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提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密封授粉。
0: 对
1: 啊，很多这个市民朋友啊，这个别管是买这个西红柿啊，还是买一些其他的东西，经常会提到这个词儿。
0: 对，
1: 这个密封授粉和普通的授粉，如果相比较而言的话，为什么密封授粉会好一些呢？
0: 因为它密封，它是属于是自然授粉呀。
1: 嗯。
0: 这样呢，它就是那个种出来这些瓜果呢。最起码的我们吃到的是健康的，因为这十几年来我现在是高素质农民啊，所以说要把健康的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也是对于那个我来说就是把健康的农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1: 嗯，因为我很多年前也跟过这个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相关的采访，对这个相对于了解一点哈。
0: 对，
1: 咱们这个一般多长时间会送检一次？
0: 因为那个我们这个每那个不管是就是每一个季节的水果跟蔬菜，有我们农业局呀，有我们这个叫食品安全，它这个溯源追溯这么一个体系啊。然后你看我就是每个月检查，然后包括我们自己检测，然后我们县局的检测，包括这个第三方检测，我们每月都要一到两次的这么一个检测。
1: 嗯，可以说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入口的东西能够做到溯源。再一个呢，它有一个等于说给了它一个身份证。
0: 对，是的，
1: 这样知道它是什么时候种的啊，经过了怎样的一个管理，什么时候成熟的。所以说呢，朋友们如果说挑选农产品的话哈，像咱们今天来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郝红琴郝总，他生产的这些产品呢，这就是在我们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下的这么生产出来的一个可追溯可溯源的这样的一个农产品。目前咱现在卖到一个什么价格了？
0: 目前你像我们的甜瓜卖到杨柳米卖到5块，这个有这个花门仁也是卖到5块，这个绿包给大红冰糖脆我们卖到8块。
1: 嗯，
0: 因为你看我们这个瓜呢，然后刚才我说了，然后不但让吃饱吃好吃健康，然后更重要的，然后我们这个瓜呢，然后这里面含这个箱子也看到我们叫富钛水果，这里面含小分子钛，含这个SOD， 含19种氨基酸。
1: 这都是咱们很多比如说爱美的女士朋友啊，还有一些大家比较注重养生的朋友们比较注意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0: 行，好的。
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

0: 来，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2: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3: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你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来做客齐鲁农创客的代表是郝红琴。从做生意到种良田，从建合作社到兴生态农业，作为荣获多项巾帼殊荣的高素质农民大师，他是如何扎根曹县大地，深耕设施果蔬产业？那作为县人大代表与合作社带头人，他又是如何拥抱电商新风口，带领乡亲们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的？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果蔬种植管理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来做客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代表郝红琴，欢迎您，郝总。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郝总来做客节目哈。郝总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可以说为大家已经介绍了咱们整个的一个创业初期的过程，以及摆在我们直播台前的这些特色农产品了。很多朋友也都是很好奇哈，这个上半段节目为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我们合作社啊，刚才上半段节目说了，是从2014年成立的强勤种植专业合作社。 啊，当时成立的咱们这个合作社的初衷是不是就是您经常提的那句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4: 是的。
3: 嗯，这个咱们想通过合作社为乡亲们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有没有这个想过？
4: 嗯，当时成立合作社哈，这个是两种情况。第一呢，然后就是刚才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3: 嗯。
4: 第二呢，然后叫强勤种植专业合作社呢，也就是说要想强大必须辛勤。还有一个寓意就是我老公，就我家强哥，他叫李文强，我叫郝红琴。所以说这个强勤合作社呢，就是这三种情况。
3: 嗯，好的。我们刚才一直在说有热线哈，那今天呢，我们这个导播接听了热线了，接下来我们把热线接进来。你好，这位老师。
5: 你好，
3: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淄博。
3: 淄博的哈，有什么问题？
5: 我想咨询一下专家，就是我家里种了几棵桃树，有几个叶片，有一棵树的叶片就是发黄了，就像说，有斑驳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落叶啊这些？
4: 嗯，它那个是，它是那个叶片的背部发黄，还是这个它这个就是它叶片的背面，它有没有那个长那个是灰色的还是白色的？
5: 感觉就像说你想那个这秋天的时候，就像说桃树在落叶之前，
4: 嗯，
5: 就那种感觉，有几个树枝我看。那叶子都已经掉光了，但是只有桃子在上面了。我是不是这样？这种情况下，桃子也待不长了。
4: 对，要像这样的情况了，它桃子就待不长了。
5: 啊，那叶子有几个树枝，叶子都掉光了。
4: 啊，那你这样嘛，那个因为这个它是不是整个的树叶，就是整个的树叶都发黄呢？
5: 不是整个树叶，这一棵树上有几个树枝吧？
4: 啊，不是，就是它。我说的是，它是整个树叶都发黄，还是怎么的？
5: 它是斑驳的样子，就是花花的。斑驳的样子。
4: 那你这样，那个回头我把我的电话给你，然后到时候这个视频或者是这个现场，然后给您这个现场指导，行吗？你留一下您的电话。
5: 是不是细菌病啊？我这种打了那种治虫子的药叫加氧加什么氢的呀？是。
4: 嗯，它这个有很多情况，第一个是缺元素，第二呢，然后它有肥害，第三呢，然后它有时候它是这个虫子咬的话，然后它就是这不，它不会出一般的不出现这种症状，但是它有的是那个虫卵的话，这个或者是那个像那样的什么怕那个是毛毛虫的话，像这有很多因素哈，因为
5: 这个倒是没有
4: 啊，对这个那个没有吧，是啊。
5: 还有一个情况，老师
4: 啊，您说啊，您说，
5: 就是我说的这一棵树啊，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是有就是那树梢的叶片上，
4: 嗯，
5: 卷叶感是不是就我看了一下，像是一些那就是蜜虫子吗？
4: 嗯，它卷叶的话，它是那个后边卷叶，它是有那个小网网呢，还是有那些蜜虫的呀？你看到了没有？
5: 就是迷虫子看像是，然后我就夹它去了，我就用夹刀把它夹去冷掉了。这种情况下，你说会不会其他的树枝也会这样？
4: 那你如果是你它有泥虫的卷叶的话，你把这个你那个叶子卷掉的话，然后其他的树只要是只要有泥虫的嘞厉害嘞，然后它也出现这种情况，不厉害嘞，然后它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5: 是这样。
3: 好的，这位朋友，因为咱们节目时间的关系哈，不能聊太多。这样呢，您把电话可以留给导播，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然后到时候让咱们郝总直接联系您，好吗？
5: 好的。
3: 好嘞，
5: 好，
3: 再见哈，这位朋友。好的。那么刚才呢，咱们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确实有朋友这个有果蔬种植管理方面的问题哈，问到了咱们高素质农民大师啊，这是咱省农保校正儿八经的高素质农民大师啊。
4: 是的，
3: 这个具体的还是需要给咱们 这个可以说来咨询的朋友们哈，这个现场啊来看一下。但现场即使去不了呢，因为现在这个微信很方便哈，
4: 是的，
3: 可以视频近距离的拍一拍。因为刚才说的非常的清晰哈，你像他说的斑驳，其实就是花了是黄了，咱老百姓说的。
4: 但是花了黄了，它有很多情况，
3: 也很对，
4: 哎，对，有很多情况，有缺元素了呀，有缺这个这个肺害了，有这个虫子咬人了，就是等等各方面。然后这个因为只能说是视频之后，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咱不能盲目的下结论。
3: 对，
4: 因为这个确实那个种地的都不容易啊，所以说我们要对症下药。
3: 对症下药，咱们这个具体是这个病害、虫害还是细菌感染哈，都需要这个现场的来实地的去问诊一下。
4: 对对对，
3: 去看一看哈。
4: 哎，是的。
3: 哎，那刚才呢也非常感谢咱们这位朋友哈，这个打来热线。可以说啊，刚才我们在这个聊农业过程当中啊，也确实感受到了咱们郝总从最开始这个不会的一个状态，到现在能够这个可以为大家进行服务了，确确实实咱们农广校这些年来的一个功劳哈。可以说您只是众多学员当中的其中的一名。
4: 对，是的，
3: 大家伙很多朋友都是像您这样从不会到会，到后来变成了精通了。
4: 对，非常非常多。
3: 哎呀，所以说啊，咱们农广校真的是助力了咱们高素质农民的一个成长一个发展哈，也确确实实像您刚才提到的，通过建立合作社，咱们不只是在经济上，在产业上来助力咱们当地父老乡亲的这个发展，更多的也是帮他们提供了一份技术。
4: 对，
3: 把我们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带到了我们的田间的一线。
4: 哎，
3: 那么合作社从成立到现在发展了多少名社员了？
4: 从刚开始这个成立合作社到现在，社员是114。
3: 哦，114。
4: 哎，
3: 现在这个亩数扩展了多少？最开始是53亩地，我记得。
4: 现在是4500亩地。
3: 哟，那真的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哈。这个种的品种也多了。
4: 哎，对。
3: 您觉着这个在这些年发展的过程当中，哪些关键的举措是您一步步规模壮大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怎么说呢，前进的一个基石或者是一个关键点呢？
4: 也就是说是你像我们学习的时候这个就老师就说了，要做就做健康，做名有其特。这样呢，因为这个现在现实状况，它吃啥没啥味儿啊，是吧？但是就是我们做这个名有其特的农产品，然后就是把也就是把生活，然后就是调得更有风味儿，然后更健康。这就是我们这个高素质农民要做的，就是带的我们这个普通，也就是我就是一直就是这样想哈，因为我现在是高素质农民，也是这个正高级农业师啊。也就是说，就是通过然后这个农学校的培训，那个培养，然后培训，然后就是带着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也做一件不普通的事，也就是说把健康的农产品从地头到餐桌没有任何的中间环节，然后去这样呢，这个为这个当那个为这个带动经济嘛，带动这个，也就是也说为乡村振兴，就是但这个也算是尽一点绵薄之力吧。
3: 因为我在看材料的时候都特别的感慨哈，因为郝总当年啊是这个经历了咱们这个脱贫攻坚啊，后来呢又到了现在的乡村振兴，可以说这一路走来啊，带动了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很多的村庄。你算过吗？带动过多少个村子，多少户啊？比如说当年的贫困户。
4: 你像当年我回到家的时候，然后这个就是把我们村的这些特殊情况的家庭，就是不方便出去打工了，就是出去打工不方便，就是走不出去了，这些特殊情况呢，就是以钟点工的形式，然后到我们合作社去这个去干活去打工，这样呢来补贴家用，来替这个增加收入。
3: 就让他们更加的方便了哈，在门口咱们就能就业，就能挣到钱。
4: 对，
3: 这一点啊是考虑的非常细致和周到的，这也是您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做法之一了。
4: 对
3: 啊，那咱们这个可以说先后啊，这个整个事业还有您个人经历上的一个发展，农广校是这个离不开的。那在整个的农广校 这个当年您说的参加的新兴职业农民的培训、还有青年农场主的培训、参加过很多次哈、这些一系列的一个培训、您感觉就是在您的思路上来讲的话，因为我经常和学员聊嘛，就他们都会说，哎，我的思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您觉得您的思路有哪些重要的启发？就是比如说在哪一年的哪个节点上，哎，您突然有了一个新的启发，又到了后来哪个年哪个节点上又有了一个启发？
4: 刚才就是不是说一刚开始就说那个种这个改变传统种植嘛，后来呢、然后就是通过学习，从思想上，然后这个整体嘞也改变了。也改变什么呢？就是刚开始就是就也就是说改变什么，就是把这个农产品的品质提档升级、这样呢，然后这个那个带动更多的，然后这个因为我也是咱我是2012年的这个投研嘛，也是咱农校的这个投研培训参加，就是到这个山东农业大学投研培训，然后现在就是起到一个投研的作用了，就是带动更多的农户，然后这个农场主，还有这个想做事要干事的，然后这一些这个这个家庭农场，也是就是这几年来是当时那时候脱贫攻坚那时候是我负责了，我也是咱山东省科技特派员嘛，负责了是4个小镇28个村，这个包括这个就是他们需要这个现场指导的呀，包括培训呀等等，完带动了得有那是100多户，这个农户，然后呢就是那得有，那通过培训也得有几万人的培训嘛、就是也就是面临呢，谁刚才就像打来热线电话这样，像这样的情况，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我解决了我解决了，我解决不了的时候汇集专家，然后我们同学们，然后就是就是因为我是种葡萄嘛，有时候也有梨树啦，有苹果树啦，在我再不懂的，然后就是有时候不懂的情况下就给专家一块就现场，然后给他们做这个基础资接受这个指导，然后这个难题的剖析，然后指导问题解决到万为止。
3: 刚才说到这个联系哈，咱们留一个联系方式吧。为什么呢？因为一个是咱们这个好产品啊，大家有需要购买的或者品尝的可以联系到郝总，再有一个呢，有问题想咨询的，像刚才打电话的那位热心听众一样哈、咱们可以加微信啊，可以打电话，都能第一时间找到郝总啊。郝总解决不了的刚刚说了哈、他后边有一个庞大的智囊团，他同班同学们啊，大家都是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有很多都已经是正高级农民农艺师了，
4: 对，
3: 所以说大家都很有这个一线实战经验的，很管用的、
4: 是的
3: 对，您留个电话
4: 好。我的电话是1780602-3399。
3: 再说一遍。
4: 我再说1780602-3399。
3: 朋友们，如果说没有记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啊，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咱们的视频，视频下方就留有郝总的联系方式啊。郝总应该是微信同号是吧？
4: 对，给微信同号。
3: 好的。郝总呢刚才其实提到了一个词儿啊，我觉得是我们几年前也做过这个专题的节目啊，就是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员。科技特派员啊，可以说是咱们天天一线的农民的好帮手啊，咱们帮助了很多农民朋友，解决了很多实际生产当中的遇到了一些问题啊。
4: 是的。
3: 作为科技特派员，作为省高级农民农艺师啊，正高级的农民农艺师，您肯定在您种植管理方面，用了老百姓的话讲，有两把刷子啊。这个有两把刷子的人啊，一般都有什么呢？他都有自己的独门绝活啊。这个独门绝活呢，我说的就是说，大家可能听起来比较好奇啊，觉得哎，我想了解了解这个东西用在我那上面是不是也管用。我听说您卖鞋出身，后来搞了农业，您好像对这个中医农业领域有所研究，我当时就很好奇啊，我说哎，我是中医，我是农业，这怎么结合的？是种葡萄吗？
4: 不是、也就是把这个中医啊，这个因为咱平时这个人嘛，不是他有中医有西医嘛，因为现在就是把这个中医运用到农业身上来。
3: 哦，您这怎么具体操作的？您能给我举个案例吗？您种的什么？
4: 具体操作，你像我是从2025年，我不是这个农民大使嘛，
3: 嗯，
4: 然后这一年多来，然后先后培训了，40场培训，
3: 嗯，
4: 大概得有两三千人嘛，然后就是也就是说最现实的一个农户，他的甜瓜。这个白粉病特别厉害，不知道怎么着，然后就是当时那时候也就是说听说我是农民大师，然后这个去慕名到我那个地方去这个去问去了，当时那时候我就直接我给他说，我说你回去以后你用那个苏打水，就是先清洗完以后你再用这个什么这个咱这个中医技术加上这个治来这个白粉病的这个药，然后用上以后，两遍下去，哎呀，就这个白粉就直接就控住了。
3: 嗯，
4: 所以说呀，当时这个，这个农户呀，高兴的不得了，说呀，我真是因为这个白粉病它扩，它这个发展非常厉害，所以说当时感动的不得了。
3: 嗯，
4: 他说我幸好来找你了，他说不愧是咱农药的这个高素质农民啊，感谢，同时呢，他说我真是感谢农药，到时候我也得上农药去这个培训学习。
3: 哎，
4: 我说我回头我要把这个传达给我们的娘家人。
3: 哦，原来如此哈，我刚开始还挺纳闷的，我这个中医和这个种地是怎么结合起来的啊？原来是利用咱们这个中医的一些这个医药方面的原理，
4: 去
3: 治疗一些什么呢？这个就是作物上的一些病虫害，
4: 对，
3: 是吧？
4: 对对，
3: 它是有针对性的。
4: 嗯，它不但是可以治病防病，同时呢，它可以分解那这些作物上这个任何的农残有害跟非害。
3: 嗯，
4: 再可以说它可以也可以增产哈。
3: 嗯，
4: 哎，可以增产。它这个口感啊，这个它也是一样，它这个提高它的这个产品的品质。
3: 这说到了咱们大家伙这个一个很好奇的一个点上了啊，可以说大家这个听的话应该是听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一个是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您很超前啊，看资料的时候就是什么呢，对于这个互联网啊电商啊特别愿意接触，而且呢也是主动拥抱哈。咱们面对互联网加农业这样的一个大的趋势，很早的时候我听说您就在布局这个电商了，当初为什么要主动的去拥抱这个直播电商这种新业态呢？
4: 再说还是说参加这个农文校的培训，当时那时候就是学这个互联网电商嘛，然后后来呢就是去年参加咱中央农广校 AI 智能这个 AI 智能这个叫电商培训啊，然后学了以后，然后确实那是非常非常这个收获非常大，因为老百姓文化不高，然后这个写文案的时候不会写啊，然后那时候知道用豆包写，然后这个做这个视频的时候，然后就随手拍随手发，不会做，然后就用剪映，然后这些图片不会那啥，就用吉梦，然后正好相结合到一块儿。哎呀，当时那时候参加这个中央农校的 AI 智能，然后我们四组，因为那个参加培训只那三天，到最后，然后我们那个培训老师要有一个总结，不管你用以什么方式，然后你要把你这几天学习的要总结出来，看你到底就是学的怎么样。那当时我们四组就是又通过然后一个小故事的这个情节，然后去把那三天学的，就是也结合我们实际运用当中，就是实际的这个实际当中，然后这个我们四组还得了第一。而且然后还得了老师还给我们发了奖品。
3: 哎呀朋友们，你看很多朋友这个还在想着，哎呀我赶点开个这个直播的号吧，我赶点卖农产品吧，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已经站在了 AI 的前沿上啊，这个刚才提到那几个专业词儿，有的我都没用过啊，这个真的是得向您学习哈。这个咱们 AI 技术应用啊，可以说是这个无处不在啊，这个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销售 啊，让大家啊能够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前景。那么咱们节目呢今天也是进行了一多半了，这快结尾了。听完了您的这个故事啊，我也是很感慨，从一名普通的生意人到高素质农民大师，人大代表，十余年的农业深耕，您觉得支撑您一路走下来坚持的核心原动力是什么？
4: 也就是能带着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啊，然后共同发家致富，然后同时呢也有农光校，然后娘家人的这个一路走来的这个精神支撑，然后学习支撑，包括专业的支撑，这样现在呢真正的做到不但自己强大，而且真正做到助农，真正的为乡村振兴也贡献，然后自己一个巾帼的绵薄之力吧。所以说，然后一直都非常坚信，非常信心的。不但是这个现在做，以后我更要起到我的带头的这个头衔的这个发挥头衔的作用。
3: 真好哈！刚才提到了这个巾帼啊，咱们作为鲁西南的新农人代表，同时呢，咱们现在也是在这个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哈，咱们一位女性的农业创业者啊，这个前进到现在，您觉着目前而言，女性这种农业创业者有哪些优势，同时也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4: 这女性的优势呢，然后这个举个例子说吧。因为那个就是我们投研培训，然后去参加这个投研培训呢，然后我们山东农业大学有这个女性呢专门的有这个巾帼这个学习班，每年要组织一到两次，就是专业的这个女性的这个巾帼培训班，这是我们女性的一个优势。再一个说呢，然后现在呢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农校的培训啦，然后这个各种培训啦，然后自己确确实实也能做出一点的小成绩，确确实实能做实事，能为这个乡村振兴这个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的同时，然后也得到家人的认可。因为人家不是说这个一个男同志成功是背后是一个人支持，一个女同志成功是一家人一帮人的支持。所以说呢，然后女同志我不但是例如我吧，不但是家人的支持，农校的支持，包括等等各界的这个贵人的支持。所以说我觉得优势还非常多嘞。
3: 好的，那么咱们今天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啊咱们郝总来做客节目啊，为我们分享交流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呢也接听了咱们热心听众的这个来电，帮人家解决问题啊，这个非常感谢您，也祝愿咱们的产业啊下一步能够蒸蒸日上，咱们的这个能够更带动更多的老百姓啊，像您刚才提到了一样，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啊。好了，谢谢您郝总。
4: 好嘞，谢谢主持人，
3: 再见。
4: 谢谢，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果园水肥气生一体化养根壮树技术。
2: 这项技术是结合苹果根系生长特点、生理特性以及我国土壤特征，以调控根系呼吸代谢为中心，通过改善根系环境，培养理想的根系构型。
6: 技术规程及要点包括：一、表层处理，在苹果园表层用秸秆或者自然生草进行全覆盖，有效地保护表层环境的稳态，自然生草不对果园行间进行中耕除草，任由马螳、稗、无芒稗、狗尾草等当地优良野生杂草自然生长。一般禾本科草要保住生长点，也就是新叶以下，而豆科草要保住茎的1到2节。
2: 二、中层处理，在起垄栽培的苹果园行间，利用1/4的面积，左侧统一挖宽50厘米、深60厘米的沟，将土层上下互换，3到5年左右交替进行一次。
6: 三、下层处理，在两棵苹果树之间挖长40厘米、宽30厘米、深70厘米的沟， 向里面灌注充足的水，将原来的水平灌溉改为垂直灌溉根系，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和水平灌溉造成土壤中氧气含量下降的危害，有利于根系的生长发育，实现水肥高效利用。
3: 四、滴灌时增加氧气含量，因为单纯的滴灌会抑制土壤的通气性。
6: 五、水溶肥配合微生物肥，滴灌时水溶肥可配合微生物肥、加菌剂果木基质的含菌有机肥。加菌剂果木基质能够显著增加60厘米以内微生物活性，增加果园中速效养分含量，促进根系生长，提升根系活力，同时能够提高苹果果实品质。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8: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9: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2: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1: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2: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2: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2: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3: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2: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4: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5: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2: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6: 现在是凌晨4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7: 蒋平吩咐改道前进，兵随将令草随风啊，这1000多人离开正道，翻开大山了。哎呦，这个道这个不好走啊，特别是军队还有战马，开始的时候骑着还行，后来干脆没有路，没法骑着马了，都牵着马而行。特别是军队里还带着不少东西，翻山越岭倍加困难呢。 走的大伙是通身是汗。那个叫知能的和尚在前边引着路，走几步回头跟大家打招呼，快了，来来来，随我来，快了。再翻过一架小山梁，就是叠云峰的里边了。走着走着，白云瑞撵上蒋平了。四大爷，我有点事儿问您。什么事儿？您认识这和尚吗？我上哪儿认识，初次见面。四大爷，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实了吧。啊，此话怎讲？大爷，您都想一想，您跟这和尚初次见面，怎么能轻易听他的话呢？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这人心叵测，什么样的都有。万一他要是山里派来的奸细，咱们可就得上当啊。这个事儿您不能不防备。哟，对，白云瑞这几句话把蒋平提醒了。蒋四爷把脑瓜一拨楞，越琢磨这玩意儿越有道理，停止前进。这队伍就站住了。来呀，把那个知能和尚给我请过来，我要问话。哎，大师傅，请留步，我们四爷找你有事儿。大师傅，可这会儿再找那大师傅啊，早已经踪迹不见。韩天锦拎着大棍跑到队伍的前面，一找和尚没影了，就知道上当了，转回身往回就跑。四叔，坏了，那个秃驴没了。哎呦，蒋平一跺脚，我终日打雁，叫雁把我眼牵来。蒋平这才往四外看看，他往前一瞅啊，悬崖绝壁，根本无路可行。慢说是走路，你就长翅膀往上飞也得费点劲。脚下是一条山道，所谓的山道啊，根本就没有路，坎坷不平，往两边一看，像刀削的一样，石壁溜光发滑，高有百丈。现在这三面都无路可通，只有往回退，怎么来的还从哪儿回去。蒋四爷心说不好，吩咐一声，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撤。这队伍一转个，还没等走出半里地来，就听屁股后头咚嗒嗒嗒嗒嗒，咕，地动山摇。怎么的了？把归路给卡断了。弓箭齐发，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加上火炮，把地都要震裂了。蒋四爷吩咐一声，趴下，关键趴下，大伙呼啦朝全掩蔽起来了。可怜宋朝的军兵被这帮贼给打的是血肉横飞，尸横遍野呀！原来的归路整个让人给卡死了，大块的石头装在车上，把这车呀从山头上推下来，嘁哩咔嚓这么一查，谁也出不去。再往前靠拢，人家开弓放箭。四爷没办法，吩咐一声撤，又往里头退。刚退到石壁这儿，就听石壁上边一半鼓响，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呀！四爷抱着脑袋，赶紧又往回跑。 这一拉锯可不得了了，来的是1100多人，就死伤将近300-400呀、啊。没死的抱着胳膊大腿直哼哼，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好半天这才消停一点，蒋四爷一跺脚，完了，大伙儿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这头是怎么当的？啪啪啪！蒋平急得撤自己嘴巴，被方叔安过来给拦住了。哎，爷爷，爷爷，行了行了，您了，您就抽死你也没有用啊，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我们上当了，带我仔细辨认辨认啊。方叔安手打凉棚，往前后左右看了看，看完了，方叔安把大脑袋晃，我说：“四爷爷，咱倒了血霉了。”我这才想起来，您知这什么地方吗？啊，什么地方？这叫棺材沟，活棺材，从头至尾长了下3.5里地，宽了下不到半里。您看两边刀削的石壁，雁过拔毛，咱是上不去，前后都给堵上了，咱还往哪儿跑啊？看来啊，咱这1000多人算找着坟地了，完了。哎呦，蒋平一看，我不活了，我这领兵带队的我太饭桶了。蒋四爷一伸手把峨眉刺拽出来了，双手捧着峨眉刺尖子对准自己的梗嗓，我自杀就得了。喂，白云瑞手急过来把他给拦住了。四大爷且慢，您这是干什么？
18: 孩儿啊，我还有什么脸面活着？可惜我是个当头的，我把大伙领进棺材沟，走进绝路，犯了不赦之罪呀、啊！我还活着干什么呢？你们别拦着我！
17: 大伙能看到他自杀吗？死劝活拉，算把他的兵刃给夺下去了。蒋平一屁股坐在地上，云瑞，你们大伙不让我死，咱们怎么能出得了这个地方呢？白玉说：“这样吧，留着3寸气在，什么都能干，这气儿没了，那就彻底交代了。你老人家不必着急，咱们从长计议。”白瑞站起来了，手提宝刀金丝龙鳞闪电劈，背后背着亮银盘龙戟，闪目溜神往四外观看，一看真出不去，这个地名起得多缺德，棺材沟，真是个大活棺材。可这亏吃的这个报啊！白云瑞心里说话：这要是我领队，我绝不上这个当。我认为我四大爷，这办事当中净当头了，经验丰富，他是不能吃亏的。结果我想错了，我要早言语呢，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方。看来啊，该说的话就得说，一迟误了就得误大事。云瑞心里这么想着，可正在这个时候，就听正面的山头顶上鼓号齐鸣，啊，嘟嘟嘟，咕噜噜噜噜。云瑞掌面一看，就见彩旗飘扬，上头有人影晃动。云瑞噔噔噔往后倒退几步，擦擦眼睛仔细一看，认出来了，旗脚之下有一行人，头一个就是大寨主半赤峰王典。在王典的上垂手是电光侠火玉贵，下垂手飞剑仙朱亮、三世陈团陈东波、 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还有给他们领路的那个和尚，在后边还有不少人，看不太真切了。白云瑞单手提刀，高声朗诵：“呀，该！”山头上，你是王典、王金龙吗？姓王的，有种的你下来，咱们把战场排开，分上下论高低，那才叫有种呢。暗箭伤人，想这种损办法，这不算真功夫。你敢不敢下来？王典手捻虚髯，哈哈大笑啊，硬的山谷都硬回声。白云瑞、蒋平，你们听着，你们已经上了我的当了，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我把你们困在棺材沟，一个也活不了。我听说你们开封府都是人尖子，这人尖子怎么还能吃亏上当呢？本寨料识小计，就把你们装进口袋。哎，看来你们还是不行啊，趁着你们没死以前，有什么话你留下，不然的话本寨令箭一发，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这会儿蒋平也清醒过来了，四爷也豁出去了，把小脑瓜扬起来，看看王典和火玉贵他们。王典呐，有两下子，姓蒋的算灾，我佩服你有两下。不过有件事儿我得弄清楚，刚才给我们领路那和尚是谁？你让他跟我说两句话。王典点点头，把那和尚叫到眼前。就这和尚把身子往外一探：“阿弥陀佛，蒋平，贫僧在此。”哎呀，秃驴，你可够损的啊！看在你是个出家人，张口念佛，闭口慈悲，我认为你不能说谎话，这才上了你的当啊！我且问你，你究竟是谁？刚才你说的那话是真还是假？好，蒋平啊，贫僧让你死个明白。我刚才报的那个名、那个地点都是骗你。实质上，贫僧出家在昆仑山小西天卧佛寺，人送绰号粉面切蓝佛，我叫法冲。刚才那都是化名啊。我跟大寨主王典，我们有交情。只是贫僧晚来了一步，以前的事情我都没有参与。听说你们要攻打叠云峰，贫僧料识小计，把你们骗进棺材沟，这主意是大寨主出的，是我亲自把你们骗来的，难道你还有什么不服吗？
18: 好小子，你叫什么粉面切蓝佛？哎，咱这么办行不行？有种的你下来，咱们分上下论高低，蒋平战死，死而无憾，你敢不敢下来？
17: 这和尚一乐，晃晃脑袋：“大寨主无令，贫僧不能下去。”蒋四爷小眼珠一转，危今之际就得叫他们下来开战，抓住他们一个主要的人， 哎，或许我们当人质还有一线的生路，不然的话就得困死到这儿。你不管有多少人，你上不去，不吃不喝不得困死吗？四爷这坏劲儿也上来了，告诉韩天锦，孩儿啊，你没别的事儿，你嗓子还粗，声音还高，你就给我骂，什么难听你骂什么，骂下一个来，我赏你50两银子，骂下10个500两，咱们万一回去之后，我必定是加倍给你赏钱，你看怎么样？
19: 是啊，我四叔，别的能耐我不会，骂人我骂的可花花了，那我骂的可难听啊，
17: 越难听越好，骂，用激将法把他们激下来。
19: 好了，你往后退退。这韩天锦手戳着大棍子，扬起脸来，这顿骂呀，一开始骂的还有点道理，什么贼人失信了，当贼的没好结果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臭800里，国法天理都不容，你们不能得好结果。这骂的还挺文明，后来就带零碎了，祖宗奶奶七姑八大姨，简直难听的合不上牙呀。韩天锦跳脚在这叫号，我那和尚你敢下来不？你叫粉面切来，你要不下来我如何如之何？这一骂把粉面切来可骂急眼了，
20: 弥陀佛，
17: 这个孽障可恶，哪有这么骂人的，你认为我怕你吗？想到这儿，他来到王典近前，大寨主让我下去吧，我把这小子舌头我割下来，哪有这么羞臊人的？王典说算了，他们现在是临死的人了，这叫垂死挣扎，你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他有种他就骂呗，难道说他们能骂出棺材沟吗？师父不要理他，
19: 不，
17: 那显见着我们山里没人了，我们昆仑派那也太丢人了，我可不是您山上的人啊，恕我不能遵命，我非下去教训教训他不可。这大和尚非要下去，王典也不好说别的了，哎，人家说的对呀，人家不是你山上的人，要是偏附寨主听你的令，人家是客人。王典点了点头，好吧，怎么个下去的方法呢？有招，让喽啰兵取过几盘大绳子，把它接到一块儿，然后拴到这大和尚的腰上，天鹅下蛋把它系下来。临下来的时候，王典再三叮咛大师傅，这绳子我们不撤，你要把事情办完，要想上来抓住绳子头，我们把你拽上来。
19: 好了，
17: 就这样，把粉面切蓝佛系下山峰，当他双脚扎地，把绳子扣解开，晃双掌是直奔韩天锦。韩天锦这个乐，哎，一个50两银子到手了，这可就没我的事儿了。莫回身，他就奔蒋平跑来了。四叔啊，骂起一个来了，去记上账。好孩子，没你的事儿，闪退一旁，看我的。蒋四爷就想拼命啊，晃动分水峨眉刺，刚想过去，玉面达摩白云瑞过来了。四伯父，不用您，只要他敢下来就行，交给我了。孩儿啊，多加谨慎，哎，您放心吧。白云瑞心说，今儿个杀死一个够本儿，杀死俩就赚一个，拼命算什么呢？想叫我们死啊，没那么便宜。云瑞想到这儿，飞身行，
19: 来到凶僧的近前，唰唰唰，把宝刀一晃，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哎，凶僧，可知道白某的厉害？和这和尚把这嘴撇得跟瓢似的。娃娃，你是谁呀？胎毛未退，乳唇未干，你还敢说大话吗？叫什么名？白云瑞。白云瑞，没听说过。你也是开封府的官人，不错。我父就是锦毛鼠白玉堂。哦哦，知道了知道了，你是白玉堂的儿子。这锦毛鼠我倒会过，想当年在冲霄楼我见过他的面。有两下子，浑身都是胆，那人武艺也不错，但是终于死到冲霄楼通往镇呢，还真留下你这么个后代根。白云瑞啊，你真糊涂。

0: 回去，你把刚才骂人的大个子你给我叫过来，我非割他的舌头，敲他的牙。韩天您在后头就骂，放屁，放嘟噜屁，我就不过去。我专门骂人，动手是别人的事儿。和尚一听这火更大了，哦，还有专门骂人的。云瑞听完了一阵冷笑啊，和尚，你别往下说了，说这话没用，这是战场，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你要把我赢了，就是我死了也没说的，要赢不了我，恐怕大和尚你也难妥公道。
1: 弥陀佛，小娃娃岁数不大，敢口吐狂言，叫你知道知道昆仑派僧人的厉害。招掌，这一掌奔白云瑞面门便击，
0: 云瑞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掌走空了。白瑞的刀刃儿朝上，背儿朝下，一切他的手腕子。嗨，大和尚不敢怠慢，唰，撤回右掌，现左掌，使了个丹风贯耳，打白云瑞的耳门。白云瑞赶紧往下一哈身，这一掌走空。再看和尚左脚一抬，右脚一立，啪就是一腿，点白云瑞的心门。云瑞使了个倒毛的跟头，金刚铁板桥，他这一腿踢空，白云瑞的身子刚直起来，他往前一跟步，啪啪啪啪啪啪，连着又是好几掌。这昆仑派啊，以勇字当先，专讲究硬功啊，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你看这和尚长得像洗面佛似的，笑笑呵呵的，真身生手，那可是不留情啊。连着十几个照面，云瑞是左躲右闪，他没打着。白云瑞一看，哦，你就这两下子，行了，我心里有数了，现在该我进攻了。云瑞把刀往空中一举，高声喊喝：凶僧，儿往哪里走？接刀！力劈花针，唰就是一刀。粉面伽蓝佛往旁边一闪身，刀走空了。但是云瑞手腕子一拧个，刀刃朝左，刀背朝右，使的叫莫秋斩，唰这一刀奔和尚的脖子。粉面伽蓝往下一低头，刀从上面走空。他刚一抬脑袋，白云瑞的刀又回来了。老家伙，你给我再这样，这快劲儿就甭提了。粉面伽蓝一个没留神，这一刀正好扫到脖子上边，红光崩现，是人头落地。白云瑞飞起了一脚，把和尚的尸体蹬出去，噌，跳出圈外，刀尖朝下这么一顺，和尚的血滴滴答答滴的下来了，然后抬靴子底儿，蹭蹭蹭，把宝刀的血迹擦干，抬起头来叫阵：“王典，你下来，今天小太爷我在棺材沟这块包下了，敢下来的都跟这和尚是走一条路，哪个敢跟我白云瑞动手？”方树安在后头一看，
2: 万灵。万良啊，真是我老叔啊，哎呀，看这两下子不刺激我干老徐良啊，这刀是真快，老叔加油，要照这样砍到明天这时候，山里这人也就都砍光了啊。大伙儿也不敢乐，但是没有不赞成白云瑞的，手底下真干净。
0: 再说王典，王典这个后悔呀，心里说话：大和尚，你要听我的话，何至于如此？明明咱打了胜仗了，在这摆着一桌酒席，连吹带打，咱在这一喝，多美呀！看看怎么把他们困死。可你非要下去，才得了这个结果。哎呀，
1: 王典就不打

0: 孙再派人了，可是白云瑞在底这一叫阵，有几个人不爱听了，谁呀？就激怒了三世陈抟陈东波。这老家伙一向目中无人呢、他对白云瑞就不服气儿。大寨主，给我一支令箭，待贫僧下面会斗于他，我赢不了白云瑞，我不上来。王冕一看这怎么办呢？陈东波也是客人，老罗汉，你可要多加谨慎，你放心吧。来呀、给我系绳子。陈东波要大战小达摩。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2: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2: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两千四百四十二，今年六十二一股，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是，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0: 三世陈抟陈东波从心眼往外不服白云瑞，他一看你们现在是笼中之鸟，网中之鱼呀、还竟敢如此猖狂，把我们昆仑派看得没人了，粉面茄蓝死在他的刀下。将来我要回了昆仑山，见着我那些弟兄，我怎么交代呀？大伙指着鼻子问我，你亲自眼见咱们的人被人家杀了，你连管理都不管，你叫什么三世陈抟？他也怕受大伙的指责，故此非要下去跟白云瑞比试。王典呢，认为他是客人，尽管多此一举也不便深拦，因此啊，这才命人把绳子准备好了，系到陈东波腰上。这小子手提金棋盘，天鹅下蛋，双脚落到平地上，先把绳子解开，晃着高大的身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奔小达摩。韩天锦在后头一看，哎，又下来一个。我四叔，记住啊，一百两了。蒋平瞪了他一眼，心说这孩子别的出息没有，才还挺黑，你说他傻，这小账算得还挺精。好了，都记着，回去给你赏钱。
4: 哎，好了。
0: 韩天锦高兴咱不说，单表小达摩白云瑞，云瑞的眼眉都立起来了，反正他也豁出去了。今天呢，我也好不了，杀死一个我就赚一个呀。云瑞把刀在掌中一提，在这等候陈东波，时间不大，俩人凑到一起了。 陈东坡先把这大棋盘呢晃了几晃，甩了几甩，呜呜呜！您说他这兵刃有多特殊？这棋盘乃是冰铁明钢打造的，一方面有扶手，另外还有一寸多高个边儿，后下也能有三分呢。这玩意儿砸在人身上，就把人得拍扁了。上面用金水走了16遍，因此光滑夺目。他身上挂着皮兜子，里边揣着32颗金棋子。阿弥陀佛，白云瑞，小畜生，我非打死你，给我们昆仑派的门人报仇雪恨，接棋盘吧！泰山压顶就拍下来了。白云瑞一看他这兵刃太特殊，还真不好架，因为自己这口刀论分量来比差的悬殊，没法往外磕呀。所以云瑞上步歇身，嗨，唰一闪，他这一棋盘拍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正砸在地上，啪啦啦啦啦，把地下有2个石块砸成碎粉呐。陈东坡就像疯了似的，一看这下没拍着，横着奔白云瑞腰部便扫。这家打的腰上骨断筋折，本来白云瑞往下一哈腰呢，这就过去了。这小伙子真狂，没使那招，相反的旱地拔葱，他往高里头纵，这就想露一手。他也纵起来了，棋盘在他鞋底下擦空。再看白云瑞身子在空中呢，双手举起金丝龙鳞闪电劈，人跟刀一块落下来的，奔陈东坡这脑袋力劈华山，唰这一刀就到了。陈东坡一看不好，脚尖点地往前一纵，云瑞这一刀砍空，唰，两个人转回来就站在一处。两方面的人呢都在这观战。咱单说王典和电光侠火玉贵等人，这王典一边看着一边心中暗想，这个白云瑞是第2号的徐良啊，非把他整死不可，不然的话早晚是个大祸害。他现在年纪这么轻就这么猖狂，再过几年再有了经验能力再往上一长，这是我们绿林人的死敌。他盼着陈东坡能把他拍死，但是电光侠火玉贵有不同的想法。火玉贵呢跟凌空和尚不错，咱们前文书讲了，凌空和尚是他的救命恩人。前者凌空领着白云瑞又到他的住宅去拜望，他们还背着王典不知道提供徐良人头的地点，后来听说人头果然被盗走了，王典大发雷霆啊，言语之间就说我们山上有了奸细了，肯定有人泄密，不然他怎么知道的。但是王典无论如何没怀疑到火玉贵身上。电光侠心里的清楚啊，看着没，就即使把开封府的人全消灭了，早晚我跟王典也免不了有一场争斗，他要知道这个信儿啊，非得跟我算账不可，我这八宝低云峰青松狼牙剑也就待不了了。为今之计呢，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遭殃啊，我得什么时候下手合适呢？我不为开封府，我得为我自己呀。要么我就把王典给干掉，要么我就出走，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呀。 因此这火玉贵的心里是七上八下，他从心里往外的盼着开封府赢。开封府真要把山打破了也没关系，白玉瑞可以作证，我帮了忙了，他们要谁的命也不能要我的命，就即使把我抓住到开封府也能从轻法办。火玉贵这心呢净想这些事儿，可朱亮有朱亮的想法，他是后来的，阎王寨一破，他跟陈东波流落到此，王典对他可不错呀。尽管如此，是外来人呢，吃人家喝人家，总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他也想露一手，取得王典的信任，在叠云峰混把椅子，哪怕三寨主四寨主有我个位置，那就扎实了。但是从多日来跟王典打交道，他发现这个半赤峰比较吝啬，始终没图这个口，拿自己当客人，好像这椅子没自己的份儿，因此他心也不太痛快。朱亮是两种打算：一，露一手，振振山威，抬高自己的威信，让王典对自己引起重视，那样呢将来就有可能在这扎根儿。另一方面呢，也报报当初阎王寨被迫之仇。所以他这心情啊比较复杂，他跟陈东波交情最好，陈东波下去他没拦着，他也希望自己的好朋友能把白云瑞给消灭，让你们山上的人看看我们俩不吃闲饭。所以他观阵就比较认真，虽然他没伸手，但是飞剑仙额角上也冒着汗了，咬着牙攥着拳头，全身都使劲儿，替陈通波在这着急。其他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拿那紫面金刚王顺来说，他心情是比较复杂的。他知道开封府所走过的地方平山灭岛没有不成功的，因为他有强大的后盾，有军队，实在不行把军队调来，调炮攻山，什么山能挡得住？看来这个叠云峰狼牙剑也不会长久，假如这个山破了我怎么办？我跟谁都不能比呀，我是属于国家的要犯。虽然说徐良死了，开封府的爪牙还存在，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抓我，除非我不在这世界上了。但是那样自己还不甘心，如果叠云峰破了，我下一步上哪儿投奔去？哎呀，这玩意儿难呐，上赶着不是买卖，到谁那块儿吃口饭也不易，想着自己要晃一座山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他这个心里头比较害怕，他是盼着山上赢，能把开封府的人整死的是越多越好。白莲花燕峰呢比他胆儿还小，前些日子燕峰把徐良给杀了，呵，人头拎回来，这大伙把他捧上了天呐。七月十五要召开人头大会，无疑的要把他摆在前边，王典已经许可了，人头大会开过之后，我就是山上的四寨主。人前显圣傲立多尊有多好啊，但是看现在的形势，又冒出个白云瑞来取代了徐良啊，迟早要找自己算账，因此他连觉都睡不好啊，连日来是心惊肉跳。今天可盼着大寨主这办法有效了，把他们困在棺材沟，最好一个也别活着回去，全把他们消灭，那才称意呢。 这小子是这么个心情。至于被请来的这些人，那什么心的都有了。有的呢是专门来看热闹的，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你们两方面谁胜谁败跟我都没关系，我乐意呆呆，不乐意呆，把嘴一抹，尘土不沾，我走了。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啊。所以说这个人心他不齐，就难以取胜。要不说这座山呢，破旧在眼前呐，厄运离着他们已经不远了。闲言少叙，再说战场上的事儿。陈东波那不是好惹的，人中的剑客，闯荡江湖50余年，能说一会儿就败在白云瑞的手中吗？当然不能。两个人一照面就打到80多个回合没分输赢。哎呦，陈东波把眼睛瞪得跟鸭子儿似的，不住的咬牙切齿，心说这玩意儿可真没地方讲理去啊。你看看白云瑞，小毛孩子，充其量也就练过10年武艺，那撑死了。说句粗了话，你就是在你娘肚子里就练功，你也不超过20年去呗。这小子能力怎么这么大？他是什么根基？就拿我来说，我是人中的剑客，世外的高人，从来没打过败仗，我怎么就赢不了他呢？他想到这儿，心里有点急躁，鼻洼鬓角就见了汗了。他本来是个脱头僧，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由于出汗太多，这头发也打了绺了。再说白云瑞，鼻洼鬓角，额头也冒了汗了，这是云瑞出世以来头一个硬仗。心中暗想，这个陈东波不简单呐、也就是我白云瑞，要换个旁人早就败了，我怎么能赢得了他呢？看来这么打是不行。对，有办法了，我何不如此这般，用败中取胜的招数。就这么办。白云瑞人小啊，主意可多了。打来打去，云瑞假意这个刀没注意碰到他金漆盘上了，可没拿刀刃，拿的是刀背儿。他往下一砍，陈东波拿棋盘往上一撩，云瑞手一转个，刃朝里，背儿朝着外，他这一刀背子正剁棋盘上。借着这个劲儿，云瑞一撒手，就见金丝龙鳞闪电劈，然而高高的飞向天空，被崩起了10几丈高。云瑞一抖了手，转身就跑，嘴里还捣鼓了一句：“哎呀，我命休矣！”噌，往前一窜，他是有目标的。地下呢有块石头，云瑞假意蹬这石头上一发滑，腾啪，正好趴在地上。陈东波这一下子把云瑞刀给崩飞了，哎，他眼前就一亮啊，心说你没家伙我就好对付你了。再看云瑞扑通摔到地上了，哎呦，陈东波乐的就崩蹄了。小娃娃，刚才你还那么猖狂，眨眼之间你不行了。心中大喜，他揉就蹦过来了，举起棋盘往下就拍，打算把白云瑞拍死到这儿。他哪成想云瑞是假招啊，白云瑞趴在地下跟一般的趴着可不一样，他一只胳膊拖着自己的腮，一条腿蜷着，一条腿伸着，侧着脸儿盯着陈东波。这招叫卧看巧云式，一般人没看出来。 陈东坡的棋盘眼看要落下来了，就见玉面小达摩胳膊肘一拄，这地还身子悬起来了，胳膊肘当轴，两条腿抡开踹陈东坡的小肚子，这一招叫顺风扯旗。说时迟，那时可快呀！陈东坡再想躲来不及了，他往上一举这棋盘，俩胳膊都在空中呢，正好来个大开门，把前心、胸口、小肚子、小腿当全给了人家了，让白云瑞随便踢。这小肚子上哪儿躲去？耳轮中就听见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把陈东坡蹬出三丈多远去，站立不稳，扑通摔倒，嘡啷啷啷，棋盘落地。就这一下不要紧，陈东坡就觉着眼前发黑，头重脚轻，起不来了。再说白云瑞，与此同时，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哎，伸手把地下刀捡起来，噌往前一纵，就到了陈东坡的面前，把金丝龙鳞闪电劈往空中一举，凶僧，你不是想给粉面伽蓝佛报仇吗？我让你们哥俩一块儿去找找吧。陈东坡迷迷糊糊的，用眼角的余光一看，一道寒光奔自己来了，这家就知道不好了。啊！这一刀是斜肩铲背，把他劈为两半。山头上的群贼一看，哇，就乱了套了。飞剑仙朱亮，哎呦一声，身子一晃，好悬没在山头上摔下来。师弟，好朋友，哎呦，你死的太惨了。就这一下不要紧，白云瑞是一举成名。这段书叫《玉面小达摩刀扫狼牙剑》，被人们传为美谈呐、啊！一提起这件事儿来，没有不挑大拇指的。这个败中取胜这招多漂亮！就拿开封府的众人来说，知道白云瑞有能耐，但正总战场谁也没看见过，这才佩服白云瑞，确实比一般人高的多的多。咱们再说玉面小达摩。一刀斩了陈东坡，噌跳出圈外，把鲜血擦净，高声断喝：王典，你们哪个还来？谁下来？王典把令字旗一晃：各位，谁也不行下去，哪个威令不听者斩。王典一想，这都是多余的，你说死这二位倒霉不？你们下去干什么？我原本打算活活把他们困死到这儿，你们觉着不含糊，受不了侮辱，结果死了一对，这要再下去人再死了，岂不大大挫伤山上的锐气？明明我们胜了，还弄个大败仗，这何苦来的呢？所以王典吩咐一声，收兵撤退。山头上派人值班在这守候，他们要上山上来给我开弓放箭，再离着近了，灰瓶炮子、滚木雷，谁给我往下砸，我看他们还有什么能耐。你白云瑞，你这么横那么横，不吃不喝横不行，把你干起来。人家收兵撤退走了，单说云瑞喊了半天，一看人家走了，这才手提宝刀转回身来见蒋平和各位老少英雄。蒋四爷挑起大拇指啊：孩子，我服了你了，真有两下子，这功夫真够高的，水萝卜就酒，嘎嘣脆。不过呢，孩子，咱怎么办呢？ 人家不下来咱是干没辙呀，你得想个办法咱怎么上得去才行。
7: 哎呀，云瑞也皱了眉了，这事儿我也没办法，等咱们从长计议吧，大家找个地方坐下休息，因为这个观测沟啊宽了下半里，要说一点隐蔽的地方都没有不是那么回事，可以隐蔽，但是长了谁也受不了。大家正在这困了一天呢，也不知道那几路打得如何了，但盼着贺瑶湖智化，或者是洪文女剑客他们，要知道我们被困到这儿，好派兵来营救啊。但是这么大的叠云峰，个人有个人的事儿，他们怎么能知道我们困到这儿了呢？只好在这等着吧。光阴似箭呐，一眨眼一天过去了，大伙儿水米没沾唇，一直到了满天星斗，人们又等了一会儿，到定更天了。经过一天的激战，人们有点乏累了，东倒西歪，找地上躺下休息。白云瑞俩手抱着后脑勺，眼睛望着天，在想主意。蒋平也不例外，他比任何人都苦恼啊。这个事儿就打他身上引起来的。棋走一步错，满盘俱是空啊！四爷到现在还后悔呢。心思假如啊，有一天我活着出去，到了开封府，我一定递辞呈。老了老了，不中用了，脑袋也不好使了，这全是自己指挥的错误啊！四爷心里头七上八下，正在难过。韩天锦呢，在那算账。韩天锦一想，就下来俩，一个五十两，俩一百两，太少点了，怎么不打了呢？要下来个十个八个的，我这银子挣的不就更多了吗？回去没事买大碗肉吃，那多过瘾呢。哎，想到这儿，他往山石喇子上一看，哎，什么玩意儿？他就发现石喇子上的黑影一晃，紧跟着有一件东西落下来了。韩天锦用手一推旁边的蒋平，
8: 叔叔你看那什么，
0: 把蒋四爷吓一跳，旁边的人也都听见了，大伙翻身坐起来一看，靠着左面的石壁上头系下一条绳子来，你不注意看不着。哎呦，蒋平看这好啊，谁系下的？是心中纳闷，这是谁干的呢？莫非是我们自己的人？那他为什么不说话，不打个招呼呢？啊，明白了，夜深人静，他在山头上一喊一吵吵，让贼就听见了，不能打招呼。可能他知道我们在这儿，不然的话这绳子怎么离我们最近呢？他跟云瑞大伙一商议，众人一想，不然咱也得死在这儿，不如抓绳子上去看个究竟。十成站着九成是咱自己的人。蒋平说：“我头一个，我上去看看。”蒋四爷奔绳子来了，用手抓住，往怀里蹬了蹬，上面的人可能发现了，往上的一倒，就见蒋平哧哧哧哧哧。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一会儿不见面了，可能拽到山顶上去了。时间不大，那绳子又回来了。
8: 韩天锦一看，哎，我的老，这我的事了。哎，这谁呢？这是，快点上去吧，离开这倒霉的地方。
0: 他用手抓住绳子，时间不大也拽上去了。第三是南侠，也是同样的方法拽上去的。爱虎。大伙儿全都拍着号，最后是白云瑞。云瑞一看呢，真要是自己的人，这可得救了。咱们上去多准备几条绳子，利用同样的方法，把这些当兵的也都得拽上去，受伤的伤号也得救上去。

0: 此云瑞提刀在后的断后，把这几人都拽上去之后，他跟当兵的头交代明白，说我上去之后我就救你们。军兵点头，云瑞一手提刀一手拽着绳子，上面一动把他拽上去了。云瑞心里还想呢，对不住是龙天彪他们，不然的话就是洪文女剑客他们，但盼快到山顶，我非要看个究竟。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密林中，一半裸男子被行人发现，
8: 不动也不动，是不是有没有既往不咋
9: 啊？放心，他们也没有，下什么裤子也没有，就是跑在这里。
7: 是自杀还是他杀？
9: 一个明星的那个外表是吧？啊，也不像说自己比较大的。
7: 病人为何躺在野外？是谁把他送到了这里？法治天下之乘客之死，
1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今天我们请到了浙江省嵊州市人民法院的过案兵法官来到了演播室现场，有请。您好。
11: 您好，主持人。
10: 请坐。您简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案子？
11: 一个中医院住院病人在住院期间，然后乘出租车离开，第三天，然后被发现昏倒在野外，接着就被送到人民医院救治，最终还是抢救无效死亡，最后就是家属把这个司机和这个公司一起告到了法院，要求赔偿，
10: 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不幸的结局。病人他是因为什么样的问题住进了医院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2: 2013年4月22日，嵊州市公安局麓山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一位身份不明的男子昏迷在树林里。
13: 上面穿了衣服，下面什么衣服都没穿，就是感觉这个人呢，好像躺着动也不动，感觉好像是不是有没有既往不知道，心里也蛮紧张的。
12: 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往现场，在偏离公路主干道的一片隐秘树林里，他们见到了这名昏迷的男子。
13: 应该是嵊州人，就是当时下雨。找到了以后呢，他上身穿了一件衣服，下什么裤子也没穿，就是躺在这里，也刚好就是昏迷的。我们经过就是现场初步的看了一看，就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外表是吧？也不像是被人家打的，看上去他那个病态挺重。
12: 这会是一个什么病人呢？
13: 像这样子的人，衣服都没有穿啊，第一个考虑会不会我们的救助站跑出来的一个神经病人？
12: 警方很快查实，精神病院并没有病人失踪。这时，昏迷男子的呼吸和脉搏已经非常微弱，警方立即将其送到嵊州市人民医院。
14: 诊断主要是中型病的纤维脑损伤，右侧颞枕叶的脑挫伤和脑内血肿，还有右侧顶叶的硬膜下血肿，中脑膜下。

0: 没有下去练，还有橄榄球，考虑橄榄球休克，还有一个是肺挫伤，又手部骨折，又肋骨骨折。
1: 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子的伤势应该是交通事故所致的。
2: 会不会是肇事？就是说交通事故产生之后，就是被当事人肇事，我们就马上来联系了那个交警队和事故中队。这个现场离路面主干道距离比较远，至少有200-300米路，直接进来抛尸也不太方便。
1: 公安局调法医对这名男子验伤，发现他身上的伤都是陈旧性的，也就是说，他受伤的时间应该不是近几天。就在案件陷入僵局的时候，嵊州市中医院传来消息，一个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病人失踪有3天了。
3: 这个病人当初是因为他在之前啊，骑电动自行车，然后跟行人相撞，自己摔倒摔伤，然后住院治疗的。
4: 他的病还没有治好，为什么就要离开医院呢？
3: 据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啊，这个病人在住院期间情绪比较激动，然后是暴躁不安。接着他就要离院。
4: 他是要去哪儿呢？
3: 这个情况啊，我们是很难查证的。
1: 经过与中医院核对，这名昏迷在树林里的男子正是3天前从中医院走失了的病人周某。警方找到周某的家人，据周某的弟弟介绍，他是在4月16日骑电动车在马路上与行人相撞受伤的，送到中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颅底及身体多处骨折，多处软组织挫伤。他在医院住了4天，不知为何情绪始终异常激动。就在4月20日午夜0点，被注射了镇定剂的周某情绪依然不能控制，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他来到大门口打了一辆出租车就离开了医院，直到3天后被发现倒在树林里。
0: 我们前后治疗了4月23号到5月10号，57天。这个还是小。
1: 2013年5月10日，周某经抢救无效死亡。此时周某的家人向中医院提出赔偿的要求。
3: 家属是认为这个医院方是对病人的病情告知不够到位。
1: 经过嵊州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最终医院与周某家属意见达成一致，嵊州市中医院一次性赔偿死者家属医疗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人民币80,000元整。但是20天过后，死者周某家属又以出租车司机在明知周某是病人的情况下，仍将周某用出租车拉走为由，把拉周某的出租车司机与出租车公司一同告上了法庭。
4: 家属为什么会把这个出租司机告上法庭，而且还把这个公司也作为连带告上法庭？
3: 因为家属他们是认为，当初这个司机在我们劝阻之下，你还把我这个病人拉走，这个行为跟最终我们这个病人倒在了田里，在最后就是抢救无效死亡之间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所以把病人拖走这行为是存在侵权的这么一个行为。
4: 那么接到这样一个案子，您怎么考虑？您怎么看这样一个案子？
3: 因为这是一起侵权纠纷，所以首先要考虑这个侵权是不是能够构成。那么我们就要从3个构成要件来分析。一就是行为人有没有过错。还有就是有没有损害结果的发生。第三个就是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个过错啊。过错其实它是一个人的主观心理状态。我们外人是很难知晓的。所以我们在认定这个过错的时候，我们就要给它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就是以当时啊与行为人相类似或者相同的年龄、心智，或者说是教育、学历背景等的一般人的能够做出的行为来判断。
1: 过案兵法官是嵊州市人民法院甘霖人民法庭的副庭长，有着丰富的办理民事案件的经验。接到这个案件后，他根据调判相结合的原则，首先对双方进行了调解工作。
3: 调解优先、调判结合是我们审理民事案件的一项工作原则。
5: 所以在接到案子以后，我认真查阅了这个相关材料，然后就开始接触各方当事人，想在各方之间达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调解方案。
1: 他先到麓山派出所向警方仔细了解案件的原委，然后听取了原告代理律师的陈述。
6: 您只是医院的病人，他就是这样去拉出去了，在下车的地方没有及时通知医院，他没有尽到这告知你，结果少这病人在外面露天露宿，通过报警再送到医院，再经医院检查抢救，虽然还是死亡。从这个过程来说，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在向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了解情况时，郭法官听到了相反的意见。
7: 我们认为是不太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错。
8: 第二天中午我还在睡觉，迷迷糊糊的电话打来了，他说你昨天把人拉到哪里去了，我要你赔钱，要你能赔那个人。
1: 据出租车司机周师傅说，他很奇怪自己的电话对方怎么会知道。对方说是从医院的监控录像中看到他的车牌号，然后从出租车公司那里查到的。由于打电话的人态度不好，还要他赔款，周师傅没有跟他多说就把电话挂了。下午5点，另外一个人又给他打来电话。
8: 昨天拉到哪个地方去了，那个我们要动手术的，啥电子牌真说了好话，那我给他说了他拉到那个地方去了。
1: 根据了解到的各方情况，郭法官提出原告方死者为大，被告方可赔偿一些钱物以示慰问，但是原告方要求赔偿15万元。
5: 他们是认为就是一个人死亡的相关损失在70多万的样子，然后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司机跟那个公司可能大概存在20%的责任，然后一算就主张了15万。
8: 我不会给啊，我坚决说是我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搭嘎的呀，就这样说。他们起诉了他说那当官司就当官司。
7: 我们是没错误，没错误，我们是正当盈利的。
1: 由于原告方要求的赔偿金额太高，被告方又坚持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不同意赔偿。就这样，调解没有成功，法院正式进入审判程序。
4: 双方存在很多的争议哈，那么在庭上到底这个原被告双方存在什么样的争议？
3: 原告是认为在当初你司机拉走病人的时候，我是告知过你的，我是阻止过的，那么不应该拉走，所以你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4: 被告方呢？
3: 然后司机是认为你当初是并没有告知过我，只是跟那个车内那个乘客在交流，我是不知情的。公司他是认为我们司机的这个营运行为是正常的，所以当然我们公司也不应该承担责任。
4: 我们看到双方可以说是存在很多的争议，那么在庭上啊，双方是各自出具了证据，那么证据到底显示了什么样的事实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1: 原告代理律师向嵊州市人民法院递交了5份证据，分别是周某的火化证明、嵊州市医疗调解委员会出具的调解协议、麓山派出所提供的周某弟弟笔录一份、事发当日嵊州市中医院的一段视频和总值班医生邢某某的调查笔录。庭审上，原告代理律师说，根据当天当事人邢某某的笔录证明，出租车司机应当负全部责任，明知周某是病人，在家属劝阻的情况下还将他拉走。被告出租车司机辩驳说，当时病人没有穿病人服装，看上去情绪跟正常人一样，并且家属没有强烈阻拦病人。
8: 大概12点左右吧，上了车过之后，好来了2个人，也不着急。那车上的乘客就是着急了，就拍了那辆车的前面拍了几下，硬着要走。那我只好听那个乘客的，就走了，走到那个拉到裴斯特。裴斯特的，我说裴斯特到了，他说再往前点，就开了1点点往前，他下了车。我说师傅，我还没给钱呢，就没有给钱，他就直接往旁边走了。
1: 庭审中，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被告明明知道打车的人是医院的病人， 却不顾医院人员和家属的劝阻，仍然把这个病人拉走，并且将其放置在一个偏僻的地方，造成病人在野外露宿三天，最终导致抢救无效死亡。而被告坚持，打车人上车时并没有穿医院的病号服，医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穿医院的工作服，他无法辨别打车的人是病人。他拉的这趟活完全是正当的营运业务。就在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各方举证又都不充分，无法做出最终审判时，过法官决定休庭。认真观看和反复推敲原告代理律师提供的嵊州市中医院门口的监控录像视频，正是这段监控录像道出了2013年4月20日零时的事实真相。
5: 事发时候就是中医院门口的监控，这个刚才这个走出来的就是这个死者周某，当时他并没有穿那个病人服装。
1: 监控视频显示，死者周某看上去情绪并不狂躁，而是与常人一样穿着便装慢慢走出来。随后周某的弟弟从医院门口走出来，和值班医生邢某某交谈，正当两人交谈时，一辆出租车开来，病人周某叫住了这辆出租车。这时周某的弟弟和值班医生走了过去，出租车开走后，两人也并没有极力阻拦，而是原地不动站在那里。
9: 周勇在医院门口拦下周志阳驾驶的出租车时，并未穿着病人服装，行为亦未见异常，致使今夜无法判断其是否为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病人。同时，行走行于周波到出租车旁后，未有激烈劝阻行为。
3: 作为一个常人来说，都是无法判断他是个病人，或者能够进一步意识到这个病人是急需治疗的一个病人。而且他们当初这个劝阻行为啊，是不是很强烈的？就没有发生我拖拽这个病人，或者我在出租车前强行拦截，或者在车启动之后进行追赶这么一个行为。所以作为一个出租车司机来说啊，这个普通人来说，他是无法意识到他是一个病人。所以从这几个方面分析，然后我们就可以认为这个司机在主观上是没有过错的。
4: 再来看看这个因果关系。
3: 因果关系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就是这个行为是不是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不可或缺的一个条件。还有就是这个行为的存在是不是明显，就是大大提高了这个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我们再来看我们这个案子，就是当初他们院方工作人员和这个家属啊，在劝阻是很平和的，没有很激烈。所以就算没有这个司机把病人拖走这个行为的存在啊，这个病人还是能够自主离开医院。他的那个营运行为啊，是没有明显增加之后病人昏倒在野外以致之后抢救无效死亡这个结果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分析，就是司机的与营运行为与这个病人最终死亡这个结果是不存在因果关系的。所以司机这个营运行为是一个正常的行为。
1: 在法庭上，原告方一直强调出租车司机以及出租车公司在医院拉载病人时有义务了解病人的病情，同时有义务将病人的去向告诉医院或是病人的家属。对于原告方的这一主张，过法官给予驳回。
5: 如果我们从法律上对司机这个正常的营运行为做否定性的评价的话，那么对司机来说，在这个运营过程中他需尽到的注意义务就要求过高，势必会增加整个行业运营的风险成本，从而就是使这个收益和风险不相匹配，扰乱整个行业秩序。
1: 对于出租车公司来说，遵守客运承包经营管理制度是公司对聘用司机的基本要求。管理制度第六条有明确规定，车辆承包人和代班司机在自主经营过程中如有拒载、抛客、无故中断经营的违章行为，公司查实后会责令出租车司机作出书面检讨， 向乘客赔礼道歉，并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停车一至三天，罚款50至200元。
8: 拦出租车的话，你不停下来，不接客的话，就这样。一拦车，那肯定要停下来，要接客呀。
5: 我们相反的判决可能会成为司机今后随意拒载的一个正当理由，因为司机，我只要认为乘客可能存在这个不宜乘车的情况的，我就可以拒载，这样就势必会损害这个营运相对人的相关合法权益。
1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周仁清、杨爱琴、周林晓之诉讼请求。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5: 我们认定，司机的行为是没有构成侵权，所以他是，不需要来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而且这个公司的话，他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就是要以司机的行为构成侵权为前提，所以据此我们就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4: 最终这个被告有没有上诉？
3: 被告没有上诉。
4: 他们比较满意这样一个判决结果？
3: 应该是比较满意，比较认可。
4: 从原告方我来看的话，我的这个亲哥哥都死亡了，我最后你还驳回了我的所有的诉讼请求，我一分钱没有拿到啊。对于原告来说，他应该说是会有一些的心理障碍，或者说心理问题，他过不去啊，这样一个问题。你没有支持我呀？
3: 我在做工作过程中啊，我能够意识到原告提起这个诉讼，他自己本身也没有把握，他也是试探性的起诉。因为比方说死了一个人，赔偿数额不止15万，因为他起诉15万，所以他是没
4: 有
3: 十足的把握。他因为他主张是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个结果下来的时候，他应该有心理预期。
4: 在提出这个诉讼请求的时候，他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的，
3: 可能预判到了。
4: 这样一个离奇的打车最终导致死亡这样一个案子，你有什么样的提议，有什么样的建议？
3: 对医院方来说啊，首先应该就是给病人穿着统一服饰，也就是增加病人的那个辨识度，利于统一管理。而且这个医院对这个病人家属要及时全面的告知病情，可以让家属在第一时间做出就是相应强度的看护或者说陪护。对于司机来说啊，虽然这个案子我们是驳回了原告诉讼请求，但是在今后的这个运营过程中应提高相应的注意义务，来避免类似的纠纷再次上演。
4: 那么对于公司方面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提示呢？
3: 公司应该加强对他管理的从业人员这个教育和管理工作，然后就是培养他们相应的职业素养，保证这个服务质量，从而维护好整个行业的运营秩序。
1: 在案件审判完毕后，出租车公司针对这起案件召开了一次安全教育大会，并决定每个月举行一次安全教育日，专门对夜间工作的出租车司机进行安全培训和提示。
8: 自己开出租车那个很不安全，还有反正还有很多事情啊，晚上特别是晚上的，晚上抢劫啊啥东西，你看看我那个手上都砍，都给他人家砍了，还碰上那么大的事情，挺那个的，反正是开出租车也不容易。
1: 在每个城市大街小巷穿梭行驶的出租车，给每个出行者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当郭岸兵法官公正地审理了这样一起针对出租车司机的侵权责任案，用严谨的审判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维护了出租车司机的权益，这也是对整个出租车运营行业的支持和保护。
4: 通过这样一个乘客打车最终导致死亡这样一个复杂的案子，我们来听一听相关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解读的。
11: 出租车司机他一般来讲，因为我们说他作为公务行业是不能够拒载，但是呢在有些特殊情况下他可能要考虑，比如说假设这个案件如果不是发生在一般的医院，而是在一个精神病院前面，那么里面除了一个穿着个病号服的，后面有医生追着， 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他可能就要慎重，应该等后面的人上来问清楚情况以后啊，再采取下一步的这个措施。从我们日常生活中那个

0: 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我们能发现大街上戴太阳镜的人渐渐多了起来，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戴太阳镜比较碍事，还不太习惯戴，还有一些人觉得戴太阳镜是一种时髦的表现，不管晴天阴天随时随地都戴着。到底他们的做法谁对谁错呢？今天节目将会告诉观众朋友答案。我是健康指导杨丹。那刚才呢，我们在片头看到的这两位朋友的做法其实都不算正确，因为到了夏季，随着日照时间的加长，日照强度的加强呢，这个时候的紫外线是比其他季节都要强很多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眼睛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会增加我们得白内障或者是角膜炎的机会，那这个时候保护眼睛的最佳办法当然就是戴上太阳镜了。知道太阳镜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防止阳光中的紫外线进入我们的眼睛。在气象报道中，紫外线通常被分为五个等级：最弱、弱、中等、强、很强。研究表明，当紫外线的强度在中等或以上的时候，就需要佩戴太阳眼镜。另外，由于紫外线的强度和日照的强弱是成正比的，所以在一天当中，中午的紫外线强度是最强的。如果在晴朗的夏天，您要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间出门的话，请一定不要忘了戴上太阳眼镜。可是呢，紫外线的强度可能只能在一些专业的气象网站呀，或者是少数的气象节目当中才能够获得，很多人会觉得不太方便。没有关系，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天气条件来自己判断紫外线的强度。比如说今天呢，外面是晴空万里，然后呢最高气温在28度以上，这个时候紫外线的强度呢往往是在中等以上。那其实呢，这个云层对于紫外线的辐射会有一定的阻挡作用，但是作用不算大，所以即使外面是多云的天气，如果气温比较高的话，那这个紫外线的强度依然是不弱，所以呢，戴上太阳眼镜也是必要的。 但是太阳镜的佩戴时间也不能太长，否则也会出问题。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时髦，把太阳镜作为一种装饰品，不管晴天阴天，常常眼不离镜。可是这样也有很多弊端，如果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鼻子周围容易有麻木或刺痛的感觉，眼睛也会酸胀，久而久之还有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太阳镜综合症。那如果我们戴太阳镜的时间太长的话，会对我们的眼睛产生压迫，就会经常出现酸胀的感觉，严重的话呢，甚至会出现这个头晕眼花，还有就是不能久视的症状。所以其实尽管现在是夏天，也并不是所有的天气条件都适合戴太阳眼镜。
1: 即使在夏季，也会有很多阴雨天气，特别是南方的这个时候正是雨季。这些地方虽然温度高，但是紫外线强度却很低，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完全不需要戴太阳镜的。同样，当我们处在阴凉处或太阳下山的时候，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太阳镜的时间戴得太长，就会对我们的眼球造成负担。
2: 戴上镜以后，如果觉得眼睛酸胀的话呢，可以用手在眼眶周围，还有就是鼻部的两侧进行按摩，大概10到20次就可以了。那如果是你觉得自己有明显的这个太阳镜综合症出现，最好马上停止佩戴太阳眼镜，并且到医院去进行检查和治疗，以防这个病情的加重。另外要提醒大家哈，在挑选这个太阳眼镜的时候呢，最好是挑选上面标有 UV 或者是 UV400 的这样一个太阳镜，像我这个太阳镜它挑的呢是 UV400，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对紫外线的防护功能会很好。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阳光中的紫外线无时不在，当紫外线强度在中等或以上时，就需要佩戴太阳镜。二，我们在阴凉处最好摘去太阳镜，否则容易使眼部疲劳，甚至引起太阳镜综合症。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乡间公路上演生死时速，
7: 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倒在地上，现场有血迹。
6: 追贼维权，反被告上法庭。
8: 你不来探我的表，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6: 取证过程困难重重，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9: 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撞，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6: 法治天下之车祸谜案。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一提到小偷两个字，我们真的是恨得牙痒痒。当小偷正在偷东西的时候，如果被失主发现了之后，这个失主肯定会追上去一顿拳打脚踢。但是有没有想过，如果把小偷打伤了或者打死了，那么打人者就要负刑事责任。那么当我们遭遇小偷的时候，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6: 六月的江南，人们都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收割好田里的麦子，而一位老汉却只能站在阳台上望着自家没有收割的麦田发愁。作为家中主要劳动力的他，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只能眼睁睁看着田里的麦子干着急。而这一切都源于一场不幸的车祸。
1: 这位老汉到底有何遭遇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唐海山，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唐法官。
6: 唐海山，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审判员、三级法官，曾荣获常熟市人民法院年度先进工作者、宣传调研先进个人称号。
1: 唐法官您好，这究竟是怎样的一起案件呢？给我们详细的来介绍一下。
9: 这是我们法院审理的一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但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发现该案背后却另有玄机。
1: 我们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6: 2014年1月10日上午9点钟左右，在江苏省常熟市342省道上，一辆摩托车在高速行驶的过程中直接撞向了迎面开来的一辆小轿车。摩托车司机被撞飞后当场失去了知觉，交警部门接到报警后第一时间赶往了事发地点。
7: 我到达现场以后，发现一辆无牌照二轮摩托车、一辆面包车、一辆小轿车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摩托车驾驶员受伤倒在地上，现场有血迹。我们与120取得联系，对伤员进行救治。
6: 执勤民警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当事人的询问，初步查明了这起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
7: 摩托车驾驶员为了躲避后方面包车的追逐，忽然从右侧超越前车的过程中越过环线，驶入了对向车道，与一辆由东向西行驶的小轿车发生了碰撞，导致摩托车驾驶员被撞飞了出去。
6: 摩托车驾驶员朱小涛被随后赶来的120救护车紧急送往了江苏省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抢救。经医生诊断，这起交通事故造成周小涛身体多处骨折、颅内出血，并且引发了各种并发症。
10: 它其实是一个多发性的创伤，它涉及到多个系统的损伤吧。
6: 由于周小涛伤情严重，如果不马上接受手术治疗，将会有生命危险， 但是周小涛当时已处于昏迷状态，无法联系其亲属。这种情况下，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当场为其垫付了5000元的手术费用。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摩托车驾驶员周小涛脱离了生命危险。就在他住院休养期间，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根据现场勘查的结果，出具了一份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该证明中明确指出，小轿车驾驶员赵华驾驶车辆正常行驶至事故地，与驶入机动车道的周小涛所驾车辆相撞，不应承担事故的责任。拿到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后，刚从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周小涛突然向医生提出要求出院。
10: 但是因为他这个功能没有完全恢复嘛，如果可以的话是最好是再住一段时间。
6: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重伤未愈的周小涛执意要离开医院呢？
11: 我家里的钱花光了，没钱住了，就只好回家了，回家去休养了。
6: 50多岁的周小涛是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练北村村民，家中父母年迈，妻子体弱，平时靠着把祖屋的一层出租出去收点房租过日子。由于祖屋年久失修，也租不上什么好价钱，他也经常打打零工补贴家用。但在这次意外发生后，只有面包车司机垫付了5000元医药费，之后就再也没有露过面。为了治病，周小涛花光了家中的积蓄，还和亲戚朋友借了不少钱，自己不仅无法工作贴补家用，面对接下来恢复阶段的高额费用，他只能选择放弃住院治疗。
11: 我家里是顶梁柱，没有经济来源，叫我们怎么办？
6: 回到家中的周小涛，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不仅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日子也过得更加清贫。转眼到了2015年3月，周小涛前往常熟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二次手术，将之前植入体内的钢钉拆除，并再一次进行了全面的身体检查。
10: 因为他这个一个严重的创伤，他恢复的话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取出钢钉以后通过锻炼让他这个得到更好的恢复。
6: 二次手术之后，周小涛的身体比起之前略有好转，此时距离车祸发生已经1年多的时间，面对日渐上门的债主，周小涛一筹莫展。为了解决眼前的困境，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听别人说，要想拿到赔偿，就要进行司法鉴定。2015年4月16日，周小涛对自己在这起交通事故中身体遭受的伤害申请了司法鉴定。根据相关部门出具的司法鉴定意见书结果显示，周小涛的伤情构成8级伤残。
12: 周小涛他存在双侧多发性肋骨骨折，总共肋骨断了有13根。根据我们现在的那个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标准，构成8级伤残。这个事故导致他8级伤残，对他以后的工作生活会一定成了影响。
6: 虽然相关部门出具了鉴定结果，但是根据交警部门出具的材料，小轿车司机在这起事故中不承担责任，而周小涛与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就赔偿问题一直未能达成一致。
11: 都是李晓峰的错，他把我搞了这么样子。
6: 无奈之下，2015年5月，周小涛一纸诉状将面包车司机李晓峰及其车辆所投保的保险公司诉至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要求其赔偿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258,015.8元。2015年6月24日，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由于案件原告周小涛起诉的诉讼主体不完整，法庭当日宣布暂时休庭。
1: 唐法官，什么是诉讼主体不完整呢？
9: 诉讼主体是指可以作为原告、被告或者第三人参与诉讼活动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这里的诉讼主体不完整是指原告周小涛遗漏了与本案具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另一个当事人，即小轿车驾驶员赵华。
1: 现在呢，交警所出示的这份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呢， 已经说了这个赵华是没有这个事故责任的，可是为什么还要追加他为被告呢？
9: 从法律层面来讲，我们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们通过法律声明让原告周小涛意识到造成其损害的并非只有一个主体，他可以将所有的侵权人都列为被告。在本案中，与原告周小涛发生碰撞的小轿车驾驶员赵华也是侵权人，一方面是为了公平起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查明案件事实，我们建议原告周小涛申请将小轿车驾驶员赵华追加为本案被告。
6: 2015年7月，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上湖法庭依法追加了小轿车司机赵华、车主宋芳及其投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13: 我当时我心里也感觉到很奇怪，很气愤，我车子撞坏了，然后修了3000多块钱塞了赔偿，怎么还把我告上法庭呢？
8: 拿到法院的传票的时候，我又几天好几天没事，好好能睡觉，1240万。他说我这么多，我几年要挣出来了。
14: 我们首先的态度呢，就是想拒赔他，不管是交强险也好，商业三者险也好，都想给他拒赔。
6: 案件己方当事人的态度让案件的审理一度陷入了困境。办案法官在调取了交警部门关于这起交通事故的相关资料后发现，其中只有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并没有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为了进一步了解这起交通事故，办案法官来到了常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了解情况。
1: 唐法官，这个交警所出示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当中所显示的内容都有哪些呢？
9: 在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证明中，明确说明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当时的情况和调查得到的事实，其中只认定了小轿车驾驶员不要承担事故的责任，但是对原告周小涛与被告李小峰的事故责任没有做出认定。
1: 交警部门为什么没有在现场直接就做出这种事故责任认定呢？
9: 我们通过对交警部门的走访了解到，对于事发时原告周小涛为何驶入对向车道，是原告周小涛与被告李小峰发生了碰擦，还是原告周小涛自身采取措施不当，这一事实无法查清，而这一事实直接关系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因此在事故责任无法划分的情况下，交警部门根据相关规定仅出具了道路交通事故证明。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又该怎么办呢？
9: 一般情况下，按照相关规定，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如果事故责任无法认定，由事故双方各承担50%的赔偿责任。
1: 那么法院可以依照这个规定直接下达判决吗？
9: 这个需要我们法院通过审理案件来查明事实，再来看是否确实无法认定事故责任。针对此案，我们为了查明真相又做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6: 为了明确事故各方的责任，办案法官分别找到了本案的原被告，了解事故发生时的详细情况。当办案法官向原告周小涛了解他为何被追逐的原因时，周小涛却只是一再强调交通事故本身，并不正面回答法官的问题。
11: 李小峰不载我，我不外出车祸。
6: 周小涛的表现让办案法官心生疑虑，难道这起案件的背后还另有隐情？车祸的起因对于案件的调查至关重要，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案件最后的判决。为了解开心中的疑虑，办案法官决定一探究竟。光天化日，爱犬惨遭毒手，
15: 我那就叫他，你就给他们咬死了。
6: 追贼维权，反被告上法庭。
8: 你不来探我的狗，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6: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迷案》。在和原告了解情况之后，办案法官又找到被告李小峰了解追逐发生的真正原因，没想到李小峰的回答却出乎法官的意料。
8: 你不来探我的狗，我一辈子不会跟你打交道的。
6: 原来事发当日，周小涛偷李小峰家的狗被李小峰逮个正着，才导致后来的追逐及车祸的发生。为了证实李小峰的话，办案法官来到当时接到李小峰报警电话的常熟市公安局练塘派出所了解情况。
16: 当天 上午9点多，其发现自家的一只狗被人用药毒死，并发现了一个嫌疑男子，后其驾驶自己的面包车追了上去。嫌疑男子驾驶的摩托车行驶至342省道上，发生了交通事故。
1: 原来呢，这个原告呢是因为偷狗未遂而被追赶的，怪不得他不愿意正面的来回答这个问题。
9: 当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的时候，也十分的意外，没想到原告周小涛被追逐竟是这样的原因。为了弄清楚偷狗事件的具体情况，我们又去偷狗的事发地纪晓村进行了走访调查。
6: 李晓峰是江苏省常熟市上湖镇纪晓村村民，家里开了一个小型的加工容器风投厂，平时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忙活。偷狗事件就发生在距离他家门口几米的村道上。当时李晓峰正在家中烧电焊，突然住在前院的李老爷子跑了进来。
15: 发现那个铁管在那里，那个打管，打管的主力已经太盲目了，我那就叫他，你就给他们压死了。
8: 我马上出去一看嘛，真的倒了，然后他就指了他那边那个位置，坐在摩托上的那个人就是他要的，你看不是我们车上的人。我马上就开着自己的面包车追出去。
1: 那么周小涛的这种盗狗行为会不会对这种事故的责任划分造成影响呢？
9: 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呢，虽然是本案的一个起因，但并不是引起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原因，因此盗狗行为本身对事故责任认定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1: 那到现在呢，整个事情的基本情况呢也算是清楚了，都了解到了，那是不是就可以进行判决了呢？
9: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有弄清楚。
6: 双方各执一词，究竟孰是孰非？
11: 要不是你撞我，我不可能到那个车道里去。
8: 我是没撞你，是你自己跑过去的。
6: 取证过程困难重重，案件审理频频受阻。
9: 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撞，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6: 请继续收看《法治天下之车祸谜案》。事故发生后，周小涛一直坚称被李晓峰撞到两次，第一次是在纪晓村附近，第二次则是在342省道上。事故发生前，李晓峰在追逐的过程中再次碰擦到了周小涛，而第二次碰撞是导致他驶入对向车道的真正原因。然而被告李晓峰却并不承认这一点。
8: 我到延安超市那里的时候，他被我别住了，那里估计我跟他有一个反光镜跟身体有一点碰擦吧，把我的那个反光镜别过去了，只有那里一次是我跟他有碰擦的。
11: 要不是你撞我，我不可能到那个车道里去。
8: 我是没有撞你，是你自己跑过去的。
1: 原被告双方是否有过二次碰擦，是否对本案的后来的判决有影响呢？
9: 这将会直接影响到事故责任的认定。如果确认发生过二次碰擦，被告李晓峰有可能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1: 看来这个问题是本案的核心问题，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办呢？
9: 接下来我们需要核实原告周小涛的说法是否真实，这就需要证据，而寻找证据的过程也费尽了周折。
6: 案件审理距离交通事故发生时隔一年多，如何取证成了摆在办案法官面前的一道难题。事发时省道上行驶的车辆较多，但真正目击到相撞前经过的司机已经无从查找，而事发地点周边村民较少，想要找到目击证人更是难上加难。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监控录像去寻找线索。在调查过程中，办案法官发现事发路段附近没有任何道路监控，周边的工厂尽管有对着省道的监控，但也没能拍到事发经过，因此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办案法官无法证实原告周小涛提出的二次碰撞的说法。
1: 那么您没有查到直接的证据，那是不是原告周小涛的主张还是会被采纳呢？
9: 我们在调查中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来支持原告的这个说法，因此如果没有相关证据，根据谁主张谁主张的原则，原告周小涛的这个主张将不能够被采纳。
6: 法院根据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证据，对案件的来龙去脉再次进行了详细的梳理，最终认定原告周小涛无证违规驾驶应负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被告赵华属于正常驾驶，不需要承担事故的责任。 被告李晓峰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李晓峰之所以承担部分责任，是因为他在追赶原告周小涛的过程中与原告周小涛发生过碰擦的情况，这一事实表明了这种追赶行为已经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李晓峰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危险性，也没有停车报警求助，而是仍然驾车高速追赶，最终导致了这场交通惨剧的发生。被告李晓峰的这种高速追赶而不考虑危险后果的行为，已经超过了私利救济的必要限度。
1: 那么唐法官在这个片子当中提到了一个词叫私利救济，那么这个词应该怎么解释呢？
9: 私利救济又叫自助行为，是指权利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情况紧急而又来不及请求公共权力机关介入进行救济的情况下，权利人依靠自身的力量采取的自力救济措施。在本案中，就是被告李晓峰家的狗被盗之后，李晓峰在来不及报警的情况下开车追赶并想截住原告周小涛的行为。
1: 那该如何来看待原告周小涛的这种盗狗行为呢？
9: 如果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涉嫌刑事犯罪，公诉机关检察院会依法提起公诉。如果原告周小涛的盗狗行为不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可能对其进行治安处罚。
6: 法院经过审理，针对该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最终作出了如下判决：按照各自的过错，事故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事故造成原告周小涛损失共计38.8378元。两名被告所投保的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共赔偿原告132,000元，不足的部分256,378元由被告李晓峰按照10%的比例赔偿25,637元。由于李晓峰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限额100万元的商业险，不计免赔。根据保险合约定，李晓峰的赔偿义务应由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保险公司合计赔偿145,637元。
13: 毕竟他人撞成那个样子吧，我觉得就算了吧。
14: 事故认定书当中呢，就是表示无法查明，所以对责任也无法认定，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主张要赔28,000多，我们觉得这个也太不合理了。
1: 不难看出李晓峰一方的保险公司对这样的一个判决还是存在疑义的。
9: 如果不满意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可以在判决生效前向法院提起上诉，如果没有提起上诉的，判决生效以后当事人必须要按照判决书确定的义务来履行。如果当事人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权利人可以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同时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的当事人有可能构成犯罪。
1: 那么原告对于这样的一个判决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9: 他一开始呢还是不太满意，毕竟和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有很大的差距。后来我们对他又做了释放明理的工作，同时转告了两位被告不准备追究其责任的态度。原告周小涛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表示今后会好好做人，牢记这次教训。
1: 这起错综复杂的案件呢算是尘埃落定了。那么原告周小涛呢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呢也拿到了赔偿金。对于这样的一个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7: 一般情况下，普通百姓习惯于对违法行为直接采取私利救济，但是由于对违法行为的憎恶和报复心理，往往难以把握私利救济的限度，从而造成私利救济过度，甚至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在此我也提醒广大观众，如果遇到类似情况一定要保持清醒，增强法治意识，尽可能的让私利救济控制在必要的限度内，同时要及时报警，积极寻求公力救济。
1: 感谢专家的点评。这起案件呢正是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调查，才使得真相浮出了水面，那也使得原被告双方的利益得到了最大的保障。
9: 这起案件是我审理案件以来所经办的一起比较特殊的案件，也是我们苏州地区这几年来遇到的私利救济过度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案件。通过这个案件，也希望给广大观众一个警示，希望大家不要滥用权力，一定要增强法律意识，真正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
1: 再次感谢专家。 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唐法官和他的同事们做出的辛勤努力。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唐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19: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8: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19: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8: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19: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8: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19: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0: 现在是早上6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夏天呢，有很多朋友有个习惯，就是把没有吃完的剩菜剩饭或者是开封的饮料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储存下来，等着下顿才吃。但是呢，这冰箱啊，它不是保险箱，这样的存放也容易滋生细菌。南京的范先生就是因为没吃完的剩菜放冰箱里面拿出来又没有彻底加热，吃完之后严重腹泻，并且确诊感染了李斯特菌。这冰箱里的食物到底该怎么保存？如果说感染了李斯特菌又该怎么办呢？咱们来看一看。
4: 就因为前两天在冰箱里面拿的隔夜菜没有完全加热，然后导致自己腹泻不舒服呕吐。
5: 经过检查，范先生感染了李斯特菌，而李斯特菌是一种常见的细菌，可以在食物中生长繁殖，在零下20度的环境中依然能够生存，多见于封闭存储设备中，因此也被称之为冰箱杀手。
6: 如果不小心误服了呢，可能会产生一些腹痛、腹泻、恶心、呕吐、乏力这种症状，严重呢甚至出现肝肾功能衰竭、呼吸衰竭。
5: 对于婴幼儿、孕妇、老年人、免疫力低下的群体，李斯特菌感染的危害特别突出，尤其是孕妇。李斯特菌会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引发流产等不良后果。医生建议，一些隔夜菜吃不完最好倒掉，不要放冰箱。
6: 就是不小心误服以后出现这种症状呢，我们可以服用大量的温水催吐，那简单的处理以后要立即到医院去看。
5: 医生建议，夏季饭菜尽量当天食用，实在不舍得扔的可以先放入密封的容器中再放进冰箱。剩饭菜在二次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最好要加热到100度，并保持沸腾3分钟以上。
3: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李白有诗，兰陵美酒郁金香，哎，这让兰陵酒文化是深入人心。近期呢，兰陵县亚油沟景区深度挖掘诗仙李白、兰陵美酒等核心文化 IP， 全新推出沉浸式实景演绎与古风 NPC 互动体验项目，文旅业态全面换新升级，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体验。
7: 随着奔腾欢快的胡旋舞曲奏响，兰陵县鸭油沟景区以舞蹈演绎《醉梦兰陵》拉开巡演大幕。漫步景区，各路江湖侠客带来快闪秀和各类演出，游客与古风 NPC 互动游戏，赚银票换礼品，目不暇接的演绎活动让新老游客惊喜连连。
8: 就是我还是说4-5年前来的，这次呢，你别管就这景点的装饰啦、演出啦，各方面都好像变化可大了。唱完歌又表演舞蹈吧，也感觉自己年轻了。
9: 今天来到亚油沟景区，景区给我的总体感受是比较好，品尝了当地的美食，观看了表演，小孩和大人玩的都特别开心。
7: 群山环抱、水系萦绕中的亚油沟，凭借原生态自然风貌和淳朴乡村烟火气，获评中国最美乡村。此次景区换新升级，精心打造古戏展演、实景大戏、酒馆议事等一系列特色文旅项目，实现一步一景、一遇一惊喜，为游客带来兼具山水意境、江湖风情与市井烟火的沉浸式游玩场景。
10: 近期周末，景区迎来大量游客， 大家趁着闲暇来这里感受山水田园，体验民俗风情。景区里处处都是欢声笑语，这份热闹也让我们倍感欣慰。鸭油沟始终立足沂蒙乡村特色，守住青山绿水的自然底色，传承鲁南民俗的文化根脉。
7: 据了解，鸭油沟景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与深厚民俗底蕴，重磅打造鸭油沟我是主角核心主题活动，打破传统观光旅游模式，让游客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沉浸式感受兰陵乡村文旅的独特魅力，尽享山水田园的惬意与民俗文化韵味。
10: 这次升级重新设计主题场景、游览路线和各式演出，已新增演职人员300余人，实现全天百场演绎，10部1个演出，每周一个主题活动。未来我们景区将推出暑期门票优惠福利和免票政策，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们入戏亚游沟。
3: 亚游沟景区的全新升级，跳出了传统乡村旅游单一观光的固有模式，各位喜欢的朋友啊，咱们可以去逛一逛，感受一下。你说到咱们山东各种好物件、各种好品太多了，由山东省商务厅主办的好品山东走进粤港澳大湾区电商赋能活动暨产业电商汇企对接鲁粤专场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2: 活动以粤兰鲁网树商共赢赋能数字消费新高地为主题，现场集中签约6个重点合作项目，内容涉及直播电商、跨境电商、供应链管理、品牌孵化等领域。鲁粤两省电商领域9家行业协会及平台机构共同成立鲁粤电商产业合作联盟，推动山东好品持续深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11: 山东也是一个生产制造的一个大省，再结合我们这个广东的话呢，它很多的这些电商平台，还有我们的这些头部的 MCN 机构达人主播，他们的话呢可以前前联合进行这个线上电商的这一块的一个拓展。
2: 为推动供需双方精准匹配与业务洽谈，200多家山东源头供应链企业与近200家电商平台及渠道机构在现场进行了专场选品对接，对接产品超2000款。
12: 希望我们牡丹花做的产品能够得到广州人民的喜欢，也希望通过广州这个大都市能够把我们菏泽牡丹的这些好品能够传播出去，走向世界，让菏泽的牡丹能够香飘广州，香飘世界。
13: 今天这个活动很好，就是能够把很多很好的一些山东的一些产品能够在我们通过线下的形式、面对面的形式做一些就是了解互动，通过一些线上的玩法去把它推广出去的。
2: 与会嘉宾还围绕数字消费发展新趋势、电商赋能产业升级、区域协作机制创新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并举办主题交流会、鲁粤好品互动体验展等活动。
14: 好品山东今天借助我们的对接活动，其实有机会更快地来到我们的大湾区，也让大湾区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山东的这个好品给他带来的美好生活品质的提升。通过我们互相之间的共建、互相之间的共享，帮助我们把品牌做强，把产品做好，也把这个市场去做到更大，一起共享数字时代的美好生活。
5: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贪凉空调直吹，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吹空调出现哪些信号要立刻就医。
15: 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重力。
5: 高价定制非遗锤子画有猫腻，摆拍编故事只为骗钱财。
16: 他给我发了一个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说每一个作品都是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的。
5: 低价一次性牙刷热销，原料竟是回收料，这样的牙刷暗藏怎样的健康风险，又流向了哪里？
17: 直接分啊，
18: 直接分。
5: 为增重，轻信主播，男子日服18包固体饮料，暴瘦13斤，入院治疗，
19: 超符合了，就是导致这个前期的就成功了，稳了。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 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疼痛等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呢就忽略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咱们接着往下说，现在到夏天了啊，夏天一到，这空调就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不少人就贪图快速的降温，会把空调对着后颈部吹，殊不知呢，这可能会引发急性脑血管病。记者从医院了解到，入夏以来，因不当使用空调引发的头晕、颈部不适，甚至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
17: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18: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吹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然后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17: 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于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20: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17: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表浅，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
20: 用手指啊，我们都能摸到我们的颈动脉搏动，相对来说位置表浅啊，这样就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啊，比如说长期的冷空气啊，吹冷风啊，受到刺激以后，我们会引起我们的颈部的肌肉的痉挛，也会引起我们颈部的血管的一个痉挛。
17: 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如果此时叠加高温高湿天气，人体出汗多，水分丢失增加，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20: 高热天气啊，容易使病人烦躁啊，加上本身的一个睡眠不好啊，这样使交感神经呢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血压呀会持续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波动啊，使我们的脑血管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17: 对于存在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剧烈的血管痉挛还可能造成斑块破裂，进而诱发血栓形成脱落，最终引发急性脑梗死，危及生命。
3: 这空调啊，实话实说，夏天呢咱基本上都离不开。那么空调究竟怎么吹才能更安全？吹空调的过程中，如果说感到身体不适，出现哪些信号必须立刻就医？咱们继续来看。
17: 医生提醒，日常吹空调关键要注意三个词：温度、风向和时长。首先，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很多人一进屋就把温度调到22摄氏度甚至18摄氏度，但医学研究表明，室内外温差超过8摄氏度，人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心脏负担瞬间加重，建议空调温度控制在26至28摄氏度，最适合人体温度调节机制。其次，空调风别冲着人吹，风向尽量向上吹或侧吹，避免直吹头部和腹部。晚上睡觉时最好开启睡眠模式或定时关闭，避免整夜受凉。第三是吹空调的时间不宜过长，同时开空调必须配合通风，每天通风2至3次。很多人空调一开就是一整天，门窗紧闭，觉得这样才省电，但这样可能让空气中的细菌病毒浓度飙升，增加呼吸道感染风险， 建议每天早晚开窗通风15分钟以上。如果吹空调后只是出现轻微的脖子酸胀、手脚发凉，可以先离开冷风环境，适当保暖补水并观察。但如果不适感持续加重，就不能再简单当作受凉处理，而要警惕急性脑血管病。
20: 我们常用的一个是 FAST 的工具， F 的是代表 face， 就是我们的脸部啊。如果出现有脸部的歪斜啊，要口角有流涎啊，我们要引起重视。 A 呢就是我们 arm， 就是胳膊啊。如果出现了胳膊啊一侧能抬起来啊，另外一侧抬不动，或者是脚也是一样啊，脚迈不开或者迈不了步，要引起重视。S 呢就是 speech， 就是我们的语言啊。如果出现口齿不利，讲话结结巴巴，甚至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那要引起重力。T 的就是 time 啊，如果发现上述的症状，马上拨打120，立即送医啊，为我们的救治争取黄金时间啊。我们每耽误一分钟，可能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所以一定要争取我们的有效的救治时间。
3: 夏天吹空调要凉爽，但是我们更要健康。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速览天下，看看都有哪些内容。
0: 造谣小米公司员工破坏展车，使用 AI 生成虚假的小米汽车事故视频并传播，两名网络用户公开道歉。6月8日，小米公司发言人发文称，近日我司分别就一微博用户造谣小米公司员工破坏展车，一抖音用户使用 AI 生成虚假的小米汽车事故视频并传播的侵权行为，向警方报案，同时向主管部门投诉。经上述部门调查确认，已对两名网络用户分别进行处罚及禁言和依法处理，并要求两人公开道歉。据悉，今年针对小米及其员工的造谣传谣行为屡屡发生，如自媒体账号 Auto Report、 汽车产经传播明显贬损内容，雷军被车主堵在车里维权等。山西晋中一牌楼倒塌，压扁两辆轿车。6月8日，当地政府回应，是一辆挖掘机在村内施工时不慎撞上牌楼，事故未造成人员受伤，后续相关工作正在推进处理中。
21: 村张学股份即将破产，求张学救命。继凯越机车发布声明辟谣后，6月8日，张学发视频为凯越发声，他表示
22: 凯越没有找过我，没有找过我。据我所知，他们现在的经营状态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21: 此前今年3月，张学机车在葡萄牙波尔蒂芒赛道连夺2冠后，凯越机车在直播间赫然打出了一行大字，在你来之前我们就已经是冠军了，引发网络热议。
22: 关于我和凯越以前的过往的事儿，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已经很坦诚的都处理好了，也不存在这些问题。
21: 张雪是凯越机车创始人之一，2024年张雪离开凯越机车并创办张雪机车。张雪在辞职信中写道，辞职去追求我的星辰大海，未来是朋友也是对手，江湖见。日军子后以为自己在修仙渡劫，男子翻出27楼窗户往下爬。近日，一位在云南生活了40年的薛先生在家做剑手轻吃，不料中毒产生了幻觉，竟然从27楼翻出窗户，顺着水管向下爬，还划伤了腹部。幸好住在楼下的是自己的好朋友，听到异响之后把他从26楼拉进屋里。薛先生还出现了长时间的昏迷，经过一系列的治疗才有所缓解。薛先生称，以前最爱吸烟喝酒吃菌子，现在烟戒了，酒戒了，经过这次中毒，菌子也要戒了。
23: 儿子涉嫌吃空饷的医院院长竟成领军人才考察对象。此前4月28日，湖南一家三甲医院的职工实名举报院长儿子吃空饷，我们科室的群里有他名字，从来没上过班。经湖南中医药大学初步调查发现，朱某在戒掉期间重复拿钱，已要求退还8.4万元绩效奖金，并介入处理。6月8日，又有网民举报其父亲湖南中医药大学一附院院长朱某某被确定为芙蓉计划卫健领军人才考察对象。记者随后从湖南省卫健委人事处获悉，此次评审是从2026年初启动，发布公示就是想全面了解朱某某的医德医风情况。6月5日，朱某某已主动放弃考察，程序已终止。
0: 接下来您将看到，高价定制非遗锤子画有猫腻，摆拍编故事只为骗钱财。
16: 他给我发了一个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说每一个作品都是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的。
0: 低价一次性牙刷热销，原料竟是回收料，这样的牙刷暗藏怎样的健康风险，又流向了哪里？
24: 直接分啊，
25: 直接分，不行。
0: 为增重，轻信主播，男子日服18包固体饮料，暴瘦13斤入院治疗。
19: 超符合了，就是导致这个前期的最长功能紊乱。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本节目由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的农夫山泉赞助播出。不少朋友在面临牙齿缺损、松动或疼痛等问题时，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适而选择拖延就诊，于是就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

0: 服务，医生呢将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来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喜悦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近两年呢，网络平台上涌现出了众多的宣称非遗锤子琉璃画的账号，镜头当中创作者用锤子在琉璃表面敲击出栩栩如生的画像，凭借着独特的技艺圈粉无数。济南的李女士呢也被这种锤子画吸引，咱们来看一看。
1: 济南的李女士是在视频号上刷到的锤子琉璃画，账号名为锤子画画的晚沁，加上晚沁的微信后，对方表示可以定制，并给李女士发来一份价目表。琉璃画按尺寸收费，售价在799元到22980元不等。
2: 琉璃啊又不值钱，但他给我发了一个非遗传承人的证书，说每一个作品都是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的，那我觉得挺值的，就付了999元，定制了个十寸的。
1: 晚沁给李女士发的证书名为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工程，证书上显示晚沁本名张林，锤子玻璃画技艺非遗传承人，并纳入中国非遗传承人数据库和人才库。
3: 我就是用锤子敲画的中国非遗手艺人，这是我的证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在公网是可以查询到的。
1: 5月11号下午，林女士下单。5月12号下午，林女士被告知画做好了。5月14号，林女士收到了画像，上边有张林的字样，但林女士告诉记者，她越看越觉得有问题。
2: 她说的是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的，那摸起来不应该坑坑洼洼有粗糙感吗？但这个画摸起来很平。
1: 那这幅画到底是不是用锤子敲出来的呢？记者多次尝试联系锤子画制作人晚沁，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应。记者注意到，锤子玻璃画的发货地址是重庆市丰都县三河街道黄金坡菜鸟驿站，但是没有发货人及联系方式。通过查询，记者联系上了菜鸟驿站的负责人。
4: 只要那些易碎品的东西我都没寄过。
5: 他寄的地址就写的是三河街道黄金坡菜鸟驿站。
4: 他寄的地址是这里，但是我没发过这个东西。
1: 菜鸟驿站负责人肯定地告诉记者，发货人冒用了他的地址。在李女士收到的报价单上，记者发现了手绘大世界的字样，搜索手绘大世界出现了手绘世界文化艺术重庆有限公司，但这家公司显示经营异常。记者发现法人同时关联了世纪手绘文化艺术重庆有限公司。随后记者找到了重庆的这家公司。
6: 你好，来聊咱俩不是做锤子画吗？
7: 你们是干嘛的？
6: 然后我就想过来看看能不能聊一下。
7: 但是你要找他聊啊，你跟我们聊没用啊。
8: 你们想线下那种谈的话，就那种付费预约。
6: 付费怎么？
8: 多少钱你们问他呀。
1: 通过这位工作人员，记者加上了公司负责人的微信，在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记者看到矩阵剧情视频的字样。公司业务以孵化打造网红为主，而张林的照片多次出现。记者提出见面详谈，这位负责人不但没有回应，一周后还把记者拉黑了。调查线索中断，记者只能在网上搜索锤子玻璃画，发现多家玻璃画物料供应商。带着李女士定制的玻璃画，记者找到了其中一家。
7: 这个是锤的还是激光打的？
8: 在我眼里都是激光的，50-60、60-70都行
7: 一幅画。
8: 大一幅画需要多少钱？A4 尺寸的得10分钟左右吧。
1: 在这位老板的车间里，记者看到有多台激光打印机器，地上散落着一摞包装盒，桌子上还有和李女士定制的非常相似的玻璃画。
8: 除非是找那个抖音上有个叫刘金铎，他有可能是真的。
1: 刘金铎是中国金石锤画创始人，也是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庆瓷刻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记者带着李女士定制的画像赶到了湖南长沙，请刘金铎先生进行鉴定。
9: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一幅是激光打印的。
10: 放大后可以看到这些圆点呈灰白色，分布均匀，形状和大小基本一致，凹痕较浅，没有明显的明暗变化。
1: 记者请刘金铎先生用锤子敲击出了同一幅肖像画，把激光打印的画像和手工作品放在显微镜下观察，两者有明显的区别。激光打印作品光点分布均匀，形状大小一致，而手工作品光点大小不同，形状不一，具有明显的玻璃裂纹，

0: 中心是一家小微企业，2022的名义为他人颁发证书，并在其公众号做虚假宣传收取服务费，被处罚。
1: 非遗证书是假的，手工敲打也是假的，这激光打印的玻璃画成本才50块钱，包装成手工非遗作品竟然卖到了999元。那么这家公司是如何运作的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0: 连续多日蹲守，记者始终没有见到张林和公司负责人的身影，调查一时陷入僵局。接着继续通过搜索锤子玻璃画寻找线索，在视频号上，一个名为“烧伤小哥努力前行”的账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个账号和锤子画画的晚庆部分视频明显是在同一场景拍摄。
2: 黑衣教主在民间，他就是我哥。今天让大家转网电视，小哥，上生意
3: 安排。
0: 记者辗转联系到了烧伤小哥。
4: 你这个账号和那个晚庆的账号
5: 都是公司账号，
4: 矩阵是吧？
5: 对。打这个飞影这个牌子啊，就是欠你。
0: 烧伤小哥展示了一份他和世纪手绘文化艺术重庆有限公司代理合作协议。烧伤小哥说，他的账号和锤子画画的晚庆都是世纪手绘文化艺术重庆有限公司孵化的账号。
6: 他这个画还有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他是拿一张空白的，就在上面点几下，
7: 用锤子，
6: 对，然后马上切换下一个镜头，再一下步就是又是一个半成品，最后一步成为怎么样，就是一步成品，然后你在成品那些可以口的地方，然后点几下，然后最后再展示一下嘛。
8: 但你在视频上说是自己敲打的吗？
6: 他肯定，老板让你拍摄，肯定是要让你自己说是自己手打的。
0: 烧伤小哥说，公司拍摄的锤子画视频均为摆拍，负责人会拿出空白、半成品和成品的几幅画，让他用锤子分别在上面敲打几下做做样子，然后通过拍摄剪辑让观众误以为画是一锤一锤敲出来的。
8: 你学过画画吗？
6: 没有啊。
8: 你有这种美术这种功底吗？
6: 没有啊。
9: 之前我是在做那个提拉米苏，然后叫我去帮他，然后我就去了。
0: 烧伤小哥很小的时候被大火烧伤，属于二级伤残，他没有绘画基础，更别提用锤子在玻璃上作画了。然而世纪手绘文化艺术重庆有限公司为烧伤小哥打造了全新的人设，90后小哥如愿考上清美，却因一场大火断送美好前程，现靠左手画画自力更生。烧伤小哥不愿赚这种骗来的钱财，在10个月前已停更账号，而张林在抖音视频号上的多个账号至今一直在持续更新。老人也能
4: 敲画像吗？张林他自己会画画吗？
5: 不会。他会画画，我把名字跟他姓。
1: 通过记者的调查，我们看到锤子画画的晚庆通过虚构人设、假借非遗等手段来骗取消费者的信任，以远超成本的价格来售卖机器制品，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希望相关部门加大监管整治力度，绝不给骗子可乘之机，也让真正的非遗手艺得到保护。咱们继续往下说，银耳。这是很多家庭的常备好物，可是市面上的银耳的价格呢，却相差10几倍。外观看着大同小异，那到底该怎么样挑选？炖煮、泡发，究竟怎样吃才更加有营养，实现食补的效果？今天的神州有品会客厅特邀营养专家程振倩主任给我们来深挖银耳的养生价值，干货满满，精彩马上开始。
1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我是主持人一如。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第一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营养学科带头人程振倩程主任，帮助大家来梳理夏季的养生思路，纠正日常食补误区。欢迎程主任。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程振倩，很高兴来到神州有品会客厅，和大家一起分享夏季的食疗养生知识。
10: 伴随着盛夏到来，气温的节节攀升，不少观众啊在栏目后台留言，想要趁着日常食补润燥养生。那主任哈，首先请您来给我们来清点一下哈，生活当中常见的这种温润的食材都有哪些呢？
11: 咱们在夏季进补的核心呢，是要遵循清润平和、养阴补伤脾胃的原则。那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温润的食材，其实种类是很多的，像雪梨、生姜。

0: 心运燥，甘百合运肺安神，莲子能养心健脾，还有大家熟悉的铁棍山药能够健脾补虚。这些食材呢各有所长，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通过煮水啊、清炖啊、蒸煮啊这些方法来食用都很合适。那在众多的药食同源的食材当中呢，其中银耳性味甘淡平，它是归肺经、脾经、胃经，运而不寒，补而不燥，养阴运燥，还能养护脾胃，适配夏季清补的需求，算是比较全面的一种夏季进补食材了。
1: 原来这些食材还是很多的哈，没想到银耳在夏季润补里面的优势竟然这么突出。你看银耳长得像一朵白白的小花一样哈，朋友们可能也经常吃，但是呢并不清楚，哎，这个银耳它到底是植物呢，还是属于一种菌类呢？
0: 首先可以明确一点，银耳它不属于植物，是典型的胶质的真菌，它是隶属于银耳科银耳属。自然环境下呢，银耳菌种它是依附阔叶树木的木质养分来生长，依靠空气的湿度温度自然孕育自噬体，成熟之后呢采摘烘干，就是市面上见到的干银耳。银耳的天然培育周期是比较长的，需要适宜的温度啊，还有湿度、通风的环境。如果生长周期不足的银耳呢，就会出现胶质比较稀薄、营养比较匮乏的情况。市面上有一些劣质的银耳，为了颜值和重量，经过硫磺熏蒸、化学浸泡，外形饱满雪白，但是营养呢被大量的破坏。长期食用这样的劣质的银耳呢，就对我们身体健康不利。
1: 确实哈，这个问题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像平常我逛超市哈，干货市场这些呢，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同样是银耳，像散装的几块钱可能是一大包，那精品包装的几十克可能就要20-30块钱，甚至更高，价格可以说是差了10几倍啊。程主任，为什么这个售价差距会这么大呢？
0: 真正优质的银耳呢，不管是清炖还是凉拌，口感它是比较软糯的，胶质是比较饱满的，营养留存呢也很完整。那说到银耳的价格差别呢，主要是由4个核心因素决定的。首先呢，它培育的环境，原生态的山林的环境，自然温控培育的这种情况下的银耳呢，昼夜温差在比较适中，生长速度呢比较平缓，菌体呢能够慢慢的沉淀多糖、胶质这些营养物质。而那些速成的高密度的种植的银耳呢，人为了控温催熟，短短十几天就会采收，营养还没来及积累，成本比较低廉，售价自然比较便宜，这是其中一个因素。
1: 原来是因为这个生长环境和培育方式不同啊，从根本上来决定了银耳的这个品质和价格。
0: 第二个差别呢，就是由于加工的工艺，自然日晒烘干的银耳呢，能够完整保留内部的活性的营养成分，而普通烘干高温速成的这种烘干的银耳呢，会直接损耗掉部分的珍贵的胶质成分。而硫磺熏蒸的银耳呢，依靠化学手段达到增重、漂白，生产成本非常低，品质啊、药性、营养都是很差的。
1: 那这样听起来，我们在挑选银耳的时候呢，真的不能只看价格和颜值，一定要仔细的来辨别哈。
0: 对的。第三呢，就是由于采摘筛选的等级，那些比较成熟完整、没有碎瓣、没有霉变的这种优质的银耳呢，都是经过人工精细的筛选分级的。还有一些残缺的、还有碎瓣的、品相不佳的次品呢，会统一打包低价售卖，这也是就是低价银耳的主要的来源。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储存条件，多重因素叠加呢，最终就造成了银耳市场价格参差不齐，差距比较悬殊的这种情况。
1: 看来哈，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么银耳养生的核心营养成分到底是什么呢，程主任？
0: 从现代营养学角度来讲呢，银耳多糖是银耳最核心的标志性的活性的营养成分，也是衡量银耳品质好坏的关键的指标。多糖的含量越高，养生价值就越高。
2: 接下来您将看到低价一次性牙刷热销，原料竟是回收料，这样的牙刷暗藏怎样的健康风险，又流向了哪里？
3: 直接分啊，
4: 直接分，不行，
2: 魏增重、轻信主播、男子日服18包固体饮料。

0: 瘦13斤入院治疗，
1: 超负荷了，就是导致这个前期的最长功能紊乱。
2: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牙刷，大家伙肯定天天用，保护牙齿没它不行。近日呢，有消费者和业内人士跟我们举报说，市场上有一些牙刷生产企业涉嫌违规使用各类废旧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的牙刷，并且在市场上大量销售。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记者调查。
3: 两个月不换牙刷，相当于抱着细菌在亲嘴。
4: 个位数到手20支牙刷，囤一次够全家人用一年了。马卡龙色系的每个颜色都特别好，质量很好。
5: 我们家这款为性价比而生，软膜带包装，平整不褶皱。
6: 不到9块钱的牙刷，竟然让我拆出了奢侈品的感觉，好精致。
3: 推荐去用这款爆火的彩虹牙刷，关键这个价到手一盒12支，够用一整年的了。
7: 根据举报线索反映，一些在网上批发市场里售卖的低价一次性牙刷，原料来自废品回收站。按照业内人士反映的信息，记者首先来到扬州市江都区的一处小型废品收购站，只见场内堆积着各种废旧塑料，有装化学制剂的白桶，家电上拆下来的旧面板，电风扇的盖子，破旧的轮滑鞋。这些表面布满脏污的塑料垃圾，像是从大量的垃圾里面挑拣出来的。面对记者的询问，这位给废品称重的老人并不设防。他告诉记者，这些回收塑料经过简单粉碎后，会流向各类塑料制品加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专门用来制作牙刷。
8: 这个油桶是装什么的呀？这个白桶？
9: 它有的是装那个洗涤剂，有的是装那个尿素。
8: 拿大去粉的话，是不是要清洗一下呢？
9: 要洗。
8: 不用洗啊？
9: 所有的像那么脏的，他们不要回去了，
8: 都不洗，
9: 就这样子粉，
8: 直接粉啊？
9: 直接粉，不洗，塑牙刷带，这牙刷塑的。
7: 按这位工作人员的说法，装过洗涤剂、尿素的化工废桶沾染各类残留物质，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而面对废旧塑料原料混杂、外观脏乱的问题，他们有一套成熟的应对办法。
9: 你回去那个料你要对颜色的，
8: 这个颜色就看不出来了。
9: 对的颜色你看不出来的。
7: 在江都区，记者跟随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来到一处废品收购站，只见一位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地上摆满了回收来的牙刷，他正在用砍刀把牙刷头一个个砍掉。
10: 我们是满毛都他吧，满那个头子都他。
8: 有人专门要这个杆儿是吧？那这牙刷是新的吧？送过来的，是用过的。
10: 都是用过的，不好了，毁掉了。
8: 这你看都是酒店用过的牙刷，旧的。就拿这个菜刀把它砍掉呀？
10: 哎，一个一个的砍啊。
8: 那就好费劲了，你一天能砍几个呀？
10: 一天砍不了几个。
7: 记者在现场看到，废品回收站的工人会去除废旧牙刷的刷头，留下的旧刷杆他们会按照颜色分拣，随后送往加工厂打碎，再次制成新的牙刷柄。在江都区，从事这项工作的不止这两家。在一个民房的后院，主人告诉记者，这些回收来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制作牙刷的塑料颗粒。这类原料行内人叫做回收料或者回料。
8: 那你这个到时候做的时候直接扔到那个里面？
9: 对，
8: 外面那个塑料也拿掉？
9: 这个不会了，
8: 直接把这个扔进去，
9: 就直接下去了、它有点这个，它反而增加韧性了。
2: 工厂的老板说，这类低价的回收料牙刷厂一般不会单独用来制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掺进全新的塑料原料当中去进行使用，以此来降低成本并且躲避监管。
9: 看你怎么操作，你10包里面加个2包，它绝对没问题的。
8: 查不出来？
9: 肯定我没问题的。人家以前都是10包加一半，那时候都是10包加5包也没事，现在加一包这个成本就是我相差多了，相差6000多块钱成本。你要是那个检测的，你就少加一点，检测的做个几个那个样品过去给他，没问题你再加来。
7: 介绍完情况，老板带着记者看他的原料储存。在院子里，记者看到了大量无纺布、熔喷布、防护服边角料随处堆放， 老板说，这些材料原本是生产口罩、医用防护服的专用原料，但它回收做成回收料颗粒，利润更大。
9: 这个是绒喷布，
8: 绒喷布不就做口罩用的吗？
9: 对，
8: 中间那个吗？
9: 对，这个是做防护服的，这个
8: 防护服。
9: 这个就是无网布加成膜。
7: 厂家告诉记者，不要小看这些口罩、防护服边角料，它们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制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质是一样的。
9: 我这个常年就是做了这么多，全部是给人家打牙刷打珠子的。
7: 老板给记者装了一包他们加工好的塑料颗粒，除了黄颜色，还可以用色粉调成红色、蓝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厂购买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颜色的牙刷饼。
9: 我跟你说，我们做的料子大概多少钱啊？我们做的那个黄的4000多块钱，那个红的稍微贵个200-300，4500左右。然后那个做蓝的呢，做蓝的就3700，黑的最便宜，黑的大概就3500。
7: 除了记者看到的这些，当地还有不少加工厂在专门回收这些工业边角废旧塑料。在加工成塑料颗粒之后，他们就会把这些回收料源源不断地供给当地的牙刷生产厂家。因此，只要能炼成回收料，什么来源的废旧塑料，这些小作坊都不拒绝。在一家回收料加工厂里，记者就看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厂制作拖鞋剩下的边角废料。
8: 那个是不是也就是边角料呗？已经
11: 不是边角料啊，
8: 那化工厂的边角料了，
11: 拖鞋上面的。你看在长脚那边这个
7: 现场看到，在车间角落里堆放着大捆的制作拖鞋剪裁过后黑色白色的无纺布，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化学品味道。一名工人站在高处，把拖鞋边角料投进搅拌机的漏斗里，经过高温溶解，流出来的液体在水槽里凝固成细长的拉丝，在水槽末端经过切割机切割，漏斗里出来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颗粒。
8: 就专门用料的，
11: 就是专门用料的。我就只生产白的、黑的，还有这个灰的，就是三个人的。
8: 这也是做牙刷的？
11: 这是做牙刷的。
8: 就这一个件啊？
11: 就是一个件不可以吗？1.5吨。
8: 这个多少钱一
11: 吨吗？这个贵了，这个5.8，这个3500。
8: 这个便宜。
11: 它这个贵了。
8: 这多少钱？
11: 这个3700。
7: 老板说，他的货供不应求，这些正在装车的塑料颗粒会直接拿到杭吉镇的牙刷厂制作牙刷。
11: 我也在杭吉啊。
8: 就专门给送料的。
11: 要我可以帮你送。
2: 这小作坊生产的三无塑料颗粒进入牙刷的生产环节，是否会带来健康的风险？这些生产好的牙刷又流向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7: 记者来到扬州市广陵区航盛科技园，这里聚集了多家生产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厂。业内人士首先介绍了生产原料的市场行情，因为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制作牙刷饼的聚丙烯原料属于石油化工下游产品，近两年的价格持续走高，因此为了规避原料价格上涨的压力，牙刷生产厂家用回收塑料制作一次性牙刷的做法悄然在业内流行。
12: 它是再生料，没有厂家，就是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说不定都没有就营业执照，不然它不会成本那么低，就几千块钱一吨，它为什么比那种低啊？放那个都放忘了，这个都要10000多，这个12000。
7: 多个牙刷生产厂家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园区里对于牙刷的化学成分是否安全，厂家并不是第一考虑因素，他们主要是满足客户需求，压低价格。经介绍，在该工业园内，记者又找到一款极致低价的一次性牙刷，出厂价仅6分钱一支。厂家用的是秸秆加回收塑料混合制作，以此来降低成本。
8: 这个是6根的吗？这个还可以吧？
13: 反正一次性用品。
8: 这个是怎么样
13: 啊？秸秆分3-6度呢，有3000多到4000多。
7: 园区内另一家工厂也在生产同款低端牙刷，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超低价格的产品是行内的通货，也是行业内走量最大的主流产品。厂家告诉记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制作，质地会变脆，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在口腔里断裂。那么谁会购买这样的产品进行使用呢？按照厂家提供的出货单，记者前往合肥中蔡市酒店用品城，这里不少批发商行主营酒店布草，同时兼营一次性牙刷批发业务。
8: 是用回收料做的，应该是。
14: 肯定是啊，
8: 肯定是。
14: 它这个就是这样的材质嘛。
8: 它有刷断过吗？
14: 有。
8: 会反应，会反应。刷断了会扎到嘴了，挺危险的。
7: 在郑州裕丰国际酒店用品城里，情况大同小异。市场内多数批发商户都在销售回收料制作的牙刷，主要供给小型酒店与民宿。
8: 这个是回料的吧？
6: 是铁杆的。
8: 这一般都卖给那个特别小的那种，
6: 对，小民宿之类的。
7: 依据国标 GB39669-2020 牙刷及口腔器具安全通用技术要求，牙刷入口接触部位对塑化剂、重金属含量有着严格限制。国家倡导塑料再生利用，正规再生聚丙烯颗粒可以用于塑料盆、垃圾桶、衣架、建材等非入口类产品。而不少黑作坊将一次性拖鞋边角料、废旧塑料布、废弃牙刷柄等混杂废塑料加工成再生颗粒，卖给牙刷厂生产一次性牙刷，来源复杂的反复回收塑料极易造成有害物质超标，给人体健康带来威胁。
2: 一次性脏牙刷刷出了个别商家的黑心和贪婪。一次性不等同于低标准，廉价品不等同于危险品。小小的牙刷关系到大家伙的健康，要彻底的封堵住牙刷的黑洞，不能止于事后补救，更要在平时加强监管，筑牢安全防线。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5: 接下来您将看到，为增重，亲信主播，男子日服18包固体饮料，暴瘦13斤入院治疗。
1: 超负荷了，这是导致这个前期的最长功能紊乱。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生活帮》，我是齐凯。如今网络直播购物已经是很多人喜欢的购物方式了，但是呢，网络购物纠纷甚至是诈骗也是为数不少。近日，上海松江法院就审结了一起以低价去销售卖宠物啊萌宠为名的这样的直播引流的诈骗案件，嫌疑人呢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0-3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16: 法院查明，王某直播时声称低价售卖萌宠，只要299元、399元就能买到名贵品种，但其实直播只是吸引买家。有顾客下单后，王某的客服人员会以活体销售走不了平台等理由，引导买家至其他聊天平台购买，以此躲避平台监管。
17: 去付款之后呢，他们有的情况下还会拍一个就是这个狗狗的一个装箱的一个视频，还会发一个假的运单号给这个消费者，但是事后呢，消费者就迟迟收不到这些狗狗，然后包括他们去那个投诉啊什么的，都是没有得到相应的一个反馈。然后呢，后来他们有些人呢再去联系他们的时候呢，发现已经被拉黑了。
16: 法官指出，被告人有没有虚构事实，有没有以非法占有他人钱款为目的，是判定诈骗罪的关键。
18: 但知道确认这个做不了这么低的价格的，也没有找到稳定的货源，为什么还要做这个事情？
19: 现在是想着发一些送来的，就是那个不发那种，
18: 纯种的，那串串你也没找到呀，就发过2单，对吧？
16: 截至案发时，通过王某直播间下单的消费者已达1000多人，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被引导至聊天平台付款的有近300人。
20: 被告人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3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17: 这个案子可能个案的一个诈骗金额是比较小的，可能就是299或者599这样的金额，但是因为他这个3个月来连续有200-300单这样的量，所以他累计下来他的犯罪金额也已经达到诈骗罪数额巨大的一个标准。
2: 咱们接着往下说， 很多朋友啊，现在在努力减肥啊，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像我一样，在努力的想办法的各种办法啊去增重。最近呢，有位刘先生就跟我们反映说自己体型偏瘦，跟我一样啊，想要增重。在直播平台上呢，就刷到了一位自称是高级营养师的主播，然后呢就进行了问诊，然后就购买了10000多块钱的产品，但是服用之后不仅没长胖，反而还暴瘦了13斤，住进了医院。
16: 素人刘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他舌诊前的照片，原来脸部丰满的他现在可以说是瘦脱相了。
1: 我之前没服用产品之前的体重是126斤，截至现在瘦了10几斤。
16: 身高1.78米的刘先生是一名货车司机，今年3月，他无意间在网上刷到了一个讲增重的直播间。为了增重，刘先生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还进了粉丝群。在主播的话术引导之下，刘先生拍摄了自己的舌苔照片传给对方。
1: 线上舌诊，他根据我的舌诊舌像来看，就是给我判断是上焦火热，中焦淤堵，下焦虚寒。
16: 首次疗程近4000元，刘先生每天要服用18包主播给他开的各类固体饮料。可一段时间后，刘先生不仅没增重，反而日渐消瘦，并伴随了眩晕、胀肚、频繁起夜、排泄物变色等情况。对此，对方一直表示这是正常排毒现象，甚至出现不良反应后，刘先生还被对方引导追加了订单。但从这些产品的说明书上来看，主播推荐的服用量远超产品的推荐用量。例如某款鸦片糖果推荐量是每日服用8片，可该主播为了说服刘先生从每天服用10片开始递增，竟然以自己为例，表示自己半个月吃10盒。记者算了一下，1盒240片，半个月吃10盒，就是每天要吃160片。最终在吃了一个月的所谓产品，花费了10000多元后，4月27号，刘先生出现消化不良、慢性胃炎等症状，进了医院治�疗了近一个月，还住院了2天，看病又花了数千元，目前仍在流失体重。
1: 本身我这个肠胃就虚弱嘛，他给我服用这些产品，后来就我拿到医院，医生也看了，都是益生菌跟这个膳食纤维嘛，超符合了，就是导致这个前期的就肠功能紊乱。
16: 目前刘先生已经向松江区卫生健康监督所举报了该主播涉嫌非法行医、违规看诊的问题。
2: 好了，各位，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0: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2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25: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6: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
3: 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4: 啤酒啊，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3: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4: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3: 扎啤饮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4: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3: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4: 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8: 胡老爱心遍华夏，热烈庆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9: 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病为临床康复目标，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8: 既精确又简略的配伍赋予了胡家老高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9: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高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8: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您康复过程中的助推剂，
9: 每一口胡家老高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8: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9: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8: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9: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8: 名额有限，
9: 抓住机遇，
8: 力度空前，
9: 援助多多，
8: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活这一辈子，来世上走这么一遭，其实不比猫猫狗狗强多少。猫猫狗狗活得多自在啊，人他有思想啊，这脑袋里就容易有各种情绪，触景生情，情绪性格这个东西很难改变，性格决定命运，每个人这一辈子 都活得不一样。有的人呢，快快乐乐地过完这一生，遇到什么事儿都不放在心上。有的人呢，活得很纠结，总感觉心里压着块石头，看什么事儿都悲观。一旦遇上大的挫折，人就不行了。生活态度不一样，最后的人生也是完全不一样。但是说到底儿，能不能活得快乐、开心，最终靠的是自己的修行。人这一生短短几十年，其实就是一边走一边修行。修的是什么？就是对生活的态度。有句话说得好，胜不骄，败不馁，其实用在生活上也合适。生活里总会有高潮和低谷，你想要的不一定都能实现，得不到咱们也不要自暴自弃。就是在马路上骑个自行车还有沟沟坎坎的呢，何况人这一生这么长，难免有坑坑洼洼。认识到这一点，这生活才能好起来。遇到困难坚持坚持，你就会发现很快就会过去。很多事情啊，不是说有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会有希望。您就说我们一代代的祖辈都想把这么好的药发扬光大，但是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没啥传播手段，最终只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人都知道，想要传到外边那是难上加难，真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到我这辈子后半辈子，这才把胡家老糕也算发扬光大了，大江南北知道的人不少。这不是靠我一个人，是靠一代代人的坚持才换来的。那个时候家里的中药方子也多，有没有效果不好的也有，都淘汰掉了。这个咱得说实话，那方子不是百试百灵的，治病慢，治的效果不好的，一点都不能犹豫，直接扔掉。选择这个胡家老糕作为咱们老胡家的方子，那可以说是层层筛选，最后才把这个胡家老糕给选出来。我父亲说过，咱们老胡家几辈子行医，就这么一个方子，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我父亲属于老学究的性格，身边的叔叔大爷没有不给他竖大拇指的。我父亲和我说，无论用什么方子，得对得起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把病给人家踏踏实实治好，能治就治，治不了也别耽误人家，和人家说明白。每个人的医术都是有限的，你擅长治这个病，你就知道能不能治好。你要是对这个病没有研究，就别不懂装懂，也得给人家说明白，不能治赶紧让人家换大夫。行医先修德，德性不好，医术再好也没有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这些话记在心里。像我们胡家老糕有的病确实治不了，您就别来找我。您比如说骨折了，急症了，胃出血 这边正大口喷血呢，您吃胡家老糕那没用，就别吃了。但是您说胃出血手术了，您再想调治一下，别让胃出血再犯病了，那就可以用把病给您解决利索。胡家老糕治什么病？治慢病，只要是您身上不好解决的长期的病，那咱们就可以去试一试，效果自己去看。您说心脑血管病、肺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还有什么一些好像非常难解决的病，比如说失眠，这效果我就不说了，您用上那么几小瓶儿就知道了。治病治的是啥？其实就是吃喝拉撒睡，这些都利索了，人就没问题了。咱们人活这一生，其实活的是啥呀？就是吃喝拉撒睡。您无论是什么人，您是多么知名的人物，还是平常的老百姓，每天都得和这五样打交道。仔细想一想，人这一辈子除了吃喝拉撒睡，好像没有什么一定要做必须做的事情。人为什么活着的呢？有说为理想的，有说为他人的，有说为自己的，有说为舒服的。他们说的对不对呢？肯定都对。答案的不同，只是反映了人生的目标不同。这么大一个世界，允许有不同的目标。只要是不危害社会，不伤害他人，人任何的目标都允许存在。但是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的目标达不到，那您别的啥都干不了。无论高尚与低俗，无论富贵与贫贱，无论国内与国外，无论是男还是女，吃喝拉撒睡都是人生的第一需要，离不开它。这五个字里的玄妙可多了去了。您看，吃喝拉撒睡这五个字，睡虽然排在最后面，但仔细一想啊，这是人最重要的。为啥？人这一辈子有一多半的时间是在睡觉，睡不好什么病都来了，抑郁焦虑症都是这么来的。我有很多失眠的患者，年轻的岁数大的都有。失眠这个东西看上去好像没啥事儿，但是那痛苦劲儿不是人能受得了的。您看得了病，疼痛啊，不舒服啊，那很明显，身体上就反映出来了，用上药治一治就好了。失眠这个东西是比较折磨人的，可以说久治不愈，不找对方法，那是治不利索的。我有一位患者是个老师，40多岁，姓王。老师这个岗位很不容易，这个王老师家里三辈子人都是老师，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确实是这样。您看我也没想到这一辈子行医，家里祖祖辈辈做这个的，顺理成章。我从小就开始学医，就得做一个大夫。 这个王老师也是一样，从小家里就按老师培养他，结果就当上了老师。受家里人影响，这个王老师对学生挺负责，一认真那就得操心，烦心事多，时间长了这晚上就睡不着觉了。24岁当老师，32岁开始失眠，整整8年时间没睡过一个好觉。最开始就是因为心烦睡不着觉，后来发现没有心烦的事儿了，心里也没有什么值得担心忧虑的事情，但就是睡不着觉。晚上12点躺下，有时候早上5点还醒着，偶尔睡个10分8分的，忽悠一下子就醒了，全身刷一下子一身汗。晚上睡不好，白天就没精神，上课总打蔫儿，时间长了自己也受不了，听着别人说吃什么喝什么怎么放松能改变失眠这个症状，根本没有用。他自己最开始也没当回事儿，后来才发现这个病得去治了，四处求医也没治好，越来越重，慢慢的人就有些抑郁了，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来。大家常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失眠其实也是一样，把失眠当病的人并不多，可一旦失眠时间长了，那种折磨就像软刀子杀人，那股子难受劲儿只有患者自己知道，最后才知道这个病还是个挺严重的病。这个王老师呢，是我一位患者的亲属，通过这位患者找到我，来的时候已经是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的，头发也很长时间没剪了，可以说是蓬头垢面的，那股子劲儿就别提了，根本也看不出是老师的模样了。每天晚上就能睡2个小时，还得说是断断续续。您说，如果人不吃饭，人是清醒的，能正常生活，但您要说不睡觉，那整个人就彻底垮了，精气神没了，就啥都没有了。王老师病情严重，和学校请了病假，家里人说他天天就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待着，害怕见光，和谁也不愿意说话。当时就诊时勉强和我说了几句话，我就记住他说屋子里有一个蚊子嗡嗡飞，他能在那儿听一个小时，根本睡不着。我和他说失眠抑郁是大事儿，比心脑血管病比肿瘤什么的都折磨人，身体里五脏六腑出毛病了，抓时间快治，要是病入膏肓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把身子呢五脏六腑都调一调，用上胡家老膏，身体原来什么样给它恢复成什么样，这个病就好了。因为得病时间太长了，所以治疗起来需要一段时间，不过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每天按顿吃老膏，用着就看效果吧。患者家属问我， 多长时间能好起来啊？我说坚持吃吧，但是症状就能缓解，能睡着了也不要停药，坚持吃下去，把病根去了，这病才能好利索。不夸张的讲，能不能治利索，多长时间能解决，这些我心里都有数，这是经验。这几十年看过的各类患者看得太多了，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得多长时间，看看病情就差不多知道了。能治利索的和患者讲明白，可能会有一些治不利索的，还有一些小症状难以解决或者解决不了的，咱们也得讲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这世界上也没有说一个大夫什么病都能给治好，这是不现实的。每个人在一个领域能有点特长，这已经是不容易了。您要说病发展到什么程度都能治，病情无论轻重，吃上药就好，那就是对患者不负责任。每个人病情不一样，最后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什么事儿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尤其在看病上，你要添枝撒叶，没有的说成有的，不行的给说成天花乱坠，那就是耽误患者。这看病不像是卖菜卖水果，把水果买了去，感觉有坏的可以回去退，土豆白菜烂心子了，回家切开不行，可以回去找，换一下子就行了，就是多跑个腿儿，可能性格不好的再生点气，这都是小事。病这个东西可不一样，时间比什么都重要。您就像失眠，如果患者吃的药不对症，这病很快就进展了，就严重了。所以给人看病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能治给人家治好，治不好赶紧让人家找别的大夫去治。这个世界上有能力的大夫太多了，这个不行就可以试一试别的大夫，总会有方法去解决的。这个王老师用了5个月左右的胡家老膏，中间一点一点的改善咱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最后是吃得好睡得香，人也精神多了，一个劲儿说谢谢。我其实不咋喜欢患者说谢谢，我就是大夫，就是给人看病的，患者掏着钱花着精力找你看病，心里没有底还信任你，咱们反而应该和患者说声谢谢，这份信任是最值得感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认知能力是有限的，您要说一个人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那是不可能的。得了病您面对的是啥，就是没法确定的未来，你也不知道这病会走向什么地方。其实治病对于患者来讲就是摸着黑往前走，走对道了就见着亮了。有的可能一直走得别别扭扭的，但只要你往前走多尝试一下，总会见到光亮的。殊途同归，道路不一样， 有长有短，但最后总能找到适合治疗的办法，都能到达终点。但是前提是咱们得往前走，不能停着等着靠着，那什么事儿也办不成。想治好病更是一丁点的希望都没有，还得多去尝试，多去看看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这几十年治了这么多患者，什么心脑血管病、风湿、肺病、皮肤

0: 是病选择你，没有办法。但有些事情是我们可以选择的，选择一个好的治疗方法，还是可以把这个病彻底解决掉的。看病别犹豫，小学生都知道，今日事今日毕，咱们成年人这个道理更应该懂。今天就开始治，早一步治疗，早一步康复。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两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两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圣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我今年90岁了，90岁呀、啊。高寿了，回想我这一辈子，打小就开始学医。那时候不像现在学门这些孩子，现在这些学医的孩子多幸福啊。不管家里有没有学医的，只要你肯学，肯定有学的地方。大学呢，老师理论水平都深，只要肯学，教出来没有差的。我们那个时候可不行，想学这行，那家里如果不是干这个的，难呐，弄不好得在人家东家当一辈子抓药的小伙计。我们那个时候学医，不干几年苦活是不行的，那得从最基本的干起，没有上来就教你怎么摸脉，怎么四诊合参的。您说我上来就想学，门都没有，儿子也不例外，先扫地。

0: 杂活，干个三年五载的，才能有机会让你去抓药、熬药、做膏。哪像现在这个学医的孩子，往教室里一坐，老师掏心窝给大家伙讲。我们那个时候想学，今天师傅高兴了，教你点儿；明天不高兴了，可能就一点不教你，让你自己去想。如果不是直系亲属，想要得到，那是想都别想，没门儿。即使是家里的，也不一定都传。那时候一家几十口子人，传谁不传谁都得挑。为啥呢？得找一个适合的人，怕家里这个方子没落了。那是一代一代人吃饭的家伙事儿。所以我能有胡家老高这个方子，可以说也是天德呀。过去有好药，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呐。现在真是发达，谁医术好，药好，一传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伙看病，城里有几个大夫，谁家有什么特长都知道。但是如果这几个大夫治不好这病，那这个患者也就不能治了。现在不同啊，家附近的治不了，可以去北京、上海，有条件还出国去治，选择太多了。互联网上一搜，哪个大夫有什么特长，哪个药治病治得好，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这病就更好治了，选择也多。这好比过去就自己在擂台上练，现在一群人在擂台上练，不好的马上就得被淘汰，能留下来的那是好东西，经得起锤炼。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留下来了，真是不容易。人这一辈子做任何事情都不容易，能做好一件事儿就已经不错了。我到了这个岁数，回想一下，啥也没做，就给人家看病来着。不说看得好吧，还算可以，起码没丢过人。怎么才能不丢人？那就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咱就治，不能治您另请高明。能治到什么程度，咱们也得说得明明白白。如果得了肿瘤说能治好，那肯定是骗人的。但是咱们可以给患者减少点病痛，多活几年，带着瘤子活，这是可以实现的。您肚子里那杆秤得给他摆正了，一句话掉在地上能砸个磕，实实在在的这样的话，想丢人都难。丢人其实都是丢在这儿了，明明就是不行，偏说能治，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就拿胡家老高来说，有不少患者问我，这胡家老高啥病都能治好吗？这世界上哪有这种药啊？如果有这种药，那要医院干啥？我只能说，有的病能治， 有的病治不了。植物人躺床上十多年了，想吃胡家老糕，这样就别白费这功夫了。花钱不说，达不到您的预期，神经都坏死了也治不了。大家伙看病还是要实际点儿。家里有这种病人，心情可以理解，都希望家里人站起来。但是咱们也得用脑好好想一想，别听谁一说，脑袋一上劲儿，不管三七二十一，吃上药了试试，那您只能是白费功夫，白搭钱。事实就在那摆着呢。但是您要是说脑血栓后遗症，走路那费劲儿，吃啥都往外喷，一碰那跨栏的胳膊龇牙咧嘴的疼，大小便都得人伺候，这样的患者想吃胡家老糕，吃一吃自己能走了，正常吃饭了，胳膊腿的弯慢慢给他捋直了，这还是能实现的。当然啦，不能谁吃谁好，每个人的病情也不一样，但是九成以上，这还是有一些把握的。这不是凭空想的，是咱们胡家老糕一点一点总结出来的。十个八个病例看不出来，但是上万的病例还是能琢磨出规律的。这也是为啥我对咱们胡家老糕有信心。这信心不是脑袋里云山雾罩想象出来的，那是真实生活反映出来的，调查出来的，站得住，立得稳。有时候这话呀，也得两方面说，药是好用，但是您也得按时用，按规矩用，大夫得守规矩，那患者也得守规矩，听大夫话。我行医这一辈子就认这个理儿。有的患者可能这样想，我找你看病，我愿意守规矩我就守，不愿意我就不守，反正我是花钱看病，谁花钱谁说的算。这样的患者，您无论是什么病，您别找我，别用胡家老糕，用了也是白用。胡家老糕和其他的膏方不同的地方挺多，但共同的地方就是得吃够疗程。有时候说这大夫不好当，不好当在哪儿？就是这份信任。不吃够疗程的患者，有的真是没有办法。前几天有一个患者，一个心衰的，吃了老糕，这心脏积水没了，有劲儿了，脸色也过来了，一寻思这就行了，不用吃了。当时我看他那个病情至少得5个月，要不就得前功尽弃。结果自己停药了，就差这么1个月，这个病又反复了，又来吃胡家老糕。按理说大夫不能批评患者，要不说人到老了，老小孩控制不住情绪了，我也没客气，这顿给他说呀。我说这些都是为你好啊， 您这个病没好，能不能砸胡家老高的招牌我不怕。说实话，您这个病没治愈，您自己遭罪呀、啊。这还得再花钱再吃药，换着一个劲儿说事。这样的事儿碰到过很多次，我也理解现在大家伙赚钱不容易，治病是个大的开销，但是病您要治，您就给他治彻底，治到根儿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别说治病了，什么事儿也干不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4: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高，援助7大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3: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高，援助20盒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4: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3: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4: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讲述。
0: 说到这儿，我还得插一句，有一些正在吃胡家老高或者想吃胡家老高的患者，有的想吃，想买几盒试试，这无可厚非。谁接触一个新的东西，都是心里没底儿。有的正在吃，也是想几盒几盒吃，吃没了再说，吃好了我这都理解。我自己出去逛个超市，买个水果，也不想多买，买一个先尝尝，吃好了下次下去，弄不好还更新鲜的水果呢。但是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可和水果不一样。您这次吃完了，下次还想吃，有时候可能得等。现在有的患者不理解，心脏病的 脑血栓的，再有一些风湿骨病的患者，都是想吃胡家老糕试试。手里的药不多，感觉吃的不错，全身这筋骨全能活动开了，也有劲儿了，病好转了，甚至可能有点意想不到，再想吃，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没有了。患者这受不了啊，不理解，和我们工作人员说，现在都是机器做药，那电钮一摁，那药不就一盒一盒就出来了吗？怎么还可能买不着？还得等呢。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说一下两方面原因，就是请谁来这个问题他也解决不了。第一个，现在胡家老糕覆盖的是全国，哪都有，药厂现在是加班加点，已经是使了最大劲儿了，这个产能的限制谁也没招，短时间内也扩大不了产能，咱们得先保质量，产能一扩大，可能您吃的胡家老糕就不正宗了。第二个呢，我们这胡家老糕不是大家伙想象那样，全是机器出来的，机器有时候它替代不了人工，技术是好，提纯什么的确实比我们手工做的强，但是胡家老糕还有一个关键的东西，现在都说这个东西叫核心技术，其实就是手法，这几味药材怎么去挑，怎么炮制，熬到什么火候，熬几天，晾几天再熬，这些东西有一些必须得是手工去做，怎么原始怎么做，您就是最先进的机器您也做不出来，这个是最费时间的东西，多一分钟少一分钟都不行，所以说大家伙用胡家老糕经常会遇到吃完了几盒想用的话没了，一等有时候等一个月半个月，胡家老糕能等得了，但是病他等不了啊，那得马上治啊。过去小时候大家伙用那橡皮筋都知道，您抻一半了，马上这劲儿就上来了，结果停住了，这一停肯定就得往回走了，不进则退，病不就是这样吗？病这个东西啊，就和水一样，涨水了，往屋子里漫过来了，您修个小坝，修一半没泥土了，水它是越涨越高啊，早晚就得把这个小坝冲倒，前功尽弃了。但是你要修得足够高，再多的水它也进不了屋。我也想让大家都能吃上胡家老糕，但是现实没办法，有的患者病能等的，那咱们实在没有办法，就可以等一下，有的不能等的，心衰呀，脑血栓病啊，心脏病，眼病，这些患者大家能按自己的病情 把胡家老糕准备足了，别等没有了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人这一辈子啊，无论年轻还是像到我这个岁数，得承认自己有些事情做不到，没办法。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您说让我种个花花草草，我肯定没有专门养花的那些人种得好，不懂啊，人家是行家。但是您说让我去治个病，您还别说，我还真是没愁过，胡家的医术都传给我了，遇上什么病人心里确实没慌过。我父亲爷爷那几辈子人什么病基本上都看过了，这个胡家老高能治什么病，能治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从小看也看个八九不离十了。所以有的患者和我说，您当初怎么知道我这个病就差不多了？那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那都是经验传下来的，几辈子人的经验就在那儿放着，只要咱们还是血肉之躯，身体上这些零件没啥变化，那胡家老高能不能治您这个病全在脑子里。有人说中医其实最主要的就是经验，这个经验不是你从医书上能学到的，您读《黄帝内经》《伤寒论》也只是学学，真正落到实处还得从患者身上总结。药的疗效好不好可不是嘴上说的，那都是一个患者一个患者验证出来的。胡家老高说时间长呢也不长，但是也不短了。您看看您身边能留下的东西有多少，恐怕能留下三五十年的东西，就算是稀罕物件了。方子能传下来，还能做出来，能用上吃它治病，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人一旦到我这个年龄，想事情的角度就不一样了。我也没有什么追求了，90岁了，还追求啥？能健健康康的过一天，乐乐呵呵的就行了。再给大家伙看看病，把病治好了，也算是没白活这一辈子。从下生那天起到现在，一辈子和药罐子药斗子打交道，今天能真正拿出来一个好东西胡家老高给大家伙解决一些身体上出现的问题，这也算是我这一辈子这么一点贡献吧。能治好一个人，大家伙可能会说，你怎么那么能吹呢？什么宝贝啊？大家伙不知道，对于别人它不算什么，就是一个治病的一种药，但是对我来说这东西和我命一样，什么时候我都不能丢。你就是拿多少钱拿什么东西和我换，那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不能在我这一代让胡家老高失传了。

0: 当然啦，有药也得有患者用，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不怕您得了什么病，病有多重，用一用胡家老膏，您就知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奥妙了。治病其实就两个字，疗效，其他的都不重要。您可能吃过很多的药方，吃过很多的中药，您试一下就知道这里面有什么不同了。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膏，援助7大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2: 请注意，第三档购买50盒胡家老膏，援助20盒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2: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3: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5: 现在是早上8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6: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6: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